北京西山无名英雄广场是一个很庄严很神圣的地方，而六张犁荒烟蔓草，那里面布满了蚊虫，

0: 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
1: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4: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就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7: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礼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板块，有纠纷找冠礼，冠礼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3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8: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公司呀有多名技术骨干集体跳槽开了家新公司，他们利用之前的技术短时间内就推出跟我公司相似的竞品并上市销售，甚至部分部件啊跟我的产品完全一致，请问他们这么做侵权吗？我该怎么维权呢？
9: 该行为已经构成侵权，李先生有权依法追究离职员工与新公司的共同侵权责任。反不正当竞争法明确规定，高管以及核心技术人员对原公司技术信息负有保密义务。本案中，原公司的多名高管和核心技术人员集体跳槽后，短时间仿制了高度相似的产品，并且部件完全一致，这足以认定非法使用了原公司的商业秘密。新公司呢，明知上述情形仍使用，所以构成共同侵权。另外，该仿制行为还可能侵犯原公司的著作权、专利权等合法权益。李先生可以收集保密协议、技术资料、产品比对材料、竞品上市时间以及发明人登记信息等相关证据，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或者呢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7: 观众刘先生代理父亲与一家养老机构签订了长期的入住合同，可是入住后没多久，机构擅自将老人换到了其他的养老院，老人很不适应新环境。刘先生想咨询一下，自己可以解除合同并要求退还剩余的费用吗？我们来听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9: 刘先生有权要求解除养老服务合同并退还剩余费用。根据民法典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该养老机构没有与刘先生父子协商就擅自搬迁，明显违反了合同义务，属于对合同主要条款的单方变更，已经构成根本违约，导致老人无法在约定的环境里接受服务，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所以刘先生依法享有合同解除权。合同解除后，刘先生有权要求该养老机构退还尚未履行服务期间的剩余费用。
10: 现在家里的账目是公开的吗？
11: 不公开。
12: 那为什么把父亲的卡给您啊？
13: 因为我要办各种丧葬的事宜啊。
12: 那后来您为什么没交给母亲啊？
13: 他没跟我要啊。
14: 我母亲不缺钱，养老的足够足够，好几百万足够足够的。
12: 那您看母亲大概有多少啊？哎呦。

0: 我看着两张就400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Hey Dream， 九天成女友。今年五月，拿下大家的第一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空间旅行，接风神，每一张都想花钱风格。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3: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4: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5: 前列腺增生困扰超半数50岁以上男性健康杀手，
6: 如果不去就很可能就会尿在裤子里面，
5: 尿频尿急尿不尽，久拖不治，暗藏大隐患，
7: 会产生膀胱结石，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反复的血尿，
5: 坐浴、微波治疗、中西结合治疗，恢复畅快人生。
8: 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增生啊，确实有效。
5: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2: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9: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2: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0: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11: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12: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3: 自己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2: 西江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14: 他要鹏哥这个拆迁款74222元。
15: 母亲去世后，公租房进行拆迁，引发了一场姐弟之间的利益之争。
14: 他这个起诉我就是没有道理。
15: 弟弟认为自己本是实际居住人，且是唯一的北安之人，拆迁补偿应归自己所有。
14: 他也没出过钱，也没出过力，他也不上老太这儿来。
15: 可姐姐却认定承租人是母亲，她作为继承人之一，理应分得相应的份额。
14: 但是我认为呢，就是他没有这个法律依据。
15: 补偿款背后究竟是他独占利益，还是应当二人分割？姐弟二人即将对簿公堂，他又该如何维护权益？律师门诊室公房拆迁起纠纷稍后为您播出。
14: 我是遇到一个公房拆迁，就是我姐就是说她想分割这个拆迁款，完了我咨询了律师。
15: 今天来到律师门诊室咨询的是田先生。田先生说，家里原本平静的生活因为一场公房拆迁被打破，母亲生前所承租的房屋已经拆除，补偿款也逐步到位。可就在这时，田先生的姐姐提出主张，认为自己也应当分得一份拆迁利益。姐弟之间因此发生争执，关系一度紧张。面对即将分配的补偿款，田先生心中不解，这笔钱姐姐究竟有没有资格分？ 为此，他来到了律师门诊室寻求答案。
11: 这房子是还没拆呢吗？
14: 拆了，
11: 已经拆了。什么时候的事儿？
14: 2024年9月份拆迁的。就我安置的是我是共居人，就是我跟拆迁办拆完这协议，他觉着那什么，就是说他没得到利益，完了给我起诉了。
15: 田先生说，这套房屋是在2024年9月正式启动拆迁的。作为与母亲共同生活多年的共居人，他被认定为唯一的安置对象，并与拆迁方签署了安置协议。在他看来，无论是房屋的拆迁补偿，还是后续的安置权益，都应当归自己所有。然而，姐姐却并不认可这一安排，认为自己也有权利分享这份利益。
14: 因为这个拆迁政策里头吧，就是因为他享受过一次这个拆迁了。这次拆迁政策说是，凡是享受过安置这个房屋的这政策的，这次不在安置之内。你有户口要，你没有户口要，都不能安置。
15: 田先生介绍，姐姐早年在其他房屋的拆迁中已经享受过一次安置补偿，户口也不在这套房中，平时更未在此居住，因此在本次拆迁政策中，姐姐并不符合安置条件。但令田先生没想到的是，姐姐却以分割拆迁补偿款为由将他告上了法庭。这场本应平静的拆迁，却让他深陷一场意想不到的家庭纷争。
14: 以前公租房就只管公房，现在拆迁了。拆迁以后呢，就是我是共居人，也是被安置人，跟那个拆迁办签署这个拆迁协议，就属于是合理合法的。完了，现在我姐就是说她要分割这个拆迁款，我就说这个她这个起诉我就是没有道理。
15: 田先生说，这是一套只管公房，在拆迁前他一直是房屋的共居人，拆迁启动后他被认定为唯一的被安置人，并与拆迁部门签署了正式的安置协议。在他看来，自己既有居住事实，又是协议中明确写明的安置对象，姐姐在多年未居住、未被安置的情况下起诉要求分割拆迁款，实在让他觉得毫无道理。
16: 让我问一下啊，这个只管公房，他的承租人是谁？
14: 是我母亲。
16: 承租人是母亲。
14: 对，
16: 母亲
14: 你去世了。
16: 什么时候去世的？
14: 2020年4月18号。
16: 那么拆迁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拆迁的？
14: 2024年9月。
16: 母亲去世过后4年这个才拆迁的是吧？
14: 对对对。
16: 那母亲去世过后，这个承租房屋谁在居住？
14: 就我在居住。
16: 在你在居住。
14: 对。
16: 那之前呢？
14: 之前是
17: 现在的时候，
14: 我母亲
16: 和你一块居住是吧？你是共同居住人。
14: 对。
16: 母亲去世过后，那么你这个承租公房的那个租赁费谁在交？
14: 我。
16: 你在交？你在缴了是吧？
14: 这有那个有那交款的那个记录。
15: 原来这套房子的承租人是田先生的母亲。母亲在世时，田先生一直与她共同居住在房中。2020年母亲去世后，田先生并未搬离，而是继续独自居住，并承担了所有的租金缴纳义务。正因承租人始终登记在母亲名下，田先生的姐姐才认为这套房屋及其拆迁利益应被视为母亲的遗产，自己作为继承人之一有权参与分割。这一点正是双方矛盾的核心所在。
16: 那母亲这个公租房她是什么时候取得的，你大概知道吗？
14: 至于哪年我就不清楚，哪年给的她。工作以后跟单位申请要这个房，那时候不讲说职工那单位分职工房吗？
15: 田先生说，父亲在他年幼时就已经去世，这套房子是母亲工作之后由单位分配的，最初的承租人也是母亲。母亲去世后，田先生虽然继续在此居住，但一直没有对房屋的承租人进行变更，也未与姐姐对母亲留下的遗产进行过分割。如今房屋拆迁，姐姐以分家析产遗产继承为由提起诉讼，主张分割拆迁利益。
16: 她也没有其他子女。
14: 对，没有，
16: 没有其他子女啊，就是母亲，就算是没有其他的所谓的继承人啊。像因为什么样，你姐在这个案子上，她属于她其实就想的是什么呀？分家析产的，就是啊，她就是一个想继承的。她的想法就是我要继承我母亲这个公租房拆迁的收益。虽然她写的是分家析产嘛，其实应该是她就是想的是一个拆迁收益。
15: 田先生和姐姐同为母亲的继承人，正因如此，姐姐认为既然房子的承租人登记在母亲名下，那么拆迁补偿也属于母亲的遗产，自己作为子女理应有份。尽管田先生是唯一的安置人，但姐姐仍提出要继承母亲的权益，主张分得一部分拆迁利益。那么姐姐究竟有没有资格分享这笔补偿款呢？
16: 这个案子的哈， 你受益自然呢，对你有利的是什么？这个拆迁安置协议呢，就是你是一个被的被安置人，你作为共居人需要被安置了。第二，这个房屋的购买人是你。第三，你没有享受过其他安置，对吧？你在其他地方没有享受过安置，对吧？你姐她在别的地方享受过安置，是吧？他们现在就是说，从这个上对你比较有利的。不利的地方就是这个房屋，你姐她是否享有你母亲的这个承租权利拆迁所产生的收益，这个呢，可能待会儿我们再给你解释，好吧？因为首先你放下心来就是怎么样，承租的公房它不是遗产。
17: 对，不一样。
16: 对，我们要把这个呢，先给你吃个定心丸啊，你放心啊。那么你姐呢，了解的是什么？就是说，哎，这个房是我母亲的，也可能她就不知道什么呀，她不了解什么。哎呀，这是公租房，还是说是你们母亲的遗产的问题？如果是你母亲的遗产，她拆迁过后所获得的安置利益，那么她有权利分割。那这样就是对你不利的地方，我们总结其实就一点：这个公房的承租人没有变到你名下，那么还是你母亲作为承租人。如果说母亲去世过后能变到你名下啊，承租合同上写的承租人是你本人，那这个一点争议就没有，对吧？现在呢，因为承租人的名字还是你母亲，虽然母亲去世了哈，那么可能这一点呢，我们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好吧？关于这个案子事情我们听清楚了哈。第二呢，我跟两位嘉宾合议一下啊，然后呢，我再给你解答。
15: 目前来看，田先生虽然是拆迁协议中唯一的被安置人，并实际签署了安置文件，理论上具备主张全部拆迁利益的优势，但对他不利的一点在于，这套房屋的承租人始终没有变更，名义上依旧登记在已故母亲名下。正是这个细节成为姐姐主张参与分割拆迁利益的重要突破口。那么承租人未变更，是否意味着房屋拆迁所得必须作为遗产予以继承？在这场由拆迁带来的利益争夺中，权益该如何划分？律师与观察员合议之后作出解答。
18: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但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我们今天看到咨询人，应该说咨询的是一个房产拆迁的问题哈，只不过这个拆迁过程当中呢，还掺杂了一些父母的遗产问题。这事儿就发生在去年，然后拆完迁之后呢，姐姐就把他起诉了。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节点，就是他刚刚接到对方的这个起诉书之后，赶紧给我们律师门诊室打了热线电话哈。那么我们想知道哈，就是说像刚才这个我们这位田先生他咨询的这个问题，比如说对方现在把我们起诉了，作为一名被告的话，我现在在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该做点什么？
16: 接到起诉过后，那我们就要准备一些应诉的策略，是吧？那么就自己要对这个案子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是吧？那么相关的法律规定要进行一个整理梳理，好吧？那么获得一个就是最好的一个判决结果，这是最主要的哈。那么这种情况下，有可能是有的当事人他不知道去如何梳理哈这个案情，那也不知道去如何整理这些法条、法律依据啊，或者是呢还要去调集一些什么对自己有利的一些证据。好吧，那这样的话他可以去找一律师来配合一下。
18: 所以田先生现在在此刻来我们这儿咨询，这个时间再合适不过了哈。
16: 对，
18: 那接下来呢，让罗律师把整个案情相对来说比较细致的帮我们去分析一下。
16: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田先生呢，他跟他母亲在一块居住啊，他母亲呢在很多年有一个承租公房，这个房子呢是直管公房，也就是咱们说的是房管局的房子啊，是一个直管公房。在2020年的母亲去世过后，那么田先生一直在这居住啊。在2024年这个房屋进行拆迁安置了，安置了过后呢，真的安置利益和安置的房屋是一个田先生所得。田先生的姐姐说，那这房子来源是我母亲的，那么这应该算是母亲的遗产。我看他那个起诉上是写的是分家遗产继承纠纷，我想继承这个拆迁安置利益那么就是说这就由这样的谈那个纠纷。
18: 那么对方声称哈，就是说这套房子是母亲的遗产，那他到底是不是呢？
16: 那么其实这样啊，在好多老百姓当中，我们经常接到这样的咨询说哈，当事人说啊，这房子是我母亲的，是我父亲的哈，那还有房本，但我们就拿过房本一看呢，这不是房本，是承租合同。 他就相当于跟房管局签了一个租赁合同。这种就是当承租人去世过后，他这个呢，他就是房屋的承租权已经丧失了，他就不存在一个遗产的问题。
18: 所以咱们常常说呀，这公租房不能继承，今天这个案件就非常的典型，
17: 啊、
18: 是吧？等于说他姐姐呢是误认为这是母亲的遗产，所以呢就是说因为这个，所以他提起叫分家析产之诉，是吧？那从那个。

0: 罗律师的角度来讲，这套是一个公租房，它实际上是不能继承的。
1: 对，那我们再分析的就是哈，这个房屋是母亲承租的啊、那么在拆迁的时候是有没有说母亲承租权利延续的一个财产呢？我们看了一下它里边的安置补偿明细哈，它也其实跟母亲的身份上没有什么关系啊，只是因为这位咨询人哈，他是居住在这边，他是共居人。都是这样的一个拆迁啊，包括安置补偿都是对于他个人来的啊，进行的一个补偿。所以说呢，他所得的补偿包括房屋啊，购买的房屋都与母亲承租的公房的一个酌情没有什么关系了。
0: 所以刚才我们说了哈，既然这个公租房它不是遗产，那么没有姐姐的份儿，与此同时应该也没有田先生的份儿，因为他也是孩子。可是罗律师说了啊，他是作为一个共居人，现在拿到了相关的拆迁利益，对吧？所以他是符合法律规定也符合咱们整个拆迁政策的。
1: 他是属于依他的共居人的身份对他个人的进行一个补偿安置啊，所以呢，不是因为母亲对母亲的安置，也不是因为母亲的承租房的一个安置啊，所以他是共居人对他本身个人的一个安置，所以说呢，他这些安置利益应该属于他个人所有。
0: 另外，罗律师，实际上我们今天咨询人一直在强调什么？就是姐姐之前已经被安置过了，这个说法是怎么解释呢？
1: 这个一般的来说哈，你在北京哈，你在享受安置过后啊，那么你在别的地方再享受其他的安置了，那这是有一个规定的啊。
0: 这个规定应该说是很多人都知道，包括如果是你拆迁过，应该说对这个政策是了解。是吗？
1: 但是呢，有特例，就是说你这儿拆迁了，把你安置到这儿了，这个地方又拆迁，那这个是不是？
0: 那还真是挺幸运的。如果这种情况，还真是挺幸运的哈。
1: 但这种情况毕竟还是很少。
0: 那张老师，我想问一下，比如说像刚才我们讲到的，就是说姐姐其实她明明已经拆迁过一次了，那这次呢，她又是起诉了弟弟，而且是作为原告，希望在就是第二次母亲的这个地方拆迁，再次获得拆迁利益。对于姐姐这个行为，您怎么看？
2: 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哈，这个遗产的问题是在父母亲去世以后，然后兄弟姐妹开始有了纷争，是吧？就是我有时候就在想说，那为什么父母在世的时候没有把这些利益安排好，或者说父母在世的时候兄弟姐妹之间为什么不能够在桌面上把一些问题聊好呢？你会发现这就是在亲情当中很多我们内在的一些情感很多时候是压抑的，然后在父母去世了之后，其实这些内在的对爱的渴望啊，对公平的渴望啊，就是希望能够去承接一些这个遗产呀，这些内在的心理需求它反而爆发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就通过一个遗产竞争的形式也好，或者房产纠纷的形式也好，然后来打官司了。其实我觉得是这种过去压抑的那种情感的一种补偿，就希望在现实中能够找到一些平衡。其实我在想，姐姐说如果这份遗产也有我一部分，是不是我和妈妈的连接也就有了一部分，是吧？就是妈妈的爱也是有我一部分的，就这里时候他也有一种内在的心理的这种机制吧。我觉得很多时候也并不是我们表面上看起来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去争夺一个钱财一个物品这样的一个情况。
0: 那罗律师，你也看到了，我们今天咨询人实际上，他刚才跟您咨询的时候，他相对来说心态也比较的轻松，没有说就一定要跟姐姐分个这个胜负，是吧？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有没有这件事情，因为现在还没有开庭，还没有其他的回旋余地呢？
1: 是刚才也聊到这个调解的问题哈，刚才他也说调解员就说了能不能调解，他说我同意调解。如果说是大家是为了一种亲情哈，那么就调解。虽然表面上看哈没有他姐姐的哈，他姐姐不享有这个参加。如果说是能够调解啊，他愿意拿出这一部分的啊，那让姐弟之间的关系进行一个更融合哈，那这样的时候大家还是乐意看见的。
0: 所以呢，就是像刚才罗律师所讲的，对于今天这个案件来讲，应该说呢调解还是有余地的，那最好是在庭前或者是双方比如说见面的时候我们把这事儿商量商量。
1: 那这个前提就需要的是姐姐要明白这个道理，
2: 对，
1: 说明白这个确实没我的，
2: 是
1: 弟弟给我，他是一个人情，对吧？不让姐姐觉得你是应当的，可能这样的，抱着这种一个心态的话，可能这个
2: 就他们要很先明确，这个房产本身就不属于母亲，
3: 对，
2: 所以它就不是一个遗产，
3: 对，
2: 就是母亲的爱是可以继承的，但这个不属于母亲的东西不存在你们俩相互去分割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0: 我们其实特别希望今天这个家庭啊，能够以和谐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那张老师，如果说哈，就是我们咨询人田先生要去跟对方进行协商， 哪怕我们可能稍稍退步一点点，您觉得怎么协商比较好？
2: 我觉得其实让田先生来去跟姐姐澄清这个房子其实并不属于没有你的份儿，可能其实有点难的。我觉得有时候第三方的介入，比如说以律师的这个身份来把这个事情澄清，一个法律公

0: 公正的角度来跟姐姐澄清这个事实，我觉得反而对他们俩的关系缓和是更有帮助的啊，因为这我觉得就是律师存在的意义嘛，对吧？我们从第三方公正客观的角度告诉大家说，其实这个房子我们并不属于母亲，所以不存在你们俩分割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兄弟两个啊，姐妹两个再来商讨说，那我们该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如果田先生在这样的大前提下能主动提出来说，那我也愿意给姐姐一部分这个分析想，那我相信姐姐其实她是会很感动的，是吧？啊，那如果说就是田先生自己先说这东西没有咱俩的份儿，好像姐姐可能在心里面上就一下子很难接受，是吧？
1: 好，那罗律师，接下来把我们的合议的结果跟咨询人说一下，好不好？嗯，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9: 还是很专业的。
6: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0: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1: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2: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5: 通过我与两位嘉宾的合议哈，这个案子呢，我给你做一下这样解答，好吧？首先一个，我们要明白哈，第一点就是包括所谓的像这种类型的案子哈，公租房，母亲去世了，就是说承租人去世了，这个是不是遗产？其实很多老百姓在说啊，那是我父亲的房子啊，我母亲的房子哈、啊，那么母亲去世了，拆迁了安置了过后，那就是啊，我们都有份儿啊，都有继承权，那这个是一种错误的。像其实姐姐在这边呢，她可能也有这种想法，所以你看这是母亲的房子啊，现在拆迁了啊，那么呢我也要分了拆迁利益，那姐姐她是站在这种想法的，那我们就第一个点就是你就踏实是吧，啊，承租的公房它不是遗产，没有继承一说。第二点哈，这个呢你是作为一个被安置人是吧，在这块呢你是呢被安置人是吧，安置的对象是你，所以这个房子呢你是购买的这个房屋它属于你的啊，那你不用担心是吧，这个房子是你的，嗯。第三一个，我也看了一下你们的拆迁款的补偿的明细当中哈，他没有说是对其他人的一个补偿，所以说包括这里边的哈安置补偿款里边也跟他的没有关系，97万多的安置补偿款，那么也应该是你来所得的，不是说跟其他的有关系的话，那么你用在90多万的中间90万购买的房屋啊，那么这个房屋啊。也是你的啊，其实跟其他人是没有关系的，对，所以呢在这个诉讼当中你其实可以放下心来，我相信啊就是法院查明了这个案情过后呢对你做出一个 很公平公正的一个判决啊，你这块你不用担心。另外呢，这我和两位嘉宾啊、做了一个锦囊啊，这具体的方案都写在里面了，你看一下好吧？
16: 好，谢谢，谢谢。
1: 你好，田先生，跟罗律师聊完之后有收获吗？
17: 有，罗律师跟我讲的这个，咱们我也对这个法律这个就是继承方面啊，也有了一些个新的认识。原来老是认为那公房就是好像老天说了算，现在讲他不是说私产，所以我这个也大概也多少了解了一些这方面的知识。
1: 也非常明确了，即将开始的这个诉讼该去怎么着手，这个很重要，是吧？所以经常看我们节目和现场来咨询还真是不一样。
17: 对对对，
1: 没关系。所以后面如果诉讼过程当中还有任何的问题，您还是来到我们律师门诊室继续咨询。
17: 行，好好好，谢谢谢谢。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8: 老房越住毛病越多，面对这套十几年的老房子，程女士终于下定了决心。
19: 因为这房子住的时间比较长了嘛，也有十多年了，然后当初也是装的比较仓促比较简单，时间长了以后就感觉就空间小啊，下水道容易堵啊，还有什么漏水掉上去之类的，就挺闹心的，所以就想改变一下。
18: 四八快装专业团队量身定制，让老房秒变新家。
20: 程女士家这个房子啊，这边呢是一个原来是一个封闭式的厨房，这是有门的，这边这个墙是死的。那我们现在呢，把这个墙打掉，整个厨房间的采光啊，跟这个客厅的这个通透性就会好一些。程姐呢，还有一个需求就是，洗手间要改成个干湿分离的。那我们这边呢，也给大家实现了。最主要，程女士想要的收纳的问题，哎，这次设计做了很多能放柜的地方，尽量给大家设计了一个收纳的柜子，空间的利用率能大出来十几个平方。那我觉得这是老房的翻新完工之后最大的价值。
21: 陈姐，咱们家里面装修完了，新房子了，满不满意？
19: 非常满意。
21: 那最满意的一点是什么？
19: 宽敞啊。
21: 是吗？
19: 对，
21: 就感觉家里面的空间变大了，是吧？
19: 哎呦，比原来大了好多。我最初最大的要求就是我要多多的收纳空间，只要能做柜的地儿一定要做柜子，一定要增加收纳空间。
21: 那想问问您啊，就是在过程当中，比如说不停的在装修嘛，有没有超过您当时的预算？
19: 没有。
21: 所以就最开始预算就是绝了。
19: 对对对，就后来就没有会涉及到像您说的我有加增项啊或者什么的，没有。
21: 这样就让我们特别的安心啊。
19: 对对对，
18: 交给四八快装，装修不用愁。
19: 咱们是管家式的服务嘛，我有什么事儿跟管家问一下，哎，他永远都知道。
18: 专业管家全程跟进，省心省力换新家。
20: 给陈姐家装这个房子呀，瓷砖也好，包括乳胶漆啊，尤其我们用的乳胶漆用的是雨后森林的产品，是我们四八快装核心的专利产品。那这个产品如果给你家刷了房子，第一，家里装的房子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异味，因为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咱们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的呀、小朋友的呀、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四八快装完工的环保是可以让大家放心入住的。
22: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子，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快装，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记好四八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18: 现在拨打400-665-8848或到店咨询，报名参与节目拍摄，更有机会获得1000000元装修基金。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即装即住。拨打400-665-8848，换新生活即刻启程。
23: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1: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24: 你好，子怡。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1: 首先我们来听一下观众陈先生的电话录音。
25: 律师，我父母立了公证遗嘱，把唯一一套房给我。我姐姐早年去世了，她有个儿子，现在我外甥说她可以代为继承一部分。我想问问这合法吗？
1: 观众陈先生的咨询是一个遗产继承的问题。他说呢，父母在去世之前曾经说了家里的财产都给他。可是后来呢，等到父母去世之后，他的姐姐也去世了，只不过姐姐的孩子现在站出来说他可以代为继承外公外婆的遗产。那这种说法站得住脚吗？
0: 代为继承就是指在法定继承里面才存在代位继承的问题。代位继承就是说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他去世了，那么在被继承人去世的时候，他的去世子女应当继承的份额由他的子女来代为继承。那么在这个案子里面，当时陈先生说，他说父母应该是给他订立了公证遗嘱，那么在有遗嘱的情况下，遗嘱继承案件当中不存在代位继承的问题。如果没有遗嘱，那么法定继承，那么他的这个应该是叫外甥，他可以主张他代位继承相应的遗产份额。所以陈先生，您这块也不用太担心。那既然父母给你定了公证遗嘱的话，那即便他来主张的话，到了法院他这边也没有任何的份额。
1: 那么陈先生这事儿要坐以待毙吗？还是要主动出击？
0: 像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公证遗嘱里面如果涉及到房子的话，那这个房子你要变更过户，现在我们有两种方式，一个就是我们去法院通过法院的判决书，拿着判决书去不动产去变更，然后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拿着相应的遗嘱您去公证处做继承的公证。但是在继承公证的过程当中，需要您提供很多的亲属关系证明，如果您提供不了，那我就建议您去法院提起一个继承的诉讼，然后由法院认定遗嘱的效力之后，按照公证遗嘱来进行继承。
1: 就是可以通过打官司的方式来把家里这个遗产继承彻底给解决掉。
0: 是的。
1: 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家庭可能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尤其呢是祖辈包括自己的本辈可能会出现亲人去世就涉及到这个代位继承和转继承，那我们如何来区分呢？
0: 代位继承是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他去世了，那么在老人去世之后，这个去世子女应当继承的份额由他的子女再来继承，这个叫代位。转继承是说在这个父母去世了之后已经发生继承了，那么父母的财产由他的法定继承人，就是比如说有五个子女，有五个子女分别来继承，但是呢他们没有去法院打官司，就这样放着，然后突然其中的一个老大走了，老大去世了，那么老大的这个财产他从父母继承的份额就由他的法定继承人再来继承，这个叫转继承。就是一个时间的区别，
1: 时间的区别啊。我们看到在法律上先后的顺序决定了最后遗产继承方面应该说还是有差别的，所以大家如果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可以随时咨询律师。那刚才有关于陈先生这个事儿呢，我们大概率呢通过李律师的介绍我们也知道了，那么很可能当时父母给您定的那份遗嘱是有效的，而现在呢您姐姐的孩子声称他也是有继承权的，这可以到法院进行解决。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刚子，我记得你今天说要给我带那个做好的扇贝来，让我品尝品尝。
2: 啊，对，您还跟我们说了，要展示一下自己的厨艺。
1: 扇贝呢，拿出来让我尝尝啊，我看看你的手艺到底怎么样。
0: 阮老师，这个情况有变，扇贝您可能尝不到了，不过新鲜的扇贝我倒是带来了。
1: 你带新鲜的扇贝来干什么呀？哦，我知道了，不会是你不会做吧？或者是你没做，然后呢，直接把扇贝带过来让我来做呀？
0: 哎呀，不是阮老师，扇贝我做了，做的是蒜蓉扇贝，但是那个成果吧，不太好说。
1: 哎，不对呀，我觉得你那个成果应该还行啊。
2: 成果还行啊？阮老师，您看到他做的那扇贝了？
1: 看是没看到扇贝，但是我看到蒜蓉了呀。就刚才在那边，我看见有一个小盘里装着做好的蒜蓉，我尝了一口，米都没好，
2: 味道还不错。
1: 对对对，不过呢，就是光看到了蒜蓉，没看到扇贝，我就在考虑是不是刚子把那个扇贝给藏起来了呢？
0: 啊，阮老师，你刚才看到那个蒜蓉了？啊，
1: 看见了，怎么了？
2: 不是，你没扔啊，我让你把它处理了，你没扔啊。
0: 我想着扔，这不还没来得及呢吗？
1: 两位打住，你们俩在说什么呢？打什么哑谜呢？好好的蒜蓉扔了干嘛呀？多浪费呀。
2: 这个事儿吧，你是不是一言难尽呢？您还是自己看吧。
1: 哦，还有视频呢，
2: 你看看吧。
3: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是
2: 怎么地了？老远就听着你在这唉声叹气的。这啥呀？这是蒜蓉啊！你正常，你看见吃的，你不都得是两眼放光的吗？
3: 你就别打趣我了，我正犯愁呢。
2: 不是愁啥？这蒜蓉做的不好吃吗？来来。这不挺好吃的吗？挺好啊，你做的吗？
3: 想什么呢？这蒜蓉是我买的。
2: 你买的？不是，你买它干啥？哦，我想起来了，那天你答应阮老师说今儿做一道蒜蓉扇贝，让他来尝一尝，是不是啊？就做的这个，啊，那不挺好的吗？这个蒜蓉味道不错呀，对吧？你直接做就行了，有什么可愁的？你不会是你不会做，是不是啊？那反正是，话都说了，牛都吹出去了，海口都夸下了。现在反悔，嘿嘿，有点晚了。
3: 哎呀，你倒是让我说句话呀！不是你想的那么回事儿。蒜蓉扇贝我做了，但是做砸了。蒜蓉都黑的不能吃了，
2: 有
3: 扇贝都浪费了，所以我就没带了。
2: 没带了？那你怎么跟阮老师交代？
3: 你看，这不就是因为答应过阮老师吗？所以我就想买点蒜蓉扇贝给阮老师尝尝呗。
2: 那你这可是有点做弄虚作假了，我觉得。这不是我说你哈，弄虚作假这可不好。
3: 那你别管，反正让阮老师吃上好吃的我就行了。
2: 行行，我不管。那你都想好了，你在这愁啥呀？
3: 别提了，我买的明明是蒜蓉扇贝啊。
4: 到时候就这样。
2: 你买的这个叫蒜蓉扇贝啊？不全是蒜蓉吗？哪有扇贝啊？哎，有，哎嘿，找着了嘿。就这个，你不说我以为是蒜蓉呢。但是人说的也对，看见没？没骗你。
3: 你可别气我了，我想买的那是一整个扇贝啊，我以为那一小袋里边是一个扇贝呢啊，谁能想到商家把那扇贝都切碎了？
2: 对对对，
3: 你说乍一看这是不是就是蒜蓉啊？这哪有扇贝？
2: 那你找商家呀？
3: 现在关键找商家那是次要的，主要是给阮老师做扇贝的事儿，现在啥都没有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2: 你不知道怎么办啊？我给你说妙招，
3: 啥妙招？
2: 你想听啊？你呀，就别整这些个弄虚作假的事儿，就直接跟阮老师实话实说。你说我做了，但是没做成功，今儿呢就没带来成品了。正好，我今天也巧了， 我也买了点扇贝，一会儿呢你就把那些扇贝你给阮老师，你说阮老师你看我都做的都失败了是吧，这个能不能教教我怎么做，你这不就行了吗？
3: 哎呀你咋这么好的，你也买扇贝了啊，你这个主意靠谱
2: 是不是？
3: 哎呀那哥咋谢谢你呢、哎、过两天请你吃饭，吃大餐，
2: 吃大餐没问题，
3: 那我等着了啊，
2: 行这给你啊，你把它收拾收拾，节目要开始
3: 行行准备好了啊，我收拾收拾、啊、我收拾收拾
1: 啊、原来还有这么回事儿、啊、感情我刚才吃的那个蒜蓉是买来的、嗯、怪不得口感还是相当不错的啊。不过刚子、嗯、我要说你两句了，我今天吃不吃这个扇贝这都没关系，但是你这个弄虚作假的行为不太好，下回就不行喽。嗯，
2: 是其实吧，这个老师你也不能怪他啊，他也是想着对您的承诺不是吗？
1: 这个我知道，不过下次就不能这样了，直接实话实说就可以了呀。再说了，刚子，你是什么样的做菜水平？那个菜做的那个叫菜呀，我能不知道吗？我跟你说吧，我一开始我就没怎么期待你今天能给我拿来做好的扇贝让我尝尝，哪怕我就想你拿来的这个扇贝如果没做好做糊了我都觉得正常。
2: 要不说还是您了解他呀。
4: 哎呀李东哲老师你俩就别再挤兑我了、啊、不过我是真的没想到哈，买的那个蒜蓉扇贝还有切碎的啊。在我的印象当中这扇贝也好扇贝肉也好那都是一个是一个的，是一个一个卖的呀。
1: 那在我的印象当中也是一个一个卖的、啊、就像你们东北的那个烤扇贝、
4: 啊、对，
1: 还是海边用那个盐水煮的，还有各个地方炒菜用的都是一整个一整个的扇贝，
2: 对，一整个扇贝肉它得是，
1: 对呀。不过你俩别说啊，这个现在好像各个地方都能吃到这个扇贝了，嗯，每个城市也好是小摊也好，
2: 对，
1: 也都有扇贝的身影。
2: 夜市上
1: 对
2: 也有，就好像到哪儿都有这个卖这个扇贝的，嗯，不像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哈、啊、你不知道扇贝是什么东西。
4: 对对对
2: 对，
4: 给我的印象啊，扇贝好像是突然这一下子它就火起来了，尤其是北方啊，那就是从烧烤开始火起来，那个烤蒜蓉扇贝、啊、简直了，别提多好吃了。嗯，我记得我最开始吃烤扇贝的时候啊，那价格可贵了，嗯，十来块钱一个呢。
1: 啊，这么贵啊？
4: 是啊，啊，
1: 那也就只有你舍得吃了。换成是我，我是宁愿自个儿买点我自己做，我肯定比小摊上卖的那个要便宜得多。
2: 您看您说这个话，嗯，他不是不会做吗？
4: 就是，
1: 那也是。不过扇贝呢，它贵一点，它也正常。你们俩要知道，这个扇贝曾经可是被列为是海珍之一的。只不过呢，随着时间的变迁，不断的养殖、运输的发展等等一系列的变化，才让这个扇贝呢，逐渐的从珍稀食材转变为餐桌上的常客的。哎，我跟你讲，早在数千年前吧，就是现在在宁波这个地方，这些人呢，就已经开始吃扇贝了。就在海边捡到这个扇贝，还有其他的就带着壳的那些个海鲜，怎么吃？当时就拿火烤着吃。
4: 八千年前、啊、那么早啊？
1: 是啊，这八千年前宁波人早早的就开始吃扇贝了，只不过那个时候吧，大家都知道运输不发达，没有办法储存，所以呢，即便这个扇贝的味道是稀的嘞，就是也没有办法让内地人吃到，只能是在海边的人经常可以吃一吃、嗯、别人要想吃的话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所以呢这个扇贝呢也就成为了高档宴席当中的佳肴珍品了，因为它不容易得到。那么这个时间呢慢慢的到了明清时期了，嗯，就扇贝的那个柱还被誉为叫海八珍当中的珍品呢，嗯，由此可见它这个奢华的地位呀。
2: 扇贝里边那柱
1: 是
5: 这不就窑柱吗？
1: 是啊，嗯，是非常贵的。
4: 贵，
1: 就是到现在，它那个窑柱的这个柱的价格也是居高不下。
5: 好像是，
1: 嗯，我告诉你，因为窑柱呢，咱们买回来的基本都是干品，嗯，十斤新鲜的扇贝能晒出差不多一斤的干货，所以就算是现在扇贝养殖非常多了。窑柱的价格它也是很珍贵的，不过呢这个扇贝的价格呢降下来主要还是产量它上来了。嗯，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数量的统计，说是上个世纪60年代扇贝的产量是多20多吨，嗯，20吨左右吧，啊，但是现在知道多少吗？
4: 多少？
1: 你是经常吃扇贝烧烤，直接飙升到200万吨了。嚯，哇，啊，这个全球的占比呀，啊，更是高达了80%啊！
4: 啊，这么多了啊，怪不得价格下来呢，嗯，还真是物以稀为贵啊。嗯，
1: 是啊，那么以前扇贝太贵的时候，基本上买的人是很少了。没那么多钱呢，嗯，有的时候想吃怎么办呢？嗯，有机会的话在海边呢，就海边去捡，嗯，捡到什么是什么，碰到什么咱就吃什么，
5: 都赶海，
1: 对，嗯，也差不多啊，嗯。就有的时候不是专门为了去捡东西去，嗯，主要是咱们都上海边去玩儿，
4: 对，啊，
1: 玩要是正好看见一个什么呢，顺便咱就顺点儿，海螺呀，扇贝呀，哎。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海边玩，没打算去捡海货，就是去采采海水，嗯，捡捡贝壳之类的，做一个什么手链啊，什么穿一个什么项链之类的
5: 工艺品
1: 啊，对，然后就送给好朋友作为一个什么留念，做一个纪念什么的。
4: 嗯，阮老师，你说这个我知道啊，女孩子最喜欢那个捡贝壳的，啊，左挑右挑的，看这个好看，看那个也好，啊，那不同种类

0: 不同颜色的，然后呢回家用那个线呢穿起来，有戴着的，还有挂在墙上当装饰的。嗯，反正我看他们弄的那个东西可好看了，羡慕。
1: 是、嗯、就是那次去我也想弄一个，但是那次也不知道是怎么了，漂亮的那个贝壳没捡到多少，能吃的扇贝、蚬子还有海虹等等这些个海货可是捡了不少。
0: 不更好吗？
2: 对呀，那是收获不少啊。
1: 收获是不少，但是我们不是去为了赶海，没带装备呀，那装海货的袋子也没拿呀，光顾了捡了，后来没办法了，就去跟别人借了一个袋子来装的。不过回去之后啊，立冬、吃的是挺好的。
0: 那肯定，哎呀，借什么袋子？裙子一兜不就完了？不过这么说哈、自己刚才想过这个东西吧，它吃起来就特别的香，跟买回来它不是一个味道。
1: 嗯，我看你那是纯纯的心理作用，你看呢？
2: 估计也是，
0: 真不是心理作用，阮老师。嗯，立冬，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再去赶海的时候，哎，你仔细的品一品啊，那味道真的不一样。
1: 是吗？那我什么时候有空，我带我孙子去赶海，我好好的去尝一尝，看看你说的到底对不对。不过呢，不管是自己赶海捡的，还是去市场上买的，还是去饭店里吃那个做好的，多吃一吃扇贝，对我们还是非常好的。
2: 您这么一说哈、那我们就知道了，扇贝的营养肯定也不少， 对我们身体的帮助也是非常大的。
1: 说的没错，扇贝里边有丰富的优质蛋白，它这个含量是超过了干贝和牡蛎，而且它里边的氨基酸组成是接近我们人体的需求的模式，所以咱们补充这种优质蛋白呢，吸收率是非常高，那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免疫力的提升也就非常多，像一些生病之后的恢复啊，或者是经常生病免疫力比较差的朋友，我们多补充一些这种优质的蛋白，那真的是非常好的。
0: 那除了优质蛋白还有别的吗？哎呦，
1: 你也会提问题了。有，像这个维生素 B 族啊、锌元素、牛磺酸这些个营养元素，扇贝里边别看它小，都有。哎，而且这个扇贝呢，它是少数的富含维生素 B12 的海洋食材。维生素 B12 要是补充足了，它在我们身体里啊，就能参与红细胞的生成。大家想，那这么一来，对于贫血的朋友来说，是不是就特别友好啊？而且呢，扇贝里还有锌元素，扇贝里边锌元素的含量也是高于很多鱼类的。像有一些朋友，他就觉得自己，哎呦，这什么？这怎么回事？拉了都两三天了，不容易好，
2: 不容易愈合。
1: 对呀、那么或者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吃东西没食欲，这个时候补什么呢？很多朋友都问我，杨老师我吃什么呀？你就补充一些锌元素啊，锌元素含量高的食材就行啊。还有牛磺酸，在扇贝里那就不用多说了，对于帮助我们胆固醇代谢啊，那是非常大的。像血脂比较高的朋友，你就要多补充一些这些了啊。
2: 是，我怎么还听说啊，说那个扇贝里头还有不饱和脂肪酸Omega-3呢？它有这个东西吗？
1: 有。这个就是接下来我要说到的重点了。扇贝里边确实含有 EPA、DHA 这两种Omega-3脂肪酸。它的含量还不少呢。Omega-3最近两天我说的比较多，因为呢有朋友问了很多问题。我为什么说呢？因为你们有问，我就有答。Omega-3它对于血脂的调节、代谢方面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像我们有些朋友体检出来了，哎呀，怎么办呢？血脂高了，胆固醇高了啊，还有像我一样上了点年岁的。我们就应该多补充一些 Omega-3 来维护我们身体的健康。那么对一些有这个心脑血管方面问题的朋友来说，有的人说我酸呐、我有什么堵啊，我血液里边的什么什么什么脂啊、肪啊比较多等等，那么对于这些问题来说，我们多补充一点 Omega-3 能够帮助我们减缓或者是改善这些问题。 那要是说我身体健健康康的

0: 我什么问题也没有，那补充一些欧米伽三，它也会帮你预防这些方面问题的发生。
1: 有问题的能够帮助改善，没有问题的呢还能帮助预防，这欧米伽三呢也真是太好了。不对呀，应该说这扇贝太好了吧。
0: 那是有一句顺口溜，它是这么说的，扇贝鲜，营养全，欧米伽三藏里边，护心健脑好处多，是美味健康两相欢。哎，不过刚才欧米伽三可不仅仅是扇贝里才有，就有很多的那个深海鱼里边都有，
1: 都有
0: 啊，比方说三文鱼、沙丁鱼、金枪鱼等等，这些鱼类里边都含有欧米伽三，这些鱼类你多吃点对咱们的健康真的是很大帮助。
1: 大家多吃一点可以，但是今天我们还是吃扇贝吧，毕竟今天扇贝我们都拿来了，你说是不是？嗨，
2: 这您还不明白吗，阮老师？这个刚子同志哈，心心念念的惦记着让您做这个扇贝呢。
0: 那我明白，就是我如果不做您拿来的这个扇贝，回头你再带回去他今儿没得吃。是这么说，你要是这个意思你直说就行了，我已经答应给你做了，你肯定今天能吃得到。
1: 太好了，
0: 那接下来我就不说别的了呗，直接做一道扇贝西兰花，你们俩看怎么样？
1: 哎呦，还真没吃过，今天正好尝一尝。
0: 行，那我现在就开始做。今天教大家做的这道菜呢叫扇贝西兰花，需要的食材有扇贝肉、西兰花、蒜末、姜片、葱花、水淀粉。首先把西兰花焯水，焯水的时候呢放半勺盐和几滴油，

0: 再将扇贝也焯一下水，等到扇贝的边缘微微卷后就捞出来。随后起锅烧油，放入蒜末姜片爆香，然后加入扇贝肉进行翻炒，翻炒片刻后放入西兰花，加一点点白糖提个鲜，再放入稍许的生抽和水淀粉，继续翻炒，待收汁后即可盛出。今天的这道扇贝西兰花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你们都学会了吗？
1: 高老师
0: 啊，
1: 您这扇贝西兰花看着颜色也好吃，
0: 嗯，
1: 哎呀，一会儿吃了这味道肯定也不错呀。
0: 不光是味道不错，关键里边的营养是非常丰富。不过呢，我在这儿要强调一点啊，就是如果你做的话，西兰花焯水的时候，那水里一定要放点盐和油。啊，它不光是能够保持我们的西兰花翠绿的那个颜色，还能保证西兰花呢嫩脆的口感。
1: 嗯，
0: 那么最主要的是呢，减少西兰花的营养流失。那么还有这个扇贝肉，焯水的时间呢不要太长，时间长了呢，营养也会流失一部分。
1: 嗯，
2: 那西兰花跟这个扇贝肉吧，它俩进行一个搭配的话，是不是也有啥讲究在里头？
0: 有讲究。
1: 嗯，
0: 西兰花里边的抗氧化的物质能够跟扇贝里边的欧米伽三脂肪酸，它们俩在一起协同作用，一个呢抗氧化，一个呢清除自由基，一个呢帮助我们降低胆固醇、脂肪等等问题。那你想一想，是不是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了？
1: 对，嗯，还真是哈。那我一会儿可多吃一点啊，也帮我自己减一减脂肪。就是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阮老师今天教的这道营养菜您学会了吗？如果您没有记住或者记全，或者呢有其他的问题想要问，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黎东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2: 好，微友叫角落，他说扇贝刚火的时候啊，自己偶尔也吃点的，现在基本上呢，你说上哪儿都能吃到这扇贝，但是好像呢自己有点吃够了。以前呢就觉得啊这个扇贝好吃，那没想到呢说吃扇贝还能吃出这个营养，吃出健康。嗯，这个以后得多吃点了。最近呢因为这个孩子的事儿啊，就感觉这个心脏呢有点不太舒服，有时候心跳呢不太正常。

0: 我自己就找到答案了。
1: 是看了节目之后发现我心脏不舒服的问题，可以通过吃扇贝呢来帮助改善一下。其实呢这个挺好的，这个呢也是我一直在不断的给大家讲营养知识的一个目的。大家可以通过我讲的营养去对照自己的身体情况来改善自己的饮食。只要我们坚持比较长时间的吃对身体好的食物，给身体补充相关的营养食物，那我们身体的问题呢就能够一点一点的被改善。像这位朋友心脏不太好不太舒服了，那就吃一点Omega-3 含量比较高的食物，那就是能够给我们的心脑血管方面呢带来一定的帮助。不仅仅是扇贝这一种食材啊，刚刚我也说了三文鱼啊、沙丁鱼啊、金枪鱼啊等等，这些深海鱼是都可以的。那么 Omega-3 的含量呢在这些深海鱼当中含量都是非常高的，这位朋友呢你都可以吃一吃。
2: 那他这位友说他那个亲戚吃不了海鲜怎么办呢？
1: 吃不了海鲜可以吃点核桃啊，这个核桃油啊、腰果呀、亚麻籽啊、菠菜呀等等含有 Omega-3 的蔬菜坚果等等食材。如果说家里条件比较好，直接买好的鱼油来吃一吃，那鱼油里边的 Omega-3 的含量就更多呀。
0: 对
1: 啊，直接补充啊，非常方便省事儿。
0: 那这位朋友阮老师说的您都记住了没有啊？如果您没有记住可以继续留言，如果大家呢还有其他的问题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2: 好，这微友的名字叫那片海，他说阮老师啊，您说我给孩子买点什么东西来补充这个营养呢？孩子现在呢是饮食也不行，一天到晚的吃这个外卖，是重油重盐，就感觉一点都不健康。然后他呢还经常的加班熬夜，时不时的呢还得出去应酬，那喝酒啊那是少不了的。他说就我自己知道的哈，他都喝多了好几回了。他现在呢给我的感觉就是整个人呢特别累啊，那视频的时候发现他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您说这时间长了呢，身体不就坏了吗？您说我怎么办呢，阮老师？
1: 这位朋友啊，您这个孩子的这种情况真的是太普遍了。现在孩子啊，为了工作在打拼，真的特别辛苦。如果说我们能够到孩子身边照顾他的一日三餐，那还好啊，多做一些营养菜，多给孩子补充补充营养，这个孩子的身体呢还能健康一些。如果说离孩子离得比较远，你手长你够不着，你管不了那么多，那我就建议您呢给孩子买点营养补充剂来吃一吃。这样呢不仅是方便省事儿，还能够快捷大量的补充身体所需要的一些营养，减少我们身体出现的一些问题。
0: 对，这个方法我最喜欢了。那阮老师，这位朋友的孩子补点什么营养好？
1: 根据刚才他说的这个情况，我建议先补充点鱼油。因为孩子这个一天三顿饭重油重盐的，那身体里的脂肪啊、胆固醇啊、血压呀等等方面都容易出现问题。那我们现在呢把这方面的问题呢给他预防一下，而鱼油里边的 Omega-3 呢恰恰能够帮助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所以让孩子吃点鱼油也是非常好的。不过这位朋友啊，您选择鱼油的时候我给你一个建议，你要看一下这个说明书，选择 EPA 跟 DHA 的含量大于70%的，那至少也得到70%，因为它们这个含量越是多的话，对身体的帮助也就越大。这下您明白了吧？
0: 这位朋友啊，您记住了吗？给孩子选一款的 EPA 和 DHA 的含量大于70%的鱼油来吃，对他的身体帮助会更大。好的，这位微友的问题呢，先回答到这儿。大家还有什么想跟阮老师说的，或者呢想跟大家分享营养菜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那接下来，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2: 好，我们再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吧。这位友的名字叫过去，他发的，我们来听一听。
3: 刘老师你好，我非常感谢您呐，我就是跟着您呐学做营养菜，每天呢吃营养菜，再加上吃一些营养补充剂，我现在身体也可比以前好多了，尤其是那个鱼油，哎呀，我觉得非常好，特别适合我这种刚刚上了年纪的人，身体呀、啊、还算是健康，有一些年轻时候积攒的问题呀、啊，刚刚露出苗头，这个时候、啊、最容易解决它了，像。

0: 我以前日子好了以后啊，经常大鱼大肉的吃啊，是无肉不欢的，糖也喜欢吃，吃的我呀各种指标啊都有上升的趋势了。检查之后我才觉得不好，后来呀跟着您学吃那个营养菜，现在身体也特别的健康。
1: 身体健康那就好啊，我跟你们说啊，只要我们的身体都健健康康的，我就特别高兴。不过这位先生啊，您以后可千万不能大鱼大肉的吃了，就你以前的这个吃法，吃多了以后啊，对于您的血脂啊、血压呀、血糖方面呢都没有什么好处。如果说运动量又上不去，那身体的代谢呢，那又代谢不了那么多的多余的能量，那我们的身体就容易出现很多问题。胖是一方面，各个指标它都会来找咱们，对不对？不过幸好您呢及时的制止了。听您的意思以后，就是吃了鱼油了。我跟您说啊，鱼油里边的欧米伽三正好能够帮助您解决那些个问题，再加上您的生活饮食比较健康了，所以呢，您今后啊会越来越健康的。
2: 是，他后边还有一段语音，咱们再来听一听。
1: 好，
0: 袁老师，我觉得你选东西啊也是把好手。我家里的鱼油啊快吃没了，能不能啊让您呢、啊、帮我选一款好的鱼油？我有个老哥们儿啊也想吃，不过呀他血糖有点太高了，一般的鱼油啊吃不了，你也帮他选一款呗。
1: 啊，后边这个语音留言是想让我帮你选一款鱼油，这个没问题，我帮您到外边去看一看。在这之前，您和您的那个老哥哥们呢，你们自己也去药店啊，或者网上去看一看，就选一款 EPA 跟 DHA 含量大于70%的，而且要选是无糖的，因为那位朋友血糖有问题。这样的话呢，你那个老哥们吃着就放心了。好了，就说到这儿。
2: 对，您自己啊，先去看一看。袁老师这边呢，也帮大家选一选。有好消息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那电视机前的其他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有问题啊，想要问袁老师，您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留言。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袁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各大品牌纷纷扎堆命名九系，热门的六款九系 SUV 到底谁才是真正的九系扛把子呢？车子越做越大的现状之下，车真的越大越好吗？
4: 从济南到北京，北京城里到北京的山里，完成了两次迁徙，
5: 就是想让生命经历更丰富一些。就是我说我过上了具象版的悠然见南山的生活，就都开心的接着就好了。
3: 在中国文化里，九为至阳之数，寓意至尊、长久与圆满，是顶级与尊贵的象征。如今，这个数字也成为了高端 SUV 的金字招牌，各大品牌纷纷扎堆命名九系。九系之所以成为高端 SUV 的主战场，是因为它集齐大空间、高智能、强舒适、长续航四大优势，既能满足多孩家庭出行，又能兼顾商务接待，更凭借硬核技术打破传统豪华品牌的垄断，成为中国汽车品牌冲击高端市场的必争之地。如今市面上热门的六款九系 SUV 各有侧重，路线不同，到底谁才是真正的九系扛把子呢？聊九系旗舰 SUV， 绕不开深耕家庭市场的理想 L9， 售价45.98到50.98万，车长5255毫米，轴距3125毫米，尺寸宽大，气场十足。全车标配六座布局，座椅全套舒适配置以及车载冰箱，完美适配全家长途出行。空气悬架搭配高阶智驾，让大车好开好停。增程式动力告别续航焦虑，精准拿捏普通家庭省心舒适的用车诉求，是家用旗舰 SUV 很好的首选。如果说理想 L9 主打极致居家舒适，那以智能科技为核心优势的问界 M9 则拉高了九系旗舰的科技上限，预售价49.98到66.98万，车长5402毫米，轴距3236毫米，超长轴距带来宽敞座舱，二排座椅可旋转，家用商务两不误，核心搭载华为 ADS 高阶智驾与鸿蒙智能座舱，适配全场景出行，适合追求前沿科技、注重全能体验的消费者。问界 M9 胜在全域智能全能体验，而专注纯电高端赛道的蔚来 ES9 则主打专属行政豪华与完善高端服务。

0: 预售价52.80到65.80万，车长5365毫米，轴距3250毫米，900伏高压平台带来高效补能，配合未来成熟的换电体系，彻底解决高端纯电车的补能痛点。大六座布局主打商务接待，叠加未来完善的服务体系，是高端纯电商务用户的优选。前三者定位高端旗舰，售价门槛偏高，而魏牌 V9X 的登场，让普通消费者能用亲民预算享受正统九系旗舰的尺寸与豪华配置。售价34.98到38.98万，车长5299毫米，轴距3150毫米，不到40万的价格，配齐零重力座椅、高端影音系统等越级豪华配置，同时搭载大模型高阶智驾，硬件配置诚意十足。非常适合预算有限、追求大空间和实用性的普通家庭。国产新势力主打配置与智能，而合资阵营上汽大众 ID. Era 9X 则带来了老牌车企熟悉的德系稳定质感与可靠品控。售价30.98到35.98万，车长5207毫米，轴距3070毫米，空间规整，实用性强。底盘扎实，行驶平顺，车机逻辑简单易懂，上手无压力，没有多余花哨配置，主打靠谱耐用，日常好开，是传统燃油车主转型新能源最稳妥的选择之一。德系车型侧重稳重实用，贴合日常通勤，而极氪 9X 跳出常规家用思路，主打极致性能与均衡高阶豪华质感。售价46.58到59.99万，车长5239毫米，轴距3169毫米，尺寸均衡兼顾姿态与内部空间，同时顶格配齐高阶智驾硬件，既能满足日常家用代步，也能胜任高性能驾控需求，适配追求平衡全能体验的消费者。六台九系旗舰同台竞技，价格梯度、产品定位泾渭分明。上汽大众 ID. Era 9X、魏牌 V9X 价格最低，主打亲民务实、高性价比。理想 L9、极氪 9X 处于价位中间地带，产品力均衡。问界 M9、蔚来 ES9 顶配价格突破60万，站上整个九系赛道的价格顶端。尺寸方面，问界 M9 以车长5420毫米、轴距3236毫米，成为六车中尺寸最大的。综合来看，这些九系车型都有自己清晰的路线。理想主打家用舒适，问界突出智能科技，蔚来深耕纯电行政与高端服务，极氪主打性能与豪华均衡，而魏牌主打高性价比，上汽大众则坚守德系靠谱耐用的本色。但在当下车型换代速度越来越快，车子越做越大的现状之下，有网友不禁要问，车真的越大越好吗？车企扎堆增尺寸加配置比价格，大多是迎合消费者以大为尊、价高及豪华的固有认知，却常常容易脱离城市通勤、日常停车的真实用车场景。不盲目追大，不盲从高价，贴合自己预算，适配真实用车需求，适合自己的才是真正的旗舰好车。
1: 我特喜欢转山，在城里待一段烦了，出来你看这山，心胸立马开阔。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它这个山的形状特别像古画里范宽画的那些山。
2: 嗯，
1: 所以古人也都是跟大自然里面汲取的灵感。
3: 您到这儿已经一年多了是吧？为什么当时做出这么一个选择，从城里边到村里来？
4: 像我们这个行业嘛，说白了也是一个名利场，就是说要出去社交呀，比如说跟藏家打交道呀。我其实是特别不擅长，所以我有一段时间为这个特别焦虑。我一个朋友他说，那你是想给别人留下不好的印象，还是让别人完全记不住你这个人？我说如果跟给别人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来比较的话，我说我宁愿别人记不住我。他说那不就得了吗，你就把你擅长的事情做好了就行了。倒确实也是，就是你把你自己的专业做到极致，做到足够好，他自然就会把你想要的一些东西给你吸引来。所以我就搬进山里来吧，倒觉得就是人更安静、更放松、更专注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嗯，
3: 到了， 哇，您这小村还挺干净啊，杨老师。
4: 是。
3: 还净水坡街呢。
4: 去年雨季之前更好，全是特别干净的柏油路，这吊车什么的现在正在大修呢。
3: 好，这是您的那个工作室是吗？
4: 对，是。
3: 哇，大家看看哈，您看现在村里已经什么样了，太漂亮了。
4: 对，这春联也是房东给贴的，春节的时候。是吧？
3: 来来来来，进来看看吧，到处都是景啊。
4: 对，我经常在屋里哈，傍晚的时候一看那个天空的颜色特好看，我就会忍不住赶快出来。
3: 这是您正在抄的佛经是吗？
4: 对，是因为书法是我的日课嘛，每天都要写，这样我顺便抄一下佛经呢，也了解佛经在讲什么。
3: 这是画的百合吗？这画？
4: 对对，这是画在绢上的。因为我那画分两个系列的，一个是绢本，一个是纸本，这是画在绢上的工笔。
3: 哎，您这画我在网上见过。这是鸡冠花哈。
4: 对。
3: 哎呦，大家可以那什么进图看看。好。
4: 对。
3: 这个笔法太细腻了。怎么看呢？应该是拿放大镜看吗？
4: 不用放大镜，我觉得画更多的是它给你的那种气息的那种感觉。如果你想研究技法，可以就是仔细看一下。最早的鸡冠花系列是从那个南宋的一个长卷里面，百花图卷里面，古人这么画，所以我吸取了一些经验。这些都是房东装好的，装好的。然后呢，这就是他们装的炕，两边的卧室都一样。然后这边呢，是我做了一个就是看电视的，我父母要来，他们白天不想出去，可以看会儿电视，这样我就不影响我在外面工作。您坐这儿看一下，就从这个角度看这个山特别好看。而且它一年四季的景都不一样，现在呢是还没有绿，然后慢慢的一层一层的绿，到了夏天特别下了雨以后，云山。
3: 这山有名字吗？
4: 好像没名字。
3: 我给它起一个吧。
4: 好吧，
3: 叫笔架山。
4: 哎呦，您起得太好了。
3: 来，大家看看。
4: 您起得太好了。
3: 真的，您看看像不像一个笔架，是吧？
4: 对，这个山的形特好。我基本上这是我写字的地方，我在这儿写字画画呢。你看对面这个墙，这个房子我进来做了唯一的改动，就把对面的墙做成了一个铁皮墙，可以吸铁石把纸吸在上面画画。这上面有五棵古松树，八月份，这就这两边也会长蘑菇。
3: 松蘑是吧？
4: 对，松蘑，还有咱们今天中午吃的那个蘑菇。这儿也会有，叫红蘑。
3: 这么大的松树、
4: 啊。对。
3: 这得上百年了，
4: 两百多年。我觉得这棵就是特别像古人画里面的树，所以呢，这几棵我先选择的画的它。
3: 已经入画了是吗？
4: 对，已经入画了这个。
3: 现在我们就站在画里了。
4: 对。
3: 从济南到北京。然后又从北京城里到北京的山里，这应该是您完成了两次迁徙。
4: 我觉得从济南来北京吧，那时候可能年轻，想的比较简单。因为我之前跟一朋友说过，我说如果我要一直在花园里待着，可能貌似是一个很安稳的生活。但是呢，那种从20多岁你就能看到你50-60岁是什么样子，
3: 等于是被规划的。
4: 对，因为你是要按照那边约定成俗的规矩来做事情。所以就觉得可能年轻的时候还是想更有趣，喜欢更有趣，就是想这个让生命经历更丰富一些。
3: 还是自己我觉得有底气。二一个呢，如果您是一个这个男孩子，20多岁哈，去闯一闯，我非常能理解。一般的女孩子都是什么呀？哎呀，工资待遇呀，没有那么高要求，找个好老公就行了，然后这个工作没有那么重要，安稳就好了。您正好跟他们相反。
4: 可能当时，如果有个好老公，我也不会有个好男人娶我，我没准也安稳的待下来。当时因为也单身嘛，没有想那么多。我济南的老师给我评价就是头脑简单。
3: 那您觉得做艺术是头脑简单一点好，还是复杂一点好？
4: 对于艺术而言，肯定是简单一点好，纯粹一点好。可能如果你要是说走那种世俗的市场啊什么的，可能那方面会比较有用。但是我觉得人只能取一方面，就取你最热爱的那一方面。比如说 我在一个可能我不是太喜欢的地方能待下去，也许能取得世俗上更大的利益，但是我可能不开心。
3: 您现在是不是在七九八有个展出？名字叫什么？就叫风过谢桃花吗？
4: 对，叫风过谢桃花。虽然我们是以桃花为主题，但是我们讲的并不只是桃花。嗯，我们一方面呢是暗指桃花源，就是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理想的居住地，桃花源。还有一个就是讲一种人生态度，就花开是美，花谢也是美，就是讲一种人生比较旷达的人生态度嘛，就随遇而安的。我们总在追着盛开跑，怕落后，怕平庸，怕不被看见，却忘了花开花落都是生命的常态。惠风徐来，荡涤尘纷，飘忽兮落流云之浮主，飒飒兮似青丝。
3: 风过谢桃花，这是您的主题是吧？
4: 这句诗呢是根据秦观的一首词叫《好诗进》改的。秦观的原句是叫“醉卧古藤阴下”，
3: 好喝两口，
4: 了不知南北。然后呢，被网友改成了“醉卧千山下，风过谢桃花”。我是觉得这意境很好，它既是春天的一种浪漫，更是一种人生的旷达的态度。所以呢，就取了一下这个名字。
3: 这支我觉得是还是。打破了我对传统的画这个桃花的认知。您这完全不一样。首先这树干就是选的很讲究，二一个整个这个桃花扑面而来的，就是这种大写意，我能叫写意？
4: 对，写意。
3: 嘿，您瞅瞅，我很有想法。
4: 我这张主要是想画春天的气氛，桃花浪漫的气氛。因为如果要是画的特别细，一朵一朵的，它就很死。但就这种用颜色的这种深浅关系点出来呢，远远看去就是一种春花浪漫的一个气氛在里面。
3: 对，说是桃花，其实画的是春天。
4: 对，春天。
3: 这是牡丹是吧？
4: 对，这是牡丹。我用的还是传统的山水的皴法，跟传统的中国画呢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因为传统的花鸟更多的是折枝花卉，那我就只取一朵花画它的细节，包括又用的是这种俯视的观看方式。
3: 对对，
4: 因为我是觉得像我们现在穿的衣服家居都跟古人有了很大的区别。假如室内挂画还是挂传统的那种样式的话，它有点格格不入。所以呢，虽然用的是传统的技法，但是我采用了西方绘画的那个观看的方式。所以就结合了一下。
3: 就是那种透视那种角度，确实跟古画完全不同。
4: 那白菜画的就是我们房东地里种的一颗白菜。
3: 看到什么了？是不是还有虫子眼呢？是吧？
4: 我是觉得世俗意义上，大家都认为什么都很圆满，是好的。但圆满只是一种理想。我觉得人生有遗憾才叫圆满。
3: 对。
4: 从个人角度上来讲，你有发展余地。如果是说从一个大的角度上来讲，有人吃的要给虫留几口，所以故意留了几个虫洞。所以我这幅画给它起一个名字叫生，它既是生活的生，谁家餐桌上也缺不了大白菜。
3: 是是是。
4: 还有一种呢就是共生，只有共生这个才能生生世世的一直延续下去。鸡冠花是我的一个系列，罂粟花也是，就是因为它花瓣吧足够丰富，然后视觉经验给大家呈现出来呢又单纯，特别是罂粟花开花的时候啊，它不是花瓣都折在一个壳子里吗？它开花的时候嘣一下，那个壳子打开以后，它那花瓣就立马舒展开，
3: 这个蕴含的能量很足是吧？
4: 对，所以呢我又用水墨来表达，其实是表现一个花的力量。其实花吧给人感觉好像听上去它是柔弱的，但是呢每一个生物或者生命它背后都有一种它自己的能量在。所以呢我这个用这种山水的皴法也是为了表现它的力量感。 这个就是画的我工作室附近的山，就是我说我过上了具象版的悠然见南山的生活。这就是那天你跟起名笔架山，只不过取了它一个局部。
3: 哦，这是笔架山的一部分。
4: 对，
3: 您到时候多下点功夫。您来一个是吧？您不是有目标吗？
4: 对，泛奇山居图。
3: 对，
4: 泛奇山居图。
3: 我把那个富春山居的来。
4: 对，
3: 试试。

0: 觉得杨老师特别契合宋艺术中心的定位和调性。宋呢，来自于《诗经》《风雅颂》，所以呢，其实呢，也是人们一种内心向上天的一种告白。燕宁是我的老乡，也是我的朋友，我自己呢也是他的藏家。这一次呢，我觉得他迈出了自己，就是人到这个中年之后的一次勇敢的精神远行。比如说他自己去到一个郊外，然后呢开启了一个勇敢的山居岁月。那这里面呢，我们就看到了有比如说桃花呀，有杏花呀，然后有远山呢，然后有一些非常静谧然后很空的一些这个作品。然后呢，这些作品本身呢，它确实带来了很多的愉悦和美好，就像一束桃花开了就会有人来。所以我觉得只要有好的作品，有好的展览的呈现，它的这个成果是自然而然会到来的。
1: 您这次这个展出应该是很成功，我听说有不少画都已经被别人看中了，是吧？
2: 这个被收藏呢，一是作为职业画家是靠这吃饭的，一是被收藏，然后呢你下面就有余粮了，还有一个就是被别人认可的这种成就感，可能超越了有余粮。
1: 那您的这个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
2: 对于像我们这种画画的人来讲，我觉得不管有没有人给你做展览，或者是大环境怎样，就画画已经成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我一直说画画写字是我的隐形伴侣。
1: 就是对现在的生活状态非常的满意。
2: 满意啊、
1: 能不能这么理解，您的未来就是您的现在？
2: 是的，也许未来还会有其他的上天给的考验也好，恩赐也好，反正我觉得就都开心的接着就好了。

0: 看似常见的耳鸣有可能是致命信号。
1: 来的时候就单纯耳鸣，最后做病理切片就是鼻咽癌。
0: 从身体到精神乃至生活，耳鸣的影响波及甚广，
2: 可能出现紧张、焦虑、抑郁。
0: 中西医结合多管齐下，把握耳鸣黄金治疗期，
1: 不是中药非常非常关键。一周左右他的听力基本完全恢复正常。
0: 职场健康说，为您解析耳鸣带来的致命信号。
3: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4: 您好，我耳鸣有一年多了，之前声音不大我就没管它，但是前两个月突然耳鸣加重了，声音变大了，就像有人在耳朵里吹哨似的，很尖的声音一直在响，烦得我呀工作都做不了，觉也睡不着，就现在和你说话他也一直在响。我已经吃了两个月的药了，可是一直不管事儿，这可怎么办呀？有什么办法能给我治好吗？
3: 好的，您说的问题我了解到了，耳鸣的问题我们请帮帮团的专家来帮助您。今天呢，我们的帮帮团请到了两位知名的耳鼻喉科专家，一位是李坚瑞主任，欢迎李主任。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还有一位是肖志医生，欢迎肖医生。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3: 也欢迎我们今天健康观察团的各位朋友们，欢迎大家。
0: 李建瑞主任医师，知名三甲耳鼻喉科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从事耳鼻喉临床工作30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擅长耳鸣、中耳炎、耳部肿瘤、甲状腺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危重病的诊治和手术。肖志主任，知名耳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科疾病临床诊疗工作2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

0: 中耳炎、耳部肿物等耳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临床经验丰富，深受患者好评。
1: 刚才我们这个求助热线当中的观众说了，自己有耳鸣，用了药但是一直不好。今天呢，我们就请两位专家给我们说说耳鸣。李主任，耳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
2: 耳鸣呢，是在没有外界声音刺激的情况下，咱的耳朵和大脑呀接收到一种的异常的感觉。耳鸣呢，可以是纯粹的一种声音，也可以是很复杂的声音，也可以有吱吱吱，也许呜呜呜，这两个声音可能交替的，甚至是混合的这样一种情况，所以对人体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耳鸣的发生率其实是很高的，这个范围比较大，从3%到33%，中位数呢至少是20%，那就是说1/5的人可以在一生中可以发生耳鸣。
1: 5个人当中就有一个。
2: 对，
3: 耳鸣呢，这个大概分2种情况。我们一种呢叫客观性耳鸣，还有一个种叫主观性耳鸣。那什么是客观性耳鸣呢？一般都是他自己能听到，他旁边那个人也能听到他耳鸣的声音，或者医生可以听着听诊器也能听到他耳鸣的声音，心在跳，耳朵里面也在跳，就跟着砰砰砰，非常明显的。
1: 旁边的人也能听到，
3: 一般的压着他的颈部的血管，他的耳鸣声音就会变低。一放开，他又开始响，这跟他心跳节奏一致。这种我们是一种常见的客观性耳鸣。还有一种我们就是主观性耳鸣，也是我们最常见的、最多发的一种耳鸣，要是自己能听见，但是别人听不见，就是一种自我的感觉。这种耳鸣呢，也是困扰我们广大患者的一个主要的一种。
1: 今天呢，我们有一个小小的互动的实验，也请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做。你们会从功放当中听到好几种耳鸣的声音，我们一块儿来听一听。这个声很像那个有电话进来，
4: 对对，
1: 受到干扰的，对对对，那个声音。我觉得我可以忍受，但是他如果一直这样的话，我会觉得很烦躁。
4: 对对对，是是是，
1: 大家也会啊，有一种很烦的感觉。我们来听一下第二个声音。停停停，我们来听一下第三个声音。这夏天知了来了，
3: 蝉鸣声，
1: 蝉鸣声。我看那边叔叔有点受不了了，就是叔叔可能对这个蝉鸣特别的敏感，阿姨也是啊，特别敏感，不太行。而且刚才李主任说了，我们也不能听太久，我们赶紧进入到第四个声音。
2: 咱们知道就行了。
1: 这太吓人了，这你看大家所有人都接受不了，这个真的是我们专业当中会经常出现的一种啸叫声啊。那这也可能在我们的主动性耳鸣当中出现。
4: 对对对对，
1: 啊，那真的太刺激了。我们听一下最后一个耳鸣的声音。
4: 这个
1: 我也不太行。我们听一听我们两边观察团的朋友刚才听到了这5个声音，比如说你可以说说哪一种让你最受不了，什么感觉呀？
5: 刺耳的声音最受不了，它那个频率就是忽高忽低的那种的，受不了，听着特别烦。
1: 我们看看这边有没有。
6: 我本身也有耳鸣，我不知道是不是到了岁数，这个就是正常的现象呢。刚才我听了这个声音啊，相当于第三个声音，有点电磁的那种声音，
1: 滋滋啦啦的，
6: 对，滋滋啦啦的，就那样的声音。
1: 它是持续的，24小时在您的耳朵里边。
6: 我这有点持续性了，一直的。
7: 我家里爷爷他就是耳朵背，然后平常我们说话他也听不到，然后他看电视开得特别大声，他就说他耳朵里总有哇啦哇啦的声音，然后吵得他就听不到，然后他也没有去治疗，就一直这么忍着。
2: 早期的时候读书是忍耐，这个也算不到什么，也不值得去医院。然后就自己忍受，结果忍受的过程中一系列的问题就发生了。其实呢，它是好多疾病的一个信号，往往甚至是致命性的，千万不要拖的话后果有时候很严重，时间久了以后就要产生各种并发症。那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耳鸣呢，要引起耳聋，它是逐步的发生的，听力下降，下降以后呢可能就对你的生活带来影响，对话的时候需要别人提高声音，看电视的时候需要提高音量，但有个别的可以出现爆发性的耳聋，我们叫做突发性耳聋或者特发性耳聋。
1: 其实耳鸣的这个危害太多了，不仅仅是像刚才那位我们的观察团成员说他爷爷在家看电视声大，
3: 除了我们耳科本身的疾病引起这个耳鸣以外，还有一些其他全身性疾病也可以引起耳鸣，比方说我们这个内分泌疾病、甲亢、甲减、糖尿病、 心脑血管疾病，那个冠状动脉硬化，血管慢慢硬化以后，影响到内耳的供血，它也会出现耳鸣。还有一部分是精神性疾病，长期焦虑、抑郁、失眠，这样的人他也会引起耳鸣。
1: 有时候工作紧张，
3: 对，
1: 长期失眠，
3: 对，长期失眠，休息不好，紧张压力大，他也会出现耳鸣。嗯，还有一种是肿瘤一类的疾病，它会出现耳鸣的，比方说我们听神经瘤，它也会出现耳鸣。还有一个我们耳鼻喉科的一个鼻咽癌，这种病早期它也会出现耳鸣，
1: 是出现耳鸣，
3: 对，
1: 但其实它是癌症。
3: 对，我在我接诊的过程中，有个17岁的小孩，他就耳鸣一周，他也没当太大回事，就过来看一看，做一个耳鸣的检测，鼻咽部的检测，就发现他鼻咽部长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肿瘤，但是他没有什么症状，只来的时候就单纯耳鸣，最后做病理切片就是鼻咽癌。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症状之一，是吧？我们当出现耳鸣的时候，如果一直耳鸣，一定要及时的去就诊。到底是耳朵的问题，还是全身其他疾病引起的耳鸣？我们要做一个排查。当医生给你排查清楚以后，然后针对性治疗，这样效果就比较好。耳鸣是一个很紧张的一个信号，你要重视它，不能小看它。
1: 刚才肖医生您说了这么多的病。那我有一个耳鸣，难道我要把所有的科室都挂一遍看一遍吗？
3: 那倒不必要。就是当你出现耳鸣的时候，你要必须第一个来耳鼻喉科来去就诊。我们医生会根据你的耳鸣情况，作为听力方面的检测，包括你的耳鸣的响度分级，包括你一些需不需要做其他科室的检测，我们有个初步的排查。如果需要做其他科的检测，我们会提示，你就不用到处跑。
1: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周围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耳鸣、耳背甚至是耳聋的一些情况，已经引发了眩晕甚至是其他的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李清瑞主任或者是肖志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 010-6700-2886。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耳鸣的危险信号第三大类，精神方面的问题。
2: 长期的耳鸣呢，肯定要引起干扰他的生活了。首先影响的是睡眠，睡不好觉以后，大家知道，大脑没有得到休息，第二天你工作起来肯定是精力不会太集中，在你记忆力啊，你这个你的动手能力啊，都会下降。时间久了以后呀，对你的干扰以后引起的神经系统的反应，这神经系统呢就可能出现紧张、焦虑、抑郁，甚至想不想活了。你这个脾气、性格暴躁，动不动就跟人家发火了。这个时候你想不和谐了，在家里面也不和谐了，好像你这个人太古怪了，跟谁也合不来。在这种背景下，你就跟社会隔离了，跟家庭也隔离了，你把自己变成一个孤岛。
1: 影响了同事关系、家庭关系、
2: 对
1: 朋友关系。
2: 朋友关系。所以这个耳鸣啊，在精神、心理这方面的危害，大家一听就明白了，是非常巨大的。
3: 前一段时间就有一个70岁这个老头，就过来我们的就诊的时候，那精神状态特别差，非常烦躁，然后声音你跟他说大了，他又烦躁，因为他听力有下降，感觉你态度不好。然后声音小了，又听不见，他有时候要用笔给他写，交流起来非常困难。然后他来说，我耳鸣的特别厉害，整晚睡不着觉，这个特别烦恼。说我宁可这个聋了都可以，不要有耳鸣的声音。所以对耳鸣对他的困扰是非常严重的。因为他年纪比较大，也不在门诊治疗的，也不方便，最后住院治疗。住院治疗以后，我们跟他做一些全身的检查，看有没有全身性疾病。他肌少病其实还是挺多的。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然后听力检查已经到了70分贝以下了，所以交流就非常困难，有严重的失眠，那整晚睡不着觉，严重的影响精神问题了，焦虑症了，是吧？我们住院以后，一是我们给他心理治疗、心理疏导，然后我们跟他配合一些中医理疗，我们采用了一个更重要的手法，就是跟他用了一种古式注药的方法，打了以后，他一周左右。这个情绪稳定了，耳鸣的声音降低了， 哎，他有信心了，然后整个情绪就改善了，然后通过一些心理治疗、中医理疗、针灸，这个综合治疗两周以后，他的耳鸣声音就明显减低，睡眠是明显缓解了，精神状态就好了，然后通过心理疏导、家人的陪伴，他跟人的交流慢慢就融洽，他这个耳鸣的改善。

0: 但成豆非常快，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非常开心的出院了。
1: 刚才肖医生提到了一个方法叫股市注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治疗方法？
2: 这个方法是怎么样呢？就是我们要在这个内镜下能把这个骨膜看着，然后用一个很细的针，然后这个药呢直接注射到耳膜里面那个位置，叫骨室。为什么注到这个地方起作用呢？因为这个骨室的内壁啊，就是咱们耳蜗听神经末梢那个，就像蜗牛那边一个结构，那神经末梢的就在那个耳蜗里面。这下这个药物呢，直接的接触到这个耳蜗，所以呢，耳蜗的毛细胞接受了这个药物，这个药物就被激活，修复它的损伤。这通过它的微循环，进入了这个耳蜗的一个内循环里面，所以就起到了非常很好的效果，是这样一个原理。你要是通过静脉，你想嘛，通过心脏一循环，通过动脉这六径的静脉到了耳朵里面，这个结构这么的精细，能有多少浓度呢？所以我们是打肿要害，就是像导弹一样，直接就把这个病灶给它去除了。
0: 它这个治疗效果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一些严重的耳鸣，它来的时候5到6级。通过治疗，连续治疗一周以后，它可以降到3级左右。这对患者这个耳鸣的响动是非常起很大的作用的。达到2到4周的时候，大部分耳鸣有的可以消失，有的是严重的减轻。到1到2级的时候，到可接受的程度的时候，就非常好了。像这种患者，我们治疗了数千例了，大部分都是从6级、5级来的，都降到1到2级，有的就完全消失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治疗手段和方法。
1: 所以在这儿呢，要再一次提醒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如果出现了耳鸣、耳背甚至是耳聋的一些情况，一定要及早的治疗。如果您想找到李坚瑞主任或者是肖智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的帮助。如果说我患了神经性耳鸣，我有可能出现除了我会听到小声儿，有的是大声儿之外，我还会出现其他的一些什么样的身体状况吗？
2: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他因长期的耳鸣呢，引起他的产生了耳聋，那么还有呢，就是引起了这个眩晕，甚至还有头痛。为什么引起这个眩晕和头痛呢？因为呢，我们这个产生的声音是耳蜗，啊，或者耳蜗的神经发出的一种异常的一种感觉。这个神经呢，叫畏听神经。它要管位置，我们这个平时这个立体感啊，我们走路这个身体呀，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什么位置，这叫畏听神经，也就是说我们前听神经，它跟这个面神经也在这里面捆绑着，所以的话就产生了这个眩晕啊，就是我们看起来除了耳鸣以后引起了天旋地转，甚至有的呢，因为这个神经呢在颅里面走着，就在脑袋里头走着，这个时候呢就引起了头部这种感觉的异常，颅脑的感觉异常，所以引起了头痛，啊，叫偏头痛。另一个方面呢，由于咱们刚才讲了，这个耳神经呢，一般是受血管的支配，由血管去营养它。这个地方的解剖特点呢比较特殊，它只有一根血管，而且这个血管特别细，形象的说，就像我们这个心脏的血管叫冠状动脉吧。它一般3到4个毫米，这才是0.几个毫米，不足0.2个毫米，所以特别细。而且它有特点呢，没有侧置循环，就是说它没有分叉，就一个竖盖。
1: 就是一个是主的，
2: 就一个主的。
1: 我今天我们的工作人员有两个啊，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就是跟大家解释一下，就上面这个是我们的心脏的
2: 冠状动脉啊，
1: 这个动脉的血管。它是这么粗的啊，然后到下面这个是我们能买到的最细的了，
2: 叫畏听动脉。其实这个畏听动脉比这个其实还要细，这是为了让大家看清楚，大家知道就是这个比例是特别差不多是倍。这个血管堵塞了以后，我们叫做耳梗，那个就跟这个啥，跟心梗和脑梗我们进行了比对，就是这个血管不通了，轻者呢它就形成了小小的血栓，那么我们通过溶栓呢可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如果是到严重的程度，你治疗的不及时，那就跟心梗一样。那我们如果我们早期的就一些溶栓呀、放支架呀，我们把问题解决了。如果你来的晚了以后，那心梗大家都知道后果很严重啊，脑梗后果很严重。那我们这个耳梗呢，更是 我们因为这个治疗的手段只是通过药物，所以。

0: 早和晚非常非常的这个时间节点，对大家的健康、对听力、学用这些症状的改善呢，一定是宜早不宜晚。当然我们也有个时间节点了，刚才我们说了，对耳鸣呢，我们尽量是发生以后在一周之内，但是越早越好啊。那你觉得哇响的不行了，甚至听不着了，还有学用，赶快去医院把这种耳梗给它解决了。
1: 我们心脏可以搭支架，想问问两位医生，我这血管我能给它支个支架吗？如果梗住了的话，
2: 这不能，
1: 因为太细了，
2: 对对，
1: 太小了，那怎么办呀？
2: 像这种情况，我们临床上非常常见的突发性耳聋就是一种耳梗表现。就前几天我就接了一个廊坊的病人，他是早上起来突然耳朵就听不见了，开始啸叫，特别难受。
1: 之前完全没有症状，
2: 没有症状，就是早上起来一拍耳朵在响，突然就听不见了。他也是比较及时，去当地住院了10天，当地输液治疗10天。来的时候，耳鸣没有改善，听力也没改善，非常焦虑，非常焦急，我这个还能不能治？当时我们来检查的时候，他听力是已经降到70分贝左右，耳鸣已经到5级。非常焦虑，非常担心，我这是不是来晚了，还能不能治疗啊，我这整晚睡不着觉了。它是非常严重的一种叫突发性耳聋，一下就出现了，突然出现了，没有任何什么诱因，也叫耳梗，就是说的容易理解一点，就是堵住了，耳蜗里的血管一下子被堵住了。那我们想怎么办法把它出笼开呢？我们一个是就是刚才已经讲的骨刺注药对这个病人是非常有效，我们连续给他打1周，听力就恢复过来了，耳鸣声音就明显减轻。当时我给他复查的时候，听力一下到20分贝，那一下子高兴得不得了，非常高兴。
1: 1周的时间，
2: 就1周，这个非常关键。这个第一周打这个骨刺注药，非常非常关键。第1周左右，他的听力基本完全恢复正常，他也超乎我的意料，因为他已经在当地治疗10天了。来的时候听力也是70分贝，也是一个重度的突发性耳聋。连续打1周以后复查，恢复到20分贝，一下子就恢复到正常了。耳鸣的声音明显已经降到3级，后期又治了，在门诊治疗了2周左右，耳鸣基本就消失了。所以说这个耳梗以后对特别重要，并且首选的办法就是骨刺注药，所以他一来我们就马上就给他用上了，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病人也非常开心。他说我在中医这个耳朵又救回来了。我们采用一些中医中药，针灸，包括一些电磁疗，这个对这种慢性的神经性耳鸣也是很好的。
0: 我们呢，在这个穴位上呢，放一个电磁片，这电磁片呢，也不仅仅是单纯的物理的东西，上面还放上这个中药和西药，然后通过这电磁的作用呢，放到这个合适的位置。那这个位置是什么？就是穴位。通过这个穴位呢，就通过了经络。用西医的方面来我们解释呢，那就是微循环。然后我们把这个药物通过磁的方法把它切入到或者赶进这个经络里面去，是这个经络的激活，听觉器官这些神经末梢进行修复，然后呢使这个耳鸣和耳聋的症状呢得到改善，得到了很好的效果啊。特别像这个阿姨只是其中的一例，只是冰山的一角。所以呢，我们这个觉得这个电磁导入疗法呢，对咱们这个耳聋耳鸣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治疗的方法。然后呢，我们还给他用一些中药，中医的一些方法，甚至我们还有一些物理的方法呢进行治疗，也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所以我们对这个治疗这个疾病呢还是信心满满。
1: 刚才两位专家反复提到了，我们耳鸣现在也不要特别的担忧。你看，我们刚才也提到了2种新的治疗的方法，针对性的治疗耳鸣，大家不要有心理的负担，一定要有信心。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周围的家人朋友有耳鸣、耳背甚至是耳聋的情况，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或者肖志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其实对于耳鸣呢，很多人对它是有误解的，以为它就是一个很轻的病啊，或者是我不治也可以。那接下来呢，我们邀请肖医生跟我们共同进入谣言粉碎机。第一个问题，耳鸣只是耳朵出现了问题？
2: 不全对，有一部分也是耳朵以外的疾病也可以引起耳鸣的。
1: 第二个问题，耳鸣根本治不好，不用管它？
2: 不对，耳鸣我们大部分病人都是能治好的，越早治疗效果是越好的。
1: 第三个问题，耳鸣只是

0: 小事儿，不影响衣食住行就行了。
1: 耳鸣也不是小事，因为耳鸣是一个信号，你要这个信号一旦错过，就有可能误诊了。
0: 在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也请到了一位曾经肖志医生的患者，我们来听一下当时他是什么样的情况。阿姨，您说一下您当时的情况。
2: 主持人好，李主任好，肖主任好。
1: 你好。
2: 刚开始发现的时候，就是有一种很小的吱吱吱的声音，我以为是家里的那个电视出故障了，我就把那个电视给关了，但是发现这个声音呢变更大了，家里人都听不见，就是我能听见。后来我就去看医生了，医生说我这个是耳鸣了，他就给我开了一些药，但是吃的好像也没有变化多大。那因为这个声音很小，有时候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就听不见了，就在晚上的时候会有一点吱吱吱的声音，但是影响也不大。后来我问了一下身边的朋友，他们也很多人有耳鸣，我就不管他了。这一下就给耽误了。去年的时候呢，我家里有点事儿，我的心情不好，好几宿就睡不着觉，结果突然间耳朵有一声吱的非常响，就好像一支箭从左耳穿到了右耳，这以后就耳鸣就越来越严重了。不但之前的那个吱吱吱声音变大了，然后还多了一种声音，就是非常强非常响的那个声音，就好像那个警铃响的一样。这样子我就睡不着觉了，我就开始头晕，站不起来，一站起来就头晕，什么事情也做不了。后来我就叫孩子带我赶紧去看，看了好几家医院，吃了好几种药，但效果都不是很好，那个声音还在，一到晚上就吵得我心烦意乱的，然后我那个脾气也非常暴躁，一天还睡不到4个小时。我后来就天天拿家里人撒气，家里人呢也被我弄得很烦。后来经那个朋友介绍，就找到的那个肖主任。肖主任说我这个是神经性耳鸣。后来我头晕，我就住到了医院。后来肖主任呢，他亲自为我往那个耳朵里面注射药物。肖主任特别细心，特别仔细，他打药的时候呢非常的慢，我一点都不难受。他还给我做了电针灸，然后还有中医调理等等，当天呢我就感觉头晕就好了很多，后来每一天都感觉越来越好了。住到第10天出头的时候，我就感觉耳朵里面那个警铃声好像听不见了，这样子我的睡眠就变好了。这下我就非常高兴，我能踏踏实实的睡了一个好觉了。后来住院住了2个星期我就出院了。我头也不晕了，耳鸣也好了很多，后面我就门诊继续巩固治疗。那现在呢日常生活当中也不耳鸣了，因为不耳鸣了我睡眠就好了，心情也好了很多，家里人也都很高兴。那我现在呢就经常跟我身边一些耳鸣的朋友说，就是叫他们不要等到很严重的时候再去治，因为很严重的时候人很难受，要早一点去治，
0: 不要忍着，
2: 不要耽误了。最后呢我要感谢那个肖主任，还我一个清净的世界。谢谢您。
0: 好的，您讲得特别好，也谢谢您啊。而且我通过这个阿姨的讲述，我就发现她现在耳鸣肯定好了。
3: 是。
0: 为什么呢？因为她说话特别轻。
3: 对对对对。
0: 她不需要通过她自己的声音压过耳朵里面的声音。
3: 是的，是的。
0: 而且她刚才治疗的时间也没有特别的长啊。肖医生，她找到您的时候是比较严重的一个状态。刚才阿姨说了好几种的治疗方法，我们前面听到了这个股市注药。
3: 对。
0: 您也是用了这种方法来治疗她，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
1: 跟她做针灸、电疗，还有中医理疗，一些。电磁疗的方法，对他来说效果是非常好的。很多这种慢性的神经耳鸣，你用单一种方法，可能效果不是那么明显，所以我们要多管齐下，这样临床效果就非常好。
0: 针灸电疗啊，和我们平时的这个针灸有什么样的区别？
1: 我们的针灸电疗呢，是在针灸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个微弱的电流，它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一个是。

0: 激我们耳周的穴位的一些神经啊，因为我们这个耳鸣呢、啊、它还是主要的因素就是耳蜗里面的神经异常放电，放电以后产生的耳鸣，我们通过这个微电流和配合针灸，我们会达到改善耳周围的血液循环，刺激神经以致它放电，就可以达到减轻耳鸣或者缓解耳鸣的作用。通过我们临床大量的使用以后，70%-80%的病例疗效都非常显著。这个针灸理疗呢，它是一个物理治疗，它也没有什么药物副作用，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临床治疗这种慢性耳鸣的一个有效的方法。
1: 不是注药，针灸电疗，最后我们来到的是中医调理的，这是一个全过程。
0: 对的，因为它这种人呢，他的来的时候是不是睡眠都很差？因为我们用中医调理睡眠，然后根据他这个情绪。做多方面的调理以后，这个症状就慢慢就缓解了。他睡眠好了以后，他的耳鸣也会逐渐缓解。
2: 虽然他治的比较晚，但是通过我们这个中西医结合的整个这个治疗，效果还是非常理想的。所以说给我们一个提示，一个要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即使晚了也不要紧，有些患者呢也能收到比较好的效果。大家要有一个不放弃的心态。
1: 所以像刚才我们前面两位主任给我们讲过的这些案例也好，或者是我们像现场这位阿姨给我们讲述的，一定要有信心。在这儿要再一次的跟大家强调，我们一定要早治疗，同时呢也要使用中西医结合这种针对性的治疗的方法。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耳鸣、耳背、耳聋的影响，或者是已经出现了更加严重的像眩晕、头痛甚至其他耳鼻喉方面的疾病，想要快速的找到李先瑞主任或者是肖志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好了，今天我们用一整期的节目呢跟大家详细的解释了一下什么是耳鸣，以及说耳鸣能不能够治好，希望对大家有帮助。谢谢两位主任，也谢谢今天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辛苦大家。职场健康说，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3: 前列腺增生困扰超半数50岁以上男性的健康杀手，
4: 如果不去，就很可能就会尿在裤子里面。
3: 尿频、尿急、尿不尽，久拖不治，暗藏大隐患，
5: 会产生膀胱结石，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反复的血尿。
3: 坐浴、微波治疗、中西医结合治疗，恢复畅快人生。
6: 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增生啊，确实有效。
3: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佩君。九十天成水痘，今天5月，男性发酵最初天，剧情手办汗不国长，还有水逆行游，冬天里直接封神，没那么讲话九宫格。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快来打赏吧，期待你的美照。
8: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5月15号-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9: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8: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0: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感知时光，遇见惊喜，这里是时间的礼物，探寻历史中藏满的智慧，捕捉当下正流行的生活，每一件好物都是时间赠予我们的最佳礼物。

0: 我经常来，
1: 经常来。
0: 哎，好吃好吃。
1: 觉得这个变皮了，怎么
2: 样？好吃，天天都想吃，
3: 太好吃了，
4: 真好吃。
1: 这桌的三位觉得这个面皮的味道怎么样？
5: 啊，味道好吃吧？
1: 原来啊，是他们家的面皮是五种杂粮结合做出来的，五种面皮啊非常筋道。他们家的秘制料水，还有就是他们家那个麻酱，吃着非常特殊。这一口啊是真的香，生意啊是真的好。除了刮风下雨，每天都在，每天都是这么多人，这一干呀就是20年。
6: 这口感实在是太棒了，特别是你下去这满满的一大桶麻酱感，真的是倍儿爽。朋友们，你看这么一大碗才9块钱，真不贵，真的可以来尝一下。
7: 他们家凉皮劲道爽口，口感呢、特别棒，宁愿排队就在他们家吃，
8: 又凉爽又过瘾，太爽了。它全是粗粮做的，我特别喜欢它的面皮。
9: 老板，给我打一份这个荞面面皮，让我带走。
10: 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传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百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碗，只花99块钱，即可确认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不想做饭，吃饭没胃口，吃五色杂粮麻酱面皮，
11: 太方便了，不用蒸不用煮，一泡这么一拌就能吃。
12: 咱家一品王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这味道带劲！
13: 五色杂粮，五种面饼。今天你看我是吃菠菜的，明天我就吃荞麦的，调着吃，拌着吃，涮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咱家这一品坊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它吃着过瘾。
10: 咱家一品坊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一泡一拌就能吃，男女老少都爱吃。
14: 99块钱到手30包的五色杂粮麻酱面皮，还送了30组秘制料包。你要是不尝尝呀，那简直太亏了。它只要用水一泡3分钟，你放上自己喜欢的料包，是又爽口又过瘾，饱腹感还特别强，真是太实惠了。
15: 这里面配了有3个料包，蔬菜、芝麻、秘制麻酱一拌，别提吃的有多满足了，太爽了。
10: 麦香饼、荞麦饼、玉米饼、菠菜饼、紫薯饼，五色杂粮，五大营养，每天不重样，外香浓郁 ，Q 弹爽滑，香而不腻，过瘾解馋。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产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百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碗，只花99块钱，即可确认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6: 咱们一品坊五色杂粮麻酱面皮特别好吃的一个原因就是食材好，用水一泡啊，几分钟就能吃，五种口味，五大营养，有小麦原香的，有粗粮荞麦的，有黄金玉米的，有果蔬菠菜的，有酷爽紫薯的，料包啊都给大家准备好了，简单一拌，一份好吃的、健康的、放心的、干净的五色面皮啊就做好了，吃的是又爽口又开胃又解暑又过瘾，多棒啊！而且五种面皮，五大营养，五种口味，随便你尝，爱吃酸辣口的你自己放的辣椒，香辣过瘾，天天变花样，顿顿不重样，美味营养更健康。
10: 天气炎热，推些杂粮面皮是家家必备的，配的秘制麻酱、秘制料水还有芝麻蔬菜，只要几分钟，一泡一拌就是一大碗，又解乏又解馋。五种杂粮，五种口味，每天换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还均衡。青条面皮、凉拌面皮、鸡蛋炒面皮、青椒肉末炒面皮、酸汤面皮、茄汁面皮，天天不重样，想吃你就吃。
11: 天气热的时候我就不想进厨房，胃口也差，现在好了，有了这个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不仅能吃得饱，而且能吃

0: 重营养更全面，不用进厨房开火，我就在家里用清水这么一泡，满满当当的就泡出一大碗，太方便了。送个料包也全乎，有时候来切点黄花丝儿，跟秘制料包往里边一拌，别提有多好吃了，又爽口又爽胃。最关键的是自己在家做的，放心呢、啊、
1: 就这么一包就能泡出一大碗来，我一个人吃啊刚刚好。有时候我做个牛肉面皮儿，变着花样吃，我都吃不腻，特别特别的过瘾呐、啊！
2: 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十包送十包，前一盘您再加送十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即可确认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说起这杂粮的好处，不用我多说，您比我都了解。但是今天呢、啊、您吃到咱们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您算是淘到宝了。因为我们首先这是纯粮食的面皮，真材实料，不掺假，没有明胶、食用胶等化学添加剂，口感好，放心吃。其次呢就是杂粮面饼，第三呢就是非油炸免煮面饼，一泡一拌就能吃，方便又开胃，解腻又解馋。第四啊就是独家秘制的料包，简单方便，拌着吃，炒着吃，涮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全家老少啊都能吃，麦香浓郁，口感爽滑，劲道又嚼劲，越吃越想吃。
1: 这五色杂粮麻酱面皮，5种杂粮，吃着不费时间还简单，它确实非常好吃，不用煮，拿水一泡就能拌了，就算孩子自己在家呀他也能动手做。
4: 好吃，真的好吃，5种杂粮，天天吃也吃不腻，尤其是夏天不想做饭的时候，就想吃点爽口的，就这个面皮最合适，解暑解腻又解馋。最关键啊是它的营养全面，5种面饼想吃什么口味都能满足，我喜欢菠菜的，
5: 我喜欢荞麦的，
4: 紫薯味也不错，
5: 玉米味的也很好吃，
4: 麦香味的也不错。
2: 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5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产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盘您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即可确认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0: 要吃就吃实惠的，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99块钱30包，一包啊能泡一大碗，这还送秘制料包30包，真实惠。
4: 要吃就吃好吃的，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5种营养，每天不重样，一次几分钟，全家人都抢着吃。
1: 要吃就吃过瘾的，自从买了这五色杂粮麻酱面皮，这个夏天我就有胃口了，这5种杂粮，5种味道，5种营养啊，当主食也能敞开了的吃，真过瘾。
2: 天气炎热，推些杂粮面皮是家家必备的，配的秘制麻酱、秘制料水还有芝麻蔬菜，只要几分钟，一泡一拌就是一大碗，又解乏又解馋。5种杂粮，5种口味，每天换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还均衡。青条面皮、凉拌面皮、鸡蛋炒面皮、青椒肉末炒面皮、酸汤面皮、茄汁面皮，天天不重样，想吃你就吃。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盘您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即可确认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你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麦香饼、荞麦饼、玉米饼、菠菜饼、紫薯饼，五色杂粮，五大营养，每天不重样，外香浓郁 ，Q 弹爽滑，香而不腻，过瘾解馋。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产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百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板，只花99块钱，即可矩阵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咱们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特别好吃的一个原因就是食材好，五种口味，五大营养，有小麦原香的，有粗粮荞麦的，有黄金玉米的，有果蔬菠菜的，有酷爽紫薯的，只要有个碗这样泡一泡，料包啊都给大家准备好了，简单一拌，一份好吃的健康的放心的干净的五色面皮啊就做好了，吃的是又爽口又开胃又解暑又过瘾，多棒啊！而且五种面皮，五大营养，五种口味，随便你尝。爱吃酸辣口的，你自己放的辣椒，香辣过瘾，天天变花样，顿顿不重样，美味营养更健康。
2: 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产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百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板，只花99块钱，即可矩阵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就这么一包，就能泡出一大碗来。我一个人吃啊，刚刚好。有时候我做个牛肉面皮儿，变着花样吃，我都吃不腻，特别特别的过瘾呐！
4: 好吃，真的好吃，五种杂粮，天天吃也吃不腻。我喜欢菠菜的，
5: 我喜欢荞麦的，
4: 紫薯味儿也不错，
5: 樱柳味儿的也很好吃，
4: 麦香味儿的也不错。
0: 要吃就吃实惠的，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99块钱30包，一包啊能泡一大碗，这还送秘制料包30包，真实惠。
4: 要吃就吃好吃的，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营养，每天不重样，一次几分钟，全家人都抢着吃。
1: 要吃就吃过瘾的，自从买了这五色杂粮麻酱面皮，这个夏天我就有胃口了，这五种杂粮，五种味道，五种营养啊，当主食也能敞开了的吃，真过瘾。
2: 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百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板，只花99块钱，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呵呵，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 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哎，都方便，哎，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哎，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哎，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哎，画那兔爷，拿笔，哎，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啊，看近处的水呀、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0: 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1: 大家好，我是胖浩。
1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1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1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的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1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1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1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2: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级内比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级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1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1: 确实
1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1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呢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些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啊、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衣或者所有的墙体的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1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讲。
1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1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10: 是的，
12: 对对，对，
10: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1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10: 其实我理解的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
12: 嗯，
10: 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1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子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那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1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1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
10: 哦，
12: 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薄。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底。对，
1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12: 对对对对。
1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12: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0: 嗯，
1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12: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11: 哦，
12: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10: 那可真太坑了。
12: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10: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1: 没错，
1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1: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10: 在哪？
11: 厨房跟卫生间嘛。
10: 啊。
11: 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10: 对，
12: 没问题。
1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12: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这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式工艺。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1: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
12: 脱
11: 落。
12: 对，空鼓啊
11: 脱
12: 落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那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11: 这就有底气。
12: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12: 是的。
10: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13: 选金星。
2: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16万元装修好礼包，包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刚子，我记得你今天说要给我带那个做好的扇贝来，让我品尝品尝。
2: 啊，对，您还跟我们说了，要展示一下自己的厨艺。
1: 扇贝呢，拿出来让我尝尝啊，我看看你的手艺到底怎么样。
0: 阮老师，这个情况有变，扇贝您可能尝不到了，不过新鲜的扇贝我倒是带来了。
1: 你带新鲜的扇贝来干什么呀？哦，我知道了，不会是你不会做吧？或者是你没做，然后呢，直接把扇贝带过来让我来做呀？
0: 哎呀，不是阮老师，扇贝我做了，做的是蒜蓉扇贝，但是那个成果吧，不太好说。
1: 哎，不对呀，我觉得你那个成果应该还行啊。
2: 成果还行啊？阮老师，您看到他做的那扇贝了？
1: 看是没看到扇贝，但是我看到蒜蓉了呀。就刚才在那边，我看见有一个小盘里装着做好的蒜蓉，我尝了一口，米都没好啊，
2: 味道还不错。
1: 对对对，不过呢，就是光看到了蒜蓉，没看到扇贝，我就在考虑是不是刚子把那个扇贝给藏起来了呢？
0: 啊，阮老师，你刚才看到那个蒜蓉了？啊，
1: 看见了，怎么了？
2: 不是，你没扔啊，我让你把它处理了，你没扔啊。
0: 我想着扔，这不还没来得及呢吗？
1: 两位打住，你们俩在说什么呢？打什么哑谜呢？好好的蒜蓉扔了干嘛呀？多浪费呀。
2: 这个事儿吧，你是不是一言难尽呢？您还是自己看吧。
1: 哦，还有视频呢，
2: 你看看吧。
3: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是
2: 怎么地了？老远就听着你在这唉声叹气的。这啥呀？这是蒜蓉啊！你正常，你看见吃的，你不都得是两眼放光的吗？
4: 你就别打趣我了，我正犯愁呢。
2: 不是愁啥？这蒜蓉做的不好吃吗？来来。这不挺好吃的吗？挺好啊，你做的吗？
4: 想什么呢？这蒜蓉是我买的。
2: 你买的？不是，你买它干啥？哦，我想起来了，那天你答应阮老师说今儿做一道蒜蓉扇贝，让他来尝一尝，是不是啊？就做的这个，啊，那不挺好的吗？这个蒜蓉味道不错呀，对吧？你直接做就行了，有什么可愁的？你不会是你不会做，是不是啊？那反正是，话都说了，牛都吹出去了，海口都夸下了，现在反悔。嘿嘿，有点晚了。
4: 哎呀，你倒是让我说句话呀！不是你想的那么回事儿。蒜蓉扇贝我做了，但是做砸了。蒜蓉都黑的不能吃了，
2: 有
4: 扇贝都浪费了，所以我就没带了。
2: 没带了？那你怎么跟阮老师交代？
4: 你看，这不就是因为答应过阮老师吗？所以我就想买点蒜蓉扇贝给阮老师尝尝呗。
2: 那你这可是有点做弄虚作假了，我觉得。这不是我说你啊，弄虚作假这可不好。
4: 那你别管，反正让阮老师吃上好吃的我就行了。
2: 行行，我不管。那你都想好了，你在这愁啥呀？
4: 别提了，我买的明明是蒜蓉扇贝啊。
5: 到时候就这样。
2: 你买的这个叫蒜蓉扇贝啊？不全是蒜蓉吗？哪有扇贝啊？哎，有有哎。

0: 嘿，找着了嘿，就这个，你不说我以为是蒜蓉呢，但是人说的也对，看见没？没骗你，就这个。
1: 你可别气我了，我想买的那是一整个扇贝啊，我以为那小袋里边是一个扇贝呢啊，谁能想到商家把那扇贝都切碎？
0: 对对对，
1: 你说乍一看这是不是就是蒜蓉吗？啊，这哪有扇贝？
0: 那你找商家呀。
1: 现在关键找商家那是次要的，主要是给阮老师做扇贝的事儿，现在啥都没有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0: 你不知道怎么办啊？我给你说个妙招。
1: 啥妙招？
0: 你想听啊？你呀，就别整这些个弄虚作假的事儿，就直接跟阮老师实话实说。你说我做了，我做了，但是没做成功，今儿呢就没带来，带不来成品了。正好，我今天也巧了，我也买了点扇贝。一会儿呢，你就把那些扇贝你给阮老师。你说阮老师，你看我都做的都失败了，是吧？这个能不能教教我怎么做？你这不就行了吗？
1: 哎呀，你咋这么好呢？你也买扇贝了啊？你这个主意靠谱，
0: 是不是？
1: 哎呀，那哥咋谢谢你呢？哎，过两天请你吃饭，吃大餐，
0: 吃大餐，没问题。那我等着了啊。行，这给你啊，你把它收拾收拾。节目要开始，
1: 行行，准备好了吗？啊，我收拾收拾，我收拾收拾。
2: 原来还有这么回事儿，感情我刚才吃的那个蒜蓉是买来的，怪不得口感还是相当不错的啊。不过刚子，我要说你两句了，我今天吃不吃这个扇贝，这都没关系，但是你这个弄虚作假的行为不太好，下回就不行喽。
0: 其实吧，这个阮老师你也不能怪他啊，他也是想着对您的承诺，不是吗？
2: 这个我知道，不过下次就不能这样了，直接实话实说就可以了呀。再说了，刚子，你是什么样的做菜水平？那个菜做的那个叫菜呀，我能不知道吗？我跟你说吧，我一开始我就没怎么期待你今天能给我拿来做好的扇贝让我尝尝，哪怕我就想你拿来的这个扇贝如果没做好做糊了，我都觉得正常。
0: 要不说还是您了解他呀。
1: 哎呀，李东阮老师，你俩就别再挤兑我了、啊、不过我是真的没想到哈，买的那个蒜蓉扇贝还有切碎的啊。在我的印象当中，这扇贝也好，扇贝肉也好，那都是一个是一个的，是一个一个卖的呀。
2: 那在我的印象当中也是一个一个卖的、就像你们东北的那个烤扇贝、
1: 对，
2: 还是海边用那个盐水煮的，还有各个地方炒菜用的，都是一整个一整个的扇贝。
0: 对，一整个扇贝肉它得是。
2: 对呀，不过你俩别说啊，这个现在好像各个地方都能吃到这个扇贝了。每个城市也好，是小摊也好，
0: 对，
2: 也都有扇贝的身影。
0: 夜市上
2: 对
0: 也有，就好像到哪儿都有这个卖这个扇贝的。不像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哈、你不知道扇贝是什么东西。
1: 对对对
0: 对，
1: 给我的印象啊，扇贝好像是突然子一下子它就火起来了，尤其是北方啊，那就是从烧烤开始火起来，那个烤蒜蓉扇贝、简直了，别提多好吃了。我记得我最开始吃烤扇贝的时候啊，那价格可贵了，十来块钱一个呢。
2: 啊，是这么贵啊？
1: 是啊，
2: 那也就只有你舍得吃了。换成是我，我是宁愿自个儿买点我自己做，我肯定比小摊上卖的那个要便宜得多。
0: 您看您说这个话，他不是不会做吗？
1: 就是。
2: 那也是，不过扇贝呢，它贵一点，它也正常。你们俩要知道，这个扇贝曾经可是被列为是海珍之一的。只不过呢，随着时间的变迁，不断的养殖、运输的发展等等一系列的变化，才让这个扇贝呢逐渐的从珍稀食材转变为餐桌上的常客的。哎，我跟你讲，早在数千年前吧，就是现在在宁波这个地方，这些人呢就已经开始吃扇贝了。就在海边捡到这个扇贝，还有其他的就带着壳的那些个海鲜，怎么吃？当时就拿火烤着吃。
1: 八千年前、那么早啊？
2: 是啊，这八千年前宁波人早早的就开始吃扇贝了，只不过那个时候吧，大家都知道运输不发达，没有办法储存，所以呢，即便这个扇贝的味道是稀的嘞，就是也没有

0: 办法让内地人吃到，只能是在海边的人经常可以吃一吃，别人要想吃的话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所以呢，这个扇贝呢也就成为了高档宴席当中的佳肴珍品了，因为它不容易得到。那么这个时间呢慢慢的到了明清时期了，就扇贝的那个箸还被誉为叫海八珍当中的珍品呢。由此可见它这个奢华的地位呀。
1: 扇贝里边那箸
0: 是
1: 它不就窑箸吗？
0: 是啊，是非常贵的。
1: 贵
0: 就是到现在它那个窑箸的这个箸的价格也是居高不下。
1: 好像是。
0: 我告诉你，因为窑箸呢咱们买回来的基本都是干品，十斤新鲜的扇贝能晒出差不多一斤的干货，所以就算是现在扇贝养殖非常多了，窑箸的价格它也是很珍贵的。不过呢这个扇贝的价格呢降下来主要还是产量它上来了。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数量的统计，说是上个世纪60年代扇贝的产量是多20多吨，20吨左右吧，但是现在知道多少吗？
1: 多少？
0: 你是经常吃扇贝烧烤，直接飙升到200万吨了。嚯，这个全球的占比啊更是高达了80%啊。
1: 啊，这么多了
0: 啊，
1: 怪不得价格下来呢，还真是物以稀为贵啊。
0: 是啊，那么以前扇贝太贵的时候基本上买的人是很少了，没那么多钱呢。有的时候想吃怎么办呢？有机会的话在海边呢就海边去捡，捡到什么是什么，碰到什么咱就吃什么，
1: 都赶海。
0: 对，也差不多啊。就有的时候不是专门为了去捡东西去，主要是咱们都上海边去玩儿。
1: 对
0: 啊，玩儿要是正好看见一个什么呢，顺便咱就顺点儿。海螺呀扇贝呀。哎，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海边玩儿，没打算去捡海货，就是去采采海水，捡捡贝壳之类的，做一个什么手链啊，什么穿一个什么项链之类的
1: 工艺品
0: 啊，对，然后就送给好朋友作为一个什么留念，做一个纪念什么的。
1: 阮老师，你说这个我知道
0: 啊，
1: 女孩子最喜欢那个捡贝壳的，左挑右挑的，看这个好看，看那个也好
0: 啊，
1: 不同种类、不同颜色的，然后呢，回家用那个线呢穿起来，有戴着的，还有挂在墙上当装饰的，反正我看他们弄的那个东西可好看了。
0: 是，就是那次去我也想弄一个，但是那次也不知道是怎么了，漂亮的那个贝壳没捡到多少，能吃的扇贝、蚬子还有海虹等等这些个海货可是捡了不少。
1: 不更好吗？
2: 对呀，那这收获不少啊。
0: 收获是不少，但是我们不是去为了赶海，没带装备呀，那装海货的袋子也没拿呀，光顾了捡了，后来没办法了，就去跟别人借了一个袋子来装的。不过回去之后啊，立冬
1: 啊，
0: 吃的是挺好的。
1: 那肯定。哎呀，借什么袋子，裙子一兜不就完了。不过这么说哈，自己刚才想过这个东西吧，它吃起来就特别的香，跟买回来它不是一个味道。
0: 我看你那是纯纯的心理作用。你看呢？
2: 估计也是。
1: 真不是心理作用，阮老师。立冬，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再去赶海的时候，哎，你仔细的品一品啊，那味道真的不一样。
0: 是吗？
1: 啊，
0: 那我什么时候有空，我带我孙子去赶海，我好好的去尝一尝，看看你说的到底对不对。不过呢，不管是自己赶海捡的，还是去市场上买的，还是去饭店里吃那个做好的，多吃一吃扇贝，对我们还是非常好的。
2: 您这么一说哈，那我们就知道了，扇贝的营养肯定也不少，对我们身体的帮助也是非常大的。
0: 说的没错，扇贝里边有丰富的优质蛋白，它这个含量是超过了干贝和牡蛎，而且它里边的氨基酸组成是接近我们人体的需求的模式，所以咱们补充这种优质蛋白呢，吸收率是非常高，那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免疫力的提升也就非常多。 讲一些生病之后的恢复啊，或者是经常生病免疫力比较差的朋友，我们多补充一些这种优质的蛋白，那真的是非常好的。
1: 那除了优质蛋白还有别的吗？哎呦，
0: 你也会提问题了。有，像这个维生素 B 族啊，锌元素、牛磺酸这些的营养元素，扇贝里边别看它小，都有。
1: 哎，
0: 而且这个扇贝呢，它是少数的富含维生素 B 十二的海洋食材。维生素 B 十二要是补充足了，它在我们身体里呀、啊，就能参与红细胞的生成。大家想，那这么一来，对于贫血的朋友来说，是不是就特别友好啊？而且呢，扇贝里还有锌元素，扇贝里边锌元素的含量也是高于很多鱼类的。像有一些朋友，他就觉得自己，哎呦，这什么？这怎么回事？拉了都两三天了，不容易好，
2: 不容易愈合。
0: 对呀、啊，那么或者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吃东西没食欲，这个时候补什么呢？很多朋友都在问我，那老师我吃什么呀？你就补充一些锌元素啊，锌元素含量高的食材就行啊。还有牛磺酸，在扇贝里那就不用多说了，对于帮助我们胆固醇代谢啊，那是非常大的。像血脂比较高的朋友，你就要多补充一些这些了啊。
2: 是，我怎么还听说啊，说那个扇贝里头还有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呢？它有这个东西吗？
0: 有。这个就是接下来我要说到的重点了。扇贝里边确实含有 BPA、DHA 这两种欧米伽三脂肪酸，它的含量还不少呢。欧米伽三最近两天我说的比较多，因为呢有朋友问啊。问了很多问题，我为什么说呢？因为你们有问，我就有答。欧米伽三它对于血脂的调节、代谢方面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像我们有些朋友体检出来了，哎呀，怎么办呢？血脂高了，胆固醇高了啊，还有像我一样上了点年岁的，我们就应该多补充一些欧米伽三来维护我们身体的健康。那么对一些有这个心脑血管方面问题的朋友来说，有的人说我酸呐、啊，我有什么堵啊，我血液里边的什么什么什么脂啊、肪啊比较多等等。那么对于这些问题来说，我们多补充一点欧米伽三，能够帮助我们减缓或者是改善这些问题。那要是说我身体健健康康的，我什么问题也没有，那补充一些欧米伽三，它也会帮你预防这些方面问题的发生。
1: 有问题的能够啊帮助改善，没有问题的呢还能帮助预防，这欧米伽三呢也真是太好了。不对呀、啊，应该说这扇贝太好了吧？
0: 那是有一句顺口溜，它是这么说的。扇贝鲜，营养全，欧米伽三藏里边，护心健脑好处多，是美味健康两相欢。哎，不过刚才欧米伽三可不仅仅是扇贝里才有，就有很多的那个深海鱼里边都有。比方说三文鱼、沙丁鱼、金枪鱼等等，这些鱼类里边都含有欧米伽三。这些鱼类你多吃点，对咱们的健康真的是很大帮助。
1: 大家多吃一点可以，但是今天我们还是吃扇贝吧。毕竟今天扇贝我们都拿来了，你说是不是？嗨，
2: 这您还不明白吗，阮老师？这个刚子同志哈、啊，心心念念的惦记着让您做这个扇贝呢。
0: 啊，我明白，就是我如果不做您拿来的这个扇贝，回头你再带回去，他今儿没得吃。是这么说？你要是这个意思，你直说就行了。我已经答应给你做了，你肯定今天能吃得到。
1: 太好了。
0: 那接下来我就不说别的了呗，直接做一道。扇贝西兰花，你们俩看怎么样？哎
1: 呦，还真没吃过，今天正好尝一尝。
0: 行，那我现在就开始做。今天教大家做的这道菜呢，叫扇贝西兰花。需要的食材有：扇贝肉、西兰花、蒜末、姜片、葱花、水淀粉。首先把西兰花焯水， 焯水的时候呢，放半勺盐和几滴油，

0: 再将扇贝也焯一下水，等到扇贝的边缘微微卷后就捞出来。随后起锅烧油，放入蒜末姜片爆香，然后加入扇贝肉进行翻炒，翻炒片刻后放入西兰花，加一点点白糖提个鲜，再放入稍许的生抽和水淀粉，继续翻炒，待收汁后即可盛出。今天的这道扇贝西兰花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你们都学会了吗？
1: 高老师
0: 啊，
1: 您这扇贝西兰花看着颜色也好吃，
0: 嗯，
1: 哎呀，一会儿吃了这味道肯定也不错呀。
0: 不光是味道不错，关键里边的营养是非常丰富。不过呢，我在这儿要强调一点啊，就是如果你做的话，西兰花焯水的时候，那水里一定要放点盐和油。啊，它不光是能够保持我们的西兰花翠绿的那个颜色，还能保证西兰花呢嫩脆的口感。
1: 嗯，
0: 那么最主要的是呢，减少西兰花的营养流失。那么还有这个扇贝肉，焯水的时间呢不要太长，时间长了呢，营养也会流失一部分。
1: 嗯，那西兰花跟这个扇贝肉啊，它俩进行一个搭配的话，是不是也有啥讲究在里头？
0: 有讲究。
1: 嗯，
0: 西兰花里边的抗氧化的物质能够跟扇贝里边的欧米伽三脂肪酸，它们俩在一起协同作用，一个呢抗氧化，一个呢清除自由基，一个呢帮助我们降低胆固醇、脂肪等等问题。那你想一想，是不是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了？
1: 对，嗯，还真是哈。
0: 啊，
1: 那我一会儿可多吃一点啊，也帮我自己减一减脂肪。就是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阮老师今天教的这道营养菜您学会了吗？如果您没有记住或者记全，或者呢有其他的问题想要问，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黎东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2: 好，微友叫角落，他说扇贝刚火的时候啊，自己偶尔也吃点，现在基本上呢，你说上哪儿都能吃到这扇贝，但是好像呢自己有点吃够了。以前呢就觉得啊这个扇贝好吃，那没想到呢说吃扇贝还能吃出这个营养，吃出健康。嗯，这个以后得多吃点了。最近呢因为这个孩子的事儿啊，就感觉这个心脏呢有点不太舒服，有时候心跳呢不太正常，还有那个心慌的这个时候。本来呢还不知道怎么办，现在呢也知道了，哎，多吃点这个扇贝不就行了吗？不过呢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阮老师，就是说自己吃点扇贝是没问题了，但是有一个亲戚也是心脏不舒服，但是他吃不了海鲜，这个怎么办？
0: 嗯，
1: 这位朋友是看了节目之后自己就找到答案了。
0: 嗯，是看了节目之后发现我心脏不舒服的问题，可以通过吃扇贝呢来帮助改善一下。其实呢这个挺好的，这个呢也是我一直在不断的给大家讲营养知识的一个目的。大家可以通过我讲的营养去对照自己的身体情况来改善自己的饮食。只要我们坚持比较长时间的吃对身体好的食物，给身体补充相关的营养食物，那我们身体的问题呢就能够一点一点的被改善。像这位朋友心脏不太好不太舒服了，哎，那就吃一点欧米伽三含量比较高的食物，那就是能够给我们的心脑血管方面呢带来一定的帮助。不仅仅是扇贝这一种食材啊，刚刚我也说了三文鱼啊、沙丁鱼啊、金枪鱼啊等等，这些深海鱼是都可以的。那么欧米伽三的含量呢在这些深海鱼当中含量都是非常高的，这位朋友呢你都可以吃一吃。
2: 嗯，那他这位友说他那个亲戚吃不了海鲜怎么办呢？
0: 吃不了海鲜可以吃点核桃啊，
2: 嗯
0: 啊，这个核桃油啊、腰果呀、亚麻籽啊、菠菜呀等等含有欧米伽三的蔬菜坚果等等食材。如果说家里条件比较好，直接买好的鱼油来吃一吃，
2: 嗯，
0: 那鱼油里边的欧米伽三的含量就更多呀。
2: 对
0: 啊，直接补充啊， 非常方便省事儿。
1: 嗯，那这位朋友阮老师说的您都记住了没有啊？如果您没有记住可以继续留言，如果大家呢还有其他的问题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2: 好，这微友的名字叫那片海，他说阮老师啊，您说我给孩子买点什么东西来补充这个营养呢？孩子现在呢是饮食也不行，一天到晚的吃这个外卖，是重油重盐，就感觉一点都不健康。然后他呢还经常的加班熬夜，时不时的呢还得出去应酬，那喝酒啊那是少不了的。他说就我自己知道的哈，他都喝多了好几回了。他现在呢给我的感觉就是整个人呢特别累啊，那视频的时候发现他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您说这时间长了呢身体不就坏了吗？您说我怎么办呢阮老师？
0: 这位朋友啊，您这个孩子的这种情况真的是太普遍了，现在孩子为了工作在打拼真的特别辛苦。如果说我们能够到孩子身边照顾他的一日三餐那还好啊，多做一些营养菜，多给孩子补充补充营养，这个孩子的身体呢还能健康一些。如果说离孩子离得比较远，你手长你够不着，你管不了那么多，那我就建议您呢给孩子买点营养补充剂来吃一吃，这样呢不仅是方便省事儿，还能够快捷大量的补充身体所需要的一些营养，减少我们身体出现的一些问题。
1: 对，这个方法我最喜欢了。那阮老师，这位朋友的孩子补点什么营养好？
0: 根据刚才他说的这个情况，我建议先补充点鱼油，因为孩子这个一天三顿饭重油重盐的，那身体里的脂肪啊、胆固醇啊、血压呀等等方面都容易出现问题。那我们现在呢把这方面的问题呢给他预防一下，而鱼油里边的欧米伽三呢恰恰能够帮助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所以让孩子吃点鱼油也是非常好的。不过这位朋友啊，您选择鱼油的时候我给你一个建议，你要看一下这个说明书，选择 EPA 跟 DHA 的含量大于70%的，那至少也得到70%，因为它们这个含量越是多的话对身体的帮助也就越大。这下您明白了吧？
1: 这位朋友啊，您记住了吗？给孩子选一款的 EPA 和 DHA 的含量大于70%的鱼油来吃，对他的身体帮助会更大。好的，这位微友的问题呢先回答到这儿，大家还有什么想跟阮老师说的，或者呢想跟大家分享营养菜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那接下来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2: 好，我们再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吧。这位友的名字叫过去，他发的，我们来听一听。
3: 袁老师你好，我非常感谢您呢，我就是跟着您呢学做营养菜，每天呢吃营养菜，再加上吃一些营养补充剂，我现在身体也可比以前好多了，尤其是那个鱼油，哎呀我觉得非常好，特别适合我这种刚刚上了年纪的人，身体啊还算是健康，有一些年轻时候积攒的问题啊刚刚露出苗头，这个时候啊最容易解决它了。像我以前日子好了以后啊，经常大鱼大肉的吃啊，是无肉不欢的，糖也喜欢吃，吃的我呀各种指标啊都有上升的趋势了，检查之后啊才觉得不好，后来呀跟着您学吃的那个营养菜，现在身体也特别的健康。
0: 身体健康那就好啊，我跟你们说啊，只要我们的身体都健健康康的我就特别高兴。不过这位先生啊，您以后可千万不能大鱼大肉的吃了，就你以前的这个吃法，吃多了以后啊对于您的血脂啊血压呀、血糖方面呢都没有什么好处。如果说运动量又上不去，那身体的代谢呢那又代谢不了那么多的多余的能量，那我们的身体就容易出现很多问题。胖是一方面，各个指标它都会来找咱们，对不对？不过幸好您呢及时的制止了，听您的意思以后就是吃了鱼油了。我跟您说啊，鱼油里边的欧米伽三正好能够帮助您解决那些个问题，再加上您的生活饮食比较健康了，所以呢您今后啊会越来越健康的。
2: 是，他后边还有一段语音，咱们再来听一听。
0: 好，
3: 袁老师，我觉得你选东西啊也是把好手，我家里的鱼油啊快吃没了，能不能啊让您呢、啊、帮我选一款好的鱼油，我有个老哥们儿啊也想吃，不过呀他血糖有点太高了，一般的鱼油啊还吃不了，你也帮他选一款呗。
0: 啊，后边这个语音留言是想让我帮你选一款鱼油，这个没问题，我帮您到外边去看一看。在这之前，您和您的那个老哥哥们呢，你们自己也去药店啊，或者网上去看一看，就选一款 EPA 跟 DHA 含量大于70%的，而且要选是无糖的，因为那位朋友血糖有问题。
4: 嗯，
0: 这样的话呢，你那个老哥们吃着就放心了。好了，就说到这儿。
1: 对，您自己啊，先去看一看。阮老师这边呢，也帮大家选一选，有好消息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那电视机前的其他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有问题啊，想要问阮老师，您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留言。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5: 腺增生困扰超半数50岁以上男性的健康杀手，
6: 如果不去，就很可能就会尿在裤子里面。
5: 尿频、尿急、尿不尽，久拖不治，暗藏大隐患，
7: 会产生膀胱结石、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反复的血尿。
5: 坐浴、微波治疗、中西医结合治疗，恢复畅快人生。
8: 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增生啊，确实有效。
5: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9: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5: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0: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5: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1: 今天靠你们俩。
5: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2: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3: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14: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15: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啊，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16: 哎呦，你看这肉丝啊，它多实在呀、啊！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儿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啊！哪是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嘛！
14: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儿，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啊，这一吃它根本就停不下来。
15: 咱们这款产品呢、啊，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成衣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14: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15: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蒜香勾魂， 越嚼越有味儿。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16: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
14: 哎，
16: 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
14: 嗯，
16: 夹这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
14: 嗯，
16: 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15: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
14: 嗯，
15: 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元、公益府、岳正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

0: 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1: 刚才呀，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串，它是有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
0: 啊，
1: 哎，往里边啊加淀粉呀，
0: 啊，
1: 哎，加卡拉椒啊，加鸡肉、啊、
0: 鸡肉、鸭肉，我听说过，对，
1: 它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哎，什么便宜它使什么，
0: 嗯，
1: 哎，您说做出那个产品才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就
0: 对，
1: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0: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啊，到底卖多少钱？
2: 对呀、啊。我们呀、啊，就像您卖的别太贵了。
0: 对，
2: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老百姓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
0: 嗯，
2: 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1: 理解，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
2: 哎，
1: 今天呀，栏目报福利，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0: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儿，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儿，感觉这四根儿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2: 不够，就是，
0: 嗯，
2: 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0: 哎，
2: 这旅游的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你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1: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
0: 呵，
1: 再加两袋六袋、啊，不到100块钱，
0: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儿，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2: 对呀，
0: 嗯，
2: 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0: 用心
2: 吗？
0: 嗯，
2: 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1: 哎呀，要不这样吧，
0: 啊，
1: 再加一袋
0: 啊，
1: 咱们七袋，这可是借着成本走了。
0: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阿姨。你有点那啥是吧？您觉得、
2: 哎、啊？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个面子。
0: 嗯，
2: 您呀、啊，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红门的这个代表啊。
0: 啊、
2: 嗯，哎，咱们呀，凑个八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一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单。
0: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啊。
2: 对，
0: 愣抢了抢。
1: 哎，行吧。
0: 哎呀，太好了，
1: 八袋就八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
0: 啊，
1: 只能是就290，八袋不到100元。
0: 嗯，
1: 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
0: 嗯，
1: 哎，这个售完为止。
0: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两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2: 我也抢两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超着了。
0: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八袋不到100块钱，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我就抢了这八袋不到100块钱，我不是抢了两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太香了，这枣红色的啊，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脆弹嫩，满口的肉香。哎，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呢，采用了30多道工艺，
3: 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拉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
2: 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0: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者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2: 别的厂家我不管。哎，你看我们大红门这个啊，我给您掰开了，您看看。
0: 哎，看看
2: 肉丝儿，
0: 看这肉丝儿，
2: 这个肉多，这就还叫有诚意。
3: 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
2: 这200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目组特供的。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地儿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0: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电视机前的老哥的老姐姐们，有了这根鲜肉肠啊，半根大酒，半根唠嗑，咱们的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尖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玉彤，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的优惠。
1: 没错
0: 啊，人家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呢。关键啊是这种品质给到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1: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啊这是不到100块钱8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0: 对，
1: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0: 对，
1: 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价格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真的让我们超着了。给爸妈一组，
3: 不敢让他们乱买那些品质差的，别吃坏了身体。
0: 我刚才呀正好抢购了2箱，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这周末孩子们回来那不得炒上2盘，走时候还带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真雨桐。今天身边这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最近啊，很多观众朋友就托我找一款啊又好又便宜的辽宁海参，这不啊，今儿就替大家找到这源头厂家了。阿姨啊，赶快来看看这品质怎么样。
1: 现在生活好了，我身边有好多朋友现在都在吃海参，尤其有好多老年的朋友啊，也都想多吃点好的，为自己好点。我也经常买，你看今天这个海参肉壁厚实，肉刺饱满，摸起来还特别有弹性，收拾的也特别干净，整体一看呀没有什么杂质，一看这海参呀真的不错，吃起来口感鲜嫩，没有什么怪味儿，很有嚼劲儿，不松散，确实是好海参，
0: 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而且啊这个海参的鲜味儿啊加上这个汤的这个醇厚啊，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就是回味无穷啊。
1: 这海参呀确实不错，要是价格合适啊，我今天啊赶快多买点囤着慢慢吃。
0: 那我接下来就请啊我们厂家的代表斌总好好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1: 有请，
2: 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呀，是我们正宗的辽宁大连的海参，也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刺参，每一根都给大家啊精选的五年以上生龄的优质海参，咱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都是厂家直供。我们的宗旨就是啊，让大家啊能够吃得起优质的辽参。
0: 咱们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而且都是五年时龄以上的，
2: 没错。而且呢，我们是真正的源头厂家。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海玉泉的使用证书，上面呢给大家明确的标注了啊，北纬39度的这一片海域，我们呢是有专属的好几块的这个海域。您只有有这个证，您才可以在这个海域里面来进行这个捕捞。辽宁的海参啊，这个营养好，价值高，所以呀、有很多其他这个厂家啊，就把其他产地的这个海参拿来以次充好，冒充我们辽宁大连的海参，所以大家啊一定要警惕。
1: 都知道辽宁海参好，可是我们也分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辽参啊。今天看见你这个证啊，我们现在啊就踏实了，放心了。
2: 辽宁海参好，尤其是以北纬39度这片冷水水域的海参为尊，因为呢它这个水啊常年保持在11度的低温，生长的非常的慢。像我们这个海参成熟啊，需要3到5年的自然成熟的时间，但是普通的这个圈养海参啊，1年左右就成熟了。所以呢，这个品质上和咱们今天这海参啊是有天壤之别的。海参是一种特别神奇的海洋生物，距今呢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6亿年了，这对于游泳不快又没有什么防御能力的海参来说啊，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有些至今还是未解之谜。比如海参啊还拥有断体再生的能力，你把一根活的海参一刀两断扔进海里，3到5个月之后啊，这两个一半的海参都会长成一整根完整的海参。这是因为啊海参体内呢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当这个海参身体部位受损的时候，这些再生细胞呢就会大量的分裂和重新组合，以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现在

0: 还有很多对于海参的专门研究，海参里面所富含到的海参多糖、海参肽、海参酶、精氨酸等一系列的营养物质，这些啊都是非同寻常的营养元素。
1: 海参这么好，您是正宗产地，又是参农厂家直供，
2: 对，
1: 今天您给我个批发价、我就直接在您这儿买点了。
0: 我这次带来的呀是5年以上参龄的辽次参、也是辽参里的优质产品，无论呢是从品相还是到年限，那都是一流的。而且呢我们采用的呀是低温熟化锁鲜工艺、一根一包装都给大家处理好了、回到家里啊不用泡发了，而且放在冰箱里也不占地方，有个扣咱们就能放进去、那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组合是2斤666元、这个价格其实你们在海鲜市场买同样品质的海参啊大概就要花到1000多块钱了。我们一共呢大概是30根左右，那么一天吃一根的话啊基本能吃一个多月的时间。
1: 这个确实是比我经常买的那款价格是优惠了一些，但是还不够刺激，我还打算今天要价格合适我买个2-3组呢囤着点。
0: 但是王阿姨您实话实说、我这个海参和您在市面上买那个海参是不是不一样啊？
1: 我承认真是比我那个好。你看它洗得特别干净，吃起来新鲜，还没有异味，个头还大。
0: 那阿姨啊您也实在啊、那么一分价钱一分货，这样吧，看在阿姨这么实在的份上，我再多送您半斤，2斤半，然后666元。
2: 哎，我都想买一些啊、平常一些关系好的亲戚朋友包括同事都可以送点啊、送什么咱都不如送营养送健康，这多有面子啊、而且特别的好。最关键啊刚才您说的这大优惠、这优惠在哪儿啊？
0: 别着急啊，我也给您一个面子，咱们给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一个特殊的优惠活动啊、只限在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我们拿出100个名额，每一个名额多送半斤海参，再加上刚才送给阿姨的那半斤啊，那就是买2斤送1斤，666元，3整斤的海参，平均算下来1斤海参啊才200块钱刚出头，这个价格呀就是赔本赚吆喝啊！而且呢还给您直接送货到您的家门口，这么好品质的海参啊您到哪儿都找得到，
1: 还200多点1斤，这回呀可以买，而且呀还得多买、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我得多买点儿，存起来慢慢吃，
0: 买2斤送1斤啊，这个可不是常态的价格，咱们100组卖完了咱们就恢复原价，大家想要了要抓紧时间，
2: 这下可以了吧阿姨，这个价格争取到了啊所以今天咱们在这说的是辽宁大连的辽次参，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鲜蒸工艺，免泡发，解冻及时，身体粗壮，身姿挺拔，而且肉质紧实，最关键啊是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全家人都适合吃，价格也是特别实惠啊，买2斤送1斤，价格只有666元，而且送货上门，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姿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海参这两年啊，真是流行起来了。像我父母在家也是经常吃。
1: 刚才抓紧机会啊，我订了四组。我从2018年开始的时候就给家人吃海参了，每年这个时候都买一点海参。嗯，我跟老伴儿我们俩每人每天都吃一根，一直就坚持着。总的来说感觉比较值，而且呀，我还专门就认准了就吃辽宁海参。
2: 《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呢，曾经记载啊，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名曰海参。俗话说啊，这个陆有人参，水有海参，海参的营养价值啊，那是相当高。如果有条件的话啊，每天都吃一根海参，而且呢是不分什么年龄段的。那当然啊，对于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啊，一定要长期的坚持来吃。海参当中啊，还有18种的氨基酸，其中啊，谷氨酸啊、甘氨酸啊，还有精氨酸的含量啊，是相当丰富的。
0: 对，
2: 氨基酸啊，它是组成蛋白质的一个重要物质，我们人体的组织啊，包括细胞的运转都需要蛋白质的参与，所以啊，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啊，就应该多补充这种优质蛋白。那么海参当中啊，还有很多它特有的营养物质，比方说啊，这个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这个精氨酸，还富含维生素、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而且呢，我们是用低温鲜蒸工艺，人工的纯净水来进行清洗液氮的锁鲜，气蒸熟化，急速冷冻，锁住了海参里面的营养物质，可以做到呢免泡发，解冻就可以来食用了。也可以呢配清汤或者是鸡汤，家里人呢一人一碗，喝起来呢浑身上下都是暖融融的，这生活水平是不是就直线上升了？
0: 最关键你要是能天天保持这样的一个优惠组合的价格，我这生活水平就天天都能提高了。
2: 这个我可做不了啊，总是这么优惠啊，那我这买卖不用干了，我亏大发了。买2斤送1斤啊，只限在咱们栏目当中就这100组，卖完我就恢复原价，不能再多了。
0: 丁总推荐的这款啊，辽宁海参是正宗的辽宁海参，最关键啊，质量有保证，经过科学的加工，营养保留的非常的完整，是日常我们营养啊摄取的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买2斤送1斤，3斤才666元，大家可以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平常我们食用的时候呢，是解冻开袋就可以吃，我们还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美食吃美食的环节了，我做一个特别简单的，早上咱们就可以吃的海参蒸蛋怎么样？
1: 哎呀，
0: 哎，来看啊，就特别简单，咱们就把这鸡蛋打到碗里，咱们把这个调好之后啊，先下锅去蒸，蒸个大概5分钟，这个鸡蛋呢已经稍微啊有一点凝固了，这个时候啊，咱们开开盖儿，再把海参放进去，
1: 对，
0: 再蒸个3分钟，稍微一焖啊，然后啊，咱们上面拎点小葱花啊，拎点这个小香油、小生抽。这个时候就可以吃了。
2: 这要是在大饭店里头、叫什么一桌
0: 啊，
2: 或者一份儿、
1: 对对对，
2: 怎么也得卖你个188块钱。您这个10块钱就搞定了，还是宾总的海参价格给力，大家一定要赶紧抢。
0: 您看啊，就是一碗鸡蛋羹啊，这宾总这海参往这一放，立马就上了一个档次，太提气儿了。
2: 我呀，今天做一个椒汁海参，做出来以后啊，跟那个葱烧海参味儿是一样的
0: 啊。
2: 前面的做法呀是熬汤汁儿、最后呢把这熬好的汤汁儿往这海参上一倒，既没有破坏海参的营养，又是一道葱烧海参，怎么样？
1: 哎呀，阿姨这个做法我还是头一次见，咱们可得尝一尝呀。
0: 是，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
1: 柔软滑嫩，这个呀跟大饭店做的一样，
0: 对，
1: 而且呢还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你要知道在饭店里面咱要是点这么一盘葱烧海参的话，用的是咱辽宁的海参，我跟你讲、至少得398，
2: 咱们就用了4根海参，几十块钱搞定。
0: 没错，哎，今天啊宾总啊推荐的这个辽宁海参啊，这个产地正宗，而且质量有保证。关键是啊，我们解冻开袋即食，吃法也是多种多样啊，适合全家人来吃，比方老人、孩子啊，上班族工作比较忙的，还有商务人士，不仅可以自己吃，而且还可以送亲朋好友啊，有面子又有营养啊。那今天给到的这个优惠组合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2斤送1斤，3斤666元。最关键呢，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想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爱人都去世了，婆婆和小叔子就是私自把一些个房产给卖了，我们现在住的公房也被抵押了。
1: 丈夫离世，丧偶儿媳惨遭婆家算计。
0: 婆婆和小叔子过来找我聊的时候，把我们住的这套婚房给抵押了。
1: 房产被私自变卖，婚房被恶意抵押，继承份额被侵占，居住权遭到迫害，她该如何夺回应得的遗产？律师门诊室与婆家的遗产纷争马上播出。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律师门诊室，我是子叶。老公去世之后呢，原本居住的好好的婆家的房子现在呢面临风雨飘摇居无定所的局面。2011年陈女士的公公去世之后呢，留下了5套房子一直没有进行分割，而陈女士居住的这套呢又面临被抵押，随时被银行可能会取走，她该如何守住这最后的立足之地呢？一起进入今天的律师门诊室。你好陈女士，您是遇到什么法律问题了？
0: 家里边房产继承问题，就是因为我爱人不是去世了吗，完了那个婆婆和小叔子就是私自把一些个房产给卖了，我们现在住的婚房也被抵押了。
2: 那如果抵押的话，现在有没有信儿？比如说抵押什么情况了？
0: 我曾经问过，他们不告诉我是不是抵押给正规银行，我也不知道，他们也不什么都不跟我们说。
2: 那也就是说今天来到这儿主要是问一下这套房子包括遗产继承的问题，对吧？
0: 对。
2: 好的，陈女士，给您介绍一下，这里就是我们的录制环境，在我们的右手边的是咨询室，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来自北京一兰律师事务所的张逸璇律师，然后在我们的左手边的是观察室，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甲方老师，待会儿呢我们会进行一个合议，共同的为您这个问题进行一个解答。那接下来请开启您的咨询。
3: 您今天过来是有哪些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呢？
0: 我们家里呢是有5套房子，都是公公婆婆的名字。我公公是2011年去世的，我爱人是2014年去世的，已经都去世十几年了。我爱人生病的时候，那会儿是卖了2套，一套一居，一套两居。后来云岗的房子，什么时候卖的？小叔子和婆婆没有告知。
1: 陈女士家中原有5套房产，全都登记在公婆名下。后来公公和爱人生病离世，期间他们卖出了3套，现在还剩2套。至于那卖出去的3套房，其中2套是在丈夫生病期间，对此陈女士是知道的。但是还有1套房产被卖时，婆婆和小叔子却没有告诉陈女士。
3: 这3套房是在公公去世之前还是之后卖的？
0: 都是公公去世之后。
3: 就是婆婆擅作主张自己卖的是吗？
0: 对。
3: 有跟您家这边商量过吗？
0: 她只跟我小叔子他俩商量，我们都不知情。
2: 她提到说当时那3套房子是神不知鬼不觉的突然被转卖了，您怎么看待这种形容？
4: 其实按说跟我没关系，因为本身这房也不是我买的，但是这里又不一样在哪儿呢？这个房产的这里边的钱份额是有她老公的，就说白了有我丈夫的。那您处理这房产的时候，第一您跟我打声招呼，再一个您真是把它变现了，变成钱了，这里边我要拿一定份额。
3: 您公公和您爱人去世之后一直都

0: 没有处理过他们两个人的遗产问题，是吗？
1: 没有。
2: 陈女士坦言，三套房子全是在公公去世之后卖出的，卖房之事全程由婆婆和小叔子私下商议，从头到尾都没跟她打过招呼。家中两位亲人先后离世，这么多年一家人始终没有分割处理遗产，家人私自处置房产却不告知，这样的做法合理吗？尘封多年的遗产如今又该如何分割呢？
1: 剩下两套就是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六里桥这套一居室，婆婆和小叔子过来找我聊的时候说是欠银行190万，把我们住的这套婚房给抵押了。
3: 贾老师，另外咱们中国人讲的是听话听音儿哈，如果说家人给你打电话告诉你说你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已经被抵押了，随时可能被银行取走，您觉得这个话意味着什么？
4: 就我住这个家里已经非常的惶恐了啊，就是随时有可能要搬出去的感觉，这是我自己的感受。你要还不上了，如果人家登上门来，那可以给我赶出去，因为这房子就是标的物，这房子就搁在这儿了。我你这个钱他还不上，我们把房拿走。你说这到时候弄得我怎么办？这个都不是尴尬事儿了，我已经没有安全感了。哎，所以说，哎呀，咱们这个咨询人早应该有所打算把这个事儿。
5: 这套婚房拿去抵押的这个情况，咱们有去核实过吗？就是去相关的不动产登记中心、相关单位去核实一下，是否确实有抵押？
1: 不动产那人说不给我查，说得有我得拿着我婆婆的委托书才能查。
5: 这套房在谁名下呢？
1: 婆婆24年过到我小叔子名下，小叔子又过到了他的媳妇名下。
2: 现在剩下的两套房产，其中一套是陈女士如今还住着的婚房，可前不久婆婆却告诉她房子因小叔子欠款被拿去抵押了。她想去查证实情，相关部门却不让她查询。更让她意外的是，这套房子早已几经转手，先从婆婆名下转到小叔子名下，之后又过户到弟媳名下。好好的婚房接连变更户主，房子是否真的被抵押了？她还能保住自己居住的房子吗？
1: 还有一套就是百子湾那套大三居，是我公公单位的集资建房，那没有房本，现在手里只有一套购房协议。婆婆和小叔子当时跟我说是放弃百子湾那套大三居，就是给我女儿。那会儿我女儿单独找她奶奶聊，她奶奶就说我肯定是同意放弃百子湾那房给你啊。当时是签了一个这个协议，但是后来就反悔了。
5: 协议里面他是表示，第一，关于公公的财产份额，他应当继承的那部分他放弃了，放弃的这部分给孙女儿。然后这套房里面属于他自己的那一半，他也赠予给孙女儿。但是这个协议没有做公证，是吧？
1: 本来是想着，小叔子他们要再签完，我们是走那个庭前调解的。结果就是小叔子他们夫妻俩后来又反悔，不去签了，所以这事儿就搁置了。
2: 最后一套房子是公共单位的集资建房，至今还没有房产证，仅有购房协议。起初婆婆和小叔子说把婚房拿去抵押还债，这套房子便留陈女士的女儿，还签下书面协议，写明自愿让出相关房产份额。可是后小叔子却反悔了，这份没公证的协议还算数吗？孩子还能顺利拿到这套房子吗？
5: 这套房他就没有房本，还是说有房本但暂时还没下？
1: 那个房本不确定什么时候能下来，单位也不确定。
5: 那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呢？
1: 我现在就想要不我就是不要房了，把这五套房子属于我女儿的份额折成钱给我女儿，多余的我多一分我也不要。要不就是他们放弃百子湾那套房，把那套房给我们，就这两个。
5: 通过对您案情的初步的了解啊，我给您简单做一下咱们简单的分析。咱们的优势肯定是咱们确实是有相应的继承权，那现在他们把这几套房该卖的卖，该过户的过户，那肯定是侵犯了您这边的财产权利，这个没有任何毛病。那对于咱们来讲比较劣势的部分，就是这些房子尤其是前三套他们都已经卖出去了，都已经从房变成钱了，那钱还在不在这个很难说，很有可能咱们有要钱的权利，但是可能实际拿不到这个钱，肯定是有这个风险的。好，那我这边跟几位老师合议一下，稍后给您一个准确的答复。
2: 律师认为陈女士及女儿拥有合法继承权， 对方私自卖房过户，已经损害了他们应得的财产权益。但眼下也存在现实难处，多套房产早已变卖换成钱款，就算依法有权索要，最后也存在难以追回的风险。接下来，律师会与主持人、嘉宾进行合议，合议之后又能给出怎样的维权方案呢？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我们也看到陈女士她的身份比较特殊哈，是一个灶儿媳，所以这提出来一个法律问题，就是灶儿媳到底有没有继承婆家的财产的权利？
6: 这个问题平常真的经常被问到。按照法律规定来讲啊，丧偶儿媳如果对公婆尽到了主要的赡养义务的话，那是和其他的法定继承人是有平等的继承权的。那她今天提到的呢，其实是法律上另外一种继承方式，叫做转继承。转继承的意思就是说，公公这边先去世了，那公公去世的那一刻，属于公公的那一部分财产，也就是他和公婆的夫妻共同财产当中的50%，已经变成了遗产了，继承已经开始了。那在那个时候呢，继承人其实有三个：第一是他的配偶，也就是婆婆；第二就是他的两个儿子。这个时候其实他们已经每人可以分得1/3的遗产，但是呢，后来他的丈夫在3年后又去世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属于他的那1/3应当由他的继承人再去继承。那他的继承人其实在本案当中，也就是今天的咨询人以及他的女儿，包括他的母亲，都是继承人，所以是这样的一个继承关系，确实比较复杂。
2: 在法律中，转继承就是家中长辈离世后，留下的遗产还没有进行分割分配，继承人本人又去世了，那么原本该由他继承的这份遗产直接由他的法定继承人继续继承。
3: 刚才陈女士一直提到的是5套房产，这5套房产怎么来的？我们有请张律师给我们梳理一下这个脉络。
6: 5套房产都是公婆在婚内的夫妻共同财产，这个没有问题。那在公公去世之后呢，其实原本其中的一半应该是去进行分割的，但是他们家庭，这个包括咱们现实当中很多当事人其实都有这样的问题，觉得家里还有一个老人在呢，咱们就这么着急的分割遗产，好像觉得有点不太好，有点不太孝顺，那就这么搁置，搁置着搁置着，还没有进行分割，婆婆就已经把其中的3套房就已经去变卖了。其实这个时候，严格从法律规定上面来讲，婆婆是没有权利去单独去变卖的，因为在公公去世之后，这套房它已经不是单独属于公婆的共同财产了，它还涉及其他的继承人的份额也在里面，所以其实是全体继承人共同所有的。那婆婆擅自的处分行为侵犯了咱们今天的咨询人陈女士以及女儿的财产权益，对于这部分至少是一个无权处分。那第四套，婆婆擅自先转移给了小叔子，后来小叔子又过户给了小叔子的媳妇儿，所以现在是在小叔子的配偶的名下。第五套呢，是公共单位的集资建房，目前还没有对这套房进行任何的处分。
2: 律师指出，这些房产都是陈女士公公婆婆的婚后共同财产，公公过世后，一半财产本该依法分割，房产中早已包含其他继承人的继承份额，因此婆婆没有独自处置5套房产的资格。私自卖房以及过户的行为已经侵害了陈女士及其女儿的合法权益。
3: 另外，贾老师，我们今天对于陈女士的情况也比较同情，如果去打官司的话，可能遗产份额又比较多，自己诉讼起来经济上也是很大的压力，但是好像又不得不去起诉，对于这样的一个比较矛盾和尴尬的境地，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4: 一定是要起诉，而且这个事儿相当的复杂，因为这个事儿他也做不了，我觉得交给专业人士做。那可以想一些其他的办法，我觉得通过亲戚朋友，自己就你那边的亲戚朋友去想想办法，我觉得把这个事儿一定就是一锤定音，给他这个事儿办妥了，同时你还得到利益呢。就是咱们今天咨询人想一些办法，把这个事儿一定要落到实处，千万别再耽搁了。
3: 但是我们看到陈女士可能在打官司方面是没有底气的， 这官司怎么打？张律师有什么建议吗？
6: 其实从法律上来讲，我认为陈女士这边在胜诉层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她这个案件呢，确实涉及到的各方面的特殊的点很多，所以打起来会非常的费时费力，也非常

0: 非常的耗精力，非常麻烦，非常繁琐。咱们拿最初那三套房来讲，那三套房他已经去卖给其他的善意第三人了，那咱们肯定不可能说我把这三套房去要回来，那咱们只能去找公婆去主张我的财产权利，换句话说就是要钱要折价。但是据陈女士刚刚所提到的他们家庭的状况，很有可能出卖之后所卖得的房款就已经全部都拿去还债了，也就是说我们有可能我们从法律上我们有去追索的权利，但是可能最终得不到什么实质的效果。但他现在有一个好处，就是第五套房目前为止是还没有下房本的，所以第五套房目前无论是婆婆还是小叔子，他们是没有权利对这套房去进行任何的操作。所以我认为陈女士应当是在这套房下房本之前抓紧把咱们的财产去梳理清楚，分割清楚。
1: 律师提出陈女士依法维权是完全可行的，但这起案件必定流程繁琐，耗费精力，此前售卖的三套房产已经无法追回，只能索要对应房款，可钱款大概率已经消耗一空，维权很难拿到实际收益。不过还有一处关键机会，未办房本的第五套房无法被私自处置，陈女士必须抓紧时间提前分割确权。
2: 那就像刚才您也提到，这个官司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包括之前卖的那三套，自己居住的这套，还有没有下房本的，这能在一个案件当中解决吗？
0: 正常来讲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些它都是不同项的遗产，但是它统一都是属于公共的遗产，都可以在同一个继承案件里面去统一去处理。所以它的难点其实是，你看现在除了最后一套房它将来下了房本，它会在公共的名下，前四套现在从登记层面来看，从法律表象上来看，它都已经不再是公婆的财产了。那这个时候咱们就需要向法官去证明清楚，为什么这四套房它要放在遗产的范畴内，那否则我们分配的对象可能就只剩这百子湾这一套房，这样的话咱们的财产权利肯定会大大缩水。还有一个关于刚刚陈女士提到的这个关于放弃继承的问题哈，放弃继承她刚刚也非常担心，她说觉得首先第一，这个协议小叔子和媳妇儿没有签，会不会影响协议的效力，那婆婆虽然签了但是没有公证，会不会影响这个协议的效力。这个问题其实非常有意思啊，也非常有代表性。她那个协议上面呢，其实婆婆是放弃了两个部分，第一个是放弃继承，第二个是赠与。放弃继承法律上是有明确的时间段的，就是继承开始后她才可以明确去表示，哎，我放弃继承。所以说在本案当中，婆婆既然签了这个协议了，也是在公公去世之后才签的，那关于她的份额放弃继承这一块其实是生效的。那另一部分关于这个赠与的部分啊，不动产的赠与在咱们国家法律规定里面还是比较严格的，要么去公证，要么去过户，否则是随时都可以反悔的。所以关于这个赠与的这个部分，确实陈女士需要特别注意一下。
1: 律师分析，对于陈女士与婆婆签署的协议，其中包含两个部分，一部分为放弃继承，协议中放弃继承的部分符合时间要求，具备法律效力，除特殊原因不能反悔，但是对于房产赠与部分法律上的规定非常严格，没有公证也没有过户，婆婆随时可以反悔。
2: 在这儿呢，我们也提示所有的观众朋友，如果您生活当中有维权的事宜的话，可以尽快的拨打律师门诊室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那回到今天这案件当中，接下来也有请张律师把合议的结果跟咨询人说一下。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5: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6: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7: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8: 抬头低头
7: 是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4: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

0: 超市里远近一提劲，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 哎呦，这衣服超市里真的看远看近，衣服镜子
2: 还是很专业的，
3: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4: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5: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0: 超市里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6: 配了这超市里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7: 超市里远近一体镜，
8: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1: 咱们先简单给您分析一下，公公去世之后呢，公公和婆婆所有的共同财产其中的二分之一，它会变成遗产，需要去进行继承。那继承人呢，按照咱们的家庭状况一共是有三个，第一是婆婆，第二是您丈夫，第三是您小叔子。所以正常来讲呢，咱们这边就是女儿这边，她可以继承的份额是二分之一的三分之一，也就是六分之一。那咱们的主要财产呢，其实是这五套房，其中一开始那三套它已经从房变成钱了，那钱咱们正常来说是可以分得六分之一的，但是咱们也刚刚也说过了，钱有可能被他们已经处理掉了，然后他们账上呢可能又没有那么多钱，那这些可能咱们执行起来就会有一些困难。第二，关于咱们这个您的这一套婚房的问题，这套婚房目前来讲还是具备分割可能性的，因为他们这些像您婆婆擅自过户给小叔子，又擅自过户给小叔子的媳妇儿，这些在法律上其实都是无效的，因为这套房也不是婆婆一个人所有的，这套房其实是公婆共有的，那公公去世之后属于公公的那部分所有权人又加上了女儿和小叔子，其实应该是三个人共有的，所以说这个过户行为肯定是无效的。法院呢可以正常去分割这套房，但是这套房上您也说了，他们说有抵押，有抵押的房判更名判过户都是不可以的，那这样的话咱们可能需要再去打一个额外的官司，去打一个抵押权抵除。那咱们最后百子湾这套房，咱们现在肯定是要去法院去起诉继承的啊，咱们要正常分得属于咱们的那六分之一的遗产。到了法院，大概率的处理方式是，法院整体核一下这些所有的遗产价值大概是多少，那跟百子湾这套房它的价值相差大不大？如果比如说你所有的财产你应该分得100万的财产，但是百子湾这套比如说它价值150万，那可能咱们需要给他们补50万。如果说咱们应当分得100万，但是这套房可能只是80，那咱们可能需要给他补，他们可能需要给咱们补20万，大概就是这样的处理方式。您刚刚提到这个关于婆婆放弃继承的问题哈，您那个协议里面它包含两个方面，第一是关于她应当继承的公公的遗产那部分，她说放弃继承了，还有一部分是属于她原本的那二分之一，这两个行为在法律上它的法律意义是不一样的。放弃继承，如果说她没有合法合理的理由是不能反悔的，但是属于她自己的那一半在法律上叫赠与，赠与这是另一个说法，赠与要么公证要么过户，否则是随时都可以放弃的。好，那咱们今天就先到这里，这个是我们给您的一个锦囊，里面有关于咱们这个案件的处理方式，您可以回去参考一下。
12: 陈女士，刚才跟张律师聊完之后有什么收获吗？
13: 有收获，打这个官司我知道我是能赢的，能胜诉的，但是我现在确实也没有这个实力。
12: 后续如果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随时给我们拨打电话好不好？
13: 好的好的，谢谢。
14: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5: 住房住久了，问题全来了。四八快装这次走进李女士家。
16: 我这个房子呢，住了20多年了， 各方面的这个设施啊，也都陈旧，瓷砖呢也开裂了，橱柜呢也坏了，厨房是封闭式厨房，采光非常不好，洗手间呢有好多地方已经都发霉了。
15: 谁不想让老房变新房？李女士老两口心里早就盘算好了。
16: 我就想呢，通过48块章帮助我改善一下我的生活环境。
17: 像李姐家这种房子呢，小问题不解决，会带来很大的这种隐患的出现。你比如说，它水电的问题，水管爆管了，万一把自己家淹掉，把楼下泡掉，这个会有很大的风险。第二个是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所以像这一类型的20-30年的老房子，我个人建议是早翻新早享受。
15: 这些老房通病到底该怎么解决？别愁，48块装设计师早就想好办法了。
17: 针对李姐家的这个老房子改造方案呢，那我们的设计师首先进来呢，要给把老房子的动线规划好，哎，收纳帮他设计好，原来不合理的设计要给他拆了，重新改造好，让这个房间进来以后感觉空间大了，通透了，而且采光问题解决掉了。
18: 李姐，咱们房子装修好了，满不满意？
19: 非常的满意。你看看我这个厨房装修完了以后，我们改成开放式厨房了，等于它的功能啊、分区啊，我们平时生活起来非常的方便，而且采光非常好。
15: 听说48块装在施工过程当中还为李女士提供了管家式服务。
19: 我所以选择这个48块装呢，就是因为他们是管家一站式服务，非常的到位。装修当中我爱人还住了一次院，所以说呢，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在这儿操心，管家呢从头到尾都负责起来了，让我们非常的放心。
15: 市面上装修公司这么多，李女士为何认准了48块装？
19: 我所以用48块装呢，是他们那个用的这个漆是雨后森林，这个是非常环保的漆，刷上以后呢，闻的这空气都有大森林的感觉。整个装完了以后，一个多月就搬进来住了。48呢，前后给测了2次，空气质量完全达标。
20: 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跟您说要加项之类的？
19: 48块装就是。预算就是决算，没有任何的加项。
20: 那您愿不愿意推荐给身边的朋友？
19: 当然愿意，特别愿意。
17: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子，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48块装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记好48块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15: 现在拨打400-665-8848或到店咨询，报名参与节目拍摄，更有机会获得1万元装修基金。48块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集装集住。拨打400-665-8848，换新生活，即刻启程。
7: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12: 欢迎来到今天的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21: 你好，子夜。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12: 首先，我们来听一下观众戴先生的电话咨询录音。
22: 律师，我们兄妹三人签了协议，由我照顾父母，房子归我，其他两人放弃继承。现在父母去世了，他们又反悔要分房，这协议还有效吗？
12: 戴先生说呀，此前家里的三个孩子明确提出来他负责养老，然后呢财产归他，可是现在呢父母去世之后，其他两个人就反悔了啊。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21: 这种情况也挺常见哈，我们也遇到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父母去世了，发生了继承，那我们就向法院提起一个继承的诉讼。在这个诉讼过程当中呢，我们把这份合同向法院提交，证明我们已经和其他的兄弟姐妹达成了一个协议，那就是由我们对老人进行赡养，然后老人的财产归属于我们。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也建议您在同时向法院提交一些我们日常照顾老人、赡养老人的一些证据，来证明我们实际上是在按照协议来履行。如果让法院就是采信您这些提交的证据都没有问题，而且协议也是双方签署的，没有违背这个各自意愿的情况下，有效的情况下，应当是按照协议来认定财产，由您个人来全部继承。
12: 那您刚才说的这个过程，包括协议的认定，还有最后遗产的分配是需要通过诉讼来解决的。
21: 是的，如果您现在看来人家已经两个人已经反悔了，不认可这个东西了，那么目前来看您只能向法院提起诉讼了。然后我也建议您抓紧时间提起诉讼之后，把您家里这个事儿通过法院来认定。如果对方现在他反悔不认了，那就没有必要再去协商了，你们可以在法院的主持下把这个事情达成调解，然后通过法院的文书，然后拿着文书您再去办理相应的手续。
12: 那李律，您看我们这么分析的话，应该说今天这个案件还是很有利于戴先生的。
21: 对，是的。
12: 能不能说他们此前签的那份协议其实还是很有利的？
21: 对，那份协议是有效的，它是约束这个兄弟姐妹三个人。 但是这个协议它是不能约束父母的，就是比如说

0: 说父母说，因为你们三个子女达成了协议，那父母就不能向其他两个人去主张赡养义务了吗？他不是这样的，这个协议只是约束三个人，那三个人他们三个人的约束的是什么？约束的是戴先生的义务就是照顾老人，然后那两个子女那他们就是放弃继承，是这样的。比如说老人在世呢，说那我说我这个想要这个其他的两个子女对我进行赡养，那其实他们对于老人的义务并没有免除啊，只是针对戴先生而言。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案子里面，戴先生还是这个东西签署了，对于您来说肯定是有利的。
1: 所以呢，根据李律师的分析，我们也发现有关于戴先生家的事儿，从目前来看，如果那份协议是签订的有效，那么大概率这个事儿呢，对您来讲也是有利的，因为此前已经签订协议了，您照顾老人，您应该得到相应的财产，其他两个人放弃，所以呢，到法院去打一个官司，大概率对您来说还是非常有利的一个结果。
0: 嗯，
1: 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可以随时给我们栏目拨打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

0: 2024年9月27号，刚刚结束产假的赵女士重返工作岗位，几天后，她突然感觉办公室里似乎不太对劲儿。
1: 关国庆节了，我突然发现，我办公室的天花板上有两个形状像烟杆报警器的东西，中间的那一个我是原来入职，窗口的位置还有一个。
0: 办公室也就20平米左右，有必要安装两个烟杆报警器吗？赵女士本能的感觉不太合理，顿时产生了一探究竟的想法。
1: 大家都知道，一个房间就是小的范围内的这个烟杆报警器只有一个就够了。我当时特别奇怪，为什么办公室突然出现了两个？然后我就有推柜嘛，因为够不着，我踩着推柜上去，我就仔细一看。
0: 这是新安装在办公室天花板上的烟杆报警器，白色的外壳上有一个个正方形的格栅。赵女士爬上柜子仔细观察，令她头皮发麻的一幕出现了。
1: 然后我就踩着那个推柜，我上去看了一下，我就发现有一个角度正对着我的那个角度是一个针孔摄像头，所以我当时挺慌的。
0: 这个看似烟杆报警器的装置中藏着一个黑色圆形小孔，这不就是针孔摄像头吗？
1: 我是每天背着吸奶器上班的，然后是对，是办公室吸奶，那办公室只有我一个人，我另外一个同事他也休产假了，然后还有一个司机，他平时基本上是跟着老板跑的，老板给老板开车的。
0: 赵女士既气愤又恐惧，作为刚刚返回职场的哺乳期女性，每天都会在办公室吸奶，竟然遇到这样的事儿，那么这个伪装成烟杆报警器的摄像头是谁让安装的？都拍到了什么？画面又在哪儿呢？哺乳期女职工重返职场，却发现办公室的烟杆报警器里暗藏针孔摄像头。
1: 我一个哺乳期妇女，你想录什么呢？
2: 我在那儿吸个奶什么的，怎么弄啊？
3: 这个所谓什么针孔摄像头，这不是这个概念，没有针孔这个说法。
0: 赵女士向公司询问，得到的答复却是正常的管理需要。
1: 我在公司工作10年了，很恶心，我可以这样说吗？非常恶心。
3: 为了加强对你公司的这个针孔覆盖，装了摄像头。
0: 公司管理权、员工隐私权，这二者之间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4: 在公共场所安装的各种监控摄像头啊，是为了确保公共安全。很多单位企业因为自身的管理需要，也会在内部的公共区域安装监控设备，对此大家都能理解和接受。但是如果摄像头被伪装成了烟杆报警器，悄悄地装在您工位的上方盯着您，而您却毫不知情，这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呢？一起走进今天的庭审纪实。

0: 赵女士，北京某建筑装饰公司的员工。
1: 第一项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立即销毁因私自安装针孔摄像头所拍摄到涉及到原告的权利。

0: 整个办公环境并没有针对任何个人。
1: 赵女士认为，公司私自安装隐蔽摄像头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她的隐私权，所以将公司诉至法院。
2: 然后这个事儿，你说我在公司工作十年了，很恶心，我可以这样说吗？非常的恶心，这个时间比较久了，我觉得是拍到的。
1: 几天后，赵女士和另外一位同样发现自己办公室被安装此类摄像头的女同事一起找到公司老板讨要说法。
3: 那个摄像头是伪装的摄像头，它是一个烟感式的，那是伪装的一个摄像头，针孔式的。你然后就那样挂在那儿了，然后你安装摄像头的时候不提前告知我们。
4: 我给你解释一下啊，第一个，这个所谓的什么针孔摄像头，这不是这个概念，没有针孔这个说法。
3: 刚生完小孩回来，你也知道，你说我往那儿一坐，你说我真的不知道公司咋想啊，你说我要是我在那儿吸个奶什么的怎么弄啊？这我不是说那个说别的了，就你说是这个公司这叫啥行为啊？我就挺不能理解的，你知道吗？
4: 第二个呢，就是公共空间，公共空间我们为了加强对公司的这个监控的覆盖，装了摄像头。你说你服务器吸奶，你不可能在公共空间吸奶。
2: 我问了，然后呢，他说出于公司管理。我说你管理大的方方装其他摄像头，然后你通知我，我一个哺乳期妇女，你想录什么呢？
1: 为什么要安装摄像头？公司老板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4: 公司来了，对账的、要账的、这样那样的人挺多的，尤其是像我们公司现在账目被查完以后，有好多项目的人都过来公司要钱，人员比较杂。
3: 你搞一个烟杆是那样伪装在那，那是伪装的。
4: 你说伪装的不是伪装，我不清楚。
3: 那就让派出所来看，那是不是伪装的？
4: 你不要说让他激动。
3: 你换作是你一个女的这样的，你觉得你会不激动吗？
1: 2026年3月19号，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第一次开庭审理。
0: 为了安全起见，2024年10月8日，也就是在上班的第一天，公司在综合管理部和市场部以及两位副总经理办公室补充安装了监控设备。
1: 如果公司安装摄像头的目的是为安全考虑，那么为什么不安装一个普通摄像头，而是伪造成烟感报警器呢？
0: 两个原因，一个是免费安装，就是没花钱。这个烟感式的还有两种功能，一个是就是安全监控，还有一个火灾报警。我了解的就是这两个原因，
2: 不是一回事儿。那些都是求机，就是大家都对这个摄像头是有一个基本认知的。如果你就是说出于公司管理，正式通知我，或者是没有书面通知，大大方方来安装，让我们知道这个事情。我不管愿意不愿意，我心理上有知道这个事情。
5: 是我不会在这个区
2: 对去进行一些私密的这个行为。
1: 赵女士说，2024年9月27号结束产假恢复上班之时，迎接她的不只是一个隐蔽摄像头，还有一份岗位调整通知书。公司将她调去昌平的项目部，工资从原来的每月16000降到了5700元。
6: 因为这个劳资纠纷，我们用人单位通过这个员工的办公室或者是安装一些这个监控设备，去获取一些相关的，比如说在劳资纠纷当中对员工不利的一些证据，这种事情已经是非常非常多了。
1: 公司给出的理由是，赵女士的丈夫与公司存在纠纷，公司怀疑她泄露商业秘密。赵女士认为调岗无效，拒绝离开，并申请劳动仲裁。2025年6月，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认定公司无证据证明赵女士损害了公司利益，未经其同意调岗属于无效，公司应当补足其工资及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公司不服，向法院提起劳动争议诉讼。
6: 在这个监控安装这个范围，我们用单位 不应该把这些监控的设备安装在针对某一个

0: 劳动者，尤其是这些探头啊，对准员工的这个隐私部位、私人物品、手机、电脑，这些都是有超出这个合法边界的这种嫌疑。
1: 赵女士认为，就是这样的背景下，她的办公室内安装了一个看起来很像烟感器的隐蔽摄像头。
2: 在安装监控设备之前，公司已向原告发送岗位调整通知，安装监控设备的综合管理部不是他的工作地点，他没有权利在该办公场所进行工作以及从事其他任何活动。
3: 这个事情我当时哺乳期我是很抑郁的，我都整夜睡不着的。
1: 和赵女士有类似遭遇的还有公司的另外一名女同事，她曾经和赵女士一起找到公司老板讨要说法。
4: 您说这给我整的恶心坏了，我摇柱嚷嚷，私装针孔摄像头、伪装摄像头偷窥女员工，以后你这是还活不活了？但是这事弄得我真的很恶心，我觉得您是在逼着我自己走。我说您职场霸凌我都不过分，这事弄的。
5: 第一个就是这个摄像头的事，如果是不合适的，咱们现在立刻马上通知拆、换、把删掉，这个事情不再说了。
1: 在对峙中，公司老板同意拆除涉案摄像头。
4: 拆不拆就是您随意，因为这公司是您的，拆不拆无所谓。我要求的就是里边的东西你必须给我删了，必须删了，因为我不知道你里边录了什么东西。
0: 被告他拒绝提供相关的监控视频，我们是希望能够调取到这个原始的这个视频记录，第一是要把它删除，第二个就是通过访问这个视频的访问日志，看这个相关的隐私视频有没有被非法处置，包括进行传播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非法的处理吧。
1: 2024年10月23号，公司拆除了伪装摄像头，换上了普通的半球形摄像头。被告公司向法庭提交了一份由科技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声称烟感报警器摄像头是该公司免费安装的，数据已经被覆盖，没有留存任何影像，
2: 任何数据也并未留存备份，更没有传播。
1: 赵女士当庭表示，她认识这家科技公司的负责人陈某，她曾经给陈某打了电话。
6: 我问他，我说这个摄像头是不是你装的？我说什么情况？他跟我说的是我的那个办公室，我所在的办公室安装一个这种针孔摄像头。他说，当时他就提出来跟这个说了，说这个不合法，劝他不要安。但是呢，表示执意要安。然后呢，他说我本人现在腿骨折了，不方便，我在老家养伤呢。所以他没有那个什么，他没有去给安装。
1: 既然如此，科技公司出具的这份情况说明又是怎么回事呢？庭前，本案审判长专门致电了该科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某进行核实。
7: 上述情况说明的内容是由被告公司撰写好以后，找这个公司盖章，考虑到公司与被告公司有合作关系，是其的甲方，所以说他们就配合盖了章。但是烟感摄像头实际并非公司安装。
1: 庭审调查表明，被告公司为了证明自己没有保存录像，竟然找到案外的第三方公司伪造了这份情况说明，
0: 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歉意，更是在几次庭审中多次提交虚假证据干扰审判。那么希望法庭能够根据民诉法第117条对被告作出相应的处罚。
2: 被告在本案中从未提交过任何所谓的虚假证据，若有提交也是甘愿承担法律责任。
8: 广受欢迎的经验好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日北京出发，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拉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每天前20位报名的朋友可享200元现金优惠。我们来看详细内容。
9: 由法治进行时栏目特别为您推荐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日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 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全列四人包厢，一铺到底，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路线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三十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品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万木式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8: 前不久，安徽一名男子遭遇了骗局，准备花342万买黄金投资。民警和家人一起苦劝了他4个多小时啊，终于让他清醒了过来。第二天，民警陪同办理了回购，342万全额追回，300多万元差点打了水漂。多亏民警比骗子还能熬，4个小时拉回的不只是一笔巨款，更是打破了稳赚不赔的幻想。请大家记住，任何让您快买、多买、偷着买的投资，可能都是骗局，小心谨慎才能守住自己的血汗钱。近日，在北京市海淀区，几位民警下班过马路，在斑马线上与一名男子擦肩而过，民警瞬间就认出此人就是3周前偷走电动车上耳机和蛋糕的嫌疑人。大家默契跟踪，果断出手将该名嫌疑人抓获。3周前的监控画面，一副耳机，一块蛋糕，民警啊全都记在心里。群众再小的损失，都是民警该追的账。这次的偶遇其实是日积月累的用心，为民警的火眼金睛点赞。近日，在江苏盐城，凌晨10分，一辆车突然侧翻，司机被困，正在休假的消防员和妻子啊恰好路过，他们立即排查险情，合力抬车，成功救出了被困人员。休假不休责任心，路见危难伸出援手。这位消防员和妻子抬起的不仅是车身，更是两个肩膀上的责任和温情，这才是神仙爱情的最硬核的样子。浪漫不止在花前月下，夫妻合力救人比任何誓言都触动人心。随着气温不断升高，北京的蛇类啊进入了活跃期。近一周，门头沟消防已经处置了蛇类扰民的警情12起，其中一处鸡舍惊现1米的长蛇，消防员迅速抓捕后放归山林，全程没有伤及人畜。一周12起蛇出没，不是蛇变大胆了，而是城市与自然的边界啊变模糊了。在这儿还是要提醒各位，蛇一般不会主动的攻击人，乱打反而会惹祸。你怕蛇，蛇更怕你，保持距离，交给专业的人，这才是夏夜里最安心的防蛇攻略。近日，河南郑州吕某开车啊被其他车辆追尾后，他竟然一溜烟跑进了路边的小卖部，买了一大瓶啤酒，当场干了。 他这么做啊，是想掩盖自己中午喝酒的事实。酒精检测他已经达到了酒后驾车的标准，而且他是二次酒驾了。最终他被罚1500元，行政拘留10天，吊销驾照。撞车后马上买酒喝，这波操作啊是自欺欺人。法律面前没有临时抱佛脚，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提醒各位驾驶员，不仅要做到开车不喝酒，还要注意避免隔夜酒危害行车安全，时刻把生命健康放在首位，别因为一时嘴馋做出违法犯罪的糊涂事儿。
3: 这个事情我当时哺乳期我是很抑郁的，我都整夜睡不着了。
0: 被告他拒绝提供相关的监控视频，
2: 任何数据也并未留存备份，更没有传播。
10: 案件的核心还是在于企业管理的边界与这个当事人人格权益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判决如下。
11: 那肯定是不合理啊，很生气啊。就是本身上班就是你装摄像头这件事儿，我觉得就怎么说呢，就是侵犯隐私了嘛。
12: 我觉得这种事情可能还是侵犯了员工的个人隐私吧。
13: 要是真事儿，我肯定是从心里边看不惯。
12: 嗯，
13: 不应该啊，按隐私的这个摄像头照人，
14: 应该告的。
12: 应该告的，
11: 侵犯人隐私权嘛。是吧？
12: 入职一家公司，然后肯定是对这家公司是信任的，那公司也应该去信任这个员工，尤其是又是女性，她很多肯定跟男性她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她不方便嘛。
1: 那么作为企业是否有权安装监控，作为员工隐私权是否应该获得保护，在法律上企业监控权与员工隐私权的边界又如何界定呢？
10: 这个企业基于这个安全防范以及管理的需要，它是可以设置摄像头的。如果用隐蔽的方式或者是说这种伪装的方式超过必要的限度定向来拍摄职工的这个图片和视频，没有经过他们的同意的话，可能会超出这个必要的限度，然后构成对他人人格权益的侵犯。
1: 据法官介绍，办公场所虽然不像住宅那样绝对私密，但法律并没有把职场排除在隐私权保护之外。在长期固定使用的工位上，员工享有合理的隐私权。
10: 但是当事人在这个办公场所办公的时候依然是享有隐私权的。这个隐私权不是说企业不能管理，也不是说完全不能装摄像头，就是咱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法律的限度，然后提示企业在管理的时候要注意到这一点。
1: 法官进一步指出，很多用人单位安装监控时往往忽视了一个关键细节，提前告知。
10: 我个人认为就是提前告知是底线，这是一定要做到的。但是仅仅是提前告知是否就一定不构成侵权，也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吧。但我觉得提前告知这个是最底线，是无论如何都必须做到的。
1: 民法典第1032条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
10: 案件的核心还是在于企业管理的边界与这个当事人人格权益的边界到底在哪里。
1: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公司安装的并非普通监控，而是伪装成烟感器的隐蔽摄像头，安装前没有告知原告，更没有取得原告同意，用隐蔽方式对他人固定办公区域进行定向拍摄，足以使人处于持续的不安、紧张和被窥视感之中，对其私人生活安宁造成侵扰。因此，法院认定，被告公司安装隐蔽拍摄设备的行为已构成对原告隐私权的侵害。
10: 判决如下：被告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销毁案涉隐蔽摄像设备拍摄的所有涉及原告视频资料，不得留存、备份和传播。
1: 此外，法院还判决，被告公司向原告出具书面道歉信，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
15: 但是我觉得大家要勇敢一点，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不要心里憋着。事情有了判决以后，是心情会不一样的，对自己也是一种压力的排解。要不然可能这后面几十年你都会永远去不断的去自己脑袋里去过这个事情。
1: 判决后，法官还特别解释了判决第一项中关于销毁视频资料的深意。
10: 就是防止这个被告在陈述的时候出现虚假陈述的这个情况。他虽然说他已经不掌握这个视频了，但是并没有充分的证据。那么假如他手里其实还留着一个备份，那咱们的判决第一项已经明确的表示他不可以就是保留，必须要删除备份，就杜绝了他以后再产生这种行为的可能性。
1: 法官提醒，如果日后发现视频被传播或者并未彻底删除，原告仍可继续维权。

0: 法律规定了隐私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即便监控画面没有传播出去，即便摄像头被拆除了，但是这被人暗中窥视的不安与恐惧本身就是一种伤害。企业管理不能突破法治的边界，希望这起案件能够警示用人单位增强法律意识，尊重员工隐私，依法保障劳动者的人格尊严。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4: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5: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8: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是一家酒店的经理，近期有一位消费者虚构酒店有卫生问题，用发布差评来威胁让我们提供免费住宿，我拒绝后对方就恶意差评，严重影响酒店正常经营，我该怎么维权呢？
9: 根据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消费者有权基于真实体验发表主观评价，但不得捏造事实，滥用投诉评价权利，恶意损害经营者的声誉。该酒店应当及时固定聊天记录、威胁信息、虚假差评截图、消费记录等相关证据，向网络平台投诉举报，要求删除不实评价。也可以呢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方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如果对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反复威胁勒索财物，就涉嫌敲诈勒索，该酒店呢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0: 观众郑先生啊，多年前买了重疾险，保险期限呢是终身。两年前他因为突发疾病住院治疗，手术治疗出院之后啊，郑先生向保险公司申请重疾险理赔，结果保险公司呢却以郑先生选择了合同以外的手术治疗方法为由拒绝赔偿。郑先生想咨询一下自己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9: 民法典明确规定，保险合同中限定特定手术方式才赔付的搁置条款，不合理地免除了保险人责任，排除了被保险人合理医疗的选择权，应当认定无效。被保险人按照临床规范选择更安全、微创的治疗方案，符合医疗原则与保险目的，保险公司不得拒绝赔偿。本案中，郑先生可以收集保单、病历、手术记录、拒赔通知书等相关证据，先与保险公司协商赔付。如果协商不成，可以呢向法院提起诉讼。

0: 永秋确认该格式条款无效，并判令赔付保险金。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因为他直接跟我说的，我挺高兴的嘛，他就变，你变吧，你越变，我也不给你签那意思。为什么这他老耍我呀？是不是？你这么大70多了，你不能耍人玩。
3: 发生了什么，让他感觉被人戏耍？
2: 我说要是分的话，都得平均分。他说的，你为什么对他们这么好啊？我说都是一个粮厂里爬出来的孩子，都一家人。
3: 大方让渡的背后又藏着何种考量？
4: 如果是要分两套的话，你们这几个人全有份儿。
5: 分两套的话，我的意见是给我二弟弟一套。
3: 遗嘱骤然现身，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4: 那你这个遗嘱给他们都看过吗？
6: 一直没有机会，
4: 没拿出来。
6: 对，
4: 这头一回拿出来。
6: 对，
3: 四姐弟何去何从？第三条解释之争议背后继续讲述。
4: 我想问问，那老母亲为什么把她的一切交付给他呢？
7: 这个事儿，我妈在我们家住的时候就已经糊涂了。就那时候，
3: 王家父亲离世后，母亲很快便前往养老院生活，家中财务则基本由大女儿掌管。可随着时间推移，情况似乎悄然生变，这也让弟弟们心生不满。
4: 糊涂了以后还把这事儿托付给大姐了？
7: 她说是托付了，谁证明？
4: 那东西都在她手里啊。
7: 我爸犯糊涂了，哎，
6: 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哦，
4: 也是神志不清。
6: 哎，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家所有的卡，不知道什么时候全拿走了，包括充电的电卡和电视卡。
4: 那你们没问过母亲怎么在大姐手里啊？
6: 她自己拿的。
4: 母亲说了。
6: 自己拿的。
4: 母亲说了吗？
6: 好像是没说。
4: 那为什么不说？你为什么不问母亲？因为这东西是母亲的。
6: 因为当时都在忙我爸爸的后事嘛。
4: 那你后事忙完了可以问啊。
7: 后来问我说让他公开，他一直不公开。
3: 对大姐自说自话的行为，弟弟们本就心生疑窦，可偏偏问题还不止于此，就连家中的几处房产也被牵扯了进去。
4: 我听说父亲好像给你们留下不少房产呢。
5: 一套西郊民巷有一套楼房，央产房，因为超标的问题，到现在，对，到现在房产证还没有发下来。
4: 在海会寺还有一套房。
5: 海会寺
4: 应该是公转私的吧？
5: 对，公转私。
4: 这个房子现在干什么用呢？
5: 现在这个房子正面临拆迁。
4: 面临拆迁？
5: 应该说已经拆
4: 完了，
5: 正在拆迁过程当中。
8: 现在说是钥匙已经拿完了，但是因为家里这几个子女没签字，所以一直没能办理下来。
3: 原来王家一处房产恰逢搬迁。这本是好事一桩，却掀起了新一轮风波。因为意见不合，安置房迟迟不能落定，这跟大姐又有何干系呢？
9: 关于拆迁，第一个方案呢，就是说就拿补偿款39.26平米的房子，然后乘以1.5，再加一个20平，这样计算下来的补偿款是210多万。第二个方案呢，就是一套安置房90平米，然后呢，还有一部分补偿款。
5: 母亲说不管，我问过我母亲，
4: 我母亲不管，你们商量吧。
5: 我母亲就说你自己看吧，因为我母亲对我还是比较信任的，就是什么
4: 委托你办去了。
5: 对，
4: 那你跟几个弟弟商量了吗？
5: 因为我父亲在世的时候曾经留过一个委托书。
4: 哦，你父亲还挺有预见性的。
5: 因为
4: 在世的时候就留下这个委托书了。
9: 但是我父亲呢，2017年的时候曾经有过一个委托书，我今天也带来了。就是说，如果海会寺有拆迁项目的话，是委托我和我大弟弟来进行这个办理。但是我大弟身体情况不太好，那么就由我和我的小弟弟，我们两个人和这个拆迁办的工作人员进行接洽。我的考虑呢是这个。我小弟弟呢，他曾经经历过两次拆迁，应该是很有经验。再一个呢，有一个家人跟我在一起呢，有事有个商量，我觉得这样还是挺好的。
10: 当时父亲说委托的是他俩，然后他又委托给您了。
2: 他身体不好啊。

0: 腰什么都不好，你也去看过了，不是吗？是吧？
1: 当时怎么跟您说的呀？
0: 他说你去办吧，嗯，就口头说嘛说嘛。他说你去办吧，他说我动不了，不方便。
1: 就您跟他一起办这个事儿，家里其他人都知情？
0: 都知情，
1: 也同意。
0: 嗯，对，同意。
2: 原来王家人基于现实考虑，最终将搬迁事宜委托给了大姐和小弟。岂料洽谈过程却并不似想象中顺利，就连所谓的委托书也早已过期。
3: 但是您这委托书都失效了呀，
4: 已经失效了。
3: 你爸爸都去世了，你还拿着去世人的委托书？
5: 已经失效了。
3: 对呀，所以您的这个办这事儿它有问题哈。
6: 那应该母亲出具一个委托书吧？
3: 应该
4: 有母亲有个委托书。
3: 对，应该你们几个人协商一致推举一个人才正常啊。
6: 你还有母亲的委托书吗？
4: 有。有母亲的委托书，这个是我母亲的养老院的，这个委托书是有的。
6: 这个什么资料都有啊，这个我先提前看了看啊。我身后的房产、不动产都给谁谁谁，你们别打架。这就是大白话写的。
0: 拆迁政策是，要钱也行，要房也行。
1: 就现金补偿的话，大概会有多少？
0: 现金补偿的话是。200多，210左右吧。嗯，
1: 200多万。
0: 对。
1: 嗯，然后如果说是按这个房屋的这个，
0: 房屋的是现在已经定下来了，是都算上是310万。嗯，对。
1: 给您的是什么房呀？
0: 一个90的，完了还剩下一个130万。
6: 你选的是第二套方案。
4: 对。
6: 那这个几个弟弟应该都同意啊，当时你才能签呀。
4: 是的。
6: 当时都同意了。
4: 签这个当时都同意了，我小弟弟，在这个协议上也签字了，
6: 都签字了。
4: 对，
6: 这个房子写到谁名下了？
4: 写到我母亲名下了。
6: 写到母亲名下了。
4: 对，是的。
2: 尽管一波三折，麻烦不断，最终的安置结果总归还算是圆满。新房被登记在母亲名下，子女们均无异议，可偏偏在补偿款问题上又生出了事端。
6: 现在补偿款呢？
4: 补偿款就是因为现在小弟弟有不同的意见。
6: 补偿款在谁那儿呢？
4: 现在流程没走完，现在打不了。
6: 没领出来呢？
4: 现在领不出来。
6: 因为你们没有达成一致。
7: 是因为我是第一次接触这个拆迁，就是说，拿钱合适，还是拿安置房再拿补偿款合适？我当时也有点拿不准。拿不准呢，我还要看看其他人是怎么想的。但是别人就觉得，就说拿钱太亏了。这个安置房的位置呢是非常好，而且拆迁房子是39.26平，然后给补偿的这个安置房呢是90平。其实这样想起来呢是非常合适的。我当时心里呢是这么想的，但是我那个小弟弟呢对这次拆迁抱的希望比较大，但是人家说这次拆迁吧一点余地都没有，就是按你的平米数这么算的。然后过了几天，我那个小弟弟就到这个安置房那个地方去看了一下，看完了以后呢就突然的跟我联系，就是说，姐，这个房子我们家要买，然后我拿出钱来给你们分。
1: 老四提出说，我把这房子买下来给你们一部分补偿，但这补偿怎么给，给多少也没有说。但是因为老四之前享受过一次拆迁的一个利益了，然后这套房子他没有资格购买，所以这个房子就是最后是落在了母亲的名下，就母亲现在是母亲的名字。
2: 交流中，大姐直言，他们最初选择现金补偿是合家协商一致的结果。可临到最后，小弟却节外生枝要求买房，对此二哥和三哥又是否知情呢？
6: 但是现在呀，刚才听大姐说发生点这个小摩擦呀，小矛盾。
8: 是。
6: 说原来那个，海辉寺吧，
8: 海辉寺
6: 这儿搬迁，好像都签了这个搬迁协议了。
8: 对，
6: 你们两位知道吗？
8: 知道，我们知道，因为我们四个人建立一个群
6: 啊，
8: 就是拆迁的群。
6: 对呀、
8: 所以什么事儿呢都在群里说了。
6: 你同意吗？当时
8: 同意，
6: 同意。老三当时也同意，
9: 同意。
6: 啊，也都签字了吧？
8: 签字了，对，
6: 签字了。
8: 是，
6: 是选的第二套方案。
8: 第二套方案要房子，
6: 要房要钱
8: 啊，要那39.55的那个。
6: 哦，这个钱数你也知道。
8: 对，这都走那个大姐发到群里了。
6: 哦，
8: 啊，对，我们看见的。
6: 那后来怎么小弟又不同意了呢？
8: 我不知道，因为他们俩沟通的。

0: 底下沟通，没在这个群里说。
1: 所以你跟弟弟底下不沟通吗？
0: 我们底下不沟通，
2: 在我们这围群
0: 里边说了，问我说你是要房，你是要钱？问我
3: 两个方案。
0: 那么但是要房都价值多少我不知道，那么给钱的给了，说200多万。我说哪个利益最大化？我也没说要房，我也没说要钱。
2: 对对对，
0: 我说哪个利益最大化？我就是
2: 按哪个方案？
0: 按哪个方案？
2: 对，
0: 这是我的意见。然后后来呢？过了几天，他又按群里说的，说这房价在那个中介公司的挂牌的价，他查了，就同地点、同户型、同个面积，那是390万至400万。
2: 对，
0: 那么给那个补偿款呢是200万。我说那我就。什么叫利益最大化呀？我这400万就是利益最大化。要房，我说要房不要钱。
2: 对的，
0: 我说明确表态了。
2: 对，
0: 是这么来的。
3: 我是什么时候才反应过来？我小弟跟我说他要买这个房子，我突然就反应过来了。本来我还没有那么清晰，因为他一说要买这个房子，一直他就说要钱要钱要那个方案啊，就是要那个补偿款的方案。突然提出来他要买这个房子。我就一下反应过来了，我就开始查了。一查的话，在中介挂牌价是这个房子，就是这同等位置、同等户型的，是390万到400万。我才反应过来。
0: 哎，你跟我说马上要表态吧？我要房子，
2: 对，
0: 不要钱。我一要房子，第二不要补偿款，就是210万那个，我不要那个。我写2点，我说这就是我的明确的意见。
4: 因为小弟的要求突破了常理，本就复杂的事态也越发难以梳理。追根究底，为何搬迁会横生变数？小弟突然间改口，又是何故呢？
1: 啊，老四，今天这个主要矛盾啊，好像还集中到你身上了。
0: 对了，
1: 就是现在这个海辉寺这个拆迁，原来拆迁协议说你也签字了，都同意。
0: 不是同意，哥哥
1: 啊，
0: 他什么这个代理。知道吧？就是委托谁？
1: 委托你跟大姐。
0: 对
1: 啊，
0: 是这个签字了。
1: 那你当时对这个方案同意不同意啊？就是第二套方案。
0: 一开始啊，我跟你说这个来由去脉
1: 啊，
0: 怎么来的啊？第一，就拆迁了吧？拆迁说这个，人家说是要钱是要房，啊，我姐姐跟我亲自说的，咱们要钱，啊，咱们不要房。
1: 先选第一套的。
0: 对，要房呢是200万。两百万
1: ，
0: 对。然后就说那个我这个大哥哥，哎呀，给他少分，
1: 就是老二
0: 啊，对对对，大哥少分。我这个二哥哥呢不给，
1: 怎么老二就少分呀？老二为什么要少分？
0: 你问我姐姐。
1: 哦，少分，老三不给
0: 啊？对，
1: 嗯，
0: 我说为什么呀？就是我兄弟姐妹为什么这样啊？
1: 嗯，
0: 是不是？我说拆迁本身是一个好事，
1: 那对你呢？啊，老二是少分，老三不给。
0: 对，
1: 老四呢？
0: 我
1: 啊，
0: 我们俩分。
1: 哦，你们俩分？
0: 哎，对，
1: 一人100万，
0: 剩下的给老太太。
5: 这是原话，我说的那样也不合适吧？我说要是分的话，都得平均分。他说的，你为什么对他们这么好啊？他们对你有什么好处？后来呢，又让我问两个哥哥，说这个房子买不买？俩哥哥说呢，不要房。要钱，他说的嘛，这个纸包不容易。我说您呢？他说我也不买。我说你要不买的话，我说我买吧。我说我买了房之后，把钱呢再退给你们，是吧？比如170万，我该得50万，我退你们120万，我是这么说的。后来他变卦了，说不行。
4: 原来，在搬迁方案尚未明确之时，大姐就屡次改变主意，让小弟感觉到不安。为了自保。他便在最后一轮更改方案之时，默默地做好了准备。
5: 一开始说分钱，后来又说这指标房别浪费，
6: 一直在变这个方案。
5: 对对对，
6: 是老大提起的。
5: 对，就是这姐姐提起的。
7: 他就是说他自己要这50万是有理由的，就是第一次跟他提过这个方案，所以他现在要的这个补偿款是按第一次方案走的。
0: 说的每人50万，
1: 50万。
0: 哎，对，我为什么要50万呢？
1: 啊，
0: 这么来的。
1: 哦，这么来的，大姐跟你说的。
0: 对喽，
1: 但是就怕但是。
0: 对，
1: 这个是选第一套方案是这样。
0: 然后我插你
1: 啊，
0: 然后呢，对，他又问我这两个哥哥，让我代替问我两个哥哥，说是要房还是要钱？我就问两个哥哥打电话通知，我说是要房还是要钱啊？两个哥哥说了，不要房，要钱。
1: 也要钱？
0: 哎，他们这房不买。我姐说的，说的那可惜了，这指标是评价指标，是吧？不买可惜。哎，我就问我姐姐，

0: 我说您买不买？他说不买。我说那不买我买了，是不是？我说我买。啊，不行了，不让买了，又变卦了，变成卦了。
1: 嗯。
0: 啊，这房子不能买了，现在让老太太买。我说老太太95了，买什么房啊？又有房，现在又住养老院呢，没必要。而且呢，这个央产房本身就超标，你又等于90平米，这不是更超标了吗？
1: 哦，就写在老母亲名下。
0: 对啊，对不对？这意思。
1: 那大姐跟你商量了没有啊？
0: 商量了。
1: 那你同意了没有啊？
0: 我不同意啊。
1: 不同意怎么就签了，然后那个要第二套方案了？
0: 他自己办的这些事儿就方案呀。
1: 你后来就没有参与了？
0: 没参与啊。那个给我哥哥跟这个在拆迁办呀，是拿着手机屏幕
1: 啊
0: 说的这个什么要房，这个事儿你们同意不同意
1: 啊？
0: 没有白纸黑字签字，
1: 是
0: 就
1: 没有
0: 同意了。
1: 但是刚才老二老三在现场表态了，
0: 对，
1: 他们同意第二套方案
0: 啊。同意的同意的。
1: 那现在就是你等于你不同意了。
0: 那我不同意，我就要钱，我就实打实的。他不是他答应我的，承诺我的。
2: 此时小弟终于亮明态度，并提出了配合办事的交换条件，但对其索要补偿的行为，家人们似乎不明所以。他们能接受小弟的要求吗？
3: 小弟弟要钱。
1: 老四
3: 要钱。
1: 要什么钱呀？
3: 他明确的跟我要是30万，而且这个他的这个要求跟拆迁办的两个工作人员也是这么谈的。拆迁办的
1: 他要30万是什么依据啊？这房子是他的，你得有依据啊，你立论得有依据啊。张嘴要30万，他因为什么要啊？这每个人都30万呀、啊，还是说就他要30万呀、啊？
3: 就他要30万，有30万我就签字，没30万就不签字。
4: 所以呢，那30万、50万是怎么来的呀？是他们俩怎么谈的？我们俩是不清楚。我有30.5万是赔偿款，
1: 哦，
4: 你签完之后你才给的。
2: 随着沟通的深入，一些不为人知的牵扯也慢慢浮出了水面。显而易见，小弟对大姐已失去了信任，这个僵局该如何破解呢？
5: 您想要先拿到这笔补偿才能配合？
0: 对对，因为他直接跟我说的，我挺高兴的嘛。他就变，你变吧，你越变，我也不给你签那个字。为什么？这他老耍我呀，是不是？你这么大70多了，你不能耍人玩。
3: 他跟这个拆迁人员谈的时候，他就谈他想买下来，但是拆迁人第二天叫我过去的话，就是跟我说，实际上他已经享受过一次拆迁利益，已经没有资格再买这个房子。
6: 他自己家拆过一处了，
3: 2017年的时候，
6: 2017年
3: 拆的是天坛南里的公租房。
6: 所以现在这个房子他就是想买，应该也是没有办法由他去购买的吧？
3: 因为这个拆迁公司说，就说调出来所有房产资料，他已经享受过拆迁福利，那么这次他没有资格再买这个拆迁福利房，已经明确答复他了。
6: 然后他的想法是什么呀？就既然他没有这个资格来买了，
3: 然后他就问我们3个人谁买，对吧？我说我不买，我的意见原来是谁的还是谁的，不能因为拆迁换个位置就这个财产就没有了。
0: 我说之前说挺好，要钱不要房，后来你又说要房，是吧？这个房指标不容易啊。我说这不怎么老变卦呀？后来呢又变卦了，说的这个爸爸写过那个遗嘱，写过遗嘱。
2: 交谈中，小弟又爆出一个关键点，原来家中矛盾还另有起因。大姐居然拿出份遗嘱，说是父亲生前所立，这直接让小弟全方位破防。
5: 当时父亲遗嘱上怎么说的呀？
0: 不是，是他那个自己录的像。
5: 有书面上的东西给你看吗？
0: 有。
5: 当时是怎么安排的？
0: 是那个他说，有姐姐、姐夫，还有大哥、嫂子都在。他说将来这个遗嘱分配，有我的老伴儿啊，那个事宜就是说，将来以后的动产和不动产都归老伴儿，
5: 就全部都给您母亲。
0: 哎，对，
1: 你
3: 好的，
1: 老二、老三都认可这个
3: 父亲的遗嘱，对，
1: 老四不认可，
3: 对，
1: 他为什么不认可？他怎么跟你说的？

0: 说有瑕疵。
1: 哦，他是不是也从事法律这个方面？
0: 他问律师了，上面没有写遗嘱两个字。
1: 那就是刚才我说的，遗嘱两个字。
0: 对，
1: 然后就这么一瑕疵啊。
0: 然后他说的下面我们都是关系人。
1: 哦，不能够在上面签字。
0: 就说我们是跟我父亲都是关系人，所以我们签字是不对的，应该是没有关系的两个人，见证人
2: 不认可呀，不认可，因为这遗嘱是他写的，没有第三方，应该是说什么有两个跟家里边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其中一个人写，再有一个其中一个人呢作为证人，是吧？
1: 啊，这样，这我知道了。你对大姐的这块
3: 儿，这里边这
1: 翻译觉得有点水分，有点出入，是吧？
3: 而且他没实话，我们了解他，他说把能把黑的说成白的。
1: 哦，
3: 你要说把大弟弟和二弟弟，而且在我们之间，三人之间，互相挑拨离间。
1: 老三，你也是这么认为的？
3: 啊，互相挑拨离间。
4: 父亲遗嘱的出现，在家里掀起了轩然大波。令人意外的是，大姐并未就此给出解释，反而提到了第三处房产。
1: 还有一套呢？
0: 还有一套也是跟海辉寺的楼房是一个院子，是平房，一间半，22.几啊，记不清楚了。
1: 谁居住使用啊？
0: 现在也在空置。
1: 也空置。那跟海辉寺在一块儿，也可能面临这个拆迁搬迁啊。那就是说，这套公租房也可能产生利益啊。
0: 实际上刚开始谈的时候就是底下这一套公租房。
1: 这套房你们想怎么分来的？
0: 这套公租房不是分，这套公租房拆迁办跟我们谈的是这样，就是产权置换，如果置换在这个承寿寺的话，是置换一套70平米的两居室。
1: 啊，又一套房。
0: 如果要是置换在这个拆迁协议，这个有，如果置换在远一点的这个位置上啊，
1: 拆迁政策，
0: 对，远一点这个政策的话呢，也是丰台区，是给两套70平米的楼房。
1: 哦，那有补偿款吗？
0: 没有补偿款。
1: 没有补偿款。
0: 对，就是建筑是一套。
1: 那这地儿要是搬迁的话，依然是写谁名下呀？到时候？
0: 我的这个想法呢，就是按北京市公租房管理办法。承租人去世以后，拆迁所得利益应该归所有继承人所有。
1: 如果是要分两套的话，你们这几个人全有份儿。
0: 分两套的话，我的意见是给我二弟弟一套，老三因为他在北京没有房子。
4: 此时此刻，大姐语出惊人，说想用尚未搬迁的平房帮老三解决住房，如果后续安置顺利，老三可独享一套房的利益。这个想法又是否合理呢？
1: 刚才啊，大姐说了，还有一个平房，如果这个平房也搬迁的话，她可是建议拿出一套房来给你啊，老三，说你在北京没有家。
5: 对啊。
1: 那你现在还认为大姐对你不好吗？
5: 对，因为我父亲
1: 还这么认为，
5: 有过承诺，而且我带了遗书。
1: 你爸爸有什么承诺？
5: 说是把那个西郊民巷的楼上，
1: 啊，
5: 最起码我有一半的产权房。
6: 您有遗书是吧？
5: 对，
1: 有遗书还是遗嘱啊？
5: 遗嘱。
1: 哦，你也有遗嘱。那我们看一下吧。
5: 就这就是我父亲对我这个对家庭的一个认可。
2: 我爸啊，一直就说过，就是海辉寺，就海辉寺就是现在拆迁的房啊，说那楼房。我妈说过多少遍，说你楼房以后是留给王红月的，就是他。我爸说过多少次，都多少年前就说过。
1: 大概内容，当然让东梅先看看。
5: 行行。
1: 主要内容是西郊民巷这个房子你有一半。
5: 对。
1: 为什么他要做这个决定呢？
5: 因为他本身他去世以后，他只有他那一半就继承给我嘛，这个意思。
1: 就给你了。
5: 对。
1: 那你这个遗嘱给他们都看过吗？
5: 一直没有机会，
1: 没拿出来。
5: 对，
1: 这头一回拿出来。
5: 对，
3: 当时口头跟我说过。
1: 老二，你看过？
3: 这事儿我没看过。
1: 你听说过？
3: 他给我念叨过。
1: 哦，
3: 我爸有遗嘱，说这写的什么大概意思给我说。
1: 那你没让他拿出来，你看一看。
3: 没有。
1: 那你认可吗？
3: 我相信他话，我相信。
7: 老大是说父亲在世的时候留下过3次遗嘱，然后这里面呢，其中第一份是说家里四个人可以就是平分这个自己财产，后来呢就是后来父亲又更改了一次，

0: 但是这个具体内容老大是说不方便透露，他觉得这个如果说出来的话可能会对母亲产生一些威胁。然后第三份遗嘱就最后一份，老大说是父亲表示所有的财产都给自己的妻子，就给他们母亲。然后这一份遗嘱呢，老四还有他表示他两个哥哥都不太认可，觉得应该是无效的。
1: 我的意思就是什么呢，这个父亲生前有遗嘱，他的动产和不动产都归我母亲所有。
2: 你就是认准这遗嘱了？
1: 因为我父亲这遗嘱就是我在场，是我代笔的。另外一个我想什么呢，就是父亲如果没有这个遗嘱，我觉得作为儿女来讲，首先应该保住母亲的经济利益，让她的晚年过一个富裕的幸福的晚年生活。
3: 各有侧重的说辞，不肯公开的账
0: 要等晚年之后他才愿意把这账给
4: 公开了。公开了说怎么花的怎么花的怎么花的，这个目的，还有我父亲的目的啊，他跟我们说30万。当年呢，我跟我的哥哥去上坟去，后来就问人家说4万5万左右。我马上我回家我就给我姐姐去电话，我说你有实话吗？
3: 多份遗嘱并存，如何分割亦成难题。
5: 你姐姐说她有，
6: 我敢公开，
5: 她有三份遗嘱，然后其中第二份遗嘱，你知道是什么内容吗？
6: 不知道，
7: 不知道，
5: 你都不
7: 清，不知道，她一直不说，
6: 这是我爸，
7: 而且我
6: 自己，
7: 我认为啊，
6: 做书的，
7: 她是假的，根本没有，根本就没有。
3: 层层细节堆积，冲突一触即发，还有多少秘密尚未公开？
5: 如果对她不利，她隐瞒了，现在你们做出这个决定，那有可能就导致对你们不利，对吧？我建议他应该公开透明拿出来，但是他说了我就不愿意拿。
3: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关注第三条解释之争议背后。
6: 对对吧，他是忽悠我妈写的，合法不合法？
8: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9: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占明。
10: 任律师你好，今天有什么案例要跟我们一起分享吗？
9: 武先生购买了一辆新能源轿车，他申请在自家的固定车位安装充电桩，结果被物业公司以电容不足、存在安全隐患为由拒绝。为了拿到安装同意书，他多次与物业公司沟通，但是都没有结果，最终啊只能起诉到法院，要求物业公司配合安装。物业公司呢则辩称此事需要经过全体业主表决，或者经过电力部门勘查后才能同意。
10: 业主在自有车位上安装充电桩，物业有权拒绝吗？
9: 物业公司无权拒绝。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等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快居民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通知以及各地相关配套政策，物业服务企业应当积极配合业主在自有固定车位上安装充电桩，不得无故阻挠。同时根据民法典第275条规定，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的归属由当事人通过出售、附赠或者出租等方式约定，业主对自有车位享有专有使用权。本案中武先生的固定车位是其购买的，安装充电桩属于合理使用，物业公司以电容不足为由拒绝配合安装充电桩，但是呢没有提供专业的检测报告证明确实无法增容，也没有按照政策要求配合业主向供电部门申请增容。法院经审理认为物业公司无正当理由拒绝配合，判决其限期出具安装同意书，并协助武先生办理相关手续。
10: 如果安装充电桩确实需要增容，费用该由谁承担呢？
9: 如果经电力部门现场勘查，确认现有电容确实无法满足充电桩安装需求，需要进行增容改造，增容费用的承担需要根据小区供配电设施的产权归属进行确认。一般来说，配电设施产权归全体业主共有的，

0: 增补费用可以通过公共维修基金或者业主协商解决。归供电公司所有的，由供电公司负责改造。作为小区管理者的物业公司不能找借口啊，一句了之，而应当主动与供电部门沟通并协调。
1: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0: 执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敏，咱们呀，明天见。
2: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3: 蔚蓝客户剑走偏锋，私拆精装房设计师获刑。
4: 有几个这个陌生的装修团队的人员在进行精装修拆除。
3: 改装炸街遇交警，车主当场被处罚。
5: 那很明显的一种爆炸声音了。
3: 以为老鼠上了床，竟是家中进了贼。
6: 派头都把我脚抠了。
3: 货车高速抛了锚，招来黄牛修车工。
7: 不是，现在大家要处理他这点货噻。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2: 如今装修行业竞争激烈，不少从业者想尽办法招揽客户拓展业务。江苏扬州90后装修设计师朱某，为了展示所谓的改造实力，博取客户关注，竟然动起了歪心思。在未经任何许可的情况下，私自进入新楼盘，擅自拆除改造4套没有销售的精装修房源。正是这番荒唐的操作，将他送进了牢房。
4: 巡查的时候发现，在一户尚未出售的精装修房内，有几个这个陌生的装修团队的人员在进行精装修拆除。
3: 事情发生在去年5月，江苏扬州东区某楼盘工作人员在小区例行巡查的过程中，发现4套尚未出售的精装修房源内部装修设施遭到了大面积损毁，现场还有施工人员正在进行拆除作业。察觉到事有蹊跷，工作人员上前制止并报警。民警赶到现场，让设计师朱某及施工人员前往派出所配合调查。面对询问，朱某的荒唐说辞让人大跌眼镜。经查，90后男子朱某从事室内装修设计，一直想承接该楼盘的精装修改造业务，却始终没有进展。为了打响个人名气，招揽客户，他突发奇想，私自伪造开工证明，在未取得开发商、物业公司任何许可的前提下，擅自组织施工团队进场，先后对小区4套未售精装商品房实施破坏性拆除，将房屋原有墙面装饰、地板、厨卫配套等全套精装设施损毁，把成品精装房拆成了毛坯状态，企图展示空间改造效果和施工能力，吸引开发商下单合作。
4: 其他人证明自己，展现自己这个设计的才华，找到一些客户资源。
3: 前不久，江苏扬州广陵区检察院依法对朱某提起了公诉。庭审过程中，朱某对于自己私自拆除精装房源、故意毁坏他人财物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他坦言，自己急于拓展装修业务，心存侥幸、肆意妄为，最终酿成严重后果。法院审理认为，朱某为了谋取个人私利，故意损毁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了故意损坏财物罪。最终，法院依法判处朱某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在法院审理阶段，朱某与被害单位达成调解协议，分期赔偿经济损失30万元。
2: 前段时间，辽宁大连周水子边检站查处一起偷越边境案件，一名男旅客在与民警对视时神色异常慌张，民警秒懂这是身上有事儿啊。我们一起来看。
3: 当天，这名男旅客持中国普通护照来到了辽宁大连周水子空港口岸，想要通过快捷通道出境，边警站民警上前进行了前置引导。这名旅客看见民警后，神色突然变得慌张，
8: 发现他眼神躲闪，言辞矛盾，行程与证件信息也存在多处疑点，无法说清自己的住宿安排。我便第一时间将相关情况报告给值班队领导，对他开展后续核查。

旅客狄某是辽宁省朝阳市人，当天准备去往香港，在香港中转停留7日后，再乘坐航班免签飞往泰国。经查，去年9月至今。

0: 行政处罚法第27条，国务院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等法律法规，我站已将犯罪嫌疑人依法移交大连市公安局甘井子分局立案侦查。
1: 杨梅怕水，本该避水保鲜。然而近日，福建漳州部分产区却被爆出，收购商在发货前将杨梅浸泡在添加了违禁防腐剂和三无甜味剂的液体中，以延长保质期，增加甜度。那么问题，杨梅有没有流入广州市场？来看记者的调查。
2: 据媒体报道，记者走访福建省漳州龙海白水镇、福公镇两大产区，发现多家收购点在发货前将本该避水的杨梅浸泡在含添加剂的液体中。
3: 这里竟然用药水来浸泡杨梅，而且还是用了三无的添加剂和防腐剂。
4: 甜的都有泡沫，
5: 甜的都有。
6: 这里有甜吗？
5: 有甜。
6: 但是防腐一定要用啊。
5: 对呀，杭州的特别甜。
2: 经核实，液体中添加了违禁防腐剂脱氢乙酸钠，以及一款号称8000倍甜度的三无复合甜味剂。部分商贩还使用成分不明的散装防腐剂，添加全凭经验，无剂量管控。
7: 基本上每一家多多少少都在违规添加，而且用的也都是防腐剂或者是甜味剂。
2: 医生表示，脱氢乙酸钠是一种常见的防腐剂，但需要符合国家安全标准下使用。这些违规添加剂可能损伤神经、肝肾，对青少年神经系统发育影响尤为显著，甚至还会严重干扰人体内分泌。
8: 瓶里的这个杨梅的这个脱氢乙酸钠的这个使用呢，应该是超量的，所以它是存在一个超量使用防腐剂的这一个风险在。第一，你摄入了大量的甜味剂，但是它们并不是通过常规途径去代谢的，这样子你的内分泌系统就会被欺骗，你的胰岛功能就是分泌的胰岛素分泌的这个节律就会被打乱。
2: 针对此事件，当地政府已成立了专项整治工作专班，目前已启动整治行动，查处了多个涉嫌非法添加的收购点。那么广州这边是否存在问题杨梅流入？5月17日上午，记者随机走访了市内江南水果批发市场，了解到市场开办方每一批次入场前均第一时间取样登记，依托自由检测中心开展多项目快速筛查，做到车车检批批查，经检验合格后方能进场交易。有档主介绍，近期杨梅大量上市，产地大部分来自福建地区。
9: 这边请要先打开
10: 打边呢，打边芒果的
11: 4块，
9: 四块一斤。
11: 对，
12: 是福建的，但是也有没泡的，但是没
9: 泡，这个是没泡的。
2: 面对记者的询问，档主坦言，他这里的杨梅是分了两批次拿货，尾货和新鲜货虽然都摆在货架上，但如果是个人使用，建议拿新鲜批次的杨梅。
9: 这是哪些新鲜？这个新鲜的啊。
11: 啊，
9: 这种是没这么新鲜吗？
10: 对，哪里吃的哪里好吃的。那个不泡水，那太时间太长了。
13: 我一个人消费者的话，他建议我买对面那个蓝色集装箱下面的一些新鲜杨梅，这些的话他们就说是存货旧货。这是属于杨梅发酵的那种混合味道。
2: 记者将情况反映至了白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松州市场监管所立即派出了2名执法人员到达现场处理。
9: 这是新货，
11: 那这是3天前剩下来的，这是今天来的新货。
2: 经查，在涉事档口发现档主存在销售福建产杨梅的情况，档主可以提供部分杨梅5月17日购进的检验合格报告，对其余部分杨梅5月15日购进，数量约55件，11到11盒每件，6到7斤每件，无法提供检验合格报告。
11: 我看到前段时间不是有新闻吗？但是因为前几天到了，我就肯定是不卖的嘛。然后今天到了新的，我就来就卖新的嘛。
13: 你那个是要怎么处理呢？要退货还是？
11: 我不知道，我要最后问他产地那个货主，问他该怎么，要是倒掉还是怎么样，我都不知道，因为他放了3天了嘛。
2: 根据档主提供的台账信息，执法人员核查发现，现场尾货杨梅数量与账单数目有一定出入。
11: 中午他们卖了3件，这个11盒卖了3件。
2: 档主现场无法提供进货单和供货商的营业执照，仅能提供微信聊天记录，说明其是为福建某货主代卖杨梅，对杨梅是否泡药水的情况不知情。执法人员联合广州检验研究院的工作人员

0: 上述无法提供检测合格报告的杨梅进行监督抽检，并对剩余杨梅采取先行登记保存措施，等待检验结果出具后再依法处理。
1: 无良的商贩呢，为了这个延长保鲜、美化卖相，所以说呢，竟然把国家明令禁止的这些化学药品用来浸泡杨梅，并且呢，把这些违禁的杨梅呢投入到了市场当中，不仅的是严重的威胁到了我们消费者的身心健康，那同时呢，也是给整个的杨梅产业造成了很大的打击。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李强律师。你好，李律师。
2: 你好，主持人。
1: 我看他们泡杨梅的这些药品呢，一个是国家明令禁止的防腐剂，那么另外呢，还有增加这个甜味的三无的甜味剂等等哈。据有一些医生说呢，泡了这些药品之后，如果人吃了可能会干扰你的肝肾啊、内分泌啊等等。那么商贩的这些行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法律责任呢？
2: 这些泡杨梅的商家呢，他不单单是缺德，而是实打实的违法，乃至构成犯罪。从行政角度上来讲，他违反了食品安全法，面临的可能是罚款、没收货物乃至吊销营业执照。形式上呢，这个犯罪就更严重了。如果只是单纯的使用超量合规的这个防腐剂，可能构成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的这个犯罪，最高可以判处无期徒刑。如果是使用这个三无添加剂乃至不合规的化学产品，可能构成这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的食品罪，这个最高可以判死刑。
1: 那么他们的这种说法就是我不知情，帮别人代卖的，能不能成为自己免责的一个借口呢？还有就是我们这个销售者对自己所售的这个商品到底有没有明确的查验的义务呀？
2: 这个不构成他们的这个免责义务啊，因为我国相关法律明确规定，食品商品的这个销售者，他对于食品的这个来源，他有明确的查验义务。如果销售者没有履行这个义务，后续一旦发生侵权，肯定是要自身承担这个责任的啊。如果涉嫌到刑事犯罪，也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
1: 那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有点像劣币驱逐良币，毕竟还有很多正规的商家，但是因为这些不法商家的操作呢，现在导致很多正规的商家也是损失惨重，比如说杨梅滞销等等啊。那么这样的话，这些这个受损的商家可以向那些不法的商家来追究民事赔偿的责任吗？
2: 这个是可以的。由于这些不法商家的行为导致了这些合法商家这个杨梅产品的滞销乃至后续的这个利润的一个亏损，按照相关侵权法的规定啊，我们这些受害的这些商户可以进行这个集体诉讼，对于他们的这个滞销的损失乃至后续可能这个营业利润的这个损失进行一定的追偿。
1: 但是找到这些不法商家，因为他是一个群体作为被告还是难度挺大的吧，司法实践当中。
2: 对，这个是的，这个是我们维权的一个难点。但是后续根据司法机关对于相应人员采取的这个查控措施，在他们进行完刑事处罚之后，我们这些受害的这个商家还是可以向他们来追究这个民事侵权赔偿的。
1: 好的，谢谢李强律师的点评。我们看到这个一颗被泡了药的杨梅呢，导致整个行业现在都遭受到了信任危机。所以说呢，守好食品安全的底线，不仅仅是我们商家的法律义务，那更是整个行业持久发展的一个所在的基础。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0: 改装炸监狱交警，车主当场被处罚。
3: 那很明显的一种爆炸声了。
0: 以为老鼠上了床，竟是家中进了贼。
4: 太疼，得把我脚抠了。
0: 货车高速抛了锚，招来黄牛修车工。
5: 不是，现在大家要处理他这点货噻。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以为改装炸街很拉风，没想到下一秒就遇上了交警。近日，浙江宁波奉化交管部门查处一起机动车非法改装案件，车主既被处罚，还得花大价钱把车改回来，这拉风的代价着实不低。
0: 近日，奉化上田交管中队警力在路面巡查时，一辆白色轿车发出了刺耳的嘶吼，疾驰而过，巨大的声浪引起了交警的高度警觉。
6: 他这个车声音很明显，它是一种爆炸声和轰鸣声，超过了其他正常车辆的那个尾气的声音。
0: 交警立即掉头追赶，在下一路口将其拦下。经核查，该车排气管的外观结构与登记信息中的原始出厂配置存在明显差异，

0: 私自改装痕迹清晰，违法事实确凿。
1: 那很明显的一种爆炸声了，尤其是在夜深人静的地方，居民区周边的话，这种因为炸街车声音然后引起的扰民声，这种声音特别明显。
0: 随后交警对车主王某进行了交通安全宣传，责令其立即拆除非法改装的部件，恢复车辆原状，并依法处以罚款500元。
2: 也了解到了改装的危害，然后对周边居民的一些噪声污染，以后就改正，然后恢复原状，接受处罚。
3: 重庆的刘阿姨平时喜欢刷抖音，原本以为找抖音直播间的装修主播来装修会很省事儿，哪知最后竟然遭遇了各种拖延，现在想维权也陷入了困境。具体是什么情况，我们一起来看。
0: 刘阿姨在大学城龙湖优城有一套40多平米的小户型，因为孙女儿今年9月就要上小学，于是她决定装修出来准备入住。去年10月中旬，刘阿姨在抖音上刷到了一个装修博主重庆创和全屋定制的分割。
4: 我主要是考虑就是在抖音上看到他的一些设计的理念，还有就是在抖音里面反映出来的那些一些质量呀什么呀，我觉得符合我的需求。
0: 于是刘阿姨私信了该博主，并在线下和对方签订了装修合同，包括基础改造、定制柜子、软装家具，总价33117元。工期从去年11月1号开始，但钱交了以后，对方的施工进度却非常不理想。
4: 我们的工期约定是2个月60天的时间，12月31号交付使用，但是呢，在12月27号才完成了墙面的粉刷。过年前哈说答应我要安装的，过年前的话什么东西都没有见到。
5: 啊，过年以后呢？
4: 是过完年，就是正月15以后，一天的追到3月15号完成了柜体。到后面的话，我是盯着他盯得很紧的时候，他说他资金不够，然后呢就下不了单，然后到安柜门的时候，3月17号的时候，因为我家里面人也来了哈，跟他谈了以后，他可能迫于家里面那种有点压力吧，他现场在这跟工厂联系，3月17号付的定金，这个我有凭证的。
0: 根据合同约定，刘阿姨交了80%装修款，但装修的进度一拖再拖，直至目前装修逾期5个多月了，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完成，甚至都达不到勉强能用的程度。
4: 现在的话就是柜子呢有3个门的话呢，有缺门的，有尺寸不对的，还有就是做那个方向反的，需要返工的，有3个门板，还有电工，还有这些电工还没有完成，还有就是整体的一个综合床没有完成，还有就是桌子上的岩板也没有完成。5月10号我约他过来，就是看一下他目前存在的问题嘛，结果他进来看一看这些对于缺的东西还有没做好的东西他是认可的，他人家量完以后就转身就要走了。我说你着急什么，他说他有事。
0: 在这之后，刘阿姨又再三催促峰哥，还发去了催促函，但峰哥似乎一点也不着急。孙女儿9月就要开学入住，这半拉子工程什么时候才能完，成了刘阿姨的心病。为核实情况，记者电话联系了峰哥。在对话中，峰哥首先将没完工的地方艺术性的改称为售后服务。
6: 现在还在售后在干吗？
5: 就是浪费逾期那么久啊。
6: 这个跟他有沟通嘛，我跟业主沟通嘛。
5: 是沟通啊，但是沟通了那么久也一直没给别个完工啊，你说的2个月完工，现在都逾期5个月了。
6: 马上完工了，还差点售后，差点东西已经跟他沟通了再弄啊。
5: 这都是没谈好的嘛，5月10号那天。
6: 谈好的。
4: 没有。
6: 你看他怎么弄嘛哈。
5: 啥子什么意思嘛，你现在就是。
6: 不是该我做的售后，我做的售后我肯定在做好不好，这是第一。第二他说要赔偿，我们已经有沟通过哈。
4: 就一期交工的话赔偿多少那个是有规定的。
5: 你是不是找他要这种赔偿吗？
4: 我现在还没要。
5: 但五月十号那天呢？
4: 五月十号那天我也没要。
0: 最后，峰哥在电话里承诺，将会在五月底之前完成留。

0: 刘阿姨家的售后工程，不过刘阿姨对此仍然持怀疑态度。
1: 今天比如说今天是19号，那就是月底之前吧。
2: 月底之前都只有11天了哟，大哥。
1: 弄得好，弄得好，弄得好。
3: 我根本就不相信他，现在他反复的那个老是说了说了就不做，说了就不做，我哪能想再相信他？不相信。
2: 那不相信你还有其他办法没吗？
3: 有啊，我可以通过市场监管局，以至于乃至到最后进行法律诉讼都可以。
2: 哦，反正你是退休了是吧？
3: 对。
2: 那有时间？
3: 有，我主要是不想让太多的人在遭受我这种踩这么一个坑。
4: 换了新车牌，停车优惠就归零。前不久，广州徐女士的女儿换车后回小区探亲，停车费一夜从21.5元暴涨到105元。物业称，临停优惠已经停办多年，然而住了28年的业主对此却毫不知情，这合理吗？
5: 做干嘛什么分不到，什么纠结都没有问题。咁啊？點解？如果佢原先如果係通知我哋，叫即係話你如果係話以後唔可以換更換嗰個牌照嘅話，我哋唔會換。
0: 廣東的徐阿姨住在廣州市某小區，她的女兒每逢週末就會回來住2天陪她。前段時間，徐阿姨的女兒開着新車回來，原本是一件開心的事，誰知道第二天開車離開時就嚇了他們一跳。
5: 一开车出到去收费嗰度，平时我哋系21.5噶嘛，次次到第二日出去就21.5嘅，点知90几蚊就去物管嗰度问啦，佢就话依家系咁噶，依家你换咗车牌，换咗车牌就唔可以用翻以前嗰、那个优惠啊，乜乜乜啊咁样。
6: 我哋原先业主嗰、那个旧嗰个咧就系5蚊。5蚊一個鐘，然之後20蚊封頂一日，跟住如果佢係用變咗係新車牌，佢就變咗係冇封頂。
0: 跟物業溝通無果後，徐阿姨最終交了105元停車費，但她心里很不舒服。她在這裡住了28年了，停車一直都是享受業主臨停優惠的，現在換了新車就沒得用了，她覺得很不合理。
6: 佢就話之前舊物業嗰陣個系統是定了不给改，他们已经换了新的物业，跟着就说从22年发了通知，就说不给再改，但是他又没有通知到每个业主，每个那个车主。
5: 他说以后都没有这些优惠的，他说停了几年了，他说停了几年间，但是我们做业主的一点都不知道的，你们又没有通知我们，如果你通知我们，我们就不会换个车牌的嘛。
0: 那么为什么换了车牌就不能享受业主临停优惠呢？随后记者便联系了小区的物业工作人员梁先生。
7: 因为是我们现在基本我们的业主如果住这里的有车的都是办月保，基本你看我们的车场差不多办满晒的了，办满晒月保的了，业主回来都是自己找位，我们这个小区不是说1:1的比例配月保位的，没有那么多车位的，这旧小区的。
5: 即是我们一个星期只停4次，即是你叫我们办月保啊，这样就没可能的嘛。
8: 再加上我一个老人家就靠我个女婿，个女回来看我，好像现在跌伤了脚都是靠个女回来看我，如果佢翻唔到嚟睇我，我点办？下下要搭车翻嚟又麻烦，买咗台车就等于系板个。
0: 梁先生解释，由于小区车位有限，现在基本都是月保车辆，业主临停优惠已经4年没有增加过新的车牌。
7: 剩低个之前话业主优惠嗰种呢，都登记咗，业主登记咗100几部。依家呢就我哋因为办晒月保啦，基本所以就冇新增嗰啲，又冇修改，暂时咁。我往上边反映呢、這个，我哋会收集意见往上边。我冇呢个权限话依家就即刻同你新增啊。依谂谂啦，我哋到时咩啦？呢两日问问佢翻嚟先啊。
0: 目前梁先生表示，公司已经在和产权方沟通争取，有消息会通知徐阿姨。
4: 薛先生将自家私家车停放在楼下，车辆被高空坠落的西瓜砸到，车顶与车窗受损。事后调取监控，发现是一位90岁独居老人所为。经了解，老人患有精神疾病，但他有一女儿在外地居住生活。薛先生咨询，这种情况该找谁要赔偿呢？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9: 应当由老人的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 我国法律啊明令禁止高空抛物，即使患有精神疾病，也不是侵权责任的免责事由。本案中，老人患有精神疾病，属于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根据民法典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老人的女儿作为其法定监护人，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如果老人自身有财产，可以从老人的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补充赔偿。
4: 刘先生网购生鲜水果，收到后以变质有异味为由申请仅退款不退货，平台自动退款成功，商家为证清白，花高额费用跨省取证，调取开箱监控，证实商品完好是买家虚构事实。商家咨询网购恶意仅退款是否构成违法，自己能否要求刘先生支付调查取证的所有花销并赔偿合理损失。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9: 刘先生虚构商品存在问题，恶意申请退款，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获得退款后继续占有商品，不仅构成根本违约，还属于恶意侵占商家财产的违法行为。如果涉案金额较大或者情节严重，可能构成诈骗罪。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刘先生的侵权行为导致商家为了维权产生了合理的调查取证费用，该部分损失与刘先生的违法行为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应当由刘先生承担赔偿责任。所以商家可以向刘先生主张包含取证费用在内的合理损失。
4: 李先生驾车路边停靠，副驾陈先生开门时未观察后方，撞到骑行电动车的刘女士，致其实其伤残。交警认定李先生、陈先生同责，刘女士无责。刘女士要求赔偿，保险公司以陈先生非被保险人为由，只认赔付李先生的50%份额。陈先生咨询开门杀中乘客责任是否属机动车一方责任，保险应该全额赔付吗？有请任占明律师。
9: 保险公司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驾驶人李先生对车辆行驶以及停车地点具有实际控制权，负有确保车辆停靠安全、提醒乘车人开门时观察路况的义务。乘车人陈先生开门时负有观察后方来车、选择合适时机开门的义务。两人呢，因为没有尽到各自义务，共同导致损害结果发生，构成共同侵权。由于商业三者险与交强险的保险标的都是被保险机动车对第三者的赔偿责任，而不是仅限于驾驶人对第三者的赔偿责任，机动车在使用过程中造成的损害都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范畴。因此保险公司应当在承保范围内对机动车一方这一整体造成的损害进行赔付。
0: 以为老鼠上了床，竟是家中进了贼，
10: 拜托得把我酒扣了。
0: 货车高速抛了锚，招来黄牛修车工，
11: 不是给了大家要独立他是点货的。
0: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4: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前几天重庆的任女士还在家中早睡，就听见耳边有窸窸窣窣的声音，起初她还以为是老鼠爬上了床，结果翻身一看，竟然看见了一个陌生人的脑袋。
10: 我是一老鼠爬床上，我得惊他，我的意思他要爬笼了，我得把那个铺盖那个弄到我那个右手的那个一哈的那个东西，我一看，哇，一个人脑壳子也得把我吓一跳。
0: 任女士租住在渝中区临江之路的一栋老式居民楼，事发前爱人早早的去上班，结果忘记关上大门，给了盗贼入室行窃的机会。
10: 我翻身都翻下来，就想下来，得把报道，报道害脱，得把我脚扣了。
0: 任女士担心家里的金银首饰被盗，不顾疼痛赶紧追了出去。
10: 好，然后他就跑出去就跑了，我那时候穿了个内裤噻，我都沿着那个门槛没得人。
0: 因发现及时，任女士家中财物并没有丢失。随后任女士向渝中区大洋沟派出所报警，民警接警后迅速调取了周边路面监控，追查嫌疑人踪迹，
12: 然后都锁定了嫌疑人，我们锁定他的身份，然后通过那个身份比对的那个人脸信息，我们将该人的人像给那个报警人做辨认。
10: 还是得两块，我把人指定了过后，他们都很迅速的都把他抓到了。
0: 案发三小时后，民警在渝中区五四路将盗窃嫌疑人王某抓获。经查，王某存在盗窃前科，专门瞄准老小区下手。
12: 报警人并没有锁门，类似的门也没有反锁，这都进去了。
0: 目前盗窃嫌疑人王某已被渝中警方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办理之中。
4: 网传考驾照更难了，科目二增至八项，记者核实发现这是误读，目前驾考内容和评判标准均未改变。从五月一日起实施的是驾培行业两项新国标，主要要求驾校训练场增设模拟城市道路设施，让训练更贴近真实路况。我们一起来看
13: 考摩托车和考科人都听说了吗？现在驾考的规定改变的太大了，如果网传的新政策变为现实，全国统一执行，谁也改变不了。
0: 近日考驾照更难了的消息在网上流传，引发热议，而当中科目二增加至八项的说法让一些正在学车的人压力倍增，也有人选择坦然接受。
14: 就是增强吧，我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感觉他不会很难，反正都是那样练嘛。
15: 就是网上有刷，就是说新规可能要出来了，有听到说加三到四项。对。
16: 哪一科？
15: 就是科二科三都会，因为我刚考完科一嘛，然后的话也会怕就难度太高了，然后就考不过。
0: 对此，记者走访了广州白云区某驾校，相关工作人员介绍，目前驾考内容与评判标准均未改变。
16: 科二呢，自动挡呢边呢系考四个项目嘅，一个咧就系倒车入库、侧方停车、曲线同埋一个直角转弯，就呢四个项目。咁手动挡咧就多咗一个斜坡起步，项目变更暂时未有嘅。
0: 据悉，从五月一日起实施了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两项驾培行业新国标，当中要求驾校需增设直线倒车、停靠站台、路口掉头等模拟城市道路的设施。网传科目二增至八项、难度翻倍等说法，是将新国标中要求驾校训练场增设实景设施误读成了考试项目增加。
16: 项目设施呢是应该是有更高的要求，即係一個包括一個場地嘅面積啦，車輛咧就基本上都係按翻以往暫時不變嘅，即係項目增加咗啊，咁對學員嘅一個技術性肯定有提高嘅。
0: 除了要求訓練場景更貼近真實路況之外，新國標還要求駕校引入新能源教練車，教學電門控制與充電安全，並且嚴禁隱形收費，要求教練員持證上崗。有已經獲得駕照的街坊表示，驾培行业的新国标落地，对学员长期驾驶安全来说，其实是好事儿。
17: 有必要的，是有必要的。因为可能像我们最早的时候，我们考驾照，可能我们就算上路的话，我们对有些规则其实他了解的并不是很透彻。因为像书面上的东西，可能我们记住了，它无法运用到实操中。
18: 也相当于给驾驶员提供了更多，就是平时在道路驾驶的那种场景吧。因为过往的那种驾驶场景，感觉有点过于单一了，然后很多的路面情况都不一定能及时的，就是真正在开车时都会发现见不到嘛。我自己感觉就还好，但是肯定也会有很多人就是不一定有做那么多的功课或者那么多准备，所以提前在考驾照的时候有见到，我觉得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4: 中国销量第一，榜单 number one， 热销冠军。你在网上购物时，是不是经常被这些头衔吸引？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些第一可能只是商家为自己量身定做的一个坑？ 对于这种先射箭再画靶子的宣传方式来误导消费者的企业，北京市场监管部门出手了。
0: 某电商平台上搜索牙膏关键词，结果显示有四个品牌五款产品同时宣称自己是第一，有的标榜榜单 No.1， 有的自封销量冠军，但仔细拆解这些第一的背后均有着各自的限定条件。比如第一款是烟酰胺美白牙膏去黄去牙渍这个细分分类里的热销第一，第二款是12到18岁成人防蛀金榜第一，第三款则是抑菌清新口气成人榜第一名，第四款是清新口气品牌金榜第一。只要把修饰词加的足够多，谁都能给自己定制一个冠军奖杯。这种先射箭再画靶子的引证方式被监管部门称为萝卜坑式引证，换句话说，这类萝卜坑式引证的热销榜单就是通过多重限定词将范围缩至最小，甚至可能是为商家销售的某一款产品量身定制的，除此之外其他同类商品均不适用。
19: 他们挑选了一些看起来很亮眼的数据或类似 top one 等绝对化表述，但将适用条件、数据前提等关键信息藏在小字隐藏位置中，影响了消费者的判断，扰乱了市场秩序。对萝卜坑式证明的 top one 等宣传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9条第3项的关于绝对化用语的禁止性规定。
0: 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管部门在日常巡查中还发现，一家经营中国窑鸡的餐饮连锁企业在外卖平台页面上赫然标注着中国销量第一的字样，字体醒目突出，然而支撑这一荣誉的证据却玩起了躲猫猫。执法人员在页面最边缘处经过反复放大才看清一行小字，这行小字显示该第一引用的是某咨询公司基于2023年的统计数据。在瞬息万变的外卖市场，这份数据的真实性与时效性早已大打折扣。
20: 我们第一时间向商家送达了行政建议书，明确了两个核心的整改要求，把销量第一的主宣传语和支撑它的统计范围、数据来源、统计周期等关键信息调整成醒目的字体，让消费者一眼就能够看全所有的信息。第二呢，如果商家拿不出充分有效的数据证明这个销量第一，删除这个夸大宣传语。
0: 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自开展专项清理整治以来，已指导约2000家市场主体纠正可能存在的宣传违规问题，
21: 集中清理整治误导性大小字宣传、萝卜坑式绝对化用语广告、未规范标注广告中提示用语、违规使用广告引证内容等五方面突出问题，明确广告内容应当真实、准确、合法，不得引用虚构、伪造或者无法验证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
0: 近年来，利用大字吸睛、小字免责进行营销，也引发了不少消费维权案件。日前，北京互联网法院就披露了一起典型案件。
22: 这起案件的原告李某在网上购买了一款品牌的音箱，花费了4434元，在商品的宣传页面和商品的标题里面都标注这款商品是具有360智能穹顶功能的，但是当消费者收到商品之后，发现这个功能的设置是灰色的，没有办法打开。
0: 这就是涉案商品的网页宣传。记者注意到，在商品主图标题和详情页多处显著位置，商家均用大字标注有360智能穹顶生产字样，下拉页面很久后，在下方不起眼位置有一行小字显示搭配可选购的后环绕音箱，实现360SM 功能，也就是说，想要实现商家宣称的360智能穹顶生产效果，消费者需要再额外花钱买两个后环绕音箱。
22: 商家采用大字宣传、小字提醒的方式销售商品，这既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也有可能导致消费者购买到的商品或者是接受的服务与其预期不符，进而产生财产损失或者是其他权益的损害，这也与市场经营中的诚信原则相违背。
0: 最终，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后认定，商家未尽到全面、真实、准确披露信息的义务，最终判决撤销合同，商家退还李先生货款4434元，并承担退货运费。 在黑猫投诉平台，记者注意到涉及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的投诉量正快速上涨，2024年为2726件，而到了2025年，这一数字激增至了5272件，环比增长93.4%。其中电商平台、旅游平台和金融产品领域涉诉问题较为突出。专家强调，互联网广告涉及主体多元，产业链条长，平台企业应当切实强化内容审核与日常巡查机制。
1: 压实互联网平台、户外广告运营单位、广告设计制作单位以及市场调研服务机构的责任，督促各方在广告发布、设计、数据支撑等环节主动摒弃容易误导消费者的呈现方式，提升广告信息的透明度与合规性。
0: 针对短视频领域存在的内容来源不明、真实性存疑、信息混淆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平台必须提供6类标准化标注选项，包括虚构演绎内容、 AI 生成内容、营销推广信息、转载内容、个人观点陈述及无需标注。
4: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天天用的蓝牙耳机、无线键盘居然能被人悄悄的窃听，真实的案例已经发生了，一定要当心。国家安全部呢，近期专门发布安全提醒，近半年蓝牙窃密案件大幅上升，就有真实的案例。深圳呢，有一名企业的高管，他是在咖啡厅里用这个蓝牙耳机聊商业机密，全程也没有察觉到任何的异常，结果呢，就被竞争对手利用蓝牙漏洞静默监听，核心招标方案泄露，直接损失了300多万元。还有的普通上班族呢，蓝牙处于长期不关闭的状态，办公对话、客户信息被不法分子窃取，订单被抢。很多朋友觉得呢，这个事儿啊，其实离自己挺远的，但实际上呢，风险就在身边。只要蓝牙长期开启，不法分子呢就能利用蓝牙配对、信号传输漏洞，不用你同意，没有弹窗提醒，10米的范围之内就能够强制连接，远程开启麦克风窃听，窃取定位和个人的信息，手段非常的隐蔽。从法律角度分析呢，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通话、位置、聊天记录这些呢都是属于受保护的个人隐私，非法监听、窃取他人的信息属于严重的侵权。依据网络安全法，利用技术漏洞入侵蓝牙设备窃取数据属于网络违法行为。如果说呢，你窃听的商业秘密、国家秘密，还会触犯刑法的相关规定，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侵犯商业秘密罪，面临刑事处罚，坐牢留案底。最后呢，给大家3个非常实用的提醒。你不用蓝牙的时候呢，最好立刻关闭，不要随意连接陌生的设备，定期检查配对记录，敏感的通话呢，尽量不用蓝牙设备来接听。科技给我们带来便利，安全意识呢，可不能掉队。保护好蓝牙设备，守住个人的隐私，既是守护自身的权益，也是守住了网络安全的防线。
0: 货车高速抛了锚，招来黄牛修车工。
11: 不是，现在大家要处理他这些货噻。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2: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3: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3: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24: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25: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就可以了。
2: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对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26: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27: 还是很专业的。
24: 它是1对1是定制的，
28: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29: 太专业了。我这第2副配这镜子了。
2: 超市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5: 配了这超市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欢迎回来。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货车司机刘师傅在成都一家物流公司已经工作了一年多，前不久他遭遇工伤，正当刘师傅准备找单位协商赔偿时，竟被告知与物流公司没有劳动关系，自己的东家竟然藏在层层外包的背后。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刘师傅一纸诉状将物流公司告上了法庭。
0: 刘师傅在一家大型物流企业担任货车司机，工作一年多后遭遇交通事故，当他申请工伤认定时，公司却告知双方并无劳动关系。
8: 那么有一天他在高速路上和同伴一起在进行快递运输的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但是当他想进行工伤认定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原来和已经工作了一年多的这家快递运输公司之间居然不存在劳动关系。于是刘师傅就向仲裁机构申请了仲裁，申请确认与快递运输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0: 快递运输公司在法庭上出示了多份外包协议，声称业务已层层转包，刘师傅系个体户雇佣，与公司没有直接劳动关系。
8: 快递运输公司就提交了与案外人厦门某帮忙运输公司帮忙服务部之间的一份外包协议，快递运输公司把所有的快递运输业务全部分包给了厦门帮忙服务公司，厦门帮忙服务公司又与一些司机个人设立的快递运输服务部之间签订了外包协议。这个而且呢，这个快递运输公司还提交了司机刘师傅与一位个体工商户啊，也是一个某另外一位司机建立的快递运输服务部之间签订的雇佣协议。那么运输公司就说，刘师傅你是这家快递服务部个体工商户雇佣的员工，与我们公司之间没有直接的劳动关系。
0: 但刘师傅陈述，自己的车辆由公司提供，每日运输任务通过公司 APP 下发，工资、维修费、过路费等也全由公司员工对接结算，他从未与任何外包方有过接触。
8: 那么刘师傅每天他跑车跑快递啊，运输快递所使用的车辆也是由快递运输公司提供的大货车，他每天的运输路线、运输任务都是通过快递运输公司提供的 APP 来下发任务，他的工资结算都是快递运输公司的员工向其每个月与其工资进行结算并且发放。
0: 法院审理认为，认定劳动关系不能只看合同名称，必须实质审查人身、经济和组织的从属性。本案中，刘师傅受公司支配性管理，从事主营业务，应认定为劳动关系。
8: 那么通过我们刚才所说的，司机刘师傅他的所从事的汽车运输行业、快递运输行业，它是属于本案被告快递运输公司之间的主营业务。也刘师傅在工作的过程中一直受到快递运输公司的员工的管理，由快递运输公司向其发放工资，他的汽车维修费用、报销费用等等的结算、申报、报销流程也是通过快递运输公司的 APP 来进行，而且快递公司还会通过 APP 向司机刘师傅进行一些知识的学习、规章制度的一些讲解等等。所以我们综合认为，快递运输公司与司机刘师傅之间建立实际上的劳动关系。
0: 法官提醒，新业态用工中企业以外包、承揽等名义规避责任的行为，司法机关将穿透形式予以认定，劳动者也应注意保存派单、工资流水等证据，切实维护自身权益。
8: 对确实存在用工事实构成支配性劳动管理的，应当 穿透外包协议的面纱，来认定劳动者与用工单位之间存在真实的劳动关系。我们也要提醒劳动者，在用工过程中注意留存用工记录、派单记录、工资流水、考勤记录、打卡记录等等各种证据，在权益受到损失的时候，切实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9: 我们看到刘师傅呢，在这家大型的物流公司已经工作了一年多的时间了。他这个工资呢，平时是由公司的员工代发的，下单的这些 APP 是公司的，车也是公司的。但是最后呢，受了工伤的时候呢，这个公司呢，拿出了一大摞的这个转包的协议，说你跟我没有劳动关系。我想呢，任何的劳动者啊，经历这种事儿之后呢，反应都是会非常的心寒。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呢，还是要跟特约评论员李强律师好的探讨一下。你好，李律师。
10: 你好，主持人。
9: 我想问一下哈，法院呢最后呢穿透了这层层的这个转包的协议之后，认定构成劳动关系的一个事实在哪？那比如说我们这个劳动者，假如确实跟其中的一个分包商签了非常明确的一些劳动的合同，结果又会是什么样的呢？
10: 这个法院进行这个身份的一个穿透，它实际上是根据我们劳动合同法里边相关这对于这个劳动关系认定的这个实质标准的，与实质重于形式的一个侧重考虑。比如说我们这个人身依附性啊，经济从属性啊，还有这个组织的这个从属性，法院通过这三方面认定，就是我们本案的这个受害人啊，他实际上是公司的员工，他们存在实实在在的劳动关系，而不是单纯的挂靠关系，也不是第三方进行劳务派遣的一个关系。
9: 现在很多的实际的用人方呢，都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哈，来转嫁自己的责任。那作为劳动者来讲，到底要一般准备什么样的一个证据呢，才能够被司法实践认定形成事实上的劳动关系？
10: 因为劳动合同它的这个形式啊，一般是第三方劳务派遣公司与劳动者签这个相应的委托合同也好，或者这个合作协议也好，这都是用工方惯用的一个套路。但是对于我们劳动方来讲的话，首先是我在哪个公司实实在在的这个工作，包括这个工牌也好，工服或者乃至我们用的这个办公软件，公司上班的这个地点，还有员工的一个佐证，公司代发工资是由这个实际的这个控制公司来发工资，还是由第三方劳务派遣公司来发工资，对于员工来讲的话，这些都是平时需要保留的一个证据。比如说我这个加班啊，后续的这个加班费用是由哪方来支付，然后平时我去跟领导去汇报工作啊，或者去做一些业务交流的时候，是跟哪个公司的人来主要对接，这个都是可能影响后续确认劳动关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考量标准。
9: 它要形成整个的一个链条。
10: 对对
9: 啊，那我们看到刘师傅呢，最后是被认定了工伤。那么这个工伤理赔的这些费用，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呢？
10: 根据相关的这个司法判例，都是这样来认定双方的这个劳动关系。首先是他本身是，如果是一个空壳公司，他没有这个实际的这个赔付的能力啊。如果给这个我们这李师傅他上了这个工伤保险的话，是由公司跟这个工伤保险一块儿来赔偿，如果没有上工伤保险的话，是由他的上级公司作为这个连带赔付责任的这个义务主体。
9: 谢谢李律师的点评。我们说呢，这个用工责任呢，你是不能拿一张协议来进行甩锅的，劳动者的工伤待遇的保障是一个基本的权利，咱们不能忽视。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4: 车辆在高速公路上遭遇故障或者事故，应第一时间拨打96777官方客服电话，寻求正规的救援。前几天在京沪高速扬州江都段，有大货车司机就轻信了路边小广告，找来没有资质的黄牛维修员，对方草草放置警告标志后，就原地开工了。如此二把刀的做法，极易引发事故，后果不堪设想。
0: 前不久，高速公路三大队民警在执行日常巡逻时，接到了指挥室紧急通知，京沪高速发现一辆大货车停在应急车道，有人正在对车辆进行违规检修。民警随即赶到了现场，涉事大货车司机解释，车辆突发故障，急切之下就没有走正规救援渠道，而是拨打了路边贴的快速修车的小广告电话。
12: 幺二，他跟你说找这边的，
13: 打不通啊。刚好下来，这个。
0: 黄牛接到生意后，从真武收费站上高速，到现场后临时放置了几个锥桶，就就地维修了。 民警发现黄牛不仅技术无保障，警告标志设置也极不规范，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12: 江苏跟浙江都是免费的啊，你找他，你该给钱给钱啊，反正啊，我们对他要处罚的啊，你这个，反正以后就是96777。
0: 民警立即与京沪高速道路救援单位联系，对货车司机进行交安教育的同时，依法对黄牛维修人员进行了处罚。
11: 我晓得呢，我是在那大家要处理他是的货子，我本来是在那盯着来，他好处理的哇，反样的，我拿我要了给你吧。
0: 高速交警提醒，切勿轻信路边小广告、陌生电话推荐的快速服务，若遇黄牛纠缠，应保留证据并及时报警。
4: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14: 奶茶店的生意好转啊，然后跟女朋友复合，还有他的小汽车摇号成功，一共骗了小王是6.4万元。
15: 2025年5月，北京大兴警方接到小王报警，有人以做法事、改运势为名收了他不少钱，可自己期盼的事儿全部落空。随着调查的深入，民警锁定了嫌疑人李某。令人震惊的是，这名被受害人奉为大师的人，竟是一名年仅20岁、休学在家的年轻人。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女孩，却在网络上拥有另一重身份，精通茅山道法、祖传风水、东北出马仙，能测八字、看风水、做法事改运。
14: 据吕某他自己说，他家里是有一些传承的，像他奶奶就是老家的这种风水先生，他从小在这种环境下有熏陶，然后之后他自己就是长大之后也学习了相关知识，另外他还拜了一个道观的这个道士为师，取得了一个皈依证，他自称自己有茅山道士的传承，另外还有这个东北本土的出马仙的这样一个技能。
15: 据检察官介绍，李某在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平台发布所谓成功案例，客户好评，灵魂感悟，精心打造大师人设，吸引年轻人主动私信。引流成功后，李某引导受害人添加私人微信进行一对一的沟通，精准拿捏受害人的心理诉求。办案人员梳理案件发现，本案的6名受害人均为年轻人，大都深陷焦虑，极易被迷信话术误导。
14: 在本案当中，一共是6名被害人，他们都是95后、00后，他们都是在校大学生或者职场新人，然后普遍面临着这种情感的焦虑或者是求职的压力，其中有5个都是女性，然后还有一个是男性。
15: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6名受害人普遍学历较高，高学历并没有让他们规避迷信的骗局。只要受害人提出诉求，李某便谎称可以通过做法事化解。从摇号购车、商铺增收、情感复合，到升学考试、招财转运，任何不合理的要求他都全盘承接，层层诱导受害人转账缴费。
14: 比如说在北京他没有小汽车的号牌，他想取得一个小汽车的号牌，就让李某给他做法事获得小汽车的号牌，然后支付了是1888元。
15: 谎言终究经不起推敲，所有受害人诉求无一兑现，当他们退款被拒、被李某拉黑时才幡然醒悟，而此时李某早已将骗来的钱财肆意挥霍了。
14: 本案一共的诈骗金额是18.3万余元，其中大部分都是通过这种风水迷信诈骗获取的，还有一部分是借款型诈骗。这个李某把钱都用于自己的挥霍消费，然后其中有去 KTV 去唱歌的费用，还有去温泉洗浴中心的费用，还有自己私下去点男模的这个费用。
15: 检察机关审查认定，犯罪嫌疑人李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玄学大师身份，隐瞒事实真相，骗取多名受害人钱款，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14: 我最后我们认为这个李某他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钱款数额巨大，达到了18.3万余元，以诈骗罪提起公诉。大庆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3万元。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3条解释5间版。
1: 张甲有姐弟3人。

0: 从前父母在世时，他们走动频繁，关系和睦。可父母相继去世后，大姐和大哥却突然抱团，一起针对起小弟来，双方的来往也基本断了。
1: 到现在，从那以后他就没让他说过话，他现在他根本就等于是哑巴了，不说话了，现在都，所以我们就交流不了，就在这儿了。
0: 因为关系突变，哥哥姐姐与小弟之间的沟通变得很困难，家中晚辈，也就是小弟的儿子，却另有看法。
2: 只是我大姑呢，她是家中老大，她呢就是霸道一些吧，但是说我觉得没有什么矛盾啊。说关系远近，他们俩关系要近一些。对。
0: 在侄子小张看来，大姑与大伯的关系确实走得更近，但是跟他们家也没什么原则性矛盾。
3: 那您对这两个弟弟呢，有偏有向吗？您觉得
4: 没有？对我来讲，我觉得我是没有，绝对没偏没向，都挺好的。小弟妹啊，还经常给我买水果。
0: 大姐说，自己对两个弟弟一向是不偏不倚，一碗水端平。那为何好好的姐弟关系会急转直下呢？
3: 今天来这儿主要是为了解决您家这个父母留下的房产的问题，是吧？我们看了一下，父母都是2020年，就今年去世的。肯定这个过程，怎么说呢？毕竟今年是一个特殊时期，对吧？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就不太好解决。现在您家这个需要有争议的房子是一套还是两套呢？
4: 应该说现在是这个一套，三居室。
3: 三居室。
4: 对。
3: 您先跟我们说一下，这个一个三居室，一个两居室，都是在西城区，这两个房子是怎么由来的？
4: 这个三居室跟两居室是我爸爸单位的房，同时一起分的。当时分着房的时候呢，就是我弟弟呢，我小弟弟呢，把那个两居室就直接就给他们住上了，让他们住上了。那个小弟妹呢，在这之前呢，就调到我爸他们单位来了。他分房呢，他就是没有那个时间来得短，没有资格分房。再说他自己家里有房，所以那两居室当时就是让他住上了。
3: 您当时家里面分了一个三居室，一个两居室，
4: 哎，
3: 就是按理说您家这个人口也不是特别多，
4: 对，
3: 啊，当时用了工龄了吗？
4: 工龄是我父亲的工龄，没有，他们没有工龄，
3: 两套房子
4: 都是我父亲的，都是我父亲的名字，当时那会儿分的时候没买，是交房租的，后来房改的买房的时候呢，
3: 当时买房这个钱是谁出的呀？
4: 当时买房的时候啊，当时那会儿我爸条件并不太好，当时我爸这边买这房的时候呢，我爸拿一部分，跟我借给他一部分，
3: 多少钱一共？
4: 我爸那房是9000多那点吧，
3: 房一共
4: 不是俩房，那个房是那什么，
3: 就是其中有一个是分完之后就给弟弟住了，
4: 就给他住，
3: 然后在房改的时候用了父亲的工龄，然后那钱是弟弟自己出的，
4: 他自己钱是让他自己出的，
3: 这是两居室，
4: 对，
3: 三居室相当于房改的时候用了父亲的工龄，然后家里钱不够是您添的，
4: 我算是借给他们，后来还给我了，
5: 这谁记得清？
6: 没有，
5: 少一分都他不干，别说这个事儿了，
3: 还了，那就是父亲自己出的，
4: 父亲自己出的。他那两居室呢，当时是让他自己拿的，所以他买时候就是按我爸的工龄，让他交的钱。当时我借给他3500。
3: 您还借给弟弟钱了？
4: 对，我还借给他3500。
3: 后来还您了吗？
4: 他还了我3000。
3: 就500块钱就该着了。
6: 没借钱，
5: 没跟他借过钱，那我们自己出的。
3: 那这个在房改的过程当中，这房子改名了吗？
4: 没改名，
3: 就一直还是父亲的名。
0: 大姐说，这两套房在房改时均使用了父亲的工龄，经过折算，小弟出资购买了两居室的产权，而购买三居室的钱则是父母出的。
7: 就是呢，小姐放花姐去家，小孩子都上班了，都给老头拿了贡献。
0: 在大哥大姐看来，他们对父母买房都有过贡献，但显然小弟获利最多。因为小弟家的两居室已经稳稳地落袋为安，剩下这套三居室自然应该轮到哥哥姐姐两人均分。
8: 那我想问您啊，这个房子两套房子，98年房改，在2014年的时候，给小弟弟的时候，按您所述，就是这个也是将来打算给他，然后想把那个三居室给你们。

0: 从事的上学，那老爷子肯定那不会那么活，他不是不给他过。
1: 他们现在就是说，其实那根本就不叫事儿啊，他只是说拿出来当事儿说。
2: 为什么后来写我的名啊？就说不叫他们来，说那赠与这个就是不用别人来，你们老两口签字。
1: 赠与我爸，因为我爸是他们，是我爷爷儿子。
2: 这么着，
3: 也就是说，您的意思是说家里边都是老人做主，
0: 对
3: 啊，然后他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0: 对，
3: 不会跟你们商量，
0: 不会商量。
3: 那我听说你们这个在老人去世的前，然后老人留一份遗嘱是吗？
0: 对，
1: 这些东西我们都没见过。他说这个赠与我没见过，那个遗嘱是在那个我奶奶，就我爷爷去世之后，五十天之后。找我们去过去我才看见，但是我怀疑那个的真实程度。
0: 我爸这得这病啊，也没有那个什么，但是他有那个。
3: 我想问的是，头脑意识清楚吗？
0: 清楚，到死的时候都是清楚的。
3: 清楚是吧？
0: 嗯。
3: 然后我看的这个遗嘱是2019年12月28号做的。那么这个遗嘱上没有你母亲签字
0: 啊？
3: 没有你母亲签字。
0: 我母亲那个这个遗嘱这时候先头有一个要做一个那个，我给我父亲说呢，就给交给跟他们办的那一样，去上那去给你们俩过户去赠送那个赠与那个。
3: 后来你们又签了一个赠与合同是吧？
0: 那赠与在签，
3: 当你们说赠与合同是先签的是吗？
0: 对，先签的。
3: 然后完了以后后签后做的遗嘱是吗？
4: 不行了，
3: 你确定吗？
0: 确定。
1: 他们两个都身体不好的时候，我大姑经常就弄一个白纸，让我爷摁上手印，然后说去给他办什么什么手续，上街道上居委会办什么手续，所以这种东西很容易他能够拿到。
3: 但是我告诉你，你现在提供给我们的这个赠与合同的日期是2020年1月2号，然后遗嘱的日期是2019年12月28号。我刚才问您，您说确定对吧？
5: 张家母亲和父亲相隔3个月相继过世之后，家里突然出现了一份遗嘱和一份赠与合同。从这两份文件的签署日期来看，似乎与大姐的讲述有些地方不符。这两份文件到底哪个在先，哪个在后呢？
6: 父母去世之后吧，大哥和大姐拿出来了这么一个遗嘱，以及这么一个这个协议，一个赠与协议。刚才他们说了哈，说问您，您说没什么，没说什么，但是问了儿子，儿子说就法院见了，是吧？
7: 让我爸表个态吧，是吧？不是说一直说没表过态吗？那我爸现在在现场表一个态。
6: 行。
2: 他们那个那都不合法，他们那都我，因为我们都在一块儿，都在那院住。你要有老爷子说什么事儿，五子，你得跟我们说一声啊。一块堆儿，你说老爷子说了，这三居室归我们了。
6: 嗯，
2: 我也听老爷子说话，我也听，那没有那么，
6: 就是您没听，您没听您的父亲亲口说这事儿，就是他们瞒着您办的，所以您觉得这事儿不合法。
2: 对对对，因为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上事有什么公证什么这个那，就是那天他说让我去跟他签字的，上那个公证那，后来我儿子问他有遗嘱吗，他开始说没有。后来再一会儿又说又拿出来了，这三居室，我们俩一间半，没有你们的，那我们哪干啊？
6: 那您不同意这个，那您觉得应该怎么样啊？
2: 应该一人一间呗。
6: 就三居室，每个人1/3
2: 啊？
6: 是吗？您的意思是？
2: 那怎么着也不能说一点没我们的吧？
6: 但是他们就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之前那个两居室您都已经拿走了。
2: 那两居室啊，它是这么回事儿。
6: 嗯，
2: 当时啊，我跟我爱人都在游乐游乐场，在丰台，为了照顾我奶奶，那时候我奶奶摔了，就把我爱人调到农机来了，时间长了，说干脆你们都过来吧。老爷子说了，你们过来吧。这房就是你们的。
7: 我说一句，就是我们原来在丰台是有房的。
6: 嗯，
7: 然后我爷爷呢是个孝子，而且只有我那奶太奶奶只有我爷爷一个孩子，子一直养着我这个老奶奶。那当时我大爷他们一直在老家嘛，他在老家他肯定不可能来。然后我大姑是在海淀，离得也远，这么着我爷爷就把我妈调到那儿了。然后应该是88年的7、8月份，然后我们整个我们家子等于那边这边房下来了嘛，然后就说这房是你们家的，你们就过来吧。咱就这么说，我们不过我丰台那是我的自己的房子，我们家是有房子的，我们是把丰台的房子放弃了来到这儿了。

0: 这当时这二居室根本就其实根本就在这个环节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争议，因为这个东西我爷爷我们当时来的时候我爷爷就认可这房子是我们的，就是给我们的。
1: 他现在说放弃这句话，我跟你怎么说，我弟妹先调过来的，什么情况调过来的，就当时那会儿那厂子，要说他们照顾我奶奶来，那就是个理由，借个借口，照顾我奶奶的绝对用不着他。
2: 接下来调解嘉宾决定为双方创造一个面对面沟通的机会，希望他们能开诚布公地谈一谈。
3: 其实就是简而言之嘛，就是父母留下了遗嘱，但是小弟一家不认可。
4: 我看了这个遗嘱了，
3: 从形式上来讲一下先。
4: 对，因为这个我没有办法了解当事人立这个遗嘱的时候本人是否属于他的真实意愿，还有老人的精神状态，那我只能从形式上来说这份遗嘱它属于部分有效。为什么呢？因为遗嘱的内容是说本人名下房产，具体地址我就不念了，说在老两口逝世后产权归之女张桂爽，之子张荣武共有，本人自愿立此遗嘱。那么这里边他处分了老太太的份额，所以他那个部分是无效的。那么对于他自己的那部分他是有权处分的，我说的是抛开老人的意识状态和他的是否是真实意思啊，仅从形式上来说。那么所以就是说，因为你们的母亲是先去世的，在2020年1月4号，对吧？所以母亲去世以后就发生了继承，那这时候母亲并没有留有遗嘱，那么母亲的份额她的那个1/2，这时候你们每个人就都享有了，那也就是说她有4个法定继承人，3个子女加上老头，那就是每个人是占整个房产的1/8。那也就是说在2020年1月4号老太太去世以后，每个人占1/8以后，老头呢他可以处分的份额只是1/2加上1/8，所以这个遗嘱他把全套房子处分了是属于部分无效的，他只能处分1/2加上1/8。
3: 所以就是他即便是他是有效力的，他针对的也就是这个一半加上1/8/5吧，就算是。
4: 对，也就是对一半加上1/8，对1/5。
3: 对，然后另外还有呢，就是还剩下3份，还如果说劈成8半的话，还剩下3份是要做法定继承的。
4: 对，所以就是说目前在老太太去世之后，老大、老二、老三，每个人就已经有了1/8的份额，那么也就是占整个房产的大概是12.5嘛。你们三个人每个人就已经拥有了12.5，那也就是老头他的那一部分如何分配，现在是一个焦点。
2: 根据遗嘱所述内容，律师认为，张家三姐弟目前最大的分歧点就是父亲名下遗产该如何分配的问题。那么对于这部分遗产的处理，张家姐弟是什么打算呢？
5: 您跟他们说，说遗嘱的事儿。
6: 遗嘱
5: 房子怎么分？
6: 小姐，遗嘱的事儿啊，这个遗嘱，老头子们的这个立这个遗嘱之前是什么？没他那边的事儿啊，他那边与这边无关。给他分清了，他们分他们的，那是咋分咋的，你分爹爹的，知道这么事儿。这是你哄爹爹了，我回他们没事啊，他回家边没交。
7: 像您刚才您这个侄子呀，刚才说了好多条，就他认为为什么这个遗嘱他不认，当他一条一条说出来，您一条一条是反驳，告诉他怎么是真实的。
1: 像我们当时的情况，我们属于孝心，我们不能要求老头子把房给我过来。当时我们的侄子跟我说了，那什么，你们这俩就这样把过了吧？我说不是那么简单，说过了等于。老头子人自己本身有房，人等的人家留里头没有房，没有住所了，就给你们住房了。
2: 随着大哥儿子的上场，调解进入了最为紧要的阶段，那就是如何分配这套三居室的份额，双方会各自阐述什么观点呢？在亲情的前提下，双方会不会各让一步呢？
0: 那现在说的是，首先那个说那，我就说这个三居室和这两居室应该没有问题了。
8: 您有异议吗？
9: 有
8: 的你就说。
0: 这两居室还有问题吗？
9: 有问题。
6: 老伴儿、姐伴没稳定，老伴儿没稳定。
4: 是这样，从法律上来说，这个两居室已经过户了，而且是在你爷爷奶奶头脑意识清楚的时候过户给你父亲了，所以这个两居室不算遗产。那算遗产的只有这个三居室、
0: 哎。
4: 那么咱们就这个三居室的份额来进行讨论，好不好？
0: 对，我就是要您这句话，所以就是说。这个现在这个事儿已经是这个，现在咱就说这三居室。首先，我们对这个遗嘱确实是，他是不是我爷爷的真实意图？是不是我爷爷在什么状态下写的？写完了之后，他有没有反悔的这种情况？这个，刚才我说的那元旦那个事儿是存在的，然后后续那几个事儿也是存在的。然后听刚才我大爷也说，我们刚才也表态了，我大爷可以多拿一份。但是说没有我们家的，我觉得这说不过去。
4: 这样吧，你就说你们家想要多少？按正常情况下，你们家现在已经取得12.5%了，我已经告诉你们了，1/8。
0: 嗯。
4: 那你们家想要多少份额？
0: 我们30%。
4: 那30%的话，你就是不认可这个遗嘱效力呗？
0: 对。
4: 因为你们三个人分，你们本身每个人就是33.多%嘛，如果遗嘱无效的话，对不对？所以你的让渡的话，基本上很小嘛。
0: 不是，我们这个说的是这个，我这个等于我。
4: 因为你假定遗嘱无效，
0: 嗯，
4: 你只能得到33.3%，对不对？
0: 嗯嗯嗯、
4: 那你就以33.3%的基础上往下让渡，给你大爷。你也说了，因为愿意照顾大爷。然后呢，他们这个稍微困难点也没有住房，对吧？愿意基于亲情想让渡，你就说你本身应该，如果遗嘱无效，你应该得到33.3%，你想让渡多少？你不要处分别人的，你不要管别人的，就管你自己的。
0: 那我们现在就是30%，嗯，
4: 让渡3点多呗。
0: 您说这让渡，我没这么理解您，但是您说的也很清楚了，我不能处分别人的是吧？
4: 对，
0: 嗯。
4: 替你大姑做主，说你也拿30%吧，对吧？
0: 嗯，但是我们是有，我们首先有这个想法，有这个态度，但是说那个你让我让多了，我觉得让不了。
4: 那个大姐呢？您想要多少份额？
8: 我想要多少份额？
4: 对，
8: 那我就想要我爸的，按照我爸的遗嘱给我的那个。
4: 如果按你爸遗嘱给你的份额，你是可以得到43.75%。
8: 那个朋友不是，
4: 一直可以得到43.75%，因为在你妈妈去世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继承，我刚才已经说了，
8: 嗯、
4: 所以如果你爸爸遗嘱成立的情况下，
8: 嗯、
4: 成立的情况下，
8: 嗯、
4: 你也只能得到43.75%，并不是50%。
8: 嗯，行。
4: 嗯，您想要多少呀？您得表个态呀。
8: 那我就按照你那个分配就行了。
4: 是遗嘱成立的情况下，你们既然调解嘛，
8: 啊、对，
4: 你们既然调解，就要相互让，对不对？
8: 不是，你要按照遗嘱成立的话，就
4: 那遗嘱要不成立呢？
8: 那不成立，那你就再说吧，再该怎么分怎么分吧。
4: 咱不是打官司呢，
8: 啊、
4: 咱是调解呢，咱先把遗嘱抛开，好不好？
8: 嗯嗯。
4: 然后您就说这个房子里边您要占多少份额？
8: 我要占多少份额？
4: 不说遗嘱有效无效，您就说我想占多少份额，
8: 那么就占1/3吧，
4: 那就30%呗。
8: 嗯，
4: 那个，然后刚才那谁也表态了，他也占30%，大哥要40%，同意吗？
8: 同意，
9: 不同意。
4: 我现在告诉您啊，即便遗嘱成立，你也只能拿到43.75%。所以您才让渡3.75%，就是。是这个就不管遗嘱有效无效了，是你们基于亲情调解的。
2: 如果抛开遗嘱因素，大姐和小弟愿意各拿房产的30%，这样一来，大哥能拿到的房产份额就达到了40%。但是对于这个比例，大哥当即表示反对。坐在一旁的大哥的儿子，代表父亲说了这样一番话：“
10: 我可以，代表我父亲或者我母亲或者我们家吧，因为我们就说呢，我父母的话呢，因为是属于投奔来的，就说一个没有养老，再有一个没有那个医保，也没有住房， 所以说呢，在哥仨里面或者姐弟里面是属于最困难的。就是我那个兄弟刚才也说了，他让给我爸，他让给部分也是可以接受的，我也很感激他。但是呢，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呢，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只认我爷爷的这份遗嘱，就刚才您说了这个遗嘱是不是有效或者这些东西抛开，但是呢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当时也有录像，就是我爷爷写这个遗嘱，然后呢包括我奶奶，就是说虽然我奶奶没有在镜头里出现，但是在录像里面出现了她的声音，也就是说我所表达的意思是写的这个遗嘱就是代表的是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意愿，他的这个意愿就是基于那个两居室已经分给我叔他们了，剩下、这个、
4: 我现在已经告诉您了、这个遗嘱只有你爷爷签字，对不对？
10: 对
4: 吗？
10: 对，
4: 只有你爷爷他处分了他自己的那一部分，你奶奶是没有处分的，所以即便这遗嘱成立，你们的份额在你奶奶去世的时候，奶奶那部分就发生了法定继承，在爷爷去世的时候，爷爷那部分是遗嘱继承。即使按这样算，我已经给你算完了，你才能够拿到43.75，明白吗？
10: 我明白。
4: 奶奶那部分已经那什么，现在就是你要不要让渡3.75？其实3.75我觉得不太多啊，就
10: 是。
4: 你先听我跟你说一下，你们就少了很多成本。如果你们今天调解不成，那么你们可能就要走到法院去打官司。打官司，如果你说我没有经历，或者说我不太懂，我要请律师，这都是成本，对不对？如果你们达成了，那好，这个我们第三调解室的这个调解书是有法律效力的，你们就可以按这个履行。打官司，如果你要是请律师，你要花钱，对吧？如果法院受理你这个案子是按标的来收的，你800万的这个房产就要花几万块钱的代理这个诉讼费，明白吗？诉讼费法院是不会免的。所以就是你们这个问题如果想解决而且特别快的解决，我是希望你们每个人都拿出态度来去让渡的。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呵呵，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2: 对于律师给出的建议，张家大哥不愿接受，他始终坚持自己的想法，不愿意做出任何退让，一时间调解陷入了僵局。嘉宾们决定暂停调解，他们来到第三现场商讨下一步的解决方案。
14: 其实就是应该问一下，本来他俩那房子要都归他俩的，他俩打算怎么处置？可能确实他俩有一个协议。
7: 嗯，
14: 或者说大姐就没想跟他去分去？
7: 我觉得就这样，就先问一下他们。徐丽呢？你认为呢？
15: 那他们家下一步安排是什么？就是说居住这块他不是自己想确定的？
16: 肯定
2: 经过商讨，调解嘉宾最终确定了一套解决方案。接下来嘉宾们又与张家姐弟进行了分别沟通。
17: 我这个姐姐有房，弟弟有房，弟媳妇有房，有退休，也有因为都有国家给弄点啥，因为给孩子们钱。我现在是没生活来源，我会闺女要钱，小子要钱。
15: 您现在没生活来源是说是
17: 不生活来源？
15: 一个人先说，让他说吧。
18: 他是2008年投靠子女来的，因为原来是河北农村的。
17: 老父亲帮我弄来的。
18: 然后呢，所以说他没有退休金，没有医保，所以说呢，他现在只有一个每个月的七。
7: 我解释一下。我们是一个调解组织，是没有权利去判定您这份遗嘱到底是不是真实。它是有办法可以判定的，比如说到法院进行各种那个笔迹鉴定啊，然后包括再调之前的资料。但是我们这个第三调解室没有这个权利，所以我想征求一下您三方的意见。如果咱们说必须得拿遗嘱说事儿，甭管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得说出一个事儿来，他到底是怎么样，那我们就不能再继续调了，因为我没有这个权利。如果大家三方可以说来到这儿咱们可以不讲遗嘱，然后有，但是我们有份额的那个自己的意愿，那个我们可以再调份额，知道吗？如果非得说让我们说出来一个这遗嘱到底是真的假的，我们没这个权利，那个必须得去法院。
19: 这个
7: 可以啊。
2: 经过调解嘉宾的耐心沟通，大姐和小弟会不会再次做出退让？张家大哥又会不会接受最终的结果呢？第三调解室之遗嘱的疑惑继续为您讲述。
4: 好，那个跟你们说一下，刚才经过跟大家这个协商呢，其实就是我还是真的能够看到你们这个家里边是讲亲情的，然后大姐呢真的有大姐的风范，然后她愿意拿30%，然后这个您应该是大排行是老二是吧？您是老二对吧？然后这个大排行老二呢，他拿50%，然后老三呢拿20%。你们这个按照这个份额拿以后，我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希望大家把这个房子，你们三家过户到一家身上，因为这样卖房好卖，尽快卖。卖完以后就按照这个比例大家分钱，因为你们如果只是达成了这么一个比例，将来又因为卖房子不卖房子还去闹矛盾，或者是拿着这个份额下一代又得去继承啊，然后又打这个份额，很麻烦。那咱们这一代能把这个问题解决就解决透，解决清，就不要让这个问题给咱们留下任何的小尾巴。所以我建议啊，由大姐，你们三个都同意这个房子归大姐，售房的时候按照售房款，大姐把这个房子进行分配，50%大姐，30%大姐自己留着，50%给大排行老二，20%给老三。你们同意吗？都？大姐您同意吗？
20: 大姐同意吗？
19: 同意。
4: 大排行老二您同意吗？
19: 同意吧。
20: 同意。
4: 您同意吗？同意。好。
20: 好。好。
2: 最终张家姐弟三人达成了一致意见，在调解嘉宾的见证下，他们签署了人民调解协议书。而最终让我们感到欣慰的还是三姐弟之间依然浓厚的手足亲情，这份亲情是今天调解成功的基础，也是未来他们幸福生活的源泉。
13: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2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今天我们要调解的是一场兄妹之间的纠纷。据妹妹说呀，她与家中的二哥感情深厚，跟二嫂呢也十分投缘。从前啊，两家常常相约着出游，可就在半年前，原本相亲相爱的两兄妹却生生的断了联系，让妹妹失落不已。
22: 好比说父母有病了，就是说大家伙儿一块儿
3: 就是商量这个怎么把父母给伺候好，一家子人哪能一点说磕磕绊绊没有啊，有时候就是为点事儿争吵一下，

0: 这根本就不往心里去。
1: 因为你想法跟我想法不一样，我说往东，你非要说往西，对吧？那你就各走各的路呗。
0: 我说是不是就因为这钱呀？要不是因为这钱，你干嘛这么长时间一个电话问候都没有，连问都没问？
1: 就那天晚上，张第三天有事，他给我打电话，我求你了，我最后叫一声哥，为了我，让那个律师，专家，把这事给他说开了，是吧？他要是给他说通了，他愿意出这钱，
0: 想缓解一下我跟我哥的关系呗，把这个误解，就是给说开了。不知道是他想的不对，还是我的想法不对。
2: 首先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当事人是李家的小妹和她的女儿，欢迎两位。您是家中老小是吧？
0: 对。
2: 上面还有谁呀？
0: 还有一个哥，一个姐，大哥没了。
2: 什么时候去世的？
0: 在几年以前吧。
2: 父母还在吗？
0: 父母也其实也都走了。
2: 那二老留下什么财产了没有啊？
0: 就是有一套房子在白广路二条。
3: 由于目前李家小妹身体状况欠佳，对于很多往事的细节她怕自己说得不真切，便由女儿陪同着来到调解现场。在他们落座后，话题很快就转到了李家父母留下的房产上。
2: 那他们有遗嘱没有啊？
0: 我母亲有遗嘱。
2: 父亲没留下遗嘱？
0: 对。
2: 母亲留了份遗嘱？
0: 对。
2: 大概什么内容还记得吗？
0: 我母亲呢，就是她走之前，就是说把我母亲那一半给我二哥和我姐还有我们仨人。
2: 不给大哥？
3: 据了解，李家兄妹争议的最初起因正是源于父母留下的遗产房，但小妹却一再强调她和二哥之间的分歧并不是因为房子。到底是什么才使得亲密无间的两兄妹产生了嫌隙呢？
4: 那既然有遗嘱，你们为什么还要去打官司？
1: 牵着我侄子呀，我侄子的份额呀，老爷子没有遗嘱是吧？还有我哥的份额，我们到底是每人多少份，我们不清楚。
3: 原来李家共有四个子女，其中大哥已经去世，由于大哥去世先于母亲，且母亲留有遗嘱，所以父母的遗产处理起来颇为复杂。为了让继承进行得更严谨更公平，他们选择了走诉讼程序。
5: 我爸那份呢，还有因为是在这个房子里头有我的份额。
3: 因为打官司是大家都同意的事儿，所以并没有引发什么波澜。随着判决书的如期下达，绝大多数家庭成员也都松了口气，唯有李家大妹认为判决结果不公。她提出父母的遗产房里原本属于自己的份额被所有人忽略了。
6: 过去分房都是根据户口，我户口一直跟着父母，就没从来没有分开过。我爸跟我妈还有我们三个人是分了那个两居室，如果没有我的户口，我爸我妈只有分一居室，那个房本什么的协议都有我，补偿款全都有我。
5: 那会儿我是正好离了婚了，完了呢孩子倒是没判给我，判给他爸了。我是在他们还没拆迁呢我就离了，我不是说因为拆迁我离的。
3: 大妹认为当初的拆迁安置是根据户口而定，是父母加上自己共同分得了两居室，虽然房屋产权在父母名下，但自己的权益不应该蔑视，即便是要分遗产，也应该先把自己这份份额归还自己再说。
0: 最早那是我父亲的那个家属注册，
2: 这公租房。
0: 对对对。
2: 当时这个拆迁，好像被安置人有你父母，还有你大姐。
0: 这个因为我当时不在那儿住，
7: 这个我补充一下吧，就是
2: 你知道吗？那时候有你吗？
7: 因为拆迁协议上面有我大姨的那个户口。
2: 你研究这个拆迁协议了？大概什么内容啊？这个协议？
7: 这协议就是说，因为是我姥姥姥爷还有我大姨就是住在这个房子里，就这块要拆迁，然后是给我们先有过渡的安置房，之后再就是补偿我们就是这个白广路二条现在这个房子。
2: 你大姨是算被安置人？
7: 对对，她是被安置人。
2: 当时她是被安置人。
7: 对，因为
2: 等于分了

0: 白广禄这套房，他认为有他的份额这里边。
1: 对。
2: 虽然小妹认可姐姐是拆迁安置人，但她并不认可姐姐因此便拥有房产份额。二哥也支持小妹的观点，三兄妹之间频频发生分歧，最后大妹决定向法院提起上诉。
3: 因为他在这边打官司的时候呢，非要说拆迁协议有他一份额，我要承认的话就等于他拿一半了，所以我不承认，打就打吧，你打我也打。最后呢，他给撤诉了，我们一直没撤诉。
1: 就是在南区那边打的官司，他是以这个物权纠纷来打的。他
0: 最后判决结果有了吗？
1: 有了，都有了。其实就没有他的份额。
2: 按照小妹一方的表述，大妹的主张除了没有得到二哥和小妹认同之外，也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但一纸判决显然无法解开大妹的心结。
4: 这个官司他不是已经就败了吗？然后这个证明这个房子整个所有的产权都是我姥姥姥爷，整个房子都属于遗产。
5: 法院那个没有支持，他有说理由吗？
4: 因为当时我们出具了那个叫拆迁协议，还有购房合同。当时那个按照当时那个拆迁协议和拆迁政策，就是按照我姥爷姥的那个工龄去折算的那个房款，没有体现这个我大姨她作为当时住在那儿的人。
2: 随着大妹第一次上诉的失败，身处同一阵营的二哥和小妹感到如释重负。但此时纠纷并未完全结束，很快李家的第二场官司又开始了。
0: 第二次是什么诉由？
6: 就说我父母不是过世了吗？不应该跟那个过世的人，就是去世的人共有，所以我们不应该打这个。
0: 我听你妹妹说，是你是因为照顾父母照顾得多，所以你想多分。
6: 对，
0: 是这个官司。
6: 但是我也想开始，我起诉的是什么呀？有我这份儿，我得把我这份儿给那个什么了。我们开始打的是在北区打的是细产。
7: 我这两个妹子加上我们每个人是60%19%，我那侄子呢是60%3%。
5: 那这个是怎么算出来的？
7: 父亲那份儿大家是平分的，父亲那份儿的。我哥他死在了我母亲前头，所以呢还要分他那一份儿。然后我母亲那份是由我们三个人分。
2: 耗时近两年，两场官司终于有了结果，每个继承人的权益份额也都分配得清清楚楚。但令人疑惑的是，此时的二哥与小妹之间却产生了严重分歧，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8: 判下来我就直接上诉了，因为我哥等不起，儿子要结婚或者怎么着想要这笔钱。再说他也知道我为这家付出这么多，跟他判一样，他想觉得法院应该给我多判点，没想到他没给我多判，他就是按平均走的，所以说他就觉着于心不忍。他们再说我又起诉了，又得耽误时间，所以他们我哥就说让我妹跟我哥一人多出点钱给我弥补我，完了呢就把那个上诉这个给撤下来了。
2: 原来因为李家大妹对判决结果有异议，便想再次上诉，但二哥此时却有点拖不起。为了儿子结婚的现实问题，二哥急需将老房变现，因此他便和大妹商量，想采取一个更省时省力的解决方法。
0: 后来你说你跟小妹一人出10万给这
3: 件事，就是说在最早卖房子的时候啊，跟一个中介呀说签过你一次合同，然后呢中介跟我们说想让你们每个人呢出点补偿，说每个人出10万，他有那个基数，所以这次呢我就想把这事平息了。
0: 二哥，那我问你啊，你同意给这个老三补偿是因为想尽快的继承遗产，还是说就承认他付出的多呢？
3: 两种都有。
7: 我这个是比我这大妹呢付出的可能没有大妹付出的多，打搬迁到装修到住都是我妹弄，我们从来没管过。还有我哥的那个全是我大妹弄的，我哥是办那个什么残疾证啊，老年证啊，那一趟一趟的跑单位多老远啊。
2: 一方面想尽快继承遗产，一方面又确实认同大妹对整个家庭的付出，二哥略一考虑便应下了大妹的要求。
7: 那时候我想着小妹她肯定不给，我跟你说，我如果小妹要不给的话，我这10万我出，我 给你20万。他说行，这不是他是撤诉吗？我跟他一块儿去哪儿撤诉，我心里踏实了。然后我跟小妹打电话，我把这事情跟他说了，他就跟我急了，凭什么给他一分钱也不给他？那时候我特别生气。
2: 抱着尽快解决问题的想法，二哥擅自做主答应大妹，自己和小妹会每人补偿她10万元。但在小妹这里，大哥却遭到了拒绝。二哥表示，多年来大妹对整个家庭的付出，他看在眼里，也记在心上。这10万元的补偿，自己给的心甘情愿。
9: 为什么您愿意给大妹妹补偿？为什么还要拉着小妹妹呀？
3: 因为这件事儿不是说我们俩的事儿，父母这个遗产房是咱们三个人的事儿，咱们都受益了，对吧？作为他老是上诉上诉，我要把这个压出来，你是不是你小妹配合我一下，对吧？咱也给他点补偿，只要你认不认可大妹付出的多。
9: 那您为什么没有考虑到大妹妹已经拿走一套房子了呀？
3: 我跟我的小妹都有房子住了，只不过老太太那个时候拆迁的时候啊，就给他要了一套房子，
9: 所以
3: 等于他都有房子。老太太这个房子呢，是属于遗产房，大家平分的。
9: 所以您认为老太太其实也是基于您的这个大妹妹她个人原因愿意照顾她，那个跟遗产没关系，是吧？所以您才想说，那既然大妹妹又照顾得多，我和你就都拿出来点表示一下，是吧？
10: 二哥，我跟你说两句啊，就是我们每个人在家里面应该有一个边界意识，我们要允许自己，允许别人跟我有不同的认识，因为他在他看来，因为姐姐已经得了一套房了，在他看来，啊，还有就是那个父母的那个存款，他也是有一些质疑的，所以他有他自己的一个判断，他就觉得，我就不想再多给了。但您不一样，您有您的诉求，您的诉求是很讨厌打官司，你耗不起。但人小妹妹没觉得，您付不起这个心理成本，也付不起这个时间成本，那是您个人的问题。
0: 就是老三，母亲这个遗嘱已经表明了他的态度。你刚才说他生前老说你贡献多，跟那小妹老吵架，但是他在临终之前留的这份遗嘱表明了他的一种态度。他的态度是什么呢？虽然你贡献大，但是我这份你们要均分。这不是怕谁的问题，这不是母亲怕你们谁，要均分，这表明了他的一种态度，明白吗？
6: 我妈那会儿变更不了，因为这房子是我爸的，要变更到我妈，我大哥那个孩子他不同意。
9: 这个见证人是谁找的呀？
6: 都是我。
9: 对呀，都是你找的。母亲在你的面前表示了他的那部分要均分，而且没留给大哥的儿子，对不对？
6: 对
3: 对。
9: 所以这是母亲的真实意思。
3: 因为那个时候
0: 你们两位的诉求是什么呢？老三，你先说你的诉求。
6: 诉求就是希望他们俩好呗。
0: 老二，你有什么诉求？
3: 我的诉求也就是，你要认可，那你就拿出出这点钱；你要是不认可，那你就别出。我这出那儿也没写你名字。
0: 就是不出，能不能还保持原来那种关系啊？
3: 我出那么多钱，把这事摆平，到了这个都皆大欢喜了，我还跟你有什么来往啊？
2: 都说解铃还需系铃人，在了解完李家的故事后，调解团队随即做出决定，让三兄妹同台交流。但此时现场的气氛突然变得尴尬起来。
0: 今天那个小妹也来了，把她请上来，你们三个人当面沟通一下，好吧？有请小妹上场。
6: 我不跟她沟通。
2: 得知要和小妹同台沟通，大妹立即从座位上起身，坐到了二哥身边。在这对亲姐妹之间，此时已拉开了不小的距离。
0: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李家兄妹三人已经坐到一起了。我们想先问一下小妹啊，你说你不认可这个姐姐对父母的这个贡献大，是吧？但是呢，你们家这个二哥，他呢还是比较认可这个大妹妹的付出的。你愿意让我们相信你二哥吗？
11: 他付出的肯定多，因为他一直跟我父母住啊。可是我就说他得到的比付出的多。
0: 那您刚才可跟刚才有点变化了，刚才是不承认他付出多。而且还他可能还占了父母便宜了，你觉得？
11: 对对对。
0: 那现在为什么又改了呢？是听了他们说的一番话了吗？
11: 对。
0: 实际上跟父母近的那个人，他付出的确实要比你们远处的或者偶尔来的人付出的要多，这也是我们的体会。 至少认。

0: 认可了姐姐的付出，这不是钱的问题。
1: 对，
0: 这不是钱，
1: 没错。
2: 或许是被哥哥姐姐的言语打动，小妹终于表现出对姐姐付出的认可，调解现场的气氛也逐渐变得温暖起来。
0: 对姐姐认可，这从情感上来说，我比拿10万块钱可能心里还痛快。但是如果你要不认可，始终不认可她，那姐妹的这个关系就很难弥合。现在跟哥哥姐姐已经坐到一块儿了，刚才老二也说了，他愿意出这个钱，你可以不出，也可以解决家里这事儿。你跟二哥先沟通一下，是不是你还坚持你的想法？
1: 不想让他拿这么多，你知道吧？我不想让他付出这么多。
0: 你得考虑你哥哥的感受和想法呀，他想尽快的变现啊，因为这个岁数了，时不我待。
1: 他可以给他那份儿啊，他没必要出我这份儿啊。
3: 现在是我给他那一份儿，他达不到今天的效果，你知道吗？完不了事儿。你我给他说，他也不同意，他还接着上诉。你一下给他已经给10万，完了就解决了，这踏踏实实现在多好。你非得说让我给，我给完了以后，他我给他了，我给他了，他不认可，他说太少，你又不给，那你们俩又打官司，是不是也跟着牵扯到我呀？又得打官司。
1: 那他告我一个，
3: 是他告你，我不说了吗？他告你又得很长时间呀，
0: 告你
3: 一年两年。
1: 那你有什么关系让他告
0: 你？那不就这个房子变不了现，
3: 我变不了现呀，这房子卖不了啊，我不也牵扯进去吗？不，咱不差这10万块钱。你说他确实对这家付出了，照付咱就不说了，都应该的。就这房子，是吧？咱们谁想啊？从办件事你不认可，那我没办法。
0: 在我看来，二哥愿意给大妹10万元是顾念亲情，但小妹呢不愿意给，这也是她的权利。二哥不应该因为这一点就断绝与小妹的来往啊。因为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这是不公平的。现在看，小妹无论从法律角度还是道德角度，都没有什么明显的瑕疵。即便要说服她，也最好是以理服人，以情动人。而且小妹啊，刚才我们在跟你们这个哥哥姐姐聊的时候，也说到一个事儿，就是如果赡养方面付出的多的，法律上也是有界定有规定，可以多拿。但是你觉得姐姐已经从家里多拿了，你得有充分的证据。如果你没有充分的证据，你不能随便就说姐姐从家里已经多拿了，明白吧？
1: 所以他就钻这空子呗。
4: 所以姐姐这么多年陪伴了这么长时间，这种陪伴的生活，她这是24小时啊，可能有4个月不需要你在那儿的时候，但是绝大多数她确实是，她心累，你知道吗？除了体力累，心也是累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啊，我的建议是，你真的可以考虑，就是别说10万了，如果当初人家给你10万，让你天天陪着，去像大姐那样去陪着父母过那么几十年的生活，你未准能做得像大姐那么好，未准啊。
5: 也就是说，您和姐姐和哥哥们的这份情值10万，您出不出？
1: 这个说的有点太客观了。
2: 在短暂的缓和过后，现场的气氛再度紧张起来。为了打破目前的僵局，调解团队决定前往第三现场开会，为李家三兄妹制定具体的解决方案。
6: 哥哥认为，那你要不出这钱，我可就跟你关系不好了，所以我觉得能不能让那个大姐适当少要一点呢？
7: 您觉得大姐要这个钱有道理吗？或有依据吗？
6: 从法律上来说肯定是没有任何依据的，无非是大哥耗不起这个时间了，所以他心里受备受煎熬，他就只能是拿钱来去买心里的这种安慰和平衡。
2: 制定出了详细方案后，专家们分头行动，按照计划开始分别劝说。调解员徐伟平首先找到了李家大妹，看她能否在补偿金额上有所让步。
8: 这个钱呢，我们觉得象征性的啊，既然是象征性的，您能不能往下少要点？
1: 因为我们那个合同已经都写上了，
8: 售房合同上面写了给你们三个人各多少钱，是吗？
3: 对，然后是我是少20万，他多20万。
8: 行，那没关系，这可以操作，只要是你们在我们这儿达成了一致以后，你们自己可以找平。我们也希望就是小妹参与到您这件事里来，但是呢这个才他自愿。说实话，你们俩争这个事儿确实是在为难您哥哥。
9: 我说了，他给我这20万，将来我有钱我会补偿他的。
8: 我们这儿
9: 你知道吗？
8: 我们这儿不说这种空话、啊。
9: 我知道，我知道不说，但是我对他什么样，你知道他，你知道他对他什么样吗？以前我妈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儿子买车，他儿子买那个，那会儿我有钱，我给他添多少钱？
2: 调解专家从法理角度、亲情角度都进行了诠释，但大妹依然不肯让步，还是坚持20万元的补偿诉求。此时小妹这边又是什么情况呢？
10: 拿钱呀、啊、我现在还是站在我的角度上，还是不太就是想让他少要10万，要不想给他我那10万块钱。
11: 你不愿意拿出10万块钱，那你能不能少拿一点儿？
10: 少拿一点儿那也可以，反正就是让一点吧。
11: 那您说个数额。
10: 我觉得要是用钱买亲情啊，咱这么说啊，主要是看他们。
11: 我觉得二哥他还有什么考虑呢？就是说，房价一直在变动，对不对？
10: 2万块钱行吗？
11: 可以，我觉得您至少是一个态度。
10: 嗯、
11: 您来干嘛来了？您不是替自己来了，您是为了替你们3个人，或者说你们这个家庭来了。
2: 小妹一直强调自己今天的目的就是挽回亲情，这个态度得到了调解专家的肯定。虽然小妹还有很多其他考量，但在刘冬梅律师的劝说下，她还是做出了让步。这样的诚意，哥哥姐姐能否接受呢？
11: 她愿意出2万块钱，然后呢，我觉得她是一个态度。刚才她后来也表示，其实对姐姐还是认可的。所以我觉得，您看，您能不能做出一点让步？哥哥说愿意给10万块钱，妹妹给2万块钱，您拿12万，可不可以？
9: 不可以。
11: 嗯，
9: 不可以。
11: 那您怎么想的？
9: 我也没说跟他要，对吧？他出不出钱跟我也没关系。
11: 你是没跟他要？
9: 我就是啊，对，我反正我不同意，我不认可。反正我跟你说啊，那个什么合同已经都写上了，
3: 对，是，
9: 对吧？已经签了，这个是板上钉钉的，都不可以。
11: 我跟您说，您这个合同不见得是板上钉钉的。
9: 不是我们俩签的合同，是我们买房的那合同。
11: 啊、嗯，
9: 那已经给我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11: 您听我跟您说啊，买房的合同签了，但是你们4个人的财产分配没有签。
9: 四个人
11: 的
9: 签了，
11: 你们4个人的财产分配也签了。
9: 对，
11: 我现在想问您啊，就是首先你们家庭团结这个事儿肯定是没有问题。如果你们家庭不团结，有一个人不去配合办这个事儿，那你们这个就有可能。
3: 我们又私下又有这么一个问题，私下谁要是不配合办过户，一切损失都由本人承担。
2: 尽管小妹表态自己为了亲情可以做出让步，但姐姐还是以买房合同已经签订为由，拒绝了小妹伸出的橄榄枝。
3: 我早就跟她说过，你就认可了，你就替我想想，已经给10万。
11: 您先听我跟您说啊，首先，
3: 她
11: 今天确实替您着想，她才来，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您应该跟您的大妹妹也说一点。我们都认可你，我们也都愿意出点钱，但是你不要让我们出这么多。所以我觉得你也应该
9: 多吗？一点都不多，
11: 适当的劝
9: 你大妹妹，我给他多少钱，对不对？我给我大妹多少钱，我付出了多少钱？
3: 那你说现在给1万2万，
11: 所以您听我跟您说啊，您认可大妹妹，然后大妹妹也确实为家里付出了，那是您自己心甘情愿的，您不要绑架小妹妹。
9: 没绑架，
3: 我没绑架，我只要愿意给就给，不愿意给跟你没关系。
11: 他现在不愿意给，但是他想维护你们之间的亲情。
3: 那你说你不，
11: 所以他想表态，拿出一部分钱。
3: 常理上你不出钱又拿着这么多，你还想跟我们和好客人？
0: 好，欢迎回到第3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刚才几位专家进行了分头调解，不知道结果如何。这样，我们先请冬梅律师在法律上给我们解读一下。
11: 他们李家的这个事儿呢，首先源于最开始是拆迁，因为拆迁之前是父亲单位的宿舍，也就是公租房，那么这种房子称为自管公租房。这个房子的承租人是父亲，拆迁之后安置的时候呢，并不是按照人口给的，至少我今天没有看到这拆迁政策，也没有办法证实拆迁后的这个房子和大姐有关系。即便是有关系，也只是大姐对于这房子有居住权，而不是有产权。因为后续拆迁之后的这个房子是折合了父母的工龄，也就是我们说的房改房的形式购买的。那么房改房形式购买的情况下，大姐作为被安置人，她仅有居住权而没有产权。而产权的问题上，父亲去世以后没有留遗嘱， 所以父亲那部分发生继承。那么后续大哥去世了，大哥去世的时候母亲还在世，所以大哥从这个房子里继承的份额母亲要分走一部分。这个也就是他们家为什么大哥的儿子分了3%，因为这里边发生了一个继承，还发生了一个代位继承和转继承这几个问题。后续我们出了一个建议，小妹表示愿意自己出20000块钱，但是大哥二哥呢认为如果你要出就出10万块钱，那咱俩一人出10万。那作为姐姐呢，大姐呢虽然在家里贡献确实多，但是因为母亲有遗嘱，所以只能按遗产来进行分配。那么大姐现在也是不愿意让步，所以最终他们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2: 律师为在场的各方进行了详细的法律解读，同时调解团队也在为缓和三兄妹的关系做着最后的努力。
0: 二哥愿意给20万，那为二哥点赞，法律上没有规定小妹必须出钱，必须出多少，她愿意出2万，我觉得表明了她的一种态度，想跟你们寻找回以往的那种兄妹之情。
12: 我想跟大姐说一句，你做的这份孝心，情出自愿，事过无悔，不谈亏欠，我们不要因为这份孝心，我今天就要得什么。
9: 这二哥，我想给您提个醒，您这边你看就剩为两位妹妹，您在这个感情上的选择现在天平是非常倾斜的啊，对大妹妹各种体恤各种理解是吧，甚至呢都愿意就是为她出这10万，而且呢小妹出2万给您减轻点负担您都不乐意，还要100%的10万的出，所以我觉得您对大妹妹是情深意切的，但是小妹妹现在也很孤单，您是不是也对她多一份体恤？
8: 法律上的账啊有时候好算，就这个亲情的账有时候不好算，但是呢我想跟小妹说一下啊，过几年哥哥还是有可能跟您恢复啊原来那种情感的，您不要急于一时，非要说在眼前这个时段说哥哥你必须要跟我打电话，必须得跟我像往常一样啊，不要提这个要求了，因为这件事儿啊对于你们大家来说啊，它都是一辈子只赶上一次的事儿，这个事儿过去之后你们的亲情我相信是有可能修复的，所以不要着急啊，耐心等待。
2: 当天的调解在遗憾中结束，几天后小妹主动联系记者，希望能够转达给哥哥几句话。
13: 你看我都让步了对吧，他们为什么就不能让点呢，能不能再缓和缓和，别这么对我这么狠，能不能再聊聊。
2: 之后记者又拨通了大妹和二哥的电话，希望能促成三人的和解。
14: 那您觉得就是您这边还能再退一步吗？
13: 我绝对不会退，你想跟人和好你不拿出钱了，
14: 就是向您转达一下，说就是确实也是一直说想就是按他说的就是找回亲情，因为也想让您就是心里有他这个妹妹，
13: 他也想找回亲情，再一个就把那个多少钱该出，
15: 微信都给删了，
13: 微信都删了。我要不出这点钱，走不到这一步吧？啊，现在钱都打个人的账户上了，都已经拿到手钱了。
14: 你们现在是已经变现了，那个拿到钱了是吗？
13: 对，我们都拿到钱了都。
14: 嗯，那20万也已经给您大妹妹了吗？
13: 对，都给了。这是感谢这专家，给分析，给调解。
0: 按照律师的解读，其实大妹要求补偿并没有法律依据，哥哥愿意给这是情分，小妹不愿意给这是本分，希望大家都能互相体谅，也希望哥哥姐姐能慢慢转变想法，在未来的日子里重新修复与小妹的姐妹情谊。

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观天下。今天开始至25日，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我国主雨带将会明显北移，江淮、黄淮、江汉等地成为强降雨中心，江苏、安徽、河南、湖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此需要提醒大家，今后三天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地区降雨面广点强，尤其是湖北、安徽、河南等地累计雨量具有一定的极端性，需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叠加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0: 气温方面，北方受到频繁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气温多波动起伏。而在长江以南地区，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江南南部、华南等地高温增多，体感闷热。我们再将视线转回到北京，今天云量比较多，白天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高气温在26度上下，体感舒适，大部分时间适宜户外活动，但是紫外线照射强烈，大家外出时记得适当防晒并及时补充水分，山区出行的话请注意防雷避雨。预计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9度上下，外出晚归还需要合理调整着装。今天起至25日，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我国主雨带将明显北移，江淮、黄淮、江汉等地成为强降雨中心，江苏、安徽、河南、湖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需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受冷空气和降雨影响，北方气温多波动起伏，而在长江以南地区，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江南南部、华南等地高温增多，体感闷热，需要注意防暑。5月16日至18日早晨，北京迎来今年首场暴雨。雨过天晴，天气舞台暂时恢复平静，但随着汛期临近，防汛之弦丝毫不能放松。气象专家提醒，初夏时节不仅降雨逐渐增多，对流性天气也趋于活跃，掌握实用的防汛知识是每一位市民从容应对汛期的必修课。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从上周五开始呢，一场贯穿南北方的大范围降雨拉开帷幕，强降雨影响北京、天津、河北、山西、河南、陕西、湖北、贵州、广西等地。这次降雨十分强劲，南方地区像广西的防城港、湖北的恩施、宜昌等地，降雨持续了3天，累计雨量都超过了400毫米，不少地区再破纪录。在华北一些地方呢，降雨也是打破了当地5月单日降水量纪录，并刷新了最早暴雨日纪录。北京也是在暴雨当中度过了这个双休日。受偏南暖湿气流影响，16日中午至18日凌晨，北京出现明显降雨天气，全市平均降雨量超过50毫米，达到暴雨量级。这也是今年北京迎来的首场暴雨过程。每场大雨或者暴雨的表现形式都是不同的，是在24小时均匀下完细水长流般的大到暴雨，还是短时间内倾盆而下的激烈型大到暴雨，会带给大家完全不同的直观感受。但无论怎么下，最终达到的量级取决于整个降雨过程的累计雨量，并不是只看短时间内或者几个小时的情况。也就是说，今年这首场明显降雨虽然下的过程中比较温柔，不像对流强的暴雨来的那么猛烈，但胜在了时间长。
1: 我们整个降水的话，这个量级的话是可以达到这个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整个我们这个降水的话，雨势是非常平缓的。主要是因为我们的降水的时间比较长，持续时间可达20多个小时，所以造成的这样的一个累计的降水量，比较可观，达到了暴雨的一个程度。
0: 此轮降雨过程，南北方特征差异明显，南方降雨对流特征突出，北方总体则以层云降雨，也就是稳定性降雨为主。展望5月下旬，20日以后，副热带高压有所北台并稳定少动，我国降雨重心转移至长江中下游一带，雨带转为东西横向分布，降雨形态颇具梅雨氛围。与此同时，北方时不时还会有弱降雨出没，大家出门最好常备雨具。这场暴雨过后，天气舞台暂时恢复了平静，天空放晴，空气清新。然而呢，这份平静只是暂时的，随着汛期即将到来，我们绝不能松懈防范。进入初夏时节，天气变化更加的复杂，不仅降雨逐渐增多，对流性天气也开始活跃起来，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甚至冰雹等天气现象都可能不期而至。每一次的风起云涌都可能是对流性天气的前兆。
2: 进入5月下旬，北京正处在向汛期过渡的关键时段，这个时节降雨增多只是表象，更大的挑战来自那些没有雨水相伴或者突然袭来的强风天气，它们被称为干雷暴和雷暴大风。
3: 那么在现阶段有可能会出现干打雷不下雨这样的干雷暴天气，甚至于有可能出现

0: 下沉的气流会进一步的加速，到达地表的时候风力就会很大，也就是类似于夏季暴流所带来的强风。那么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持续的时间是非常非常短暂的，但是短时阵风的风力是非常非常大的局地的阵风8到10级甚至更高。
1: 有人以为只要不在树下躲雨就足够安全，也有人觉得大风刮不了多久，没必要专门躲避。事实上，雷暴大风最大的危险往往来自高空坠物以及户外活动中的直接暴露。正确的防范远比想象中更考验细节。
0: 在大风天或者说强对流天气到来前尽可能把户外的东西，尤其是放在窗台上的物品收进室内，避免高空遇坠物。同时，强对流天气发生这种大风和那种系统性的大风不一样，它的时间比较短，发生的时候感觉到了，立刻找一个建筑物进行躲避，就可以很好的躲过。
1: 汛期将至，未雨绸缪是最好的防护伞。在暴雨频发的季节里，仅靠临时的反应远远不够，更需要提前掌握关键的防汛知识。每多一份了解，便多一份从容。当真正的风雨来临，正确的防范措施就是最可靠的救生衣。面对即将到来的汛期，近日北京市各区应急管理部门协同各防汛单位拟定2026年防汛工作方案，确保各项防汛工作有序开展和安全平稳度汛。在石景山区森林消防大队，记者看到队员们正在对消防物资器材进行检修保养，全面部署防汛工作任务，开展训练演练，提高应对实战能力。
2: 汛期即将来临，我支队全力做好应急值守备勤，配齐防汛救援装备和物资，同时队伍科学划分东南西北片区，开展分片保障，确保防汛救援力量全域覆盖，快速响应，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人员搜救、排水排涝等救援工作。
1: 汛期带来的不仅是江河水位上涨，对于生活在城市的我们而言，一个更直接更常见的威胁其实是城市内涝。
2: 在此提醒广大群众，一是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密切留意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汛准备；二是远离河道、陡坡、低洼地带等危险区域，不涉水通行，不前往积水地段，若遇险情切勿慌张，及时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救援力量前来处置。
1: 城市内涝的发生往往快得超乎想象，几分钟内脚踝深的水就可能涨到半腰。更关键的是，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内涝积水隐患点，如果不提前了解，很容易误入险境。
0: 那么即将进入汛期降水也会明显的起来，而且一定会出现短时强降雨这种灾害的。它在城市范围内最容易造成的次生灾害必然是城市的内涝。北京市的水务局在2022年的时候就已经发布了城区范围内的内涝积水的隐患点，同时在2024年进一步的更新发布了像延庆、怀柔、昌平等地的那些区人口稠密地段的内涝风险点。所以说看一下经常通过的路段究竟什么地方容易发生内涝风险，一旦发生了短时强降雨的事件，及时做好出行规划。
1: 强降雨的威胁远不止这些，当雨水持续冲刷山体，浸润土壤，一种更为隐蔽更具破坏力的灾害可能悄然发生，那就是地质灾害
0: 那么对于居住在山区的朋友，需要特别关注地质灾害风险山间当中那些溪流的水位是否有快速的变化，不论是快速的升高或者快速的下降，通常都意味着后边有可能出现山洪这种情况，还需要关注一些山体的变化。如果说发现附近的山体出现了一些放射状的裂纹这种情况就表示着可能会出现山体滑坡或者崩塌之类的风险了。也可以看一下山上那些树木，当它发生一些不自然的倾斜的时候，也通常意味着风险比较高。
2: 如果在山林中突遇暴雨，我们就要及时向高地或者是山体的两侧高处进行避险。一旦在暴雨过程中发现泥石流，我们不要盲目的向低洼地带和地沟进行逃跑，要在泥石流的横向方向迅速撤离。
1: 汛期到来之前，多一份了解便多一份从容，掌握实用的防汛知识，既不轻视风险，也不过度恐慌。

0: 这才是面对汛期应有的态度。以上这些实用的防范重点，希望可以助您从容迎接这个汛期。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你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2: 您好
1: 阿姨啊，您快看看啊，您尝尝我这炸酱面做的怎么样。
2: 哎呦，这炸酱味可真香啊。
1: 是吧，
2: 我都馋了。嘿，好久没吃炸酱面了
1: 啊。这怎么回事啊，这炸酱面不是想吃就吃吗？
2: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到我们这岁数啊，就怕麻烦。
1: 是，
2: 你说做个炸酱面吧，你还得买肉切丁，还得熬酱，咕嘟咕嘟小火且得熬呢，太费劲太累了。
1: 阿姨啊，那您可得尝尝我这炸酱面，就煮个面的功夫，哎，我们这炸酱您看看，哎，也是现成的，您看看啊，跟家里做的可是一样的香啊。
2: 您这是现成的炸酱？
1: 没错。
2: 哎呦，我看可不像啊。里边的肉丁还挺多的。
1: 是吧，
2: 啊，都是完整的大肉块。以前呢我也买过这炸酱。都是那小碎肉。吃到嘴里啊，面了吧唧的，也不知道是什么肉，都不敢吃了。
1: 我这个好吧，阿姨，您看看啊，这个呀，是北京顺鑫农业创新食品公司出品，顺鑫掌鲜品牌。这个说到顺鑫农业啊，是咱们北京国企的老字号。您看这包装袋上这个，哎，这么大的顺鑫的标志啊，源于顺鑫一诺千金。
2: 顺鑫农业啊，大品牌，
1: 是
2: 我肯定放心呢。
1: 那您快尝尝这味道怎么样吧。
2: 啊。香，太香了。这肉丁啊，嚼在嘴里啊，紧实不柴。还有特殊的油脂香，一点都不腻人，酱味也足。这是正儿八经的老北京炸酱的味道，比我做的好。
1: 当然了，阿姨，毕竟啊，人家顺鑫啊是专业做猪肉的，这一款炸酱呢又是给咱们啊栏目组专门来定制的，质量您说能差得了吗？
2: 是、啊、
1: 是不是？而且啊，我们定制这款产品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省事儿解馋的。这样啊，咱们有请顺鑫农业的厂家代表吉总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3: 主持人好，阿姨好。
2: 你好，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老北京炸酱呢，是我们顺鑫农业为大家定制的福利款。肉块大，肉的质量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而且市面上很难买到这么好的酱。
1: 哎，吉总啊，就是因为信得过你们的品质，才找您定制的这个炸酱吧。顺鑫做的炸酱啊，我们是绝对放心。
3: 首先啊，谢谢您的信任。咱们北京顺鑫农业呢，作为大国企，肯定不能做不好的东西。所以咱们这个肉丁呢，全是用去皮新鲜的五花肉切的大肉丁。因为炸酱嘛，你肯定得用这个大肉丁才过瘾，
1: 是
3: 才好吃。
1: 对，
3: 大伙儿都看到了吧，我们这个肉啊，它是不肥不柴，颗粒分明，特别香，这是实打实的好肉啊。
2: 特别的香，好的炸酱啊就得这样。那种一团浆糊一样的炸酱啊千万别吃。
3: 像那种啊，您千万得看好配料表了，里头有没有肉那更不好说了。咱这个酱不一样，不光肉好，咱们这个酱啊也有讲究，要么不香啊。咱用的是百年老字号鲜源品牌提供的黄豆酱和天源品牌提供的干黄酱。您看啊，这得分品牌。而且呢，这都是名牌和大牌。也是咱们老北京做炸酱的必选啊。
1: 那是啊，这炸酱啊我绝对的放心。得给大家看看啊，它配料表啊，顺鑫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黄豆酱是吧，然后猪肉，然后杏鲍菇、饮用水、黄酒、植物油、大葱、姜、糖、食用盐，没了，没别的了，真地道啊。
3: 咱们就跟家里做的一样，就这么几样，主要就是吃的踏实，吃你一个放心。而且啊，这个剩下就是炸酱了。炸酱大家老北京都知道了，就是小火慢熬。师傅在边熬的时候呢边搅拌， 然后做到这个油酱分离，把肉香和酱香啊彻底熬透了，最后装在这个锁鲜包里。就这个包装能力，它一般厂家就做不到。而且呢，您收到货之后，往那个阴凉的地方一搁，不用非得放冰箱。哎，什么时候想吃了呢，随便拿过来，开袋即食，这特别方便。
2: 您这一袋啊，就是一碗的量吧？
3: 对啊，
2: 你还都给装好了，是一袋开一袋。
3: 这一大袋啊，是大碗的量。您要是小碗的话，这两个人都够了，这开袋就这么一半，闻见了吗？这小味儿啊，立马就上来了。您看看香吗？是不是省事儿又省心？
2: 这特合我的心意。要是馋这口了呢，买点现成的切面就行了。这真好啊，真方便。季总啊，这怎么卖的？我觉得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特想买。
3: 这价格呀绝对优惠，因为咱们是福利专场，也是为了回馈支持我们顺行掌钱的朋友们。咱们这个炸酱呢，一包是定价800，今儿呢给大家低点，我们6块多一袋。您听好了，就相当于不到100块钱，我给您15包。
1: 哎，我觉得啊，这么好的品质确实值这个价。不过啊，吉总，刚才你不是说要回馈我们的支持吗？对不对？
3: 对，
1: 你看啊，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了咱们的感情不一样，对吧？哎，这样你再加几包，这样呢再增加一下我们的感情，哎，你看行不行？
3: 那您说加几包？
2: 我代表电视机前大伙儿，您呢是北京市的大国旗，是鱼，我们呢是支持您的北京市民老铁，我们是水，咱们呢是鱼水情的关系，咱们是老铁，我呢就豁出去了，厚着脸皮说了啊，
1: 您说，
2: 您再加5包，咱们凑20包，行不？
1: 哎，就是嘛，你看啊，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啊，以后啊也帮你们多宣传宣传，多说点好话嘛，让更多的朋友啊也知道北京顺鑫农业的高品质，对不对？
3: 这20包，
1: 哎，
3: 不到100块钱，合着一包还不到5块钱，这个确实太低了。咱们就看市面上啊，甚至饭店里的炸酱面，哪个有几个用这种大块五花肉的？而且酱呢，有几个用百年老字号的高品质的炸酱，它卖不了这个价，它根本就不够。
1: 哎，正是因为啊，只有顺鑫能做出这么高品质，我们才愿意找您来的，对不对？哎，谁让咱们关系铁呢？是不是？这样啊，我呢这个20袋组合啊，不管您多要，哎，咱们就要50个名额，只有这50个名额的人享受福利价，您看行不行？
3: 20包不到100块钱，合着每一包都亏着钱呢。哎，那50个名额，
1: 哎，想想，行吧，
3: 行，就这么着了。
1: 好，
3: 但是呢，这50个名额卖完，立马恢复原价。
1: 好，
3: 我再说一遍，原价15包，不到100块钱，现在是特惠活动，给您20包。要是错过这个价了，可就真没有了。
1: 哎呦，
3: 行吧，
1: 太棒了，太棒了，行，没问题，太可以了啊。跟大家伙说啊，您看先抢到的呀，您看给您20包啊，后来的只能给15包了。由北京顺鑫农业出品，顺鑫掌鲜高品质的炸酱，想要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咱们就50单。
4: 由顺鑫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情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吉总啊，我呀特意在市面上啊买了一个20多块钱的炸酱，哎，人家卖的还特好，您看看，哎，咱啊比一比行不行？
1: 比比就比比，咱们呀不怕跟任何人比。
0: 好，我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哎呦，我发现这没有肉啊，这肉块呢一点肉没有啊。这个
1: 你们呀，大伙儿再看看咱家的，
0: 全是大肉块啊，
1: 实实在在的大肉块。哎呦，
0: 你看全是大肉块啊，还是人家顺心这肉大实在啊。
2: 这味儿啊也更香了，这5块钱呐比20块钱的强多了。哎，还是人家顺心呐实在。
0: 是啊，而且这配料表啊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这里边啊是有添加剂的，这上面写的那食品添加剂，人家顺心啊是没有添加剂的。
2: 这不就分出好坏来了吗？啊，以前呢，我买东西啊，孩子总是不放心，怕我吃坏了。这回可好了，有了它，想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人家顺心呢，还是国企的大牌子，这回儿女啊，肯定满意了。哎，
1: 那是我们顺心农业啊，从源头到加工都是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做肉食这块，大家尽管放心。您看啊，咱不用防腐剂。不搁添加剂，用的全是大肉块，这儿女能不放心吗？
2: 那是，要不我整天为做什么发愁呢？我身边的老姐们啊，肯定也有这个困扰。回头就给他们每人送一包，让他们也尝尝什么叫好吃，什么叫方便。我呢也有面儿
0: 啊，
2: 您呢以后啊多生产这种产品，我帮您推广。哎，
1: 谢谢您呐。我们顺心掌鲜系列啊，就是为了给那些不想做饭，又想吃好的，又得要高质量生活的人准备的。立足老北京口味，体现咱们北京国企的价值，您放心吃，不满意的尽管找我。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顺心掌鲜老北京炸酱，北京顺心农业国企出品，品质啊有保障，这味道啊还特好吃。哎，想吃的家人们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的名额可不多啊，先到先得。
3: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炸酱啊，不光方便，吃法啊也特别多。哎，我研究了一下啊，做老北京炸酱面啊，那是最基本的。哎，还能做什么呀？做肉酱炒饭，肉码盖饭，还能加馒头，都保证啊都特香。哎，吉总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啊也简单，你看啊，首先呢，像刚才一样，把这个先撕开，撕开之后，咱们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肉块再倒进去，如果喜欢吃菜码的呢，咱们可以加一些菜码进去，然后咱们这么一拌，就这么轻轻的一拌呢、啊、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齐活了。
0: 而且、啊、今天这款炸酱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方便，咱们想吃炸酱的时候或者嘴馋的时候啊，这不几分钟就能吃到嘴边上。哎，要是能吃的啊，我觉得来大碗啊，这一袋也足够了、如果您饭量小点的呢，咱就拿小碗，哎，弄两碗也是一袋，哎，也够吃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咱们都是常温保存。您吃的时候呢，加热也行，哎，不加热也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每一包啊，都是给的足足的大肉丁儿。哎呦，
2: 哎，真不小、啊。
1: 我们的标准是1.5厘米的去皮五花大肉丁儿，可不是那种碎肉渣子啊，咬一口，咱们能实实在在尝到它的肉感。酱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大牌酱料。小火熬制的，所以啊，它味道香啊。
0: 太香了啊！而且坐着我觉得特别方便。家里煮个面的功夫，你把这酱一开袋，直接浇在上面一拌，哎呦，这一下老北京炸酱味儿就出来了。
2: 这肉啊，嚼着特嫩，特别好吃，
1: 特实在，
2: 特实在。
1: 我给大家保证，我们顺鑫农业的品质，大家尽可放心，味道包您满意。北京顺鑫农业就是要让大家花小钱吃到高品质又实在的地道老北京炸酱。
0: 没错啊，自己做呀是费时又费力，咱想吃这口的朋友啊，选顺鑫准没错。优惠名额啊就剩几个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晚了呀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3: 本次抢购即将结束，由顺鑫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给大伙儿推荐一款酱油，没添加剂，没防腐剂，没香精，没色素，健康吧？这味儿啊，还特好，还特好用。哎，而且厂家还说了啊，这一瓶啊，顶上七瓶调料的功能呢。
1: 不添加防腐剂、香精、色素的酱油，一瓶顶着七瓶调料，这是什么神奇的酱油呢？
2: 现在这酱油啊，真的添加剂还真不少，
0: 是
2: 配料吧还特别的复杂，吃了以后啊，哎呦，真觉得特别的不踏实，您说这酱油，说的这么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哎呦，我来闻闻这酱油啊，
0: 您闻闻，
2: 这酱油这味儿还真不错，
0: 是，
2: 快跟我们说说，这酱油是怎么回事？
0: 这个呀，跟您说是有机酱油。您看啊，这有一个标，这是国家有机认证的标，这个呀假不了。而且现在呢，正是优惠推广期，特便宜。这样，咱们请厂家的周厂长来介绍介绍，有请。
3: 各位北京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老字号非遗企业玉阳有机五黑酿造酱油的周思浩。咱们这瓶酱油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它是带着国家有机食品认证的，是纯酿足年的特级酱油。它的香味呢醇厚，回甜生津，酱香绵长，平时您用它凉拌热炒能够提味增香，
4: 挂味时间长，久煮不苦，现在人不都是不爱用这个有添加剂的吗？
2: 是，
4: 您选择我们这个酱油那就准没错。
0: 您看这酱油啊，颜色透亮，没有杂质，这味儿啊是真香。哎，对了，周厂长啊，刚才您说这五黑是什么呀？
3: 这五黑啊，指的是有机黑米、有机黑豆、黑枸杞、黑桑葚、黑芝麻，另外我们还加上了水和盐，还有有机小麦。配料表上就这几样，别的就没有了。从头到尾，我们没有加一点化学的东西，像什么防腐剂、增味剂，通通的都没有。由于是五黑酿造啊，跟普通的酱油不一样，味道上是一种天然的果香。我们这是因为是非遗嘛，所以我们的非遗工艺一直这么传承下来的，我们也一直这么做的。
0: 我看它配料表啊，就是这么写的。这个啊，可是受法律监督的，肯定假不了。还有这儿啊，这是非遗的标，大家看看啊，都没错啊。
3: 您平时买的酱油跟我们这个可没法比。现在市面上卖的一般都是大豆酱油，为了味道好，它会加入香精、色素、提味剂。我们这个是纯天然酿造的，跟那个味道两码事儿。
0: 哎呀，真是啊，我还真没闻过这么舒服的酱油味儿啊！哎，周厂长啊，刚才您说了啊，这一瓶顶七瓶用，这是怎么回事啊？
3: 这五黑酱油酿出来就是天然的提味汁儿。酱香齿香特别纯，这一瓶顶七瓶呢，就是说您买一瓶我们这个玉阳有机五黑酱油之后，您家里厨房里边的像什么生抽、老抽、蒸鱼豉油、捞拌汁儿、味极鲜等啊，七种调料都可以省了。您不管您是做凉菜还是热菜、蒸鱼还是炖肉，您稍微点一点我们这个那七种，您就都不用了。
2: 那可真是省了不少事儿，还省了不少钱呢。这几种黑色的东西它更健康，本身它就是好东西嘛。
0: 是，
3: 阿姨您说的非常对。这五黑里边呢，富含有花青素，还有钙、铁、锌等矿物质，而且还有优质的植物蛋白。我们是经过整整一年的天然酿造，365天的日晒月露，这叫什么？这叫足年足酿，所以它味道香，更鲜甜。现在很多的老年人都有血压高，是不是要注意少吃酱油啊？这种纯酿造的酱油做菜的时候加一点就够了，还低盐，是不是可以放心的吃了？
0: 哎呦，那可太好了啊！那我呀赶紧给我爸妈买点，而且呢估计好多人啊都心动了，都想买。价格，哎，价格这很关键啊，赶快来说说吧。
3: 我们玉阳有机五黑酱油的价格，市场价一瓶一般是29.8块，今天我们给到您一个优惠价，就是不到100块钱四瓶。
0: 哎呦，厂长啊，这个优惠价格听着可不太给力啊。
2: 是啊，
0: 不到100块钱才给四瓶，你说说。
3: 我们这个可是酱油里边的奢侈品，我们这价格已经很低了。您看啊，您在市面上买的单一有机黑豆的酱油29.9块一瓶，
4: 我们这价格已经很实在了。当然了，您要说非拿我们这个跟那种勾兑的带添加剂的那种十几块钱一大桶的酱油比，那我们确实比不了。
2: 要是为了健康投资吧，我觉得还挺值的。它毕竟它是入口这东西啊。但是我觉得啊，你今天可不能太奢侈了。哎呀，我就感觉，哎，怎么说呢？您是不是应该给我们有点优惠价呀？
0: 厂长啊，今天你可得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啊多谋点健康福利呀！刚才这价格呀，真的太奢侈了。
4: 这价格可真是不贵。您看啊，它能把生抽、老抽、蒸鱼豉油、捞拌汁儿、味极鲜这些都能够代替了。那得省多少钱呢？那些都买齐了，那不得小一百块钱？
0: 确实啊，理儿是这么个理儿。这个高档超市啊，您卖这个价格，哎，没问题。但是今天啊，咱们来这儿是宣传来了，这个价格呀、不行。哎，今天为了推广，今天啊您就大气一回，哎，把这种啊没添加剂的非遗有机五黑酱油啊卖的跟市场上那些有添加剂的酱油一个价，哎，您看行不行？这样我算了算啊，您今天啊就多给四瓶，阿姨，再来两瓶啊，
2: 再来两瓶，
0: 多给四瓶，咱是八瓶，还不到一百块钱，合着呢差不多十块多一点一瓶，这样保证啊您把名声给打出去，能不能做到？厂长，
4: 绝对不行，我们这成本都不止这个价，您不能拿我们这个跟那种有添加剂的勾兑的比啊，对吧？我们这不是一种东西啊，做法、流程、工艺都不一样啊。而且您拿我们这个跟那种勾兑的添加剂的比，这拉低我们这东西档次了。
0: 哎，厂长，厂长，这样啊，是我不对啊，您啊别急眼，是吧？您看，确实啊，我不应该拿这个咱们这有机酱油跟那个市场上有添加剂的酱油来比价，这样我啊给您赔不是了。这样您啊就当做今天啊给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哎献份爱心行不行？我呢就要一百个名额，多了也不要。这一百个名额啊，咱直接给八瓶，抢完了咱就恢复原价。咱们让忠实的观众朋友们啊也能够低价享受一把奢侈。
4: 你要这么说可以啊，要说特价宣传一波那可以，
0: 哎，
4: 但是我得多说一句啊，我们真不是说跟那种勾兑的添加剂的酱油比价格，哎，我们这一百瓶虽然是按照那个价格来卖，但是啊这是为了让更多的叔叔阿姨尝到我们的正宗的非遗的好酱油，您尝完以后帮我们做个口碑的宣传，也感谢栏目组对我们的支持。
0: 哎呦，太棒了，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太好了，今天啊不到一百块钱八瓶，您看看啊，保质期长，不容易坏，搁着啊咱慢慢用，多囤点也不会过期。它呢市场价格啊达到240块钱往上了，今天呢不到一百块钱，但是啊只有一百个名额，谁抢着了谁就占了大便宜了。名额没了，哎，我们也没有办法了啊，所以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1: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八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八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其实说了这么多呀、啊，我特别想尝尝啊，今天这么健康、这么好的酱油，味道怎么样？
1: 是啊，哎、
0: 我煮了几个鸡蛋啊，咱有营养吗？
1: 行，
0: 一人尝尝好不好？
1: 好好好，
0: 来，一人拿一个，咱们蘸着酱油尝一尝啊，这颜色真好看啊，您看看，
2: 特别鲜亮，对吧？不跟平时吃那勾兑酱油不一样吧？
0: 哎，不一样，有一种这个
2: 天然的果香。
0: 哎，
1: 它真的一点都不咸，
0: 不咸，嗯、
1: 哎，不咸。
0: 对，
2: 口感它是融合的。
1: 对对对，
2: 要不说一瓶顶七瓶呢。
0: 而且你看这上色也特别好啊，
1: 对，上色
0: 上面蘸完以后，这鸡蛋上面淡淡的一层酱油的颜色。
1: 对对 对, 对，
3: 建议大家平时选择好酱油，那些加香精、防腐剂、增味剂的酱油，粮食发酵的本味都没了，都是靠添加剂来凑合口感。
4: 它是几天就能酿好，利润还高得吓人。但是啊，长期吃对全家老小，尤其是对老人孩子都不是好事儿。大伙儿一定要慎重的选择。
5: 嗨，你说大家买那个不就是为了图个便宜吗？
0: 对。
5: 您说您这要是天天都是这个价，我肯定首选就是这个。谁不想天天这个奢侈啊？
3: 阿姨，咱说实在的啊，做我们这种传统慢酿的酱油，又费功夫，又耗成本，产量还少，利润还薄，这可真不是个讨巧的活儿。这波纯属是亏本赚吆喝，以后肯定不能是这个价了。您去超市转转，不是有机的酱油，一瓶还得十几块钱呢。这种有机无添加的，八瓶不到100块钱，您肯定买不着。而且我们是有非遗的标的，也是有有机认证，国家有机认证的标的，单瓶合下来才10块钱出头，今天这个价格比普通酱油还划算。
5: 它不光省钱还省量呢，其他调料少放点，哎呀，甚至都不放了。你说这一不放了全省了，真能省好几百块钱呢。
0: 哎，那是啊，我算了算啊，把这八瓶啊咱都用完，这能省好几百呢。
5: 是啊，
3: 还有一笔健康账呢。这五黑，有机黑豆、有机黑米、黑枸杞、黑桑葚、黑芝麻，五黑组合，花青素翻倍，营养加倍，互相协同，风味融合，
4: 做什么菜都更香了，还不用多放，全家吃的安心，吃的美，这多实惠啊！
0: 现在大家呀是越来越懂行了，可不光图便宜啊，大家呀会看配料表了。今天呢，不到100块钱，大家买的可不只是八瓶酱油啊，是低价加有机加非遗加省心加健康五重好处啊！平时啊，你想碰可能都碰不上呢，也就在咱们栏目组啊有这个机会。所以说，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千万别犹豫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电话，立马订上吧。
6: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我哥哥家、姐姐家，还有我儿子、闺女家，
1: 哎，
0: 都各送去两瓶，
1: 是吧？
0: 让他们呀吃得健康，吃得香，你说这多值啊！
1: 没错啊，其实咱们好多叔叔阿姨们啊都这样啊，自己用着好了，哎，就惦记着啊给亲朋好友啊都烧一份呢。
0: 可不是嘛，以前啊，你说我买酱油啊。我就认识那个老牌子，啊，管他配料表写的啥呢，只要是我看着眼熟我就买，我真是没少栽跟头。你说添加剂一大堆，钱没少花吧，买的还都不是真东西。
2: 您是不是压根没料到这么一瓶不起眼的酱油关乎李家老小的健康，
0: 是、啊、
2: 里面有这么多的讲究呢？以后您一定要学我们这种足酿的有机的没有添加剂的酱油。
0: 现在我可是明白了，这买酱油啊不能光看牌子，也不能图便宜，一定要看它的原料是不是有机的，而且有没有添加剂。真正的好酱油啊，那可是靠功夫慢慢酿出来的，可是真功夫啊。
2: 我跟大伙保证啊，我们这个酱油您拿到手以后，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对，有一样跟我说的对不上的，我们全额给您退。而且我们是有机食品，欢迎您扫码随时验，假一赔十，好酱油我们不怕验。
1: 从前啊，咱们是吃饱就行，如今呢是吃得健康，吃得明白。这种啊对健康的讲究啊，比什么都强。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优惠名额快没了，想要的叔叔阿姨们啊，想要优惠的朋友们，赶紧抄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立马下单吧。
3: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老朋友啊，王阿姨您好。
1: 您好。
0: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款健康美味的食品——椒汁三文鱼。这个口味啊，可是咱北京人特别喜欢的咸鲜口。
1: 太好了，三文鱼啊，味道好，
0: 是
1: 营养价值高。
0: 对，
1: 这我们都知道。这专家呀，还经常给我们推荐。
0: 没错，
1: 有优惠的机会，我得买点。
0: 没错。
1: 这款椒汁三文鱼啊，可以啊，质量好，这里头全是大块的鱼肉，还没有腥味，这肉质啊柔嫩，还没有鱼刺儿，
0: 是
1: 真适合我们老年人，特别是这个汁儿啊，调的真好吃，咸鲜的口味儿，还带有微甜的味道，
0: 对，
1: 这个口味儿适合咱们北京人。
0: 今天这椒汁三文鱼啊，您是凉吃热吃都好吃，这满满的一罐啊，全部都是肉，您看到没有？不像外边有些罐头啊，您一打开。没几块肉，那汤特别多，对不对？而且啊，它呢是肉质新鲜紧实，大块的鱼肉没有腥味儿。这椒汁的口感呢，就类似于咱们红烧这种口味啊。而且呢，它是色香味俱全，并且特别适合于中老年朋友吃，特别受北京人的喜欢。
1: 我还真挺喜欢这款三文鱼的，人家呀都推荐我们中老年人呀多吃点儿。今天这款呀就不错，
0: 嘿，
1: 我呀正想买点呢。
0: 哎，阿姨，今天您是来着了，今天啊把厂家的窦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欢迎。
2: 大家好啊，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这三文鱼啊可是好东西，我们厂的三文鱼来自南美洲的智利，是南半球著名的三文鱼之都。这里的三文鱼呢作为美食界的高端食材，被誉为鱼中至尊。二位可以想一下啊，就是在高级餐厅吃自助餐，是不是得有一道菜那必须得是三文鱼呢？
0: 没错啊，在自助餐厅啊，这三文鱼只要一摆上了，大家都是一盘接一盘的拿呀。而且我知道啊，智利啊这好东西可不少，你看有什么车厘子、帝王蟹、南美虾，这些东西啊可都是高端食材，不远万里运到我们国内来，而且还能保持新鲜，真的是极大的丰富了我们的餐桌啊。
1: 刚才您说的什么车厘子，
0: 对，
1: 帝王蟹，这可都是不便宜啊。
0: 没错，
1: 今天这三文鱼看来我是不是买不起了。
2: 阿姨您可以放心啊，今天我们主动来找到节目组呢去宣传产品，其实也是给大家带来了礼品的，而且呢我们是源头的厂家，所以在成本方面还是有优势的。智利那边全程速冻保鲜，运到我们工厂的时候啊还是带着冰碴的。今天我们给大伙儿切的是中间的整段肉块啊，比较难得的呢是这段鱼肉啊，它是没有鱼刺的，就是为了照顾咱们的老年的观众和小朋友们。
0: 好，
2: 大家吃的时候呢大快朵颐啊，
0: 特别
2: 不用担心这个嗓子卡鱼刺的这么一个情况。而且呢这个北京的大饭店的京味大厨呢还给我们准备了这个京味的料汁，用的是低温慢煮的工艺熬制，让这个料汁呢能充分的渗透到鱼肉当中。
0: 哇，
2: 这个料汁配鱼那是绝配啊，就算您单拿出来拌米饭吃那也是非常美味的，绝对能让您满意，
0: 味道啊品质啊都保证好好了。
2: 对，
0: 但是这礼品这事儿我可记住了啊。
2: 哎，
0: 你先介绍，一会儿我再跟你说礼品这事儿。
2: 我们家的三文鱼好啊，主要有两大核心优势。第一大优势呢就是我们家的三文鱼很干净。它生长在靠近南极的这样一片海域。这片水域呢洁净程度啊据说是世界之最。那生长在冰冷洁净海水里的三文鱼呢，它的肉质相对来说是细腻和鲜美的。它丰盈的脂肪呢能够均匀的分布在橘色的鱼肉中啊，每一口都是享受。第二点呢就是三文鱼的营养还是非常丰富的啊，它这个富有深海鱼油和18种氨基酸，而且从三文鱼的身上呢可以萃取到高浓缩的 EPA DHA 和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DHA EPA 和 Omega 3这些组成了丰富的三文鱼营养价值，尤其是 Omega 3被誉为海洋黄金。
1: 我们都知道这个 Omega 3还有 DHA 和 EPA 啊都好，那可是如雷贯耳啊，都是我们中老年人很需要的。正因为这三文鱼的这营养价值这么高啊，这是在市场上这个价格绝对不便宜，就是比这个罐还小一点的那个罐啊都卖20多块钱一罐。我 我们呀都非常想吃，可是这个价格不便宜，我们呀都不舍得买。嗯，这老年人呀就这样。
0: 是是是，观众朋友们，刚才啊我跟王阿姨替您尝过了啊，这味道没得说，特别好吃。关键啊就看价格了，价格让大家满意才是真的满意。
2: 行，大家准备好手机啊，一会儿有限时的福利送给大家。
0: 好，
2: 刚才阿姨说的这个20块钱一罐啊，是我们的这个市场零售价。
0: 对，
2: 我们今天直接走厂家批发价。
0: 哟，太好了，
2: 买10罐送4罐，不到200块钱，对比市场每罐直降5块钱。
1: 嗯，刚才听您介绍这个今天这三文鱼这么好，都勾起我购买的欲望了。
0: 是是是，
1: 还想多买点呢。阿姨年轻的时候也做过生意，
0: 是吧？
1: 我呀都懂。
0: 对，
1: 您呀是源头厂家，您呀还能多让点实惠。
0: 对，
1: 这样呢我们大家都能尝尝。
0: 你看就是吧，现在你看见没有啊，碰到专家了，是不是？
2: 真是
0: 这样。阿姨，以您的经验，您给我们出个价。
1: 我说呀，对比市场上啊，直接优惠40%，
0: 就是
1: 买10罐送6罐。
0: 哎，挺好，
1: 我看就行了，
0: 我觉得挺好。
2: 阿姨，您这一刀砍得够狠的呀。这个栏目组啊还要求我们搭快递费送到您的家门口。
0: 没错，
2: 那再加上这个那得亏呀。行，那就这样。
0: 哎呦，太好了，
2: 今儿高兴，好吧。哎，今儿啊我就听您的了，好吧，就按您说的办。因为北京市场我有一定的权限。
0: 行啊，
2: 可以这个在咱们北京市场内，在咱们栏目组订购的，给您16大罐。
0: 刚才你看豆豆你说那个礼品咱们给大家兑现一下啊。
2: 对、哎、对，还有礼品。
0: 哎，
2: 这个他不说，其实这礼品啊我都已经忘了。
0: 哎
2: 啊，今天我们这个厂长来的时候啊、其实特地嘱咐我了。
0: 哎，
2: 说今天无论组合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啊，都单独拿出4罐来，
0: 嚯，
2: 给大家做福利赠送。首先，这是我们厂长送的，
0: 行。
2: 其次呢，就是要这个名额限制，订购前50名，根据您的这个订单一起送到您的家里。我大概算了一下啊，这个16+4，那就是
0: 20罐，
2: 20罐，
0: 哇，不错不错不错，
2: 20罐不到200块钱，那和每罐不到10块钱啊，
0: 太合适了。
2: 我从业了10年，
0: 是吗？
2: 从来
0: 没见过，是不是？
2: 是，这也就是在咱们栏目组，别的地方我真是想都不敢想。
0: 哎呦，阿姨真是太棒了，这价格真不错啊，真不错。今天这个椒汁三文鱼啊，就是咱北京人喜欢这种咸鲜口红烧的口味啊，而且呢，它吃法其实非常非常的多样，凉吃、热吃、这个拌蔬菜吃，然后米饭、面条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而且呢，它是一个常温保存，这么多罐咱落着放，是不是也不占地方，也不占冰箱的地儿，数量非常的有限。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椒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椒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

0: 今天这个交织三维组合真的太划算了啊！这样我给您打开这一块看看啊，大家赶快定啊！您看这一罐是不是非常多，并且每一块都是大整块的三文鱼？你看酱汁粘稠，味道飘香啊，看起来就特别有食欲。这是怎么做到的？味道口感这么好啊？
1: 大块的，它好做，但是呢，它成本高，损耗大，不过呢，咱们其实还是以这个好吃为主。三文鱼为什么在世界被封为这个鱼中上？上品，因为我们智利的冷水三文鱼啊，吃的是玉金鱼、乌贼，还有甜虾啊，这样营养丰富的小鱼小虾，在冰冷的海水里面追着跑，吃的营养价值又比较丰富，所以它的肉质啊肯定是鲜美紧致和细嫩的。我们呢配上了北京的这个咸鲜口味的料汁，它吃起来呢也是比较顺口的，再用先进的技术无菌封装啊，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啊，所以说咱们呢长期存放，家里常备啊也是没有问题的，有备无患嘛。什么时候想吃了，打开一罐直接就吃，非常的简单方便。
0: 我建议大家啊，都在家里常备一些这种罐头，好吃还放得住。因为现在这种密封技术很高，能够锁住我们里边营养和新鲜，里边呢也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我知道现在很多这个国外的家庭都喜欢在家里头放一些这些罐头，吃起来非常的方便，开罐就吃，新鲜美味可口，好吃。
1: 三文鱼由于是满满的肌红蛋白和强壮的肌纤维，所以它的营养结构啊已经接近于完美了，它的肉质非常的肥嫩和鲜美，吃起来呢又香又甜，也久吃不腻，我觉得呀，大家可以长时间在家中备一点，什么时候想吃了直接开罐热一下，就可以享受大餐，我们可以保证质量的完美，大家也可以放心去吃。
0: 没错啊，这豆总这边呢是源头厂家，质量放心，安全可靠，咱在家里边放心吃就行了，生活条件好了，对，大家也辛苦一辈子了，我觉得呀到现在就应该吃点好的，尤其是什么营养丰富的三文鱼，它可以丰富咱们的饮食结构，补充营养，特别适合于老年朋友和小朋友一起来吃，并且呢今天啊说到给您送货到您家门口，买十罐送十罐，一共20罐，还不到200块钱，您现在啊就要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数量有限，只有50个名额，
2: 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胶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胶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今天这交织三文鱼啊，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凉吃热吃都可以。凉吃啊，就直接开罐，放在嘴里边，那个大块的鱼肉蘸上酱汁，别提多过瘾了。要是热吃啊，您拿微波炉也行，拿锅热也行，您是炒、煎、炖、煮，怎么吃都随您。今天啊，教大家一个交织三文鱼饭啊，来。您看，刚才呢，我已经把这个鱼肉啊，挨个都给它加热了啊，咱们就摆成一个盘儿。
1: 这一碗胶汁酸梅鱼饭呀、啊，在外面怎么着也得要您个38，
0: 哎，
1: 不是？
0: 对，
1: 咱们今天啊，用了不到一罐这样的量，
0: 没错，
1: 才几块钱，便宜吧，阿姨？
2: 便宜。
1: 哎，今天啊，我给您再推荐一个营养的早餐，您看看啊，这个咱们呢，先准备两片面包，
0: 哎、
1: 然后再加上点咱们的这个酸梅鱼，配上点这个生菜，您看看，这样的营养早餐，您觉得好吃吗？
2: 还别说，真香啊，
0: 是吧？
2: 这个跟我那个小孙子在外头吃的那个三文鱼
0: 三明治
2: 一样，就那个东西在外头买28呢，今儿这个成本呀也就是几块钱，
0: 对，
1: 才不到5块钱您就做到了啊，这个营养搭配非常的合理，
0: 没错、
1: 啊、而且您亲自做、这个安全又卫生，不光小孙子可以吃，其实您二老啊其实也可以多吃。
0: 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做一个热吃的吃法啊，三文鱼炖豆腐，罐里这个三文鱼连汁带肉啊，咱们直接到锅里这么一炖，想吃点什么小青菜直接放在里边，哎，这么轻轻一炖就可以了。我就用了一罐三文鱼，能炖出这么一道大菜来，是不是？
2: 这热着吃啊，还真是也挺好吃的。
0: 是，
2: 平时啊，我们老年人呀、老想多吃点鱼吧，又怕费事儿。现在好了，这个拿回去想吃就吃。
0: 好了，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的胶汁三文鱼啊，买10罐再送您10罐，一共20罐，还不到200块钱，限量50组，机会非常难得，数量非常的有限。您此时此刻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胶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胶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

买十罐送十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腺增生困扰超半数50岁以上男性健康杀手，
1: 如果不去就很可能就会尿在裤子里面。
0: 尿频、尿急、尿不尽，久拖不治，暗藏大隐患，
2: 会产生膀胱结石，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反复的血尿。
0: 坐浴、微波治疗、中西医结合治疗，恢复畅快人生。
3: 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整整啊，确实有效。
0: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4: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5: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6: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5: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7: 今天靠你们俩。
5: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8: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5: 大戏抗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刚子、我记得你今天说要给我带那个做好的扇贝来让我品尝品尝
2: 啊。对，您还跟我们说了、要展示一下自己的厨艺。
1: 扇贝呢，拿出来让我尝尝啊，我看看你的手艺到底怎么样。
0: 阮老师、这个情况有变，扇贝你可能尝不到了，不过新鲜的扇贝我倒是带来了。
1: 你带新鲜的扇贝来干什么呀？我知道了，不会是你不会做吧，或者是你没做，然后呢直接把扇贝带过来让我来做呀？
0: 哎呀，不是阮老师，扇贝我做了，做的是蒜蓉扇贝，但是那个成果吧不太好说。
1: 哎，不对呀，我觉得你那个成果应该还行啊。
2: 成果还行啊？阮老师，您看到他做的那扇贝了？
1: 看是没看到扇贝，但是我看到蒜蓉了呀。就刚才在那边、我看见有一个小盘里装着做好的蒜蓉，我尝了一口，米都没好啊，
2: 味道挺好，
1: 对对对。不过呢，就是光看到了蒜蓉，没看到扇贝，我就在考虑是不是刚子把那个扇贝给藏起来了呢？
0: 啊，阮老师，你刚才看到那个蒜蓉了？啊，
1: 看见了，怎么了？
2: 不是，你没扔啊，我让你把它处理了，你没扔啊？
0: 我想着扔，这不还没来得及呢吗？
1: 两位，打住！你们俩在说什么呢？打什么哑谜呢？好好的蒜蓉扔了干嘛呀？多浪费呀！
2: 这个事儿吧，你是不是你一言难尽呢？您还是自己看吧。
1: 哦，还有视频呢，
2: 你看看吧。
0: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是
2: 怎么地了？老远就听着你在这唉声叹气的。这啥呀？这是蒜蓉啊！你正常，你看见吃的，你不都得是两眼放光的吗？
3: 你就别打趣我了，我正犯愁呢。
2: 不是愁啥呀？这蒜蓉做的不好吃吗？来来。这不挺好吃的吗？挺好啊，你做的吗？
3: 想什么呢？这蒜蓉是我买的。
2: 你买的？不是，你买它干啥？哦，我想起来了，那天你答应阮老师说今儿做一道蒜蓉扇贝，让他来尝一尝，是不是？就做的这个。那不挺好的吗？这个蒜蓉味道不错呀，对吧？你直接做就行了，有什么可愁的？你不会是你不会做，是不是啊？那反正是，话都说了，牛都吹出去了，海口都夸下了，现在反悔，有点晚了。
3: 哎呀，你倒是让我说句话呀！不是你想的那么回事儿。

0: 蒜蓉扇贝我做了，但是做砸了。哦，蒜蓉都黑了，不能吃了。
1: 有
0: 扇贝都浪费了，所以我就没带了。
1: 没带来。哦，那你怎么跟阮老师交代？
0: 你看，这不就是因为答应过阮老师吗？所以我就想买点蒜蓉扇贝给阮老师尝尝呗。啊，
1: 那你这可是有点做弄虚作假了，我觉得。这不是我说你哈，弄虚作假这可不好。
0: 那就别管，嗯，反正让阮老师吃上好吃的不就行了？
1: 行行，我不管。那你都想好了，你在这愁啥呀？
0: 别提了，我买的明明是蒜蓉扇贝啊。
2: 到时候就这样。
1: 你买的这个叫蒜蓉扇贝啊？不全是蒜蓉吗？哪有扇贝啊？哎，有有，哎嘿，找着了嘿。就这个，你不说我以为是蒜蓉呢。但是人说的也对，看见没？没骗你。
0: 你可别气我了，我想买的那是一整个扇贝啊，我以为那一小袋里边是一个扇贝呢啊，谁能想到商家把那扇贝都切碎了？
1: 对对对，
2: 你说乍一看这是不就是蒜蓉吗？啊，这哪有扇贝？
1: 不是，那你找商家呀。
0: 现在关键找商家那是次要的，主要是给阮老师做扇贝的事儿，现在啥都没有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1: 你不知道怎么办啊？我给你说个妙招。
0: 啥妙招？
1: 你想听啊？你呀，就别整这些个弄虚作假的事儿，就直接跟阮老师实话实说。你说我做了，我做了，但是没做成功，今儿呢就没带来，带不来成品了。正好，我今天也巧了，我也买了点扇贝。一会儿呢，你就把那些扇贝你给阮老师。你说阮老师，你看我都做的都失败了，是吧？这个能不能教教我怎么做？你这不就行了吗？
0: 哎呀，你咋这么好呢？你也买扇贝了啊？你这个主意靠谱，
1: 是不是？
0: 哎呀，那哥咋谢谢你呢？哎，过两天请你吃饭，吃大餐，
1: 吃大餐，没问题。那我等着了啊。行，这给你了，你把它收拾收拾。节目要开始，
0: 行行，准备好了啊！我收拾收拾，我收拾收拾。
3: 原来还有这么回事儿，感情我刚才吃的那个蒜蓉是买来的，怪不得口感还是相当不错的啊。不过刚子，我要说你两句了，我今天吃不吃这个扇贝，这都没关系，但是你这个弄虚作假的行为不太好，下回就不行喽。
1: 其实吧，这个阮老师你也不能怪他啊，他也是想着对您的承诺，不是吗？
3: 这个我知道，不过下次就不能这样了，直接实话实说就可以了呀。再说了，刚子，你是什么样的做菜水平？那个菜做的那个叫菜呀，我能不知道吗？我跟你说吧，我一开始我就没怎么期待你今天能给我拿来做好的扇贝让我尝尝，哪怕我就想你拿来的这个扇贝如果没做好做糊了，我都觉得正常。
1: 要不说还是您了解他呀。
0: 哎呀，李东阮老师，你俩就别再挤兑我了、啊、不过我是真的没想到哈，买的那个蒜蓉扇贝还有切碎的啊。在我的印象当中，这扇贝也好，扇贝肉也好，那都是一个是一个的，是一个一个卖的呀。
3: 那在我的印象当中也是一个一个卖的、就像你们东北的那个烤扇贝、
0: 对，
3: 还是海边用那个盐水煮的，还有各个地方炒菜用的、都是一整个一整个的扇贝。
1: 对，一整个扇贝肉它得是。
3: 对呀，不过你俩别说啊，这个现在好像各个地方都能吃到这个扇贝了。每个城市也好，是小摊儿也好，
1: 对，
3: 也都有扇贝的身影。
1: 夜市上，
3: 对，
1: 也有，就好像到哪儿都有这个卖这个扇贝的。不像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哈、你不知道扇贝是什么东西。
0: 对对对
1: 对，
0: 给我的印象啊，扇贝好像是突然这一下子它就火起来了，尤其是北方啊，那就是从烧烤开始火起来，那个烤蒜蓉扇贝、简直了，别提多好吃了。我记得我最开始吃烤扇贝的时候啊，那价格可贵了，十来块钱一个呢。
3: 啊，这么贵啊？
0: 是啊。
3: 那也就只有你舍得吃了。换成是我，我是宁愿自个儿买点我自己做，我肯定比小摊上卖的那个要便宜得多。
1: 您看您说这个话，他不是不会做吗？
0: 就是。
3: 那也是，不过扇贝呢，它贵一点，它也正常。你们俩要知道，这个扇贝曾经可是被列为是海珍之一的。只不过呢，随着时间的变迁，不断的养殖、运输的发展等等一系列的变化，才让这个扇贝呢逐渐的从珍稀食

0: 食物不发达，没有办法储存，所以呢，即便这个扇贝的味道是稀的了，只能是在海边的人经常可以吃一吃，别人要想吃的话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所以呢，这个扇贝呢也就成为了高档宴席当中的佳肴珍品了，因为它不容易得到。那么这个时间呢，慢慢的到了明清时期了，就扇贝的那个柱还被誉为叫海八珍当中的珍品呢，由此可见它这个奢华的地位呀。
1: 扇贝里边那柱
0: 是，
1: 那不就窑柱吗？
0: 是啊，是非常贵的，
1: 贵。
0: 就是到现在，它那个窑柱的这个柱的价格也是居高不下。
1: 好像是，
0: 我告诉你，因为窑柱呢，咱们买回来的基本都是干品，十斤新鲜的扇贝能晒出差不多一斤的干货，所以就算是现在扇贝养殖非常多了，窑柱的价格它也是很珍贵的。不过呢，这个扇贝的价格呢降下来，主要还是产量它上来了。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数量的统计，说是上个世纪60年代，扇贝的产量是多，20多吨，20吨左右吧，但是现在知道多少吗？
1: 多少？
0: 你是经常吃扇贝烧烤，直接飙升到200万吨了，嚯！这个全球的占比呀，更是高达了80%啊！
1: 啊，这么多了
0: 啊！
1: 怪不得价格下来呢，还真是物以稀为贵啊！
0: 是啊，那么以前扇贝太贵的时候，基本上买的人是很少了，没那么多钱呢。有的时候想吃怎么办呢？有机会的话，在海边呢，就海边去捡，捡到什么是什么，碰到什么咱就吃什么，
1: 都赶海。
0: 对，也差不多啊。就有的时候不是专门为了去捡东西去，主要是咱们都上海边去玩儿。
1: 对
0: 啊，玩儿要是正好看见一个什么呢，顺便咱就顺点儿。
1: 对对对，
0: 海螺呀，扇贝呀。哎，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海边玩儿，没打算去捡海货，就是去采采海水，捡捡贝壳之类的，做一个什么手链啊，什么穿一个什么项链之类的
1: 工艺品
0: 啊，对，然后就送给好朋友作为一个什么留念，做一个纪念什么的。
1: 阮老师，你说这个我知道
0: 啊，
1: 女孩子最喜欢那个捡贝壳的，左挑右挑的，看这个好看，看那个也好
0: 啊，
1: 不同种类、不同颜色的，然后呢，回家用那个线呢穿起来，有戴着的，还有挂在墙上当装饰的。反正我看他们弄的那个东西可好看了，羡慕。
0: 是，就是那次去，我也想弄一个，但是那次也不知道是怎么了，漂亮的那个贝壳没捡到多少，能吃的扇贝、蚬子还有海虹等等这些个海货可是捡了不少。
1: 不更好吗？
2: 对呀，那是收获不少啊。
0: 收获是不少，但是我们不是去为了赶海，没带装备呀，那装海货的袋子也没拿呀，光顾了捡了，后来没办法了，就去跟别人借了一个袋子来装的。不过回去之后啊，立冬
1: 啊，
0: 吃的是挺好的。
1: 那肯定。哎呀，借什么袋子？那裙子一兜不就完了？不过这么说哈，自己刚才想过这个东西吧，它吃起来就特别的香，跟买回来它不是一个味道。
0: 我看你那是纯纯的心理作用。你看呢？
2: 估计也是，
1: 真不是心理作用，阮老师。立冬，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再去赶海的时候，哎，你仔细的品一品啊，那味道真的不一样。
0: 是吗？
1: 啊，
0: 那我什么时候有空，我带我孙子去赶海，我好好的去尝一尝，看看你说的到底对不对。不过呢，不管是自己赶海捡的，还是去市场上买的，还是去饭店里吃那个做好的，多吃一吃扇贝，对我们还是非常好的。
2: 您这么一说哈，那我们就知道了，扇贝的营养肯定也不少，对我们身体的帮助也是非常大的。
0: 说的没错，扇贝里边有丰富的优质蛋白，它这个含量是超过了干贝和牡蛎，而且它里边的氨基酸组成是接近我们人体的需求的模式，所以咱们补充这种优质蛋白呢，吸收率是非常高。那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

0: 免疫力的提升也就非常多。像一些生病之后的恢复啊，或者是经常生病免疫力比较差的朋友，我们多补充一些这种优质的蛋白，那真的是非常好的。
1: 那除了优质蛋白还有别的吗？
0: 哎呦，你也会提问题了。有，像这个维生素 B 族啊，锌元素、牛磺酸这些的营养元素，扇贝里边别看它小，都有。哎，而且这个扇贝呢，它是少数的富含维生素 B12 的海洋食材。维生素 B12 要是补充足了，它在我们身体里啊，就能参与红细胞的生成。大家想，那这么一来，对于贫血的朋友来说，是不是就特别友好啊？而且呢，扇贝里还有锌元素，扇贝里边锌元素的含量也是高于很多鱼类的。像有一些朋友，他就觉得自己，哎呦，这什么，这怎么回事？拉了都两三天了，不容易好，
2: 不容易合。
0: 对呀，那么或者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吃东西没食欲，这个时候补什么呢？很多朋友都在问我，杨老师，我吃什么呀？你就补充一些锌元素啊，锌元素含量高的食材就行啊。还有牛磺酸，在扇贝里那就不用多说了，对于帮助我们胆固醇代谢啊，那是非常大的。像血脂比较高的朋友，你就要多补充一些这些了啊。
2: 是，我怎么还听说啊，说那个扇贝里头还有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3呢？它有这个东西吗？
0: 有，这个就是接下来我要说到的重点了。扇贝里边确实含有 EPA、DHA 这两种欧米伽3脂肪酸，它的含量还不少呢。欧米伽3最近两天我说的比较多，因为呢有朋友问了很多问题。我为什么说呢？因为你们有问，我就有答。欧米伽3它对于血脂的调节、代谢方面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像我们有些朋友体检出来了，哎呀，怎么办呢？血脂高了，胆固醇高了啊，还有像我一样上了点年岁的，我们就应该多补充一些欧米伽3来维护我们身体的健康。那么对一些有这个心脑血管方面问题的朋友来说，有的人说我酸呐，我有什么堵啊，我血液里边的什么什么什么脂啊、肪啊比较多等等。那么对于这些问题来说，我们多补充一点欧米伽3，能够帮助我们减缓或者是改善这些问题。那要是说我身体健健康康的，我什么问题也没有，那补充一些欧米伽3，它也会帮你预防这些方面问题的发生。
1: 有问题的能够帮助改善，没有问题的呢还能帮助预防，这欧米伽三呢也真是太好了。不对呀，应该说这扇贝太好了吧。
0: 那是有一句顺口溜，它是这么说的，扇贝鲜，营养全，欧米伽3藏里边，护心健脑好处多，是美味健康两相欢。哎，不过刚才欧米伽3可不仅仅是扇贝里才有，就有很多的那个深海鱼里边都有。比方说三文鱼、沙丁鱼、金枪鱼等等，这些鱼类里边都含有欧米伽3。这些鱼类你多吃点，对咱们的健康真的是很大帮助。
1: 大家多吃一点可以，但是今天我们还是吃扇贝吧。毕竟今天扇贝我们都拿来了，你说是不是？嗨，
2: 这您还不明白吗，阮老师？这个刚子同志哈，心心念念的惦记着让您做这个扇贝呢。
0: 啊，我明白，就是我如果不做您拿来的这个扇贝，回头你再带回去，他今儿没得吃。是这么说，你要是这个意思，你直说就行了。我已经答应给你做了，你肯定今天能吃得到。
1: 太好了，
0: 那接下来我就不说别的了呗，直接做一道。扇贝西兰花，你们俩看怎么样？
1: 哎呦，还真没吃过，今天正好尝一尝。
0: 行，那我现在就开始做。今天教大家做的这道菜呢，叫扇贝西兰花，需要的食材有扇贝肉、西兰花、蒜末、姜片、葱花、水淀粉。 首先把西兰花焯水，焯水的时候呢放半勺盐和几滴油，

0: 再将扇贝也焯一下水，等到扇贝的边缘微微卷后就捞出来。随后起锅烧油，放入蒜末姜片爆香，然后加入扇贝肉进行翻炒，翻炒片刻后放入西兰花，加一点点白糖提个鲜，再放入烧许的生抽和水淀粉，继续翻炒，待收汁后即可盛出。今天的这道扇贝西兰花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你们都学会了吗？
1: 高老师
0: 啊，
1: 您这扇贝西兰花看着颜色也好吃，
0: 嗯，
1: 哎呀，一会儿吃了这味道肯定也不错呀。
0: 不光是味道不错，关键里边的营养是非常丰富。不过呢，我在这儿要强调一点啊，就是如果你做的话，西兰花焯水的时候，那水里一定要放点盐和油。啊，它不光是能够保持我们的西兰花翠绿的那个颜色，还能保证西兰花呢嫩脆的口感。
1: 嗯，
0: 那么最主要的是呢，减少西兰花的营养流失。那么还有这个扇贝肉，焯水的时间呢不要太长，时间长了呢，营养也会流失一部分。
1: 嗯，那西兰花跟这个扇贝肉吧，它俩进行一个搭配的话，是不是也有啥讲究在里头？
0: 有讲究。
1: 嗯，
0: 西兰花里边的抗氧化的物质能够跟扇贝里边的欧米伽三脂肪酸，它们俩在一起协同作用，一个呢抗氧化，一个呢清除自由基，一个呢帮助我们降低胆固醇、脂肪等等问题。那你想一想，是不是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了？
1: 对，嗯，还真是哈。那我一会儿可多吃一点啊，也帮我自己减一减脂肪。就是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阮老师今天教的这道营养菜您学会了吗？如果您没有记住或者记全，或者呢有其他的问题想要问，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黎东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2: 好，微友叫角落，他说扇贝刚火的时候啊，自己偶尔也吃点的，现在基本上呢，你说上哪儿都能吃到这扇贝，但是好像呢自己有点吃够了。以前呢就觉得啊这个扇贝好吃，那没想到呢说吃扇贝还能吃出这个营养，吃出健康。嗯，这个以后得多吃点了。最近呢因为这个孩子的事儿啊，就感觉这个心脏呢有点不太舒服，有时候心跳呢不太正常，还有那个心慌的这个时候。本来呢还不知道怎么办，现在呢也知道了，哎，多吃点这个扇贝不就行了吗？不过呢今儿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张老师，就是说自己吃点扇贝是没问题了，但是有一个亲戚也是心脏不舒服，但是他吃不了海鲜，这个怎么办？
0: 嗯，
1: 这位朋友是看了节目之后自己就找到答案了。
0: 嗯，是看了节目之后发现我心脏不舒服的问题，可以通过吃扇贝呢来帮助改善一下。其实呢这个挺好的，这个呢也是我一直在不断的给大家讲营养知识的一个目的。大家可以通过我讲的营养去对照自己的身体情况来改善自己的饮食。只要我们坚持比较长时间的吃对身体好的食物，给身体补充相关的营养食物，那我们身体的问题呢就能够一点一点的被改善。像这位朋友心脏不太好不太舒服了，哎，那就吃一点欧米伽三含量比较高的食物，那就是能够给我们的心脑血管方面呢带来一定的帮助。不仅仅是扇贝这一种食材啊，刚刚我也说了，三文鱼啊、沙丁鱼啊、金枪鱼啊等等这些深海鱼是都可以的。那么欧米伽三的含量呢在这些深海鱼当中含量都是非常高的，这位朋友呢你都可以吃一吃。
2: 嗯，那他这位友说他那个亲戚吃不了海鲜怎么办呢？
0: 吃不了海鲜可以吃点核桃啊，
2: 嗯
0: 啊，这个核桃油啊、腰果呀、亚麻籽啊、菠菜呀等等含有欧米伽三的蔬菜坚果等等食材。如果说家里条件比较好，直接买好的鱼油来吃一吃。

0: 那鱼油里边的欧米伽三的含量就更多呀。
1: 对
0: 啊，直接补充啊，非常方便省事儿。
1: 嗯，那这位朋友阮老师说的您都记住了没有啊？如果您没有记住，可以继续留言。如果大家呢还有其他的问题，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2: 好，这微友的名字叫那片海，他说：“阮老师啊，您说我给孩子买点什么东西来补充这个营养呢？孩子现在呢是饮食也不行，一天到晚的吃这个外卖，是重油重盐，就感觉一点都不健康。然后他呢还经常的加班熬夜，时不时的呢还得出去应酬，喝酒啊那是少不了的。他说就我自己知道的哈，他都喝多了好几回了。他现在呢给我的感觉就是整个人呢特别累啊，那视频的时候发现他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您说这时间长了呢，身体不就坏了吗？您说我怎么办呢，阮老师？
0: 这位朋友啊，您这个孩子的这种情况真的是太普遍了。现在孩子为了工作在打拼，真的特别辛苦。如果说我们能够到孩子身边照顾他的一日三餐，那还好啊，多做一些营养菜，多给孩子补充补充营养，这个孩子的身体呢还能健康一些。如果说离孩子离得比较远，你手长你够不着，你管不了那么多，那我就建议您呢给孩子买点营养补充剂来吃一吃，这样呢不仅是方便省事儿，还能够快捷大量的补充身体所需要的一些营养，减少我们身体出现的一些问题。
1: 对，这个方法我最喜欢了。阮老师，这位朋友的孩子补点什么营养好？
0: 根据刚才他说的这个情况，我建议先补充点鱼油，因为孩子这个一天三顿饭重油重盐的，那身体里的脂肪啊、胆固醇啊、血压呀等等方面都容易出现问题。那我们现在呢把这方面的问题呢给他预防一下，而鱼油里边的欧米伽三呢恰恰能够帮助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所以让孩子吃点鱼油也是非常好的。不过这位朋友啊，您选择鱼油的时候，我给你一个建议，你要看一下这个说明书，选择 EPA 跟 DHA 的含量大于70%的，那至少也得到70%，因为它们这个含量越是多的话，对身体的帮助也就越大。这下您明白了吧？
1: 嗯，这位朋友啊，您记住了吗？给孩子选一款的 EPA 和 DHA 的含量大于70%的鱼油来吃，对他的身体帮助会更大。好的，这位微友的问题呢，先回答到这儿。大家还有什么想跟阮老师说的，或者呢想跟大家分享营养菜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那接下来，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2: 好，我们再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吧。这位微友的名字叫过去，他发的，我们来听一听。
3: 袁老师你好，我非常感谢您呢，我就是跟着您呢学做营养菜，每天呢吃营养菜，再加上吃一些营养补充剂，我现在身体也可比以前好多了，尤其是那个鱼油，哎呀，我觉得非常好，特别适合我这种刚刚上了年纪的人，身体啊还算是健康，有一些年轻时候积攒的问题啊刚刚露出苗头，这个时候啊最容易解决它了。像我以前日子好了以后啊，经常大鱼大肉的吃啊，是无肉不欢的，糖也喜欢吃，吃的我呀各种指标啊都有上升的趋势了，检查之后我才觉得不好，后来呀跟着您学吃的那个营养菜，现在身体也特别的健康。
0: 身体健康那就好啊，我跟你们说啊，只要我们的身体都健健康康的，我就特别高兴。不过这位先生啊，您以后可千万不能大鱼大肉的吃了，就你以前的这个吃法，吃多了以后啊，对于您的血脂啊、血压呀、血糖方面呢都没有什么好处。如果说运动量又上不去，那身体的代谢呢，那又代谢不了那么多的多余的能量，那我们的身体就容易出现很多问题。胖是一方面，各个指标它都会来找咱们，对不对？不过幸好您呢及时的制止了，听您的意思以后就是吃了鱼油了。我跟您说啊，鱼油里边的欧米伽三正好能够帮助您解决那些个问题，再加上您的生活饮食比较健康了，所以呢您今后啊会越来越健康的。
2: 是，他后边还有一段语音，咱们再来听一听。
0: 好，
3: 袁老师，我觉得你选东西啊也是把好手，我家里的鱼油啊快吃没了，能不能啊让您呢帮我选一款好的鱼油，我有个老哥们

0: 儿啊也想吃，不过呀，它血糖有点太高了，一般的鱼油啊还吃不了。你也帮他选一款呗。
1: 啊哈，后边这个语音留言是想让我帮你选一款鱼油，这个没问题，我帮您到外边去看一看。在这之前，您和您的那个老哥哥们呢，你们自己也去药店啊或者网上去看一看，就选一款 EPA 跟 DHA 含量大于70%的，而且要选是无糖的，因为那位朋友血糖有问题。
2: 嗯，
1: 这样的话呢，你那个老哥们吃着就放心了。好了，就说到这儿。
2: 对，您自己啊先去看一看。阮老师这边呢也帮大家选一选，有好消息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那电视机前的其他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有问题啊想要问阮老师，您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留言。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9: 还是很专业的。
6: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0: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1: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2: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 010-8515-0789。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职场健康说，我是江夏。我们人体最大的器官呀，就是皮肤，它覆盖了我们全身，不仅呢可以带着我们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冷暖，同时也是我们人体免疫的第一道防线。但是有这样一种皮肤病，它就会扰乱我们的皮肤屏障，破坏我们人体的皮肤免疫，这种病就是湿疹。据统计，目前全球有超过2亿人正在经受着湿疹的折磨，湿疹呢也是发病率最高的皮肤病之一。那今天我们就请来了两位知名的皮肤科专家，带着我们去了解湿疹、治疗湿疹、摆脱湿疹。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一位是我身旁的知名皮肤科专家崔英主任，欢迎崔主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
0: 还有一位是知名皮肤科专家回志勇医生，欢迎回医生。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崔英主任医师从事皮肤科研究及临床诊疗工作40余年，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病分会委员，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分会常务理事，擅长治疗湿疹、皮炎、荨麻疹、银屑病、带状疱疹等皮肤疾病。回志勇，知名皮肤科专家、国医大师传承人，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以传统中医药治疗皮肤疑难疾病为研究方向，结合现代先进设备，医人定方，专病专治，尤为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带状疱疹、湿疹、皮炎、荨麻疹、皮肤瘙痒症、白癜风、牛皮癣等皮肤疾病。
0: 那自从我们开通了这个健康咨询热线之后呢，有很多的朋友都会打来求助热线。我们也统计了一下，湿疹确实是求助率最高的。前一阵呢，也是有一位观众打来了求助热线，而且就是由我带着他去找到了我们回医生。我们先看看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4: 我长湿疹呀，有4年了。原来呀是小疙瘩，后来呀是越长越多，都连成一片了。而且呀越来越严重，胳膊上、腿上、腰上都是，奇痒无比，最难受就是痒，特别难受，晚上也睡不着觉，天天呀玩命的抓，就好像是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特别的痛苦。各大医院呀我都去过很多了，就是不见效，反反复复的，我实在没招了，才给你们打电话，想让你们帮帮我，找找专家给我治一治，我太痛苦了。
3: 为了帮助刘叔叔，江夏和他约在了医院见面。
0: 电话我收到了，哎，然后呢，您的情况我们也大概了解了。今天呀，我给您找了我们的皮肤科专家回志勇医生，您的问题他肯定能解决，您跟我们走好吗？
4: 好，好，
0: 好，来这边。我们挂一个回志勇医生的号。
5: 叔，您出示一下医保卡。
0: 好，我们电子的可以。
5: 可以。
0: 现在还真是方便了。
5: 去二楼分诊台，回大夫在二楼。
3: 在江夏的带领下，刘叔叔见到了回志勇医生。
6: 我来，我看看，看看皮肤上，典型的这种泛发型湿疹，就是面积比较大的。腿上也有吗？
4: 啊，腿上也有。
6: 哦，你看，有。您这腿上也挺厉害的呀。
4: 对。
6: 都挠了。
4: 对对对。
6: 全都抓破了。
4: 对。
6: 你看你这皮肤挠的都出现这种溃疡面了。你这么挠它那个皮肤它根本长不上来呀，
4: 我控制不了，
6: 根本忍不住啊。
4: 对对对。
6: 您这有多长时间了呀？
4: 有4年多了。
6: 有4年多了。您血压怎么样啊？
4: 血压
6: 心脏啊，血糖这些怎么样啊？
4: 血压高，晚上就觉得头疼
6: 啊，
4: 一量血压高了，心脏也是突突突突的，老是特别不舒服。
6: 因为湿疹这病啊，它并不是说单纯的一个皮肤问题，尤其是像您这种比较厉害的大面积的泛发型湿疹，长期的这么痒，它会影响到咱们体内，比如说心脏啊、血压呀、血糖啊，这些个心脑血管系统，包括内分泌系统都会受到影响。而且有的时候你用不好药，它反而会加重这个病情的。因为湿疹呢，它主要还是内在的因素和免疫的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从内到外的来治疗，这样才能够好了以后不容易反复发作。来，我给您把把脉来。您还是属于这种脾虚还有瘀的体质。
4: 主任，那我这样的病还能治好吗？
6: 能好，这个没有问题。咱们不光是要治好，主要的目的还是让它别老反反复复的发作，而且好了以后能正常饮食，这样不反复才是咱们的根本的目的。您像刚才那个人比您还重呢， 他治了两个礼拜，现在恢复的不都挺好的吗？
4: 这个用这个激素吗？
6: 咱们治疗这种大面积的湿疹啊，不是说依赖激素的，咱们有很多的治疗方法。一会儿我先给您做一个治疗，今天晚上应该就能睡一个好觉了。
0: 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回医生在接诊的时候指出了很多的要点，那待会儿呢我们也会为大家详细的来解析一下。首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湿疹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病。
6: 湿疹呢属于是一种慢性反复性瘙痒性炎症性的疾病。它的这种湿疹呢变化多端，所以在临床中呢它的疹型是多样性的。我们看一下大屏幕上，这些都是属于湿疹。有红斑丘疹的，还有渗出糜烂，还有增厚结痂，还有像这个脚上的这个皲裂。它是疹型是非常非常多的样子，但是呢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皮肤的剧烈瘙痒。
0: 我记得那天我带叔去找您的时候呀，就上电梯的时候都忍不住可能会想要，
6: 因为那个叔叔他面积特大，他是那种大面积泛发性湿疹。我们就是一边给他看诊的时候啊，他这个手都还不停的在抓呀在挠的。所以这个是特别痛苦。
0: 所以湿疹给大家带来这么大的困扰，也是因为它这个痒的问题。
7: 湿疹呢不一定要人的命，但湿疹引起的瘙痒是十分痛苦的。所以说治疗湿疹的瘙痒是医生要解决的这个首要问题。很多的湿疹的患者常常就说，哎，我是过敏啊，我过敏引起的湿疹，我得忌口啊，不忌口的话那我这湿疹不会越来越重吗？所以但不

0: 不吃肉，不吃鱼虾海鲜，不吃牛奶，不喝，所以说引起的营养不良，或者是导致其他的疾病，
1: 身体越来越差，
0: 身体越来越差。有好多的患者呢，因为他湿疹睡不好觉，像那个叔叔说的，这个焦虑的情况，然后变成狂躁、抑郁，甚至有的人都想，我干脆不活了，我不遭这个罪了，这种情况也是有的。不仅仅这是一个瘙痒，就像咱们前面那个多米诺骨牌一样，由一个瘙痒引起了身体的一系列的改变。
1: 就是把它现在推掉，整个身体就毁掉了。
0: 对，
1: 所以这个湿疹的瘙痒真的很难忍住，那这痒起来怎么办？
2: 你治疗这个瘙痒的方法，有好的方法有很多，它有脾虚，还有瘀，然后主要还是湿热主，所以我们治疗呢就给它去湿除热，然后化瘀止痒。这个是一个治疗原则，我们给它调体内，然后又给它外用了这个一些好的一些物理治疗方法，所以它你看很快它的这个皮肤就恢复过来了，痒也止住了，然后皮肤也修复好了。
1: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通过一个小片去看看当时叔叔治疗的过程。
3: 回医生根据刘叔叔的症状为其定制了系统的治疗方案，搭配祛湿除热化瘀止痒的中药进行中药湿敷。中药湿敷再结合照光治疗，可以快速消炎止痒，缓解症状。除此之外，还为其针灸调理体质，中西结合，内外兼治。在刘叔叔的治疗过程中，还有一项关键疗法，中药小分子熏蒸。
4: 哎呀，你看现在热乎乎的，感觉它很舒服啊，真舒服。
3: 中药小分子熏蒸通过药物离子化快速渗入皮肤，刘叔叔做完以后是什么感受呢？
4: 我这几天呀，做了有湿敷、照光、熏蒸、小针灸。你看我以前呀没这样做过治疗，没想到湿疹还能这样治，效果呀还特别好。你看现在湿疹呀，你看它也好了，也你看血压呀它也正常了，它也能吃饭了。睡眠也好了，现在不痒了，人也精神了，家里的人呀也非常满意，也非常高兴。
1: 我觉得您刚见到他的时候就说了，说我起码可以让你今天开始能睡个好觉了，这坐着治疗就睡着了，看来确实很舒服。这个湿敷和照光作用非常好。我看到面前我们已经摆了很多的中药，这个是您给叔叔用的一些中药，还是说我们湿疹会用到的这些？
2: 因为湿敷照光呢是中医外治的一个非常好的治疗方法，它非常的安全，没有副作用，对肝肾也没有影响，所以它治疗效果呢又非常的确切。但是呢，我们要根据他每个人情况来不同的用药，可不是说所有的湿疹我们都用一样的药，那是不对的。我们首先有一个基础方，就一个润肤止痒汤，这是我们治疗湿疹的一个基础的方剂。我们在此基础上呢，再根据他不同的这种病损形态，我们给他来加减药物。比如我们看这个，第一个，这个是三黄，黄芩、黄连、黄柏，这个主要用于什么呢？急性湿疹，比如说有一些红斑呀、丘疹啊，包括有一些轻度的渗液呀，它能够帮助它燥湿收敛。我们看第二个，麦冬、当归、沙参，这个呢，它主要是一些滋阴养血的中药，更适用于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干性的湿疹，比如干燥的、增厚的，还有脱皮的，特别干的这种湿疹，我们用它来滋阴养血。我们看第三个，乳香没药，这个是用于什么呢？用于一些个菌裂型的，比如裂口的湿疹，还有一些出现溃疡面的，它能够帮助它生肌长皮，同时促进它伤口的愈合，同时还可以预防湿疹的感染。所以我们不同的这种湿疹，我们在选择一些个药物，而且用药也不单纯是这几味药，其实它是一个组方才能达到一个好的效果的。像刚才求助的这个叔叔啊，我们给他做的这湿敷照光做了三次以后，他的这个口就收住了，渗液也都止住了，然后皮肤也痒的程度就已经大大的减轻，治疗了2周以后呢，皮肤就基本上都完全恢复过来了。 对他的效果非常快的，他也不痒了，然后皮肤也恢复的好了，所以他睡得也香，然后吃的也香，血压也稳定，所以整个人就感觉特别舒服。
1: 那照光这个部分，我们照的是什么样的光呢？崔主任，
0: 湿疹的照光啊，它是有很多种的，副作用又小，效果又好的，应该是首推这个海乃极光，因为它的波长嘛是623.8纳米，它穿透有1到2毫米的这么一个深度，所以它很容易的穿透皮肤，穿透皮肤以后，它可以抑制皮肤的这个炎症介质的生成，这样可以减轻皮肤的这个炎症症状。第二个呢，这个海乃极光有一个非常强的组织修复作用，你看几天皮肤就开始明显的就好转了，因为它可以促进我们皮肤内的胶原蛋白的合成，所以修复皮肤是很快的。这个海乃极光最好的一个就是说它无创不疼，不论是老年人、小朋友，还有说是女同志比较敏感的皮肤，它都没有刺激。这个光疗再加上这个中药的湿敷呢，是我们医院的治疗湿疹的一个特色治疗。
1: 这止痒是第一步，刚才两位专家都反复强调了，确实这个痒止住了，我们能睡个好觉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湿疹恢复的也会更快。所以在这儿要提醒您，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的困扰，或者有任何皮肤方面的问题，想找到崔英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刚才何医生也提到了说，防止反复这件事儿非常的重要。
2: 是的，我们治疗这个湿疹，尤其是慢性湿疹，一定要治疗它的这个皮下，要不然的话，你只是说抹抹表面，表面上你看，哎，这个炎症消下去了，但是只要你遇到一点诱发因素，比如说睡眠呀、饮食啊、情绪呀，导致它的免疫功能失衡了以后，都会湿疹很快就会发作。所以我们一定要治疗它的里边，治疗它的真皮层，就深层的炎症，这样它的湿疹才不容易再反复。所以说到这儿呢，我们讲到它的真皮层呢，给大家讲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湿疹的一个物理治疗方法，就是中药小分子的熏蒸。这个呢是它能够治疗它皮下炎症的一个物理治疗方法。它的作用原理是什么？我们皮肤像一个城墙一样，它其实是有一个皮肤有一个防御功能的，这种大分子的，它这个药物是很难渗透进去的。尤其是像什么呀，像那种慢性湿疹，它有那种结痂肥厚的这种的，你药物吸收的时候更是微乎其微，如果你涂点药膏涂在表面上，它真正被吸收的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它的作用也会非常的微弱。我们把这种药物给它小分子化以后，为了就是让它更好的能够渗透到皮肤里边去，通过这种熏蒸仪的它的特定的温度还有压力，让它药物能够更好的被皮肤深层的炎症所吸收，就是我们说的深层的病灶，它可以消炎，快速的这种消炎止痒，促进皮肤的代谢。但是一定也是根据不同的病情，我们用药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湿疹呀、皮炎，还有荨麻疹，还有银屑病，这些都适合做这个物理治疗。但是它每一个病不同分型，咱们用的药物都是不一样的，这样才能起到一个最佳的治疗效果。所以好多人他做完了以后感觉哎特别舒服，不光是说皮肤舒服，痒止住了，他觉得整个身体都特别舒服。因为你在这个蒸的时候，它能够促进你整个身体的一个代谢，促进血液循环，也能够促进它的毒素的一个代谢，所以身体就特轻松。好多人做完了一次，哎，当天就觉得睡得特别的舒服，然后做上几次以后，这个皮肤就恢复得非常快，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中医外治的一个物理治疗方法。
1: 太好了，叔叔究竟恢复得怎么样了？我们也用我们的镜头记录了，我们去看一下。
5: 刘叔叔，
6: 你好，
5: 叔叔您最近怎么样？
6: 哎呀，您看我的胳膊、腿，你看看。看我肚子、腰，全好利落了。哎呀，身体现在倍儿棒，心情也好。感谢你们节目组，感谢回主任。我现在正在做锦旗，准备给你们送去。哎呀，从我内心的特别感谢你们。

0: 们有相机的镜头呢，全程的记录了求助这位叔叔治疗的过程，以及他现在恢复的状态，其实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正在经受着湿疹困扰的各位一个治疗的信心。我们痒是可以止住的，湿疹我们也是可以摆脱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的困扰，或者有任何皮肤方面的问题，想要找到崔云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刚才我们求助的叔叔呢治好了，还没有复发，我们都特别为他高兴。今天我们节目现场呀还请到了一位曾经也是回医生的患者，那位阿姨当时患病的照片我是看过的，我当时很震惊，我没有想到一个湿疹会这么严重。今天我们把阿姨请到现场了，来邀请她来到我们台上。
1: 欢迎主持人好。
0: 哎，您好，欢迎您，请坐。嗯，我看过您当时得病的照片，但是我今天再看到您，我方便再看看您手上这皮肤，恢复得很好，很光滑。
1: 对对对，
0: 您跟我们说说当时是什么情况呢？
1: 2023年的下半年，我那个就是立秋了嘛，洗完澡以后呢，后背有点干，它后背痒，我就总觉得是干，我自己够不着嘛，我也就那么忍了，忍了。后来等时间长的时候呢，它就有点往。从后往前就有点泛，就泛着我这前头，然后哎呀，就整个全身就全都有了，有一个多月俩月，反正我走的那个各大医院特多，小医院私人还给我治过，都没管用，
0: 四处求医问药。
1: 对，我还住过三甲医院，住了两家，也没管用。而且我还打了生物针，也没管用。当时我这身上吧，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啊？可以说99%了，就这个胳肢窝，还有大腿这点哈、啊，就有这么一指宽的这么好肉。
0: 脸上也有吗？
1: 有，头发，
0: 头发里边
1: 有。我那头发后来掉的，可以看那照片，那掉的后来头发没剩几根了。头发就掉那个头皮啊，就这么一挠，就跟那个下雪的似的，在我脸前呢，天天睡不了觉，睡不着觉。我体重从就是现在的130多斤，然后掉到106，我就管腰，估计可能也就100斤左右吧。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吧，我的身体就全乱套了。我5月份了还穿棉袄，就不知为什么全身就是冷，我就认为我可能这一层皮没有了，它也兜不住我的寒了，它也兜不住我的热了。贫血，天天就忍不住啊，就挠，就最后就这皮肤啊，就这个可能不是伤一层两层了，反正是基本上2个月趴茶几上睡觉，上床睡也睡不着。等于是我将近差不多4个月吧，我都没怎么合眼。为什么体重掉这么多？满脸啊，就觉得好像上万只蚂蚁，就给你就痒，就挠你似的，就咬你似的，就那么痒，一动，你这都是折磨，上厕所也困难，腿也伸不直。到后来越来越什么，就是对生活真是失去希望了啊！我就觉得没有地儿能看好我这病，我就真是有点那个。我说这么活着，你说还有什么意义啊？我妹妹上我们家来看我来，我不想让他们来。我说别来了，你们给我留点尊严吧，因为当时真是看不了。后来有一天，我妹妹吧就没打招呼就来了。看我那样进门他就哭了，进门他就哭，他说姐你要挺住，他说的那个咱们好日子在后头呢，你要挺住，说的咱们找更好的医院。我是怎么到的咱们这个医院呢？是有一回我爱人接到他同事的一个电话，说的你看看，就是咱们这个职场健康说，
0: 难怪您刚才化妆的时候就说啊，你就是那个主持人，所以您看了我们节目。
1: 对，真的那个时候我就好像看到了希望。我闺女呢给我打电话说，妈救你的人来了。当天晚

0: 上打的电话。第二天嘛，我就来看这个魏主任的那个什么了。后来就送我住院了。根据我的配方给我开的那个洗的那个药，对我来说第一次我就印象特别深。我第一次洗，因为我身上它也掉沫了，我第一次就是泡那药浴，然后那个药浴那个缸里的真是飘了一层啊。但是我就是第一宿，就是我中午住上院，下午敷完了，然后晚上我还照了光哈、照了光还贴了一次脸膜，因为脸肿的嘛，肿的真像个就猪头似的，那俩眼肿的像个灯笼，然后照光贴膜泡药浴。当天晚上我这一觉从8:20睡到4:30，我就觉得我这一生当中这是睡得最好的一觉。后来就是逐渐就特别健好，
1: 到现在也都没有再复发了。
0: 没有，是我现在很好，我现在非常非常好。就我这头也是回主任那个告诉我，就说你这个药怎么用啊，跟别的大夫用方法不一样。他说你两个配起来然后怎么着，我用了两次，我就当然把头就推了啊，然后我用了两次，我这手就不再上头上抓去了。后来我现在头发长出来，他们还说有多有
1: 您现在的发质也很好，
0: 看
1: 这角度看很有光泽。
0: 我得要说说这回医生。胡医生吧，每次就是看病吧，他就是特别倾听你这病人的心声，就这个对于我来说是对我就是治病上就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我走过好多家医院，确实是有的时候有的医生不是一个两个就跟我说你闭嘴你别说话，回主任这儿就没听过一句，特别耐心的细心的倾听。我现在啊，海鲜里边什么深海鱼、虾呀，什么的，我都吃了。
1: 现在都可以了，
0: 一点事儿都没有。刚才主持人也看见了我这胳膊啊，我现在全都好了。我谢谢咱们节目组，谢谢回主任，谢谢今天在场的各位观众能倾听我。
1: 谢谢您，说的特别好。
2: 真的，
1: 您刚才说那个很绝望的那个过程的时候，我内心就在想说，我们节目如果真的能够帮助到很多像阿姨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我们也太有做节目的能力了。
0: 能帮助到啊，能帮助到。
1: 大家要提醒您，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的困扰，或者有任何皮肤方面的问题想找到崔英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 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您刚才说就是像阿姨这样的情况，你看到了夏天依然很怕冷，这肯定不仅仅是一个湿疹的问题了，他已经全身的有很多内因。对，您当时是怎么判断，怎么来给阿姨治的？
3: 他来的时候不是说光皮肤的事儿，你是整个身体的状态，整个健康系统都亮了，这种
0: 我都贫血了。
3: 对呀、你整个健康系统都到遭到了破坏。因为给阿姨做了一些常规的一些检查，血常规啊，生化免疫，看了他的这些好多结果，尤其是免疫系统的破坏， IgE 值非常高，700多，包括血常规，包括生化免疫，它每一个这个单子里面都有非常多的箭头，就是它的整个的这个身体状态都是非常差的。
1: 你看我们收检的这个时间，大家也能看到，就是在2024年的5月底，
3: 对，就是去年的5月份。
1: 那我们有了这样一个检查的报告之后，我们接下来其实就可以对症了，我们终于知道它是哪儿的问题了，对吧？
3: 是的。
1: 那您用了一些什么样的方法？
3: 刚才阿姨讲了，她第一天入院，当天晚上
1: 就睡好了，
3: 非常好的觉。
1: 这
3: 就是泡了那个中药的
1: 药浴，
3: 她泡了那个以后呢，她是感觉特别舒服，皮肤也舒服，然后她就不那么难受了，所以当天晚上睡得就特别好。所以阿姨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你看泡了一次就特别好。中药药浴的原理是什么呀？它是能够促进它坏的细胞的代谢，能够促进它好的细胞皮肤细胞的增生，同时消炎止痒，又促进血液循环，能不光是说对皮肤对身体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它又安全没有副作用。

0: 它对肝肾呀什么都没有影响，对身体也没有影响，所以它做完了以后又舒服，对身体又没有伤害，这是非常好的一种物理治疗方法。但是呢，也是要用，每个人用药是不一样的。我们给阿姨用的也是针对她的一些个中药，针对她的病情的一些中药。
1: 嗯，
0: 你像比如荨麻疹啊、湿疹啊、凝血病、皮炎，其实都是可以泡这个中药浴的。然后我们还要给她用到一些个皮肤科的专用的中药。
1: 嗯，
0: 所以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这个中药叫什么？叫小柏骨。小柏骨这个药本身是治疗跌打损伤的一个药，它有活血化瘀，还有清热解毒的这个作用。我们用到这个湿疹里边，效果非常好。这是我们皮肤科现在用的一个专科用药，效果非常好。还有一个药什么叫杠板归，也是属于皮肤科专用药，它治疗湿疹，包括带状疱疹，效果都非常好。所以这些呢，我们都给阿姨用上以后，又针对她的这个病情，然后我们调配的这个外用的中药浴的这个方子，
1: 嗯，
0: 这样你泡了以后，所以立竿见影的效果。
1: 我今天看到阿姨，我觉得真的，我对于这个中西结合治疗的方法又有了更深的一个认知。
2: 这个阿姨在讲的时候，我也一直在想，
1: 嗯，
2: 就是中西医结合治疗这些皮肤病，尤其像湿疹、瘙痒这些很顽固的皮肤病，它的确是一个亮点，也是一个希望。我们医院呢，它门诊它是一诊双医，就是这个诊室里面既有中医又有西医。如果患者来就诊的时候，那么我们的中医西医可以共同的这个分析病情，然后呢这个一起制定这个治疗的方案，共同的协商他这个用药。这样的话，一个是免得患者来回跑，是挂这个号挂那个号，是不是这样方便了患者。再一个更主要的是，通过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呢，让我们的治疗效果达到最佳吧。
1: 嗯，今天阿姨坐在我身边讲述她整个治疗的过程的时候，我内心就反复地闪过一句话，我说我们的节目如果真的可以让这么多已经绝望的患者能够重新燃起对生活的希望的话，我觉得我们节目做下去的动力太大了。当然了，我们更要感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专家们。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的困扰，想要找到崔英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今天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阿姨您说的特别好，也谢谢您，谢谢观察团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3: 前列腺增生困扰超半数50岁以上男性的健康杀手，
4: 如果不去，就很可能就会尿在裤子里面。
3: 尿频、尿急、尿不尽，久拖不治，暗藏大隐患，
5: 会产生膀胱结石，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反复的血尿。
3: 坐浴、微波治疗、中西结合治疗，恢复畅快人生。
6: 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增生啊，确实有效。
3: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7: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8: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7: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9: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0: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9: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1: 自己就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7: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3: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2: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13: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2: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14: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15: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16: 三亿人参与，
3: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7: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8: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2: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19: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3: 北京文。

0: 在这里一一彰显。
1: 国际形势复杂，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2: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3: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4: 艺术、科技、过去、现在。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5: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6: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0: 毛血旺，
1: 葱烧海参斑，
0: 陈记烤鱼。
2: 掌门私房菜，松茸炒火腿。
3: 大家好，我是滇彩魁首味道掌门丁家明，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私房菜，松茸炒火腿。洗好的松茸切片，厚度大概在0.2公分左右，螺丝椒滚刀切块，红椒中间抛开，去掉里边的筋膜，切成菱形的小块，点火烧油，倒入适量的这个花生油，油温烧至3成热左右，下入蒜片、火腿，然后不断翻炒，下入我们松茸，小火翻炒个大概1分多钟，下入青红椒。临出锅呢，我们点上一点这个原酿酱油，没有任何添加剂，口味非常好。那我们这道松茸炒火腿就制作完成了，超级滑嫩下饭。

感知时光，遇见惊喜，这里是时间的礼物，探寻历史中藏满的智慧，捕捉当下正流行的生活，每一件好物都是时间赠予我们的最佳礼物。

0: 皮小摊，总是人满为患，走进市井烟火，探索味蕾之谜。
1: 这么多人排这么长的队呀、果然是名不虚传的排队王。
2: 他们家每天都是这样，你只要过了11点来哈，都得排队，而且人家就卖到1点半左右，卖完都结束了。
1: 每天那么多人排队，什么时候去呀、都是人满为患，真的有那么好吃吗？来，我们一起来揭秘一下。你这个面皮怎么样呀？
2: 特好吃。
1: 您觉得这个面皮味道怎么样？
2: 非常好吃。
3: 非常好吃。
4: 好吃。
3: 我经常来。
1: 经常来。
3: 哎，好吃好吃。
1: 觉得这个面皮味道怎么样？
4: 好吃。我天天都想吃。
5: 太好吃了。
2: 真好吃。
1: 这桌的三位觉得这个面皮的味道怎么样？
2: 味道好极了。
1: 原来啊，是他们家的面皮是5种杂粮结合做出来的，5种面皮啊非常筋道。他们家的秘制料水，还有就是他们家那个麻酱吃着非常特殊，这一口啊是真的香，生意啊是真的好。除了刮风下雨每天都在，每天都是这么多人，这一干呀就是20年。
6: 这味道这口感实在是太棒了，特别是你下去这满满的一大口麻酱感，真的是倍儿爽。朋友们，你看这么一大碗才9块钱，真不贵，真的可以来尝一下。
7: 他们家凉皮劲道爽口，口感呢、特别棒，宁愿排队就在他们家吃。
8: 又凉爽又过瘾，太爽了。它全是粗粮做的，我特别喜欢它这个面皮。
9: 老板，给我打一份这个荞面面皮让我带走。
0: 5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产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100人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份，只花99块钱，即刻矩阵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不想做饭，吃饭没胃口，吃5色杂粮麻酱面皮，
10: 太方便了，不用蒸不用煮，一泡这么一拌就能吃。咱家一品。

0: 怎么？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这味道带劲！
1: 五色杂粮，五种面饼。今天你看我这吃菠菜的，明天我就吃荞麦的，调着吃，拌着吃，和涮着吃，想

0: 保护感还特别强，真是太实惠了。
1: 这里面配了有三个料包，蔬菜、芝麻、蜜着麻酱一拌，别提吃的有多满足了，太爽了。
2: 麦香饼、荞麦饼、玉米饼、冬菜饼、紫薯饼，五色杂粮，五大营养，每天不重样，外香浓郁， Q 弹爽滑，香而不腻，过瘾解馋。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产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百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即可矩阵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真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咱们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特别好吃的一个原因就是食材好，用水一泡啊，几分钟就能吃，五种口味，五大营养，有小麦原香的，有粗粮荞麦的，有黄金玉米的，有果蔬菠菜的，有酷爽紫薯的，料包啊都给大家准备好了，简单一拌，一份好吃的、健康的、放心的、干净的五色面皮啊就做好了，吃的是又爽口又开胃又解暑又过瘾，多棒啊！而且五种面皮，五大营养，五种口味，随便你尝，爱吃酸辣口的你自己放的辣椒，香辣过瘾，天天变花样，顿顿不重样，美味营养更健康。
2: 天气炎热，推些杂粮面皮是家家必备的，配的秘制麻酱、秘制料水还有芝麻蔬菜，只要几分钟一泡一拌就是一大碗，又解乏又解馋，五种杂粮五种口味，每天换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还均衡。青条面皮、凉拌面皮、鸡蛋炒面皮、青椒肉末炒面皮、酸汤面皮、茄汁面皮，天天不重样，想吃你就吃。
4: 天气热的时候啊，就不想进厨房，胃口也差。现在好了，有了这个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不仅能吃得饱，而且能吃得好，五种营养更全面，不用进厨房开火，我就在家里啊用清水这么一泡，满满当当的就泡出一大碗，太方便了。送个料包也全乎，有时候来切点黄瓜丝儿，这秘制料包啊往里边一拌，别提有多好吃了，又爽口又爽胃。最关键的是啊，自己在家做的放心呢、啊，
5: 就这么一包就能泡出一大碗来，我一个人吃啊刚刚好，有时候我做个牛肉面皮儿，变着花样吃，我都吃不腻，特别特别的过瘾呢、啊。
2: 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百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即可矩阵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说起这杂粮的好处，不用我多说，您比我都了解。但是今天呢、啊，您吃到咱们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您算是淘到宝了。因为我们首先这是纯粮食的面皮，真材实料，不掺假，没有明胶、食用胶等化学添加剂，口感好，放心吃。其次呢，就是杂粮面饼；第三呢，就是非油炸、免煮面饼，一泡一拌就能吃。方便又开胃，解腻又解馋。第四啊，就是独家秘制的料包，简单方便，拌着吃，炒着吃，涮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全家老少啊都能吃，麦香浓郁 ，Q 弹爽滑，劲道有嚼劲，越吃越想吃。
0: 这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吃着不费时间，还简单，它确实非常好吃，不用煮，拿水一泡就能拌了，就算孩子自己在家呀，他也能动手做。
1: 好吃，真的好吃，五种杂粮，天天吃也吃不腻，尤其是夏天不想做饭的时候，就想吃点爽口的，就这个面皮最合适，解暑解腻又解馋。最关键啊，它的营养全面，五种面饼想吃什么口味都能满足，我喜欢菠菜的，
6: 我喜欢荞麦的，
1: 紫薯味也不错。

0: 饼味的也很好吃，
1: 麦香味的
0: 也不错。
2: 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产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十包送十包，前一盘您再加送十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即刻矩阵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卫生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要吃就吃实惠的，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99块钱30包，一包啊能泡一大碗，这还送秘制料包30包，真实惠。
1: 要吃就吃好吃的，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营养，每天不重样，一次几分钟，全家人都抢着吃。
4: 要吃就吃过瘾的，自从买了这五色杂粮麻酱面皮，这个夏天我就有胃口了。这五种杂粮，五种味道，五种营养啊，当主食也能敞开了的吃，真过瘾。
2: 天气炎热，退些杂粮面皮是家家必备的，配的秘制麻酱、秘制料水还有芝麻蔬菜，只要几分钟，一泡一拌就是一大碗，又解乏又解馋。五种杂粮，五种口味，每天换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还均衡。青条面皮、凉拌面皮、鸡蛋炒面皮、青椒肉末炒面皮、酸汤面皮、茄汁面皮，天天不重样，想吃你就吃。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盘您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即刻矩阵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你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麦香饼、荞麦饼、玉米饼、菠菜饼、紫薯饼，五色杂粮，五大营养，每天不重样，外香浓郁， Q 弹爽滑，香而不腻，过瘾解馋。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产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盘您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即刻矩阵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5: 咱们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特别好吃的一个原因就是食材好，五种口味，五大营养，有小麦原香的，有粗粮荞麦的，有黄金玉米的，有果蔬菠菜的，有酷爽紫薯的，只要有个碗这样泡一泡，料包啊都给大家准备好了，简单一拌，一份好吃的、健康的、放心的、干净的五色面皮啊就做好了，吃的是又爽口又开胃又解暑又过瘾，多棒啊！而且五种面皮，五大营养，五种口味，随便你尝，爱吃酸辣口的你自己放的辣椒，香辣过瘾，天天变花样，顿顿不重样，美味营养更健康。
2: 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产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盘您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即刻矩阵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4: 就这么一包就能泡出一大碗来，我一个人吃啊刚刚好，有时候我做个牛肉面皮儿，变着花样吃我都吃不腻，特别特别的过瘾呢。
1: 好吃 真的好吃，五种杂粮，天天吃也吃不腻。我喜欢菠菜的，
0: 我喜欢荞麦的，
1: 紫薯味也不错，
0: 樱柳味的也很好吃，
1: 麦香味的
0: 也不错。
3: 要吃就吃实惠的，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99块钱30包，一包啊能泡一大碗，这还送秘制料包30包，真实惠。
1: 要吃就吃好吃的，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营养，每天不重样，一次几分钟，全家人都抢着吃。
4: 要吃就吃过瘾的，自从买了这五色杂粮麻酱面皮，这个夏天我就有胃口了。这五种杂粮，五种味道，五种营养啊，当主食也能敞开了的吃，真过瘾。
2: 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百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

0: 凡间四色暴雨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 蓝色预警，防自为先，备齐渔具，勤看预警，警惕鱼食升级。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2: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路口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封闭、坍塌坠物。
3: 红色预警，这里河道，山区地下室、紫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 手机内存新亲密性，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周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闻创世纪，向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非遗国潮，水日巡游。首届中国新闻创世纪，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4: 前列腺增生会让超半数50岁以上男性健康杀手。
5: 如果不去，就很可能就会尿在裤子里面。
6: 尿频、尿急、尿不尽，久拖不治，暗藏大隐患。
7: 会产生膀胱结石，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反复的血尿。
4: 坐浴、微波治疗、中西医结合治疗，恢复畅快人生。
8: 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真的啊，确实有效。
9: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开饭啦！给大家带来一个蒸菜，
10: 海鲜毛血旺，葱烧海参崴，
9: 陈记烤鱼，
10: 掌门私房菜，老北京麻酱凉面。
9: 大家好，我是日寿小酒馆的味道掌门林宝俊。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道老北京麻酱凉面。制作麻酱凉面呢，最核心的是先要把它的酱料要调好。那么我们这个私房菜里边用了很多种复合型的味道，除了麻酱的香，还有咸、甜、酸，还有麻辣。麻酱呢，首先是用的这个二八酱，一般凉面大家会用到碱面，如果家里没有也可以就正常用切面也可以。现在我们开始调这个。 这个麻酱啊，我调的是一个大概2人份的一个比例，大概4勺就可以了。白糖有10克，我们用到20克醋，醋不能太多，太多了就酸了。然后呢是酱油、蚝油，不用太多，太多了它会咸。然后我们用到这个可木奇，可木奇不是一个家常会用到的一个调料，如果实在找不到可木奇呢，可以用蒜泥和辣椒油来替代。为了辣度要够，我们还加了一些辣香露，然后香油有4克。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柠檬醋，最后再放50克水就可以了，把它充分的搅拌。现在这个酱料我们调好了之后，我们现在就是开火煮面了。这个面煮完了之后要过一下凉水。

0: 的放那个筋道。这个面就煮好了，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菜码都放上去。现在我们最后把这个调好的二八酱的这个麻酱浇到上面去，这个依据个人口味，然后看咸度和辣度。这个麻酱凉面呢就做完了。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2: 闻着也特香啊！
1: 嗯，
2: 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儿。
1: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2: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特别好。
1: 是，
2: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儿，还有一点个辣味儿，真地道。
1: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儿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
2: 哎呦喂，
1: 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2: 真不错呀。
1: 嗯，
2: 这是个快手菜，
1: 对，
2: 加热就能吃。
1: 是，
2: 哎呦，我真喜欢呢。
1: 嗯，
2: 有没有优惠啊？
1: 嗯，
2: 哎呦，优惠我可得买。
1: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3: 主持人好，阿姨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1: 没错啊，这顺心农业啊，这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心鹏城肉长大的，
2: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
1: 哎，
2: 你这道鱼香肉丝啊，做的是真不错，值得表扬。
4: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2: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4: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2: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总之啊好处多多。
4: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心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和胡萝卜丝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1: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心，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里头，呵，
3: 您尝尝，
1: 咸、鲜、酸、甜儿，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阿姨？
4: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2: 这每天做饭呢，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是太难做了，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 就不值当的。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的哈，可是又不想做。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吃着太方便了。
1: 没错啊。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哎，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4: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30-50块钱啊？更何况呢，咱们这袋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咱们不要50，这个也不要啊40、30、20，咱都不要了，直接10块，多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8大袋，您看值不值？
1: 这样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10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
4: 10块钱以下，哎，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国企做的，
1: 对，
4: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厂商做的啊，您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10块钱以下，真拿不下来。
1: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2: 对，
1: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2: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1: 是
2: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时不时的来上一顿，哎，你就值当照顾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1: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我呀也准备存点，这样我不做饭的时候啊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今天不到100块钱，加2袋给10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10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4: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您上哪儿能吃着呀？这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1: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2袋，行不行？
4: 就这么一袋，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1: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是多大劲儿，行不行？
4: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太好了啊！
2: 那我先来一组，
1: 没错啊，
4: 那得嘞，
1: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一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5: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儿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是多实惠呀！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

0: 饭吧，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
1: 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这一天都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2: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儿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得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1: 我整天呢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合着做点，你还得考虑个营养搭配，真是众口难调。要想做几个菜吧，哎，真是太累了。哎，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儿，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吗？
2: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啊，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
1: 哦，
0: 哎，直接呀、啊，您烧一锅水，嗯、把这袋儿您看见没？
1: 哦，
0: 直接往里边
1: 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
1: 嗯，
0: 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
1: 嗯，
0: 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呀、啊、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
1: 嗯，
0: 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您看这一盘鱼香肉丝，哎，就好了啊。
1: 嗯，
0: 哎，这配着这个米饭和这个馒头一块吃。
1: 哎，
0: 来来来来，您夹一筷子，就这么一盘，是不是和大饭店的一样？
1: 是，
2: 太香了。
0: 嗯，
2: 哎，
0: 地道了，
2: 也太地道了。
0: 嗯，
2: 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2: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
0: 哎
2: 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
0: 嗯嗯、
2: 哎，我再给我们小孙女握上俩鸡蛋。
0: 哎、
2: 嗯、哎，你看看，
3: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
0: 嗯，
3: 您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您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2: 你说这么一大盘，
0: 嗯，
2: 这在饭店
0: 是
2: 得好几十啊，
0: 是，
2: 嗯、哎呦，在咱们这10块钱，
0: 嗯，
2: 而且是大品牌，
0: 嗯，
2: 老北京大国企，
0: 嗯，
2: 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3: 没错啊，而且啊，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
2: 嗯、
3: 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两位，其中一位老朋友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首农集团二商大红门品牌的李总，欢迎。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呢大红门的厂商代表，我叫文良。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大红门食品集合优质的原料给大家制作而成的爆款美食，精味的米粉肉。每到这个季节啊，我们都会限量制作一批，品质上乘，数量是有限的。来吧，咱们二位
0: 来了，
2: 先尝尝再说。
1: 这米粉肉好，是整块的一块肉，看看拿筷子一戳，你看是不是一整块肉？
3: 好吃，
1: 肉糯好嚼，咸香味呢又十足，酱香味特别的浓郁，一吃吧，它就是好肉好酱，我喜欢这种滋味。限量版的美食它就是不一样。
0: 这款米粉肉啊，是我吃过特别好吃的一款，软、嫩、甜、香、咸，味道啊特别的丰富细腻。你想想啊，这米香、肉香、酱香非常的分明，我加这么一块块，你看一加就是一整片肉，好材料啊，咱看得见，肉糯清香，有肥有瘦，您看看，米粉油润嫩而不腻，香味啊特别的浓郁，吃着特别顺口。孙阿姨，我今天提前破例表个态，我啊马上订两组，太好吃了。
1: 是吗？
2: 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这款产品啊都会卖爆。确实呢它好吃又地道，它这个包装呢特别的精美，送人呢还有面子。
0: 京味米粉肉啊其实我吃过的也不少，但是今天这一款啊真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啊，味道真不错。李总，今天的售价可不能高了，而且还得给大家送福利才行。
2: 二位放心，大家都别走，今天呢肯定会有大的优惠，大家准备好打电话就行。我们这款米粉肉呢，它是用的是大红门自己农场的优质的黑猪的五花肉，自然的养殖，是老味道的猪肉，可不是普通的那种饲料猪啊。
0: 那其实这味道吃起来有点像那个农村过年给自己留的那个年猪那味儿，
2: 没错，
0: 有一种特殊的肉香啊。
2: 它为什么这种肉它好吃呢？因为它饲养的时间长，自然的喂养，自然的成长，不加催肥饲料，所以肉味足，香啊。
0: 这米我也吃出来了，这米可不一般啊，这味道。
2: 米也好啊，米是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宗保真的东北稻花香米。
1: 这个酱香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呀？我们老年人吧特别喜欢这个酱香味儿，
0: 没错，
1: 岁数大了以后吧，他嘴里吧他没什么味儿了，吃啥它都不香，吃你这个呀就觉得食欲都大开了。
2: 咱们这个酱阿姨啊它就更好了，它是由六必居品牌提供的高级的酱料，我们跟六必居呢同属是首农集团的，这个呢可真的是强强联合，知道为啥这么好吃了吧？
1: 我们老年人啊吃你这米粉肉啊正合适。你知道它吃到嘴里吧它不用嚼，入口即化，不油也不腻，味道吧十足，酱香味吧它又特别的浓郁，解馋下饭，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的米粉肉。
0: 其实这京味米粉肉啊吃的就是这个香味儿，它这肉糯清香，油润入味啊，一吃到嘴里边一股肉香米香，有肥有瘦，这肉香浓郁，酱味十足啊，一下咽到这喉咙里啊，一下这香甜的味道真的让大家回味无穷啊。
1: 是啊，到嘴里一直都在回味着呢。
2: 我们这款老北京米粉肉呢，它的酱汁是六必居的高级酱料，与我们的酱肉老汤呢它是充分的融合在一起，长时间熬制才能做出来这个味儿，它是酱香和肉香完美的结合，才有了这道菜浓郁的酱香味儿。一般的米粉肉你可真是吃不出来这种酱香的味道的吧。
0: 还真是，
1: 还真是的。
2: 这米粉肉啊就是要留住好猪肉的肉香，突出六必居的酱香，混合着东北稻花香米的香甜，肉香香的纯正，酱香香味突出，还要粉肉结合，香得益彰。它的这种肉的油腻啊，它被米粉吸收以后，米粉呢就多了这种柔糯余润的这种感觉，这个肉又被米粉从腻拉向滑柔，它吃起来真的是特别的解馋，它又下饭又下酒，而且

0: 且呢，咱们保证啊，它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嗯，您拿回家去以后，咱加热三分钟就能吃，常温保存，并且呢，不占您家冰箱的地方。
1: 我就喜欢这样，不用下厨房就能做出一道大餐来，省心又省事儿。国企老字号的这个肉啊，全家人吃了它都放心。我想问问这个价格是什么样啊？我都着急想赶紧买一盒了。
0: 由于我们是高质量的产品，我们的成本价呢就20多块钱，栏目的优惠价是不到200块钱，七袋。我们就是为了拿咱们的这个品牌的尖货来宣传一下咱们的品牌。
1: 这七袋可不够啊！呵，我代表我们观众也都不答应，他那过瘾呢，他就没了。不光我自己吃，你说这亲朋好友他也不够分的啊。我觉得你这个宣传也不到位。
2: 对，
0: 哎呀，您别呀！如果说这没到位，我不白来了吗？这样哈，我今天就再给您加一袋，八袋，总可以了吧？其实啊，我是真的建议啊，咱们老年人朋友啊，多吃点这种米粉肉之类的蒸肉，它可以补充蛋白质，还有多种的氨基酸，而且呢，还含有大量的这种微量元素铁，对身体是非常有益的。
1: 我觉得八袋都不够，
2: 对，
1: 你像我们老年人啊，到现在他应该就应该多吃肉，
2: 对对对，
1: 尤其像这种那个米粉肉这种蒸肉啊，顿顿吃，多吃都可以，就是为了防止营养不良，我们营养要是那个都补充上去了，是不是都可以参加娱乐活动啊？
2: 真是，你看李总刚才啊，孙阿姨都急眼了，是不是？确实啊，这个多吃蒸肉呢是能够滋补身体的。哎，要怪啊，就怪咱这米粉肉啊太好吃了，
1: 是
2: 啊，太香了，大家都想买。您刚才给阿姨面子送了阿姨一袋是吧？你再送我一袋，你再送观众朋友们一袋，对吧？这三方面的人，都有面子了，这一下就变成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
1: 是
2: 这合适吧？我觉得
1: 合适。
2: 是啊，要不这样，你觉得谁没面子啊？你就不送谁，行不行？
0: 哎呦，你说这三方面的人，你说我不给谁面子？他都不行啊，
2: 就是嘛，
0: 30多块钱的东西，愣是让您俩给砍到了10多块钱，对吧？得，那就按主持人王谦说的，今天呢，我再给你加2袋，咱今天的多得3袋，一共是10大袋，
2: 哎呦，
0: 不到200块，
1: 好，
0: 我真的是在咬着牙，
2: 太棒了，
0: 这样哈，咱们限量100组吧，
2: 好，
0: 就这个，
2: 好，
0: 我回去都得打报告，
2: 哎呦，太棒了，
1: 太棒了，
2: 哎呦，马上买，
1: 马上买一组，
2: 马上买，哎呀，
1: 马上买一组，
2: 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啊，
1: 是，
2: 京味米粉肉，李总给到的今天的价格是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限量的100组，您先到先得，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2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尝鲜抢购吧。

0: 我订了两股。
1: 哦，
0: 你知道这大国企吗？
1: 嗯，
0: 而且它质量有保证啊。
1: 哎，对，
0: 在家囤着。
1: 嗯，
0: 吃起来吧，它也方便。
1: 对，
0: 想吃了就拿出来，一加热一吃。
1: 嗯，
0: 而且吧还不用着急。
2: 哎，
0: 啊，送亲戚朋友吧也特别好，也让他们都吃吃，都尝尝。
1: 嗯，
0: 而且也让他们多存点呗，在家里。
1: 嗯，
3: 咱们这款米粉肉呢，大家放心吧。
1: 嗯，
3: 说实话，市场上谁能给大家用到这么好的东西？
1: 嗯，
3: 五花肉呢，用的是咱大红门品牌自有农场的新鲜的黑猪五花，
1: 哦，
3: 自然生长，
1: 嗯，
3: 不催肥，肉香味浓郁。
1: 嗯，
3: 咱们从屠宰到下锅，
1: 嗯，
3: 用最短的时间，以保证肉的鲜嫩口感。
1: 这个鲜肉做的那肯定特别好吃，啊，
3: 没错呀，
1: 真的。这俗话不是说的好吗？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嘛，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做鲜肉啊，也就是这大。大红门有这个实力。
3: 米呢用的是东北的稻花香米。
1: 嗯，
3: 稻花香米呢有一种特殊的米香。
1: 嗯，
3: 它是制作米粉肉的佳品。
1: 嗯，
3: 它的营养成分高，而且吃起来呢香甜宜人。
1: 嗯，
3: 别的米呢它就是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1: 哎，
3: 主配料用的是六必居的酱料，它也是特供的，别的地儿的您根本吃不出来这个香味儿。为了把这个米粉肉啊做得好吃，酱香味儿的浓郁，
1: 嗯，
3: 咱还得用这个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六必居呢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品牌，
1: 嗯，
3: 我们也是集团内的合作，给我们的当然也是高级的，您拿回家去放心吃，肯定会叫上一声绝。
0: 太讲究了，比在家里做省事儿多了。
1: 就是
0: 这个产品啊一定要买买买。
3: 咱们国企啊肯定是不会做这种弄虚作假的事情。
1: 哎，
3: 咱们做的产品呢就是实惠好吃。
1: 哎，
3: 其实我们家呢自己也是顿顿都吃。
1: 没错啊，尤其是老年人，我觉得应该在家里啊多囤点这道菜。有了这道菜啊可真是有福了，制作简单，解馋下饭，美味又健康，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我啊赶快给我爸妈得订一组。哎，大家信我的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特别好吃，而且是难得的好价格，限量体验价，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十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三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十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这道菜啊，我觉得做起来真的太方便了啊，想马上吃到嘴，其实简单几分钟就可以了。
1: 往常啊，这道菜啊，我们都是要不就去饭馆吃，
0: 对，
1: 要不啊就是买现成的，在家里可真做不出来这样的，费力费钱，还有那个费事儿啊，而且味道根本就不行。这回多省事儿啊，你看把馒头从四周一摆，中间是不是那个米粉肉？跟饭店的是不是一样？我们平时老两口在家吃，是不是就当下馆子了？
2: 咱自己在家做，还踏实，还放心
0: 这国企品质啊，咱信得过，他不会给咱弄虚作假呀。而且呢，这老年朋友们啊，省出时间来，咱可以多锻炼、多娱乐、多休息，
1: 是啊，
0: 不用整天为那个厨房那点事儿发愁了。
1: 只要是材质好的、味道好的，我们全都支持。可不能像弄给我们弄那些什么塞牙的、嚼不烂的，哎呦，那都不行。
0: 真是，
1: 你说好吃的东西，他谁不愿意吃啊？
2: 阿姨您放心，保证您咬得动，保证不塞牙，保证您吃起来顺口，而且顿顿吃都没够，如果不好吃您找我算我的。
0: 没错，今天这京味米粉肉啊，可以说是肉香米香酱香是浑然一体，解馋下饭，营养健康啊，在饭店吃怎么不得50-60块钱差不多吧，今天这钱咱能吃好几顿了。
2: 没错，
1: 我估计饭店里啊，不可能全用大红门的肉吧，而且啊像什么稻花香米啊，还有6必居的酱料啊，这根本这就买不到啊。哎，
0: 真的是啊。好了，本次售卖呢即将结束了，今天啊大家都得到了面子呀，可以说是不到200块钱10大包的京味米粉肉咱就带回家了，数量非常的有限，只限量100组，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现在身边的是老朋友李阿姨，您好。
1: 您好，王乾老师。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福利产品定制版美食，来自于清真老字号紫光园的产品，清真版的京味金头巴脑。看这一袋多着实啊，里边全是牛肉跟牛筋啊。
1: 紫光园那可是北京的老字号。
0: 阿姨，今天他们领导啊还给咱们观众朋友们一个从来没有过的福利价，所以大家此时此刻啊赶快拿起手机，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啊，赶紧拼手速，一会儿啊没准抢没了。阿姨，咱们先尝尝好不好？怎么样，
1: 就闻这个味儿啊，就咽口水，
0: 没错。
1: 这肉质多完整，
0: 对，
1: 它没碎肉，看着筋，它多多呀，软烂入味儿，软和烂和，它不用嚼，没牙的老太太它都能吃，入口即化，你看啊，这肉汁溢出来呀，
0: 是，
1: 那叫一个诱人。我呀再来块牛肉，
0: 怎么样，阿姨？
1: 这肉块啊，饱满，口感呐、浓郁，就是咱老北京人喜欢的这鲜咸口，过瘾，解馋。要说啊，这个京城老字号做出这京味菜呀、它呀就是地道。
0: 阿姨，我这啊还自己给自己啊配了个面条，你看看啊，这面条啊。我觉得啊，就直接配点原汤，汤汁醇厚，味道鲜美。这牛筋啊是入口即化，
1: 对，
0: 这牛肉啊也是软烂好嚼，对吧？
1: 对呀、
0: 汤汁鲜美，肉味浓郁。我觉得啊，不光是除了这个面条以外啊，我觉得在家里头配个米饭啊，配个馒头，配个饼啊，吃法太多样了，
1: 怎么
0: 吃都行。这个呀、可是这个季节家里常备的大菜呀、
1: 是啊，能常温保存。开袋加热的就能吃。不用下厨房了，烟熏火燎的，就能做大餐了，是不是啊？你快说这福利价，我呢也想来一份。
0: 阿姨，福利肯定是有的。今天我把厂家的窦总请到现场来了，来，咱们掌声欢迎。
1: 欢迎窦总，欢迎窦总。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豪华版清真京味金头巴脑。讲究的是分量足，肉质高，汤鲜美，咸鲜口味，咱们是满屋飘香。咱们紫光园啊，是祖传的36种秘制香辛料和中草药配方。上等的草原牛肉和牛筋两种食材，使用牛骨原汤炖煮而成的。你看这鲜嫩的肉配这软烂的筋，您拿回家之后啊，简单热一下，其实就可以吃了。您要是喜欢吃辣呢，其实可以放点辣。辣椒，要是喜欢配菜呢，可以放一点土豆、豆腐、白菜，直接来它个一锅出。或者呢，简单炒个菜拌饭，我觉得这都是没有问题的。你要是中午吃完这牛肉啊，汤可千万别扔了，晚上就拿它下面条，这原味牛骨汤面那可是一绝呀。这在外面这一碗汤面怎么着也得卖20多块钱，
0: 差不多。
2: 这个季节呢，您要是来一份这金头巴脑，我觉得啊，全家人吃着都舒服，都得劲，
1: 还是得清真老字号
0: 是，
1: 这老北京的这个菜呀、做的它就是地道。我们在家可是做不出来这个口感和味道。
0: 今天这款金头巴脑啊，真的没得说啊！你看看，酱香浓郁，香而不膻，肉筋结合，软烂入味儿，而且肉啊也很实在。关键啊，它里边筋，您看看啊。筋都给炖烂了，并且汤汁鲜美，肉质新鲜，咱关键啊吃着放心。
2: 这款金头巴脑可是我们紫光园的王牌产品。这批产品呢还是专门定制的升级款，用到的肉呢都是人工精选的，去肥膘，去杂质，咱们必须得实实在在的保证品质，必须得让您满意才对得起我们紫光园这个百年的招牌。
0: 确实不错啊。刚才我可听说了咱今儿有优惠价，是吧？这合适了我们可都买。
2: 我这一大袋啊再倒出来给您看看，这分量可是很足的。
0: 真挺多。
1: 都是我们亲眼所见。确实不错，
0: 确实
1: 这量啊很足。
0: 这一袋啊我在店里见过啊，卖40多一袋，我看见过。
2: 这一看就是做过功课的。确实这批产品比店里面的要好，这可是特制的。您要是不信呢，可以去店里对比一下，这成本就是不一样。那现在呢，我不仅要优惠要便宜，

0: 还要给大家送货上门，给大家服务好。
1: 哎，好，
0: 那现在报价一组六袋不到200元，我觉得这个价格其实还是比较合适的。
1: 窦总啊，您看啊，我们找您定制这紫光园的产品，哎，咱们知道紫光园是什么？这个做美食，认真不糊弄，对吧？而且呢，还有什么呀？这个选材好，口味好，对吧？
2: 货真价实啊，
1: 没错。关键它又是清真食品，质量呢也有保证。您呢来之前啊，也答应我说，咱不为赚钱，就为宣传品牌，宣传紫光园，而且呢有大福利给大家，是吧？你保证这大福利呢在哪儿呢？我没看出来呀、啊，
0: 这福利还不够大呀？那成，我们紫光园还差这点福利吗？我今天也豁出去了，好吧，我再加两袋，一组八袋，不到200元，合一袋大概20多块钱啊。这要是放别的地方啊，一组八袋怎么也得将近400块钱啊。今天呢，相当于是5折的优惠，那这个福利大不大？
2: 大。哎，我估计哈、啊，这在普通的门店呀、啊，最少也得400块钱。今天不到200块钱，确实是大福利。
1: 哎，
2: 按说呀，我是不能得寸进尺了哈。哎，但是啊，我呀、啊、还想再舍一回脸，再多要点儿，为了电视前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兄弟姐妹们多争取点福利。您是啊，享誉京城的美食招牌，好不容易来一回。我作为观众代表，要是没给大伙儿进一步争取到福利，这也不合适。所以啊，我得求求您再加点儿。
0: 哎呀，求担不住啊！
1: 哎，这样，窦总，看在我跟阿姨的面子，我也求您，给我们俩一人多加一袋儿。
2: 哎，
1: 10袋不到200块钱，怎么样？就算给大家伙儿啊来一个惊爆价格。哎，阿姨，这回对得起大家了吧？
2: 这肯定请，对得起了。
0: 这对得起大家了，这对不起我呀，这我怎么办呀？
1: 其实您也不亏，你想啊，您来到栏目组宣传紫光园，哎，栏目组没收任何费用，观众朋友们守在电视机前一直支持您，这是不是人情？咱这话说啊，欠人情是不是得还？这个福利价啊，我们也不多要，就100个名额，所以大家拿起手机赶紧拨打电话先订上了，就享受这个优惠价格。那后面名额没有了，那只能恢复原价卖了。哎，您看行吗？
0: 行，那这2位的面子还不值这2袋吗？
1: 哎，
0: 怎么着我们都得送，
1: 太棒了！
0: 而且这200袋我们还是送得起的。
1: 哎，
0: 那就这样，一组10袋，不到200元。咱们先到先得，卖完恢复原价，
1: 怎么样，阿姨？
2: 好，
1: 哎呦，太棒了！哎呦，太不错了啊！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准备好手机，准备开抢了。紫光园清真精味金头巴脑，常温保存，不占冰箱，今年限量优惠啊，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合着一袋啊不到20块钱、
2: 哎、
1: 这个价格啊您哪儿也找不着，
0: 对，
1: 数量有限啊，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精味金头巴脑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怎么样？
1: 好吃。
0: 我觉得我们这个经典就是这个汤，哎，是不是？
2: 哎，你说啊，它是稀乎软烂吧？
1: 哎，
2: 但是呢，还挺有嚼头，
1: 对，
2: 还挺有筋道的。
1: 哎，而且这个肉香啊特别浓，你看这里边还是大块的筋。
2: 我呀，刚才抢了两组。
1: 哎，
2: 这得送老家啊。
1: 对呀，
2: 这亲朋好友也得送点啊。这天啊。就得吃筋头巴脑。
0: 今天啊，确实是破价了啊！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价格，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买这款筋头巴脑。无论您是自己吃还是送礼啊，都很好，补充营养，美味健康。草原上散养的牛啊，吃着味儿就是不一样。这种牛在草原上自由的奔跑，吃优质的植物和中草药，造就了它身体强健，不容易生病。而且呢，由于它的运动量呢比较大，也有助于排出它体内的废物啊、异味物质，减少。

0: 了一些膻味的产生，高蛋白低胆固醇的这样一个特性呢，更有助于健康。牛筋呀是补充胶原蛋白的绝佳食材，女性观众朋友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咱们的筋头巴脑呢其实是软烂入味不塞牙，丰富的汁水呢保证您胃口大开，吃过的人呢都会觉得叫流连忘返，回味无穷。
1: 真的是啊，北京老字号啊都是有绝活。
0: 对，
1: 紫光园嘛做的都是地道的精味美食，这没得说，咱北京人啊都认可。
0: 我们一直坚守最初的老北京味道，每口都承载着岁月的记忆和故事。咱别的不说啊，就说我们秘方里用到的中草药和香辛料就有36种之多，用纯牛骨熬汤，这谁能真正做到？而且这汤汁啊您可千万别扔了，拿它炖菜熬菜还有涮锅拌米饭拌面条其实都挺好吃的。那我们呢是清真食品，保证质量保证卫生啊，每一个生产环节呢都严格的要求，大家可以放心的去购买。
1: 今天的优惠力度啊非常的大，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软烂好嚼，而且呢美味下饭，吃法多样，还能够丰富饮食结构，是全家人都可以享受的美味。所以呀，别犹豫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2: 京味筋头巴脑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做饭环节时间了啊！来看看今儿咱做点什么呀？
1: 一锅说完了，嘿，这汤啊是真好，
0: 是
1: 炖什么都入味儿，连筋带肉，肉炖的非常的软烂，搁嘴里一咕噜就下去了。吃完之后啊，涮点豆腐，哎，蘑菇菜。您看我们这一锅出啊，钱都有啊。
0: 哎呀，阿姨，我觉得您今天这个筋头巴脑一锅出，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100多。
1: 这一锅呀，用一袋不到20块钱，这全家吃起来这多划算呢。
0: 是，而且啊，今天我觉得咱刚才把菜吃完了，肉也吃差不多了，
1: 对啊，
0: 这汤汁啊咱也别浪费了。
1: 对，
0: 你看我准备什么了？面条。
2: 面条。
0: 嘿，今天啊咱直接把面条啊下在里边。您看看啊，这直接下面条，并且啊今天咱这个配的也是骨汤，是不是？
1: 对呀、
0: 多香啊，是不是？哎，这面条煮一煮。并且啊，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汤汁啊，除了配面条之外啊，您配米饭都可以，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都香。
2: 这筋头巴脑还可以炒菜
0: 哦。
2: 您看我炒的这锅菜啊，这肉筋里的胶原蛋白融合着菜的清香，别提多好吃了。
0: 是
2: 一顿美味就是这么简单。
0: 这个呀、可是这个季节家里常备的大菜呀、
1: 哎，是啊，能常温保存。哎呦，开袋加热的就能吃，不用下厨房了，烟熏火燎的。哎，就能做大餐了，
0: 真不错啊。好了，我们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订购的朋友啊，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了。今天的京味筋头巴脑整个组合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合着一袋不到20块钱，数量啊仅有100组的名额，售完即止，并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您都不需要放在冰箱里边去保存。而且今天我们是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京味筋头巴脑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微波治疗，中西医结合治疗，恢复畅快人生。
1: 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真正啊，确实有效。
0: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2: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3: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4: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5: 今天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那说到吃饺子呢，有这么两种说法。第一，说咱过年的饺子，这个新年旧年交于子时，这饺子跟交子它是谐音，所以过年吃饺子。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说这饺子呀最能代表平等，因为呢说到中国过年呢讲究普天同庆啊，大家最讲平等，正所谓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嘛。那饺子怎么代表平等呢？因为饺子包出来这外形都是一样的，但里边馅儿不一样，根据各家条件，您有钱的吃一个肉丸的，您没钱的吃白菜帮子的，这各种滋味只有自己能感受到。再比如上车饺子下车面，因为过去说啊，这饺子是短食，面条是长食，上车呢代表的是分离，吃饺子希望分离短一些，下车呢代表迎接相聚，吃面条下车呢相聚的时间希望长一些。您看咱中国呢地大物博，各地民俗不一样，这美食习惯也不一样。就拿水饺来说吧，您说在北京这水饺就指的是啊水煮的饺子，煮熟之后捞出来蹬干了水给您端上桌。但是啊这武汉的水饺呢，那真是连汤带水一大碗给您端上来。所以下边呢咱要探访的是一家武汉的非遗水饺。
1: 熊姐搞快点。
2: 大家好啊，大家好，不走不走。
1: 搞快点，搞快点，不然的话那学不到好的了。
3: 熊丽娟和熊慧在北京共同经营了一家武汉原汤水饺店。
1: 所谓的原汤啊，就是猪骨汤的意思。这个原料对于我们来讲是命脉，不容马虎的，一定是选好的。
4: 我们是去年九月份开的，
1: 开之前的话，咱们北京的大型的批发市场都去看过，最后还是选择承德土著这家。
5: 一口鸭26一只。
1: 就是这家，瘦肉的地方红白分明，对吧？水膘很厚，
6: 这么忙，
7: 天天这样，天天这样。
1: 尾骨、臀骨、扇骨、后肘骨，猪的不同的部位的骨头，你熬出来汤香味。

0: 是不同的，筒骨它出油，它的汤头它会浓厚一些，你像扇骨它的油脂少，你熬出来的汤它骨汤味比较浓郁，
1: 你摸起来黏，
2: 对，一点水分没有，纯干肉，
3: 这是一套，
0: 那个配合起来它就是一锅好汤。
4: 来，你们先进吧。来，
5: 姐妹俩的店叫熊太婆武汉非遗水饺，这里原汤水饺的制作技艺在2023年被评为武汉市武昌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熊丽娟是这项技艺的第四代传承人。
1: 武汉人为什么叫水饺呢？汤里头有饺子，所以这样叫水饺。
0: 那会儿还是民国的时候啊，太爷挑担子到武汉来了，沿街叫卖，走了，哎呀，水饺来了，吃不吃啊？然后太爷爷就把手艺传给了我的爷爷和我的奶奶。
6: 乔阿姨，这个现在不用吧？
7: 现在不用。
6: 那我现在煮骨头也可以用它哈。
0: 我是从小被我奶奶带大的，小时候就在摊子上跑，写作业恨不得摊子上写的，就这样子。
5: 熊丽娟今年41岁，大学学的是经济专业，毕业之后在一家外企做培训师。2013年，熊丽娟的爷爷去世，处理完后事，奶奶向全家人提起说这份手艺不能丢。
0: 当年我就很热血，我说我来做，然后我马上就离职。
4: 那奶奶刚开始知道你要做这个事儿的时候是什么
0: 反对？他说你多大说的，你买个么睡觉嘞？因为当时那会儿这种小生意是养家糊口，我说我就要买。其实他嘴巴上说，哎呀，你别做这个，又辛苦是吧，又不挣钱，但是他心里是高兴的，我觉得。
5: 当年在武昌区的大成路，一整条街都是做原汤水饺的，只有熊丽娟的爷爷奶奶店里生意最红火，客人们都习惯把熊丽娟的奶奶称作水饺婆婆。而生意红火的背后是爷爷奶奶制作水饺的辛苦和严谨。
6: 把这个骨头我泡个2个小时，把那个血腥味给泡一下，泡了给我们换水，然后再清洗，要洗得很干净。
5: 一碗好吃的原汤水饺，汤头是灵魂，猪棒骨中的骨髓与肘骨上的骨胶原增加汤底浓郁的口感与油脂香，尾骨和扇子骨上的贴骨肉则为汤底带来肉香。这是熊丽娟家历经三代人摸索出来的配方。
0: 吧，一边出沫一边要打沫，你不可以等到它那个沫结成一坨了之后再去打，你把那个腥味又回到骨头里去了。
5: 熬汤的过程中，熊丽娟只加生姜取腥，并不加其他调料，最大限度地保留骨汤的原味。加姜之后，大火鼎沸2个小时，汤变成乳白色，之后关火，等到营业的时候再次开火，让汤一直保持沸腾的状态。
0: 这个汤不能凉，不能温，就你有一定的温度，这个鲜味才能激发。
5: 原汤水饺的面皮儿十分讲究，既要薄能透光，还要筋道不易破，而且表面丝滑如绸缎，所有的面皮儿都是在店里现做。北京与武汉的气候温度都不一样，根据环境调整比例这件事儿，在开店初期给熊丽娟带来了不少的麻烦。
0: 哎，温度可以啊，这个温度可以不烫。我们在前期成百上千次的去做实验，从这一步开始就得手工了，均匀的把它卷起来，这个手部咱们的力量还得均匀，不然那皮儿厚薄不一。咱们这一步也是人力最吃力的地方，要手揉把这个面皮变得更薄，而且更加的舒展柔软。在以前我爷爷在后面擀面皮，然后我奶奶在前面卖水饺，而且以前是和面那一步都开始全程的一个手工，凌晨1点钟就要开始起了胆。所以当时我们家在武汉做这个生意的话，一条街7、8家在做那个水饺店，做的最后就我奶奶是生意好，绝活在做这个面皮。行，这样的皮就可以了，能透，手感也很柔软。
5: 熊丽娟调馅只加盐和姜水，追求的依旧是食材的本味，只是姜水要少量多次，一点

0: 点一点的打进馅儿里，一斤馅儿得打半斤姜水，为的是水饺能有一口爆汁儿的效果。
1: 我们所有东西都是调味简单，但是费工，没有秘密。一碗水饺就是你每一个环节做到位。包水饺是最难的。
2: 第一步叫卷皮，上手把皮儿翻下来，下签子，然后合脚。
1: 刚刚开始学，不会要求速度，是要求这个形四四方方的，像一个小灯笼。我爷爷包这个水饺特别好看，后来就很多食客说，他屋的水饺是灯笼水饺，灯笼样子的，里头是空空的，肉跟皮之间它是很空旷的，有空气在里头，你吃起来口感好呀。鲜肉汤汁储存在这个皮里头，在这个空间里头，你咬它就会爆汁。这个手就是一个灯笼水饺的一个模具，这一块我会凹下去，我们水饺的那个肉这一块是放在这个里头的，然后外面四角的皮子封口。如果咱客人多的时候，但水饺包不出来，客人就等好久，我们尽可能让我们的速度快。这个东西就是熟能生巧，你天天来天天来你就高手。汤是没有盐的，小虾皮儿、榨菜、胡椒、猪油、葱花，就这么一点佐料，它冲下去，它受到热力之后，各种味道会激发出来。
0: 经过了近一年的准备，熊丽娟、熊慧姐妹俩的店在2024年9月正式开业了。熊慧负责前厅招待，熊丽娟负责出品。一开始俩人还担心南方的小吃在北京会水土不服，不曾想两个月不到，这里便被好吃的网友推上了周边小吃热门榜的第一名。越来越多的湖北老乡和北京本地的美食爱好者慕名而来。
3: 哦，湖北宜昌的老乡，老乡，
4: 那你们家面窝来？
0: 炸面窝在武汉是与原汤水饺搭配的主食，将大米和黄豆磨成浓度适中的浆，加入香葱，用这种中间凸起两边凹陷造型独特的勺子炸制。
1: 这个勺都是老师傅手工打锻打的，你看这会儿手你就得稳，你不然炸出来面窝一边薄一边厚，你再炸这个的你其他的油温也要控一控了。那这个就要添，这个就要起锅，这个就要翻面。什么时候翻面？我用这个钳子一夹就知道这背面脆了没有。这个基本定型了我们就下，然后换手。
3: 其实我们都算第四代传承吧。
1: 这个是我，这个我姐。
3: 对，这是我
5: 爷爷奶奶。
1: 老奶奶，爸爸呢？
5: 这是我爸爸。
1: 你爸爸。
5: 然后我们这个叔叔这是军人，然后现在也在熊太婆工作。
1: 对，我们家这些娘娘全部会包水饺。
6: 当然，这是一个全家人。
1: 全家都会，对。
5: 我们家族应该很强，团结，就是有一点什么事情我们是一起努力的。
3: 你先拿。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熊太婆武汉非遗水饺热干面，味道掌门熊慧、熊丽娟。
7: 私房菜炸肉丸。
1: 大家好，我是熊太婆非遗水饺的味道掌门人小熊。今天来到这里，我想跟大家做一道武汉的炸肉丸。虽然说叫炸肉丸，但是武汉的肉丸它里头会放入一定的鱼肉，因为我们要吃到更鲜更泡的口感。然后首先我们把这个鱼肉要把它变成鱼红，看小生这样很绵密的状态，一捏鱼骨头都没有，很细。这是一斤的鱼红，我们大概放5克的盐，我们先把盐给它吃上镜，分次加入适当的水。那么这个是一斤的鱼，我大概可能会放到100克左右的水，中途可以自己摔打它，让它起胶上镜。鱼肉打得差不多之后，我们加入一定比例的生粉，那这一斤鱼我可能大概加入40克生粉。加入的玉米淀粉能够让咱的鱼泥更好的定型，也使咱们的鱼肉吃起来更加的鲜嫩。 咱们做肉丸，鱼肉跟猪肉它是有一定比例的。我是3斤猪肉配1斤鱼肉，猪肉里头的盐我这个是搁的25克，然后再放少许我们的胡椒、味精、盐。这个里头胡椒我放了白胡椒跟黑胡椒。我们先把调料和匀，加入我们的姜水，同样少量多次。加入姜粒，这个姜粒它是可以多加一点，是增加口感的。然后这个时候咱的肉馅已经上浆了，我们开始加入淀粉，同样的玉米淀粉，这3斤肉大概给了180克，我们同样的加入一些姜水，鱼肉你打好了，猪肉你打好了，那现在我们来做一个二合一，同样的手法，搅到鱼泥跟肉泥完全的一个融合，加入香葱。炸东西油不可以倒得太少，我们倒到7分满就好。下完的时候我们保证是小火，这会儿丸子下完了，里头丸子也差不多定型了，我们就需要把火力
3: 调到
1: 最大，表面炸到金黄就可以了。到这会儿咱们的丸子就可以出锅了，这道武汉炸肉丸就制作好了。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8: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8: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2: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相远亲，向前干，报数，
1: 一、二、三、
2: 四、五、
3: 六、
2: 七、八、
4: 九，报数完毕。
0: 指挥员说：“向前看。”呱，头就过来了。
5: 站姿端正，声音洪亮。54岁的陈石田是这家陈记老馅饺子的味道掌门人。
0: 桌的头往右甩，香一盘。真指挥员没说向前看呢，小碎步向前干。
5: 每天早上8:30，饺子馆开门之前，陈石田都会给员工们做一个简单的军事化训练。他希望大家可以用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新一天的工作。
0: 我是军人出身，当兵的第一天起，那对自己就要求非常严格，做什么事情呢都要做到极致，做到最好。
5: 陈石田是大连庄河市人，从部队转业回来之后投身了家具行业。虽然收入不错，但是常年在外奔波，很少能有时间陪伴家人。直到2014年，女儿考上了北京的大学，陈石田突然意识到自己这些年错过了女儿的成长，于是他做了个重大决定，陪女儿去北京，到北京重新发展自己的事业。初来北京，陈石田并没有明确的创业方向。有一次，他无意间走进了一家东北饺子馆，圆滚滚、胖嘟嘟、皮儿薄馅儿大的东北饺子，让他找回了儿时的回忆。
0: 从小，这个母亲比较疼我，那呢，每次包饺子，这个肉馅儿啊都比较实实，而且全是油。从小，母亲包这个饺子就是最好吃的。
5: 而母亲包的是一种肉粒饱满、鲜味十足、一咬流汁儿、类似汤包的独特饺子，
0: 我们也叫老馅儿饺子。
5: 于是陈石田决定开一家老馅儿饺子馆。
0: 前尖儿挑块好的，这些都是前尖儿，这块是最好的。它的肉啊，你看特别干，它没水分。
5: 当兵的时候，陈石田是一名对自己要求严格的战士，如今他是一名对自己要求严格的老板。每天的采买工作，陈石田都要亲自上阵，商贩们不仅和他熟络，也都知道他是个极其挑剔的买家。
6: 你这个买肉都是买最好的，就你最挑剔
0: 啊。来一个活油菜鸡啊，这个是你给我留的啊？
6: 对对对，
0: 啊，这行，这也挺好。它这个有油啊，是黄的啊，而且它肥嫩。
6: 来，您看啊，
0: 行。
6: 都不讲价了吗？
0: 比较熟悉。
6: 我们这个都多年的关系了，就
7: 直接拿走就行了。
5: 新鲜的前尖肉要切成6毫米的肉丁，陈石田对这个数值把控得非常严谨。
0: 我感觉切大了，你看这个。
8: 好的好的，
0: 这正好。
8: 这个很标准呗。
0: 哎，对对，你看，切成6毫米的方丁，太小，口感就不好了，而且再大就是块了。反复试验，就是说，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重复做。咱们这个老馅儿啊，都是搁咱们自制料油来做，香料加上蔬菜，香料咱们选取花椒、大料、桂皮、香叶，这个蒜呢一定要带皮的，放这个香菜，而且带根儿，更能把这个香味儿啊给它激发出来，包括芹菜。要把这些香料啊，我们要都给它靠干喽，把里边的香味、菜味、蒜、葱、姜这些味道全都激发出来。
5: 陈石田制作老馅饺子的步骤要比一般的饺子复杂很多。
0: 这是我们要吊这个高汤用的，那我们选取呢猪的这个棒骨、猪龙骨，还有黄油菜鸡，而且还有比例，基本呢3斤棒骨。4斤龙骨，6斤菜鸡，猪棒骨呢增加浓度，龙骨呢和这个鸡呢增加高汤的鲜味儿。
5: 经过4个小时，精华都已经全部融到高汤当中，陈石田便要开始制作老馅儿了。取熬好的料油，先加入肥肉丁，翻炒至微微焦黄，再加入瘦肉丁，继续翻炒。
0: 四十斤
6: 啊，2个肉丁。
0: 对。
5: 之后加酱油提味上色，最后加入熬好的高汤，小火慢炖。两个小时以后，汤汁被肉丁充分的吸收，并在肉丁表面形成了一层油膜，这便是老馅儿的最初形态。陈师田还会将做好的老馅儿冷冻八小时，将油脂与鲜香封存其中，最后再与各种蔬菜结合，现包现煮，通过高温，老馅儿中的油脂充分渗出，咬上一口，汤汁儿鲜香四溢。
0: 馅儿大皮薄，晶莹剔透，形似元宝，美观漂亮。汁儿一浓啊，它这个肉啊就嫩，吃第一口是鲜香，然后才是咸。

0: 爷
1: 好吃，然后吃起来就是口感特别好。
2: 当年决定开饺子馆的时候，陈石田并没有餐饮的经验，他凭借着退伍军人不怕吃苦的精神，一点点摸索，不断地去调整味道。
0: 晚上那家就在这个小库房里头睡，当时也是买一个简易的床，有时候睡半夜床塌了，一天就睡两三个小时。
2: 如今十多年过去了，陈石田的饺子馆在大兴黄村一带可以说是小有名气了。
0: 大家饺子提提意见，叫他们继续加强。
3: 真的很香，挺好，
4: 这做
0: 的
4: 也实在，量也大，都、
3: 啊、
4: 挺好。
0: 谢谢啊，谢谢大家支持。
5: 我重新更完，没事，没事，来不及
0: 了。好了，慢点啊！
6: 谢谢大家啊！
3: 谢谢，
6: 谢谢，
0: 谢谢，大家支持，我和陈小子啊，谢谢，
3: 谢谢，谢谢，
0: 好
3: 了，
0: 好了，再见。因为咱们这个店属于社区店嘛，然后就有很多老人呢过来吃饺子，有的时候在吃的过程中我会问问这些老人饺子怎么样，家里有没有什么困难，有的儿女不在身边，有的自己身体又不好，就是看见这些老人的处境啊，有的时候就想说老人们确实艰难。
2: 尽管退伍多年，但陈石田一直用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随着对周边社区老人们的了解，他开始带领员工为老人上门送水饺，为行动不便的空巢老人做家务、修电器，尽可能多的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7: 我老头不刚过世吗？那几天我就真是过不了这关。
0: 哎呀，是我理解。
7: 经常不短的有人来看看你，是吧？起码是心灵的一种慰藉。
0: 这些都不用你整，
7: 我能干。
0: 不是，这我告诉你不用你整，就不用你整。再见，阿阳。哎，抽着烟我再来看你。
7: 再见。
0: 哎，看他们就是心很难受，这些老人的不容易。
3: 那你怎么？
2: 这些年，陈石田不光把家乡的老馅饺子带到了这里，他也了解并复原出了一些大兴本地早年间饺子的吃法。比如这状元饺子，相传明朝的天启年间，有位住在这里的书生叫寇瑞，进京赶考之前，吃了包有白菜和花生馅的饺子，一举考取了状元，自此便有了状元饺子的说法。陈石田反复琢磨，用白菜花生调配出了适合的口味，包进了饺子里。
0: 你看它这个色逐渐的在加深，你不能说我炸正好熟了我捞出来就糊了、现在虽然都是机械化，但是还是要坚持传统。
2: 剁好的白菜搭配花生碎，用制作老馅时熬制的料油调味，包出的状元饺子，白菜的清脆中还夹着花生碎的颗粒感，好似儿时吃过的某种零食，适合下酒，越吃越香。
0: 道不通啊，想着呢，他工作特别忙，事情特别多，他又不能去陪伴我，这可能也就是人生吧，也就是生活吧。
2: 女儿毕业后留在了北京发展，但是工作原因经常出差，陈石田和女儿聚少离多，以前是他忙顾不上女儿，现在是女儿忙顾不上他，人生好似一个轮回，但是陈石田依然觉得很欣慰，因为家已经安在了这里，他会煮好热气腾腾的饺子，随时等着女儿回来。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陈记老馅饺子，味道掌门陈石田。

0: 掌门私房菜陈记烤鱼。
1: 我是陈记老馅饺子掌门人陈世典，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道掌门私房菜陈记烤鱼。下面我们把切好的整条鲤鱼啊改一字滑刀，大概间隔2公分左右，千万别改断，改到四就行了。改好刀的鱼加入料酒去腥，加点精盐有底味，大概在5克左右，再加点胡椒粉，大概在1/3勺吧。最后我们加入我们原酿酱油10克左右。现在我们用双手给鱼呢洗个澡，下面我们就腌制大概10分钟左右。把圆葱啊切成丝儿铺在烤鱼盘底儿上，现在我们把黄豆芽啊烫熟的铺在烤鱼盘下边，油温我们要烧到7成8成，然后下盐烧慢点，暂时我们先不要翻的，一翻可能鱼就碎了，在家里边我们这么浇就行。外边定型了，色儿也上来了，鱼现在基本是熟了，捞出来放在烤鱼盘上。我们先兑个汁儿炒料，放入葱姜蒜，加入火锅底料，大概30克左右，再加点郫县豆瓣酱，先进行炒制啊，加入我们原酿酱油啊，然后浇在鱼身上，我们把干辣椒段撒在鱼身上，少放点花椒和麻椒啊，我们把油来浇到这个辣椒和麻椒上，把这个辣味和麻味给它激发出来，这道掌门私房菜陈记烤鱼就做好了。
2: 近期热播剧《低智商犯罪》中，王骁用松弛自然的表演勾勒出奋斗者的生动侧影。他的演艺之路可谓艰辛。
3: 你们都能演戏，你们全家都能演戏，不让我演戏。
2: 他曾为角色暴瘦几十斤，执着得近乎痴狂。
3: 看见我瘦了，你哭什么呀？我妈就一句话：是我害了你。
2: 他只想做一个纯粹的演员。
3: 我没想当明星，我没想干嘛去，我不是说要去那样光鲜亮丽地出现在众人面前，我说我只想当一演员。
2: 向阳而生，拼搏奋进，带您走进演员王骁，马上播出。
4: 有些事一生一遇，
5: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刷奥之城。
4: 有些事一遇一生，
6: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4: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7: 观众朋友您好，近期的热播剧《低智商犯罪》频频登上热搜，引发广泛的关注。在剧中，王骁呢饰演男主角张一昂，一位被称作吟诗神探的佛系警官。他办案全凭运气，思维不拘一格，却总是能用出人意料的方式侦破案件。那份松弛自然、举重若轻的表演功底，让这个角色深入人心。
8: 因为我不忍与死亡共舞，他便亲自前来寻我。这是艾米丽·狄金森的诗，因为我不忍与死亡共舞。兄弟，你看哈，诗歌现在在挽留你，小雨挽留你，晚霞、晨曦都在挽留你，我肯定也是。
9: 我不用你挽留，我现在就跳。
8: 死很容易啊，这都不用下多大决心。你比如说像咱们俩之间这个距离，我要是不小心推你一下。
10: 也不知道是谁，总给他灌迷魂汤，什么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11: 画面中这位奔跑的跑者就是原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郭婷。所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10: 什么他是厅里的领头人，没他不行。
11: 郭婷啊，您曾经在位的时候就是我厅的领头人，那今天咱也不能告退啊。
9: 不会。
11: 哎，好好，
10: 我让他悠着点跑吧。你猜他说什么？他说又拿出当年追毒贩的劲儿来。
11: 您就拿出当年追毒贩的那个劲儿，好不好？
9: 唱好了。
11: 哎，好。
8: 你看啊，前方就是终点线，咱们冲线的时候，您就像
9: 伟敌毕地斯一样大喊一声我们胜利啊。

0: 您放心，我已经让郭婷住进最好的医院了。
1: 医生怎么说？
0: 好消息是生命体征现在是平稳的。
1: 那还有坏消息啊？
0: 也不算坏吧，就是因为人现在还没醒过来。
1: 你这，我关门前是哪根筋搭错了？我受你这么个，你还站着干嘛？守医院处理问题去。哎，去啊！
0: 是，是，去。
2: 看完了低智商犯罪李王霄的表演，您可能会好奇，这个把佛系神探演绎得如此出彩的演员到底是什么来头？说出来您可能不信，他的母亲呢是演员王富丽，父亲是知名导演王群，但是他呢从来不靠父母。27岁才入行的他，体重曾经一度高达187斤。为了当演员，他硬是减掉了60多斤，就连他自己的亲生父亲都没能认出他来。从龙套小配角演起，他凭借着对一个又一个小人物的深刻刻画，让观众彻底记住了这张巨抛脸。他是《狂飙》里那个亦正亦邪的电力公司的领导，是《三大队》里坚毅的警察，也是《凡人歌》当中那个令人扼腕的那伟。凭借着一个又一个鲜活的角色，王霄终于迎来了自己事业的巅峰。2024年，王霄终于站上了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的领奖台。
3: 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王霄。
4: 这事儿要是不知道也就算了，我是答应我老婆了，要把从前这些事儿都给忘了。我怎么忘啊？每回只要我听见那些客人里头有说四川话，就我这根弦，我就这根弦，叭，我就绷起来了，我手他妈都是抖的。我每次做梦梦见咱哥几个把王勇给抓住，给我乐的呀！我一醒过来，那谁都不在。我骨子里也是一警察，不是厨子。
0: 30多年前，我触碰过这个奖杯，当时拿在手里都觉得特别沉。但是今天自己拿到它的时候，才发现好像更沉了，特别特别沉。我首先要感谢曾经和现在一直敢启用我去拍戏的那些人们，谢谢你们，因为我不是一个特别自信的人，感谢你们能让我在镜头面前自信地享受创作的过程，特别特别过瘾，谢谢你们。最后我还是要感谢一下我家里的那几位对我这些年的忍让、包容、理解，谢谢我爸我妈，谢谢你们一直对我说真话，才能让我在这条道路上疯跑成长。
2: 在金鸡奖的颁奖典礼中，王霄呢特别感谢了自己的父母。细心的观众可能会发现，他的母亲呢正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最著名的女演员之一王富丽。王富丽呢，每次面对公众的时候，她都表现得大方得体、温文尔雅。我本人也曾经面对面地采访过王富丽老师，但是在她这些完美形象的背后，她自己啊始终有一个秘密武器。这个秘密武器到底是什么呢？
5: 这身打扮漂亮。
6: 漂亮吗？
5: 漂亮，自己挑的啊。谢谢。
6: 我经常，其实我做节目啊，还有什么有活动走红毯，其实经常把潇潇叫来，我让潇潇看一看。我挺相信他的品味的，有时候我们俩挺一致的感觉，所以他经常跟我一起买衣服啊，或者是穿什么，在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听听他的建议。
7: 这个挺难得的啊。
8: 对，
7: 一般男孩子也很少这个陪着母亲啊，或者陪着女同胞出去逛街，尤其是买衣服啊。
8: 对，
7: 潇潇怎么是经常？
8: 我是从上中学第一次陪我妈，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上中学，就陪她出去挑一些衣服啊，或者看一些视频啊什么的。慢慢的呢，觉得这个信任度可能比我爸要高一些吧，

0: 然后就开始选我去了，包括演出服啊，有时候他要做一些演出服，什么面料啊，或者是什么色颜色的搭配什么的，他也是我们互相商量着吧，他挺有一些建议啊。
1: 因为年轻人有时候他的这个时尚感觉比我们要跟的。就是
2: 时尚敏锐度更高，
1: 哎，所以有时候我听听他的建议挺好的。有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他给我拎着，哎，跟我一起挑，完了以后再给我拎着。
0: 体力活，
2: 上一次我们的编导这约采访的时候，正好是碰上妈妈过生日，是吧？
0: 对，
2: 正好是在车里是摆了好几盆花。
0: 是那天我是我们临时约了一下，说聊一下今天这个采访内容什么的。我正好当时是在一个花卉市场啊，那天是我妈过生日，我就想买什么呢？我那临时的，我说那我就去买点花吧，我就进去挑了点花，后来也发到微博上了，像什么那个跳舞兰啊、兰花啊，还有一些什么几种，因为我妈特别喜欢花，特别喜欢花，我又觉着如果是买鲜花呢，买回去插在盆里头、瓶子里头，没两天也就败了，
3: 顶多一个星期哈。
0: 对，后来我就想，那买点她喜欢养的。然后那个有时候他不常在家，你一个礼拜或者几天不管他也不一定能死的。
2: 这孩子还挺会过日子啊。
3: 对，比如说什么样的花比较好养活你？
0: 那天我拿一盆，有好几盆，有一盆叫蟹爪兰，哎，很好看
3: 啊。
0: 结果我妈一进去一看，哟，这我认识，我这是什么呀？这老不死。我说，哎，我今儿咱过生日呢，我说我送这叫蟹爪兰。
1: 我曾经买过这种花，人家那个卖花的给我介绍，买这个好，这个老不死，你它特别容易活。
2: 俗称是吗？哎，
1: 对，俗称，
0: 人家
1: 俗称。所以我一说有，他说别这样说。
2: 在您这个过往的岁月当中，您最难忘的这个过生日是给谁过？
1: 有，你不知道吗？
0: 我知道，我
1: 记得，
0: 记得。
3: 那是哪次过生日？
1: 是在上影厂，拍了广西电影制片厂的一部电影，叫《男人的世界》，在上影厂去配音。去配音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说5月4号，因为他的生日是5月4号，我说5月4号这天你们一定能录完吗？说一定配完，我说好。那么去之前呢，我就考虑好了，因为他特别喜欢吃上海的这个蛋糕，每次从上影厂到火车站，肯定要路过上海第一食品店，他那儿做的那个巧克力奶油蛋糕特别好吃啊，这每次我回去都想着给他带着点心回去，这次答应他的要带这个巧克力蛋糕。然后那个当时呢，制片主任是个，我记得特清楚，是位女的制片主任，她答应我的，没问题，一定是路过那个店的时候停下来让你买蛋糕。那么谁知道等到快开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个司机师傅说这个地方不好停车了，不给停了。我一听，我说不行啊，你们答应我的，我要给孩子说好的在这儿买生日蛋糕。哎呀，那个制片主任那个阿姨就说了，哎呀，小孩子们好骗，你到了南京买一个就等于是上海带来的。哎呦，我这个心里头特别不舒服，我说孩子可是不能骗他，说好了是在上海买就上海买，而且你们答应我的。后来我这个心里头特别别扭，等到那个车也绝了，开到那个他在一个十字路口刚好红灯，这车一停，我根本不加思索的开了门就跳下去了，直奔那个第一食品店。
2: 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这样讲哈，就说儿子是妈妈的情人，女儿是爸爸的情人，两位在生活当中是关系是非常好，不知道这称呼会是怎么样的。
0: 我管我妈叫娘，然后这个
2: 有别的称呼吗？听说好像不单单只是叫
0: 我管我妈叫娘，我管我爸叫王导，
2: 王导，
0: 我有我爸是导演嘛。
1: 你还叫过你爸哥们？
0: 不是王哥，叫我爸叫王哥，
2: 叫王哥，因为这辈儿不就乱了啊？
1: 他爸还叫他肖哥，
0: 我爸也叫我肖哥，我
2: 那就更乱了，
0: 你家全乱。
4: 因为妈妈常惹关注，否认身份，不搞特殊。
1: 他说我们同学说了是沾妈妈的光，我不沾，我不沾。
4: 青春叛逆，年少轻狂，
1: 那时候叫家长到学校对于王潇来说是常事儿，
0: 留大胡子，然后戴耳环，然后这个身上大链子叮叮当当的。
4: 宽松教育，包容理解，
1: 从小到大我们说过 惹了祸不怕，多大的祸都不怕，讲实话，别骗着爸妈。
4: 儿时与父母聚少离多，只能默默伤心流泪。
1: 他已经认识这个箱子了，我只要一拿出这个箱子来，他就知道妈妈又要走了。
4: 听王富礼、王潇母子为您讲述儿子青春期的成长故事。
0: 因为她是我妈妈，这一下就让我成为了一个关注点。比如在班上，
3: 对啊，
0: 当有一群孩子犯错误的时候，我就应该是那个出头鸟了。就是典型了。然后出去跟朋友们，在小朋友们跟外面玩惹祸了，那被其他大人或者家长被逮着的时候，我也就是典型了。那我就突然觉得这东西给我带来的生活阻碍太大了，
5: 压力
0: 给我找这么多麻烦，就因为她是我妈妈。这个小孩不懂得去分析，但这很直观的就觉得，这东西别让人知道她是我妈，慢慢的就成了一种根深蒂固了。觉得
2: 这是一种负担，
0: 是一种负担。
2: 后来回去有跟妈妈说吗？
1: 这些事儿不说的，我不知道。我知道了，他，是到了初中了。初中的时候，因为小时候人家到我们南京家里给我们做家访啊，包括北京电视台，他们来拍节目什么，他还很开心的给我们一起录节目。到了初中的时候，他就不跟就拒绝和我们一起录节目。人家一录节目说全家儿子也要来，他就躲，开始是躲，找各种这个借口躲开。后来他就直说了，我不做，我不录，我真的不录，妈妈。我说为什么？我为什么孩子？我这不是挺好的事儿吗？咱们三个人一家口都一家人，为什么要缺你呢？他说我们同学说了，是沾妈妈的光，我不沾，我不沾，他就不沾。
2: 妈妈经常都出差，那段时间你会怎么样？
0: 我像别的孩子一样正常的生活，但是唯一缺少的就是父母那种在我身边直接的爱。
1: 我记着两岁多的时候，他已经知道我一收拾那个箱子，他已经认识那个箱子了。我只要一拿出这个箱子来，他就知道妈妈又要走了。他从小不会大哭大闹，从来没有说像有的孩子躺在地下给你撒泼，没有过。
0: 抱着大腿不让走。
1: 他就抱着我的大腿，噼里啪啦掉眼泪。他也不是那种嚎啕大哭、哇哇的叫，没有。我不让你走，他没有，他就掉眼泪。
0: 搂着你的腿
1: 掉眼泪。我呀就不知道这个箱子，我就不能收拾了，我就也在那儿站着，噼里啪啦掉眼泪。
0: 传达室那时候一来电话，就是我妈从偏远的地方或者说很远的外地打来了，告诉传达室的那个奶奶啊，说谁家的说我们马上就去，就跑到我们家那楼底下，我们家住那个院锦里头，喊你们来电话了。我姥姥就领着我的，我就开始疯跑，跑到传家室去，等，5分钟10分钟，有时候噔电话铃就响了。那时候有时候线路也不好，
3: 听断断续续
0: 说有时候断了再打，然后再听，聊完了挂上电话回家了，哎呦特高兴。
1: 因为有时候是在我在山里头或者是在农村，
2: 信号不是
1: 很偏远地方，那时候我还记着有时候打电话还需要这个像摇的那种总机转完以后再转到哪儿，要经过好几个地方。
3: 把那电线摇足了是吧？
0: 对。
6: 大家看到的这张照片，定格了王潇出国之前，他的妈妈王富丽去机场送他的那么一个瞬间。照片当中，王潇的脸圆圆的，稚气未脱。但是让王富丽完全没有想到的是，正是因为自己的一句话，让自己的儿子在远涉重洋之后竟然瘦了60斤。
0: 我最后一次从加拿大回来放假，我回来的时候我妈那阵忙，我说你忙什么呢？说我在拍这个一个电视剧叫孙中山，沈好放导演的。我说你看看，我这放假也回来了，闲着没事干，您能不能给我找个小角色啊？就反正每年我都为这种事儿，给我弄一个角色吧，有词没词无所谓，占个位置就行，能露个脸也行，对，还正点侧脸的，反正你让我去呗。后来我妈一看这孩子真是，这也没搭理我这茬。过了几天呢，就跟我说你啊，给这个打一电话给剧组，人家让你去一趟，可能有个小角色。 一句词儿吧，还是两句词儿？你去不去？去去去！我说我去。
3: 第一次。
0: 第一次，我说我去，我去，我去，去了。到那儿，哎呀，导演好，哎，您好，哎，各种打招呼，人家说，哎，孩子，这富丽孩子哈，来了。

0: 什么的，那咔给我两页纸，一看我那角色这个叫什么袁世凯的贴身卫士，
1: 那还行，主角边上能露一脸，
0: 太行了。我一看还有一句词儿呢，
2: 哇，
0: 这也太高级了。楼下有一服装车，找服装去，要你穿的衣服，你就说你演那个贴身卫士的。我说哎，去了。我一过，哎大姐，我说这有衣服吗？这有。您演什么呢？我说演贴身卫士的，从车上咵扔了一套衣服下来，穿夏天穿裤子烫，一看，我说大姐有大点的吗？我没了，这是最大的，这怎么办？我系不上啊。后来用绳和别针儿全都给我勒上了。
3: 哦，给勒上。
0: 其实那个衣服如果不盖着的话，是那个扣是开着。后来这个角色演完了，拿了300块钱片酬，回去把这300块钱压在玻璃板底下，平平的压那儿，待了一个礼拜。有一天，俩哥们找我玩，拿着300块钱走喝酒去。我说片酬，
1: 得意哈，
0: 哎得意。完了事儿，过了大概一个月吧，我妈找我谈话，嘱咐一些事儿吧。后来就跟我说，剧组对你反应不错，但是呢，我得给你提个醒，人家说胖了。要想干这行不能这么胖，说你看这个特型演员也不差你这一个，是吧？你说你才20多岁，你要是想入这行干这一行，你要这么胖你怎么演戏啊？到了30多你这么发展下去你还怎么办啊？
1: 对，裤子穿不下，
0: 裤子你就没你这么大的戏服了。
1: 是，
0: 说就算是你为你自己身体着想，你能不能减个10-20斤，原话是吧，10-20斤，这是给我的标准啊。10-20斤，我一听来劲了，要松口，10-20斤减下来就能入行了，是这意思吗？
1: 我当时年的愿望，
0: 当时我就琢磨回加拿大减肥。我先说后面的事儿，后话是若干年后我妈跟我聊起这段往事，我妈当时是想给我泼盆冷水，她认为呢我是从小就胖，其实
1: 减不
0: 下来，别说10-20斤，你就是5-6斤你也难，
1: 这属于妈妈的缓兵之计，
0: 本来是一缓兵之计，
1: 你就将计就计，
0: 将计就计。一到了加拿大，这还没开学呢，我就开始减肥，减，我减到4个月的时候，不到5个月的时候，我一个哥们儿要回北京，正好呢我另外一个朋友呢爱玩摄影，噼啪5-6给我拍几张照片，打印出来，哎挺好，�瘦了吗？因为那个时候已经瘦了30多斤了。
1: 哎呦，
0: 给了我这哥们儿，我说把这照片啊给我带回家给我爸妈。有一天我手机响了，我一看我爸妈打来的，我说这是北京夜里头啊，我就接了，拿着电话我妈就哭了。哦，心疼了。
1: 这是作为爸妈，这
0: 看见照片了，心疼了。但是我当时我一下就傻了，我没想到，我说怎么哭了呢？为什么看见我瘦了你哭什么呀？我妈就一句话，是我害了你，就这5个字，是我害了你。
4: 我心疼啊，
1: 那肯定。
4: 怎么孩子一下子瘦成这样？因为他突然的这样减肥，又不是那种在国内，
1: 好比说我们健康受到影响，对不对？
4: 对呀，当然是怕他健康受到
3: 影响。减得太快了，
4: 这这个鼻沟这儿都出来了。当时瘦成这么胖乎乎的，一下子成这样，那受不了，真受不了。
0: 这粮食全给糟蹋了。我吃了这个7个月的，6个月，头一个月我还是每天吃一顿饭，啊。
3: 头一个月每天吃一顿饭，
0: 对，然后就出去走路去，
3: 哦，
0: 走一个多小时
3: 吧。然后呢？
0: 从2个月开始，我6个月就吃那个苏打饼干。
4: 苏打饼干。
3: 哦，
0: 喝白开水，矿泉水。
3: 矿泉水，白水，
1: 就不吃任何的饭。
0: 然后有啊，每天还有一把花生，因为我特别我酷爱吃花生。
3: 哦。
0: 我随时准备花生，我吃一把花生，就这三样东西没了。
5: 毕业之后呢，王潇听从了母亲的建议，从事了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但这份安稳的工作让他自己感觉更像一个牢笼。每当王潇撑不下去的时候，他总是回忆起自己在加拿大时候的一个瞬间。有一天，王潇像往常一样从自己打工的餐厅后门往垃圾站走，一个不经意他抬头看见了满天的繁星，那一刻他仿佛和整个宇宙对望，手里是沉重的现实，眼前却是最璀璨的梦想。无数个这样的瞬间让他意识到自己对表演的热爱从未熄灭，反而在长达20年的南辕北辙当中愈发的炙热。终于王潇做出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决定，辞职转行

0: 我有点事儿跟你们谈。我说什么事儿说吧。我说辞职了。啊，辞职了。很淡定。辞职你是要跳槽啊？去哪公司啊？没有，搞表演去，我要当演员了。
1: 这父母就崩溃了吧？
0: 当时我就觉得那个气场整个
2: 傻了，
0: 傻了，
3: 也没想到他会。
0: 我也是跟我父母谈了一下，我说，如果年迈之际，我坐在摇椅上，跟我的子孙们说，爷爷年轻时有一梦想，可是我没去，
3: 为什么？
0: 我很遗憾。这是我一辈子的遗憾，我哈哈一乐，我这人生就完了。我说，但是还有一种现象，我说我坐在摇椅上跟我的子孙们说，爷爷年轻有一梦想，当演员，我去了。然后孙子问我，后来呢？后来我演得挺惨的，我才干了这小卖部，但是我不后悔，我觉着我的人生很精彩。我说您希望我的年迈之际是哪种，我是以哪种心情来过我的人生呢？肯定是后者。我说以我对您的了解，对吧，你肯定希望你的儿子是能快乐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说最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你放心，我没想当明星，我没想干嘛去，我不是说要去那样光鲜亮丽地出现在众人面前，我说我只想当一演员，就当一个演员，我想以此为我的职业。一开始的时候不顺利，因为我记得当时我父母跟我三年之约定了之后，我真是豪言啊，真是口出狂言，甭管我，别给我走关系，找什么朋友上去，不需要，
3: 我说我自己来，
0: 自己来，就这点事儿有什么呢？
1: 平汤，
0: 哎，汤，平汤演艺圈。后来才发现，完全是自己的一种想象。我也跟我父母说了，我说我已经做好了强烈的思想准备，各种困难、各种阻碍、各种想象不到的一些情况。但是说实话，当你真是踏入这个圈，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任何心理准备都是没用的。我入行这几年，就唯一是那一次。被导演给骂了，
3: 骂过一次，
0: 骂我这一次，但是那一次骂的我明白点道理，我想这骂不能白挨啊，是吧？他这个机位来了，我错过了，再来一遍，机位来了还没到呢，我早了，再来一遍，那你反复的这么弄，导演肯定急，我就事后想能理解人家，但是从那时候我才明白一个道理，就是说我没有受过专业训练。首先我就比专业的演员缺少了一个学习的环节，那专业知识我就差了，我不知道机位、镜头、光，这就只能从我去实践的过程当中，在我拍摄当中去记住。但记住靠什么，就是让我明白的第二个道理，就是要专注，一定要专注，走点神儿，或者说你们在片场玩笑开大了，这个情绪完全不在了，这都是不专注，
3: 也不行啊。
0: 每一个演员入行的时候，都抱着一个特别大的梦想，都想做到一个位置，达到一个程度，都有，包括我自己都有。这么多的演员，最后能达到位置的只有几个人，也就是说，命运之神只能眷顾那几个人。那命运之神已经眷顾过我妈他们这一辈人了，凭什么就非得眷顾我呢？不一定。
1: 你不介意自己是配角
0: 啊？我从来不介意我是配角。入行的时候跟我父母说，我想做，我不是想过来当明星的，我是要过来当演员的。我既然说了这话呢，我就得为这话负责。那这个问题我就自己就必须把它给分析完了。那其实我的人生就是这样的，很有可能到我年迈之际，那个坐在轮椅上的坐在那个上面摇椅上的时候，我就是一个演过不少戏的一个小配角的这么一个没有几乎没有出过名的演员啊。没关系，那个没关系，并不重要了。那个我觉着我的梦想已经完成了。
4: 我大部分的角色都是所谓小人物的多一些。我觉得那个有，首先是有生活气息的，有生活气息，可是那种生活气息是可以跟观众瞬间拉近距离的，不会觉得那么遥远。小人物才有意思，因为他有很多挣扎的东西，有很多边缘化的东西。
5: 那总演小人物会让你觉得在一个舒适圈里吗？
4: 会有过，这个有过，但是你克制不住还是想演这一类的角色，因为这一类的角色编剧本身，现在的编剧们本身写这一类角色也容易出彩， 因为他有对比，强烈的对比，或者说他有一些成长经历，人物他是有一个成长过程的，所以怎么突破舒适圈，不仅仅是在表演上的事儿，可能。

0: 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就过了这么几十年人生，要扮演这么多人物，有困难的。
1: 有记者问王潇：“你怎么理解‘向阳而生’这四个字？”他说：“逆境就像土壤里的沙粒，只有不断的挣扎向上，才能触碰到阳光。”这句回答说的不就是他自己吗？他用一个又一个的小角色演绎出的人生百态得到了观众的认可，从被人嘲笑的小胖子到金鸡奖领奖台上的实力派，不靠父母只靠汗水，用一场彻头彻尾的人生逆袭证明了什么叫向阳而生。这一次王潇完成了属于自己的光芒万丈的蜕变，这一次人们记住了演员王潇。
2: 对，因为他直接跟我说的，我挺高兴的嘛，他就变变变，你变吧，你越变，我也不给你签那个字，为什么？这他老耍我呀，是不是？你这么大七十多了，你不能耍人玩。
3: 发生了什么，让他感觉被人戏耍？
2: 我说要是分的话，都得平均分。他说的，你为什么对他们这么好啊？我说都是一个粮厂里爬出来的孩子，都一家人。
3: 大方让渡的背后又藏着何种考量？
4: 如果是要分两套的话，你们这几个人全有份儿。
5: 分两套的话，我的意见是给我二弟弟一套。
3: 遗嘱骤然现身，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4: 那你这个遗嘱给他们都看过吗？
6: 一直没有机会，
4: 没拿出来。
6: 对，
4: 这头一回拿出来。
6: 对，
3: 四姐弟何去何从？第三条解释之争议背后继续讲述。
4: 我想问问，那老母亲为什么把她的一切交付给他呢？
7: 这倒是，我妈在我们家住的时候就已经糊涂了，就那时候。
3: 王家父亲离世后，母亲很快便前往养老院生活，家中财务则基本由大女儿掌管。可随着时间推移，情况似乎悄然生变，这也让弟弟们心生不满。
4: 糊涂了以后还把这事儿托付给大姐了？
7: 她说是托付了，谁证明？
4: 那东西都在她手里啊。
7: 我爸犯糊涂了，哎，
6: 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哦，
4: 也是神志不清。哎，
6: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家所有的卡，不知道什么时候全拿走了，包括充电的电卡和电视卡。
4: 那你们没问过母亲怎么在大姐手里啊？
6: 她自己拿的。
4: 母亲说了。
6: 自己拿的。
4: 母亲说了吗？
6: 好像是没说。
4: 那为什么不说？你为什么不问母亲？因为这东西是母亲的。
6: 因为当时都在忙我爸爸的后事嘛。
4: 那你后事忙完了可以问啊。
7: 后来问过他，说让他公开，他一直不公开。
3: 对大姐自说自话的行为，弟弟们本就心生疑窦。可偏偏问题还不止于此，就连家中的几处房产也被牵扯了进去。
4: 我听说父亲好像给你们留下不少房产呢。一套
5: 西郊民巷有一套楼房，央产房，因为超标的问题，到现在，对，到现在房产证还没有发下来。
4: 在海会寺还有一套房。
5: 海会寺
4: 应该是公转私的吧？
5: 对，公转私。
4: 这个房子现在干什么用呢？
5: 现在这个房子正面临拆迁。
4: 面临拆迁？
5: 应该说已经拆迁了，正在拆迁过程当中。
8: 现在说是钥匙已经拿完了，但是因为家里这几个子女没签字，所以一直没能办理下来。
3: 原来王家一处房产恰逢搬迁。这本是好事一桩，却掀起了新一轮风波。因为意见不合，安置房迟迟不能落定。这跟大姐又有何干系呢？
9: 关于拆迁，第一个方案呢，就是说，就拿补偿款，39.26平米的房子，然后乘以1.5，再加一个20平，这样计算下来的补偿款是210多万。第二个方案呢，就是一套安置房90平米，然后呢，还有一部分补偿款。
5: 母亲说不管，我问过我母亲，我
4: 说不管，你们商量吧。
5: 我母亲就说你自己看吧，因为我母亲对我还是比较信任的，就是什么
4: 委托你办去了。
5: 对，
4: 那你跟几个弟弟商量了吗？
5: 因为我父亲在世的时候曾经留过一个委托书。
4: 哦，你父亲还挺有预见性的。
5: 因为
4: 在世的时候就留下这个委托书了。
9: 但是我父亲呢，2017年的时候曾经有过一个委托书，我今天也带来了。就是说，如果海会寺有拆迁项目的话，是委托我和我大弟。

0: 来进行这个办理，但是我大弟身体情况不太好，那么就由我和我的小弟，我们两个人和这个拆迁办的工作人员进行接洽。我的考虑呢是这个，我的小弟弟呢，他曾经经历过两次拆迁，应该是很有经验。再一个呢，有一个家人跟我在一起呢，有事有个商量，我觉得这样还是挺好的。
1: 当时父亲说委托的是他俩，然后他又委托给您了。
2: 他身体不好啊，他腰什么都不好，您也去看过了不是吗？是吧？
1: 当时怎么跟您说的呀？
2: 他说你去办吧，就口头说嘛说嘛。他说你去办吧，他说我动不了，不方便。
1: 就您跟着一起办这个事儿，家里其他人都知情？
2: 都知情。
1: 嗯，也同意。
2: 嗯，对，同意。
1: 嗯，
3: 原来王家人基于现实考虑，最终将搬迁事宜委托给了大姐和小弟。岂料洽谈过程却并不似想象中顺利，就连所谓的委托书也早已过期。
4: 但是您这委托书都失效了呀。
5: 已经失效了。
4: 你爸爸都去世了，你还拿着去世人的委托书？
5: 已经失效了。
4: 对呀，所以您的这个办这事儿它有问题啊。
6: 那应该母亲出具一个委托书吧？
4: 应该你们
5: 有母亲有个委托书。
4: 对，应该你们几个人协商一致推举一个人才正常啊。
6: 你还有母亲的委托书吗？
5: 这个有母亲的委托书。这个是我母亲的养老院的，这个委托书是有的。
6: 这个什么资料都有啊，这个我先提前看了看啊。我身后的房产不动产都给谁谁谁，你们别打架。这就是大白话写的。
2: 拆迁政策是，要钱也行，要房也行。
1: 嗯，就现金补偿的话，大概能有多少？
2: 现金补偿的话是200多，210左右吧。
1: 嗯，200多万。
2: 对。
1: 嗯，然后如果说是按这个房屋的这个，
2: 房屋的是现在已经定下来了，是都算上是310万。对，
1: 给您的是什么房呀？
2: 一个90的，完了还剩下一个130万。
6: 你选的是第二套方案。
5: 对，
6: 那这个几个弟弟应该都同意啊，当时你才能签呀。
5: 是的，
6: 当时都同意了。
5: 签这个当时都同意了，我小弟弟在这个协议上也签字了。
6: 都签字了。
5: 对，
6: 这个房子写到谁名下了？
5: 写到我母亲名下了。
6: 写到母亲名下了。
5: 对，是的。
3: 尽管一波三折，麻烦不断，最终的安置结果总归还算是圆满。新房被登记在母亲名下，子女们均无异议，可偏偏在补偿款问题上又生出了事端。
6: 现在补偿款呢？
5: 补偿款就是因为现在小弟弟有不同的意见。
6: 补偿款在谁那儿呢？
5: 现在流程没走完，现在打不了。
6: 没领出来呢？
5: 现在领不出来。
6: 因为你们没有达成一致。
0: 是因为我是第一次接触这个拆迁，就是说拿钱合适还是拿安置房再拿补偿款合适，我当时也有点拿不准。拿不准呢，我还要看看其他人是怎么想的。但是别人就觉得就是拿钱太亏了。这个安置房的位置呢是非常好，而且拆迁房子是39.26平，然后给补偿的这个安置房呢是90平。其实这样想起来呢是非常合适的。我当时心里呢是这么想的，但是我那个小弟弟呢对这次拆迁抱的希望比较大，但是人家说这次拆迁吧一点余地都没有，就是按你的平米数这么算的。然后过了几天，我那个小弟弟就到这个安置房那个地方去看了一下，看完了以后呢就突然的跟我联系，就是说姐，这个房子我们家要买，然后我拿出钱来给你们分。
1: 老四提出说我把这房子买下来给你们一部分补偿，但这补偿怎么给多少也没有说。但是因为老四之前享受过一次拆迁的一个利益了，然后这套房子他没有资格购买，所以这个房子就是最后是落在了母亲的名下，就母亲现在是母亲的名字。
3: 交流中大姐直言，他们最初选择现金补偿是合家协商一致的结果，可临到最后小弟却节外生枝要求买房。对此二哥和三哥又是否知情呢？
6: 但是现在呀，刚才听大姐说发生点这个小摩擦呀，小矛盾。
7: 是。
6: 说原来那个海辉寺吧，
7: 海辉寺
6: 这儿搬迁好像都签了这个搬迁协议了。
7: 对，
6: 你们两位知道

0: 吗？
1: 知道。
2: 我们知道，因为我们四个人建立一个群
0: 啊，
2: 就是车间的群。
0: 对呀、啊，
2: 所以什么事儿呢都在群里说了。
0: 你同意吗？当时
3: 同意，
0: 同意。老三当时也同意。
4: 同意。
0: 好像也都签字了吧？
2: 签字了，对，
0: 签字了。
2: 是，
0: 是选的第二套方案。
2: 第二套方案要房子，
0: 要房要钱。
2: 啊、要那个39.5%的那个。
0: 哦，这个钱数你也知道。
2: 对，这个都走那个大姐发在群里了。
0: 哦。
2: 啊，对，我们看见的。
0: 那后来怎么小弟又不同意了呢？
2: 我不知道，因为他们俩沟通的底下沟通，没在这个群里说。
0: 所以你跟弟弟底下不沟通吗？
2: 我们底下不沟通，
1: 在我们建立群
5: 里边说了，
1: 问我说你是要房，你是要钱，问我
6: 两个方案。
1: 那么但是要房都价值多少我不知道，那么给钱的给了，说200多万，我说哪个利益最大化，我也没说要房，我也没说要钱。
5: 对对对，
1: 我说哪个利益最大化，我就是
5: 按哪个方案，
1: 按哪个方案。
5: 对，
1: 这是我的意见。然后后来呢，过了几天，他又按群里说的，说这房价在那个中介公司的挂牌的价，他查了，就同地点、同户型、同个面积，那是390万至400万。
5: 对。
1: 那么给那个补偿款呢是200万。我说那我就，什么叫利益最大化呀？我这400万就是利益最大化。要房，我说要房不要钱。
5: 对的。
1: 我就明确表态了。
5: 对，
1: 是这么来的。
6: 我是什么时候才反应过来？我小弟跟我说他要买这个房子，我突然就反应过来了。本来我还没有那么清晰，因为他一说要买这个房子，一直他就说要钱要钱要那个方案啊，就是要那个补偿款的方案，突然提出来他要买这个房子，我就一下反应过来了，我就开始查了。一查的话，在中介挂牌价是这个房子，就是这同等位置、同等户型的是390万到400万，我才反应过来。
1: 你跟我说马上要表态吧，我要房子，
5: 对，
1: 多少钱？我一要房子，第二不要补偿款，就是210万那个，我不要那个，我是两点，我这就是我的明确的意见。
7: 因为小弟的要求突破了常理，本就复杂的事态也越发难以梳理。追根究底，为何搬迁会横生变数？小弟突然间改口，又是何故呢？
0: 啊，老四，今天这个主要矛盾啊，好像还集中到你身上了。
1: 对了，
0: 就是现在这个海辉寺这个拆迁，原来拆迁协议说你也签字了，都同意。
1: 不是同意，哥哥
0: 啊，
1: 他什么这个代理。知道吧？都是委托谁？
0: 委托你跟大姐。
1: 对
0: 啊，
1: 是这个签字了。
0: 那你当时对这个方案同意不同意啊？就是第二套方案。
1: 一开始啊，我跟你说这个来由去脉
0: 啊，
1: 怎么来的啊？第一就拆迁了吧，拆迁说这个，人家说是要钱是要房，啊，我姐姐跟我亲自说的，咱们要钱，啊，咱们不要房。
0: 先选第一套的。
1: 对，要房呢是200万。两百万
0: ，
1: 对。然后就说那个我这个大哥哥，哎呀，给他少分，
0: 就是老二
1: 啊，对对对，大哥少分。我这个二哥哥呢不给，
0: 怎么老二就少分呀？老二为什么要少分？
1: 要问我姐姐。
0: 哦，少分，老三不给
1: 啊？对，
0: 嗯，
1: 我说为什么呀？就是我兄弟姐妹为什么这样啊？
0: 嗯，
1: 是不是？我说拆迁本身是一个好事，
0: 那对你呢？老二是少分，老三不给。
1: 对，
0: 老四呢？
1: 我
0: 啊，
1: 我们俩分。
0: 哦，你们俩分？
1: 哎，对，
0: 一人100万，
1: 剩下的给老太太。
8: 这是他的原话了。我说的那样也不合适吧？我说要是分的话，都得平均分。他说的，你为什么对他们这么好啊？他们对你有什么好处？后来呢，又让我问两个哥哥，说这个房子买不买？俩哥哥说呢，不要房。要钱，他说的嘛，这个纸不容易。我说您呢？他说我也不买。我说你要不买的话，我说我买吧。我说我买了房之后呢，把钱呢再退给你们，是吧？比如170万，我该得50万，我退你们120万，我是这么说的。后来他变卦了，说不行。
7: 原来，在搬迁方案尚未明确之时，大姐就屡次改变主意，让小弟感觉到不安。为了自保，他便在最后一轮更改方案之时，默默地做好了准备。
8: 一开始说分钱，后来又说这指标房别浪费，
9: 一直在变这个方案。
8: 对对对，
9: 是老大提起的。
8: 对，就是这姐姐提起的。
10: 他就是说他自己要这50万是有理由的，就是第一次跟他提过这个方案，所以他现在要的这个补偿款是按第一次方案走的。
1: 说了每人50万，
0: 50万。
1: 哎，对，我为什么要50万呢？
0: 啊，
1: 这么来的。
0: 哦，这么来的，大姐跟你说的。
2: 对喽。
0: 但是，就怕但是。
2: 对。
0: 这个是选第一套方案是这样。
2: 然后我插句啊。
0: 啊。
2: 然后呢？对，他又问我这两个哥哥，让我代替问我两个哥哥，说是要房还是要钱？
0: 嗯。
2: 啊，我就问两个哥哥打电话通知，我说是要房还是要钱？两个哥哥说了。不要房，要钱，
0: 也要钱。
2: 哎，他们这房不买。我姐说的，说的那可惜了，这指标是评价指标，是吧？不买可惜。
0: 嗯。
2: 哎，我就问我姐姐，我说您买不买？她说不买。我说那不买，我买了，是不是？我说我买。啊，不行了，不让买了，又变卦了，变成卦了。
0: 嗯。
2: 啊，这房子不能买了，现在让老太太买。我老太太95了，买什么房啊？又有房，现在又住养老院呢，没必要。而且呢，这个央产房本身就超标，你又等于90平米，这不是更超标了吗？
0: 哦，就写在老母亲名下。
2: 对啊，就这个意思。
0: 那大姐跟你商量了没有啊？
2: 商量了。
0: 那你同意了没有啊？
2: 我不同意啊。
0: 不同意怎么就签了，然后那个要第二套方案了？
2: 他自己犯的这些事儿就方案呀，
0: 你后来就没有参与了？
2: 没参与啊，那个给我哥哥这个在拆迁办呀，是拿着手机屏幕，
0: 啊，
2: 说的这个什么要房，这个事儿你们同意不同意？
0: 啊，
2: 没有白纸黑字签字，
0: 是
2: 就
0: 没有
2: 同意了。
0: 但是刚才老二、老三在现场表态了，
2: 对，
0: 他们同意第二套方案
2: 啊，同意了，同意了。
0: 那现在就是你等于你不同意了？
2: 那我同意，我就要钱，我就实打实的。他不是他答应我的，承诺我的。
7: 此时，小弟终于亮明态度，并提出了配合办事的交换条件，但对其索要补偿的行为，家人们似乎不明所以。他们能接受小弟的要求吗？
3: 小弟弟要钱。
0: 老四。
3: 老四要钱。
0: 要什么钱呀？
3: 他明确的跟我要是30万，而且这个他的这个要求跟拆迁办的两个工作人员也是这么谈的。拆迁办的
0: 他要30万是什么依据啊？这房子是他的，你得有依据啊，你立论得有依据啊。张嘴要30万，他因为什么要啊？这每个人都30万呀、啊，还是说就他要30万呀、啊？
3: 就他要30万，有30万我就签字，没30万就不签字。
2: 所以呢，那30万、50万是怎么来的呀？是他们俩怎么谈的？我们俩是不清楚。我有30.5万是赔偿款。
0: 哦、
2: 嗯，你签完之后你才给的。
7: 随着沟通的深入，一些不为人知的牵扯也慢慢浮出了水面。显而易见，小弟对大姐已失去了信任，这个僵局该如何破解呢？
10: 您想要先拿到这笔补偿才能配合？
8: 对对，因为他直接跟我说的，我挺高兴的嘛，他就变，你变吧，你越变，我也不给你签那字，为什么？这他老耍我呀。是不是你这么大70多了，你不能耍人玩。
3: 他跟这个拆迁人员谈的时候，他就谈他想买下来。但是拆迁人第二天叫我过去的话，就是跟我说，实际上他已经享受过一次拆迁利益，已经没有资格再买这个房子。
10: 他自己家拆过一处了。
3: 2017年的时候，
10: 2017年
3: 拆的是天坛南里的公租房，
10: 所以现在这个房子他就是想买，应该也是没有办法由他去购买的吧？
3: 因为这个拆迁公司说，就说调出来所有房产资料，他已经享受过拆迁福利，那么这次他没有资格再买这个拆迁福利房，已经明确答复他了。
10: 然后他的想法是什么呀？就既然他没有这个资格来买了，
3: 然后他就问我们三个人谁买，对吧？我说我不买，我的意见原来是谁的还是谁的，不能因为拆迁换个位置就这个财产就没有了。
8: 我说之前说挺好，要钱不要房，后来你又说要房，是不是这个房指标不容易啊？我说这不怎么老变卦呀？后来呢又变卦了，说的这个爸爸写过那个遗嘱，写过遗嘱。
7: 交谈中，小弟又爆出一个关键点，原来家中矛盾还另有起因。大姐居然拿出份遗嘱，说是父亲生前所立，这直接让小弟全方位破防。
10: 当时父亲遗嘱上怎么说的呀？
8: 不是，是他那个自己录的像。
10: 有书面上的东西给你看吗？
8: 有。
10: 当时是怎么安排的？
8: 是那个

0: 他说，有姐姐、姐夫，还有大哥、嫂子都在。他说将来这个遗嘱分配由我的老伴儿啊，那个事宜就是说将来以后的动产和不动产都归老伴儿。
1: 就全部都给您
0: 母亲。哎，对，
2: 你
3: 好的，
2: 老二、老三都认可这个
3: 父亲的遗嘱，对，
2: 老四不认可，
3: 对，
2: 他为什么不认可？他怎么跟你说的？
3: 他说有瑕疵。
2: 哦，他是不是也从事法律这个方面？
3: 他问律师了，上面没有写遗嘱两个字。
2: 那就是刚才我说的，遗嘱两个字，
3: 对，然后
2: 就这么一瑕疵啊。
3: 然后他说的下面我们都是。关系人，
2: 哦，不能够在上面签字。
3: 就说我们是跟我父亲都是关系人，所以我们签字是不对的，应该是没有关系的两个人见证人。
0: 不认可呀，不认可，因为这遗嘱是他写的，没有第三方。应该是说什么？有两个跟家里边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其中一个人写，再有一个，其中一个人呢作为证人，是吧？
2: 啊，这样，这我知道了。你对大姐的这块
4: 儿，这里边的翻译
2: 觉得有点水分，有点出入，是吧？
4: 而且他没实话，我们了解他，他说把黑的说成白的。
2: 哦，
4: 你要说把大弟留二弟弟，而且在我们之间，三人之间，互相挑拨离间。
2: 老三，你也是这么认为的？
4: 啊，互相挑拨离间。
5: 父亲遗嘱的出现，在家里掀起了轩然大波。令人意外的是，大姐并未就此给出解释，反而提到了第三处房产。
2: 还有一套呢？
3: 还有一套也是跟海辉寺的楼房是一个院子，是平房，一间半，22.几啊，记不清楚了。
2: 谁居住使用啊？
3: 现在也在空置。
2: 也空置。那跟海辉寺在一块儿，也可能面临这个拆迁搬迁啊。那就是说，这套公租房也可能产生利益啊。
3: 实际上刚开始谈的时候就是底下这一套公租房。
2: 这套房你们想怎么分来的？
3: 这套公租房不是分，这套公租房拆迁办跟我们谈的是这样，就是产权置换，如果置换在这个承寿寺的话，是置换一套70平米的两居室。
2: 啊，又一套房。
3: 如果要是置换在这个拆迁协议，这个有，如果置换在远一点的这个位置上啊，
2: 拆迁政策，
3: 对，远一点这个政策的话呢，也是丰台区，是给两套70平米的楼房。
2: 哦，那有补偿款吗？
3: 没有补偿款。
2: 没有补偿款。
3: 对，就是建筑是一套。
2: 那这地儿要是搬迁的话，依然是写谁名下呀？到时候？
3: 我的这个想法呢，就是按北京市公租房管理办法，承租人去世以后，拆迁所得利益应该归所有继承人所有。
2: 如果是要分两套的话，你们这几个人全有份儿。
3: 分两套的话，我的意见是给我二弟弟一套，老三因为他在北京没有房子。
5: 此时此刻，大姐语出惊人，说想用尚未搬迁的平房帮老三解决住房，如果后续安置顺利，老三可独享一套房的利益。这个想法又是否合理呢？父亲离世，遗留财产悄然变动。
6: 那为什么把父亲的卡给您啊？
3: 因为我要办各种丧葬的事宜啊。
6: 那后来您为什么没交给母亲啊？
3: 他没跟我要啊。
1: 现在家里的账目是公开的吗？
4: 不公开。
5: 管账多年，为何账目从未公开？
4: 而且我提款，我俩弟弟都提过，
7: 提过若干次了
4: 啊。但是老大一直不公开，说现在还不到公开的时候。
5: 曾经的温馨港湾，缘何落得人去楼空？
0: 我母亲遗嘱养老院，他就去了，第一时间就去了，整个都没了。我是第三天去的，哎呦，我的家都没家了，都空了。
5: 第三条解释之争议背后正在讲述。
2: 首先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当事人是王家的大姐王女士，欢迎您
3: 啊，谢谢。
2: 你们兄弟四个呢吧？
3: 我下面有三个弟弟。
2: 哦，您就是家里边唯一的一个女士。
3: 对，是的。
2: 哦，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72岁。
2: 哎呦，这看着不像，这看着比我还年轻啊。
3: 谢谢您。
2: 父母还在吧？
3: 父亲已经过去了，母亲还在世。
1: 母亲现在是属于一个重度失能的状态，在养老院那边生活。
3: 我父亲是2018年的2月10号去世。
7: 我母亲是2018年的3月30号入住的养老院。
5: 原来，早在家中父亲离世不久，母亲便应朋友之邀去到养老院居住。她这一走便是整整8年。对其决定，大女儿认为很是明智。
7: 我母亲当时我觉得是非常的明智。
8: 当时母亲早年说自己想
4: 去养老院，而且她的一个同事呢，就银行的同事，
9: 我们这儿一姓朱的朱阿姨，
4: 对，
9: 介绍的，里边怎么怎么好，
4: 就是说我啊，你给我办手续吧，然后是全部手续都是我办的。
2: 那你们儿女也都同意了？
3: 刚开始我不太同意，但是我母亲感觉剩她一个人，跟着哪个儿女都不太方便，所以我就感觉她很明智。
10: 我不知道咱们去过没去过养老院啊，因为我一周是必到2次，如果母亲不舒服的话，我是每天必到。那些90岁上下的失能的失智的，看见他们以后，说句实话，真想帮一把。所以我去到那儿，不光是看我母亲一个人，我要看好几个叔叔阿姨。
2: 他们三个人去吗？
10: 您问他们三个人吧。您问他们三个人吧。
2: 就在赡养父母这块儿，你们姐弟四人，谁做得更多一些呢？还是说都一样啊？
10: 我认为是我做得更多。
5: 从大姐的言语当中，调解团队似乎感觉到了蹊跷。难道此番姐弟四人寻求调解，竟是跟母亲的养老有关？究竟是哪方面出了状况呢？
2: 老三，你当时同意吗？
9: 我当时不了解，不在北京。
2: 不在北京
4: 啊，我小弟也不知道。那个大姐知道。
2: 母亲去养老院以后，你们还都去吗？
4: 去啊。
2: 哦，也都去啊。
4: 我每天去，我早上6点我就到。
2: 大姐是好像她是一周去2回。你比大姐去还多。
4: 我天天去，对，我每天去。所以说她说刚才说的，有水分，所以说水分大了。他说的，他们家我们家他最小。那我说我最小，为什么我说我？
2: 他倒没说他最小。
4: 他说了，
2: 就是说贡献可能大一些。
4: 他说他最小，那我们仨呢？我们仨哪去了？一句话没有。
0: 我哥哥特别孝顺，你知道我的大哥哥，嗯，一直在这住着，在家住，在养老院住，就跟家似的了，把他那家都不要了，是这样的。后来搬到这个新的养老院。他就去，他去我也去，是这样。
2: 母亲现在在养老院。
4: 养老院。
2: 是母亲自个儿愿意去的。
4: 是我送的我妈去的养老院。
2: 是她自己的意愿。
4: 因为呀，在之前，我妈一直是我照顾，我有半年不回家。哦。我住那个南三环。啊。我妈呢住西郊民巷，我为了照顾我妈，我半年不回家，因为我妈
2: 一直在西郊民巷，
4: 一直住着。我把换洗的衣服我拿去，而且我咱俩吃药，我病好多年，我心脏病。
2: 那其他兄弟姐妹去吗？
4: 他们也去。
2: 也去。
4: 也去。
11: 这就是他在外地，他们也去。
4: 在我妈到新的养老院之前，可以说我们四个里我付出最大。
9: 我先去，我在外地，
4: 我最大。
9: 嗯，对。
12: 家里这个大哥就是老二，对父母的赡养比较多。
0: 对。对，
12: 那您这姐姐呢？
0: 她就出，你看出了门的女的，你想想，她是不是这有时候经常来一趟，看看。
5: 对大姐付出最多的说法，弟弟们好似全不认同。他们纷纷表示，无论是居家养老还是入住养老机构，他们作为儿子都没少照顾和陪伴母亲。
4: 我8年照顾我母亲，8年，单位领导说，你既然你母亲有病，是不是你就回家照顾你母亲去吧？我8年。我在我妈边上躺着，有病了，感冒发烧或者血压高，谁做儿女的在母亲边上躺着守着呀？
2: 你们呀，赡养母亲，
4: 我每天给我母亲洗脚。
2: 哦，你看你跟老二一样，
4: 给我母亲洗脚，给我母亲那个什么按摩，给我母亲洗澡。嗯，我爱人也是一个礼拜2次洗澡，太阳能这不是什么烤着，每次都晕。
2: 老四。我得拦你一句，刚才我也拦老二了。
4: 你拦，你拦，就拦，
2: 不用摆功。
4: 你该拦你就拦啊，
2: 不用摆功，因为你们都是孝顺孩子。
4: 他们都说孝顺。
2: 是你一句话就概括了，你尽到了赡养义务。
4: 对对对对。
2: 但是反过来说，儿女对父母尽赡养义务，这也是应该的。
4: 应该的，应该天经地义。
0: 我妈在摔了之后，那个，我爸活着时候，我住那儿，我几个月不回家，那多近啊！我家里离西郊民巷
9: 有半年。
0: 我几个月不回家，我一家人住了。
4: 我的药都拿着，在那儿，我的换洗的衣服都在那儿，
9: 泡脚水液的。
4: 我楼上照顾我妈，我楼下照顾我爸，
9: 对，
4: 我一人
9: 给老爷子送个钟、
4: 啊、对，我爸就是那个摔之后，摔瘫痪的时候，每天给我爸按摩，我每天我给我爸按摩。
5: 此时，王家二哥直言，他从很早便担起了照顾父母的重任。身为长子，他不敢对双亲有丝毫懈怠，可没成想，还是出现了不和谐之音。
0: 后来，我母亲跟我大哥呀有矛盾了，有矛盾了，说以后你甭来，啊，说那什么这个，都说以后让姐姐来，啊。说你姐姐啊，你怎么照顾我的好？这不糊涂了吗？已经，他已经糊涂了。
1: 现在母亲头脑意识还清楚吗？
8: 不清楚了，
1: 不清楚，
8: 基本没有什么太清楚的时候。说是，
2: 那就应该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了。
1: 那他得经过法院来去宣告，他属于限制民事还是无民事还是完全？
2: 那现在做了吗？这工作谁是监护人？
8: 没有办理，然后就只是有一个说重度失能的一个标准，然后监护人也没有办，但是养老院那边签的是大姐签的。
5: 母亲突然间头脑不清，这让原本平静运转的生活起了变化。若真的丧失了行为能力，必然要推选监护人，这个重要角色该由谁担任呢？
8: 现在家里有人是母亲监护人吗？
4: 第一次去的时候，我是监护人，
7: 他跟养老院签的合同。
4: 是啊，
7: 到了、这个、
4: 各种合同都是我签的、而且监护人一写就是我。然后后来他换了就是原来之后，
7: 对，
4: 就不知道谁了。
7: 是我、因为他就身体不好，
9: 也没定下来是谁监护人。
7: 但是签
9: 法律上没有认可的，
7: 签合同是他签的，然后到上过、到这个是我签的。
2: 这个是什么时候做的一个叫老年人能力等级评估结论告知书啊？
4: 我去到民政局去拿的，养老院通知我说一个事儿，
2: 等于是重度失能是吗？结论。那就是无民事行为能力，现在
4: 对无民事行为能力，对，还有
2: 这是2023年5月10号鉴定的，
4: 对，在之前也是重度失能，这是又一次测。
1: 重度失能不能作为他有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标准，
11: 就是思维有可能清楚，那比如说
1: 先宣告
11: 确定监护人，
1: 对，
11: 确定监护人要宣告是无民事行为能力，
1: 是
11: 吧？这是一个重点。
5: 通过姐弟四人的言语描述，调解团队敏锐地发现了问题，所谓老母亲失能一说似乎并不确切严谨。对此，相关法律是如何规定的呢？
6: 这个关于北京市老年人能力等级评估书不具有任何在法律上来说它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这么一个说法，所以这个东西的话不具有参考意义，它是轻度失能也好，重度失能也好，只有经过法院宣告的那个以那个为准。
5: 鉴于母亲的行为能力尚未评定，监护人问题自然还无从谈起，可酝酿了许久账目风波却在此时爆发，独揽财权的大姐更是首当其冲。
8: 您从2018年开始管的账？
7: 对，
8: 当时是家里人一致决定的还是父母谁跟您说的呀？
7: 那我母亲给我的呀。
9: 不是给，是委托代管。
4: 他一开始呢在养老院，他把这存款呀、就是各种银行卡都搁抽屉里锁上，我去好几次的都是要是需要什么东西他拿出来告诉我，我要是藏着呢，说你万一我要让你给我取款，你这钥匙在这儿了，你给我开给我交代过这事儿，因为他糊涂了那会儿。然后后来什么时候说委托他保管，我就不知道了。
8: 因为父亲离世之后，母亲说自己做手术担心下不了手术台，就说这账先给老大管着，但是手术结束后老大这个账依旧他自己保管着。
2: 你这个对大姐这账目也有意见，看来
4: 意见大了。
2: 哪方面啊？你说说。
4: 什么都掌握着，我们什么都插不上手，任何都插不上手。
2: 那你回答我、母亲为什么把她这些东西交给大姐保管？
4: 我就向着她呀。
2: 那得了吗？你像你们这三兄弟都不信任大姐、但是为什么母亲相信她？
4: 她会说话呀，会填故事，骂呀。
5: 对于弟弟们的指摘，大姐似乎不以为意，她当场提供了部分账目，用以驳斥各方质疑，并说自己行事严谨，桩桩件件都有记录。
10: 所有今天带来的是我母亲今年一年的上医院的病历、开药的单子。以及打车120的费用，
2: 这都是您管着呢，这事儿。
10: 120的费用，包括护工的费用，他的饭费都在我手里，包括他所有体检的报告都在我手里，
2: 包括母亲的这些这个比如工资卡什么的，这些
10: 都在我手里，在、
2: 啊、都是您保管，
10: 在、
2: 有个账哈，我看您这个账本这应该就跟个账一样了。
10: 然后这个是我今年的，我所有给我母亲所购的任何的东西、
2: 哦、
10: 这个都有，但是我今天没有捋，我今天没有捋齐，因为实在来不及了、
2: 哦、
10: 我所买的这些东西啊，在手机上都有购物的这个痕迹，然后养老院收到了物品以后，他们都有收到的这个视频发给我。
8: 您这一个月就给母亲的这生活开销大概就是有多少呀？
7: 我没有细算过、
8: 嗯，
7: 我没有细算过，
8: 有一两千，两三千。
7: 你要有两三千，
8: 两三千，
7: 因为他常的营养液一瓶就是40，他还是正常情况下，如果要是住院的话，他的护工费一对多是一天260，如果一对一的话，那就是300多。
6: 我想问问啊，他既然提供账本了，那您提供这个账本，这个钱是您自己出呢，还是要从母亲的钱里扣呢？对吧？您刚才说我付出这么多，我付出那么多，这个也是我做的、
7: 嗯、
6: 那个也是我做的，我又花了好多钱、
7: 嗯、
6: 但是花您的钱还是花母亲的钱？您现在明确回答我。
10: 因为这钱已经分不清楚了。
5: 2024年9月，我们迎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第三条解释为您服务中心正式成立。为您服务中心的诞生是对第三条解释栏目理念的延伸和拓展，它将汇聚更多的专业力量，为广大观众提供更加全面、高效、贴心的各项服务。第三调解是为您服务中心包含法律服务、线下调解、情感疏导、养老服务四大板块。如果您有法律疑问、诉讼代理、遗嘱、公证等需求，请直接扫码提问，我们会尽快给您回复。
2: 还有一个平房，如果这个平房也搬迁的话，他可是建议拿出一套房来给你啊，老三，说你在北京没有家。
4: 对啊，
2: 那你现在还认为大姐对你不好吗？
4: 对，因为我父亲
2: 还这么认为，
4: 有过承诺，有而且我带了遗书。
2: 你爸爸有什么承诺？
4: 说是把那个西郊民巷的楼上
2: 啊，
4: 最起码我有一半的产权房。
6: 您有遗书是吧？
4: 对，
2: 有遗书还是遗嘱啊？
4: 遗嘱。
2: 哦，你也有遗嘱，那我们看一下吧。
4: 就这就是我父亲对我这个对家庭的一个认可。
13: 我爸一直就说吧，就海辉寺，就海辉寺就现在他现在这房啊，说你楼房，我妈说过多少遍，说你楼房以后是留给王爷的，就是他，我爸说过多少次。都多少年前就说过，
2: 大概内容当时让东梅先看看，
4: 行行，
2: 主要内容是西郊民巷这个房子你有一半。
4: 对，
2: 为什么他要做这个决定呢？
4: 因为他本身他去世以后，他只有他那一半就继承给我嘛，这个意思
2: 就给你了。
4: 对，
2: 那你这个遗嘱给他们都看过吗？
4: 一直没有机会，
2: 没拿出来。
4: 对，
2: 这头一回拿出来。
4: 对，
14: 当时口头跟我说过。
2: 老二，你看过？
14: 那事儿我没看过。
2: 你听说过？
14: 他给我念叨过。
2: 哦，
14: 他爸就是遗嘱，说这写的什么大概意思给我。
2: 那你没让他拿出来，你看一看。
14: 没有。
2: 那你认可吗？
14: 我相信他，这话我相信。
8: 老大是说父亲在世的时候留下过3次遗嘱，然后这里面呢，其中第一份是说家里四个人可以就是平分这个自己财产，后来呢后来父亲又更改了一次，但是这个具体内容老大是说不方便透露，他觉得这个如果说出来的话可能会对母亲产生一些威胁。然后第三份遗嘱就最后一份，老大说是父亲表示所有的财产都给自己的妻子，就给他们母亲。然后这一份遗嘱呢，老四还有他表示他两个哥哥都不太认可，觉得应该是无效的。
10: 我的意思就是什么呢，这个父亲生前有遗嘱，他的动产和不动产都归我母亲所有。
2: 你就是认准这遗嘱了？
10: 因为我父亲这遗嘱就是我在场，是我代笔的。另外一个我想什么呢，就是父亲如果没有这个遗嘱，我觉得作为儿女来讲，首先应该保住母亲的经济利益，让她的晚年过一个富裕的幸福的晚年生活。
5: 各有侧重的说辞，不肯公开的账
8: 要等晚年之后他才愿意把这账户给
0: 公开了，说怎么花的怎么花的怎么花的。 这个墓地还有我父亲的墓地

0: 他跟我们说30万。当年呢，我跟我的哥哥去上坟去，后来就问人家，说4万5万左右。我马上我回家我就给我姐姐去电话，我说你有实话吗？
1: 多份遗嘱并存，如何分割亦成难题。
2: 你姐姐说她有，
3: 我敢公开，
2: 她有3份遗嘱，然后其中第二份遗嘱你知道是什么内容吗？
3: 不知道，
4: 你都不
3: 清楚，不知道，她一直不说，
5: 这是我爸，
3: 而且我
5: 自己，
3: 我认为啊，
5: 做书的，
3: 她是假的，根本就没有。
1: 层层细节堆积，冲突一触即发，还有多少秘密尚未公开？
2: 如果对她不利，她隐瞒了，现在你们做出这个决定，那有可能就导致对你们不利，对吧？我建议他应该公开透明拿出来，但是他说了我就不愿意拿。
1: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关注第三条解释之争议背后。
5: 对吧，他是忽悠我妈写的，
3: 合法不合法。

0: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1: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2: 通老话讲，看远不能看近，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了戴，戴了摘，好几副眼镜啊，换来换去，怪麻烦的。
3: 有没有一个眼镜，看电视、开车、办公、开会、走路、运动，不用换来换去的眼睛呢？
4: 有，茂世清智能新型花镜，德国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全部做到，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茂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茂世清只需一副。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9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一对一个性化定制。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
5: 大多数人啊，眼睛花了不知道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戴的时间长了，不仅头晕眼花，有的时候啊还会导致视力下降。茂世清全息验光新标准，26道视光检查，专业视光顾问一对一服务，为您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智能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
4: 他是国家一级演员，著名表演艺术家，国民婆婆王丽宏，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他的标准。
6: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验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
7: 近视、散光，现在又老花了，看东西呀、重影儿，真的挺烦人的。
3: 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每天摘着戴，戴着摘，特别的麻烦。
8: 跟孩子们视频聊天，人连人脸都看不清楚，
3: 验光不精准，戴上以后啊，头晕头痛。
9: 茂世清啊，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4: 茂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茂世清。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德国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依据个人的用眼需求，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
10: 竹板这么一打，哎，别的咱不夸，咱夸一夸茂世清智能花镜。戴着这茂世清啊，哎，远近看得清，看报、读书、钓鱼、开车不用换眼镜，走路刷视频呐，哎，远近看得清，科技防蓝光，保护俩眼睛，还防紫外线呐，哎，不用戴墨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一副全搞定，新增按摩和眼贴不收一分钱，视物清晰乐开颜，这么乐开颜。
6: 老话说呀，花不花47-8，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而且啊，不合适的老花镜你戴时间长了，头疼头晕，眼睛酸胀。我之所以选择佩戴茂世清啊，不光是因为它这个钛金镜架外观时尚，更重要的是它镜片好，哎，看远看近只要一副，方便。还有他们这验光啊是非常专业， 度数精准了，你戴上眼镜你才舒适啊。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冒视清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冒视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视清。
4: 冒视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冒视清。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冒视清只需一副。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9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个性化定制。
11: 一开始啊，不重视配这个花镜啊，就在店里啊随便买了一个成品的花镜，因为这个它不是照着你的眼睛度数来配的，所以戴上以后啊，眼睛胀的，头晕眼花的，一点都不舒服。前后啊买了4-5个了，走路的时候你得把它去掉，开车的时候，太阳出来的时候你就得戴上墨镜，眼睛累了就得戴上平光镜，看个手机啥的就得戴上花镜，可麻烦了。冒视清他们验光很精准，戴上冒视清以后气质都不一样了，就这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我也不用频繁的换眼镜了，取代了我的平光镜，取代了我的墨镜，我觉得挺好的。
3: 眼花了配花镜，验光很重要，一定要找专业花镜，不能随便买一个花镜就戴上，在这一点上我有深刻的体会。我年轻时候啊近视，46岁呢就开始眼花了，当时也不懂，也没有啊像冒视清这样的专业的这个花镜眼镜店，到现在啊换了4-5个花镜了，这花的度数是越来越深，视力呢是越来越差。我在大学里边啊是教书还搞研究，需要看很多的书，这个来回摘眼镜啊特别的麻烦，我在电视上啊看到这个冒视清，所以我呀就过去配了一副。他们是先验光后配镜，一对一的定制，看远看近只需要这一副眼镜就够了，它可以啊防蓝光，刷手机时间长了眼睛也不疼，出门呢还可以当太阳镜，可以啊防紫外线，他们服务啊都挺好的，换个小零件都是免费的，他们还定期回访，让我们啊去护理自己的眼睛。
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冒视清。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冒视清只需一副。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视光检查，专业视光顾问一对一服务。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仅限前20名。
12: 以前的眼睛看电视的时候啊，总是看不清楚，出现人物的时候吧，看这是双重人影，要是出现文字吧，看着模糊一片，平常开车的时候啊，总觉得这前风挡玻璃啊洗车没洗干净啊，模模糊糊的。在外面买那个老花镜啊，戴上以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且带着它走路啊，路面总觉得坑洼不平，而头还晕，晃晃悠悠的，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后来我呢就不戴了。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冒视清老花镜的广告，人家是免费检测、免费体验，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来了。来这以后，我发现他们的服务态度特别好，他们的眼部按摩、眼部养护，特别是他们的验光特别专业，我就冲着这个来的。戴上以后看远看近都特别清楚，一副眼镜就解决所有问题。现在我打羽毛球打高尔夫球都戴着它，而且呢它防紫外线，我开车呢也不用多戴一副墨镜了，这是纯钛镜架，又轻薄又舒适，我不说别人看不出来这是老花镜，而且他们的售后服务特别好，眼镜戴久了眼镜脏了眼镜哪松动了，他们免费给清洗免费给调整。
13: 退休后我有两大爱好，看书、钓鱼。以前很麻烦，你往鱼钩上挂鱼饵得戴个老花镜， 可你把鱼钩一甩出去呢，得换个低度数的，要不然远处的浮标你又看不清楚。出门得戴两副眼镜，漏一个就很麻烦。现在有了这个冒失镜以后，看远看近，包括中间不远处，它都清楚，一副就解决了，不用两副眼睛换着用。出门钓鱼，在家看书，我都戴着，戴再长时间也不累。出门旅游，戴上这个眼睛还特显年轻，我现在是一分钟都离不开它了。
9: 远近看得清，认准冒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4: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冒失镜，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冒失镜定制中心配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冒失镜。
15: 他的小说掀起中国当代谍战题材的热潮。
16: 如果没有像《暗算》啊、《风声》、《刀尖》就被大量的改编的影视，可能也没有今天的卖家。
15: 停笔三年，他创作出风格与之前截然不同的文学作品。
16: 我总觉得我有更高的，甚至是伟大的一个文学抱负，在鼓励我去寻求突破。从解密暗算系列所谓的谍战文学走到这一步，对我来说是一次重新出发。
15: 他的理想就是召唤更多的人去读书。
17: 我看到您有一个阅读计划，要用20年时间带领广大的读者读完1000本书，真是一个宏大的计划啊！
16: 我想20年以后我已经70老80了，我希望在我不能阅读之前陪大家读完1000本书。
4: 我们读书吧，马上播出。

0: 一切都是蓄谋已久的，作为一个前麻醉师，阿姨以最专业的方式结束了自己，追随自己的爱人而去。她不能选择和上校同时生，却可以选择同时死。她选择和上校同时死，是为了来生和他同时生。
1: 1986年，22岁的麦嘉开始写作，他创作了一系列谍战主题小说，《解密》《暗算》《刀尖》《风声》《闪耀文坛》。2008年，小说《暗算》获第7届茅盾文学奖，《解密》被翻译成33种语言，享誉全球。年轻的麦嘉被誉为中国谍战文学之父。
2: 您大学上的是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学的是无线电专业，
0: 对，
2: 这和后来成为作家感觉距离还是挺遥远的，这个转型是怎么发生的？
0: 所以这就是人生啊，有人说就是还是要有梦想啊，这也许就是实现了梦想。开始从来没想到过要成为作家，其实上了学以后主要的时间就在读书，但那个时候就是读大量的小说了，不是为了写作的读，就是好像需要陪伴，需要就是解渴，解除孤独。

0: 那这种长时间的阅读，慢慢的就是有一种想写的冲动就出来了。有一天，我读到了一本书，叫《麦田，你的守望者》，就是很多人都在阅读的一本，塞林格，美国的一个塞林格的一个作家写的一本青春成长小说。
1: 《麦田的守望者》给了您怎样的触动？《
0: 麦田的守望者》是一本很特殊的小说，它是没有故事，
1: 对，
0: 没有情节，
1: 更多的是情绪，
0: 就是情绪，而这种情绪和我的日记很接近。他是一个少年，一个14、15岁的一个少年霍尔顿，因为在学校被开除了，然后在社会上游荡，他内心的孤独，内心的愤懑，对成人世界的反抗，这种情绪和我的日记真是不谋而合。哎，我想小说可以这样写，它确实给了我一种巨大的一种就启示。那我干嘛不写小说？所以我的第一篇小说就叫《私人日记本》，你可以想象一下，它和我长达十几年的日记是连在一起的。当然也是很稚嫩，但是这是第一步。有了第一步，那万事开头难，就是你尝到了，而且这个小说居然后来发表了，就是它这个就是
1: 那还是很成熟的。
0: 是啊。就是你第一个小说就被发表了，这种鼓励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啊。
1: 由此走上了职业的文学创作道路了。
2: 麦家所在的学校是一座培养军事情报人员的院校，毕业的时候他又被分配到了一所秘密的情报机构工作。那群在刀尖上跳舞的人深深地震撼了麦家，也奠定了他的写作方向。
1: 那段工作经历是不是也为您后来从事谍战文学的创作提供了一个灵感的来源呢？
0: 那你首当然，如果我没有曾经在那些特殊部门工作过，我甚至连这样一群人我都不知道，我更不要说对这群人有感情。我之所以写解密暗算风声，是因为我对这群在地下天空工作的人，这些无名英雄有感情，他们身上有迷人的才华，但是由于国家的需要，从事了这份特殊的工作，就是一生默默奉献。就是我跟他们相处了之后，就是越来越崇敬他们，无限的崇敬他们，同时呢又有一点为他们鸣不平。有一点我总觉得他们得到的太少了，我正因为这种感情，然后是我要写他们的一种出发。
1: 所以您说这个我就很有同感，因为在您的这个文学作品当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些扣人心弦的情节，更重要的是能感受到您对于这群奋战在这个特殊战线上的人群，他们的这种热爱和感情，对他们的崇敬。
3: 我也清楚您的身份，现在情况危急，作为同志我建议你，这个情况由我来定，你设法传递信息。
4: 财务消息是我发出去的，应该由我负责。
3: 你顶不住的，
4: 我只受老乡指挥，不可奉命。

0: 那么在此之后呢，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解密》可以说一书成名，被翻译成33种语言，在全世界都是广受人们的关注。但是这部小说的问世中间经过了11年的周折，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来创作这样一部作品呢？
1: 为什么有11年？是因为我经历了17次退稿。
0: 17次退稿？
1: 对，就每一次退稿对我来说都是一次停顿，是吧？就是在这个11年当中，

0: 长的时间，11年的时间，17次的退稿，您怎么坚持下来的？
1: 就有时候就是应该是它不是坚持，它就是一种命运啊。所以什么叫天赋？热爱就是最大的天赋。你能够百折不挠啊，就是怎么打也打不散，骂也骂不开，这说明你对这个事情肯定有天赋。就11年的等待，17次的退稿，我依然没有离开它，这说明我在写作上还是有天赋。天赋来自于热爱，来自于坚持。
0: 是，天赋不是与生俱来的。
1: 嗯，
0: 您说的对，它是来自于热爱，来自于坚持，来自于百折不挠的。
1: 对，
0: 所以其实如果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做的话，也许我们都能够找到自己身上的一点闪光点和天赋哈。
1: 对，
0: 那11年您是什么样的心情呢？会觉得自我怀疑吗？
1: 怀疑。我这里面有个极端的例子，我第7次被退稿的时候，我那天真是崩溃掉了。我就把那个稿子也丢掉了，我就用火柴把它烧了，烧了以后，然后什么也没拿，我包都没带，我就让自己就离开了军营。我走了9个小时，走到了火车站，我就随便上了一辆火车，坐下来，对面有一个老人，大概有60、60、70岁吧，他作为一个过来人，就很快就观察出来，就是觉得我内心有问题。他突然问我：“小伙子，你去哪里呀？”我开始都没有搭理你，没爱搭理他，他就一直在宽慰我：“你一定遇到了问题，什么问题你能告诉我吗？”啊，最后我真是在被他的不停的催问下，我崩溃了。我说我不知道去哪里，我说我也许，我走向生命的终点，我就是带着眼泪的跟他说了我的这个痛苦的经历。哎，没想到的，我以为他会同情我，宽慰我，结果他哈哈大笑，他说：“小伙子，你真愚蠢。”我就愣了，我这停止了流眼泪，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这么说呢？”啊，他说：“这些稿子说好听一点，是你的孩子，但说难听一点，还不是一堆废纸吗？你值得为一堆废纸去浪费你这美好的青春吗？”下一站马上下车，给我回去，带着一种命令式的口吻。这个老人，我当然不知道，真是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话，没留，真是我的恩人。
0: 也没有想到，在这样一个心情的至暗时刻，遇到了一位素未相识的一个长者，给了您这么深刻的一段影响哈。
1: 就是人生有非常残酷的一面，也有非常美好啊温暖的时刻。我觉得在那一瞬间，我觉得是我人生最温暖最美妙的时刻。没有这个老人，我不知道我会怎么收场啊。就那次不辞而别，最后的终点去哪里，我真的不知道啊。真的很感谢这个老人。
0: 那段时间可能是心情的低谷，但同时也迎来了非常温暖的一段回忆。
2: 2002年6月，《解密》正式出版，并获得第6届茅盾文学奖提名。一年之后，麦家的又一部谍战题材长篇小说《暗算》面世，深受读者欢迎。2008年，小说《暗算》获得第7届茅盾文学奖。
0: 后来2008年，《暗算》获得了中国茅盾文学奖，这也是中国文坛的最高荣誉了。当时获奖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受啊？
1: 茅奖作为一个中国最权威的一个奖项，我一直梦想得到它，但我想我不会因为它去写作。但是有一天当这个奖这个桂冠戴到我头上时，我觉得我是很幸福的啊。
0: 还记得获奖的时候您当时说了什么吗？
1: 我有一个答谢词，当然我也还是表达了一个我对那群人的一种感谢，就是我心目当中的已经离我渐行渐远，但是在内心又是越来越深的那群曾经的我的战友的一种怀念之心，纪念之情。
2: 2005年，麦家的小说《暗算》被改编成电视剧，一经播出广受好评，开创了全新的谍战剧时代。此后他的作品《风声》《解密》等也相继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深受

0: 受观众的欢迎。
1: 我喜欢置身于这种被滴滴答答的声音包抄的环境中，对我来说这是最美的音乐，这是天外之音，也是秘密之音。
0: 暗算这部电视剧您也是编剧哈，做作家和做编剧有什么不一样？
2: 那还是很不一样的。你可能也知道，我曾经在电视台工作过，编剧就是我的本行啊。同我要看大量的剧本啊，甚至自己也要写。那么后来暗算我就是自己写了它。但就我个人来说，就是剧本有更多的规律啊，因为有规律，所以相对来说是可以学习。越没规律的东西就越难学习。从难度上来说，小说更难。但是，我就从心态上来说，我就是当编剧就是一种工作的状态，谈不上开心。但是写小说，如果我有一天写得很艰难，但是有一天我哪怕写一段话很好，我都很开心。
0: 所以电视剧暗算的编剧过程大概用了多长时间啊？
2: 就是我暗算花了半年时间写，半年那一集就2万字，我当时是写了34集，是吧？这是多少字？68万字，我要半年时间写完，就是那种高强度，就是你发烧都还在写，就是这种创作的感觉其实是挺痛苦的。当然最后拍出来成功了，它其实也是给我带来了巨大的乐趣啊，因为这也是一个图像的时代。如果没有像《暗算》啊、《风声》，包括我后来的《刀尖》，就被大量的改编成影视，可能也没有今天的卖家。是这些影视放大了我的价值，啊，让我拥有更多的读者，也让我拥有了更多的自信。
0: 电视剧《暗算》当中，比如说哪个段落是在您的原著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动，印象特别深刻的？
2: 你比方说黄衣这个人物，我后来在改编电视剧的时候，就是他跟安在天那种一波三折的那种爱情，那做了一种根本性的一种调整。
0: 所以在编剧过程当中也会进行大量的这个再加工，或者是重新的一些创作。像2009年《风声》也被改编成了电影，搬上大荧幕了。这部电影也是当时票房成绩非常的好，我们都去看了。我觉得那几位主演在那个叫裘庄吧，那里面那种内心的博弈啊，真是让人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感觉有一种窒息感。不知道这个电影哪个段落您是印象特别深刻的？
2: 风筝电影对我小说也有很多改变，但是这些故事和我的小说有些是亲戚关系，有些改变了我的初衷。风筝这个电影很火，我自己也觉得拍得非常好，影像效果非常好，悬疑性也掌握得非常这个恰如其分。但就故事层面上来说，那我觉得有瑕疵。我这里面说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情节，风声的电影里面，他这个情报是通过张涵予躺在病床上唱歌然后他的护士把这个歌当着密码记下来，然后把情报传出去。

小梦其实早就决定牺牲自己，好让我把讯息传出去。我那首空城计随着曲调唱词的变化，它还可以传递情报。

0: 里举报他，就是要帮我出去。
1: 这很直观，很好看，但问题是一首歌，它的乐谱和一个情报的编码要重合的可能性很小。文学和影视之间的距离它就是这样，影视它要追求一种直观的效果，那文学呢，它有时候是更多是讲究一种内在的情感，内在的逻辑。所以文学和影视确实是他们一方面是个亲人，另一方面又是敌人。我坦率地说，我现在是都不太希望自己的小说被过度的改编。
2: 所以改编的过程其实也是要经得起推敲才行啊。
3: 2011年由麦家作品改编的《刀尖上行走》《风雨》《风声传奇》三部影视剧相继推出，均创下了当年的收视新高。这一年被称为麦家年，但也正是在这一年，麦家停笔创作，一停就是3年。2019年，沉寂了8年的麦家推出新作《人生海海》，但这一次的创作主题不再是谍战。
2: 我们看到，从非常神秘、跌宕起伏的谍战文学，到后来《人生海海》，一部回到童年、回到故乡，让人看了之后感慨万千的一部作品，完全是两种不同风格的表达。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变？
1: 这就是我在寻求自己突破啊。由于老是写啊，慢慢的我对这个题材那种感情越来越稀薄了。我可以苟延残喘啊，可以重复写作，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我就觉得我不甘心，我总觉得我有更高的啊，甚至是伟大的一个文学抱负在鼓励我去寻求突破。虽然寻求突破是一种冒险的行为，从解密暗算细腻所谓的谍战文学走到这一步，确实迈步非常大，对我来说是一次重新出发啊。所以为什么叫人生海海啊？就是人生海海，有起有落啊。我觉得文学的终极还是要回归人的心灵，把人内心的那个光辉的一面啊，至暗的一面，微妙的一面表达出来。
2: 刚才您说到了这个书名《人生海海》，我觉得是很有况味感的一个名字。
1: 对，
2: 这是先有这样一个书名，然后开始创作，还是说写完整部书之后定的这个名字？
1: 那是写完书啊。我确实曾经在福建有一段经历，《人生海海》这个词我是很早，就在我的记忆当中，因为闽南有一首民谣，就是欢喜就好。就是人生海海，欢喜就好啊。其实这是一个很有命运沉浮的一个词啊。我开始没想到用它，被淘汰了很多书名，我就把这个我的记忆库存调出来。哎，他们都说，哎呦，这个名字很好，既有熟悉的一面，同时又有陌生的一面，啊。你可以想象它是跟人生有关，啊，跟人生沉浮有关，但是人生海海这个说法是很新鲜的，啊，最后就这么用它了。
2: 刚才您说到这个创作的过程了啊，我记得您也曾经说，我要另立山头，要回到童年，回去故乡，去寻找人心和人性的密码。嗯，但是这个过程肯定是很不容易的，跟您之前的风格啊，完全是不一样。我们说，其实作家的写作风格要改变起来，就像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性格一样，非常不容易，要有突破更难。这个过程是怎么样有这样一个创作的初心的？怎么样有这样一个种创作的冲动？
1: 哎，这个确实是说起来是一个非常惨痛的一个经历啊！就是有时候有些改变都是有，其实背后都有说不出的心酸。就是写完，其实我刚才说的解密暗算风声以后，我后面其实有两部作品写的是不满意的，尤其最后有个刀尖这个小说，我是写的很不满意。刀尖当时它是分上部和下部，上部叫阳面，当时已经在那个收获杂志发表了，但我的阴面还没写出来。我就一边写啊，一边他们在等着我发表，但是遇到了一个突发事件， 他们要求我是10月1号之前交稿，但是我的父亲在9月30号那天晚上突然去世了，那时候我还有4000字没有写完，那人家稿子是等米下锅的，那最后怎么样？就是我以最后就形成了，就是我一边守着您，一边我还在写稿，因为那边我稿子我不能给他们开天窗了，是吧？那同时我又不能不给父亲送终。就一边要给稿子送终，一边要给我父亲送终，这两个事情就交织在一起，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矛盾。这个矛盾是彻底把我击毁了。就那一次，我就在父亲面前，我就发誓，我说我再也不想写作，就写作伤害了我啊。然后后来事实上证明，这个那种失去敬畏之心的一种粗糙的写作，其实是招来了读者的一片骂声，也让我非常的绝望，再次坚定了不写作的所谓的那个心啊，就是刀尖，这个就是真想把刀眼插在我的心上，它有一种特殊的经历。然后我有3年时间没有一个字都没有写，真是做好了不写作的准备。但是这3年时间，由于我母亲父亲去世以后非常痛苦，我经常回去陪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频繁地进出我的这个村庄，然后我也是很深度地跟我母亲做交流。就是我由于小时候被那个村庄伤害过，我其实我一直不想去写我的故乡，我觉得那是我的伤心之地，我不想在文字当中再去经历一遍，那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但其实就在那一段期间，我陪母亲过这个艰难时光的过程当中，母亲了解了我的内心，发现我的记恨与村里那些往事，她有一天真的狠狠地推了我一把，她说：“你读了那么多书，完全读傻了，你怎么能去记恨于那具体的一个人呢？是不是？”我真的很震惊，我觉得我母亲真是看不完一张报纸的这么一个农妇啊，她都有这么高大的境界啊，有这么高洁的心灵，有这么慈悲的胸怀。我读了那么多书，而且身为一个作家啊，一个拯救灵魂的人，我还那么狭隘，那么狭小，我真的很惭愧。我觉得那个2-3年时间，我的母亲教会了和我这个村庄去达成的谅解，啊，也是让我走出童年阴影的一条通道。
2: 所以在人生海海当中，其实我觉得能感受到像您描述的，您母亲的这种慈悲为怀、善良宽容的这种品质。
3: 大部分时间，麦家都是在读书和写作中度过的。召唤更多的人去读书是麦家的理想。他说，一本好书会穿越时间，穿越世界，抵达你的心灵，给你幸福和温暖，让你的生命变得充实而丰满，坚实而有力。
2: 其实每个人我们在阅读的过程当中都是能够从书中得到一些鼓励的。那现在很多读者也很想选择一些适合自己读的书哈，如果请您给大家推荐的话，您觉得应该怎样更好来选择这些图书呢？
1: 我觉得不需要去根据别人的推荐来阅读，因为他的喜欢不一定是你的爱。但是怎么样来阅读呢？我倒有个方法，你没有必要硬的去读，你读着读着你不喜欢哦，麦家的书我读不下去，你去丢掉它，然后但是你不能说就此再不去找书了，你应该去读第二本，不停地丢，不停地丢。但当我这做的测试，最多的一个人丢到第26本的时候，他就喜欢了。当你喜欢这本书的时候，这个书它就应该你留下来，你去深读它。就读所谓的闲书，你一定要读喜欢的书。但这种喜欢其实读着读着，它会不断的更迭代的。今天可能读的喜欢的书，相对可能文学含量比较 比较浅的啊，但慢慢的这个深度会深的。我刚才说的，现在很多的网络文学的读者，慢慢的就是变成经典文学的读者，就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最好的陶书先生，不是另外一个名人或者另外一个导师来给你推荐书，而是自己不停的去淘，不停的淘汰，在淘汰当中，去发现你真正的喜欢。
2: 就是在不断的选择过程当中发现自己的喜欢，其实可能个人的一些积淀和阅读的能力也会随着这个过程不断的提升。我看到您有一个阅读计划，要用20年时间带领广大的读者读完1000本书，真是一个宏大的计划啊！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想法？怎么样才能够实现啊？
1: 是读书塑造了我，完善了我，所以我很想跟别人来分享我这种成长经历。我后来就做了一个卖家陪你读书这么一个公号。我给自己设下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但同时又争取去完成的一个任务，就是二十年1000本，一年陪读者读50本书。我想20年以后我已经70老80了，我希望那个时候在我不能阅读之前，或者说我有精力之前陪大家读完这1000本书。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您好，我今年65岁了，实在没办法了才给节目打电话。我这两年一直被尿频尿急困扰着，每天晚上要起来3-4次去厕所，但是尿又尿不出来多少，刚躺下又想上厕所了，弄得我一晚上根本睡不了多久，排尿的时候还要等半天才能尿出来，滴滴答答的，总感觉尿不干净，白天也好不到哪里去，稍微喝点水又要开始找厕所了，根本不敢出远门，就怕找不到厕所，晚上睡不好，白天精神状态也很差，整个人都昏昏沉沉的，血压也开始高了，我夜里频繁起夜，我家那口子也跟着受罪，晚上打扰他休息，他的血压也高了，我去医院瞧了，说我是前列腺增生，最好是做手术，我是担心手术后别有什么功能性问题，就保守治疗，但是吃了好些药又不管用，现在我这种情况实在太痛苦了，想问问专家，前列腺增生不做手术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治？
0: 嗯，好的，您的问题我们都听得非常的清楚了，今天呢我们就请帮帮团的专家来帮助您。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了两位专家，一位是知名泌尿科专家傅光主任，欢迎傅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知名中医男科专家姜仁中医生，欢迎姜医生。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傅光主任医师，知名泌尿外科专家，从事泌尿外科疾病研究及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北京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委员，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学会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曾获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等多个奖项，尤为擅长老年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泌尿系结石、血尿、复杂泌尿系感染等疾病的诊治，医术精湛，为无数患者解决泌尿难题。姜仁中主任，知名中医男科专家，从事前列腺疾病研究和诊疗工作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治疗经验，擅长中医治疗前列腺增生、慢性前列腺炎、泌尿系感染及男性功能障碍、尿频、尿急、复杂泌尿系感染等疾病诊治，倡导3期分治前列腺增生治疗体系，注重整体调理与男性功能恢复，显著改善排尿障碍，帮助患者摆脱反复发作困扰。
0: 首先呢，想请傅主任给我们用通俗的语言来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前列腺增生。
2: 用两张图呢，来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我们的前列腺包绕着我们的尿道，我们正常的前列腺不肥大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尿道是非常通畅的。那么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特别是男同志到了50岁以后，我们的前列腺增生的发病率就会逐步的增高。那么前列腺肥大了以后的话呢，就会对我们的后尿道造成一个挤压，它一个非常典型的症状就是排尿的速度变慢了，有那么几个具体的表现。第一个的话呢，启动慢，好，年轻的时候站在那里就可以尿，那么很多中老年男性的话呢，前列腺肥大了以后，站在那里以后要等很长时间才能尿出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尿不出来这个非常通畅的这种尿线，经常的话呢使劲鼓肚子尿出来的话呢，还是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排尿最后收尾的时候收不住，总觉得没有尿干净，然后呢到最后的时候，那个尿线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往往的话呢都能把自己的脚、把自己的鞋给打湿了。那么这些个排尿的细节 其实呢都是前列腺增生、前列腺肥大的一个早期的表现。
0: 我想问问副主任，您从事泌尿科的这个科研和临床工作多少年了？
2: 我从事泌尿科临床工作已经接近30年的时间了。前列腺增生的话呢，可以说是我们泌尿外科最为常见的日常病种之一，那么呢几乎能够占到我们日常工作的1/3左右。每年我们接诊的前列腺增生的例数平均都在5000到6000人左右。因此的话呢，前列腺增生呢是我们泌尿外科啊可以说是排名第一的一个常见病和多发病。
0: 刚才我们求助热线里的那位观众说了，手术到底需不需要手术这件事儿，您刚才说了30多年了，我想您的回答一定是非常有分量的。
2: 前列腺增生的话呢，需要不需要手术，我们呢首先呢要看一个症状的严重程度和它前列腺增生的体积。在前列腺增生发病的早期和中期，前列腺体积的话呢虽然有肥大，但是肥大的话呢并不非常严重，同时的话呢症状也是一个轻度到中度症状，这个时候呢绝大多数不需要手术干预。那么绝大多数的话呢，通过我们早期中西医结合的这样一个综合治疗，很多的前列腺增生患者就能够这个抑制住他前列腺增生发展的速度。换句话说，他的下尿路症状能够得到缓解，同时的话呢前列腺体积肥大增生的这个速度也能够得到逆转和抑制。因此的话呢，如果早期及时的就诊和就医的话，绝大多数患者不需要手术干预。
0: 那刚才我们求助的那位观众呢，他的一些症状大概进行了一个描述，您能不能简单的给他判断一下他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2: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他既有夜尿，就是晚上起夜次数的增多，同时的话呢也有排尿的不通畅，这种的话呢往往是一个前列腺疾病的话呢前列腺增生进展到中期的一个表现。那么到了这种情况，建议呢第一步来正规医院进行一个系统的筛查，包括常规的啊这个前列腺彩超，测一下前列腺的大小和体积，做一个残余尿量的测定，就看看尿完了之后我们排的干净不干净。我们正常人的话呢小便一次排尿以后的残余尿的话呢应该在50毫升以下，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尿液我们都可以很通畅的排出到人体体外。一旦的话呢您的残余尿好比说超过50毫升了，甚至呢残余尿有100-200毫升了，这种的话呢必须要进行一个系统正规的一个治疗，而不是说在家里啊觉得我忍一忍，或者是我使劲鼓鼓肚子，然后呢我小便能挤出来一点是一点，或者说呢为了害怕夜间起夜，然后呢这个晚上就一口水都不敢喝了啊。那么这样的话呢，虽然说表面上可能能够缓解一些症状，但是的话呢对身体的损害和干扰会更大，也根本不可能去预防前列腺增生进一步恶化和发展的速度。
0: 要跟刚才求助的这位观众还有电视机前可能已经出现了相应症状的观众要说一声，千万不要忍

0: 忍，这个病并不会因为你忍它就消失，只会越来越严重。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这些症状，想要了解一下我现在情况严不严重，我怎么样能够进行针对性的治疗，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而且刚才傅主任也提到了，您应该放心，我们现在有中西结合的物理方法是可以进行针对性的治疗的。那这一块要请江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前列腺增生根据不同的体质可以大致分为肾气不足型、气滞血瘀型、湿热下注型、脾肾阳虚型、阴虚火旺型。我们按照中医的调理原则，配合针灸、熏蒸、微波等综合治疗，可以针对性的治疗前列腺增生。有中药里面有很多专科药，对前列腺的增生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比如石剑穿，顾名思义，石头都能穿透，说明它的这个攻坚力量非常强。
0: 嗯，
1: 对于治疗气滞血瘀型前列腺增生效果非常明显。有一个病人呢，我的记忆是很深刻的。72岁，就是出现了这个排尿的问题。
0: 嗯，
1: 他来找到我的时候呢，他的那个面色很晦暗。他跟我说，开始的时候啊，每次起夜大概是1次2次，逐渐变为增加为5-6次，每次呢，这个尿尿都很急迫，如果不去，就很可能就会尿在裤子里面。一个晚上每次要去10几分钟，每宿要5-6次，你想这个晚上还能睡觉吗？早上起床的时候头晕头疼，血压也跟着升高了。这个病人呢，排尿困难，尿频、尿急、尿不尽，这个症状特别明显。观其面色，面色晦暗，舌质紫暗，边有瘀点，脉涩，这是一个典型的气滞血瘀型的前列腺增生。我们收老爷子住院，住院之后呢，我们首先通过西药快速的缓解尿道括约肌的痉挛，改善排尿症状。另一方面呢，从内在改变病人的体质，活血化瘀，通利水道。我们还用了石剑穿，配合川牛膝、王不留行、路路通等活血化瘀、软坚散结的中药进行坐浴，效果非常好。这个病治疗5天之后呢，他的排尿的这个困难呢就减轻了，排尿的次数也减少了，夜尿的次数也减少了。所以这个出院的时候呢，他每天就是晚上啊能够一夜睡到大天亮。
0: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中药坐浴，那这个我们使用的中药除了针对前列腺疾病的这些药之外，我们熬制的过程呀，包括这个坐浴的过程，就是我们自己在家处理一下就行了吗？
1: 我们通过专业的设备进行熬制后还要提纯，
0: 哦，
1: 使药物的浓度更高，药物的效果更佳，同时呢还要进行特定的温度的设定，直接作用于前列腺区域，透皮吸收。这个方法呢每天一次，每次15到30分钟。我们建议呢至少要做一个疗程的治疗。很多病人反映啊，通过这个坐浴的治疗之后呢觉得很舒服，有的甚至坐浴1-2次就有好转的感觉。
0: 这个效果这么快啊，1到2次就可以。但是不是说我们自己在家里边买点相对应的中药就可以处理，熬一熬就可以坐浴的，我们要到专业的医院找到专业的医生，开好药之后还有个提纯的过程。今天在我们节目的现场呢也来了一位曾经我们两位专家的患者，我们听一下当时叔叔是什么样的情况。
2: 大家好啊， 这个我啊，今年66了，不是这个曾经被这个前列腺增生病折磨十来年的一个老患者。我呢，大概这个退休前啊，个55、56岁的时候呀，我做了个体检，一体检感到自己啊有点这个前列腺增生，当时也没多想，想了嘛，男的嘛，岁数大点，可能都有这个情况，就也没有在意。但这症状越来越严重了，其实没这个症状之前呢，他正常的，他一晚上起来起夜就起，最多起一次夜，有时候可能不起来。有了症状以后，逐渐的2次、3次，并且呢还有感到这个尿频尿急这个感觉。这个结小时候尿的时候呢，他一下尿不完，哩哩啦啦的，就感到自己队友特别的痛苦。后来呢，我又出现了血尿的情况。哎呀，我媳妇儿就一苦恼，我也苦恼。我媳妇儿说：“你去看看吧。”哎，我就到医院去看了看。医院看看呢，这个医生呢给我开点西药，我回去这个吃药就服药。服药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有点效果，但是效果不明显，还是这种情况。这不敢出门了，一不敢走进房去了，一不敢出去了。你出去坐公交车来了尿意了，所以不敢出去。就在家守着，整天呢看电视，不出门了，看电视吧。有一天晚上呢，我就看到咱们这个中西医结合治疗这个增生的问题这个节目，我就赶快给他打个电话，挂号呢找到了江主任和副主任。这江主任呢还给我进行了中医的调理，给这个副主任呢说说症状，副主任非常认真的呀，给我诊断了一下，说你这个是前列腺增生了，也还有一定严重程度了。当时好像给我做这个微波什么的啊，说这个尿产量还是什么量了，我连说不上这个专业名语，说达到300多个了。说您这个一定是前列腺增生，有一定非常严重了，再这么下去啊，肯定有很多并发症，这个血压高呀、血糖啊，甚至啊造成肾衰竭。你再严重下去，肾衰竭那会挺害怕的呀。但是副主任说，没事儿，您这还有挽救的可能。他就用这个说，咱们用这个西医和中医这个结合的方法给你治疗。当时给我做了个针灸吧，这个针灸，哎呦，我当时也说他针灸行吗？有点怀疑。哎，做了几回以后，还真有效果。他这个小肚子呀，他也不下坠了，也不胀了。哎，这个针灸几回以后呢，哎，晚上起夜3次变成2次，变成1次。这个尿的时候呢，这个小便的时候，他一下也不离这个，也不是滴滴拉拉的，也非常顺畅了，非常好。所以话呢，感到很有效果。哎呦，我非常高兴啊！哎，我跟那个我媳妇儿挺高兴。哎，好了以后呢，我就领着我媳妇儿去旅游了，到三亚呀、海南呀、黑龙江这个哈尔滨呀，这哎天哪还没去呢。旅游一圈以后，不管是多热多冷，身体没问题了，正常排便了，血尿情况没了。所以啊，我这个感到深有体会啊，咱们这个副主任江主任，这个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增生啊，确实有效果。在这我真的再次感谢咱们江主任、副主任把这病治好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0: 好的，谢谢叔叔，说的特别好，而且叔叔现在状态真的特别好，从生理到心理都是焕然一新的感觉。而且听到叔叔说他是通过我看我们节目啊，看到了副主任讲解，然后通过打电话，哎，这个我更欣慰。大家可以现在就记一下我们屏幕下方滚动的这个电话，找到两位专家。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夜尿多、尿急、排尿困难这样一些前列腺方面的问题，想要找到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那刚才呢，我们的叔叔也提到了一个微波治疗，请傅主任先跟我们说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治疗方式？
3: 我们说呢，前列腺微波治疗呢，是目前的话呢，就是非常成熟的一种用于治疗前列腺增生，还有包括前列腺炎的一种治疗方式。它的原理的话呢，是通过我们一个特制的啊微波的治疗仪，我们这个仪器上呢有一个探头，通过探头的话呢，直接把微波作用在我们前列腺组织的内部，433兆赫兹的这个微波，它能够啊减轻我们前列腺组织的水肿，同时呢有利于把我们淤滞在前列腺组织内部的前列腺液给排出到体外。 因此的话呢，再配合上药物治疗、针灸治疗这几个方式结合在一块儿，能够达到快速的缓解下尿路症状，同时呢，阻断前列腺体积肥大的速度，这样的一个治疗效果。为什么我们很多前列腺的疾病治疗起来效果慢？包括前列腺增生，包括前列腺炎。

0: 就是因为很多淤滞的前列腺液它排不出去，血液循环达不到。因此的话呢，虽然说你可能单纯的服药很长的时间，药物也吃了很多种，但是真正有效的药物能够作用在前列腺组织局部的并不多。那么配合上针灸，配合上微波这些个治疗措施以后，我们改善了前列腺的血液循环，很多淤滞在前列腺组织内部的含有炎性因子的这部分前列腺液，我们帮助它快速的排出到体外，同时的话呢，能够把血液循环里边的有效的药物呢能够渗透到前列腺组织内部。在这些个综合治疗的基础上，比单纯的传统的药物治疗可以说的话呢，第一起效快，第二的话呢，这个在早中期能够延缓甚至完全逆转它这个疾病发展的速度。综合起来看的话呢，治疗的总体花费反而是最低的。
1: 嗯，我们总说针对性治疗，这个微波治疗它就是针对性的，
0: 针对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炎，最有针对性的一种治疗方式。
1: 中西医结合，我们针灸也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江医生给我们讲一讲。
2: 针灸对前列腺增生的这个核心优势啊，是整体调理，改善症状，它的副作用少。这个针灸啊，不需要药物，它就避免了那些头晕啊、低血压的这个不良反应。针灸还可以调节性激素水平，抑制前列腺细胞的异常增殖。针灸也要辨证论治，不同的患者我们会开具不同的针灸处方。像这个患者呀，我们给他选的是关元、中极、三阴交。这个关元、中极可以调节膀胱的气化功能，三阴交健脾利湿，太冲疏肝解瘀。治疗一周之后呢，患者尿频、尿急的症状明显改善。B 超显示膀胱的残余尿量从410毫升降至40毫升，已经是正常人的标准了。以前这个病人呢，每次起夜是5-6次，现在一般是1-2次。如果睡觉之前不大量喝水，一般不起夜，一夜睡到天亮。
1: 尿频、尿急，包括排尿困难，其实这些都是前列腺增生的问题，不是老了以后的正常现象，都值得我们重视起来。如果此刻呢，您想找到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傅主任，如果这个前列腺增生，我们前期不管它，就是忍着，我也不找医生来治疗，拖着拖着会拖出什么样严重的后果呢？
0: 如果我们早期不给予它一个正规治疗的话，哪怕是良性疾病，一旦呢进展到一个晚期的阶段的话，同样的话呢会严重威胁我们的生命安全和生活质量。我们最常见的啊，好比说很多老年人啊，他对这种不适症状的耐受力非常强，平时呢也不太愿意麻烦子女来陪自己啊到医院看病，所以说呢往往真正的到医院看病的时候，送来的时候都是病情啊都非常危重的，
1: 很严重啊。
0: 对，像前列腺增生啊，你如果非常长时间的这个排尿困难，长时间大量残余尿，你到最后的话呢一定会啊伴发大量的膀胱结石的形成。我们每次排尿小便都排不干净，类似于呢我们家马桶冲水不好，每次冲水都冲不干净。你一天两天这个副作用看不出来，时间长了以后不可避免的会产生膀胱结石，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反复的血尿，甚至的话呢由于我们膀胱啊这个大量的残余尿，膀胱的压力啊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然后呢一直产生到肾积水，直接威胁到我们肾脏的功能，到了中末期就是会进入到尿毒症这么一个状态。真是有因为前列腺增生导致双侧的肾功能损坏，最终必须要进行透析治疗的。
1: 就是拖下去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不是我。

0: 想在这儿一直呼吁大家早发现早治疗就可以了，您是得从心理上重视它，不然的话就会拖出很严重的后果。
1: 是的，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曾经遇到过一个患者，60岁，是个企业家，3年前体检发现前列腺增生，但是呢病因为忙没有引起重视，也没有治疗。半年前开始出现了排尿的症状，排尿困难，尿频、�尿急，夜尿3到4次，因为夜尿频繁导致了休息不好，第二天这个白天工作呢也觉得很疲乏，甚至引起了这个决策方面的失误，夫妻生活也不顺利，经常草草了事，这个老婆还担心他在外面有情感问题，自己搬到隔壁客房去睡了，去其他地方看了，吃了一些药也没起什么作用，小腹部出现了剧烈的疼痛，伴有尿痛，这个病人才慌了，急急忙忙找到我。通过超声检查发现膀胱里面有些小结石，膀胱的残余尿量340毫升，尿常规的检查白细胞3个加号，潜血3个加号，微量白蛋白137.59也偏高，这是肾功能早期受损的一个信号。我给这位患者的这个治疗方案呢、是首先解除梗阻，再提升体质，改变体质，调理体质，改善夫妻生活。
0: 所以通过刚才那个案例，副主任，我们会发现前列腺增生它是会影响男性功能的。
2: 会的，我们男性排尿和排精用的是一套解剖通路，那么前列腺肥大了以后的话呢，一方面会压迫我们的后尿道，造成我们排尿的困扰，同时的话呢，很多前列腺增生的男同志还伴有呢这个精液量的减少，男性功能的下降，这些个的话呢都是由于前列腺肥大所造成的。前列腺肥大了以后呢，会压迫啊供应我们男性器官的这样的这个神经和血管，导致的话呢我们男性器官的这个微循环的一些个障碍，因此的话呢很多的这个前列腺增生的中老年人，他的前列腺增生得到了正规治疗以后，一方面是排尿好了，另一方面的话呢他的这个生育功能都会得到一个相应的改善。
0: 嗯，那江医生针对这样一个情况，您当时是用了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呢？
1: 这个患者我们中医认为这属于湿热下阻型引起的前列腺增生，我们治疗的原则是清热利湿疏通水道，并且保护他的肾功能，调理脾肾功能，通过中医的调理啊，配合熏蒸针灸综合治疗，一个方面呢要改善他的排尿症状，另一个方面呢要保护他的肾功能，通过一系列的治疗，最后这个病人最后一次来复诊的时候啊，这个病人的气色很好，白天排尿正常，晚上基本不起夜，夫妻生活也比较和谐。通过 B 超的检查，膀胱的结石已经没有了，消失了，残余尿量也降为20毫升，化验检查小便里面也白细胞呀、潜血呀、这个微量白蛋白呀都消失了，病人双夫妻双方都非常高兴，非常满意。
0: 那您刚才在治疗方法里边提到了一个中药渗透熏蒸，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为什么对前列腺增生这么有效？
1: 中药外治熏蒸是中医外治法中一种非常重要的物理方法，它融合了中医治疗与热疗的双重优势，在现代技术的加持下，将药液物化为容易吸收的小分子，使治疗效果更加显著。它集热力、药力、湿度于一体，对前列腺增生和慢性前列腺炎的治疗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选取的药物也非常有讲究，根据辨证施治选择药物，一人一方。比如活血化瘀类药物改善腺体微循环，清热利湿类的药物抗病原微生物，补肾益气类的药物温肾化气，我们

0: 用了一些前列腺的专科药软坚散结，中药熏症的药力可以松弛肌肉，缓解痉挛，减轻排尿阻力及疼痛，降低排尿次数，提升尿流率。刚刚呢，这个患者做了五天的熏症治疗，他的排尿的次数减少了，排尿这个阻力减少了，排尿也变得通畅了，就像用他自己的话说，就像下水道突然通畅了一样。通过中西医结合的规范治疗，患者的腺体明显缩小，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1: 所以在这儿我们要再一次的提醒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男性观众，如果出现了尿频、尿急、排尿困难和男性功能障碍等问题，不要忍，不要拖，我们找到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团队，中西医结合针对性的治疗是可以摆脱难言之隐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前列腺方面问题的困扰，想要找到复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
0: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3: 在上面，你帮帮我呀！
2: 爆笑故事，
3: 太臭了！
2: 暖心治愈，
4: 妈妈爱你。
2: 快乐成长，五月三十日、三十一日，赢六一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5: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早要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五月十八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6: 五月十八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7: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8: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9: 你在前面是晚创，就是你的大后方。
8: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0: 全员靠你们俩。
8: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1: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五月二十四日起每日19:30播出。
12: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13: 一代观众陪着一代演员，我相信现在年轻观众会喜欢我们这一台戏的演员。
12: 话剧《骆驼祥子》，首都剧场。
14: 世道乱，规矩不能乱。
12: 话剧《惊梦》，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话剧《江云之间》，国家大剧院。京剧《进京》，梅兰芳大剧院。音乐剧《谋杀歌谣》中文版，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儿童剧《看得见的敦煌》，壁画中的我们，南锣剧场。
15: 快长快长，成功过了。
12: 儿童剧《宝船》，中国儿童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我的背影一收录了25篇祷文，背影二依旧收录了25篇祷文，我还会写背影三和背影四，写满100篇，一人一生，百人百年，纪念我所处的时代。本期的主人公呢，他的全名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中国人的名字，叫陈淑贞，但是我从来没这么叫过他，我叫他就两个名字，一个是叫他的英文名字 Susan， 还有一个就叫他的身份叫何泰。他的先生姓何，叫何安达，所以按照香港的称谓就是何泰。我跟苏灿认识呢是非常早的事儿，就是我第一次去香港在古董街上逛就碰见他了，碰见他以后就觉得他特别的亲。为什么亲呢？是因为他是一口标准的中国话，他这个中国话啊也不是香港说的那种广普话，他就跟我们说话一模一样，所以我当时还听着犯愣，我还以为他是从北京去的呢。他的话非常的标准，在那个时代，由于语言的便利沟通呢，就导致我跟他关系比较近，就感觉比较亲。我在40年前去香港的时候呢，香港的普通话是很多人听不懂的，为此闹了很多很多的麻烦，导致我出门的时候老带着一个小纸条和一个笔，不行就写两个字，防止出错啊。在那种情况下，你有一个跟你乡音非常一致的人啊，那你就会觉得这个人就很可以信任，很亲。加上Susan呢，这个受过良好的教育，举止言谈都会让你非常舒服。他喜欢收藏，早年在香港啊有一个大的收藏组织，这个组织一般都是30多个人啊，都是够水平的大藏家。我第一次在这个组织里吃饭是徐展堂先生请我去吃的饭啊，就说他们有个组织叫求知雅集，求知雅集里唯一的女性就是苏三。香港的这些富翁呢，他们在收藏上呢，每个人之间都是相互鼓励的，从来不会有谁背后说谁坏话，说谁东西不成，从来没有听见过。所以我当时啊，我那时候我也年轻，我们这点儿这个收藏跟人家没法比，那时候世界上最贵的艺术品大约都是这个组织的人买的。那么苏珊呢在里头呢，就是由于她的身份啊是个女性，又由于她的这个语言的能力啊，各种语言都能说，再加上她漂亮，一个漂亮的女人，她比我大几，我原来以为她比我就大个几岁，后来我才慢慢知道她比我大的十几岁。苏珊的审美跟我特别贴，就是她说什么我说什么都互相能够沟通。审美是这样，你第一是你的语言要有便利沟通条件，如果两个人不说同一种语言，他有时候沟通就会有问题。第二呢，是你对艺术品的一个判断，中国艺术品呢对全门类的判断是一个挺困难的事儿。第一，它品种多，我们先说书画啊，书画本身就分啊高古的宋元画和明清画，还有当代画。那书法就不用说了，欣赏书法至今啊，对任何一个鉴藏家都是一个最高等级的难题。那么器物类，陶瓷，陶瓷至少以宋元画界的话，也有高古瓷和明清瓷，当然也有人还喜欢那种民国瓷。那么玉器，高古玉器和明清玉器。那么其他的，你比如铜器啊，铜器呢，过去喜欢铜器的人都是青铜三代的，啊，就商周到战国的。那么，其他的，比如宋元以后的铜器，在过去的收藏家中，那就是摆

任丈夫。她后来的这个美国外交官的丈夫呢，这个得病患癌去世以后，她就跟香港的这个丈夫，就是何安达，何安达本身收藏青铜器，啊，收藏的东西都比较高古。那何泰呢，他就自己也收藏，他收藏的东西里呢，既有啊早期的错金银的一些很漂亮的艺术品，也有啊宋元高古瓷，还有玉器，他的收的东西比较杂。他喜欢这种小东西，小东西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买的时候不伤筋动骨。在古董这个行业里，过去在河里活道上逛店啊，花个几万块钱那就是小钱了啊。你花几万块钱去奢侈品买个包算买个大包，但是你到这个古董店里就是花小钱。古董店里花个几十万几百万都是很正常的，到拍卖场上就是几千万甚至上亿都那花出去，就是我说的就是买一件东西。那么买东西啊，因为我这个历史上买过很多东西，我知道买的过程是一个极大的乐趣。第一，你要筛选。为什么要筛选呢？因为你兜里的银子是有限的，你得在你有限的这个资金中选择最好的东西，而且你在选择东西的时候还要判断什么东西这会儿便宜以后会贵，那你就要尽可能在它便宜的时候买。什么东西你非常喜欢，但是你认为长时间它也不会涨价，你可以晚一点买。所以我记得我跟苏珊一块逛街啊，他就会买一些小东西啊。有的东西呢，后来我看他的这个临终前的拍卖啊，都卖了，卖的是他买的都是100倍以上啊。比如当时一件东西花个几万块钱，最后卖几百万块钱啊。他有一场拍卖就叫凤文堂，这凤文堂，凤文两个字是他爹的名字啊，以纪念他的父亲嘛。所以苏珊呢，他在香港啊，他跟每个古董商关系也很好啊，又非常优雅。每次在那儿参加酒会啊，或者去看展览啊，我都特别愿意跟他一起啊聊天，非常舒服。后来在香港啊，就是大家都各忙各的，有一阵子呢，就是去了以后在马路上碰上，因为为什么能碰上？我看到你在香港的河里活道，它就两侧啊，路的两边，有时候往往是在路的南侧的人是往东走，在北侧的人都往西走，然后擦肩而过，隔着马路，马路不宽嘛，打个招呼。我现在有时候想哈、啊，那时候挺有意思的，逛着逛着店啊，出来就碰见熟人，打个招呼，继续逛店。各不妨碍，那这种各不妨碍呢，我觉得是当时香港一个古董行业或者收藏行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风气。第一，不打听人家的东西；第二，不在背后说人家的坏话。因为古董这个行业啊，它对东西的判断有高有低，有真有假，有这个贵和便宜各种问题。由于香港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经商环境，所以那时候全世界的商人啊，古董商人、收藏家和准收藏家都会到这些街上去闲逛寻货。什么叫准收藏家呀？收藏家，如果你分类可以这么简单的分类，一种是收藏家，他是有明确目的的。第一，我要完成一个什么样的收藏，我要办展览，我要出书，我要达到一个目的，最后我把它捐掉都可以啊。它有一个很明确的收藏计划。还有一种呢，是有闲钱的准收藏家，他没有那么多很明确的目的啊，他也不想出书，他也不想这个办展览，他也不想传宗接代，他只是希望他生活中多一个花钱的乐趣。古董是最容易花钱的，如果你不去买飞机，不去买房子，那古董是最容易花钱的地儿。我们有很多富翁啊，他对这些什么飞机啊、房子啊都没有任何兴趣，每个月定期花点钱是一个很高兴的事。我就知道有那种买家，他一个月就给自己啊不多安排，就安排100万块钱啊，一年1200万，每个月就花这么多钱。

定期的到一家古董店买东西。那你说这个钱多不多？一般人听着啊，1200万是非常多的钱了。但是对于收藏界来说，对于收藏大收藏家来说，这1200万就不算什么。你在拍卖场有可能一伸手就过去了。但架不住久而久之，你每一个月花100万啊，你花上10年呢，那就花1亿2000万。如果你要有一个目的呢，或者说你有一个收藏的系列的计划呢，你可能这个收藏就成型了。成型以后你再做什么是下一步。有的人想得清楚，就是成型了我就把它卖掉，或者说我把它捐掉。有的人呢是发现它成型了以后再想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办。今天也有这种情况啊，我就经常有人咨询我，说家里的东西收藏太多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太想变钱，说变钱也没什么用啊，人都岁数大了，就希望这个东西能够完整有效地留给谁或者留给这个社会。收藏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在这上面赚钱的，因为有很多大藏家啊，或者这准收藏家，他生意上非常赚钱啊，他犯不着用这个东西再去赚钱，这是他人生消费中的最快乐的一个篇章。你知道人生，你去买房子啊，你就哪怕买飞机、买船、买游艇，这都没有什么快乐。就是我老说买游艇的人就高兴2天，就买那天和卖那天，对吧？你没什么更多的快乐。但古董不是这样，古董它第一呢，它有的东西是有唯一性；第二呢，它有价值不确定性。你甭管你去买飞机还是买游艇，它那个价值是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的这个文物哈，有时候商家会认为我已经卖得很贵了，但是买家会认为我买得便宜，所以他心里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感受。这就是收藏家们的这种快乐，这种快乐不是每个人都能获得的。那我想苏三他就是这样的人，就是他没有那么大的钱啊，他是有钱人，但是他没有那么大的钱，所以他买的东西往往都是那种，就是我们看就是一般的东西，几万块、十几万、几十万就到头了。但是它构成了他最终一个收藏，最后在他去世前呢，卖了，他看得到他这个结果，这个结果对他呢不是钱的事，是他一生中的收藏的成功，就是我的眼力。如果你买了很多东西凑成一本书，卖的时候也没卖出什么钱来，你就收藏不成功嘛，你的审美不成嘛。那么在他走的前一年啊，他是2014年走的，2013年那天我们去这个伦敦街上逛街啊，就是伦敦有一个那个旧货街啊，一到周末就摆出摊来，什么都有，有时候你能碰见特别好的东西。然后有人喊，哎呦，我一回头，我一看他呢，我先愣了一下。我为什么愣了一下呢？那时候他已经病了一段时间了，他头发不再染，变成满头白发，一下老了很多。我当时都不知道怎么安慰他。然后我们就在街上，我跟苏珊还有他的先生何安达先生一块留了一个影。后来我才看到那个照片哈，那个照片居然是他用胳膊拐着我。然后我就想，这是人就是有这么一种感情嘛，人的感情有时候肢体会告诉你啊，他搂着我，揣着我。后来没多久，我就是冬天啊，我记得很清楚，我在车上有人给我发信说赶紧看消息，我一看就说何太去世了。我心里就想啊，去年还看见他呢，今年就走了，一算岁数也不是特大，74岁，他大我15岁，可惜啊，走了，人走了，谁也没有办法，对吧？那我们只能写文章去怀念他。我这文章写的应该算是还是不错，啊，写了跟何太的一些交往。下面我就摘要的给大家朗读几段。让大家从文字里捕捉到我跟何太的这段友谊。

何泰是陈淑贞的官称，我认识何泰20几年都不知道他叫陈淑贞。2个月前他的藏品专场拍卖，我才注意到他的本名，很普通的名字。何泰在香港古董界有股子仙气，跟一般的古董商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大凡古董界的大事儿都少不了他。他总是精心打扮，盛装出席，举止言谈得体，在香港古董界算一面旗帜。我热衷于香港荷里活道淘宝还是20世纪80、90年代的事情，一张口京腔京韵引起了何泰的注意。何泰见我第一面就刨根问底，十分惊喜我的到来。我那时30冒头，不老不少，岁数大的女人喜欢跟我聊天。何泰见我没几分钟就说，我请你吃饭，走走走。那时我很高兴地跟何泰去吃饭，在哪吃的，吃的什么都回忆不起来了。后来我琢磨为什么一见何泰就感到很亲，思来想去还是因为语言的关系。我和何泰边吃边聊，渐渐了解了他一些身世。何泰的现任丈夫叫何安达，所以何泰叫何泰。但是我认识他时他还不是何泰，我只知道他的英文名字 Susan， 没有注意过他的姓氏。何泰是后来大家对他的称谓，说来都是故事。我每次见到何泰都是在各类拍卖会或古董交易会上，何泰每次都优雅地与人打招呼，嘘寒问暖，趁着阳光寻个视野宽阔的地方喝杯咖啡。他对古董的判断与香港大多数古董商不同，从不谈论价钱，只谈艺术品味，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意思。从这点上看，何泰经济宽裕，受过良好的教育。他对我办博物馆总是好奇，老是问我如何坚持下去的。他说香港这地方有的是钱，但办一家博物馆也没那么容易。他先生何安达是香港海事博物馆的重要董事，夫妻俩捐过许多文物给海事博物馆。他说就是这家博物馆那么多人资助，仍旧缺乏资金，捉襟见肘，不知你是怎么弄的博物馆。我知道我怎么说都不可能解释清楚我是怎样将博物馆办成今天的样子，绳锯木断，水滴石穿，聚沙成塔，集腋成裘，这些现成的成语最能将问题说清楚，说其他都是白费。何泰听着听着就笑了，看着窗外的景色说，真懂古董的人不多啊。前年我隐隐约约听说何泰病了，听说别人病了一般都是大病，我也没敢多想。大约有1年多的时间没见到何泰，去年春天在伦敦参加一个艺术博览会，闲暇时朋友带我去逛伦敦著名的旧货街，那是一个周末，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忽然人群中有人大声呼唤我的名字，循声望去，我竟一下子没认出来是谁，而对方特别高兴，我才恍然认出眼前这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就是我印象中雍容优雅的何泰。世事沧桑，人生流水，岁月真是无情啊，风刀霜剑严相逼。

何太，给你倒了一杯酒，心中有很多感慨，真的不能想象，我们从认识那天起，已经过去30多年了。我还能想见当时我们俩坐在咖啡厅聊天的日子，那么多么悠闲呢，多么美好的生活呀！但是他就会离开人而去。我那时候觉得哈，你跟我真没差多大岁数。直到你走，我才知道你大我居然15岁。你的生活应该说还是挺丰富的，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中长大，一生悠游，做外交官夫人，做富翁夫人，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艺术品，所以你有一个极高的艺术品味。品味这东西是有点说不清楚的。我们今天整个艺术品市场的品味是被带偏的，大致都是以艳俗作为品味的最高端。为什么呢？是因为艳俗的东西卖得最贵。收藏不是买最贵的东西，而是买到你认为最有历史价值的东西，或者最有艺术价值的东西。你那份收藏啊，我看到那个拍卖录的时候，翻阅的时感慨万千。有的我还能想见当时我们俩一块儿趴在人家柜台上讨价还价的过程。买一个东西，不论是花几万块钱，还是花个10万8万，钱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那段经历，那时候的心境。想想一个小文物值5万和6万有什么区别？没什么区别，就是当时的心气儿，买家和卖家的心气儿的结合。结合点有了，这东西就买了，结合点没有，就下回再说。文物啊，给了我们这些喜欢收藏的人呢，有极大的生活乐趣。我也自己想想啊，几十年了，我很多生活中的乐趣就是因为买到了一个好玩的东西，或者有价值的东西。价值有多个点，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商业价值、艺术价值，它在所有的价值中，它必须通过一个金钱去反映，这才有了收藏市场。如果金钱不去反映，我们就是博物馆。博物馆的展品从来没有明码标价，也不会去卖，但它为什么依然能给你愉悦呢？是因为它的艺术和文化和历史的价值。可是对于收藏家来说，你生活中毕竟是要通过一个媒介，就是通过这个钱才能把这东西拿到手，不管它最终的去向是什么。王世襄先生就说过，由我得之，由我遣之。那怎么去遣之呢？历史上我们都看得到，很多博物馆是人捐献的，很多东西也可以去卖掉，捐掉钱，这都可以。所以跟您聊天啊，我回想起来还是非常感慨，人生说结束就结束，你说走就走了。那么一个优雅的女人，就从古董这个行业，从收藏这个行业就消失了。我万幸的是，你走的前一年，在熙熙攘攘的伦敦的旧货街上遇见了你，留下了那样一张宝贵的照片。人生就是这样，大量的时间是擦肩而过的，那天是我们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擦肩而过。很想念你啊，何太，苏珊，给你鞠躬了。

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商业价值、艺术价值，它在所有的价值中，它必须通过一个金钱去反映，这才有了收藏市场。如果金钱不去反映，我们就是博物馆。博物馆的展品从来没有明码标价，也不会去卖，但它为什么依然能给你愉悦呢？是因为

0: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 书写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4: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5: 三亿人参与，
0: 参与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6: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7: 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8: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9: 国际形势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0: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1: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2: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3: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4: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3: 欢迎收看《记忆》，
0: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5: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0: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6: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17: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16: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5: 这就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0: 世界，远方，时代，传奇，见天地，见众生，最终看见的是属于自己的那片海阔天空。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每次走进北京老城，就体会到一种历史感和人文气息。3000年建城史，800年建都市，时间让一座城也变得耐读、耐看、耐人寻味起来。那一草一木、一砖一瓦，目之所及的一切，似乎都有个说来话长的故事。还有眼前这一汪令人神清气爽、天地也因之灵动的水波，是一种荡漾了千百年才沉淀出的泰然自若。
1: 已经欢迎，
2: 哎，彭哥哥，你好，你好，
3: 转眼就看见你在拍我们郭爷爷，
2: 是啊，特别的亲切，
3: 不错吧？
2: 您这可太好了，闹中取静啊，那边还是那么繁华的、热闹的二环，车水马龙的，一拐过来就觉得一下就静下来了，
3: 也有冬天的感觉。
2: 是，
3: 您来的这个季节呢，你看那个荷叶刚刚
1: 嫩芽长出来，
2: 对，小荷才露尖尖角，
3: 对，你要夏天来的时候，这荷叶翻飞，然后上面荷花开得特别的盛。啊，景色非常漂亮。
2: 这个地方您看现在又是繁花似锦啊，
3: 对，
2: 最美就是积水潭，我觉得。
3: 但是我们回到元代的时候，可不是今天这样一种特别轻松、特别自如的这样的感觉，很蛮繁忙，应该在元代的时候，因为这里是京杭大运河的码头终点。啊、
2: 哦，是，您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来了，之前我曾经去到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去参观和采访，看到他们曾经复刻了元代时咱们积水潭码头的一个盛景，
3: 对，
2: 那真是海。

0: 子酒船如画楼啊，水面上是咱们的漕船在停泊，两岸呢酒肆商铺，行人如织，特别的繁华。
1: 没错，我们用一个词可以形容叫竹庐碧水，说这个船啊把整个水面都遮蔽了，船头接着船尾，所以一派繁忙的一个景象。当然了，这个我们要讲到这个地方说是京杭大运河码头终点，今天这个水域面积更小一点，如果回到元朝啊，那个水域面积会更大，所以在咱们今天西城区大家可能会听到有什么斜街呀，什么洼呀，什么坑啊，地名里面带这个，你就知道当时可能这个地方就在水边，但后来呢水面慢慢缩小了之后呢就退成了陆地，老百姓就建起了这个房子。
0: 可以想象当时是怎样一幅壮阔又繁华的盛景，这也就是京杭大运河的北端点。
1: 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人就不能不提，
0: 是
1: 就是您刚才拍的他，
0: 哇，郭守敬老爷爷。这个雕像体现的是他大概60多岁时，
1: 你看您一眼就看到了关键。
0: 是吗？
1: 60岁的时候他开通的通惠河，
0: 太了不起了！
1: 1291年的时候，他给忽必烈提的建议是要修一条人工运河，把通州跟城里连起来。92年开始动工，到1293年建成，就是这1293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因为1293年就意味着京杭大运河全线最终的一个贯通，就是刚才我们一直聊到的漕船才能最终直抵我们眼前的这片开阔的水域。
0: 太了不起。他都60多岁了，这个在元朝应该算是高寿了，在那个时候还来出山主持通惠河的一个修筑，
1: 那经世惠民给这个城市也给这个国家去造福。

0: 常过去我们觉得博物馆都是厚重的、严肃的，但是到您这儿感觉特别的清幽雅致，就像是老北京的一个山水四合院一样，特别亲切呢。
1: 是，所以这个会通祠呢，它就是依山而建的一个，有一点这种园林的那种感觉。
0: 嗯。
1: 然后咱们这个院子呢，其实不大，就800平米的院子，
0: 嗯，
1: 400来米的建筑，200平米的这个展厅，
0: 嗯，
1: 但是呢，它也是我们在北京内城老城去讲大运河、讲北京城水遗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文化坐标了，
0: 嗯，
1: 相当于
0: 是，嗯，这个院子感觉光线也特别的好，在这儿就适合安静的想一想大运河的故事，或者看一看展。馆外是水的历史，馆内就是人的智慧了。
1: 对，所以我们变到一个俯视的视角，就能更清楚地看到积水潭，看到元代的这个水的这样一个整体的一个布局。
0: 嗯，一目了然。
1: 啊，对，你看我们大概现在在这个位置
0: 啊，积水潭。
1: 哦，对，在这个位置，所以这片开阔的这个水啊，就当时是元大都在规划的时候把它规划到了这个大都城内，变成了城市老百姓们的一个用水。
0: 嗯，
1: 然后呢，南边的这个太液池呢就规划到了这个皇城里面去，所以这个积水潭呢就相当于咱们北京城的一个水柜。嗯，然后呢，水的一个枢纽，
0: 嗯，
1: 我们从上游汇集的水就集中到这里之后，我们再来去把它分出去。就比如说，你看，一直就顺着北护城河分到了灞河，
0: 到灞河那边。
1: 对，所以这节是不走船的。
0: 嗯，
1: 然后呢，当时的那个粮食就在光西门外的千丝坝就卸货了。
0: 嗯，
1: 但是它这个灞河的水源也是从积水潭给它补充了这样的一个水源。然后你再看，顺着这边走走走，顺着东边的这个大内皇城的这个。这个墙根就是通惠河。
0: 嗯，对，
1: 嗯，这条就是通惠河，
0: 这边就连通京杭大运河了。
1: 对，连通到京杭大运河，到了通州。所以你看它整个水，我们在一张图上面就能够清晰地看清楚。因为我们当时定这个大都的时候呢，找到了水，在水的东边找到了一个万宁桥。
0: 嗯，
1: 万宁桥的北边修起了中心阁，两点一线往南延伸到立正门，那个立正门大概是在今天国旗杆的位置。
0: 哦，
1: 这就是北京中轴线。
0: 嗯，
1: 最初的样子，全长3.8公里，这片水的一个重要性就体现在这里了。
0: 啊，以水定都，这个漕运能够流通起来，物资能够运进大都城，
1: 对，
0: 所以整座城市才能够活起来。还有一个水源的问题啊，
1: 对，
0: 当时郭守敬是怎么找到、怎么引入到积水潭的？
1: 对，所以说就在这个位置，我们应该如果有一个更大的一个这样立体的一个平面图的话，就会更清楚。
0: 嗯，
1: 它往上

0: 找就找到了白福泉，
1: 嗯，
0: 然后呢，从白福泉引水一个泉不够，他就顺着北京的西山走了一个 C 字形，最后汇在了瓮山坡，
1: 嗯，
0: 也就是今天的昆明湖，对，然后呢，再从昆明湖有一条长河，引到了这个积水潭。
2: 那个年代，元代啊，也没有 GPS 定位系统啊，也没有现代的一些测量的一些设备，他怎么就能够锁定那个水源在哪儿啊？
0: 其实更重要的一个难点在哪里呢？他怎么就知道这个地方比那个地方高一点点？他借这个地势，借这个高程差，让那个水自然流下来。我觉得这个是难的。
1: 嗯，
0: 他发明的这种水平仪测量它的这个高程差。你就想从白福泉一路到通州这164元里啊，它得走多少节儿，量多少段，才能找到这种基础的数据，才能够去划定这样一个最合理的一个引水路线。所以说700年后我们在修这个精密引水渠的那条道，跟700多年前郭守敬啊修的那条白福瓮山河的道，基本上是一条道。你就知道他当年勘察的这样一个准确性，
2: 太了不起，在那个年代能够做出这样的科学贡献，
0: 对，
2: 那真正是也是院士级别的。
0: 对，所以说生活在北京多多少少要感谢一下郭守敬。
3: 700多年前郭守敬以水定都，引活水入城，打通运河水系，奠定了元大都的城市格局。这一脉活水从元代流淌至今，滋养着北京城，也见证着这座城市的千年变迁。
2: 下午坐在庭院里感觉格外的舒服啊。
0: 对，尤其是吹着习习春风的感觉。
2: 是是、嗯、如今我们行走在北京城当中，看到很多滨水空间越来越多的向市民开放。
0: 是的，
2: 比如说像昆明湖啊、玉渊潭啊，还有通惠河、亮马河等等、嗯、那其实说起来呢，这些水是不是都跟郭守敬有关呀？
0: 10有8 9都跟他是有紧密的这个联系、
2: 哦、
0: 就像我们山下的这片水，这个积水潭，然后现在呢主要的就是西海这片，然后包括也前海后海等等，它其实是自打它在元大都规划的时候就成为了市民老百姓们的一片活水，城市当中的很多这个用于生产生活的水资源都是来自于这里的。再包括就像玉渊潭，
2: 嗯，
0: 我们北京的公园呢，到了春天的时候大家都特别愿意去，
2: 嗯，
0: 其中有一个玉渊潭，
2: 嗯，
0: 然后今天大家去的时候都觉得是要去看樱花，但实际上那是郭守敬当年为了元大都的这个建设，把永定河水引到城里的时候呢，他害怕冲到城里面造成影响，于是把一个小的水域给它放大成一个调节水库。所以当我们今天去玉渊潭再去赏景的时候，你很难想到说，哎，这里原来是一个调节水库。嗯，它最初的功能是把永定河水然后在这里进行一个调节，然后再输送到城里面，它居然也跟郭守敬是有关系的。
2: 嗯嗯，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北京随处可见这个城市与水交融的美景，而这些其实都是在它的水网工程当中的
0: 啊。是的，今天可能对于我们普通市民百姓们来讲，就觉得更多的还是一个滨水公园，可以去亲水戏水的一个空间。
2: 嗯，
0: 但实际背后它的功能是非常的重要的。
2: 我们看到其实北京现在我们的城市规模、人口、建筑、道路都跟郭守敬那个年代是不可同日而语了，但是水它作为支撑一座城市日常生产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基础设施，一直到今天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郭守敬给我们留下的是什么呢？
0: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中心城区的范围，元明清三代从元大都开始，它是以水定都的，
2: 是
0: 我们先找到了积水潭这片水来确定了元大都的这样的一个范围。我觉得这是第一点给我们留下来的一个不可磨灭的一个贡献。
2: 嗯，
0: 然后呢第二个呢，因为他是世界知名的古代科学家，就是在我去接触他这么久，我觉得有两点特别打动我的，一个就是他的一个数据驱动的这样的一个科学思想，还有一点呢就是他的这种系统规划的这样一种能力，它对于我们整个城市的这个系统的水资源的这样的一个规划使用，我觉得是意义非常深远的。然后第三个呢，其实水其实是我们认识北京城历史文化的一把钥匙。我们要讲北京的历史，如果讲不清楚水，其实是很难讲清楚北京这样一个历史的一个发展变迁的。所以说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去找到这一把钥匙， 通过这一把钥匙找到一个

0: 不一样的一个切口去认识我们北京的历史文化。
1: 北京城也因为这一脉水的流淌，所以更有了生命和活力。真正是一城水脉千年匠心。我想也正是因为郭守敬千百年来他一直是用他的工程来滋养着在这里生长生活的人们，所以也被今天的人们一直在铭记，一直在守护着。
0: 对，其实我们馆呢是没有特别的这个文物的，更多的是这个模型啊展品。但实际上在我们山下有一个正儿八经的文物啊，也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就是这个清乾隆会通词的一个御制诗的一个碑。哦，
1: 乾隆御制诗的碑看着非常的古朴哈。
0: 对，所以说你看它的整个造型上面呢有这样一个装饰，然后整个碑身呢又比较的规整一点，所以整个看上去好像一把剑的那个剑柄，
1: 是，
0: 然后呢插在了地上的感觉。
1: 对，
0: 所以这种类型的碑呢我们可以把它叫做通鉴碑。
1: 通鉴碑，所以它这个规制。
0: 对，然后呢
1: 是有讲究的。
0: 最难得的就是它上面有诗文，
1: 是依稀可见到一些文字。它写的是什么呀？
0: 啊，其实是乾隆前后两次来到会通祠留下来的御制诗。你看这个呢是在1761年乾隆26年的时候，他把这个地方整个疏浚完了之后写下了这首诗：主序长流济大通，城潭积水应遥空。就那个主啊，就是水比较多的这个地方，所以其实就说的是我们积水潭这片是一个水的一个枢纽，水的一个集聚的一个地方。然后呢济大通就一直连通到整个的这个通惠河往通州方向去，所以说这是当时他治理完了之后呢感慨说这个地方啊治理得特别好，一派特别美好的这个景象。
1: 可以感受到在这个字里行间就这个水利工程是多么的重要，也多么造福百姓的生活。
0: 对，其实除了这块碑之外呢，我们山后还有一块碑，
1: 还有
0: 那个碑藏得更隐秘，一般观众是看不见的，因为大家就会错过那个碑。我们去看看。
1: 感受到您这馆长的自豪了。您是宝藏博物馆。重修会通祠记，这是什么来历？
0: 这个是在80年代，我们重修这个会通祠留下的一个碑文。然后碑文的撰写者呢是吴良镛先生。89年的时候复建这个会通祠的时候，他就写了这样一篇文章。之所以复建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这个要修地铁2号线。然后就把整个会通祠以及山下的这个山啊，都给它平了。平完之后在底下建起来这样的一个地铁站，上面又堆起了这样一个假山，堆起来之后上面要复建这个会通祠啊，所以说吴良镛先生才留下了这样的一篇文章，对于会通祠又再一次说明它的一个重要性。你看此处远眺西山，南临清波，象征水自山出归入瀚海。所以说我们所在的这个小山头在明代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岛，水呢就是从这两边汇到这个前面的积水潭。到了清朝的时候给它治理了，我们建起这个会通祠。到了70年代修地铁平整之后，80年代复建，不管是在什么时代，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郭守敬以及同时代的那些人在规划这个大都城的时候，对于水的利用方面，这个点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
1: 您看这个文字多形象生动啊。
0: 对，
1: 水声淙淙若海潮音。
0: 对，
1: 仅此一端亦可窥前代都城规划者之匠心。因为他们都是城市的规划师，所以我觉得虽然在不同的时代，但是其实他们是知音，是互相能够相通的，能对话的。
0: 重新会通词的时候呢，除了吴良镛先生，还有我们著名的北京史专家、历史地理学家侯云之先生，老一批学者是贡献了巨大的这个力量。所以不由得让我们今天钦佩，正是因为有他们的努力，才给这座城市留住了、护住了一些根脉。
1: 真是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啊！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要世代接力，把北京的文脉、水脉的故事不断的传承，继续讲下去。
0: 是，
1: 所以接力棒就交到您的手里了。
0: 所以说，有了前人的这样的一个研究，你在接过来的时候是有责任，但是也有底气，因为他们的研究让我们更有底气，把我们北京城、把北京水脉的故事讲给大家。
1: 所以您每次讲这些故事的时候，是不是也感到特别的自豪啊？
0: 对，身后站了一群人。
1: 星光熠熠，星汉灿烂。
0: 对。

0: 呢，其实咱们相识很久了。
1: 是的。
0: 但是我知道，其实你本科是中国政法大学，
1: 对，
0: 学习的是法律专业。这个法律跟博物馆这两个领域，感觉是两个世界哈。当时怎么跨界过来的？
1: 我觉得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就是2003年的春天，我自己一个人去国家博物馆参观，然后遇到了一个大姐，正在那里讲，讲得特别好。然后呢，她也没穿统一的那个制服，我就问她：“您是管理的工作人员吗？”她说：“她是志愿者。”啊，这对我触动特别大，因为我是从陕西一个小县城考到北京，然后在来北京读书之前呢，就没出过那个我们陕西省，后来忽然听到原来有这样一个高尚的事情，而且还能够把自己热爱的喜欢的这些内容可以分享给更多人，影响更多的人，我说怎么样能够成为像你一样的这个志愿者啊，来得早不如来得巧。那天恰好呢是国家博物馆就新一批志愿者面试的最后一天
0: 啊。是吗？
1: 对，
0: 就赶上了。
1: 对，然后呢作为一个刚上大学的年轻人，这胆子也比较壮，上去就敲人家办公室的门，说我能不能报名，就看在我们学校在昌平千里迢迢的份上，能不能让我填个表。
0: 真是不容易。
1: 对，于是最后填了表，最后面试笔试就走到了这样一个行业。其实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也有一个心路历程上的变化。起初呢它更像是一个社会实践，更像是自己的一份单纯的喜欢。等到做了4-5年之后，你会发现这件事情它成为你生活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比如说我每次坐这个公交车345，就到我们附近的这个积水潭公交车站，然后呢换乘5路公交车到天安门西，再横跨这个广场到天安门东国家博物馆去讲解。我印象特别深，有时候我跨过这个广场的时候，我都会跑着去，因为总觉得想把更多的时间留在展厅，早一点讲就可以多给观众去分享一点点内容，它会变成你一种生活的状态。如果这个周末不看一眼四羊方尊，你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一样。
0: 哇，真的是让人很感动，争分夺秒的想和人们分享这些文物。
1: 对，后来到了干了9年10年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有责任有义务有使命去把我们如此灿烂如此值得我们去铭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分享给更多的人，尤其是我们的孩子们啊。说不定你今天种下的一颗小小的种子，将来就会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0: 那我就好奇了，因为当时您还是一位大学生呢。
1: 对
0: 啊，也不是学这个专业的哈，去到国博去面试这个志愿者，当时是怎么表现的，就一下就争取到这样的机会了。
1: 我家是陕西的，
0: 我们有一句话叫陕西地大物博，
1: 对，有一个地上文物看山西，地下文物看陕西。所以那天在最后面试的这个环节，我恰好抽中的是一个三彩骆驼俑。我这个东西我见过，再怎么讲也能讲得比较自如一点。其实也是可能冥冥当中就有了这样一份情缘，就在23年之前就这样给结下了，种下了这样一个种子。
0: 后面呢就一路开始，我们看到在这个文博领域不断的探索了，还创办了一个自己的这个品牌耳朵里的博物馆。
1: 对，
0: 什么时候又开始来到这个纪念馆结缘郭守敬了？
1: 其实2014年对于我们中国文化遗产界是一个大年。那年呢是我们有2项世界文化遗产申遗成功，一项呢是中国大运河，一项呢是丝绸之路天山廊道。然后到了2017年、2018年的时候呢，老城就不能再拆了，我们有很多腾退的文物建筑就面临着活化利用的问题。于是西城区呢就提出来说，我们能不能拿出一个已经成熟的一个博物馆来引入社会力量来去运营，看能不能有新的力量能够去探索这种文物建筑活化利用，以及我们小微博物馆让它活力再造这样一个效果。于是当时我就带着团队开始了和郭爷爷的这样的一个结缘。所以在这之前呢，其实坦白讲对他老人家了解也不多。
0: 是吗？我以为您一直都很仰慕或者很了解郭守敬老爷爷。
1: 在这之前呢，更多的可能跟我们普通观众一样，说哎，在历史书上面有一段元朝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科学家叫郭守敬，是一个天文学家，是一个水利专家。但实际上真正跟他走得比较近还是在2018年接触了这个馆之后，对他有了更多的这个了解。在运营我们这样一个小馆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是有2点特别深切的这个感慨的。一点感慨呢就是 我们北京城的历史记忆，虽然这座城市有那么多年的时光，有些建筑不在了，有些人不在了，但这个城市的肌理在，这个城市的记忆还在。
0: 嗯，
1: 就比如说我们在金中都，当时为了保证整个金中都的这个城市的供水，就从积水潭引了一条水渠，引水渠连到了这个金中都的护城河。
0: 是。
1: 那经过历史的变迁，那个水肯定找不到了，但它今天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照灯雨路。
0: 哦。
1: 所以我们这条路其实是过去的这个河道。
0: 当时。当你在。这条脉络，
1: 对，所以当你走上这条路，开车过也罢，或者是骑个自行车也罢，
0: 嗯，
1: 你会发现这座城市的这样一个连续性，这个城市的这样一个文明的一个持久的这样力量，它一直还在。嗯、然后第二个，我觉得是也是我自己内心当中的一个梦想吧，因为我们中国有7000多家博物馆到现在为止，7000几十家博物馆，但这7000多家博物馆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中小博物馆。
0: 嗯，
1: 如果我们把像国博也好，故宫也好，我们首都博物馆也好，比作这个城市我们文博或者是文化文脉传承的这样的一个主动脉的话，那像我们这样的小馆应该是毛细血管。
0: 嗯，
1: 它是可以触达到我们真正热爱这座城市和热爱博物馆的普通观众的。尤其是我们现在在建博物馆之城，这个博物馆之城呢，也不是说是有多少博物馆数量取胜。嗯、我觉得在我的心目当中，北京这座城市就是一座博物馆。
0: 嗯，
1: 我们刚才聊到的灞河就是这座城市当中的一件展品。
0: 对。
1: 然后呢，玉渊潭也是这座城市当中的一件展品，一个万宁桥，一个我们山下的会通祠的御制石碑，
0: 嗯，
1: 都是这座城市当中的展品。所以，当大家去行走在这座城市当中的时候，就是走进了一个博物馆里面。
0: 是，就是我们不仅是要建博物馆的数量，同时整座北京城都应该是一座活态的、流动的博物馆。
1: 对。
0: 看到这些年，您也一直在致力于把更多博物馆的故事讲给大众听哈，也做了很多的这种博物馆知识的普及。您觉得咱们要建设博物馆之城，除了博物馆本身要不断的发展和建设之外，还应该怎样更好的做好面对公众的一种宣传呢？
1: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走进博物馆的观众，他的需求是分层的，有些有深度学习，然后呢，有些是中小学生，有些是老年人，有些是白天忙着工作，只有晚上得空的这种白领。所以我们可能公众对于博物馆的诉求越来越分层，从我们博物馆人角度来讲，他可能提供的文化产品、文化服务要更加的这个个性化，更加
0: 多元化，
1: 对，更加的多元化，更加的立体一些。
0: 我发现您这个纪念馆在儿童的这个文化普及方面做得特别有特色。
1: 嗯，
0: 因为我上次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小讲解员给我们讲解的，
1: 哦，
0: 我们觉得他是小老师哈，比我们大人知道的都多，讲得非常的好。
1: 对，
0: 他已经是融会贯通了。我想他们就代表了未来我们在文化传承和发展方面的希望的。
1: 所以我们其实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无论是小讲解员，还是说我们在馆里面让小馆更有活力的这种品牌的社交活动，
0: 嗯，
1: 然后这种小型的展览等等也好，其实是让大家先了解我们自己的家乡北京，
0: 嗯，
1: 以水为媒，以水为一个特别的一个切入去了解北京之后，你才会建立起对它更多的认同，更多的归属，最后才能到达我们想要实现的那样一种文化自信。
0: 您刚来到这座纪念馆的时候，这里是什么样啊？
1: 我们那时候展览刚做过改造提升，在这之前呢，这个馆一年可能有个2万来观众。但我们在2018年进行社会化运营之后呢，让这个馆有了活力。在2019年的时候就有12万观众一年来到这个馆里面。
0: 哦，所以说
1: 小馆小体量，但是有大能量。
0: 嗯，成果还是很显著的。
1: 您
0: 把这个馆给做活了，也做暖了。
1: 是，
0: 我看到有很多孩子都特别愿意到这儿来参观来学习。
1: 嗯，
0: 而且您还一直走在这个博物馆教育的最前沿。
1: 嗯，
0: 做了很多品牌，印象特别深的是耳朵里的博物馆。
1: 是，当然特别希望能够给孩子更多的这个陪伴。当然我也把郭汝京纪念馆当作一个

0: 这个耳朵里的博物馆的一个试验田啊，我们会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版本。就比如说有龚琳娜老师录过，张小龙老师录过，我们也有满足不同观众需求的，有成人版的，有亲子版的。你像小朋友就可以领一个学习单，然后呢边听边看边完成一个自主探索学习的一个记录啊。所以说这个耳朵里的博物馆，我特别希望能够成为家长和孩子走进博物馆的一个拐杖。
1: 太好
0: 然后
1: 了。
0: 呢，我和那些更多的伙伴，就像刚才说龚琳娜老师也好，还有我们团队有很多这种专业的老师，我们一起成为大家手里的这样一个拐杖，然后呢，帮助大家能够更好的去走进博物馆。
1: 可以说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在做这个博物馆的宣传推广的志
0: 对，
1: 愿工作
0: 所以您今天来也不能白来。
1: 啊，是吗？我其实一直特别想参与，
0: 对，因为
1: 可
0: 我
1: 以
0: 那个
1: 吗？
0: 录的时候是随时随地录，我今天刚好我是想说给我们那个亲子版做一个升级，要不咱俩体验一下，然后您给我们录一版。
1: 我能行吗？这
0: 可以
1: 个
0: 可以可
1: 怎
0: 以，
1: 么录
0: 你
1: 呀？
0: 看我已经稿子给您准备好了。
1: 好吧，那我太荣 幸
0: 对
1: 了。
0: 对对，
1: 这耳朵里的博物馆太好了，孩子无论身处何处，无论是什么时候，睡觉前啊、吃饭的时候都能够听上一段，引发
0: 对，
1: 一些思考的。我看看我
0: 因
1: 能
0: 为
1: 不
0: 给
1: 能
0: 孩
1: 给
0: 子
1: 孩
0: 讲，
1: 子们
0: 可能
1: 讲
0: 是要慢一点，然后呢，再就是。
1: 要绘声绘色，
0: 就是一个平等的一个视角，
1: 啊，
0: 也不能说是小朋友们，你看这个包包多可爱，孩子一听会觉得，这个有点，
1: 太假了。
0: 对，就正常给他说，只不过就是我们从内容层面和那个他能够接受的那层平等的对话，其实就可以了。
1: 那我试一试，
0: 好，
1: 他模拟的是孩子会问哈，
0: 那我扮演一下孩子，易经老师，中轴线是哪里呢？它和时差还有什么关系呢？
1: 老北京有一句话："先有什刹海，后有北京城。"后来经过考古学家的考证，什刹海一带可能在唐代时就有人居住了。而真正创造性的将什刹海与中轴线产生连接，是从元代开始的。不知
2: 特别
1: 道行
2: 好，
1: 不行啊？
0: 我觉得挺好的。
1: 好了，谢谢您给我这样一个机会。
0: 那这个我把后续的词儿都发给您，不能只是这一节，
1: 好的，
0: 好
1: 好
0: 吧？
1: 的，太
0: 好，
1: 荣幸
0: 谢谢
1: 了，
0: 谢
1: 我们
0: 谢，
1: 继续合
0: 感
1: 作
0: 谢，
1: 起来，
0: 感
1: 一起
0: 谢。
1: 努力，通过咱们的一颗赤诚之心，通过咱们的博物馆，共同来讲好大北京的故事。
0: 是的。

0: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分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温仪国潮，水日巡游。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3: 一代观众陪着一代演员，我相信现在年轻观众会喜欢我们这一台戏的演员。
2: 话剧《骆驼祥子》，首都剧场。
4: 世道乱，规矩不能乱。
2: 话剧《惊梦》，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话剧《江云之间》，国家大剧院。京剧《进京》，梅兰芳大剧院。音乐剧《谋杀歌谣》中文版，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儿童剧《看得见的敦煌》，壁画中的我们，南锣剧场。
5: 快长快长，成功破了。
2: 儿童剧《宝船》，中国儿童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6: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

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0: 主任早。
1: 早。今天有安排吗？
0: 暂时没有。啊？
1: 隔木周一没有例会了吗？
0: 没有，每个月只有一号有一次，不过时间很短，也就20分钟。周主任说了，大家应该把更多的时间都用在业务上。哼。周主任。
1: 哎。
0: 林总。
1: 这么大阵仗，查岗啊？
2: 没啊，想说头次交接，我们三个得碰一下。
3: 只能说乔主任您魅力太大了，多少求美者点名挂您的号，按您标准我们已经筛下去很多了，这还有这么多，一下排这么多手术铁人也受不了，要不您排排序，那些不太重要的我们就劝劝他们往后放。
1: 不用，都能做。
2: 看吧，就跟你说别牙看见，一看见手痒就停不住了。
1: 王谦。
0: 哎，
1: 这三个优先安排啊。
0: 好嘞。
1: 你等会儿，再加俩。

0: 师傅，您休息吧，我来缝就行。
1: 不用，缝两下就完事儿了。
2: 你休息吧。
1: 下一台手术几点啊？
0: 40分钟后。
1: 这么久啊？那以后你跟护士长说一声，我中间休息不用那么久。
0: 好。
1: 你休息去吧，我自己溜溜。
0: 好。
1: 一个鼻子做的秀不秀气呢？最主要。

0: 没事，我还不一定。我下手时候找你啊。
1: 哎，哎。
0: 哎，我怎么这么倒霉？说好听了是给夏主任当徒弟，结果呢，师傅是个工作狂，上了台那两个眼睛跟探照灯似的，什么大小手术全都自己整。我之前跟着杜院的时候吧，他看不上的小手术我还有机会当主刀，我现在也就消消毒，缝线都用不上我。
2: 那这么说，咱们隔木的切治大王岂不是都没治切了？不要慌啊，这不还有我的吗？以后我手术都带着你。
0: 你是能把客人给我呀？再说了，你有啥手术？每天不就双眼皮、双眼皮还是双眼皮？
2: 怎么着，双眼皮都看不上？你呀，知足吧，乔主任的技术可是数一数二的，你就踏实跟他好好学就完了。
0: 是，我是好好学，那我是不是也得实践呀？
3: 再牛的医生也需要患者来证明，我得熬到什么时候才能有台像样的手术？
0: 双眼皮也行，什么时候手术？
4: 我说过多少遍了，皮秒光子热玛吉的统计一定要分表格分表格呀，一要用的时候你就拿不出来，一上班的时候你就把那个脑袋就给我扔到家里不带来。
0: 什么情况啊金松？你先出去，我跟董主任说说工作上的事。
5: 董主任，那我先走了。
4: 赶快去吧。
5: 哎，
4: 怎么发票也放在这里？
0: 你平时最怜香惜玉的，怎么了？这是
4: 我现在是发现了，我这个人啊，吃亏就吃亏在太相信别人了。我想要什么啊，到最后还都得是我一个人老实巴交的出傻力。
0: 哎呦，这话里有话，我得品品。那是说木木呢还是说我呢？
4: 哎呦，借我一百个胆子也不敢说您呢，自己没有能力也不能埋怨别人吗？活该。哎，活该我被全院的人笑话。
0: 你也太沉不住气了。之前我答应你在老唐还有秦总那儿安排运作的时候，那不是还没有乔阳要加盟这么大人事变动吗？所有事儿都能变，唯独我答应的事不能变，世界上有这样道理吗？你有一万个不满意，只要你不瞎，你是不是也能注意到？新院长没给你，也没给别人，那位子不是还空着呢吗？老说别人，你也动动你那一直闲着的脑子，分析分析为什么？
4: 为什么？
0: 乔主任能力没得说，所以注定一时激起千层浪。在这期间呢，所有工作都需要磨合，所有人都还得再观察。没有尘埃落定之前，新院长的人选，老唐他们能轻易定吗？
4: 哎呀，原来有个周，现在又来个乔，我还有机会吗？
0: 怎么说呢？根据我这观察吧，希望还挺大。
4: 李总，你是这么看的啊？那你说一下，你是观察到什么了吗？
0: 哎呦，您这没当上院长呢，都开始给我甩脸子了。这要真当上了，还不定怎么欺负。
4: 不是，哎呀，李总，哎呀，错了错了，我错了，敬爱的李总，好吧，我深刻认识到我的错了。我这个人嘛，就是不懂事嘛，你要批评我的，我得在你的批评中成长啊，是不是？不是批评，是骂，狠狠的骂。
0: 你也是个男人，
4: 绝对能屈能伸。你坐下，我给你泡杯茶，你继续骂。
0: 陈医生，哎，晴晴，我刚在楼下找你呢。
5: 什么事儿啊？
0: 咱那边说。
5: 乔主任还手术呢。妈呀，又杀疯了呗！
0: 来，
5: 怎么了？
0: 晴晴，你得帮帮我，你看有没有什么手术能给我安排的？你怎么安排我就怎么做。
5: 你帮帮我。

0: 下半年奶茶我全包了。
1: 有，倒是有那么一个。
0: 行，你给我。
1: 但那女的是个奇葩，问题多，贼能看家。
0: 没事儿，你千万别去，你就给我。
1: 要是你同意，还真挺合适的。
0: 那多好，你就给我。
1: 那我这样给你推合适吗？乔主任未必同意。
0: 没事儿，我跟乔主任说一声，他不会不答应的。
2: 好，睁眼。好，来，你看看镜子。这种是小扇形，我建议这两种是比较适合你的，而且埋线不适合你，效果不会很好。我建议你做全切，你不用担心它恢复的慢，这种就是一个很小的微创。
3: 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你是哪一年的？
1: 魏医生看着年轻，经验可是不少呢，是我们乔主任的大徒弟，乔阳医生，您听说过吧？国内颅颌面整形领域的大专家，前段时间方婷那个手术听说过吧？主刀的就是我们乔主任，放心吧，亲爱的，不靠谱的医生绝对不会推荐给你。
2: 全切双眼皮手术我做了不下300台了。
1: 亲爱的，决定了吗？就你说这个价格，魏医生绝对是性价比最高的了。
2: 有感觉吗？
4: 有一点。
2: 这边呢？
4: 哎，也有。
2: 行，那我们再等等哈。
4: 好。
2: 别紧张，很快就结束。现在有感觉吗？
4: 没有。
1: 像这边。
2: 有吗？
4: 也没了。
2: 行，那我们就开始手术了。开始了啊。
5: 啊，看一下全取了。
6: 这好歹也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啊。
5: 等等就帮你缝线了，会用缝针皮瓣，等到愈合之后都看不出来了。
6: 你们这些名起的可真够唬人的。
5: 你老婆上礼拜才来，怎么不跟着一块来啊？
6: 哎，这不忙嘛，我都快连续加了一个月的班了都。你们医院最好提前做准备啊，马上就要年终审核了就。
5: 哎，往年不是年底才审核吗？
6: 情况不同啊，现在整个行业发展的比较好，为了加强管理，会提前审核四级手术牌照，所有医院都一样。
5: 哎呀，具体位置发给您了，有空去尝尝啊。那不打扰了，谢谢。哎呀，说要退休去日本，明明都还在挂单呢。
7: 上海那老外回邮件了，说了一大堆，总结一个字，你懂吗？
5: 你说我们列了这么多的教授，怎么样也能找到一个，没想到，只能说我们这个行业发展太好。
7: 你说以咱们医院的实力，就算要重新审核四级手术牌照，问题也不大吧？
8: 没必要非要找专家。
5: 四级牌照只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最近发生这些事啊，让我反思我们的运营上面出了一些问题。你说这些求美者到了医院，最先看到谁？就是咨询部啊。下井下治这个事，暴露了我们咨询部的专业素质不够。
7: 咨询和医生本来出发点就不一样，他们有业绩压力，他们给出的方案那肯定是偏效益的，这不还有医生面诊把关吗？再说相关的计划你们都调整过了。
5: 嗯，不光是调整几个项目几个咨询，想要让隔木做得更好，我们就要重视我们医疗体系的培养，领头羊就是个关键了。我们要找一个既有学术地位又懂得教学的业界权威。
7: 哎，楚风楚教授，我怎么把他给忘了？他可是泰斗级的呀。
5: 楚教授年纪大了吧，现在身体吃不消了。
7: 就看着挺年轻的啊，你看看起来比陈教授精神。

0: 他应该要退休了吧，应该不在一线了啊。人这两年没少发论文，还都是重量级的。他学院派的，未必懂得现在趋势还有审美啊。
1: 哎，这老头还有微博呢，哟，粉丝不少，发的真勤啊。哎，他前不久还刚转了乔阳一篇微博，你看看。哦。
2: 他是不是乔阳导师啊？那这事儿简单了，我问问乔阳哈。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哎呀，秦总，您说这些我都理解。但我们老师他愿不愿意来吧，这事儿我真说不好。他那人的性格，我只能说我试试看。
3: 乔主任，小溪出事了。
4: 这手术当初做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劲。 回去一查，魏小溪就只是一个住院医生，对吗？他怎么可能做过300台手术？说了今天拆线，肿成这样怎么拆？
5: 别着急啊，亲爱的，我给你看看好吗？哎，哦，往上看，
4: 只能抬到这儿了吗？还能往上？好，往下看。嗯，
5: 闭上眼睛我看看。
4: 没问题，亲爱的，我这是正常的术后反应，不是手术治疗问题。您看，跟我说的一样，
5: 还在狡辩。
4: 我有朋友做过这个手术，他们几天就没事了。我呢，都多少天了？
6: 每个人体质不同，所以消肿的时间也会不同。
7: 就像是正常吃饭，那有的人对大米饭还过敏呢。
6: 啊，是。
7: 全切双眼皮手术，我做了不下300台了。

0: 我就问你，他有没有做过这300台手术？
1: 尊敬的魏小西女士，祝贺你，你也是有律师函的医生。
0: 你也知道，手术做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是消肿消的慢。
2: 但你撒谎了。最绝的是这律师函，压根就不是律师发的，是他自己发的。你这位患者职业就是律师，惊不惊喜？证据采集非常充分，人家有备而来。这官司要是赢了，你这辈子都做不成医生。
3: 是，这是我第一台主刀的重检术，
0: 但是我做助手不下1000台了，模拟更是数不清。人生总有第一次，别人不给我机会，所以我自己争取了。你在三院不也自己争取手术机会吗？
1: 你躲什么？
0: 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所以不信任。夏青对你也一样。

0: 你就回答我一句话，是不是在校外给乔慧打过针？
1: 我没做错什么。
0: 医生和其他任何职业都不一样，职业操守是第一位的，还是你自己申请退学吧。

0: 谁告发我？乔阳，
1: 提前来了也不说说，师母去圆圆家了，活该，只能吃方便面了。
2: 师母不在好吗？
1: 嗯，
2: 那您不就可以大开杀戒了？
1: 哟，带酒贿赂我？
3: 哎呀，
1: 后悔了吧？想让我帮你说情回三院？
3: 怎么可能呢？我敢让您干这么不体面的事儿吗？好歹也是您的高徒，我想去哪儿，那还不得别人追着我呀？
1: 带来酒准没好事儿，说。
3: 必须是好事儿，我就想让您给我松松土，陪我快点成长。
1: 什么意思？
2: 我现在不去了一家民营医院，
1: 嗯，
2: 叫格木。

0: 四级牌照，老板呢都是一帮同龄人，大家都是想干正事。
1: 我明白，我明白。
2: 我刚退休，在家清闲没两天，就想看看手机，上上网，喝喝酒，养养花，跟你们那帮年轻人不搭。
0: 得了呗，您给方便面配酒就搭了。
2: 搭呀，方便面就酒，越喝越有。
0: 您那每次就喝这么一小口，不就为了想保护好心脑血管，好有机会再上手术台吗？明白。回三院呢，那就是为了患者，为了医学。这要是去了格木，面子挂不住哟。
2: 你该别气我，我现在老喽，就剩下这身羽毛了。
0: 羽毛也得展翅高飞，才能发挥它最大价值。您有技术，有意识，还有带新人的耐心，您这身羽毛搁着不用，那不就是活标本了吗？
2: 对对对对，狗嘴吐不出象牙。
0: 哎呀，是那意思。最近我开始看《老人与海》了，圣地亚哥可是个好渔夫啊，恐怕也遇到了自己的人生线，但人家可没沮丧啊。要我说，有人天生属于湖，有人天生属于海，您就天生属于海。
2: 好久，应该超过15年了。哎，乔阳，前一段做的那个全切的手术啊，不是闹得沸沸扬扬，连我们这一帮干了一辈子的老家伙都在群里啊转发啊讨论呢。
0: 真的？
2: 我在圈里就给他们回了4个字：是我徒弟。
3: 那又显摆了吧？哎呀，好久没有听到您当面夸奖，
0: 给我嘚瑟一礼拜了。
2: 其实啊，最近几十年医学都在迅猛的发展，就是你以前有再高的医术，原地踏步就是落后。我老了，是属于你们的天下了。
0: 您能别老说什么老不老的吗？真是的，我这也刚入坑，还在试用阶段呢。他们一说想请您，把我兴奋的，我立刻就自告奋勇说要来找您。我一想到还能跟您在一块工作，别提有多幸福啊！格木这家医院还是有搞头的。最关键的是，您知道格木老板娘是谁吗？
2: 周静文吧。
0: 您知道啊？我就说你一直在关注着吧。
2: 我一直在关注。静文前一段不是做了一个被家暴者的修复术吗？
4: 好像跟你那个手术前后脚。我们这个老家伙的群里啊，
2: 也在讨论，在转发。
0: 那我可说实话啊，那手术是我们俩一块做的，我没挂名。
4: 你别看，我就知道，其实那个手术看起来简单，实则不然。
2: 一连串细密的缝活，哎，再加上3个小时，要完成那么多疤痕修复，真的不容易。老师敬你一杯，给你点个赞。
0: 谢谢老师。您来吧，您来了，我们才能飞得踏实，飞得更远。
2: 谢谢你对老师的信任啊。其实，当时为了你们俩，我欠学院一个很大的人情。
4: 我好不容易把你们俩招到我的门下，
2: 结果没想到弄成这样。
5: 之前您感觉夏青太挑剔，不好打交道，就不让我接了。正好那天魏小西来找我，然后我一想，他们不是挺烦人的吗？借机给他们个教训。他们那师徒俩，估计现在满脑门子官司，想想就开心。
6: 你看他们开心吗？扔下十句，他们就都抢。我们喂鱼呢，最重要的就是保证每一次不要让每一只都吃饱。如何保持平衡，对一个生态而言是最重要的学问。无论什么情况，我都不会傻的拿锤子去砸缸。缸破了对我有什么好处？你跟我几年了？
5: 5年了，我是跟着您来耕牧的。
6: 5年就这点长进？
5: 我错了，于总。
6: 没有下次了。
5: 我不敢了。

0: 跟夏青那边谈了，对方呢拒绝庭外和解，一定要打官司。
1: 反正该找的人都找了，连他们事务所合伙人拐着弯微信都加了，没有用。人家说了，这是私人事务，找谁来不好使。哎呀，真是油盐不进。
2: 强说了，魏小旭是他徒弟，让他来处理吧。
1: 现在正是四级牌照节骨眼上，千万别受什么影响。

0: 夏女士，你不会是在跟踪我吧？你的律师函上有你的所名字，能聊两句吗？有什么好聊的？我说了，我拒绝庭外和解。夏女士，你要是拆线拆晚了，恢复期更慢，我怕你也挺忙的。要是周末再去医院，我估计你伤口都长得差不多了。万一要拆不干净，你还得二次手术。
1: 你是在威胁我吗？没有。
0: 你要是再纠缠我。
1: 我也可以告你。确实啊，你应该告的人是我啊。
2: 我一会儿给你开个红霉素眼膏，一天抹一次，睡前抹哈，抹3天就行。
1: 为什么？是为了预防感染。我是问，你为什么要替他出头？我打听过了，你也是新来这个医院的，他不过是个小医生。
2: 为什么？我考核过，他的专业技术没问题，他独立操作我是放心的。我今天给你拆完线，你过一星期自然消肿了，你可能还会去感谢他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次，每位医生也会有自己的第一个患者，就像你们做律师的，也总会有自己的第一次开庭。

0: 卫生不用送了，我后面也没事，我送送你。对不起啊，夏律师，我确实是骗了你，我之前没有做过300台双眼皮手术，
1: 但是你做过1000台手术助理，你知道吗？我最擅长的就是写律师函了，我写过的律师函不比你上的手术要少，在同龄的男同事当中，他们大多数都能独当一面了，但是我还是在干一些杂活。上次我问我的老板为什么还不让我上庭，他居然说我长得太一般了。最可怕的是我真的信了，我要是有你师父这样的上司就好了。
0: 我能加您个微信吗？
1: 来，
0: 您可是我的第一个病人呢，说不定我也会成为您的第一个委托人呢。
1: 你确定吗？我专攻的可是刑法哟。走了，
0: 常联系。师父，我知道错了，不管是扣工资还是停手术，我都认。
2: 最烦一处罚医生就停手术，这到底对谁有好处啊？不过你的好日子是到头了，从今天起

0: 我的手术都你做医嘱。
1: 真的吗？那意思是我有机会主刀？
0: 有志气。不过你得先把那300台双眼皮做好。
2: 好玩吧？其实我说这种东西很神奇啊，他们必须分开养，他们有强烈的领地意识，不能放一块儿，放一块儿就掐架。你看这个，肯定是掐过架，鼻子都烂了。
0: 好可爱，
2: 好可爱，好可爱，拿出来你试试。
0: 哎，不用不用，我用看的就行了，老师。
2: 害怕？哎呀，害怕就别来呀、啊。早知道你不大喜欢这地儿，咱们换个地儿吃个 brunch 什么的。
0: 老师，您的爱好还挺小众的、哦。哎，
2: 我也就是过过眼瘾，真把它拿回去养，挂彩的就是我喽。我今天把你约出来，你不感觉很唐突吧？
0: 老师，我知道您今天找我来是什么意思。老实说，找您到格木并不是我的主意，但是如果您能来，对格木就是最好的选择。嗯，
2: 那对于你呢？
0: 对我来说我很感激，但是如果您拒绝我也不意外。您今天会找我表示你还是有一些顾虑，不管是对我还是对格木，老师你就直说，没关系的。
2: 你是2008年离开学校的吧？
0: 是。
2: 其实在你那之前，学校也发生过一件类似的事情，具体的我就不说了。他跟你的选择不一样，放弃了医生改行了。其实人家现在干的也很好啊，我记得非常清楚，他临走的时候就问过我一句话，他说，老师啊，难道培养一名好医生不是最重要的吗？你那个事儿出了以后，我马上就想到了他那句话。其实当老师的最希望看到的就是自己的学生成才。你看你啊，那件事出了之后，不但没气馁，还办起了自己的医院。说真的，老师挺欣慰的。人的一生啊，谁能不犯错误呢？如果犯了错误就能成为一名好的医生，那遗憾就不只是遗憾喽。
0: 要是有更好的选择，就不会有现在遗憾了。
2: Hit me up, unless you grab。哎，那句德国的谚语是不是这么说来着？
0: 是这么说的啊。要是假如，只不过全都是屁话。老师，您的境界，我们还得多修炼修炼了。
2: 哎，对了，小白，问一句题外话啊。你们医院的办公室让下心意吗？
0: 当然不行啊。谢谢老师。

0: 常好，很多达人都来打卡。
1: 外卖小哥哥好帅。
2: 哎，小哥哥，我正在直播，能不能跟我直播间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呀？
3: 你是因为怕被人骚扰，才故意留这么丑的发型和胡子？
4: 你要整形啊？
5: 对，
4: 这形象很好啊。你看你还是个网红，点赞数是50多万。
5: 我不想当网红，我就是想变丑一点。
4: 帅哥，您这有点凡尔赛了。
6: 不好意思啊，我干医生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有患者提出这样的要求。我还挺好奇的，这到底为什么呢？
7: 您了不了解 BBD？
5: 你说什么？
7: 躯体变形障碍症？
5: 我没有任何障碍。可能我刚刚表达的不准确，我就是想变得不一样。
6: 嗯，明白。
4: 这个丑变美呢，我是有能力。

0: 没办到，他是美变丑，我做不到，这有违医学的道德，没有整形医生可以给你做的。如果有医生跟你说他可以做，我劝你也不要做。
1: 为什么呀？我又不是不付钱，我没有要求，只要换一个样子我都可以接受。你不是专业的吗？为什么不能做？
0: 就是因为我们是专业的，所以不能给你做。

0: 文，
1: 我是乔阳堂姐乔慧，老听我们家洋洋说起你，听说你们那个诊所比三院便宜不少啊。
0: 不行，我答应乔阳不能再去了。
1: 静文，这事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你就当帮帮我，我绝对不跟任何人说。

0: 都一声。我第一回进手术室切个人类下颌骨的缝，你知道我花了多长时间吗？
1: 多长时间？
0: 8小时。8个小时？我腿都抖。但你看现在呢，半小时就能搞定了，而且一点废动都没有。那离体的下颌骨线条极其的平整。嗯。你像口是看不见的，那么细。
2: 是啊。乔医生。
0: 他练的就是手上这种功夫。练的是用。
2: 乔医生。
0: 不是，怎么又是你啊？那你的情况不跟你说过了吗？啊？
2: 什么呀？

0: 这是我。
1: 那时候还挺帅的，
2: 现在顶着这一道疤，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每次出门都被查身份证，工作丢了，对象跑了，钱花没了，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一个开出租的活，天天被投诉，好多乘客一上车嚷着要下车，我都记不清上次和人这样聊天是什么时候。
1: 人跟人聊天本来就挺难的。
2: 实话说，这些年没攒什么钱，江荣那个报道我也看了，感觉你们和其他的医院不一样，和您商量一下能不能先做手术，钱我欠着，但一旦挣了我一定会还。
1: 很抱歉，你跟江荣的情况不大一样啊，我们是医院，不是慈善机构，没有缴费我们不能就诊的。
3: 周医生您不用付款了，
1: 应该的，付完了。

0: 我正要跟你说，你的运气很好。最近我们诊所出了一个新的机器，需要临床的对象，是不用费用的。不过这个新技术、新机器还是会有一些风险，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1: 我这张脸还有什么风险？
0: 小心一点啊，放门口那儿。对，对准了，你得对好，摆整齐啊。
2: 还有一小时他们就到。
0: 哎，这糖怎么没了？还有水都没补上呢，你们别忘了这个事情。
3: 我现在去煮，
0: 摆整齐知道吗？
3: 好好好，
0: 该补的补啊。
2: 一会儿他们来了，我带他们先转一下医院，您就主做赵征的瘢痕修复，等转到手术室，正好您跟乔主任两台手术做到一半。
0: 行，

0: 新来的专家是楚教授，我之前在教科书上看过他照片，贼帅。
1: 30年前的照片，现在不行。那老头爱臭美啊，一会儿当面多夸他帅。
0: 那我是不是可以叫他师公？
1: 什么师公？叫帅哥，人家情商。
2: 那我叫他什么呀？
1: 你别叫了，你直接跪吧。
3: 真弄不懂，这赵征一看也不是什么好人。周主任还说什么新仪器实验给他打免费，哪有什么新仪器、啊？
4: 你少说两句吧，
3: 我还没说完呢。还有这林强，这两台手术没一台好做，还都不挣钱。他们那么高收入，非要当烂好人，那我们奖金找什么？
4: 你闭嘴吧，别背后说人家呀。你要真有意见啊，就整理整理写下来交给李总。你敢吗？
3: 我敢，你穷。
5: 这都收起来，把牌子都收起来。
6: 哎，静雯。
5: 哎，
6: 楚老联系你了吗？
5: 没有啊。
6: 我现在找不着他。乔阳说去接他，乔阳也联系不到。
5: 乔阳怎么会？

0: 我们做医生不仅要健身，更重要的是要强体。我们练这个八段锦就是为了调整和控制自己的呼吸节奏，做手术的时候才能做到身心合一。手不抖，心不慌。
1: 医生，还在吗？我已经睡着了，一会儿打完了记得叫醒我啊。
2: 要不你自己定个闹钟，我也快不行了。
3: 涂老师，欢迎您。
4: 哎，大夫，大家好。
5: 这花了钱，他花了钱。
6: 您这边，这边。哎，
7: 好好，请。
0: 嘿，乔阳、周静雯，
5: 我俩谁漂亮？
0: 在隔幕嘛，你们俩还有发挥空间。
1: 楚老，哎，您答应来我们这儿做这个顾问院长，我可算是把这个心搁进肚子里了。知道您呢怕麻烦，那咱们这该走流程是不是也得走一下？今天晚上给您办一个欢迎晚宴。
0: 不来那些客套啊！我可听说你们俩今天各有一台很重要的手术，秦总事先把资料都递给我看了，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这个当老师的也得学习学习啊。哎呀，
8: 不敢呀。
5: 本来我做手术从来不紧张，你一说到现场抽考，那我的手抖的，你看你
8: 坐的，怎么觉得好像又回到校园的时候啊。陈老师，等到我们那个手术完了，你来帮我们看看。
0: 行了，该手术手术去吧。

0: 苏老啊，原来这里你坐镇呢，你怎么不早说呢？
1: 早说啊，我们就不用来了。
2: 也是最近的事儿，我徒弟嫌我退休了，在家没着没落的啊，怕我们照顾我，所以给我安排了这么个闲差。
0: 你老开玩笑了。
3: 秦总，秦总，网传葛梦为杀人犯整形，请问是真的吗？
4: 请您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5: 方便透露一下杀人犯的？
6: 李总，请问是真的吗？
3: 请正面回答一下，秦总。
7: 总，来了好多记者，说你的病人是杀人犯，先停一下呀。
8: 现在怎么停啊？出去。你愣在那干嘛？继续啊。
9: 李总亲自进的手术室，护士都没拦住，结果还是白去了。现在估计三堂会审周主任呢。
10: 周主任太倒霉了，他弄了个杀人犯。
11: 杀人犯悄悄整形，无良医院成帮凶。静文啊，你能不能帮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个情况啊？
7: 李总，正好跟你沟通，以后我做手术，别让任何人进来跟我说跟手术无关的事情吗？好，我以后注意。
11: 你也是得注意注意，你们现在都不核查患者的真实情况是吧？今天这日子是专门挑的吗？啊，不把格木搅黄了都不开心是吧？
7: 这我得解释一下，最近我们内部调整，这两台手术可都没经过我们咨询，都是主任自己定的，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谁是杀人犯啊？
11: 就你那个刀疤脸。
7: 他的脸是车祸造成的。唐总，你上网搜搜赵征，一个山争夺的征，有上新闻的。他之前是开长途大巴，有一次开山路，正好被一个石头砸到脑袋。为了救乘客，他坚持操作，等到车停稳了，他才倒下来。这个新闻当时很轰动的。
8: 还真的耶，那杀人犯不是他，是

0: 是我那位患者，林强。我是个杀人犯，是误杀，我把自己表哥误杀了。你知道玻璃扎进脖子是什么感觉吗？就好像打开水龙头一样，只不过流出来的是血。 大概几秒钟吧，半个身子就红了，整个人躺在地上，抽搐迹象，就没有意识了。
1: 失血性休克，
0: 这些是我在网上查的，我根本不记得当时发生了什么。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10年时间，10年时间我都没能回想起当时发生什么。
1: 你为什么要跟我们说这些？
0: 监狱里是没有镜子，所以待得久了，就会忘记自己长什么样子。但出来之后就不一样。 到处都是镜子，玻璃门、电梯、手机屏幕，到处都可以看见自己。我恨我自己，我讨厌我自己，我真的不想再看见自己这张脸了。
1: 我很同情你的遭遇，但是有美变丑的手术我做不了，这也是整形医生的底线。你找谁都一样。

0: 其实你想改变自己的样子，未必非得由美变丑啊。
1: 多有意思啊！这个世界很多人不承认，以貌取人就是人类的常态。就因为赵真长得像坏人，我们就先入为主，觉得他就是杀人犯啊！啊，
2: 这有什么区别呢？不管是赵真还是林强，那一样啊，是隔木给杀人犯做手术了。
3: 嗯，我们是医生，不是法官。
0: 林强已经为他的错误坐过牢，他现在的权力跟我们差不多呀。当他来到隔木，他就是个患者。患者以前犯过什么罪，都不应该影响一个医生的专业判断。
2: 那如果这个案例对整个医院严重不利呢？这种手术又没有经济效益，那还让隔木形象受损，我想不到这个意义何在啊！
4: 行了，你别伤价值了啊！刻画的那个你也别犟了。还有你啊，也别表达态度了，这个时候这些都不重要。现在外界的压力这么大，一个患者而已，这手术说不做就不做了能怎么样？关键是专家那边检查到哪个环节了，有没有什么说法？
1: 秦国跟楚老师陪着呢，刚给我回讯息了，他们准备要回去，具体什么情况等研判吧。
2: 舆论已经发酵起来了，先想办法怎么补救吧。媒体这边我去解决，咱是不是也得长个记性啊？知道你们医生心软，人家说你们就答应了，以后还是我们咨询多把关，你们踏踏实实做好手术就行。至于这个林强，赶快安排出院。
1: 不行，
4: 是
0: 他还得做二期手术呢。
4: 还有二期？
2: 哎呦，乔主任，现在可不是任性的时候啊。
3: 我没有任性，
0: 我说的是专业。手术最重要的就是整体设计，是一个整体和谐的审美判断。他做了一期不做二期，那就真是往丑了整了。这我没法答应。
1: 我同意乔阳的说法，手术继续。林强的手术是事实，这流言蜚语都会过去的。我们必须要给患者一个好的交代。
2: 反正你们想清楚，如果事情继续发酵下去，死者家属站出来反对，那真不是咱手术评级受影响，那是未来咱隔木太不利了。
1: 就如果手术半途而废，那隔木好不容易建起来的形象不就毁了吗？要不这样吧，我代表隔木去见家属，这样行了吧？你今天也真的够疯的啊。
3: 你也不赖啊，人家都冲到手术室了，那手术都不停。
1: 不一样，赵真是无辜的。
3: 某种意义上林强也是无辜的，
1: 这我能理解。偏见真的可以杀人，要不然赵真也不会倾其所有来整形，对吧？你说这个林强他到底怎么回事？
3: 林强有个表哥叫郑聪，俩人同罪。

0: 高考结束那天，两个小孩想到酒吧去庆祝一下，没想到遇到一群小四，一言不合双方就打起来，一团混乱当中，林强拿了个啤酒瓶想自卫，没想到错手杀了人，死的就是他表弟。天哪！哎呀，这孩子吧，还从小父母离异，他爸在外打工也不管他，他妈又改嫁了，把他扔给自己的妹妹，就是他小姨，所以他是跟他表哥郑聪一起长大。
1: 这郑聪妈妈应该很伤心，一下失去两个儿子，难怪林强东躲西藏，任谁也说不了这事儿。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你说咱们做医生的，对生死早就看淡了，一秒的事儿，太无常了。
0: 那他的死也是无常啊。
1: 你喝多了吧？明天还得上班，走吧。
0: 我问你话呢。林强因为失手杀了人，坐了9年的牢，给自己错误买了单，你呢？要不是你，他根本就不会死。
2: 你他妈在这跟我扯什么无常？

0: 是郑聪妈妈吗？
1: 你是？我是为郑聪事来的。我说了，我不接受采访，这件事过去很久了，我不想提。哎，其实我是个医生，林强的医生。阿强，他生病了。这是郑聪吧？是。
0: 他们俩长得还真像，从小出去啊，别人都以为他们是双胞胎。他妈离婚后就不要他们，说我把他带大的都不为过。我儿子都叫错过多少遍。阿强他得了什么病啊？
2: 其实我是个整形科医生。林强来找我的时候，他是想要改变他的容貌，让全世界人都不认得他。我从来没碰过这样的病患，他说他出狱之后跑了十几个城市，到处打工，过着有一天没一天的日子。他出狱之后有来找过你吗？
1: 他不敢来见我。
2: 那你想见见他吗？

0: 行，田中丸确实看着更硬朗，等下周这个假腿龙下颌的手术做完，你就更美，彻底改变气质。可是我不是要改变气质，我就是想让别人认不出来我。哼，这么怕人认出你啊？你得躲到什么时候啊？
1: 说实话，我就没打算出来。出事以后这十年，我觉得在里边待着才是最踏实的。哎呀，在里边待着当然踏实。
2: 可以心安理得的逃避现实，现在不出来了吗？总得面对点。
0: 你说的对，但我就是个胆小鬼，你就当我是个逃兵。反正手术做完，我就要去上海了。
2: 从老家逃到龙川，现在又逃到上海，你这个逃兵打算逃得多远啊？下一站东北，再远点俄罗斯。哇，我下次见你的时候不会在北极吧？
0: 嗯，那倒不会，我怕冷。
3: 好好休息吧。我身上人多不多？有没有睡会儿啊？还行，睡不着。好消息啊，评级很顺利，四级手术牌照，这把算是不漏。
4: 你这个找权威专家坐镇的想法简直了！
3: 天才啊，有楚老加入，那咱们革木可算是如虎添翼。<笑>啊，还有，你和乔阳的判断。 真是对的，林强这事情现在在网络上热度已经下来了。我那个上海那同学老全记得吗？在上海开厂那个。我跟他电话说了一下，回头就让林强去他那儿工作，老全那儿没问题。咱们革木啊，回头再发个声明，说清楚林强之前没有就这个身份的事情跟咱们沟通过，这件事情就算彻底翻篇了。哎，
4: 你怎么不跟我商量呢？
3: 放心，我就是以你的名义跟林强沟通的。
4: 他特别感激你。是，我们是可以发声明说林强他隐瞒身份保住了格木。那林强呢？林强要面对这么多的恶意，我们再这么做，不是火上浇油吗？
3: 我之前没想那么多。
4: 哎，
3: 我其实看你工作太多了，想替你分担一点。
4: 我谢谢你帮我分担，但你能不能问清楚我的需求是什么呢？
3: 那你需求是什么呢？工作越多越好，离家越远越好呗。进完结婚前我们说好的，婚后你要工作，我绝对支持。你要当一个好医生，我支持你。你要管医院，你要管医务，我都支持你。你做得好，我还替你喝彩。我做这些为什么？不就是为了哄你开心吗？那我已经让你做了这么多，其他事情你能不能就不要再插手了？我最近真的看不懂，我觉得你走火入魔了。 你什么工作都要做，什么名分你都要抢，说到底林强是乔阳的病人，要出差也应该乔阳去出啊！我不懂你为什么要这么自告奋勇，连这种长途公差都出的不亦乐乎。你要一直这样，我们家庭怎么办？我们生活还过不过了？总得有个主次，是不是？
4: 对，我说一句，你说这么多干嘛？我们不就在讲工作吗？你跟林奇啊？

0: 不是你请我吃饭就吃这个？
1: 这是全菜，还有大餐呢。
0: 啥大餐？
1: 包子。
0: 包子是大餐啊？
1: 大包子。
0: 大包子，看你像个大包子，抠的要死。
2: 来，我来，我来。啊，行，这样两个。
1: 啊，行。
0: 嗯，那也不是你以前三院的患者吗？
1: 对，方平，金角大王。
0: 啊，你带我来术后检查来了？
1: 作品回顾吧。
0: 没看出来你这么自恋呢。
1: 自哪门子恋？有些事儿想不明白的时候，就想回来看看自己从前的病，或许还能找到答案。
0: 又遇到什么困惑了？
1: 林强的手术，你别看我跟一帮人顶得那么坚决，其实一个人的时候，我老问我自己，这手术真的该做吗？
0: 林强这个手术，我是这么想的，假如

0: 求美者呢，他有一万个人来让我们把他们变场，那我们就应该拒绝他们一万次。
1: 但林强偏偏就是这第101次，他现在要承受这痛苦，是我们没办法想象的。
0: 我们可能不理解他，但是应该。

0: 尤其是每次患者想通过整形来改变命运的时候，我这种不安感就特别特别的强。
1: 整形本来就是没有统一的标准，这手术的成败呢也是很主观的。你现在就应该把你这个心理状态调整好了，想明白什么是你能做的，什么是我们不能做的，啊？
0: 道理都懂了，这可能就是整形医生宿命。我就不过去了，你过去给我多买两套，啊？
2: 是你请客吗？
0: 报销。把你给紧张。
2: 出门。
3: 吃点啥？
1: 包个龙虾啊！
3: 过来，有牛肉、酱肉、芽菜。
1: 给我来两个牛肉，两个芽菜。
3: 哎，好嘞。这边要不要豆浆？
1: 来两个吧。
3: 哎，好。
4: 行，豆浆3块一个。
1: 好，生意还不错啊。
3: 还行，
1: 还行。
5: 别松手啊，我最好的傻瓜。
6: 如果手术能让一个人消除痛苦，那我们为什么不做呢？

0: 乔主任，是不是做得太自然了？我怎么还是觉得我的变化是不是不是很大？我下次的手术可不可以变化更大一些？
1: 下次的手术还是先缓缓吧。
0: 周主任，谢谢你帮我安排去上海工作。
1: 不客气。你去上海之前要不要去老家见见你小姨啊？
0: 你们想要干什么？
1: 你跟你表哥的轮廓是一模一样，这才是你换脸的真实原因，对吗？
0: 这跟你有关系吗？你们是医生，只需要把我的手术做好就好了，其他的事情不要管。
1: 林强，你以为做了手术就可以逃避过去吗？你还是会在梦里梦到那张脸。我去见过你小姨了。我其实一直很想梦见她。我倒是老梦见他，但他从来没跟我说过话，可能还在生我气。你一定觉得我早就把乔伟的事情给忘了，忘不了，这种痛苦一辈子都忘不了，他已经变成肌肉记忆在我身体里。
2: 痛苦不是件坏事，它能让你保持清醒。

0: 你们想让我顶着这张脸去见我小姨吗？
1: 难道你们不觉得残忍吗？
2: 你小姨跟我说她是恨过你，但是她现在心里的伤痛跟你这张脸没关系。

0: 本以为楚老那么闲云野鹤的一个人，能答应做个名誉顾问之类的虚职就已经不错了，这一下做个名誉院长啊，看这格木飞速壮大，高兴。
1: 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你看，我们这个月来个张无忌，下个月呢来个张三丰。哎呀，我们格木啊，很快就要称霸武林了。
1: 可以，你能有这样的胸怀，我不由得赞叹一声，奇男子。
0: 李总，怎么还当真了？哎呀，跟你说实话吧，变化太快了，不好适应啊。
1: 哼，
0: 我不是说楚老不好啊，这行业里的人都知道他是出了名的护犊子，张嘴闭嘴就是我那俩徒弟，那我在这墙上还哪有立足之地吗？
1: 没听过那句话吗？越平静的水面下，水流越急。这世界上哪儿真的有铁板一块？三个和尚没水吃，这故事不知道吗？
0: 啊！
1: 别看整外最近这面上弄得轰轰烈烈，有挣钱的买卖。你算过他们这月营收吗？是增加了还是减少？如果大幅减少，为什么？
0: 哎呦！那李总这么一说，我还真没细想啊，仔细一琢磨还是这么回事。那李总你的意思是？
1: 哟，我可没意思
0: 啊。我就是说科室合并的这个事情还是有希望的。
1: 真话说多了呀惹人烦，说太多了呢也得罪人，我就不说了。反正老唐最近是被他们搞得头昏脑胀，再等等，会有新变化。

0: 大夫说在哪个地方吗？
1: 到前面去问一下。
2: 哎，秦大成，哎，你瘦了啊？走走走，快走快走。早上没吃东西吧？
1: 空腹来的。
3: 姓名？
0: 戚大成。
3: 工人戚大成，8年前因为一次工业意外，一根钢筋正好砸中了鼻梁这个位置，造成他的鼻腔、口腔粉碎性的损毁。那之后呢，虽然进行了4次的面部重建，但是依然脸不成脸。最痛苦的是，患者不仅仅是被毁容，伤口还引发了慢性的痛症，常年饱受折磨。
4: 疼，
2: 哪儿疼啊？
4: 头疼，
2: 头疼，
4: 脸疼啊！吃了这些止痛药也不顶用。
5: 意外后3年，戚大成经过乔阳医生找到了楚教授，因为楚教授在国外参与过脸部硬移植手术，这是戚大成唯一的希望。
2: 我在美国做过2次面部异体移植手术，
6: 这种手术呢，到目前为止全世界进行的不过40例，每次用的医生很多，要上100人，手术用时很长，少则10几个小时，多则几十个小时。它不仅仅是皮肤的移植啊，它牵扯到面部的各个器官，而且最难的是必须一次性完成，所以说这种手术的成功率不到50%。但这位患者齐大成他不一样啊，他不是全脸手术，他是半脸
2: 手术，难度会小一些，
7: 但换脸术还是整外最前沿也最有挑战性的手术。老楚，有几分把握？
6: 全世界成功的案例也不是很多，主要是因为技术难度大，二是呢愿意捐赠面部

0: 的家属是少之又少。
1: 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手术对捐赠者的年纪、肤色、面部的宽度、高度
2: 以及前方轮廓和骨骼吻合呢，都是要求极高的。也因此，我们的捐赠库呢，始终没有合适的供体，配对成功的概率呢，也只有50万分之1。但是今天呢，供体终于出现了。
3: 喂，您好，邓兰先生生前进行了遗体捐献登记，您是他登记的执行人。请问您是否同意进行遗体捐献？
4: 5年来，3院的各个科室跟我都在积极准备和跟进着。我们做过3次的实体练习，主要是让大家掌握
0: 手术细节的每一步。因为目前这种技术核心啊，跟现在的科技水平发展来讲，我觉得不是最难。我觉得最难的是什么呢？
4: 各个科室那么多医生集团性作战的相互配合。
0: 对细节的准备和把控，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难点。
4: 陈院长，时间也不早了啊，我
0: 建议我原来的医生季主任
4: 和乔阳医生协助我做辅导。
5: 楚教授，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啊，这个乔阳医生已经离开我们3院了。
0: 我还退休了呢。
4: 我来做一下解释啊。
0: 首先是这个患者通过乔阳医生来找到的，他主要牵扯到一个血管吻合的一个核心技术。5年了，除了我们组织的这种手术的练习之外，我想在座的各位
4: 愿意把自己更多的私人时间投入到这种遥遥无期的手术准备上吧？有吗？在座的有了请你们举一下手，我可能孤陋寡闻了，那我看看。
0: 没有，但是有一位他没举手，乔阳医生，他一直在底下默默地进行着练习。我想在座的各位，没有谁比他更能掌握这项技术的了吧？我想再带3位医生去吧，啊，作为替补，他不一定能上得了台子。
6: 这是医院的机会，也是医生的机会，只要参与了，这就是荣誉。各位踊跃报名吧。
7: 那个，我先表个态啊，我是真心想去的啊，但是皮卡嘛，就是帮不上什么忙嘛。
8: 李总，要不把我那3台抽出手术给cancel了，我去。
9: 您说行吗？那我跟人家顾客说您放人家鸽子去观摩换领业务了。
10: 那就给低年资的医生机会吧，这个机会千载难逢，你们大家别客气啊，想去的呢就举手让我们知道。
11: 我报名。
12: 我也报名。
10: 还有谁？
11: 哎，陆大夫，您这是举手呀还是脖子疼？
12: 举手。
10: 行，那就陆子游、陈明杰还有魏小希派你们3个代表格木去参加换脸的手术了。
2: 周主任，你也得去啊。
11: 我看了他那篇吻合血管逆行有力的2000皮瓣医师的必修复文章。他那个术式血管吻合成功率特别高，很适合齐大成这种情况，
2: 所以我也想正式的邀请周主任加入这场手术。
13: 好啊，静文、乔阳，我们师徒3个第一次合作做手术，我很期待。
10: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谢谢楚老师给机会。
0: 时间紧，任务急啊！现在我正式宣布，捐献程序正式启动。
14: 移植手术就是跟时间赛跑，必须在6个小时之内完成血管吻合，才能保证移植组织的成活。所以手术将分成2组同时进行，一组由厉主任和季主任带头。摘取捐献者的面部组织，另一组我和乔阳负责切除齐大成面部的瘢痕组织并完成移植。面部移植非常特殊，不仅要求功能上的恢复，更要外观上的和谐。我们必须保证在座的每一位医生对这台手术从头到尾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细节都有清晰明了的认知。2组手术切除的组织大小深度必须完全吻合，不能有一丁点的误差。
15: 我认为我们可以用导轨来辅助面部骨骼的切割，
12: 通过两块一样的模具把多余的部分切除掉，这样可以让它们的衔接的部分保持一致，也尽量我们可以让它无缝衔接，以保证捐献者和接受者他们的面部骨骼可以完美的契合。
15: 可以呀、啊，这可以帮我们大大的缩短手术时间啊。
5: 高主任，这是您的主意吧？
16: 即便用模具，这么大的手术一定要定型，每人头骨都不一样，这是个问题啊。
17: 这就像两个不同型号的车要拼成一辆车，用的还是第三辆车的模具。
15: 我们手头这个模具虽然不够精细，但是它能够帮我们最大限度地切除大小一样的组织。等这两边分别切除之后，我们马上就可以进行吻合了，之后再进行血管呀、神经的这些细节上的调整嘛。你像这种突发的手术，定制模具根本就是不现实的事情。我们现在也只有不到5个小时时间了，每拖延一分钟，我们成功率就降低一分。
18: 嗯，行，我同意乔阳这个方案。
19: 好，我认为这个方案可行，开始吧，抓紧时间。
20: 陈月，陈月，捐献者的家属不同意捐献了，要见手术负责人。流程没有问题，现在在外面闹的是邓兰父亲，其实老爷子本来也是同意的，但是到了门口又后悔了。
21: 让开，让开，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哎，让一下。
19: 哎呀，这地上多凉呀，咱先起来吧。老先生，
22: 我是这家医院的院长，你有什么诉求都可以跟我说。
19: 院长，我不是不讲道理的人。
22: 嗯，
19: 捐献器官做善事也是我儿子的选择，我应该大力支持。以后到了医院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说捐个心捐个肾都是可以，把脸挖了我是接受不了。
22: 你非常理解啊！
19: 以后到了弟弟家我都认不出我儿子了。
23: 哎，住院单我咋找不着了？在你那儿没？
24: 哪个住院单啊？
23: 我这只有个收费单嘛。
24: 让一下，
12: 让一下，
24: 让一下。
23: 呀，
24: 你等一下，我去捡。
23: 哎呀，这人，这咋把人撞了，连个对不起都没有吗？你慢点啊！
24: 啊。
23: 你小心点啊！你慢点儿，看着点，脚底下。
11: 齐大成，齐大成，
12: 嗯，
11: 能听见我说话啊？
12: 啊，
11: 耳朵有没有像蒙了一层？
12: 没有。
11: 头晕吗？
12: 不。
11: 心慌呢？
12: 没有。
11: 奇怪。
18: 做一个脑部 CT 吧，排除一些癫痫的可能。刚才测的血压是多少？
11: 160，也没有高血压病史。
23: 没有，没有高血压，也没有贫血，突然就晕倒了。
11: 那以前有出现过类似状况？
23: 没有，都没有。
11: 行，你先去安排吧。
24: 大夫，不会影响我做手术吧？
18: 先做一个全面检查吧。
16: 家属在休息室闹，供体不解决，怎么手术啊？
25: 就算能说服他，我们也不能打没把握的仗。病人的身体有问题，强行手术就是不负责任。
11: 有问题就解决问题啊！我们准备5年了，不就为了今天吗？等了5年才终于等到合适的供体，现在只剩4个小时，我们选择放弃，这就叫负责任了。
19: 楚教授，齐大成身体怎么样？找到晕厥原因没有？
18: 从目前出来的报告看，一切正常。
19: 既然这样，先暂停吧。我知道都不甘心，可是齐大成突发的这个身体状况无法解释，盲目冒进，可能换来谁也无法弥补的遗憾。就这样吧，大家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

0: 你该不会也想放弃吧？你有什么想法？听我说，等来了遗体，谁也别动，等我电话。
1: 程阳，你干什么？我就想问一个问题。
2: 别逞能了。
1: 谁能保证我们还有下一个捐献者？我们现在放弃，放弃的只是我们准备的这5年。那齐大成呢？他要被放弃的可能是他的一辈子呀。反正只有3个小时了，这3个小时之内，要是解决不了齐大成的问题，我放弃。但在那之前，请各位务必留住邓兰，再给齐大成一次机会。拜托了。
2: 那早上吃什么了？
1: 一大早想着要做检查，什么也没吃啊。咱不着急啊，你仔细回忆一下，除了做这些检查之外，你还干什么了？
3: 早上起来就直接来医院做检查了，
1: 什么也没干啊。有没有家族遗传病史啊？
2: 什么意思？
1: 就类似于爷爷奶奶那一辈的，比如说高血压、心脏病啊什么？
4: 没有。
3: 我脑 CT 结果出来了，没什么异常。怎么喘成这样啊？
1: 人太多了，等电梯太慢了，我一口气跑上来的，这不怕你着急吗？你刚才说报告单掉了，你从楼上跑下去捡，
2: 上去，
1: 慢点儿，看着脚底下。是从那之后开始觉得痒了，
2: 啊，
1: 然后就晕倒了。你把裤腿卷起来。
5: 电梯是我摁的，那怎么了？啊，那回头见面详聊啊。
6: 我一会儿可以，哎，秦总，来介绍一下，这3位是咨询公司的评估专家，这是我们秦总。
7: 你好，
1: 秦晴来，
5: 哎，
1: 你带专家们先转转，我跟秦总有点话说。
5: 这边请。
6: 咨询公司，什么情况？
1: 我看完了，眼睛这表情。楚教授和两位主任今天去做换脸，要不等他们回来一块说？别呀，就是因为他们不在大本营，才适合咱聊这个，要不然终究有点尴尬。实话说啊，最近这几个月，皮肤科跟整外从业绩上是越拉越远了。您说，咱现在专家实力越来越雄厚了。 手术能力越来越强了，这业绩越来越不行，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您说这话，我当着楚教授，当着两个主任，我能说吗？
5: 事实情当然可以直说。
1: 那我当您面我可直说了，您再看看这个，如果人员、资产一合并，成本至少节约30%。
5: 这数据，老唐看过吗？
1: 这就是老唐安排的呀。 那不然我能擅自请这评估专家呀？

0: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帧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温仪国潮，水日巡游。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怀玉山脉腹地，三清山脚下，一条大溪贯穿全村，溪水四季奔流，似乎在娓娓述说着背山的雄阔和桂湖的由来。
1: 起来，黄辉。
2: 今天你要攀？
1: 哎，你攀安呢？在买豆腐，再给你切小块点。
0: 村里唯一的菜铺，豆腐和冬笋已所剩不多，好在朱喜英早有预定。
1: 这口花。
0: 今天是元宵节，乌老果是村里各家团圆饭上的必备菜品。
1: 馅料最好吃的就是豆腐，新鲜的肉，瘦肉，再放点冬笋。豆腐一定要煮，你再包起来乌老果，那个豆腐就干干的，乌老果就不会扬。再放点葱兜下去是最好吃的。
0: 制作乌老果是桂湖村主妇的必备技能，朱喜英的手艺风评最好。两个宝贝爱吃乌老果，外婆可不敢怠慢。
1: 做乌老果都是三绝肥，做两斤，一家人团聚，热热闹闹的坐一起在做乌老果。
0: 山蕨粉，正宗乌老果必用的食材，因为取之不易，数量稀少，朱喜英不舍得吃。寻常做乌老果都用红薯粉代替，再珍惜的食材，家人爱吃，老两口绝不吝啬。朱喜英在为团圆饭添加能量。此时在怀玉山中，一种植物也在蓄积能量。两个月后，在春雨的

0: 润下，蓄势勃发。山蕨这种寻常而顽强的凤尾蕨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幼嫩时的茎芽是别具风味的野菜佳品。蕨菜炒腊肉，浓郁的香味和动物油脂相得益彰，是人见人馋的干饭利器。凉拌蕨菜，丰富的膳食纤维和阿拉伯胶双重加持，嚼起来不黏不腻，口舌生津。在贵湖人看来，吃山蕨芽的都是初级玩家。每年这个时候，王宣斌都会进山挖宝。
1: 老

0: 山蕨根在桂湖有专属称谓。乌老上饶德兴山区土话，指皮肤黝黑、穿得邋遢的男子。你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乌老是战国四公子之一春申君的混名。当地传说，黄歇为躲避追杀，逃到大毛山隐居，冬季挖山蕨根提取蕨粉，和成面皮，包野菜充饥。乌老果就是黄歇的无奈之创。传说真假已无从考证，但哪怕落难也要吃得精致，倒符合公子春申的身份和秉性。
1: 就把这个乌老好心，外天乌老，你对没有三大碗米饭都没有几干苦力。
0: 山蕨生于山地阳坡、土壤深厚之处，入冬地表茎叶枯萎，养分收藏于根茎，富含蕨粉。
2: 搞回来洗干净，那洗干净就是这种模式嘛。洗干净再用棒槌锤，放石板上锤一下，锤烂去，用盆给它装起来过滤。就让它沉淀到第二天，再把那个水倒掉。
0: 蕨粉有清热解毒、消肿利湿的功效。多次的辛劳才攒下来4斤半蕨粉。
3: 粉调得好就好做，冬天粉一定要蒸一下，蒸一下等下再来泡。那水一定开，有100度就可以泡，80度都泡不熟的。我是还可以，一次没失败过，都是标准的，泡起来都是有用的。给它搞了一坨一坨，拿保鲜袋装起来，等下冷了又不好弄，好烫啊。
0: 蕨粉嫩滑，取一面团搓成长条，切小块煮熟。萝卜丝煸炒出味，倒入汤中，便得到一碗溜滑的乌老秋。
4: 这个好吃哈，真鲜，好吃吧？好吃啊！
2: 我张景轩真是顶呱呱的，你看那皮擀得那么好。
3: 是干得好哎，
2: 8岁的人，
4: 这乌老果在回家再做爷爷吃啊。
0: 蕨粉细腻，擀出的面皮纤薄如纸。蒸果前要用水打湿，防止破皮。只需10分钟，果皮呈现透明，便可以起锅了。用猪油充分浸润，不仅防止粘连，也让乌老果更加的鲜香诱人。浇上酱汁，点缀红椒香葱，内里清清白白，外皮透亮 Q 弹的乌老果让人垂涎三尺。
4: 好吃吧？
2: 好吃。再讲
4: 乌老果哈，
2: 你看，
4: 哎，大口吃，
2: 南城普遍。要关门行动了啊！
5: 不会做的，小轩吃饱了。

生活总会用诸多无奈来撩拨世人，热爱生活的人却总能得到丰厚犒赏。正如乌老果，生子苦寒，终

0: 我们小时候基本上都是在这里面，好，这山区里面放牛啊、砍柴呀、啊，都在山上砍，忘不了家乡，忘不了的情怀。
1: 在李春能的记忆里，老家是热闹的、快乐的。如今人去楼空，整个村只剩下伯母一个人居住。
0: 我认为哈，我们还是要常回来看看老人家。啊，老人家看到了就是很开心，刚才我们伯母都非常开心，我们都很聊得来。我们小时候都在经常在他家吃饭嘛。
1: 从小，李春能就馋伯母做的三杯鸡，那是他永远忘不了的味道。
0: 我们吃这三杯鸡啊，讲实话，那个时候我们小时候这个都是啊，要有来客人，一定来的客人才会做这道菜，在那里做，闻到这个香味啊，口水都啊会掉下来。真正像我们能吃到的，都要先让客人吃，吃了以后，再我们自己再尝一点。其实我们儿时的味道现在是找不回来了。

0: 李春能在宁都县城经营着一家大型餐厅，主打本地传统菜。
1: 因为小时候太贫穷了，其实做厨师，我们宁都土话说的哈，做厨师是最不会受饿的。
0: 每个伟大的事物都有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几十年间，李春能在锅碗瓢盆铲勺中的碰撞中求索，在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进展中调和，初心渐渐被唤起。这世间最好的食材是顺应自然的食材，最好的厨艺是柴灶旁妈妈的手艺，最美好的味道是儿时的味道。会烧几个菜并没让李春能觉得伟大，却并不影响他执着自己的情怀。
1: 那我们这个为什么叫三杯鸡，就是放的是三杯啊，一杯我们的这个酱油，一杯我们客家米酒，还有一杯是我们的山茶油啊。其实做这个三杯鸡啊非常简单，其实很多人都会做啊，但是要做好这个三杯鸡，我们是要真正是把握好我们的啊烹饪技术，把握好我们的食材的要点非常关键。第一，我们这个三黄鸡的这个食材，我们都是这个走地鸡哈，都是散养的，这个效果肯定更好。我们的米酒是我们客家人就会自己酿的，有200度的甜度啊，但是它的酒精度的话呢，一般都不会超过七八度的

还有我们这个山茶油，山茶油我们都是采榨出来的，我们都用土榨，榨出来以后我们都还要沉淀起来啊，12个月以后再去用。那我们用的什么的这个酱油，用那个黄豆经过发酵出来的土酱油。不瞒你说，我找这个300斤酱油我找了5-6年，最终近这几年我就真的我就现在找到了自己想要的这个酱油。

0: 90公里外的紫山镇，紫山酱油酿制技艺已传承了近300年。一缸成熟的紫山酱油，首先要在室内经过大豆精选、浸泡、蒸熟两次发酵，汤汁抽取，香鲜料浸入，共7个过程，才能移入大缸，承受日晒夜露，3个月产生酱香，半年可吸出酱油，期间需要反复淋酒，充分浸出酱汁。顶级的紫山酱油露晒达2年之久，
1: 因为我们紫山酱油它有一股独特的酱香味，口感的话就是咸香，所以它加入这个三杯鸡里面可以讲是绝配了。
2: 其实很多人做的三杯鸡都是说很柴啊，或者等等啊，有些技术他没注重到。为什么我说我们儿时的味道是特别特别的好吃呢？因为它是炭火，它的火非常稳，因为这个文火做出来的菜品呢、也是能够达到这个表面的光泽度，包括我们整体肉质的这个口感都不会破坏它一点效果。其实卡式炉的火非常好，我们现在做一道三杯鸡，我控制是25分钟左右。这个三杯鸡是用煨出来的。
0: 紫山酱油为三杯鸡铺成了色泽和风味的底蕴，米酒进一步提香提鲜，茶油的加入锁住了色香味，也让鸡肉更加滋润嫩滑。每道地方菜因地方食材而生，因地方风俗而长，凝聚着世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朴素的生活观，也是地域文化的映射缩影。作为宁都菜烹饪技艺非遗传承人，李春能把更多时间用在探索传承家乡菜的使命上。
2: 你的手艺再好，不去发扬，不去做传统的这个传播下去，就等于什么？你没做手艺，你不是一个合格的手艺人。
0: 你心中最美好的味道是什么？是初恋的清甜，成功的爽辣，亦或是失落的心酸，挫败的苦楚？很多人把这味美好永远地镌刻在了童年，有人为此苦苦寻找，也有人埋怨自己真傻，居然盼着长大。我们随着岁月成长，看遍人间烟火，尝尽众生百味，终会明白，人间至味，正在当下。

0: 拔点大蒜哈。看那这不应该刚才都有天暖了。嗯。
1: 崇山村是上饶灵山腹地的一个小山村，四面峰峦耸立，山多地狭，村民只在屋前屋后种些时令蔬菜，偶尔上山采些野菜山珍，足够自给自足。零星的农忙，村民有更多的闲暇可以随意打发。自从开了农家乐，老两口总是在为各种食材忙碌。
2: 像今天这个豆腐呢，不会做得太老，也不要太嫩，是比较标准。
1: 新鲜制作的嫩豆腐切成方块，滚油煎炸，豆腐急速脱水，内里产生气泡，饱满多汁，外皮金黄，焦香酥脆。油豆腐无味而纳百味，和白菜一起炒，清爽甜淡。与五花肉一起焖煮，肉香浓郁。春季配上一把野水芹，脆嫩的油豆腐被水芹独特的青草香气裹挟，带来满口的愉悦。虽说豆腐百搭，与多数配菜而言只是锦上添花，但对阳山吊锅来说却是滋味的核心。阳山吊锅的发源地因朝东向阳而得名，山高多峰，气候湿冷，秋冬时节农家菜刚端上桌就没了热气，阳山村民索性架起吊锅，荤素食材一锅煮。吊锅就在这种饱含生存境况的无奈又富于生活情趣的环境中诞生了。由于交通闭塞，如今阳山村只剩六位老人留守，年轻人的搬离，这个近乎与世隔绝的山村已经很难见到吊锅飘香、围炉夜话的情景了。山底冷冷清清，山下却热热闹闹。吊锅给这份热闹带来了主题。吊锅所用食材中，豆腐是当之无愧的主角。白豆腐简单煎炸，铺在底层，可以充分吸收咸排骨的肉香。豆腐皮和冬笋、莴苣、胡萝卜清炒，增加蔬菜口感的层次。油豆腐围着锅圈点缀，既为了美观，也能喝饱表层的油脂。腌排骨汤豪气的加入，蒸锅的酥香被肉香包裹，上层用金黄的荷包蛋铺盖，用大蒜红椒点醒，令人食欲大开的吊锅就可以迎接饕餮了。
3: 感觉比较好吃，然后风俗特色比较明显。
4: 是
5: 吧？很好吃，很有特色，关键外观还比较漂亮。
0: 阳山吊锅真好吃。
6: 我奶奶性格不好，一个
7: 不合不是不好，
6: 他是一个手足的，我一个手合的，坐一起就斗嘴的。
7: 他喜欢骂人，
6: 不要惹我，一惹我是脾气就跟
7: 他这个习惯的很差。
6: 他这个人好坏的很呢。
1: 山里人为人朴实直爽，对美食竟如此热情张扬。起早贪黑，刚好忙完。疫情下来，心事袭来。
2: 我儿子带网贷，带网贷呢，他那个自尊心很强，又不给我家里讲，不依赖我们父母，他自己就好像这个承受力太低了，后面他就用那个二氧化碳自杀。
0: 我当时听到消息，我都自己都想跟他去，因为我最疼这个两个儿子的，我做来做去也是为两个小孩，两个儿子。
2: 我两个儿子都不为我要钱。
0: 我这样跟他说，我不管你在外面赚的钱没赚的钱，如果外面遇到什么困难，不管什么困难，你跟我妈妈说，我什么困难我都帮你解决了去。
2: 从我儿子出这个事以后，他的身体就差很多，这个烧饭都也慢一点，每天都会想到他，我是每小时想到他。我就劝他，还有一个大儿子，还有这个孙子，看到这两个，你不要把身体搞坏了，影响他，给他加施加压力。
8: 加油，大萝卜。
2: 那我大儿子他经常把那个视频，今天又发了那个视频哈，能让我老婆开心一点。
1: 大儿子常年在外奔波，不能常伴父母，只能通过发视频的方式让父母感受天伦之乐。
0: 因为我喜欢吃，
1: 我
0: 当然喜欢
1: 吃。忙碌对郑永生夫妇而言，是为了有选择的遗忘，更是对儿孙的责任和希望。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象，有时我们可能脆弱的一句话就泪流满面，有时也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的路。山民受垂直地理的局限，每一份获得都会比平原地区的人们更为艰辛，这不仅造就了他们坚毅的品质，也让他们更热爱生活，一如向风挺立的阳山向阳而生。

0: 5月8日，五月天在北京鸟巢举办演唱会时，恰逢柳絮高发期，现场灯光照射下，大量柳絮飘散在舞台周围，形成如雪似雾的浪漫景象。许多粉丝挤出误以为是精心设计的舞美效果，这种浑然天成的自然特效，意外成为演唱会的独特氛围亮点。我需要明白，我需要感觉。
1: 会被柳絮给降
2: 低。今天柳絮真的很多哎。
0: 演出结束后，粉丝们以画毛膏玩梗，建议五月天成员清清肺，下班必须全员安排画毛膏。
3: 眼下北京正处在杨柳飞絮的第三个高发期，整个飞絮期要持续到五月下旬，差不多50来天。很多朋友一到这个季节就喷嚏打不停，眼睛痒得难受，防护做了一堆却完全没用。那么面对每年都如期而至的杨柳飞絮，我们真的就束手无策了吗？不对杨柳树一砍了之，就没办法解决问题吗？北京的园林绿化部门到底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呢？
4: 在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的实验室，科研人员正在用新型的生物制剂一花一号对制针剂，而这种针剂是要注射到杨柳树的雌株树干上。
5: 这个树呢，我们连续十几年在做实验，每年就进行这个树干注射防治飞絮，我们的防治效果是90%以上。您看今年的话，这棵树注射了，别的树现在已经开始飞絮了，这棵树没有。我们这个既不是避孕，也不是绝育，它是一种植物生长调节，来控制它这个花芽分化，从而达到控制飞絮的效果。
6: 研发出来这样一款比较成熟的这样的一款产品，然后减少这个在春季杨树和柳树的这种飞絮对这个市民造成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困扰，同时呢减少一些这种火灾的这种安全的隐患。
4: 目前北京园林绿化部门给城六区居住区周边和热点公园内的杨柳树雌株提前一年打

0: 了杨柳飞絮抑制剂。这种针剂前一年打，第二年生效，朝阳区太阳宫公园中今年的飞絮情况减轻了很多。
1: 我们从去年在牡丹盛开的时候就已经对今年的这个杨柳飞絮进行了一定的打药处理，同时在今年的三四月份又进行了一部分的这个剪枝跟湿化，所以目前看杨柳飞絮在我们这儿还是非常少的。
2: 这里的杨柳树加一块都有1000多，在去年这里是漫天遍野的，就是睁不开眼睛，全是这个小毛毛。我们在每棵树上呢，这个像这种粗的可能要打7-8针，打完之后咱抹点这个碘伏啊，消消毒，或者拿那个棉签恨一恨，它就封上了，也怕这个树呢再招病菌。
0: 秉持要绿荫不要飞絮的治理理念，近年来市园林绿化局联合高校和科研院所持续开展杨柳树种两种科研攻关与引种实验，现已繁育优良种苗10万株，为全市杨柳树品种更新换代。
3: 目前五环内杨柳雌株有20余万株，目前我们选育出近20个不飞絮少花粉的杨柳品种，将应用于北京市园林绿化和平原造林当中。
0: 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柳荫公园等公园杨柳絮成片飞散的区域，园林绿化部门除了每天3次给杨柳树雌株喷水降飞絮，还在重点地区采用了凝絮剂来抑制飞絮的发生。
4: 这是我们专门从很多原材料里筛选出来的一种具有成膜特性的高粘度的高分子化合物，喷施到树冠上以后能够对这个飞絮进行一个物理的包裹，相当于是一键锁住。这个效果基本上我们说一个飞絮剂喷一次就可以了。
0: 凝絮剂是对现有飞絮防治技术的补充，通常作为精准应急的防控措施。
4: 哪棵树要飞絮了，一看就是飞得很严重了，那我们赶紧去给它喷一下，哪儿飞就打哪儿。
0: 全市各区聚焦精准控絮，重点通过整形修剪、高压喷水、地面湿化、喷洒凝絮剂、及时清扫等5项措施，快速降低飞絮飘飞影响。在全国范围内，杨柳飞絮治理都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程。除了飞絮发生期的及时防治，北京也用了10几年的时间致力于长效治理，标本兼治，通过源头控制、抚育疏伐、更新改造、植被阻滞、生物防治等5项措施，稳步从根源上破解飞絮治理难题。今年北京的飞絮治理目标非常明确，有絮不成灾。虽然不能在一夜之间让飞絮消失，但通过科学治理和各部门的组合拳，大多市民都相信北京的春天也会越来越清爽。
5: 我觉得是减少了很多，不像原来是那个什么，现在就是这个阶段吧。
6: 而期望在不损害树的情况下，有些其他的方法能治理一下这个飞絮，能更少一点。
7: 今年呢，我们通过与气象啊、城管呀、等部门的联动啊，加大防治的力度，还有科技手段的使用啊，最大限度的降低飞絮对市民出行和生活的影响。
8: 其实飞絮本身并不是过敏源，但在飘飞的过程当中会裹挟大量的花粉、尘螨等致敏物质。数据显示，我国近50%的人正在或者是曾经受过过敏的困扰，而面对飞絮，过敏人群又该如何科学的防护呢？
9: 花粉过敏怎么办呢？第一个，我们出外出要戴口罩，如果说有花粉眼镜，我们最好戴上花粉眼镜，避免局部的刺激。第二个，外出回来之后，要这个把衣服要好好处理一下。在家里呢，我们要关上门窗，用空气净化器或者用新风系统。第三个呢，我们要远离过敏的植物。
0: 防护是第一道防线，但飞絮剂对眼睛的攻击同样不容忽视。眼科医生介绍，每年3-4月份空气中的花粉浓度最高，过敏性结膜炎患者会出现眼睛红肿、剧烈瘙痒、流泪等症状，严重者甚至诱发哮喘。
10: 那么一旦患者呢出现这些症状啊，我觉着首先呢就是要及时的就诊，用一些抗过敏的药。我觉着呢，就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患者，不要轻易的自己给自己用药，那就是到这个药店里边，根据网上查到的一些结果，用 AI 啊等等这些工具， 啊，就去这个随意的用药，一定要到医院就诊，由专业的医生给你提供一个好的建议。
0: 说到用药，不少患者对激素二字闻之色变，甚至拒绝使用。而鼻喉

0: 群也是效果最好的抗过敏的药物。我们这种鼻喷的大概剂量是那个的大概的1/1000。
1: 非蓄期预计将持续到5月下旬，过敏人群需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科学防护，规范用药，才能在与非蓄的较量中占据主动。
2: 感谢网友救我狗命啊！
3: 每次我发视频都有网友劝我去看一看心脏的啊，说我嘴唇发黑啊，这次我真听劝了，我真去带那个动态心电去了，
4: 本来想给大家报平安啥，结果天塌了，24小时，然后就停播了2次，最长那次3.1秒，属于随时都有可能过去那会儿。
3: 这回好像是离不开人了啊，大夫是这么说的。
5: 这种情况很危险。
6: 没感觉。
5: 等你有感觉的时候就过去的人，啥也不知道了。要猝死了，知道吧？这种情况就很危险了。这是停播，停播之后又启动了，它要不启动，一直直线了，啥意思？明白了吧？只是个表面现象的，是你所有它能带来的副作用当中最轻的一个。严重的人有的是晃荡倒地，啥不知道了；有的眼前黢黑，啥也不知道了。
3: 再次感谢所有提醒过我的网友啊，你们真是赛博花朵。没有你们，可能我这辈子都不会挂那个动态心电的，我也永远不知道，我可能一下我就猝那儿了。
2: 感谢网友救我狗命，
3: 真心感谢啊！
7: 全网都在盯着别人的嘴唇看，最近一段时间，相信不少朋友都刷到了关于嘴唇发紫的健康话题。从网红博主到知名艺人，不少人都因为唇色偏紫被网友们在线催体检。有人听劝去检查，真的查出了心脏方面的健康隐患，直言是网友救了自己一命。也有陆毅、黄子韬这样的公众人物，专门为了网友的提醒去做了全套体检，好在最终结果有惊无险，身体并无大碍。但这事儿也让很多人心里泛起了嘀咕，这嘴唇发紫到底是不是心肺给我们提的醒？什么样的唇色是正常个体差异？什么样的情况必须赶紧去医院呢？
8: 健康人唇色红润是气血充盈、血脉通畅的表现。《黄帝内经》记载，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心脏推动全身血液运行，气血状态会直接反映在面部。嘴唇皮肤薄，毛细血管丰富，血氧充足的时候呢，唇色红润。那么如果一旦缺氧或血流变慢，嘴唇就会变暗发紫，医学上称为发干。那么有些人呢，天生唇色偏深，属于一个正常的体质差异。那么如果唇色突然变紫，而且持续不退，或者是伴随了其他的不适，就一定要提高警惕。那么接下来呢，教大家四个简单的判断方法。第一呢，是看是否与寒冷有关。天冷吹风后嘴唇发紫，那么保暖10到15分钟内呢，颜色能够恢复，那么多为寒凝气血，暂时的循环不畅。那么如果保暖后依旧是青紫不退，就要格外当心了。第二呢，我们看发紫的范围，只看嘴唇表面呢并不准确，我们还要观察甲床、舌下、口腔黏膜。那么如果只有唇色偏暗，其余部分都红润，那么多为局部循环的问题。如果嘴唇、舌下、口腔黏膜、甲床也同步的青紫，而且和冷热无关，那么往往就提示我们心肺失司、血脉淤阻，要警惕器质性的病变。第三呢，要看活动后会不会有加重的情况的发生。安静时还好，一走路、爬楼或者稍微用力，那么唇紫就会更加明显，同时还伴有胸闷、气短、心慌，这就说明是心气不足、运血无力的一个表现，也就提示我们心肺负荷已经出现异常了。第四呢，就是看看有没有伴随危险信号。唇紫同时出现胸闷、胸痛、心慌、气短、头晕、黑蒙、双下肢水肿，或者是夜间睡觉突然憋醒，这往往提示心脏或者肺部的一个紧急的预警，必须立即就医。最后呢，再给大家梳理5个最容易被忽略的心脏隐蔽预警信号。第一呢，是左侧肩膀、胳膊或者后背出现酸胀麻痛，没有外伤也没有关节炎，一活动就出现，休息后就能缓解，这是很常见的不典型心绞痛。第二呢，是活动后左侧的牙痛、下颌痛出现嗓子发紧，那么休息几分钟就能缓解。走路干活后呢又开始出现，这常常是心肌缺血的放射痛，不是牙齿和咽喉本身的问题。

0: 第三呢是往往会感觉到胃痛或者上腹痛，那么按照胃病治疗又没有效果，而且疼痛与活动劳累有关的时候，也应该警惕急性心肌梗死的可能。第四呢是突然出一身的冷汗，浑身乏力，但没有胸痛，这往往是老年人和糖尿病患者最容易出现的无痛性心肌梗死。第五呢是双脚或者是脚踝出现了水肿，一按一个坑，那么白天劳累后呢会加重，晨起呢会稍有缓解，也很可能是心脏功能衰退的一个信号。这些细微的表现比剧烈胸痛更隐蔽，也更高发，那么如果一旦出现，千万不要硬扛，及时到医院做一次心脏检查才是最稳妥最安全的选择。
1: 5月21号，我们将迎来小满节气。为什么叫做小满而不是大满？因为这时我国北方地区麦类等夏熟作物的籽粒开始灌浆饱满，但还没有完全成熟，所以叫小满。农作物的这种生长状态赋予小满节气与众不同的哲理意味，那就是浆满未满，满而不盈，满而不溢。那么回到大家关注的健康养生也是同理。接下来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的刘娟大夫和您聊一聊小满节气如何养生防病。
2: 小满之美在于浆满未满，此时节阳气渐盛，雨水增多，形成湿热交争的气候特点。中医专家给您支招，帮助您顺应小满节气，调身体，守健康。
3: 小满节气的气候特征对我们人体健康有着直接的影响。夏季呢是属阳，对应五脏是属心，此时呢人体心阳最旺，而外界的环境是暑热出现，非常容易出现湿邪困脾、暑热扰心的情况。常见的表现是心烦易怒、口舌干燥、身体困重、饮食不振、大便黏腻，甚至呢会出现口腔溃疡、失眠多梦的情况。这就是小满节气给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因此呢在小满养生要注意从祛湿、养心、健脾入手。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一款很好喝的代茶饮，帮大家轻松应对小满的湿热困扰，守住夏日健康。这款代茶饮就是霍佩陈灵祛湿茶。
2: 霍佩陈灵祛湿茶适用范围较广，适合大多数人群饮用。这款祛湿茶是由四味中药组成，分别是藿香三克、佩兰三克、陈皮三克、茯苓五克。这四味药材的功效是什么呢？
3: 这款茶的主要功效是祛湿健脾、清心宁心。藿香呢有解暑化湿、和中止呕，可以帮咱们化解体内的湿邪。佩兰和藿香搭配可以增强化湿的效果，还能行脾开胃，改善小满节气没有胃口的问题。陈皮可以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缓解腹胀痰多的情况。茯苓呢能利水胜湿、健脾宁心，还能祛湿又能安抚心神，改善心烦失眠的情况。这款茶饮非常适合小满湿热的天气里，身体困重、大便黏腻、心烦口干的人群。
2: 霍佩陈灵祛湿茶的做法非常简单，准备好藿香三克、佩兰三克、陈皮三克、茯苓五克，将四味中药材洗净，放进养生壶或者保温杯里，倒入适量沸水，盖上盖子闷泡10到15分钟，就可以代茶饮用了。每天喝3到5杯就可以。饮用霍佩陈灵祛湿茶需要注意什么呢？
3: 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霍佩陈灵祛湿茶偏温性，平时体质属于阴虚火旺、经常上火便秘的朋友，建议适当的减少藿香佩兰的用量。孕妇、哺乳期的女性还有儿童也请在医师的指导下使用，毕竟养生也是因人而异的。另外呢，茶饮不能代替药物，身体如果有明显的不适，我们一定要及时就医。最后愿大家在小满时节身体健康，小德盈满。
1: 那咱们该怎么养生锻炼才贴合这个时节呢？接下来咱们就跟着西苑医院康复医学科肖晶大夫一起来学学。
4: 小满节气的特点是湿热渐增，大家需要疏通下肢经络，健脾祛湿，这样可以改善身重、下肢沉困。
5: 小满这个季节呢，天气逐渐的

0: 炎热起来啊，并且呢雨水也逐渐增多了，那么这个季节呢暑湿的这个情况会逐渐增加了，那么往往容易出现湿疹，并且出现碍胃的情况，也就是说胃胀的情况。给大家推荐这个节令的养生动作叫做单臂推按式。那么我们是一个站立的动作哈，左脚向左迈步哈，保持呢这个两脚间距与肩同宽，然后脚尖向前，然后膝关节微微的屈一点哈，先推右掌哈，右掌呢向上推，眼睛随着右掌推到极限哈，推到天花板，另外一个手左手向下按，在我们髋关节侧向下按，右掌向上推到极限的时候，左掌也向下按到极限，停留两秒钟，然后右掌下落，左掌上抬，停留在小腹这个位置啊，然后双手交替，左掌向上推，右掌向下按，眼睛看左手的手背，向上推，推到极限，右掌向下压，两手呢上下对拉，在我们这个肚子这里形成一个合力，拉伸的一个合力，然后左掌回落，右掌向上推，在小腹前合并啊，然后交替，右掌上推，左掌下按啊，对拉着一个合力，在胸前形成一个合力，这两个手的动作呢交替左右各做，可以做到9遍，也可以做到12遍。
1: 单臂推按式功效是疏通三焦，升清降浊，帮助脾运化水湿。
2: 很多人觉得冬天才是心脑血管病的魔鬼季节，夏天血管扩张，血压自然就低了，可以松口气，这种观点科学吗？初夏时节到底隐藏着哪些风险呢？
3: 有一些患者一进入到夏天以后，确实出现了血压突然之间就是进入到一个平稳的状态了，那么其实这种停药能不能停药呢，也是专业医生进行评估，如果说确实患者拿来一个他已经监测了1到2周，他的血压确实是每天都非常平稳，在一个达标的状态内，那么我有可能会让他们停药，当然我有可能会先从减药开始，就是让他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我们本身其实并不是为了吃药而去吃药，所以如果这个时候我不吃药其实就能够平稳且达标，那么我们认为这个药也是可以停的，但是这个一定要让专业的医生去评估，而不要自己去做。从症状上讲呢，还是略有不同的。像中暑的话呢，它的这个症状呢，大概率还是体现在像这个头晕、乏力、恶心、心肌梗死吧。它还是有一个很非常明显的一个剧烈的一个胸前区的疼痛。虽然它的部位可以表示在不同的部位，但是它还是很剧烈的。而且这一类患者，他大概率可能之前都有像冠心病啊、高血压呀、高脂血症啊这一类慢性病这样的存在。另外呢，这两种疾病呢，很明显。他们的缓解因素是不一样的，像中暑的患者呢，我们可以通过比如像补液然后降温，他可能这个症状就能相对缓解，但是急性心梗的患者你做这些肯定是缓解不了的，他的本质上还是因为血管出现了狭窄，或者说是血栓形成把这一个血管彻底堵死而形成的，所以他的原理肯定是得把血管通了才能缓解相关的症状，可能含氟硝酸甘油都达不到缓解症状的表现。但是如果说在夏天一旦认为自己没有办法去判断这两者的区别的话，那么我们肯定还是说一切以就是最可怕的事情去想，就是说一切我们以心肌梗死去处理，先去急诊去给自己查一个心电图，查一个心脏的这个心肌酶，看一下自己到底这个有没有出现急性心梗，不是的话当然是更好一点。当然现在中暑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疾病，很多人像这个得热射病啊之类的都是很危险的，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呢，不要自己在家里面硬扛，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就诊，然后去判断是自己是哪一种病情，然后进行相应的治疗。 硝酸甘油的使用呢，很多时候我们说，当你出现了一个心前区的不适、胸闷胸痛的时候，舌下含服硝酸甘油，不是咽下去，是要在舌下含服。而且呢，它在含服以后，我们可以观察，比如5分钟之内没有起效，那么很有可能你就含服硝酸甘油没有用。当然，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再次含服，但是含服硝酸甘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进行血压的监测，因为本身它是一个血管的扩张剂，它不仅扩张冠脉，它扩张全身的这个动脉。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血压就有可能下降，并且呢，如果你含服了2粒都没有改善呢，不再建议含服第3粒，就建议赶紧去医院就诊，看是不是急性心肌梗死。因为心绞痛的话，含服硝酸甘油是可以缓解相关的症状的，因为它只需要血管扩张就能缓解当时的这个相关的症状。但是心肌梗死的话，含服硝酸甘油是不能缓解它的相关症状的。当然，它还有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就是早些年硝酸甘油是作为瓶片出现，当然现在很多的硝酸甘油还是作为就是那个小药瓶里的瓶片出现。它呢可以观察一下，它那个盒子呢是要避光的，一旦打开了这个硝酸甘油的瓶子，哪怕没有用过，或者说看上去还在瓶子写的保质期内，但是由于它打开以后，它有可能已经见光失效了。所以硝酸甘油一定要注意它的保质期，不仅仅是瓶子上写的保质期，还有自己打开是哪一天，很有可能很短的时间它就失效了，那么这一瓶硝酸甘油后面再用就很难起到效果了。这是硝酸甘油一个比较重要的点。老年人在夏天呢，血压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因为夏天的这个温度升高，使得机体的这个代谢实际是增强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加快心脏的跳动。那么整个呢，全身机体的这个代谢增强以后，有可能会增加心脏的负荷。那么对于本身心功能不好的患者呢，他也有可能会出现相关的这样一个症状，就是说心衰加重的症状。所以对于这个心功能不好的患者呢，夏天的时候要更监测一下，比如说看一下自己近期的体重有没有一个明显的上升，自己夜间能不能躺平，有没有出现喘憋等等这一系列心功能有没有受损的这么一个情况。如果发现有的话，要及时去医院就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夏天呢，如果说长时间待在户外，或者是在这个闷热的环境中，有可能会出大量的汗，那么这个体内的这个失水呢，也有可能是血液浓缩，然后这样呢血脂也会增加，引起一些相关的不适。另外呢，如果出大量的汗呢，会使得这个电解质中像一些离子的一个丢失，那么有可能这种电解质的这个紊乱也会引起像一些心律失常的表现。
2: 每年的5月18号是全国血管健康日，今年我们把目光聚焦在脑血管上，因为脑血管问题啊，不仅涉及的人群多，而且危害极大。本周的健康播报，我们就请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学中心的焦玉明医生带您了解一下，现如今在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评估以及治疗上都有哪些创新的技术和方法。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年5月18日是全国血管健康日，旨在呼吁人们重视血管健康，警惕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从评估血管年龄、检测胆固醇开始，让血管更年轻。心脑血管疾病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常见病、多发病，具有高发病率、高死亡率、高致残率和高复发率等特点，给患者、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脑血管病分为缺血性脑血管病和出血性脑血管病，按不同的血管病变，主要包括动脉粥样硬化性脑血管病、脑动脉瘤、脑血管畸形、脑小血管病、脑血管炎和脑静脉窦血栓形成等类型。早期预防和综合干预是降低脑血管疾病负担的有效措施。容易患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我们常说的中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往往伴随着动脉粥样硬化等情况的出现，很容易诱发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第二类是自身存在很多高危因素的人，比如患有高血压的人群，长期的血压高会导致颅内动脉发生玻璃样改变，更容易出现破裂出血。同时，患有糖尿病、运动量较少、长期饮酒、吸烟、熬夜、肥胖等人群，患脑血管疾病的几率比正常人要高很多。 此外，脑血管畸形为青年人脑出血最重要的原因，虽无三高也可能出现，应加以重视。目前针对脑血管疾病的手术治疗，我们创建基于人工智能的脑血管疾病术前外科治疗风险评估和技术，通过研发运动语言障碍手术风险类脑智能评估系统，自动识别病变，定量追踪锥体数、弓状数，自动计算锥体数、弓状数受侵袭程度。较传统方法，该系统评估预测手术风险更准确，并可结合术中皮层直接电刺激

0: 识别运动网络关键节点，用于术中指导切除病变，应用脑血管疾病精准外科治疗体系，术后脑功能优良率由88.4%提升至95.7%，术后永久运动功能障碍率由32.5%降低至5.5%，术后语言永久功能障碍率由12.5%降低至4.8%。研究成果已在全国20多个省、自治区、120多家各级别医疗机构推广使用。我们研发创建了以血管内介入、联合开颅手术为核心的神经外科复合手术平台，大幅降低腹血共病变的致残率、致死率。针对巨大功能区动静脉畸形，提出了术前栓塞降级、配合显微切除等复合手术新技术，致残率由38.0%降至23.7%，死亡率由2.7%降至1.0%。针对极为重的出血性脑血管病，建立了一站式复合手术急诊救治新模式，快速诊疗，挽救生命。复合手术平台建立10年，开展复合手术救治复杂脑血管病患者1000余例。在脑血管病发病机制研究方面，团队率先发现了脑动脉畸形和海绵状血管瘤中的新发突变，为脑血管畸形药物治疗提供了崭新思路。在此特别提示广大市民朋友，遗传因素也会影响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概率，一些有家族病史或者危险因素的年轻人更应该重视脑血管病的预防，随时关注自身的各类健康指标，及时发现一些早期因素进行干预和治疗。与此同时，由于脑卒中的急诊救治有时间窗，如怀疑脑卒中发生时，应第一时间送到医院进行急救诊疗。
1: 近期热播剧《低智商犯罪》中，王骁用松弛自然的表演勾勒出奋斗者的生动侧影。他的演艺之路可谓艰辛。
2: 你们都能演戏，你们全家都能演戏，不让我演戏。
1: 他曾为角色暴瘦几十斤，执着的近乎痴狂。
2: 看见我瘦了，你哭什么呀？我妈就一句话：是我害了你。
1: 他只想做一个纯粹的演员。
2: 我没想当明星，我没想干嘛去，我不是说要去那样光鲜亮丽地出现在众人面前，我说我只想当一演员。
1: 向阳而生，拼搏奋进，带您走进演员王骁，马上播出。
3: 有些事一生一遇，
4: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3: 有些事一遇一生，
5: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3: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6: 观众朋友您好，近期的热播剧《低智商犯罪》频频登上热搜，引发广泛的关注。在剧中，王骁呢饰演男主角张一昂，一位被称作吟诗神探的佛系警官。他办案全凭运气，思维不拘一格，却总是能用出人意料的方式侦破案件。那份松弛自然、举重若轻的表演功底，让这个角色深入人心。
7: 因为我不忍与死亡共舞，他便亲自前来寻我。这是艾米丽·狄金森的诗，因为我不忍与死亡共舞。兄弟，你看哈，诗歌现在在挽留你，小雨挽留你，晚霞、晨曦都在挽留你，我肯定也是。
8: 我不用你挽留，我现在就跳。
7: 死很容易啊，那都不用下多大决心。你比如说像咱们俩之间这个距离，我要是不小心推你一下。
9: 也不知道是谁，总给他灌迷魂汤，什么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10: 画面中这位奔跑的跑者就是原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郭婷。
7: 所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9: 什么他是厅里的领头人，没他不行。
10: 郭婷啊，您曾经在位的时候就是我厅的领头人，那今天咱也不能告退啊。
8: 不会。
7: 哎，好好，
9: 我让他悠着点跑吧。

0: 你猜他说什么？他说又拿出当年追毒贩的劲儿来。
1: 您就拿出当年追毒贩的那个劲儿，好不好？
2: 好啊！
1: 哎，好，你看啊，前方就是终点线，咱们冲线的时候，哎呦，您就像匪敌地底四一样，大喊一声我们胜利了，咱们赶快
3: 起！您放心，我已经让郭婷住进最好的医院了。
1: 医生怎么说？
3: 好消息是生命体征现在是平稳的。
1: 那还有坏消息啊？
3: 也不算坏吧，就是因为人现在还没醒过来。
1: 你这，我关门前是哪根筋搭错了？我受你这么个，你和站着干嘛？守医院处理问题去。哎，去啊！
3: 是我去。
4: 看完了低智商犯罪李王霄的表演，您可能会好奇，这个把佛系神探演绎得如此出彩的演员到底是什么来头？说出来您可能不信，他的母亲呢是演员王富丽，父亲是知名导演王群，但是他呢从来不靠父母。27岁才入行的他，体重曾经一度高达187斤。为了当演员，他硬是减掉了60多斤，就连他自己的亲生父亲都没能认出他来。从龙套小配角演起，他凭借着对一个又一个小人物的深刻刻画，让观众彻底记住了这张巨抛脸。他是《狂飙》里那个亦正亦邪的电力公司的领导，是《三大队》里坚毅的警察，也是《凡人歌》当中那个令人扼腕的那伟。凭借着一个又一个鲜活的角色，王霄终于迎来了自己事业的巅峰。2024年，王霄终于站上了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的领奖台。
5: 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王霄。
1: 这事儿要是不知道也就算了，我是答应我老婆要把从前这些事儿都给忘了，我怎么忘啊？每回只要我听见那些客人里头有说四川话，就我这根弦，我就这根弦，叭，我就绷起来了，我手他妈都是抖的。每次做梦梦见咱哥几个把网友给抓住，给我乐的呀！我一醒过来，那谁都不在。我骨子里也是一警察，不是厨子。
3: 30多年前，我触碰过这个奖杯，当时拿在手里头觉得特别沉。但是今天自己拿到它的时候，才发现好像更沉了，特别特别沉。我首先要感谢曾经和现在一直敢启用我去拍戏的那些人们，谢谢你们，因为我不是一个特别自信的人，感谢你们能让我在镜头面前自信地享受创作的过程，特别特别过瘾，谢谢你们。最后我还是要感谢一下我家里的那几位对我这些年的忍让、包容、理解，谢谢我爸我妈，谢谢你们一直对我说真话，才能让我在这条道路上疯跑成长。
4: 在金鸡奖的颁奖典礼中，王霄呢特别感谢了自己的父母。细心的观众可能会发现，他的母亲呢正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最著名的女演员之一王富丽。王富丽呢，每次面对公众的时候，她都表现得大方得体、温文尔雅。我本人也曾经面对面地采访过王富丽老师，但是在她这些完美形象的背后，她自己啊始终有一个秘密武器。这个秘密武器到底是什么呢？
6: 这身打扮漂亮。
7: 漂亮吗？
6: 漂亮，自己挑的啊。
7: 我经常，其实我做节目啊，还有什么有活动走红毯，其实经常把潇潇叫来，我让潇潇看一看，我挺相信他的品味的，有时候我们俩挺一致的感觉，所以他经常跟我一起买衣服啊，或者是穿什么，在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听听他的建议。
8: 这个挺难得的啊。
9: 对，
8: 一般男孩子也很

0: 好这个陪着母亲啊，或者陪着女同胞出去逛街，尤其是买衣服啊。
1: 对，
0: 潇潇怎么是经常？
1: 我是从上中学第一次陪我妈，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上中学，就陪她出去挑一些衣服啊，或者看一些饰品啊什么的。慢慢的呢，觉得这个信任度可能比我爸要高一些吧，然后就开始选我去了。包括演出服啊，有时候他要做一些演出服，什么面料啊，或者是什么色颜色的搭配什么的，他也是我们互相商量着吧，他听我一些建议啊。
2: 因为年轻人有时候他的这个时尚感觉比我们要跟的，就是
3: 时尚敏锐度更高，
2: 哎，所以有时候我听听他的建议挺好的。有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他给我拎着，跟我一起挑，完了以后再给我拎着。
3: 上一次我们的编导在约采访的时候，正好是碰上妈妈过生日，是吧？
1: 对，
3: 正好是在车里是摆了好几盆花。
1: 是那天我是我们临时约了一下，说聊一下今天这个采访内容什么的。我正好当时是在一个花卉市场啊，那天是我妈过生日，我就想买什么呢？我临时的，我说那我就去买点花吧，我就进去挑了点花，后来也发到微博上了，像什么那个跳舞兰啊、兰花啊，还有一些什么几种，因为我妈特别喜欢花，特别喜欢花，我又觉着如果是买鲜花呢，买回去插在盆里头、瓶子里头，没两天也就败了，
0: 顶多一个星期哈。
1: 对，后来我就想，那买点她喜欢养的。然后那个有时候他不常在家，你一个礼拜或者几天不管他也不一定能死的。
3: 这孩子还挺会过日子啊。
0: 对，比如说什么样的花比较好养活你？
1: 那天我拿一盆，有好几盆，有一盆叫蟹爪兰，很好看
0: 啊。
1: 结果我妈一进去一看，哟，这我认识，我这是什么呀？这老不死。我说，我今儿咱过生日，我说我送这叫蟹爪兰。
2: 我曾经买过这种花，人家那个卖花的给我介绍，买这个好，这个老不死，你它特别容易活。
3: 俗称是吗？
2: 对，俗称，
1: 人家
2: 俗称，所以我一说有，他说别这样说。
3: 在您这个过往的岁月当中，您最难忘的这个过生日是给谁过？
2: 你不知道吗？
1: 我知道，
2: 你知道，
1: 记得，
0: 那是哪次过生日？
2: 是在上影厂，拍了广西电影制片厂的一部电影，叫《男人的世界》，在上影厂去配音。去配音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说5月4号，因为他的生日是5月4号，我说5月4号这天你们一定能录完吗？说一定配完，我说好。那么去之前呢，我就考虑好了，因为他特别喜欢吃上海的这个蛋糕，每次从上影厂到火车站，肯定要路过上海第一食品店，他那儿做的那个巧克力奶油蛋糕特别好吃啊。这每次我回去都想着给他带着点心回去，这次答应他的要带这个巧克力蛋糕。然后那个当时呢，制片主任是个，我记得特清楚，是位女的制片主任，她答应我的，没问题，一定是路过那个店的时候停下来让你买蛋糕。那么谁知道等到快开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个司机师傅说这个地方不好停车了，不给停了。我一听，我说不行啊，你们答应我的，我要给孩子说好的在这儿买生日蛋糕。哎呀，那个制片主任那个阿姨就说了，哎呀，小孩子们好骗，你到了南京买一个就等于是上海带来的。哎呦，我这个心里头特别不舒服，我说孩子可是不能骗他，说好了是在上海买就上海买，而且你们答应我的。后来我这个心里头特别别扭，等到那个车也绝了，开到那个他在一个十字路口刚好红灯，这车一停，我根本不加思索的开了门就跳下去了，直奔那个第一食品店。
3: 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这样讲哈，就是说儿子是妈妈的情人，女儿是爸爸的情人，两位在生活当中是关系是非常好，不知道这称呼会是怎么样的？
1: 我管我妈叫娘，然后这个
3: 有别的称呼吗？听说好像不单单只是
1: 我管我妈叫娘，我管我爸叫王导，
3: 王导，
1: 我以为我爸是导演嘛。
2: 你还叫过你爸哥们？
1: 不是，王哥，叫我爸叫王哥，
3: 叫王哥，因为这辈儿不就乱了啊？
2: 他爸还叫他肖哥，
1: 我爸也叫我肖哥，我
3: 那就更乱了，
1: 你家全乱。
4: 因为妈妈常惹关注，否认身份，不搞特殊。
2: 他说，我们同学说了，是詹妈。

0: 光，我不沾，我不沾。
1: 青春叛逆，年少轻狂，
0: 那时候叫家长到学校，对于王潇来说是常事儿。
2: 留大胡子，然后戴耳环，然后这个身上大链子叮叮当当的。
1: 宽松教育，包容理解。
0: 从小到大，我都说过，惹了祸不怕，多大的祸都不怕，讲实话，别骗着爸妈。
1: 儿时与父母聚少离多，只能默默伤心流泪。
0: 他已经认识这个箱子了，我只要一拿出这个箱子来，他就知道妈妈又要走了。
1: 听王富丽、王潇母子为您讲述儿子青春期的成长故事。
2: 因为她是我妈妈，这一下就让我成为了一个关注点。比如在班上，
3: 对啊，
2: 当有一群孩子犯错误的时候，我就应该是那个出头鸟了。就是典型了。然后出去跟朋友们，在小朋友们跟外面玩惹祸了，那被其他大人或者家长被逮着的时候，我也就是典型了。那我就突然觉得这东西给我带来的生活阻碍太大了，
4: 压力
2: 给我找这么多麻烦，就因为她是我妈妈。这个小孩不懂得去分析，但这很直观的就觉得，这东西别让人知道她是我妈。慢慢的就成了一种根深蒂固了，就觉得
3: 这是一种负担，
2: 是一种负担。
3: 后来回去有跟妈妈说吗？
0: 这些事儿不说的，我不知道。我知道了，他，是到了初中了。初中的时候，因为小时候人家到我们南京家里给我们做家访啊，包括北京电视台，他们来拍节目什么，他还很开心的给我们一起录节目。到了初中的时候，他就不跟就拒绝和我们一起录节目。人家一录节目说全家儿子也要来，他就躲，开始是躲，找各种这个借口躲开。后来他就直说了，我不做，我不录，我真的不录，妈妈。我说为什么？我为什么孩子？我这不是挺好的事吗？咱们三个人一家口子一家人，为什么要缺你呢？他说我们同学说了，是沾妈妈的光，我不沾，我不沾，他就不沾。
3: 妈妈经常都出差，那段时间你会怎么样？
2: 我像别的孩子一样正常的生活，但是唯一缺少的就是父母那种在我身边直接的爱。
0: 我记着两岁多的时候，他已经知道我一收拾那个箱子，他已经认识那个箱子了。我只要一拿出这个箱子来，他就知道妈妈又要走了。他从小不会大哭大闹，从来没有说像有的孩子躺在地下给你撒泼，没有过。
2: 抱着大腿不让走。
0: 他就抱着我的大腿，噼里啪啦掉眼泪。他也不是那种嚎啕大哭、哇哇的叫，没有。我不让你走，他没有，他就掉眼泪。
2: 搂着你的腿
0: 掉眼泪。我呀就不知道这个箱子，我就不能收拾了，我就也在那儿站着，噼里啪啦掉眼泪。
2: 传家室那时候一来电话，就是我妈从偏远的地方或者说很远的外地打来了，告诉传家室的那个奶奶啊，说你啊，我谁家谁家的啊，说我们马上就去，就跑到我们家那楼底下，我们家住那个院紧里头，喊啊，你们来电话了。我姥姥就领着我的，我就开始疯跑到传家室那等5分钟10分钟，有时候噔电话铃就响了。那时候有时候线路也不好，
3: 听断断续续
2: 说有时候断了再打，然后再听，聊完了挂上电话回家了，哎呦特高兴。
0: 因为有时候是我在山里头或者是在农村，
3: 信号不是
0: 很偏远地方，那时候我还记着有时候打电话还需要这个像摇的那种总机转完以后再转到哪儿要经过好几个地方，
5: 把那电线摇足了是吧？
2: 对。
6: 大家看到的这张照片定格了王潇出国之前他的妈妈王富丽去机场送他的那么一个瞬间。照片当中王潇的脸圆圆的，稚气未脱，但是让王富丽完全没有想到的是，正是因为自己的一句话，让自己的儿子在远涉重洋之后竟然瘦了60斤。
2: 我最后一次从加拿大回来放假，我回来的时候我妈那阵忙，我说你忙什么呢？说我在拍这个一个电视剧叫孙中山，沈好放导演的。我说你看看，我这放假也回来了，闲着没事干，您能不能给我找个小角色啊？就反正每年我都为这种事儿，给我弄一角色吧，有词没词无所谓，占个位置就行，能露脸也行，对，还正点侧脸的，反正你让我去呗。后来我妈一看这孩子真是这也没搭理我这茬。过了几天呢，就跟我说你啊，给这个 打一电话给剧组，嗯啊，人家让你去一趟，啊，可能有个小角色，嗯，一句词儿吧，还是两句词儿，你去不去？去去去！我说我去。
4: 第一次。
2: 第一次，我说我去，我去，去了。嗯，到那儿，哎呀，导演好，哎，这个哎您好，哎，各种打招呼，人家说，哎，孩子，这富丽孩子哈、啊、来了什么的，那咔给我两页纸，一看，我那角色，这个叫什么？袁世凯的贴身卫士。
5: 那还行，主角边上能露一脸、啊，
2: 太行了！我一看还有一句词儿呢，哇，这太高级了！楼下有一服装车，找服装去，要你穿的衣服，你就说你演那个贴身卫士的。我说哎，去了，我一扣，哎大姐，我说这有衣服吗？这有。您演什么呢？我说演贴身卫士的，从车上咵扔了一套衣服下来，穿夏天穿裤子套，一看，我说大姐有大点的吗？我说没了，这是最大的，这怎么办？我系不上啊。后来用绳和别针儿全都给我勒上了。
4: 哦，给勒上。
2: 其实那个衣服如果不盖着的话，是那个扣是开着。后来这个角色演完了，拿了300块钱片酬，回去把这300块钱压在玻璃板底下，平平的压那儿，待了一个礼拜。有一天俩哥们找我玩，拿了300块钱走喝酒去。我说片酬，
5: 得意哈，
2: 哎得意。完了事儿，过了大概一个月吧，我妈找我谈话，嘱咐一些事儿吧。后来就跟我说，剧组对你反应不错，但是呢，我得给你提个醒，人家说胖了。要想干这行不能这么胖，说你看这个特型演员也不差你这一个，是吧？你说你才20多岁，你要是想入这行干这一行，你要这么胖你怎么演戏啊？到了30多你这么发展下去你还怎么办啊？
5: 对，裤子穿不下，
2: 裤子你就没你这么大的戏服了。
5: 是，
2: 说就算是你为你自己身体着想，你能不能减个10-20斤，原话是吧？10-20斤，这是给我的标准啊。10-20斤，我一听来劲了，要松口，10-20斤减下来就能入行了，是这意思吗？
5: 我当时年的愿望，
2: 当时我就琢磨回加拿大减肥。我先说后面的事儿，后话是若干年后，我妈跟我聊起这段往事，我妈当时是想给我泼盆冷水，她认为呢我是从小就胖，其实减不下来，别说10-20斤，你就是5-6斤你也难。
5: 这属于妈妈的缓兵之计，
2: 本来是一缓兵之计，
5: 你就将计就计，
2: 将计就计。一到了加拿大，这还没开学呢，我就开始减肥，减，我减到4个月的时候，不到5个月的时候，我一个哥们儿要回北京。正好呢，我另外一个朋友呢爱玩摄影，噼啪五六给我拍几张照片，打印出来，哎，挺好，�瘦了吗？因为那个时候已经瘦了30多斤了。哎呦，给了我这哥们儿，我说把这照片啊给我带回家，给我爸妈。有一天我手机响了，我一看我爸妈打来的，我说这是北京夜里头啊，我就接，拿着电话我妈就哭了。哦，心疼了。
5: 这是作为爸妈，这
2: 看见照片了，心疼了。但是我当时一下就傻了，我没想到，我说怎么哭了呢？为什么看见我瘦了你哭什么呀？我妈就一句话，是我害了你，就这5个字，是我害了你。
0: 我心疼啊，
5: 那肯定。
0: 怎么孩子一下子瘦成这样？因为他突然的这样减肥，又不是那种在国内，好比说我们
5: 健康受到影响，对不对？
0: 对呀，当然是怕他健康受到影响。
4: 减得太快了，
0: 这个鼻沟这儿都出来了。当时瘦成，这么胖乎乎的，一下子成这样，那受不了，真受不了。
2: 这粮食全给糟蹋了。我吃了这个7个月的，6个月，头一个月我还是每天吃一顿饭，啊。
4: 头一个月每天吃一顿饭，
2: 对，然后就出去走路去，走一个多小时吧。
4: 然后呢？
2: 从2个月开始，我6个月就吃那个苏打饼干。
0: 苏打饼干。
2: 喝白开水，矿泉水。
4: 矿泉水，白水，
5: 就不吃任何的饭。
2: 然后每天还有一把花生，因为我特别我酷爱吃花生。我随时准备花生，我吃一把花生，就这3样东西没了。
6: 毕业之后呢，王潇听从了母亲的建议，从事了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但这份安稳的工作让他自己感觉更像一个牢笼。每当王潇撑不下去的时候，他总是回忆起自己在加拿大时候的一个瞬间。有一天，王潇像往常一样，从自己打工的餐厅后门往垃圾站走。一个不经意，他抬头看见了满天的繁星。那一刻，他仿佛和整个宇宙对望，手里是沉重的现实，眼前却是最璀璨的梦想。

0: 数个这样的瞬间，让他意识到自己对表演的热爱从未熄灭，反而在长达20年的南辕北辙当中愈发的炙热。终于，王潇做出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决定，辞职转行。
1: 我有点事儿跟你们谈，我说什么事儿说吧，我说辞职了。啊，辞职了，很淡定，辞职你是要跳槽啊？去哪公司啊？没有，我搞表演去，我要当演员了。
2: 这父母就崩溃了吧？
1: 当时我就觉得那个气场整个
3: 傻了，
4: 也没想到他会。
1: 我也是跟我父母谈了一下，我说，如果年迈之际，我坐在摇椅上，跟我的子孙们说，爷爷年轻时有一梦想，可是我没去。
4: 为什么？
1: 我很遗憾，这是我一辈子的遗憾。我哈哈一乐，我这人生就完了。我说，但是还有一种现象，我说我坐在摇椅上跟我的子孙们说，爷爷年轻有一梦想，当演员，我去了。然后孙子问我，后来呢？后来我演得挺惨的，我才干了这小卖部。但是我不后悔，我觉着我的人生很精彩。我说您希望我的年迈之际是哪种，我是以哪种心情来过我的人生呢？肯定是后者。我说以我对您的了解，对吧，你肯定希望你的儿子是能快乐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说最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你放心，我没想当明星，我没想干嘛去，我不是说要去那样光鲜亮丽的出现在众人面前，我说我只想当一演员，就当一个演员，我想以此为我的职业。一开始的时候不顺利，因为我记得当时我父母跟我3年之约定了之后，我真是豪言啊，真是口出狂言，甭管我，别给我走关系，找什么朋友上去，不需要，
4: 我自己来，
1: 就这点事儿有什么的。
2: 平汤，
1: 哎，汤，平汤演艺圈。后来才发现，完全是自己的一种想象。我也跟我父母说了，我说我已经做好了强烈的思想准备，各种困难、各种阻碍、各种想象不到的一些情况。但是说实话，当你真是踏入这个圈，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任何心理准备都是没用的。我入行这几年，就唯一是那一次。被导演给骂了，
4: 骂过一次，
1: 骂过这一次，但是那一次骂的我明白点道理，我想这骂不能白挨啊，是吧？他这个机位来了，我错过了，再来一遍，机位来了还没到呢，我早了，再来一遍，那你反复的这么弄，导演肯定急，我就事后想能理解人家，但是从那时候我才明白一个道理，就是说。我没有受过专业训练，首先我就比专业的演员缺少了一个学习的环节，那专业知识我就差了，我不知道机位、镜头、光，这就只能从我去实践的过程当中，在我拍摄当中去记住，但记住靠什么，就是让我明白的第二个道理，就是要专注，一定要专注，走点神儿，或者说你们在片场玩笑开大了，这个情绪完全不在了，这都是不专注，
4: 也不行啊。
1: 每一个演员入行的时候，都抱着一个特别大的梦想，都想做到一个位置，达到一个程度，都有，包括我自己都有。这么多的演员，最后能达到位置的只有几个人，也就是说，命运之神只能眷顾那几个人。那命运之神已经眷顾过我妈他们这一辈人了，凭什么就非得眷顾我呢？不一定。
2: 你不介意自己是配角
1: 啊？我从来不介意我是配角。入行的时候跟我父母说，我想做，我不是想过来当明星的，我是要过来当演员的。我既然说了这话呢，我就得为这话负责。那这个问题我就自己就必须把它给分析完了。那其实我的人生就是这样的，很有可能到我年迈之际，那个坐在轮椅上的坐在那个上面摇椅上的时候，我就是一个演过不少戏的一个小配角的这么一个没有几乎没有出过名的演员啊。没关系，那个没关系，并不重要了。那个我觉着我的梦想已经完成了。
5: 我大部分的角色都是所谓小人物的多一些。我觉得那个有，首先是有生活气息的，有生活气息，可是那种生活气息是可以跟观众，瞬间拉近距离的，不会觉得那么遥远。小人物才有意思，因为他有很多挣扎的东西，有很多边缘化的东西。
6: 那总演小人物，

0: 让你觉得在一个舒适圈里吗？
1: 会，有过，对，有过。但是你克制不住，还是想演这一类的角色，因为这一类的角色，编剧本身，现在的编剧们本身写这一类的角色也容易出彩，因为它有对比，强烈的对比，或者说它有一些成长经历，人物它是有一个成长过程的，所以怎么突破舒适圈，不仅仅是在表演上的事儿，可能对选择题材、选择剧本，就会比以前要更严谨一些。但是没办法，因为就是演员一定会带进去自身的东西，所以我们一定会有某些瞬间让观众觉得重复了，但那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就过了这么几十年人生，要扮演这么多人物，有困难的。
2: 有记者问王骁：“你怎么理解‘向阳而生’这四个字？”他说：“逆境就像土壤里的沙粒，只有不断的挣扎向上，才能触碰到阳光。”这句回答说的不就是他自己吗？他用一个又一个的小角色演绎出的人生百态得到了观众的认可，从被人嘲笑的小胖子到金鸡奖领奖台上的实力派，不靠父母只靠汗水，用一场彻头彻尾的人生逆袭证明了什么叫向阳而生。这一次王骁完成了属于自己的光芒万丈的蜕变，这一次人们记住了演员王骁。
3: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4: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5: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6: 在上面，他要骂我呀！
5: 爆笑故事，
6: 太臭了！
5: 暖心治愈，
7: 妈妈爱你。
5: 快乐成长，五月三十日、三十一日，赢六一专场《非诚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8: 我爱人都去世了，我本和小叔子就是孙子把一些个房产给卖了，我们现在住的空房也被抵押了。
9: 丈夫离世，丧偶儿媳惨遭婆家算计。
8: 婆婆和小叔子过来找我聊的时候，把我们住的这套婚房给抵押了。
9: 房产被私自变卖，婚房被恶意抵押，继承份额被侵占，居住权遭到迫害，他该如何夺回应得的遗产？律师门诊室与婆家的遗产纷争马上播出。
1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律师门诊室，我是子叶。老公去世之后呢，原本居住的好好的婆家的房子现在呢面临风雨飘摇、居无定所的局面。2011年陈女士的公公去世之后呢，留下了五套房子一直没有进行分割，而陈女士居住的这套呢又面临被抵押，随时被银行可能会取走，她该如何守住这最后的立足之地呢？一起进入今天的律师门诊室。你好陈女士，您是遇到什么法律问题了？
8: 家里边房产继承问题，就是因为我爱人不是去世了吗，完了那个婆婆和小叔子就是私自把一些个房产给卖了，我们现在住的婚房也被抵押了。
10: 那如果抵押的话现在有没有信儿，比如说抵押什么情况了？
8: 我曾经问过我，他们不告诉我，是不是抵押给正规银行，我也不知道，他们也不什么都不跟我们说。
10: 那也就是说，今天来到这儿主要是问一下这套房子，包括遗产继承的问题，对吧？
8: 对。
10: 好的，陈女士，给您介绍一下，这里就是我们的录制环境，在我们的右手边呢是咨询室。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来自北京一兰律师事务所的张义璇律师，然后在我们的左手边呢是观察室。今天我们有请。

0: 到的是贾芳老师，待会儿呢我们会进行一个合议，共同的为您这个问题进行一个解答。那接下来请开启您的咨询。
1: 您今天过来是有哪些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呢？
2: 我们家里呢是有五套房子，都是公公婆婆的名字。我公公是2011年去世的，我爱人是2014年去世的，已经都去世十几年了。我爱人生病的时候，那会儿是卖了两套，一套一居，一套两居。后来云岗的房子，什么时候卖的？小叔子和婆婆没有告知。
3: 陈女士家中原有五套房产，全都登记在公婆名下。后来公公和爱人生病离世，期间他们卖出了三套，现在还剩两套。至于那卖出去的三套房，其中两套是在丈夫生病期间，对此陈女士是知道的。但是还有一套房产被卖时，婆婆和小叔子却没有告诉陈女士。
1: 这三套房是在公公去世之前还是之后卖的？
2: 都是公公去世之后。
1: 就是婆婆擅作主张自己卖的是吗？
2: 对。
1: 有跟您家这边商量过吗？
2: 她只跟我小叔子他俩商量，我们都不知情。
0: 她提到说当时那三套房子是神不知鬼不觉的突然被转卖了，您怎么看待这种形容？
4: 其实按说跟我没关系，因为本身这房也不是我买的。但是这里又不一样在哪儿呢？这个房产的这里边的钱份额是有她老公的，就说白了有我丈夫的。那您处理这房产时，第一您跟我打声招呼，再一个您真是把它变现了，变成钱了，这里边我要拿一定份额。
1: 您公公和您爱人去世之后一直都没有处理过他们两个人的遗产问题是吗？
2: 没有。
3: 陈女士坦言三套房子全是在公公去世之后卖出的，卖房之事全程由婆婆和小叔子私下商议，从头到尾都没跟她打过招呼。家中两位亲人先后离世，这么多年一家人始终没有分割处理遗产，家人私自处置房产却不告知，这样的做法合理吗？尘封多年的遗产如今又该如何分割呢？
2: 剩下两套就是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六里桥这套一居室，婆婆和小叔子过来找我聊的时候说是欠银行190万，把我们住的这套婚房给抵押了。
0: 贾老师，另外咱们中国人讲的是听话听音儿哈，如果说家人给你打电话告诉你说你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已经被抵押了，随时可能被银行取走，您觉得这个话意味着什么？
4: 就我住这个家里已经非常的惶恐了，就是随时有可能要搬出去的感觉，这是我自己的感受。你要还不上了，如果人家登上门来，可以给我赶出去，因为这房子就是标的物，这房子就搁在这儿了。你这个钱他还不上，我们把房拿走。你说这到时候弄得我怎么办？这个都不是尴尬事了，我已经没有安全感了。所以说，咱们这个咨询人早应该有所打算把这个事儿。
1: 这套婚房拿去抵押的这个情况，咱们有去核实过吗？就是去相关的不动产登记中心相关单位去核实一下，是否确实有抵押？
2: 不动产的人说不给我查，说我得拿着我婆婆的委托书才能查。
1: 这套房在谁名下呢？
2: 婆婆2024年过到我小叔子名下，小叔子又过到了他的媳妇名下。
3: 现在剩下的两套房产，其中一套是陈女士如今还住着的婚房，可前不久婆婆却告诉她房子因小叔子欠款被拿去抵押了。她想去查证实情，相关部门却不让她查询。更让她意外的是，这套房子早已几经转手，先从婆婆名下转到小叔子名下，之后又过户到弟媳名下。好好的婚房接连变更户主，房子是否真的被抵押了？他还能保住自己居住的房子吗？
2: 还有一套就是百子湾那套大三居，是我公公单位的集资建房，那没有房本，现在手里只有一套购房协议。婆婆和小叔子当时跟我说是放弃百子湾那套大三居，就是给我女儿。那会儿我女儿单独找她奶奶聊，她奶奶就说我肯定是同意放弃百子湾那房给你啊。当时是签了一个这个协议，但是后来就反悔了。
1: 协议里面他是表示，第一，关于公公 的财产份额，他应当继承的那部分他放弃了，放弃的这部分给孙女儿，然后这套房里面属于他自己的那一半他也赠予给孙女儿，但是这个协议没有做公证是吧？
2: 本来是想着小叔子他们要再签完，我们是走那个庭前调解的，结果就是小叔子他们夫妻俩后来又反悔不去签了，所以这事儿就搁置了。
3: 最后一套房子是公公

0: 那个房本不确定什么时候能下来，但是也不确定。
1: 那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呢？
0: 我现房子属于我女儿的份额，折成钱给我女儿，多余的我多一分我也不要。
1: 嗯，
0: 要不就是他们放弃摆在外那套房，把那套房给我们，就这两个。
1: 通过对您案情的初步的了解啊，我给您简单做一下咱们简单的分析。咱们的优势肯定是咱们确实是有相应的继承权。那现在他们把这几套房，该卖的卖，该过户的过户。那肯定是侵犯了您这边的财产权利，这个没有任何毛病。那对于咱们来讲，比较劣势的部分就是，这些房子，尤其是前三套，他们都已经卖出去了，都已经从房变成钱了。那钱还在不在？这个很难说，很有可能。咱们有要钱的权利，但是可能实际拿不到这个钱，肯定是有这个风险的。好，那我这边跟几位老师合议一下，稍后给您一个准确的答复。
2: 律师认为，陈女士及女儿拥有合法继承权，对方私自卖房过户已经损害了他们应得的财产权益，但眼下也存在现实难处，多套房产早已变卖换成钱款，就算依法有权索要，最后也存在难以追回的风险。接下来律师会与主持人嘉宾进行合议，合议之后又能给出怎样的维权方案呢？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我们也看到陈女士她的身份比较特殊哈，是一个丧儿媳，所以这提出来一个法律问题，就是丧儿媳到底有没有继承婆家的财产的权利？
4: 哦，这个问题平常真的经常被问到。按照法律规定来讲啊，丧偶儿媳如果对公婆尽到了主要的赡养义务的话，那是和其他的法定继承人是有平等的继承权的。那她今天提到的呢，其实是法律上另外一种继承方式，叫做转继承。转继承的意思就是说，公公这边先去世了，那公公去世的那一刻，属于公公的那一部分财产，也就是他和公婆的夫妻共同财产当中的50%，已经变成了遗产了，继承已经开始了。那在那个时候呢，继承人其实有三个：第一是他的配偶，也就是婆婆；第二就是他的两个儿子。这个时候其实他们已经每人可以分得1/3的遗产，但是呢，后来他的丈夫在3年后又去世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属于他的那1/3应当由他的继承人再去继承。那他的继承人其实在本案当中，也就是今天的咨询人以及他的女儿包括他的母亲都是继承人，所以是这样的一个继承关系，确实比较复杂。
2: 在法律中，转继承就是家中长辈离世后留下的遗产还没有进行分割分配，继承人本人又去世了，那么原本该由他继承的这份遗产直接由他的法定继承人继续继承。
3: 刚才陈女士一直提到的是五套房产，这五套房产怎么来的？我们有请张律师给我们梳理一下这个脉络。
4: 五套房产都是公婆在婚内的夫妻共同财产，这个没有问题。那在公公去世之后呢，其实原本其中的一半应该是去进行分割的，但是他们家庭，这个包括咱们现实当中很多当事人其实都有这样的问题，觉得家里还有一个老人在呢，咱们就这么着急的分割遗产，好像觉得有点不太好，有点不太孝顺，那就这么搁置，搁置着搁置着还没有进行分割，婆婆就已经把其中的3套房就已经去变卖了。其实这个时候严格从法律规定上面来讲，婆婆是没有权利去单独去变卖的，因为在公公去世之后，这套房它已经不是单独属于公婆的共同财产了，它还涉及其他的继承人的份额也在里面，所以其实是全体继承人共同所有的。那婆婆擅自的处分行为侵犯了咱们今天的咨询人陈女士以及女儿的财产权益，对于这部分至少是一个无权处分。那第四套，婆婆擅自先转移给了小叔子，后来小叔子又过户给了小叔子的媳妇儿，所以现在是在小叔子的配偶的名下。第五套呢，是公共单位的集资建房，目前还没有对这套房进行任何的处分。
2: 律师指出，这些房产都是陈女士公公婆婆的婚后共同财产，公公过世后一半财产本该依法分割，房产中早已包含其他继承人的继承份额，因此婆婆没有独自处置五套房产的资格，私自卖房以及过户的行为已经侵害了陈女士及其女儿的合法

0: 另外，贾老师，我们今天对于陈女士的情况也比较同情。如果去打官司的话，可能遗产份额又比较多，自己诉讼起来，经济上也是很大的压力，但是好像又不得不去起诉。对于这样的一个比较矛盾和尴尬的境地，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1: 一定是要起诉，而且这个事儿相当的复杂，因为这个事儿他也做不了，我觉得交给专业人士做。那可以想一些其他的办法，我觉得通过亲戚朋友，自己就你那边的亲戚朋友去想想办法，我觉得把这个事儿一定就是一锤定音，给他这个事儿办妥了，同时你还得到利益呢。就是咱们今天咨询人想一些办法，把这个事儿一定要落到实处，千万别再耽搁了。
0: 但是我们看到陈女士可能在打官司方面是没有底气的，这官司怎么打？张律师有什么建议吗？
2: 其实从法律上来讲，我认为陈女士这边在胜诉层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她这个案件呢，确实涉及到的各方面的特殊的点很多，所以打起来会非常的费时费力，也非常的耗精力，非常麻烦，非常繁琐。咱们拿最初那三套房来讲，那三套房她已经去卖给其他的善意第三人了，那咱们肯定不可能说我把这三套房去要回来，那咱们只能去找公婆去主张我的财产权利，换句话说就是要钱要折价。但是据陈女士刚刚所提到的他们家庭的状况，很有可能出卖之后所卖得的房款就已经全部都拿去还债了，也就是说我们有可能，我们从法律上我们有去追索的权利，但是可能最终得不到什么实质的效果。但他现在有一个好处，就是第五套房目前为止是还没有下房本的，所以第五套房目前无论是婆婆还是小叔子，他们是没有权利对这套房去进行任何的操作。所以我认为陈女士应当是在这套房下房本之前抓紧把咱们的财产去梳理清楚，分割清楚。
3: 律师提出陈女士依法维权是完全可行的，但这起案件必定流程繁琐，耗费精力，此前售卖的三套房产已经无法追回，只能索要对应房款，可钱款大概率已经消耗一空，维权很难拿到实际收益。不过还有一处关键机会，未办房本的第五套房无法被私自处置，陈女士必须抓紧时间提前分割确权。
0: 那就像刚才您也提到，这个官司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包括之前卖的那三套，自己居住的这套，还有没有下房本的，这能在一个案件当中解决吗？
2: 正常来讲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些它都是不同项的遗产，但是它统一都是属于公共的遗产，都可以在同一个继承案件里面去统一去处理。所以它的难点其实是，你看现在除了最后一套房它将来下了房本，它会在公共的名下，前四套现在从登记层面来看，从法律表象上来看，它都已经不再是公婆的财产了。那这个时候咱们就需要向法官去证明清楚，为什么这四套房它要放在遗产的范畴内，那否则我们分配的对象可能就只剩这百子湾这一套房，这样的话咱们的财产权利肯定会大大缩水。还有一个关于刚刚陈女士提到的这个关于放弃继承的问题哈，放弃继承她刚刚也非常担心，她说觉得首先第一，这个协议小叔子和媳妇儿没有签，会不会影响协议的效力，那婆婆虽然签了但是没有公证，会不会影响这个协议的效力，这个问题其实非常有意思啊，也非常有代表性。她那个协议上面呢，其实婆婆是放弃了两个部分，第一个是放弃继承，第二个是赠与。放弃继承法律上是有明确的时间段的，就是继承开始后他才可以明确去表示，哎，我放弃继承。所以说在本案当中，婆婆既然签了这个协议了，也是在公公去世之后才签的，那关于她的份额放弃继承这块其实是生效的。那另一部分关于这个赠与的部分啊，不动产的赠与在咱们国家法律规定里面还是比较严格的，要么去公证，要么去过户，否则是随时都可以反悔的。所以关于这个赠与的这个部分，确实陈女士需要特别注意一下。
3: 律师分析，对于陈女士与婆婆签署的协议，其中包含两个部分，一部分为放弃继承，协议中放弃继承的部分符合时间要求，具备法律效力，除特殊原因不能反悔，但是对于房产赠与部分，法律上的规定非常严格，没有公证也没有过户，婆婆随时可以反悔。
0: 在这儿呢，我们也提示所有的观众朋友，如果您生活当中有维权的事宜的话，可以尽快的拨打律师门诊室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那回到今天这案件当中，接下来也有请张律师把合议的结果跟咨询人说一下。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5: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6: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7: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8: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就可以了。
4: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9: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的，
10: 还是很专业的。
7: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1: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2: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3: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 咱们先简单给您分析一下，公公去世之后呢，公公和婆婆所有的共同财产其中的二分之一它会变成遗产，需要去进行继承。那继承人呢，按照咱们的家庭状况一共是有三个，第一是婆婆，第二是您丈夫，第三是您小叔子。所以正常来讲呢，咱们这边就是女儿这边她可以继承的份额是二分之一的三分之一，也就是六分之一。那咱们的主要财产呢其实是这五套房，其中一开始那三套它已经从房变成钱了，那钱咱们正常来说是可以分得六分之一的，但是咱们也刚刚也说过了，钱有可能被他们已经处理掉了，然后他们账上呢可能又没有那么多钱，那这些可能咱们执行起来就会有一些困难。第二，关于咱们这个您的这一套婚房的问题，这套婚房目前来讲还是具备分割可能性的，因为他们这些像您婆婆擅自过户给小叔子，又擅自过户给小叔子的媳妇儿，这些在法律上其实都是无效的，因为这套房也不是婆婆一个人所有的，这套房其实是公婆共有的。那公公去世之后属于公公的那部分所有权人又加上了女儿和小叔子，其实应该是三个人共有的，所以说这个过户行为肯定是无效的。法院呢可以正常去分割这套房，但是这套房上您也说了，他们说有抵押，有抵押的房判更名判过户都是不可以的。那这样的话咱们可能需要再去打一个额外的官司，去打一个抵押权抵除。那咱们最后百子湾这套房咱们现在肯定是要去法院去起诉继承的啊，咱们要正常分得属于咱们的那六分之一的遗产。到了法院大概率的处理方式是法院整体核一下这些所有的遗产价值大概是多少，那跟百子湾这套房它的价值相差大不大。如果比如说你所有的财产你应该分得100万的财产，但是百子湾这套比如说它价值150万，那可能咱们需要给他们补50万。如果说咱们应当分得100万，但是这套房可能只值80，那咱们可能需要给他补，他们可能需要给咱们补20万。
0: 大概就是这样的处理方式。您刚刚提到这个关于婆婆放弃继承的问题哈，您那个协议里面它包含两个方面，第一是关于她应当继承的公公的遗产那部分，她说放弃继承了，还有一部分是属于她原本的那二分之一，这两个行为在法律上它的法律意义是不一样的。放弃继承如果说她没有合法合理的理由是不能反悔的，但是属于她自己的那一半在法律上叫赠与，赠与这是另一个说法，赠与要么公证要么过户，否则是随时都可以放弃的。好，那咱们今天就先到这里，这个是我们给您的一个锦囊，里面有关于咱们这个案件的处理方式，您可以回去参考一下。陈女士，刚才跟张律师聊完之后有什么收获吗？
17: 有收获，打这个官司我知道我是能赢的，能胜诉的，但是我现在确实也没有这个实力。
0: 后续如果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随时给我们拨打电话好不好？
17: 好的好的，谢谢。
18: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但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它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9: 住房住久了，问题全来了。四八快装这次走进李女士家。
20: 我这个房子呢，住了20多年了，各方面的这个设施啊，也都陈旧，瓷砖呢也开裂了，橱柜呢也坏了，厨房是封闭式厨房，采光非常不好，洗手间呢有好多地方已经都发霉了。
19: 谁不想让老房变新房？李女士老两口心里早就盘算好了。
20: 我就想呢，通过四八快装帮助我改善一下我的生活环境。
21: 像李姐家这种房子呢，小问题不解决会带来很大的这种隐患的出现。你比如说都是水电的问题，水管爆管了，万一把自己家淹掉，把楼下泡掉，这个会有很大的风险。第二个是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所以像这一类型的20-30年的老房子，我个人建议是早翻新早享受。
19: 这些老房通病到底该怎么解决？别愁，四八快装设计师早就想好办法了。
21: 针对李姐家的这个老房子改造方案呢，那我们的设计师首先进来呢，要给他老房子的动线规划好，哎，收纳帮他设计好，原来不合理的设计要给他拆了，重新改造好，让这个房间进来以后感觉空间大了，通透了，而且采光问题解决掉了。
22: 李姐，咱们房子装修好了。满不满意？
23: 非常的满意。你看看我这个厨房装修完了以后，我们改成开放式厨房了，等于它的功能啊、分区啊，我们平时生活起来非常的方便，而且采光非常好。
19: 听说四八快装在施工过程当中还为李女士提供了管家式服务。
23: 我所以选择这个四八快装呢，就是因为他们是管家一站式服务，非常的到位。装修当中我爱人还住了一次院，所以说呢，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在这儿操心，管家呢从头到尾都负责起来了，让我们非常的放心。
19: 市面上装修公司这么多，李女士为何认准了四八快装？
23: 我所以用四八快装呢，是他们那个用的这个漆是雨后森林，这个是非常环保的漆，刷上以后呢，闻的这空气都有大森林的感觉。整个装完了以后一个多月就搬进来住了。四八呢前后给测了2次，空气质量完全达标。
22: 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跟您说要加项之类的？
23: 四八快装就是预算就是决算，没有任何的假象。
22: 那您愿不愿意推荐给身边的朋友？
23: 当然愿意，特别愿意。
21: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了，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快装，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记好四八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19: 现在拨打400-665-8848或到店咨询，报名参与节目拍摄，更有机会获得万元装修基金。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集装集住。拨打400-665-8848，换新生活，即刻启程。
3: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18: 欢迎来到今天的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24: 你好子叶，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18: 首先我们来听一下观众戴先生的电话咨询录音。
25: 律师，我们兄妹三人签了协议，由我照顾父母，房子归我，其他两人放弃继承。现在父母去世了，他们又反悔要分房，这协议还有效吗？
0: 戴先生说呀，此前家里的三个孩子明确提出来他负责养老，然后呢财产归他，可是现在呢父母去世之后其他两个人就反悔了啊。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1: 这种情况也挺常见哈，我们也遇到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父母去世了，发生了继承，那我们就向法院提起一个继承的诉讼。在这个诉讼过程当中呢，我们把这份合同向法院提交，证明我们已经和其他的兄弟姐妹达成了一个协议，那就是由我们对老人进行赡养，然后老人的财产归属于我们。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也建议您在同时向法院提交一些我们日常照顾老人

0: 赡养老人的一些证据，来证明我们实际上是在按照协议来履行。如果让法院就是采信您这些提交的证据都没有问题，而且协议也是双方签署的，没有违背这个各自意愿的情况下，有效的情况下，应当是按照协议来认定财产，由您个人来全部继承。
1: 那您刚才说的这个过程，包括协议的认定，还有最后遗产的分配，是需要通过诉讼来解决的。
0: 是的，如果您现在看来人家已经两个人已经反悔了，不认可这个东西了，那么目前来看，您只能向法院提起诉讼了。然后我也建议您抓紧时间提起诉讼之后，把您家里这个事儿通过法院来认定。如果对方现在他反悔不认了，那就没有必要再去协商了。你们可以在法院的主持下把这个事情达成调解，然后通过法院的文书，然后拿着文书您再去办理相应的手续。
1: 那李律，您看我们这么分析的话，应该说今天这个案件还是很有利于戴先生的。
0: 对，是
1: 能不能说他们此前签的那份协议，其实还是很有利的？
0: 对，那份协议是有效的，它是约束这个兄弟姐妹三个人。但是这个协议它是不能约束父母的，就是比如说父母说因为你们三个子女达成了协议，那父母就不能向其他两个人去主张赡养义务了吗？它不是这样的，这个协议只是约束三个人。那三个人他们三个人的约束的是什么？约束的是戴先生的义务，就是照顾老人。然后那两个子女，那他们就是放弃继承，是这样的。比如说老人在世呢，说那我说我这个想要这个其他的两个子女对我进行赡养，那其实他们对于老人的义务并没有免除啊，只是针对戴先生而言。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案子里面，戴先生还是这个东西签署了，对于您来说肯定是有利的。
1: 所以呢，根据李律师的分析，我们也发现有关于戴先生家的事儿，从目前来看，如果那份协议是签订的有效，那么大概率这个事儿呢，对您来讲也是有利的。因为此前已经签订协议了，您照顾老人，您应该得到相应的财产，其他两个人放弃，所以呢，到法院去打一个官司，大概率对您来说还是非常有利的一个结果。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可以随时给我们栏目拨打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
2: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3: 蔚蓝客户剑走偏锋，私拆精装房设计师获刑。
4: 有几个这个陌生的装修团队的人员在进行精装修拆除。
3: 改装炸街遇交警，车主当场被处罚。
5: 那很明显的一种爆炸声了。
3: 以为老鼠上了床，竟是家中进了贼。
6: 太疼，得把我脚抠了。
3: 货车高速抛了锚，招来黄牛修车工。
7: 不是，现在大家要处理他这点货噻。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2: 如今装修行业竞争激烈，不少从业者想尽办法招揽客户拓展业务。江苏扬州90后装修设计师朱某，为了展示所谓的改造实力，博取客户关注，竟然动起了歪心思，在未经任何许可的情况下私自进入新楼盘，擅自拆除改造4套没有销售的精装修房源。正是这番荒唐的操作将他送进了牢房。
4: 巡查的时候发现，在一户尚未出售的精装修房内，有几个这个陌生的装修团队的人员在进行精装修拆除。
3: 事情发生在去年5月，江苏扬州东区某楼盘工作人员在小区例行巡查的过程中，发现4套尚未出售的精装修房源内部装修设施遭到了大面积损毁，现场还有施工人员正在进行拆除作业。察觉到事有蹊跷，工作人员上前制止并报警。民警赶到现场，让设计师朱某及施工人员前往派出所配合调查。面对询问，朱某的荒唐说辞让人大跌眼镜。经查，90后男子朱某从事室内装修设计，一直想承接该楼盘的精装修改造业务，却始终没有进展。为了打响个人名气，招揽客户，他突发奇想，私自伪造开工证明，在未取得开发商、物业公司任何许可的前提下，擅自组织施工团队进场，先后对小区4套未售精装商品房实施破坏性拆除， 将房屋原有墙面装饰、地板、厨卫配套等全套精装设施损毁，把成品精装房拆成了毛坯状态，企图展示空间改造效果和施工能力，吸引开发商下单合作，
4: 让其他人证明自己，展现自己这个设计的才华，找到一些客户资源。
3: 前不久，江苏扬州广陵区检察院依法对朱某提起了公诉。庭审过程中，朱某对于自己私自拆除精装房源、故意毁坏他人财物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他坦言，自己急于拓展装修业务，心存侥幸、肆意妄为，最终酿成严重后果。法院审理认为，朱某为了谋取个人私利，故意损毁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了故意损坏财物罪。最终，法院依法判处朱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在法院审理阶段，朱某与被害单位达成调解协议，分期赔偿经济损失30万元。
2: 前段时间，辽宁大连周水子边检站查处一起偷越边境案件，一名男旅客在与民警对视时神色异常慌张，民警秒懂这是身上有事儿啊。我们一起来看。
3: 当天，这名男旅客持中国普通护照来到了辽宁大连周水子空港口岸，想要通过快捷通道出境，边警站民警上前进行了前置引导。这名旅客看见民警后，神色突然变得慌张，
8: 发现他眼神躲闪，言辞矛盾，行程与证件信息也存在多处疑点，无法说清自己的住宿安排。我便第一时间将相关情况报告给值班队领导，对他开展后续核查。
3: 旅客狄某是辽宁省朝阳市人，当天准备去往香港，在香港中转停留7日后，再乘坐航班免签飞往泰国。经查，去年9月至今，狄某持往来港澳通行证往返香港20多次，但他说不出合理事由。在办案民警的询问下，狄某最终供述了对其违法犯罪的事实。
9: 狄某承认其受到在香港居住的大连籍人员指示，在香港从事组织卖淫活动。狄某通过骗取证件的方式多次非法出入境，其行为已涉嫌构成偷越国边境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27条、国务院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等法律法规，我站已将犯罪嫌疑人依法移交大连市公安局甘井子分局立案侦查。
2: 杨梅怕水，本该避水保鲜，然而近日福建漳州部分产区却被爆出收购商在发货前将杨梅浸泡在添加了违禁防腐剂和三无甜味剂的液体中，以延长保质期，增加甜度。那么问题，杨梅有没有流入广州市场？来看记者的调查。
3: 据媒体报道，记者走访福建省漳州龙海白水镇、福公镇两大产区，发现多家收购点在发货前将本该避水的杨梅浸泡在含添加剂的液体中。
10: 这里竟然用药水来浸泡杨梅，而且还是用了三无的添加剂和防腐剂。
11: 现在都有泡沫，
12: 前面是有的。
13: 这里有甜吗？
12: 有甜。
13: 但是防腐一定要用啊。
12: 对呀，凤州的特别甜。
3: 经核实，液体中添加了违禁防腐剂脱氢乙酸钠，以及一款号称8000倍甜度的三无复合甜味剂。部分商贩还使用成分不明的散装防腐剂，添加全凭经验，无剂量管控。
14: 基本上每一家多多少少都在违规添加，而且用的也都是防腐剂或者是甜味剂。
3: 医生表示，脱氢乙酸钠是一种常见的防腐剂，但需要符合国家安全标准下使用。这些违规添加剂可能损伤神经、肝肾，对青少年神经系统发育影响尤为显著，甚至还会严重干扰人体内分泌。
15: 听你的这个杨梅的这个脱氢乙酸钠的这个使用呢，应该是超量的，所以它是存在一个超量使用防腐剂的这一个风险在。第一，你摄入了大量的甜味剂，但是它们并不是通过常规途径去代谢的，这样子你的内分泌系统就会被欺骗，你的胰岛功能就是分泌的胰岛素分泌的这个节律就会被打乱。
3: 针对此事件，当地政府已成立了专项整治工作专班，目前已启动整治行动，查处了多个涉嫌非法添加的收购点。那么广州这边是否存在问题杨梅流入？5月17日上午，记者随即走访了市内江南水果批发市场，了解到 市场开办方每一批次入场前均第一时间取样登记，依托自由检测中心开展多项目快速筛查，做到车车检批批查，经检验合格后方能进场交易。有档主介绍，近期杨梅大量上市，产地大部分来自福建地区。
11: 这边请要先打开，
16: 打开吗？打开吗？多少？
17: 4块，4块，
11: 四块一斤。
17: 对，
16: 是福建的，但是也有煤炮的，但是
11: 这个是煤炮的。
3: 面对记者的询问，档主坦言，他这里的杨梅是分了两批次拿货，尾货和新鲜货虽然都摆在货架上，但如果是个人使用，建议拿新鲜批次的杨梅。
11: 这是哪些新鲜？这个新鲜的啊。啊，这种是没这么新鲜吗？
16: 对，拿来吃的，拿最好吃的。那个不泡水，那太时间太长了。
18: 我一个人消费者的话，他都不仅有买，他仅有买对面那个蓝色集装箱下面的一些新鲜杨梅，这些的话他们就说是存货旧货，确实是有点杨梅发酵的那种混合味道。
3: 记者将情况反映至了白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松州市场监管所立即派出了2名执法人员到达现场处理。
19: 这是新货，
16: 那这是3天前剩下来的，这个是今天来的新货。
3: 经查，在涉事档口发现档主存在销售福建产杨梅的情况，档主可以提供部分杨梅5月17日购进的检验合格报告，对其余部分杨梅5月15日购进，数量约55件，11到11盒每件，6到7斤每件，无法提供检验合格报告。
16: 我看到前段时间不是有新闻吗？但是因为前几天到了，我就肯定是不卖的嘛。然后今天到了新的来，我就来就卖新的嘛。
18: 你那个是要怎么处理呢？要退货还是？
16: 我不知道，我要最后问他产地那个，或者问他该怎么，要是倒掉还是怎么样，我都不知道，因为他放了3天了嘛。
3: 根据档主提供的台账信息，执法人员核查发现，现场尾货杨梅数量与账单数目有一定出入。
16: 中午他们卖了3件，这个11盒卖了3件。
3: 档主现场无法提供进货单和供货商的营业执照，仅能提供微信聊天记录，说明其实为福建某货主代卖杨梅，对杨梅是否泡药水的情况不知情。执法人员联合广州检验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对上述无法提供检测合格报告的杨梅进行监督抽检，并对剩余杨梅采取先行登记保存措施，等待检验结果出具后再依法处理。
0: 无良的商贩呢，为了这个延长保鲜、美化卖相，所以说呢，竟然把国家明令禁止的这些化学药品用来浸泡杨梅，并且呢，把这些违禁的杨梅呢投入到了市场当中，不仅的是严重的威胁到了我们消费者的身心健康，那同时呢，也是给整个的杨梅产业造成了很大的打击。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李强律师。你好，李律师。
20: 你好，主持人。
0: 我看他们泡杨梅的这些药品呢，一个是国家明令禁止的防腐剂，那么另外呢，还有增加这个甜味的三无的甜味剂等等哈。据有一些医生说呢，泡了这些药品之后，如果人吃了可能会干扰你的肝肾啊、内分泌啊等等。那么商贩的这些行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法律责任呢？
20: 这些泡杨梅的商家呢，他不单单是缺德，而是实打实的违法乃至构成犯罪。从行政角度上来讲，他违反了食品安全法，面临的可能是罚款、没收货物乃至吊销营业执照。形式上呢，这个犯罪就更严重了。如果只是单纯的使用超量合规的这个防腐剂，可能构成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的这个犯罪，最高可以判处无期徒刑。如果是使用这个三无添加剂乃至不合规的化学产品，可能构成这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的食品罪，这个最高可以判死刑。
0: 那么他们的这种说法就是我不知情，帮别人代卖的，能不能成为自己免责的一个借口呢？还有就是我们这个销售者对自己所售的这个商品到底有没有明确的查验的义务呀？
20: 这个不构成他们的这个免责义务啊，因为我国相关法律明确规定，食品商品的这个销售者，他对于食品的这个来源，他有明确的查验义务。如果销售者没有履行这个义务，后续一旦发生侵权，肯定是要自身承担这个责任的啊。如果涉嫌到 到刑事犯罪，也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
0: 那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有点像劣币驱逐良币，毕竟还有很多正规的商家，但是因为这些不法商家的操作呢，现在导致很多正规的商家也是损失惨重，比如说杨梅滞销等等啊。那么这样的话，这些这个受损的商家可以向那些不法的商家来追究民事赔偿的责任吗？
20: 这个是可以的。由于这些不法商家的行为导致了这些合法商家这个

0: 杨梅产品的滞销乃至后续的这个利润的一个亏损，按照相关侵权法的规定啊，我们这些受害的这些商户可以进行这个集体诉讼，对于他们的这个滞销的损失乃至后续可能这个营业利润的这个损失进行一定的追偿。
1: 嗯，但是找到这些不法商家，因为它是一个群体作为被告还是难度挺大的吧，司法实践当中。
0: 对，这个是的，这个是我们维权的一个难点，但是后续根据司法机关对于相应人员采取的这个查控措施，在他们进行完刑事处罚之后，我们这些受害的这个商家还是可以向他们来追究这个民事侵权赔偿的。
1: 嗯，好的，谢谢李强律师的点评。我们看到这个一颗被泡了药的杨梅呢，导致整个行业现在都遭受到了信任危机，所以说呢，守好食品安全的底线不仅仅是我们商家的法律义务，那更是整个行业持久发展的一个所在的基础。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2: 改装炸监狱交警，车主当场被处罚。
3: 那很明显的一种爆炸声了。
2: 以为老鼠上了床，竟是家中进了贼。
4: 太疼，得把我脚抠了。
2: 货车高速抛了锚，招来黄牛修车工。
5: 不是，现在大家要处理他这点货的。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以为改装炸街很拉风，没想到下一秒就遇上了交警。近日，浙江宁波奉化交管部门查处一起机动车非法改装案件，车主既被处罚，还得花大价钱把车改回来，这拉风的代价着实不低。
2: 近日，奉化上田交管中队警力在路面巡查时，一辆白色轿车发出了刺耳的嘶吼，疾驰而过，巨大的声浪引起了交警的高度警觉。
3: 他这个车声音很明显，它是一种爆炸声和轰鸣声，超过了其他正常车辆的那个尾气的声音。
2: 交警立即掉头追赶，在下一路口将其拦下。经核查，该车排气管的外观结构与登记信息中的原始出厂配置存在明显差异，私自改装痕迹清晰，违法事实确凿。
3: 那很明显的一种爆炸声音了。尤其是在夜深人静的地方，居民区周边的话，这种因为炸街车声音然后引起的扰民声，这种声音特别明显。
2: 随后，交警对车主王某进行了交通安全宣传，责令其立即拆除非法改装的部件，恢复车辆原状，并依法处以罚款500元。
6: 也了解到了改装的危害，然后对周边居民的一些噪声污染，以后就改正，然后恢复原状，接受处罚。
1: 重庆的刘阿姨平时喜欢刷抖音，原本以为找抖音直播间的装修主播来装修会很省事儿，哪知最后竟然遭遇了各种拖延，现在想维权也陷入了困境。具体是什么情况，我们一起来看。
2: 刘阿姨在大学城龙湖优城有一套40多平米的小户型，因为孙女儿今年9月就要上小学，于是她决定装修出来准备入住。去年10月中旬，刘阿姨在抖音上刷到了一个装修博主重庆创和全屋定制的峰哥。
7: 我主要是考虑就是在抖音上看到他的一些设计的理念，还有就是在抖音里面反映出来的那些一些质量呀什么呀，我觉得符合我的需求。
2: 于是刘阿姨私信了该博主，并在线下和对方签订了装修合同，包括基础改造、定制柜子、软装家具，总价33,117元。工期从去年11月1号开始，但钱交了以后，对方的施工进度却非常不理想。
7: 我们的工期约定是2个月60天的时间，12月31号交付使用，但是呢，在12月27号才完成了墙面的粉刷。过年前哈说答应我要安装的，过年前的话什么东西都没有见到。
8: 啊，过年以后呢？
7: 是过完年，就是正月15以后，一天的追。追到3月15号完成了柜体，到后面的话我是一盯着他盯得很紧的时候，他说他资金不够，然后呢就下不了单，然后到安柜门的时候

0: 17号的时候，因为我家里面人也来了哈，跟他谈谈了以后，他可能迫于家里的那种有点压力吧，他现场在这跟工厂联系，3月17号付的定金，这个我有凭证的。
1: 根据合同约定，刘阿姨交了80%装修款，但装修的进度一拖再拖，直至目前装修逾期5个多月了，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完成，甚至都达不到勉强能用的程度。
0: 现在的话就是柜子呢有3个门的话呢有缺门的，有尺寸不对的，还有就是做那个方向反的，需要返工的，有3个门吧，还有电工，还有这些电工还没有完成，还有就是整体的一个综合床没有完成，还有就是桌子上的岩板也没完成。5月10号我约他过来，就是看一下他目前存在的问题嘛，结果他进来看一看这些对于缺的东西还有没做好的东西他是认可的，他人家聊完以后就转身就要走了，我说你着急什么，他说他有事。
1: 在这之后，刘阿姨又再三催促峰哥，还发去了催促函，但峰哥似乎一点也不着急。孙女儿9月就要开学入住，这半拉子工程什么时候才能完，成了刘阿姨的心病。为核实情况，记者电话联系了峰哥。在对话中，峰哥首先将没完工的地方艺术性的改称为售后服务。
2: 现在还在售后这个吗？
3: 就是浪费逾期那么久啊。
2: 这个跟他有沟通嘛，我跟业主沟通嘛。
3: 是沟通啊，但是沟通了那么久也一直没给别个完工啊，你说的2个月完工，现在都逾期5个月了。
2: 马上完工了，还差点售后，差点东西已经跟他沟通了再弄啊。
3: 这都是没谈好的嘛，5月10号那天。
2: 谈好的。
0: 没有。
2: 你看他怎么弄嘛哈。
3: 啥子什么意思嘛，你现在就是。
2: 不是该我做的售后，我做的售后我肯定在做好不好，这是第一。第二他说要赔偿，他说我们已经有沟通过哈。
0: 就是逾期交工的话赔偿多少那个是有规定的。
4: 你是不是找他要这种赔偿吗？
0: 我现在还没要。
4: 但是5月10号那天呢？
0: 5月10号那天我也没要。
1: 最后，峰哥在电话里承诺，将会在5月底之前完成刘阿姨家的售后工程。不过，刘阿姨对此仍然持怀疑态度。
2: 今天，比如说今天是19号，那就是月底之前吧。
3: 啊、月底之前都只有11天了哟，大哥。
2: 啊，弄得好。
0: 我根本就不相信他，现在他反复的那个老是说了就不做，我哪能再相信他，不相信。
4: 那不相信你还有其他办法没吗？
0: 有啊，我可以通过市场监管局，以至于乃至到最后进行法律诉讼都可以。
4: 哦，反正你是退休了是吧？
0: 对。
4: 那有时间？
0: 有，我主要是不想让太多的人在遭受我这种踩这么一个坑。
4: 嗯。
5: 换了新车牌，停车优惠就归零。前不久，广州徐女士的女儿换车后回小区探亲，停车费一夜从21.5元暴涨到105元。物业称，零停优惠已经停办多年，然而住了28年的业主对此却毫不知情，这合理吗？
6: 就干嘛谁忙分不到，谁忙就觉得没人忙事。咁我点解？如果佢原先如果系通知我哋叫即系话你如果系话以后唔可以更换嗰个牌照嘅话，我哋唔会换。
1: 广东的徐阿姨住在广州市某小区，她的女儿每逢周末就会回来住2天陪她。前段时间，徐阿姨的女儿开着新车回来，原本是一件开心的事，谁知道第二天开车离开时就吓了他们一跳。
7: 一开车出到去收费嗰度，平时我哋系21.5噶嘛，次次到第二日出去就21.5嘅，点知90几蚊就去物管嗰度问啦，佢就话依家系咁噶，依家你换咗车牌，换咗车牌就唔可以用翻以前嗰、那个优惠啊，乜乜乜啊咁样。
8: 我哋原先业主嗰个旧嗰个咧就系5蚊。5蚊一个钟，然之后20蚊封顶一日，跟住如果佢系用变咗系新车牌，佢就变咗系冇封顶。
1: 跟物业沟通无果后，徐阿姨最终交了105元停车费，但她心里很不舒服。她在这里住了28年了，停车一直都是享受业主临停优惠的，现在换了新车就没得用了，她觉得很不合理。
8: 佢就话之前旧物业嗰阵个系统。是定了不给改，他们已经换了新的物业，跟着就说从2022年发了通知，就说

0: 俾再改，但系佢又冇通知到每个业主，每个嗰个车主。
1: 佢话以后都冇，都冇，冇，冇，冇呢啲，冇呢啲优惠噶。佢话停咗几年啦，佢话停咗几年间，但系我哋做业主嘅一啲都唔知道嘅，你哋又冇通知我哋。如果你通知我哋，我哋又唔会换个车牌噶嘛。
2: 那么为什么换了车牌就不能享受业主临停优惠呢？随后记者便联系了小区的物业工作人员梁先生。
3: 因为是我们现在基本我们的业主如果住这里的有车的都是办月保，基本你看我们的车场差不多办满晒的了，办满晒月保的了，业主回来都是自己找位停。我们这个小区不是说一比一的比例配月保位的，没有那么多车位的，那些旧小区的。
1: 即是我们一个星期只是停四次，即是你叫我们办月保这样就不可能的嘛。
4: 再加上我一个老人家就靠我个女婿个女回来看我，好像现在跌身一脚都是靠个女回来看我，如果佢翻唔到嚟睇我，我点办？下下要搭车翻嚟又麻烦，买了台车就等于系板个。
2: 梁先生解释，由于小区车位有限，现在基本都是月保车辆，业主临停优惠已经四年没有增加过新的车牌。
3: 剩低个之前话业主优惠嗰种呢，都登记咗，业主登记咗百几部。依家呢就我哋因为办晒月保啦，基本所以就冇新增嗰啲，又冇修改，暂时咁。我往上边反映呢、這个，我哋会收集意见往上边。我冇呢个权限话依家就即刻同你新增啊。依谂谂啦，我哋到时咩啦？呢两日问问佢翻嚟先啊。
2: 目前梁先生表示，公司已经在和产权方沟通争取，有消息会通知徐阿姨。
5: 薛先生将自家私家车停放在楼下，车辆被高空坠落的西瓜砸到，车顶与车窗受损。事后调取监控，发现是一位90岁独居老人所为。经了解，老人患有精神疾病，但他有一女儿在外地居住生活。薛先生咨询，这种情况该找谁要赔偿呢？
6: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7: 应当由老人的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我国法律啊明令禁止高空抛物，即使患有精神疾病也不是侵权责任的免责事由。本案中老人患有精神疾病，属于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根据民法典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老人的女儿作为其法定监护人，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如果老人自身有财产，可以从老人的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补充赔偿。
5: 刘先生网购生鲜水果，收到后以变质有异味为由申请仅退款不退货，平台自动退款成功，商家为证清白，花高额费用跨省取证，调取开箱监控，证实商品完好是买家虚构事实。商家咨询，网购恶意仅退款是否构成违法，自己能否要求刘先生支付调查取证的所有花销并赔偿合理损失？
6: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7: 刘先生虚构商品存在问题，恶意申请退款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获得退款后继续占有商品，不仅构成根本违约，还属于恶意侵占商家财产的违法行为。如果涉案金额较大或者情节严重，可能构成诈骗罪。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刘先生的侵权行为导致商家为了维权产生了合理的调查取证费用，该部分损失与刘先生的违法行为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应当由刘先生承担赔偿责任。所以商家可以向刘先生主张包含取证费用在内的合理损失。
5: 李先生驾车路边停靠，副驾陈先生开门时未观察后方，撞到骑行电动车的刘女士，致其实其伤残。交警认定李先生、陈先生同责，刘女士无责，刘女士要求赔偿。保险公司以陈先生非被保险人为由，只认赔付李先生的50%份额。陈先生咨询，开门杀中，乘客责任是否属机动车一方责任？保险应该全额赔付吗？
6: 有请任占明律师。
7: 保险公司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驾驶人李先生对车

0: 辆行驶以及停车地点具有实际控制权，负有确保车辆停靠安全、提醒乘车人开门时观察路况的义务。乘车人陈先生开门时负有观察后方来车、选择合适时机开门的义务。两人呢，因为没有尽到各自义务，共同导致损害结果发生，构成共同侵权。由于商业三者险与交强险的保险标的都是被保险机动车对第三者的赔偿责任，而不是仅限于驾驶人对第三者的赔偿责任，机动车在使用过程中造成的损害都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范畴。因此，保险公司应当在承保范围内对机动车一方这一整体造成的损害进行赔付。
1: 以为老鼠上了床，竟是家中进了贼。
2: 太疼，得把我脚抠了。
1: 货车高速抛了锚，招来黄牛修车工。
3: 不是，现在大家要处理他这点货噻。
1: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4: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前几天重庆的任女士还在家中早睡，就听见耳边有窸窸窣窣的声音，起初她还以为是老鼠爬上了床，结果翻身一看，竟然看见了一个陌生人的脑袋。
2: 我是给老鼠爬床噻，我得惊他，我的意思他要爬弄了，我得把那个铺盖那个弄到我那个右手的那个一哈子那个东西，我一看，哇，一个人脑壳子也得把我吓一跳。
1: 任女士租住在渝中区临江之路的一栋老式居民楼，事发前爱人早早的去上班，结果忘记关上大门，给了盗贼入室行窃的机会。
2: 我翻站都翻下来，现在下来得把宝刀宝刀害头得把我脚抠了。
1: 任女士担心家里的金银首饰被盗，不顾疼痛赶紧追了出去。
2: 好，然后他就跑出去就跑了，我那时候穿了个内裤噻，我都沿着那个门杆没得人。
1: 因发现及时，任女士家中财物并没有丢失。随后任女士向渝中区大洋沟派出所报警，民警接警后迅速调取了周边路面监控，追查嫌疑人踪迹，
5: 然后都锁定了嫌疑人，我们锁定他的身份，然后通过那个身份比对的那个人脸信息，我们将该人的人像给那个报警人做辨认。
2: 还是得一万块，我把人指定了过后，他们都很迅速的都把他抓到了。
1: 案发三小时后，民警在渝中区五四路将盗窃嫌疑人王某抓获。经查，王某存在盗窃前科，专门瞄准老小区下手。
5: 报警人并没有锁门，律师的门也没有反锁，这都进去了。
1: 目前盗窃嫌疑人王某已被渝中警方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办理之中。
4: 网传考驾照更难了，科目二增至8项，记者核实发现这是误读。目前驾考内容和评判标准均未改变，从5月1日起实施的是驾培行业2项新国标，主要要求驾校训练场增设模拟城市道路设施，让训练更贴近真实路况。我们一起来看。
6: 考摩托车和考科都听说了吗？现在驾考的规定改变的太大了，如果网传的新政策变为现实，全国统一执行，谁也改变不了。
1: 近日考驾照更难了的消息在网上流传，引发热议，而当中科目二增加至8项的说法让一些正在学车的人压力倍增，也有人选择坦然接受。
7: 就是增强吧，我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感觉他不会很难，反正都是那样练嘛。
8: 现在网上有刷说新规可能要出来了，有听到说加3到4项。
9: 3项。
8: 对。
9: 哪一科？
8: 就是科二、科三都会，因为我刚考完科一嘛，然后的话也会怕就难度太高了，然后就考不过。
1: 对此，记者走访了广州白云区某驾校，相关工作人员介绍。目前驾考内容与评判标准均未改变。
10: 科二咧，自动挡呢边咧系考4个项目嘅，一个咧就系倒车入库、侧方停车、曲线同埋一个直角转弯，就呢4个项目。咁手动挡咧就多咗一个斜坡起步，项目变更暂时未有嘅。
1: 据悉，从5月1日起实施了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 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两项驾培行业新国标，当中要求驾校需增设直线倒车、停靠站台、路口掉头等模拟城市道路的设施。网传科目二增至八项、难度翻倍等说法，是将新国标中要求驾校训练场增设实景设施误读成了考试项目增加。
10: 项目设施呢是应该是有更高的要求，即係一個包括一個場地嘅面積啦，車輛咧就基本上都係按翻以往暫時不變嘅，即係項目增加咗啊，咁對學員嘅一個技術性肯定有提高嘅。
1: 除了要求訓練場景更貼近真實路況之外，新國標還要求駕校引入新能源教練車，教學電門控制與充電安全，並且嚴禁隱形收費，要求教練員持證上崗。有已經獲得駕照的街坊表示，驾培行业的新国标落地，对学员长期驾驶安全来说，其实是好事儿。
11: 有必要的，是有必要的。因为可能像我们最早的时候，我们考驾照，可能我们就算上路的话，我们对有些规则其实在了解的并不是很透彻。因为像书面上的东西，可能我们记住了，它无法运用到实操中。
12: 也相当于给驾驶员提供了更多，就是平时在道路驾驶的那种场景吧。因为过往的那种驾驶场景感觉有点过于单一了，然后很多的路面情况都不一定能及时的，就是真正在开车时都会发现见不到嘛。我自己感觉就还好，但是肯定也会有很多人就是不一定有做那么多的功课或者那么多准备，所以提前在考驾照的时候有见到，我觉得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4: 中国销量第一，榜单 number one， 热销冠军。你在网上购物时，是不是经常被这些头衔吸引？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些第一可能只是商家为自己量身定做的一个坑？对于这种先射箭再画靶子的宣传方式来误导消费者的企业，北京市场监管部门出手了。
1: 某电商平台上搜索牙膏关键词，结果显示有四个品牌五款产品同时宣称自己是第一，有的标榜榜单 number one， 有的自封销量冠军，但仔细拆解这些第一的背后均有着各自的限定条件。比如第一款是烟酰胺美白牙膏去黄去牙渍这个细分分类里的热销第一，第二款是12到18岁成人防蛀金榜第一，第三款则是抑菌清新口气成人榜第一名，第四款是清新口气品牌金榜第一。只要把修饰词加得足够多，谁都能给自己定制一个冠军奖杯。这种先射箭再画靶子的引证方式被监管部门称为萝卜坑式引证，换句话说，这类萝卜坑式引证的热销榜单就是通过多重限定词将范围缩至最小，甚至可能是为商家销售的某一款产品量身定制的，除此之外其他同类商品均不适用。
13: 他们挑选了一些看起来很亮眼的数据或类似 top one 等绝对化表述，但将适用条件、数据前提等关键信息藏在小字隐藏位置中，影响了消费者的判断，扰乱了市场秩序。对萝卜坑式证明的 top one 等宣传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九条第三项的关于绝对化用语的禁止性规定。
1: 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管部门在日常巡查中还发现，一家经营中国窑鸡的餐饮连锁企业，在外卖平台页面上赫然标注着中国销量第一的字样，字体醒目突出。然而支撑这一荣誉的证据却玩起了躲猫猫，执法人员在页面最边缘处经过反复放大才看清一行小字，这行小字显示该第一引用的是某咨询公司基于2023年的统计数据。在瞬息万变的外卖市场，这份数据的真实性与时效性早已大打折扣。
14: 我们第一时间向商家送达了行政建议书，明确了两个核心的整改要求，把销量第一的主宣传语和支撑它的统计范围、数据来源、统计周期等关键信息调整成醒目的字体，让消费者一眼就能够看全所有的信息。第二呢，如果商家拿不出充分有效的数据证明这个销量第一，删除这个夸大宣传语。
1: 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自开展专项清理整治以来，已指导约2000家市场主体纠正可能存在的宣传违规问题，
15: 集中清理整治误导性大小字宣传、萝卜坑式绝对化用于广告、未规范标。

注广告中提示用语、违规使用广告引证内容等五方面突出问题，明确广告内容应当真实、准确、合法，不得引用虚构、伪造或者无法验证的内容。

0: 4元，在商品的宣传页面和商品的标题里面都标注这款商品是具有360智能穹顶功能的，但是当消费者收到商品之后发现这个功能的设置是灰色的，没有办法打开。
1: 这就是涉案商品的网页宣传。记者注意到，在商品主图标题和详情页多处显著位置，商家均用大字标注有360智能穹顶生产字样。下拉页面很久后，在下方不起眼位置有一行小字显示，搭配可选购的后环绕音箱，实现360SM 功能。也就是说，想要实现商家宣称的360智能穹顶生产效果，消费者需要再额外花钱买两个后环绕音箱。
0: 商家采用大字宣传、小字提醒的方式销售商品，这既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也有可能导致消费者购买到的商品或者是接受的服务与其预期不符，进而产生财产损失或者是其他权益的损害，这也与市场经营中的诚信原则相违背。
1: 最终，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后认定，商家未尽到全面、真实、准确披露信息的义务，最终判决撤销合同，商家退还李先生货款4434元，并承担退货运费。在黑猫投诉平台，记者注意到，涉及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的投诉量正快速上涨，2024年为2726件，而到了2025年，这一数字激增至了5272件，环比增长93.4%。其中，电商平台、旅游平台和金融产品领域涉足问题较为突出。专家强调，互联网广告涉及主体多元、产业链条长，平台企业应当切实强化内容审核与日常巡查机制。
2: 压实互联网平台、户外广告运营单位、广告设计制作单位以及市场调研服务机构的责任，督促各方在广告发布、设计、数据支撑等环节主动摒弃容易误导消费者的呈现方式，提升广告信息的透明度与合规性。
1: 针对短视频领域存在的内容来源不明、真实性存疑、信息混淆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平台必须提供6类标准化标注选项，包括虚构演绎内容、 AI 生成内容、营销推广信息、转载内容、个人观点陈述及无需标注。
3: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天天用的蓝牙耳机、无线键盘居然能被人悄悄的窃听，真实的案例已经发生了，一定要当心。国家安全部呢，近期专门发布安全提醒，近半年蓝牙窃密案件大幅上升，就有真实的案例。深圳呢，有一名企业的高管，他是在咖啡厅里用这个蓝牙耳机聊商业机密，全程也没有察觉到任何的异常，结果呢就被竞争对手利用蓝牙漏洞静默监听，核心招标方案泄露，直接损失了300多万元。还有的普通上班族呢，蓝牙处于长期不关闭的状态，办公对话、客户信息被不法分子窃取，订单被抢。很多朋友觉得呢，这个事儿啊，其实离自己挺远的，但实际上呢，风险就在身边。只要蓝牙长期开启，不法分子呢，就能利用蓝牙配对、信号传输漏洞，不用你同意，没有弹窗提醒，10米的范围之内就能够强制连接，远程开启麦克风窃听，窃取定位和个人的信息，手段非常的隐蔽。从法律角度分析呢，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通话、位置、聊天记录这些呢，都是属于受保护的个人隐私，非法监听、窃取他人的信息属于严重的侵权。依据网络安全法，利用技术漏洞入侵蓝牙设备窃取数据属于网络违法行为。如果说呢，你窃听的商业秘密、国家秘密，还会触犯刑法的相关规定，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侵犯商业秘密罪，面临刑事处罚，坐牢留案底。最后呢，给大家3个非常实用的提醒。你不用蓝牙的时候呢，最好立刻关闭，不要随意连接陌生的设备，定期检查配对记录，敏感的通话呢，尽量不用蓝牙设备来接听。科技给我们带来便利，安全意识呢，可不能掉队。保护好蓝牙设备，守住个人的隐私，既是守护自身的权益，也是守住了网络安全的防线。
1: 货车高速抛了锚，招来黄牛修车工。
4: 不是，现在大家要。

0: 的活着。
1: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2: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3: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4: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的好多问题。
5: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6: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2: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7: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8: 还是很专业的。
5: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9: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0: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0: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4: 欢迎回来。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货车司机刘师傅在成都一家物流公司已经工作了一年多，前不久他遭遇工伤，正当刘师傅准备找单位协商赔偿时，竟被告知与物流公司没有劳动关系，自己的东家竟然藏在层层外包的背后。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刘师傅一纸诉状将物流公司告上了法庭。
1: 刘师傅在一家大型物流企业担任货车司机，工作一年多后遭遇交通事故，当他申请工伤认定时，公司却告知双方并无劳动关系。
15: 那么有一天他在高速路上和同伴一起在进行快递运输的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但是当他想进行工伤认定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原来和已经工作了一年多的这家快递运输公司之间居然不存在劳动关系。于是刘师傅就向仲裁机构申请了仲裁，申请确认与快递运输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1: 快递运输公司在法庭上出示了多份外包协议，声称业务已层层转包，刘师傅系个体户雇佣，与公司没有直接劳动关系。
15: 快递运输公司就提交了与案外人厦门某帮忙运输公司帮忙服务部之间的一份外包协议，快递运输公司把所有的快递运输业务全部分包给了厦门帮忙服务公司，厦门帮忙服务公司又与一些司机个人设立的快递运输服务部之间签订了外包协议。这里而且呢，这个快递运输公司还提交了司机刘师傅与一位个体工商户也是一个某另外一位司机建立的快递运输服务部之间签订的雇佣协议。那么运输公司就说，刘师傅你是这家快递服务部个体工商户雇佣的员工，与我们公司之间没有直接的劳动关系。
1: 但刘师傅陈述，自己的车辆由公司提供，每日运输任务通过公司 APP 下发，工资、维修费、过路费等也全由公司员工对接结算，他从未与任何外包方有过接触。
15: 那么刘师傅每天他跑车跑快递运输快递所使用的车辆也是由快递运输公司提供的大货车，他每天的运输路线、运输任务都是通过快递运输公司提供的 APP 来下发任务，他的工资结算都是快递运输公司的员工向其每个月与其对工资进行结算并且发放。
1: 法院审理认为，

0: 认定劳动关系不能只看合同名称，必须实质审查人身、经济和组织的从属性。本案中，刘师傅受公司支配性管理，从事主营业务，应认定为劳动关系。
1: 那么，通过我们刚才所说的，司机刘师傅，他的所从事的汽车运输行业、快递运输行业，他是属于本案被告快递运输公司之间的主营业务，也刘师傅在工作的过程中一直受到快递运输公司的员工的管理，由快递运输公司向其发放工资，他的汽车维修费用、报销费用等等的结算、申报、报销流程也是通过快递运输公司的 APP 来进行，而且快递公司还会通过 APP 向司机刘师傅进行一些知识的学习、规章制度的一些讲解等等，所以我们综合认为快递运输公司与司机刘师傅之间建立实际上的劳动关系。
0: 法官提醒，新业态用工中企业以外包、承揽等名义规避责任的行为，司法机关将穿透形式予以认定，劳动者也应注意保存派单、工资流水等证据，切实维护自身权益。
1: 对确实存在用工事实构成支配性劳动管理的，应当穿透外包协议的面纱来认定劳动者与用工单位之间存在真实的劳动关系。我们也要提醒劳动者，在用工过程中注意留存用工记录、派单记录、工资流水、考勤记录、打卡记录等等各种证据，在权益受到损失的时候切实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 我们看到刘师傅呢，在这家大型的物流公司已经工作了一年多的时间了。他这个工资呢，平时是由公司的员工代发的，下单的这些 APP 是公司的，车也是公司的。但是最后呢，受了工伤的时候呢，这个公司呢，拿出了一大摞的这个转包的协议，说你跟我没有劳动关系。我想呢，任何的劳动者啊，经历这种事儿之后呢，反应都是会非常的心寒。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呢，还是要跟特约评论员李强律师好的探讨一下。你好，李律师。
3: 你好，主持人。
2: 我想问一下哈，法院呢最后呢穿透了这层层的这个转包的协议之后，认定构成劳动关系的一个事实在哪？那比如说我们这个劳动者，假如确实跟其中的一个分包商签了非常明确的一些劳动的合同，结果又会是什么样的呢？
3: 这个法院进行这个身份的一个穿透，它实际上是根据我们劳动合同法里边相关这对于这个劳动关系认定的这个实质标准的，与实质重于形式的一个侧重考量。比如说我们这个人身依附性啊、经济从属性啊，还有这个组织的这个从属性，法院通过这三方面认定，就是我们本案的这个受害人啊，他实际上是公司的员工，他们存在实实在在的劳动关系，而不是单纯的挂靠关系，也不是第三方进行劳务派遣的一个关系。
2: 现在很多的实际的用人方呢，都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哈、来转嫁自己的责任。那作为劳动者来讲，到底要一般准备什么样的一个证据呢，才能够被司法实践认定形成事实上的劳动关系？
3: 因为劳动合同它的这个形式啊，一般是第三方劳务派遣公司与劳动者签这个相应的委托合同也好，或者这个合作协议也好，这都是用工方惯用的一个套路。但是对于我们劳动方来讲的话，首先是我在哪个公司实实在在的这个工作，包括这个工牌也好、工服或者乃至我们用的这个办公软件、公司上班的这个地点啊，还有员工的一个佐证，公司代发工资是由这个实际的这个控制公司来发工资，还是由第三方劳务派遣公司来发工资。对于员工来讲的话，这些都是平时需要保留的一个证据，比如说我这个加班啊，后续的这个加班费用是由哪方来支付，然后平时我去跟领导去汇报工作啊，或者去做一些业务交流的时候是跟哪个公司的人来主要对接，这个都是可能影响后续确认劳动关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考量标准。
2: 它要形成整个的一个链条。
3: 对对
2: 啊，那我们看到刘师傅呢最后是被认定了工伤，那么这个工伤理赔的这些费用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呢？
3: 根据相关的这个司法判例，都是这样来认定双方的这个劳动关系。首先是他本身是如果是一个空壳公司，他没有这个实际的这个赔付的能力啊，如果给这个我们这李师傅他上了这个工伤保险的话，是由公司跟这个工伤保险一块儿来赔偿，如果没有上工伤保险的话，是由他的上级公司作为这个连带赔付责任的这个义务主体。
2: 谢谢李律师的点评。我们说呢，这个用工责任呢，你是不能拿一张协议来进行甩锅的，劳动者的工伤待遇的保障是一个基本的权利，咱们不能忽视。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车辆

0: 在高速公路上遭遇故障或者事故，应第一时间拨打96777官方客服电话，寻求正规的救援。前几天在京沪高速扬州江都段，有大货车司机就轻信了路边小广告，找来没有资质的黄牛维修员，对方草草放置警告标志后，就原地开工了。如此二把刀的做法，极易引发事故，后果不堪设想。
1: 前不久，高速公路三大队民警在执行日常巡逻时，接到了指挥室紧急通知，京沪高速发现一辆大货车停在应急车道，有人正在对车辆进行违规检修。民警随即赶到了现场，涉事大货车司机解释，车辆突发故障，急切之下就没有走正规救援渠道，而是拨打了路边贴的快速修车的小广告电话。
2: 幺二，他跟你说找这边的，
3: 打不通啊，刚好下来，在这看这个。
1: 黄牛接到生意后，从真武收费站上高速，到现场后临时放置了几个锥桶，就就地维修了。民警发现，黄牛不仅技术无保障，警告标志设置也极不规范，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2: 江苏跟浙江都是免费的啊，你找他，你该给钱给钱啊，反正啊，我们对他要处罚的啊，你这个，反正以后就是96777。
1: 民警立即与京沪高速道路救援单位联系，对货车司机进行交安教育的同时，依法对黄牛维修人员进行了处罚。
4: 我晓得呢，我是在他大家要偷的，他是的货的，我本来是在他盯着来，他好偷的是吧？反样的，我拿我要了，给你吧，我要是不的，我不要是不的。
1: 高速交警提醒，切勿轻信路边小广告、陌生电话推荐的快速服务，若遇黄牛纠缠，应保留证据并及时报警。
0: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5: 奶茶店的生意好转啊，然后跟女朋友复合，还有他的小汽车摇号成功，一共骗了小王是6.4万元。
6: 2025年5月，北京大兴警方接到小王报警，有人以做法事、改运势为名，收了他不少钱，可自己期盼的事儿全部落空。随着调查的深入，民警锁定了嫌疑人李某。令人震惊的是，这名被受害人奉为大师的人，竟是一名年仅20岁、休学在家的年轻人。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女孩，却在网络上拥有另一重身份，精通茅山道法、祖传风水、东北出马仙，能测八字、看风水、做法事改运。
5: 据吕某他自己说，他家里是有一些传承的，像他奶奶就是老家的这种风水先生，他从小在这种环境下有熏陶，然后之后他自己就是长大之后也学习了相关知识，另外他还拜了一个道观的这个道士为师，取得了一个皈依证，他自称自己有茅山道士的传承，另外还有这个东北本土的出马仙儿的这样一个技能。
6: 据检察官介绍，李某在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平台发布所谓成功案例、客户好评、灵魂感悟，精心打造大师人设，吸引年轻人主动私信。引流成功后，李某引导受害人添加私人微信进行一对一的沟通，精准拿捏受害人的心理诉求。办案人员梳理案件发现，本案的6名受害人均为年轻人，大都深陷焦虑，极易被迷信话术误导。
5: 在本案当中一共是6名被害人，他们都是95后、00后，他们都是在校大学生或者职场新人，然后普遍面临着这种情感的焦虑或者是求职的压力，其中有5个都是女性，然后还有一个是男性。
6: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6名受害人普遍学历较高，高学历并没有让他们规避迷信的骗局。只要受害人提出诉求，李某便谎称可以通过做法事化解。从摇号购车、商铺增收、情感复合，到升学考试、招财转运，任何不合理的要求他都全盘承接，层层诱导受害人转账缴费。
5: 比如说在北京他没有小汽车的号牌，他想取得一个小汽车的号牌，就让李某给他做法事获得小汽车的号牌，然后支付了是1888元。
6: 谎言终究经不起推敲，所有受害人诉求无一兑现，当他们退款被拒，被李某拉黑时才幡然醒悟。而此时李某早已将骗来的钱财肆意挥霍了。
5: 本案一共的诈骗金额是18.3万余元，其中大部分都是通过这种风水迷信诈骗获取的，还有一部分是借款型诈骗。这个李某把钱都用于自己的挥霍消费，然后其中有去 KTV 去唱歌的费用，还有去温泉洗浴中心的费用，还有自己私下去点男模的这个费用。
6: 检察机关审查认定，犯罪嫌疑人李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玄学大师身份，隐瞒事实真相，骗取多名受害人钱款，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5: 我们认为这个李某他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钱款，数额巨大，达到了18.3万余元，以诈骗罪提起公诉。大兴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3万元。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2024年9月27号，刚刚结束产假的赵女士重返工作岗位，几天后她突然感觉办公室里似乎不太对劲儿。
1: 过完国庆节了，我突然发现我办公室的天花板上有两个形状像烟杆报警器的东西，中间的那一个我是原来就是，窗口的位置还有一个。
0: 办公室也就20平米左右，有必要安装两个烟杆报警器吗？赵女士本能的感觉不太合理，顿时产生了一探究竟的想法。
1: 大家都知道，一个房间就是小的范围内的这个烟杆报警器只有一个就够了。我当时特别奇怪，为什么办公室突然出现了两个？然后我就有推柜嘛，因为够不着，我踩着推柜上去，我就仔细一看。
0: 这是新安装在办公室天花板上的烟杆报警器，白色的外壳上有一个个正方形的格栅。赵女士爬上柜子仔细观察，令她头皮发麻的一幕出现了。
1: 然后我就踩着那个推柜，我上去看了一下，我就发现有一个角度正对着我的那个角度是一个针孔摄像头，所以我当时挺慌的。
0: 这个看似烟杆报警器的装置中藏着一个黑色圆形小孔，这不就是针孔摄像头吗？
1: 我是每天背着吸奶器上班的，然后是，对，是办公室吸奶，那办公室只有我一个人，我另外一个同事他也休产假了，然后还有一个司机，他平时基本上是跟着老板跑的，然后给老板开车呀。
0: 赵女士既气愤又恐惧，作为刚刚返回职场的哺乳期女性，每天都会在办公室吸奶，竟然遇到这样的事儿，那么这个伪装成烟杆报警器的摄像头是谁让安装的？都拍到了什么？画面又在哪儿呢？哺乳期女职工重返职场，却发现办公室的烟杆报警器里暗藏针孔摄像头。
1: 我一个哺乳期妇女，你想录什么呢？
2: 我在那儿吸个奶什么的，怎么弄啊？
3: 这个所谓什么针孔摄像头，这不是这个概念，没有针孔这个说法。
0: 赵女士向公司询问，得到的答复却是正常的管理需要。
1: 我在公司工作10年了，很恶心，我可以这样说吗？非常恶心。
3: 为了加强对于公司的这个针孔覆盖，装了摄像头。
0: 公司管理权、员工隐私权，这二者之间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0: 在公共场所安装的各种监控摄像头啊，是为了确保公共安全。很多单位企业因为自身的管理需要，也会在内部的公共区域安装监控设备，对此大家都能理解和接受。但是如果摄像头被伪装成了烟感报警器，悄悄地装在您工位的上方盯着您，而您却毫不知情，这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呢？一起走进今天的庭审纪实。
1: 原告赵女士，北京某建筑装饰公司的员工。
2: 第一项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立即销毁因私自安装针孔摄像头所拍摄到涉及到原告的全部视频资料。第二项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精神损失费人民币2万元。
1: 被告北京某建筑装饰公司。
3: 综合管理部办公室有四个工位，有包含两名男性员工的多人同时办公，并非任何人的私密空间。监控的区域是整个办公环境，并没有针对任何个人。
1: 赵女士认为，公司私自安装隐蔽摄像头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她的隐私权，所以将公司诉至法院。
4: 然后这个事儿，你说我在公司工作10年了，很恶心，我可以这样说吗？非常的恶心，这个时间比较久了，我觉得是拍到的。
1: 几天后，赵女士和另外一位同样发现自己办公室被安装此类摄像头的女同事一起找到公司老板讨要说法。
5: 那个摄像头是伪装的摄像头，它是一个烟感式的，那是伪装的一个摄像头，针孔式的。然后就那样挂在那儿了。然后你安装摄像头的时候不提前告知我们？
6: 我给你解释一下啊，第一个，这个所谓的什么针孔摄像头，这不是这个概念，没有针孔这个说法。
5: 刚生完小孩回来，你也知道，你说我往那儿一坐，你说我真的不知道公司咋想的、啊。你说我要是我在那儿吸个奶什么的，怎么弄啊？这我不是说那个说别的了，是你说是。这个公司这叫啥行为啊？我就挺不能理解的，你知道吗？
6: 第二个呢，就是公共空间，公共空间我们为了加强对公司的这个监控的覆盖，装了摄像头。你说你哺乳期吸奶，你不可能在公共空间吸奶。
4: 我问了，然后呢，他说出于公司管理，我说你管理大的方方装其他摄像头，然后你通知我，我一个哺乳期妇女，你想录什么呢？
1: 为什么要安装摄像头？公司老板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6: 公司来了，对账的、要账的、这样那样的人挺多的，尤其是像我们公司现在账目被查了以后，有好多项目部的人都过来公司要钱，人员比较杂。
5: 你搞一个烟感是那样伪装在那，那是伪装的。
6: 你说伪装的不是伪装，我不清楚。
5: 那就让派出所来看，那是不是伪装的？
6: 你不要说让他激动。
5: 你换作是你一个女的这样的，你觉得你会不激动吗？
1: 2026年3月19号，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第一次开庭审理。
7: 为了安全起见，2024年10月8日，也就是在上班的第一天，公司在综合管理部和市场部以及两位副总经理办公室补充安装了监控设备。
1: 如果公司安装摄像头的目的是为安全考虑，那么为什么不安装一个普通摄像头，而是伪造成烟感报警器呢？
7: 两个原因，一个是免费安装，就是没花钱。这个烟感式的还有两种功能，一个是就是安全监控，还有一个火灾报警。我了解的就是这两个原因，
4: 不是一回事儿。那些都是求机，就是大家都对这个摄像头是有一个基本认知的。如果你就是说出于公司管理，正式通知我，或者是没有书面通知，大大方方来安装，让我们知道这个事情。我不管愿意不愿意，我心理上有知道这个事情。
8: 我不会在这个区
4: 对去进行一些私密的这个行为。
1: 赵女士说，2024年9月27号结束产假恢复上班之时，迎接她的不只是一个隐蔽摄像头，还有一份岗位调整通知书。 公司将他调去昌平的项目部，工资从原来的每月16000降到了5700元。
2: 因为这个劳资纠纷，我们用人单位通过这个员工的办公室或者是安装一些这个监控设备，去获取一些相关的，比如说在劳资纠纷当中对员工不利的一些证据，这种事情已经是非常非常多了。
1: 公司给出的理由是，赵女士的丈夫与公司存在纠纷，公司怀疑她泄露商业秘密。赵女士认为调岗无效，拒绝离开，并申请劳动仲裁。2025年6月，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认定公司无证据证明赵女士损害了公司利益，未经其同意调岗属于无效，公司应当补足其工资及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公司不服，向法院提起劳动争议诉讼。
2: 在这个监控安装这个范围，那么用单位不应该把这些监控的设备安装在针对某一个劳动者，尤其是这些探头啊，对准员工的这个隐私部位、私人物品、手机、电脑，这些都是有超出这个合法边界的这种嫌疑。
1: 赵女士认为，就是这样的背景下，她的办公室内安装了一个看起来很像烟感器的隐蔽摄像头。
3: 在安装监控设备之前，公司已向原告发送岗位调整通知，安装监控设备的综合管理部不是他的工作地点，他没有权利在该办公场所进行工作以及从事其他任何活动。
4: 这个事情我当时哺乳期，我是很抑郁的，我都整夜整夜睡不着的。
1: 和赵女士有类似遭遇的还有公司的另外一名女同事，她曾经和赵女士一起找到公司老板讨要说法。
9: 您说这样给我整的恶心坏了，我摇住嚷嚷，私装针孔摄像头、伪装摄像头偷窥女员工，你说你这个是还活不活了？但是这事弄得我真的很恶心，我觉得您是在逼着我自己走。我说您职场霸凌我都不过分，这事弄的。
6: 第一个就是这个摄像头的事，如果是不合适的，咱们现在立刻马上通知拆换啊，删掉这个事情，不再说了。
1: 在对峙中，公司老板同意拆除涉案摄像头。
9: 拆不拆这是您随意，因为这公司是您的，拆不拆无所谓。我要求的就是里边的东西你必须给我删了，必须删了，因为我不知道你里边录的什么东西。
2: 被告他拒绝提供相关的监控视频，我们是希望能够调取到这个原始的这个视频记录，第一是要把它删除，第二个就是通过访问这个视频的访问日志，看这个相关的隐私视频有没有被非法处置，包括进行传播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非法的处理吧。
1: 2024年10月23号，公司拆除了伪装摄像头，换上了普通的半球形摄像头。被告公司向法庭提交了一份由科技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声称烟感报警器摄像头是该公司免费安装的，数据已经被覆盖，没有留存任何影像，
3: 任何数据也并未留存备份，更没有传播。
1: 赵女士当庭表示，她认识这家科技公司的负责人陈某，她曾经给陈某打了电话。
5: 我问他，我说这个摄像头是不是你装的？我说什么情况？他跟我说的是我的那个办公室，我所在的办公室安装一个这种针孔摄像头。他说，当时他就提出来跟这个说了，说这个不合法，劝他不要安。但是呢，表示执意要安。然后呢，他也说，他说我本人现在腿骨折了，不方便，我在老家养伤呢。所以他没有那个什么，他没有去给安装。
1: 既然如此，科技公司出具的这份情况说明又是怎么回事呢？庭前，本案审判长专门致电了该科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某进行核实。
10: 上述情况说明的内容是由被告公司撰写好以后，找这个公司盖章，考虑到公司与被告公司有合作关系，是其的甲方，所以说他们就配合盖了章。但是烟感摄像头实际并非公司安装。
1: 庭审调查表明，被告公司为了证明自己没有保存录像，竟然找到案外的

0: 第三方公司伪造了这份情况说明，
1: 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歉意，更是在几次庭审中多次提交虚假证据干扰审判。那么希望法庭能够根据民诉法第117条对被告作出相应的处罚。
2: 被告在本案中从未提交过任何所谓的虚假证据，若有提交也是甘愿承担法律责任。
3: 广受欢迎的经验好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日北京出发，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每天前20位报名的朋友可享200元现金优惠。我们来看详细内容。
4: 由法治进行时栏目特别为您推荐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日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全列4人包厢，一铺到底，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路线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品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放牧式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3: 前不久，安徽一名男子遭遇了骗局，准备花342万买黄金投资。民警和家人一起苦劝了他4个多小时啊，终于让他清醒了过来。第二天，民警陪同办理了回购，342万全额追回，300多万元差点打了水漂。多亏民警比骗子还能熬，4个小时拉回的不只是一笔巨款，更是打破了稳赚不赔的幻想。请大家记住，任何让您快买、多买、偷着买的投资，可能都是骗局，小心谨慎才能守住自己的血汗钱。近日，在北京市海淀区，几位民警下班过马路，在斑马线上与一名男子擦肩而过，民警瞬间就认出此人就是3周前偷走电动车上耳机和蛋糕的嫌疑人。大家默契跟踪，果断出手将该名嫌疑人抓获。3周前的监控画面，一副耳机、一块蛋糕，民警啊全都记在心里。群众再小的损失，都是民警该追的账。这次的偶遇其实是日积月累的用心，为民警的火眼金睛点赞。近日，在江苏盐城，凌晨10分，一辆车突然侧翻，司机被困，正在休假的消防员和妻子啊恰好路过，他们立即排查险情，合力抬车，成功救出了被困人员。休假不休责任心，路见危难伸出援手。这位消防员和妻子抬起的不仅是车身，更是两个肩膀上的责任和温情，这才是神仙爱情的最硬核的样子。浪漫不止在花前月下，夫妻合力救人比任何誓言都触动人心。随着气温不断升高，北京的蛇类啊进入了活跃期。近一周，门头沟消防已经处置了蛇类扰民的警情12起，其中一处鸡舍惊现1米的长

0: 蛇，消防员迅速抓捕后放归山林，全程没有伤及人畜。一周12起蛇出没，不是蛇变大胆了，而是城市与自然的边界啊变模糊了。在这儿还是要提醒各位，蛇一般不会主动的攻击人，乱打反而会惹祸。你怕蛇，蛇更怕你，保持距离，交给专业的人，这才是夏夜里最安心的防蛇攻略。近日，河南郑州吕某开车啊被其他车辆追尾后，他竟然一溜烟跑进了路边的小卖部，买了一大瓶啤酒，当场干了。他这么做啊，是想掩盖自己中午喝酒的事实。酒精检测，他已经达到了酒后驾车的标准，而且他是二次酒驾了。最终，他被罚1500元，行政拘留10天，吊销驾照。撞车后马上买酒喝，这波操作啊是自欺欺人。法律面前没有临时抱佛脚，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提醒各位驾驶员，不仅要做到开车不喝酒，还要注意避免隔夜酒危害行车安全，时刻把生命健康放在首位，别因为一时嘴馋做出违法犯罪的糊涂事儿。
1: 这个事情我当时哺乳期我是很抑郁的，我都整夜睡不着了。
2: 被告他拒绝提供相关的证监控视频，
3: 任何数据也并未留存备份，更没有传播。
4: 案件的核心还是在于企业管理的边界与这个当事人人格权益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判决如下。
5: 那肯定是不合理啊，很生气啊。就是本身上班就是你装摄像头这件事儿，我觉得就怎么说呢，就是侵犯隐私了嘛。
6: 我觉得这种事情可能还是侵犯了员工的个人隐私吧。
7: 要是真事儿，我肯定是从心里边看不惯。他不应该啊，按隐私的这个事儿啊，照
8: 应该告的。
9: 应该告的，
10: 侵犯人隐私权嘛。
6: 入职一家公司，然后肯定是对这家公司是信任的，那公司也应该去信任这个员工。
5: 尤其是又是女性，她很多肯定跟男性她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她不方便嘛。
11: 那么作为企业是否有权安装监控，作为员工隐私权是否应该获得保护，在法律上企业监控权与员工隐私权的边界又如何界定呢？
4: 这个企业基于这个安全防范以及管理的需要，它是可以设置摄像头的。如果用隐蔽的方式或者是说这种伪装的方式超过必要的限度定向来拍摄职工的这个图片和视频，没有经过他们的同意的话，可能会超出这个必要的限度，然后构成对他人人格权益的侵犯。
11: 据法官介绍，办公场所虽然不像住宅那样绝对私密，但法律并没有把职场排除在隐私权保护之外。在长期固定使用的工位上，员工享有合理的隐私权。
4: 但是当事人在这个办公场所办公的时候依然是享有隐私权的。这个隐私权不是说企业不能管理，也不是说完全不能装摄像头，就是咱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法律的限度，然后提示企业在管理的时候要注意到这一点。
11: 法官进一步指出，很多用人单位安装监控时往往忽视了一个关键细节，提前告知。
4: 我个人认为就是提前告知是底线，这是一定要做到的。但是仅仅是提前告知是否就一定不构成侵权，也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吧。但我觉得提前告知这个是最底线，是无论如何都必须做到的。
11: 民法典第1032条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
4: 案件的核心还是在于企业管理的边界与这个当事人人格权益的边界到底在哪里。
11: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公司安装的并非普通监控，而是伪装成烟感器的隐蔽摄像头，安装前没有告知原告，更没有取得原告同意，用隐蔽方式对他人固定办公区域进行定向拍摄，足以使人处于持续的不安、紧张和被窥视感之中，对其私人生活安宁造成侵扰。因此，法院认定，被告公司安装隐蔽拍摄设备的行为已构成对原告隐私权的侵害。
4: 判决如下：被告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销毁、暗设隐蔽摄像设备拍摄的所有涉及原告。 视频资料，不得留存、备份和传播。
11: 此外，法院还判决被告公司向原告出具书面道歉信，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
8: 但是我觉得大家要勇敢一点，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不要心里憋着。事情有了判决以后，是心情会不一样的，对自己也是一种压力的排解。要不然可能这后面几十年你都会永远去不断的去自己脑子里去过这个事情。
11: 判决后，法官还特别解释了判决第一项中关于销毁视频资料的深意，
4: 就是防止这个被告在陈述的时候出现虚假陈述的这个情况。他虽然说他已经不掌握这个视频了，但是并没有充分的证据。那么假如他手里其实还留着一个备份，那咱们的判决第一项已经明确的表示他不可以就是保留，必须要删除备份，就杜绝了他以后再产生这种行为的可能性。
11: 法官提醒，如果日后发现视频被传播或者并未彻底删除，原告仍可继续维权。
0: 法律规定了隐私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即便监控画面没有传播出去，即便摄像头被拆除了，但是这被人暗中窥视的不安与恐惧本身就是一种伤害。企业管理不能突破法治的边界，希望这一起案件能够警示用人单位增强法律意识，尊重员工隐私，依法保障劳动者的人格尊严。
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超视力？
10: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2: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13: 超视力不一样，
1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就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7: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是一家酒店的经理，近期有一位消费者虚构酒店有卫生问题，用发布差评来威胁让我们提供免费住宿，我拒绝后对方就恶意差评，严重影响酒店正常经营，我该怎么维权呢？
18: 根据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消费者有权基于真实体验发表主观评价，但不得捏造事实，滥用投诉评价权利，恶意损害经营者的声誉。该酒店应当及时固定聊天记录、威胁信息、虚假差评截图、消费记录等相关证据，向网络平台投诉举报，要求删除不实评价。也可以呢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方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 如果对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反复威胁勒索财物，就涉嫌敲诈勒索。该酒店呢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依法追究其法律。

0: 小镇。
1: 观众郑先生啊，多年前买了重疾险，保险期限呢是终身。两年前他因为突发疾病住院治疗，手术治疗出院之后啊，郑先生向保险公司申请重疾险理赔，结果保险公司呢却以郑先生选择了合同以外的手术治疗方法为由拒绝赔偿。郑先生想咨询一下自己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2: 民法典明确规定，保险合同中限定特定手术方式才赔付的搁置条款，不合理的免除了保险人责任，排除了被保险人合理医疗的选择权，应当认定无效。被保险人按照临床规范选择更安全微创的治疗方案，符合医疗原则与保险目的，保险公司不得拒绝赔偿。本案中，郑先生可以收集保单、病历、手术记录、拒赔通知书等相关证据，先与保险公司协商赔付。如果协商不成，可以呢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该格式条款无效，并判令赔付保险金。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4: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5: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4: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6: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7: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8: 三亿人参与进去，
3: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9: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0: 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12: 朋友真心实意，
13: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3: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4: 国际知识下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5: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水平展开的一座城。
16: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7: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3: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8: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9: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8: 欢迎收看记忆，
3: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20: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3: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21: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22: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23: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24: 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3: 西江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25: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26: 张甲有姐弟三人，从前父母在世时，他们走动频繁，关系和睦。可父母相继去世后，大姐和大哥却突然抱团，一起针对起小弟来，双方的来往也基本断了。
27: 到现在，从那以后他就没让他说过话，他现在他根本就等于是哑巴了，不说话了，现在都，所以我们就交流不了，就在这儿了。
26: 因为关系突变，哥哥姐姐与小弟之间的沟通变得很困难，家中晚辈，也就是小弟的儿子却另有看法。
28: 只是我大姑呢，她是家中老大，她呢就是霸道一些吧，但是说我觉得没有什么矛盾啊，说关系远近他们俩关系要近些。对对对对，
26: 在侄子小张看来，大姑与大伯的关系确实走得更近，但是跟他们家也没什么原则性矛盾。
29: 那您对这两个弟弟呢，有偏有向吗？您觉得？
30: 没有，对我来讲，我觉得我是没有，绝对没偏没向，都挺好的。小弟弟啊，还经常给我买水果。
26: 大姐说，自己对两个弟弟一向是不偏不倚。

0: 一碗水端平，那为何好好的姐弟关系会急转直下呢？
1: 今天来这儿啊，今天来这儿主要是为了解决您家这个父母留下的房产的问题，是吧？我们看了一下，父母都是2020年，就今年去世的。
2: 对。
1: 啊，肯定这个过程，怎么说呢？毕竟今年是一个特殊时期，对吧？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就不太好解决。现在您家这个需要有争议的房子是一套还是两套呢？
2: 应该说现在是这个一套，三居室。
1: 三居室。
2: 对。
1: 啊，您先跟我们说一下，这个一个三居室，一个两居室，都是在西城区，这两个房子是怎么由来的？
2: 这个三居室跟两居室是我爸爸单位的房，同时一起分的。当时分着房的时候呢，就是我弟弟呢，我小弟弟呢，把那个两居室就直接就给他们住上了，让他们住上了。那个小弟妹呢，在这之前呢，就调到我爸他们单位来了。他分房呢，他就是没有那个时间来得短，没有资格分房。再说他自己家里有房，所以那两居室当时就让他住上了。
1: 您当时家里面分了一个三居室，一个两居室，
2: 哎，
1: 就是按理说您家这个人口也不是特别多，
2: 对，
1: 啊，当时用了工龄了吗？
2: 工龄是我父亲的工龄，没有，他们没有工龄，
1: 两套房子
2: 都是我父亲的，都是我父亲的名字，当时那会儿分的时候没买，是交房租的，后来房改的买房的时候呢，
1: 当时买房这个钱是谁出的呀？
2: 当时买房的时候啊，当时那会儿我爸条件并不太好，当时我爸这边买这房的时候呢，我爸拿一部分跟我借给他一部分，
1: 多少钱一部分？
2: 我爸那房是9000多那点吧，
1: 房一共，
2: 不是俩房，那个房是那什么，
1: 就是其中有一个是分完之后就给弟弟住了，
2: 就给他住
1: 了，然后在房改的时候用了父亲的工龄，然后那钱是弟弟自己出的，
2: 他自己钱是让他自己出的，
1: 这是两居室，
2: 对，
1: 三居室相当于房改的时候用了父亲的工龄，然后家里钱不够是您添的，
2: 对，我当时就算是借给他们，后来还给我了，
3: 这谁记得清？
4: 没有，
3: 少一分都他不干，别说这个事了，
1: 还了，那就是父亲自己出的，
2: 父亲自己出的，他那两居室呢，当时是让他自己拿的，所以他买出就是按我爸的工龄让他交的钱，当时我借给他3500，
1: 您还借给弟弟钱了？
2: 对，我还借给他3500，
1: 后来还您了吗？
2: 他还了我3000，
1: 就500块钱就该着了，
4: 没跟他借过钱，
3: 那我们自己出的。
1: 那这个在房改的过程当中，这房子改名了吗？
2: 没改名，
1: 就一直还是父亲的名，
2: 一直还是父亲的名。
0: 大姐说，这两套房在房改时均使用了父亲的工龄，经过折算，小弟出资购买了两居室的产权，而购买三居室的钱则是父母出的。
5: 就孙家脚家房跨家起家，这孩子都上班了，都给老头拿了贡献。
0: 在大哥大姐看来，他们对父母买房都有过贡献，但显然小弟获利最多。因为小弟家的两居室已经稳稳地落袋为安，剩下这套三居室自然应该轮到哥哥姐姐两人均分。
6: 那我想问您啊，这个房子，两套房子，98年房改，在2014年的时候，给小弟弟的时候，按您所述，就是这个也是将来打算给他，然后想把那个三居室给你们。那为什么2014年给小弟弟这个房子的时候没有跟你们签协议啊？
2: 没有签协议，
5: 没签协议，老头说了算，老头说一不二。
2: 我们家这到现在也为止，他说什么是什么，我们都不敢再问什么，不敢打他打。就是说，我们如果我们俩要说要把这房给这过了户，肯定也能过，那肯定是生气，不愿。这是一个。当时他过这房的时候是什么情况下过的，你知道吗？他申请了国家那个经济适用房，在亦庄50多块钱买了一套房。他那个房办完了以后，把房租出去以后。开始第二年这孩子要上学，就是那个房产证上没有那个什么，要过过去。那这从此上学，那老爷子肯定那不会那么过，他不是不给他过。
3: 他们现在就是说，其实那根本就不叫事儿啊，他只是说拿出来当事儿说。
7: 为什么后来写我的名啊，就说不叫他们来，说这赠与这个就是不用别人来，你们老两口签字
3: 赠与我爸，因为我爸是他们，是我爷爷的儿子，
7: 这么着。
6: 也就是说您的意思是说家里边都是老人做主，
2: 对
6: 啊，然后他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2: 对，
6: 不会跟你们商量，
2: 不会商量。
6: 那我听说你们这个在老人去世的前，然后老人留一份遗嘱是吗？
2: 对，
3: 这些东西我们都没见过。他说这个赠与

0: 看的这个遗嘱是2019年12月28号做的、嗯，那么这个遗嘱上没有你母亲签字
1: 啊？
0: 没有你母亲签字，
1: 我母亲那个，这个遗嘱这是我先头有一个要做一个那个，我跟我父亲说呢，就给说给跟他们办的那一样，去上那去给你们俩过户去，赠送那个赠与那个。
2: 哦。
0: 后来你们又签了一个赠与合同是吧？
1: 那赠与
0: 合同
1: 再签。
0: 当你们说赠与合同是先签的是吗？
1: 对，先签的。
0: 然后完了以后后签后做的遗嘱是吗？
1: 对。后边
2: 都不行了，
0: 你确定吗？
1: 确定。
3: 他们两个都身体不好的时候，我大姑经常就弄一个白纸，让我爷摁上手印，然后说去给他办什么什么手续去，上街道上居委会办什么手续。所以这种东西很容易他能够拿到。
0: 但是我告诉你，你现在提供给我们的这个赠与合同的日期是2020年1月2号，然后遗嘱的日期是2019年12月28号。我刚才问您，您说确定对吧？
4: 张家母亲和父亲相隔3个月相继过世之后，家里突然出现了一份遗嘱和一份赠与合同。从这两份文件的签署日期来看，似乎与大姐的讲述有些地方不符。这两份文件到底哪个在先，哪个在后呢？
5: 父母去世之后吧，大哥和大姐拿出来了这么一个遗嘱，以及这么一个这个协议，一个赠与协议。刚才他们说了哈，说问您，您说没什么，没说什么，但是问了儿子，儿子说就法院见了，是吧？
6: 让我爸表个态吧，是吧？哦、不是说一直说没表过态吗？那我爸现在在现场表一个态。
5: 行，
7: 他们那个那都不合法啊，他们那我，因为我们都在一块儿，都在那院住。你要有老爷子说什么事儿，五的你得跟我们说一声啊，一块堆儿。你说老爷子说了，这三居室归我们了。
5: 嗯，
7: 我们也我也听老爷子说话，我也听，那没有那么，
5: 就是您没听，您没听您的父亲亲口说这事儿，就是他们瞒着您办的，所以您觉得这事儿不合法。
7: 对对对，我因为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上事有什么公证什么这个那，就是那天他说让我去给他签字儿的，上那个公证那儿。后来我儿子问他有遗嘱吗，他开始说没有。后来待一会儿又说又拿出来了，这三居室，我们俩一人一间半，没有你们的，那我们哪干啊？
5: 那您不同意这个，那您觉得应该怎么样啊？
7: 应该一人一间呗，
5: 就三居室，每个人1/3
7: 啊，
5: 是吗？您的意思是？
7: 那怎么着也不能说一点没我们的吧？
5: 但是他们就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之前那个两居室您都已经拿走了。
7: 那两居室啊，它是这么回事儿。
5: 嗯，
7: 当时啊，我跟我爱人都在游乐游乐场，在丰台，为了照顾我奶奶，那时候我奶奶摔了，就把我爱人调到农街来了。时间长了，说干脆你们都过来吧。老爷子说了，你们过来吧。这房就是你们的。
6: 我说一句，就是我们原来在丰台是有房的。
5: 嗯，
6: 然后我爷爷呢是个孝子，而且只有我那奶太奶奶只有我爷爷一个孩子，一直养着我这个老奶奶。因为当时我大爷他们一直在老家嘛，他在老家他肯定不可能来。然后我大姑是在海淀，离得也远，这么着我爷爷就把我妈调到那儿来了。然后应该是88年的7、8月份，然后我们整个我们家子等于那边这边房下来了嘛，然后就说这房是你们家的，你们就过来吧。咱就这么说，我们不过我丰台那是我的自己的房子，我们家是有房子的，我们是把丰台的房子放弃了来到这儿了。这当时这二居室根本就在这个环节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争议。因为这个东西我爷爷我们当时来的时候我爷爷就认可这房子是我们的，就是给我们的。
8: 他现在说放弃这句话，我跟你怎么说，我弟妹先调过来的。什么情况调过来的？就当时那会儿那厂子，要说他们照顾我奶奶来，那就是个理由，借个借口，照顾我奶奶的绝对用不着他。
4: 接下来调解嘉宾决定为双方创造一个面对面沟通的机会，希望他们能开诚布公地谈一谈。
5: 其实就是简而言之嘛，就是父母留下了遗嘱，但是小弟一家不认可。
0: 我看了这个遗嘱了，
5: 从形式上来讲一下先。
0: 对，因为这个我没有办法了解当事人立这个遗嘱的时候本人是否属于他的真实意愿，还有老人的精神状态。那我只能从形式上来说，这份遗嘱它属于部分有效。为什么呢？因为遗嘱的

0: 内容是说本人名下房产，具体地址我就不念了，说在老两口逝世后产权归之女张桂爽之子张荣武共有，本人自愿立此遗嘱。那么这里边他处分了老太太的份额，所以他那个部分是无效的。那么对于他自己的那部分他是有权处分的，我说的是抛开老人的意识状态和他的是否是真实意思啊，仅从形式上来说。那么所以就是说，因为你们的母亲是先去世的，在2020年1月4号，对吧？所以母亲去世以后就发生了继承，那这时候母亲并没有留有遗嘱，那么母亲的份额她的那个1/2，这时候你们每个人就都享有了。那也就是说她有4个法定继承人，3个子女加上老头，那就是每个人是占整个房产的1/2。那也就是说在2020年1月4号老太太去世以后，每个人占1/2以后，老头呢他可以处分的份额只是1/2加上1/2，所以这个遗嘱他把全套房子处分了是属于部分无效的，他只能处分1/2加上1/2。
1: 所以就是他即便是他是有效力的，他针对的也就是这个1/2加上1/2，1/5吧，就算是。
0: 对，也就是对1/2加上1/2，对1/5。
1: 对，然后另外还有呢，就是还剩下3份，还如果说劈成8半的话，还剩下3份是要做法定继承的。
0: 对，所以就是说，目前在老太太去世之后，老大、老二、老三，每个人就有已经有了1/2的份额，那么也就是占整个房产的大概是12.5嘛。你们三个人每个人就已经拥有了12.5，那也就是老头他的那一部分如何分配，现在是一个焦点。
2: 根据遗嘱所述内容，律师认为，张家三姐弟目前最大的分歧点就是父亲名下遗产该如何分配的问题。那么对于这部分遗产的处理，张家姐弟是什么打算呢？
3: 您跟他们说，说遗嘱的事儿。
4: 遗嘱
3: 房子怎么分？
4: 小姐，遗嘱的事儿啊，这个遗嘱，老头子们的，这个遗嘱之前是什么？没他那边的事儿啊，他那边与这边无关。给他分清了，他们分他们的，你是咋分咋的，你分爹爹的，知道怎么事儿？这是你哄爹爹了，我回他们没事啊，他回家边没觉。
5: 像您刚才您这个侄子呀，刚才说了好多条，就他认为为什么这个遗嘱他不认，当他一条一条说出来，您一条一条是反驳，告诉他怎么是真实的。
6: 像我们当时的情况，我们属于属于孝心，我们不能要求老头子把房给我过来，但是我们的侄子跟我说了，那什么，你们这俩就这样把过了吧？我说不是那么简单，说过了过了的，过了等于。老头子人自己本身有房，人弄的人家的牛里头没有房了，没有住所了，就给你们住房了。
2: 随着大哥儿子的上场，调解进入了最为紧要的阶段，那就是如何分配这套三居室的份额，双方会各自阐述什么观点呢？在亲情的前提下，双方会不会各让一步呢？
7: 那现在说的是，首先那个说那，我就说这个三居室和这两居室，这两居室应该没有问题了。
8: 您有异议吗？有你就说。
7: 这两居室还有问题吗？
4: 老边这边没问题，老边没问题。
0: 是这样，从法律上来说，这个两居室已经过户了，而且是在你爷爷奶奶头脑意识清楚的时候过户给你父亲了，所以这个两居室不算遗产。那算遗产的只有这个三居室，那么咱们就这个三居室的份额来进行讨论，好不好？
7: 对，我就是要您这句话，所以就是说，这个现在这个事儿已经是这个，现在咱就说这三居室。首先，我们对这个遗嘱确实是，他是不是我爷爷真实意图？是不是我爷爷在什么状态下写的？写完了之后，他有没有反悔的这种情况？这个，刚才我说的那元旦那个事儿是存在的。然后后续那几个事儿也是存在的，然后听刚才我大爷也说，我们刚才也表态了，我大爷可以多拿一份，但是说没有我们家的，我觉得这说不过去。
0: 这样吧，你就说你们家想要多少？按正常情况下，你们家现在已经取得12.5了，我已经告诉你们了，1/8。
7: 嗯。
0: 那你们家想要多少份额？

0: 我30%，30%。
1: 那30%的话，你就是不认可这个遗嘱效力呗？
2: 对，
1: 因为你们三个人分，你们本身每个人就是33.多嘛，如果遗嘱无效的话，对不对？所以你的让渡的话，基本上很小嘛。
0: 不是，我们这个说的是这个，我这个等于我。
1: 因为你假定遗嘱无效，你只能得到33.3%，对不对？那你就以33.3%的基础上往下让渡。给你大爷，你也说了，因为愿意照顾大爷，然后呢，他们这个稍微困难点，也没有住房，对吧？愿意基于亲情想让渡，你就说你本身应该，如果遗嘱无效，你应该得到33.3%，你想让渡多少？你不要处分别人的，你不要管别人的，就管你自己的。
0: 那我们现在就是30%，
1: 让渡3点多呗。
0: 您说这让渡，我没这么理解您，但是您说的也很清楚了，我不能处分别人的是吧？
1: 对，不能说替你大姑做主，说你也拿30%吧，对吧？
0: 但是我们首先有这个想法，有这个态度，但是说那个你让我让多了，我觉得让不了。
3: 那个大姐呢？
1: 您想要多少份额？
4: 我想要多少份额？
1: 对，
4: 那我就想要我爸的按照我爸那遗嘱给我的那个。
1: 如果按你爸遗嘱给你的份额，你是可以得到43.75。
4: 就那个朋友不是
1: 你只可以得到43.75，因为在你妈妈去世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继承，我刚才已经说了。所以如果你爸爸遗嘱成立的情况下，你也只能得到43.75，并不是50%。
4: 行。
1: 您想要多少呀？您得表个态呀。
4: 那我就按照你那个分配就行了。
1: 那是遗嘱成立的情况下，你们既然调解了，
4: 对，
1: 你们既然调解就要相互让，对不对？
4: 不是，你要按照遗嘱成立的话，就
1: 那遗嘱要不成立呢？
4: 那不成立，那你就再说吧。该怎么分怎么分吧，
1: 咱不是打官司呢，咱是调解呢，咱先把遗嘱抛开好不好？然后您就说这个房子里边您要占多少份额。
4: 我要占多少份额？
1: 咱先不说遗嘱有效无效，您就说我想占多少份额。
4: 那么就占1%吧。
1: 那就30%呗。那个，然后刚才那�way也表态了，他也占30%，大哥要40%，同意吗？
5: 同意，
6: 不同意。
1: 我现在告诉您啊，即便遗嘱成立，您也只能拿到43.75。所以您才让渡3.75，就是这个就不管遗嘱有效无效了，是你们基于亲情调解的。
7: 如果抛开遗嘱因素，大姐和小弟愿意各拿房产的30%，这样一来，大哥能拿到的房产份额就达到了40%。但是对于这个比例，大哥当即表示反对。坐在一旁的大哥的儿子代表父亲说了这样一番话：
5: 我可以代表我父亲或者我母亲或者我们家吧，因为我们就说呢，我父母的话呢，因为是属于投奔来的，就说一个没有养老，再有一个没有那个医保，也没有住房，所以说呢，在哥仨里面或者姐弟里面是属于最困难的。就是我那个兄弟刚才也说了，他让给我爸，他让给部分也是可以接受的，我也很感激他。但是呢，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呢，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只认我爷爷的这份遗嘱，就刚才您说了这个遗嘱是不是有效或者这些东西抛开，但是呢就说其实我们在当时也有录像，就是我爷爷写这个遗嘱，然后呢包括我奶奶，就是说虽然我奶奶没有在镜头里出现，但是在录像里面出现了她的声音，也就是说我所表达的意思是写的这个遗嘱就是代表的是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意愿，她的这个意愿就是基于那个两居室已经分给我叔他们了，剩下这个
1: 我现在已经告诉您了，这个遗嘱只有你爷爷签字，对不对？
5: 对
1: 吗？
5: 对，
1: 只有你爷爷他处分了他自己的那一部分，你奶奶是没。

0: 处分的，所以即便这遗嘱成立，你们的份额在你奶奶去世的时候，奶奶那部分就发生了法定继承，在爷爷去世的时候，爷爷那部分是遗嘱继承。即使按这样算，我已经给你算完了，你才能够拿到43.75%，明白吗？
1: 我明白。
0: 奶奶那部分已经那什么，现在就是你要不要让渡3.75%？其实3.75%我觉得不太多啊，
1: 不是。
0: 就是你先听我跟你说一下，你们就少了很多成本。如果你们今天调解不成，那么你们可能就要走到法院去打官司。打官司，如果你说我没有经历，或者说我不太懂，我要请律师，这都是成本，对不对？如果你们达成了，那好，这个我们第三调解室的这个调解书是有法律效力的，你们就可以按这个履行。打官司，如果你要是请律师，你要花钱，对吧？如果法院受理你这个案子是按标的来收的，你800万的这个房产就要花10万块钱的代理这个诉讼费，明白吗？诉讼费法院是不会免的。所以就是你们这个问题如果想解决，而且特别快的解决，我是希望你们每个人都拿出态度来去让渡的。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尽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6: 对于律师给出的建议，张家大哥不愿接受，他始终坚持自己的想法，不愿意做出任何退让，一时间调解陷入了僵局。嘉宾们决定暂停调解，他们来到第三现场商讨下一步的解决方案。
7: 其实就是应该问一下，本来他俩的房子要都归他俩的，他俩打算怎么处置？可能确实他俩有一个协议，或者说大姐就没想跟他去分去。
8: 我觉得就这样，就先问一下他们。徐丽呢？你认为呢？
9: 那他们家下一步安排主要是，就是说居住这块，他不是自己想确定
0: 肯定。
6: 经过商讨，调解嘉宾最终确定了一套解决方案。接下来，嘉宾们又与张家姐弟进行了分别沟通。
10: 我这个姐姐有房，弟弟有房，弟媳妇有房，又退休，也有因为都过交给那样啥，给孩子们骗。我现在是没生活来源，我会闺女要钱，嫂子要钱。
9: 您现在没生活来源是说是
10: 不生活来源？
9: 一个人应该说，让他说吧。
11: 他是08年投靠子女来的，因为原来是河北农村的，
10: 帮我弄来的。
11: 然后呢，所以说他没有退休金，没有医保，所以说呢，他现在只有一个每个月的7。
8: 我解释一下。我们是一个调解组织，是没有权利去判定您这份遗嘱到底是不是真实。它是有办法可以判定的，比如说到法院进行各种那个笔迹鉴定啊，然后包括再调之前的资料。但是我们这个第三调解室没有这个权利，所以我想征求一下您三方的意见。如果咱们

0: 说必须得拿遗嘱说事儿，甭管他是真的还是假的，得说出一个事儿来，他到底是怎么样，那我们就不能再继续调了，因为我没有这个权利。如果大家三方可以说来到这儿咱们可以不讲遗嘱，然后有，但是我们有份额的那个自己的意愿，那个我们可以再调份额，知道吗？如果非得说让我们说出来一个这遗嘱到底是真的假的，我们没这个权利，那个必须得去法院。
1: 对，我们
0: 可以啊。
2: 经过调解嘉宾的耐心沟通，大姐和小弟会不会再次做出退让？张家大哥又会不会接受最终的结果呢？第三调解室之遗嘱的疑惑继续为您讲述。
3: 好，那个跟你们说一下，刚才经过跟大家这个协商呢，其实就是我还是真的能够看到你们这个家里边是讲亲情的，然后大姐呢真的有大姐的风范，然后她愿意拿30%，然后这个您应该是大排行是老二是吧？您是老二对吧？嗯，然后这个大排行老二呢，他拿50%，然后老三呢拿20%。你们这个按照这个份额拿以后，我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希望大家把这个房子，你们三个三家过户到一家身上，因为这样卖房好卖，尽快卖，卖完以后就按照这个比例大家分钱，因为你们如果只是达成了这么一个比例，将来又因为卖房子不卖房子还去闹矛盾，或者是拿着这个份额下一代又得去继承啊，然后又打这个份额，很麻烦。那咱们这一代能把这个问题解决就解决透，解决清，就不要让这个问题给咱们留下任何的小尾巴。所以我建议啊，由大姐，你们三个都同意这个房子归大姐，售房的时候按照售房款，大姐把这个房子进行分配，50%大姐，30%大姐自己留着，50%给大排行老二，20%给老三，你们同意吗？都，大姐您同意吗？
4: 大姐同意吗？
1: 同意。
3: 大排行老二您同意吗？
1: 同意吧。
4: 同意啊啊！
3: 您同意吗？同意。好。
4: 好好好。
2: 最终张家姐弟三人达成了一致意见，在调解嘉宾的见证下，他们签署了人民调解协议书。而最终让我们感到欣慰的还是三姐弟之间依然浓厚的手足亲情，这份亲情是今天调解成功的基础，也是未来他们幸福生活的源泉。
5: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今天我们要调解的是一场兄妹之间的纠纷。据妹妹说呀，她与家中的二哥感情深厚，跟二嫂呢也十分投缘。从前啊，两家常常相约着出游，可就在半年前，原本相亲相爱的两兄妹却生生的断了联系，让妹妹失落不已。
7: 好比是父母有病了，就是说大家伙儿一块儿就是商量这个怎么把父母给伺候好，一家子人哪能一点说磕磕绊绊没有啊，有时候就是为点事儿争吵一下，过就根本就不往心里去。
8: 因为你想法跟我想法不一样，我说往东你非要说往西，对吧？那你就各走各的路呗。
7: 我说是不是就因为这钱呀？要不是因为这钱，你干嘛这么长时间一个电话问候都没有，连问都没问？
8: 就那天晚上张第三天有事，他过两天我求你了，我最后叫你一声哥，为了我让那个律师专家把这事给他说开了，是吧？他要是给他说通了，他愿意出这钱，
7: 想缓解一下我跟我哥的关系的，把这个误解就是给说开了。不知道是他想的不对，还是我的想法不对。
6: 首先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当事人是李家的小妹和她的女儿，欢迎两位。 您是家中老小是吧？
7: 对。
6: 上面还有谁呀？
7: 还有一个哥，一个姐，大哥没了。
6: 什么时候去世的？
7: 在几年以前吧。
6: 父母还在吗？
7: 父母也其实也都走了。
6: 那二老留下什么财产了没有啊？
7: 就是有一套房子，在白广路二条。
2: 由于目前李家小妹身体状况欠佳，对于很多往事的细节，她怕自己说得不真切，便由女儿陪同着来到调解现场。在他们落座后，话题很快就转到了李家父母留下的房产上。
6: 那他们有遗嘱没有啊？
7: 我母亲有遗嘱。
6: 父亲没留下遗嘱？
7: 对。
6: 母亲留了份遗嘱？
7: 对。
6: 大概什么内容还记得吗？
7: 我母亲呢，就是她走之前，就是说把我母亲那一半给我二哥和我姐还有我们仨人，
6: 不给大哥。
2: 据了解，李家兄妹争议的最初起因正是源于父母留下的遗产房，但小妹却一再强调，她和二哥之间的分歧并不是因为房子。到底是什么才使得亲密无间的两兄妹产生了嫌隙呢？
4: 那既然有遗嘱，你们为什么要去打官司？
8: 牵扯我侄子呀，我侄子的份额呀，老爷子没有遗嘱，是吧？还有我哥的份额，我们到底是每人多少份，我们不清楚。
2: 原来李家共有四个子女，其中大哥已经去世，由于大哥去世先于母亲，且母亲留有遗嘱，所以父母的遗产处理起来颇为复杂。为了让继承进行得更严谨更公平，他们选择了走诉讼程序。
9: 我爸那份呢，还有因为是在这个房子里头有我的份额。
2: 因为打官司是大家都同意的事儿，所以并没有引发什么波澜。随着判决书的如期下达，绝大多数家庭成员也都松了口气，唯有李家大妹认为判决结果不公。她提出父母的遗产房里原本属于自己的份额被所有人忽略了。
10: 过去分房都是根据户口，我户口一直跟着父母，就没从来没有分开过。我爸跟我妈还有我们三个人是分了那个两居室，如果没有我的户口，我爸我妈只有分一居室，那个房本什么的协议都有我，补偿款全都有我。
9: 那会儿我是正好离了婚了，完了呢孩子倒是没判给我，判给他爸了。我是在他们还没拆迁呢我就离了，我不是说因为拆迁我离的。
2: 大妹认为当初的拆迁安置是根据户口而定，是父母加上自己共同分得了两居室，虽然房屋产权在父母名下，但自己的权益不应该灭失，即便是要分遗产，也应该先把自己这份份额归还自己再说。
7: 最早那是我父亲的那个家属注册，
6: 非公租房。
7: 对对对。
6: 当时这个拆迁，好像被安置人有你父母，还有你大姐。
7: 这个，因为我当时住在那儿住。
11: 这个我补充一下吧，就是
6: 你知道吗？那时候有你吗？
11: 因为拆迁协议上面有我大姨的那个户口。
6: 你研究这个拆迁协议了？大概什么内容啊？这个协议？
11: 这协议就是说，因为是我姥姥姥爷还有我大姨就是住在这个房子里，就这块要拆迁，然后是给我们先有过渡的安置房，之后再就是补偿我们就是这个白广路二条现在这个房子。
6: 你大姨是算被安置人？
11: 对对，她是被安置人。
6: 当时她是被安置人。
11: 对，因为
6: 等于分了白广路这套房。她认为有她的份额这里边。
11: 对。
2: 虽然小妹认可姐姐是拆迁安置人，但她并不认可姐姐因此便拥有房产份额。二哥也支持小妹的观点，三兄妹之间频频发生分歧，最后大妹决定向法院提起上诉。
12: 因为她在这边打官司的时候呢，非要说拆迁协议有她一份额，我要承认的话就等于她拿一半了，所以我不承认。打就打了，你打我也打，最后呢她给撤诉了，我们一直没撤诉。
11: 就是在南区那边打的官司，他是以这个物权纠纷来打的。
6: 他最后判决结果有了吗？
11: 有了，都有了，其实就没有他的份额。
2: 按照小妹一方的表述，大妹的主张除了没有得到二哥和小妹认同之外，也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 但一纸判决显然无法解开大妹的心结。
13: 这个不

0: 这个证明这个房子整个所有的产权都是我姥姥姥爷，整个房子都属于遗产。
1: 法院那个没有支持，他有说理由吗？
0: 因为当时我们出具了那个叫拆迁协议，还有购房合同。当时那个按照当时那个拆迁协议和拆迁政策，就是按照我姥爷姥的那个工龄去折算的那个房款，没有体现这个我大姨她作为当时住在那儿的人。
2: 随着大妹第一次上诉的失败，身处同一阵营的二哥和小妹感到如释重负，但此时纠纷并未完全结束。很快，李家的第二场官司又开始了。
3: 第二次是什么诉由？
4: 就说我父母不是过世了吗？不应该跟那个过世的人，就是去世的人共有，所以我们不应该打这个。
3: 我听你妹妹说，是你是因为照顾父母照顾得多，所以你想多分。
4: 对，
3: 是这个官司。
4: 但是我也想开始，我起诉的是什么呀？有我这份儿，我得把我这份儿给那个什么了。我们开始打的是在北区打的是细产。
5: 我这两个妹子加上我们每个人是60%19%，我那侄子是60%3%。
6: 那这个是怎么算出来的？
5: 父亲那份儿大家是平分的，父亲那份儿的。我哥他死在了我母亲前头，所以呢还要分他那一份儿。然后我母亲那份是由我们三个人分。
2: 耗时近两年，两场官司终于有了结果，每个继承人的权益份额也都分配得清清楚楚。但令人疑惑的是，此时的二哥与小妹之间却产生了严重分歧，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7: 看见了我就直接上诉了，因为我哥等不起，儿子要结婚或者怎么着想要这笔钱。再说他也知道我为这家付出这么多，跟他判一样，他想觉得法院应该给我多判点，没想到他没给我多判，他就是按平均走的，所以说他就觉着于心不忍。他们再说我又起诉了，又得耽误时间，所以他们我哥就说让我妹跟我哥一人多出点钱给我弥补我，完了呢就把那个上诉这个给撤下来了。
2: 原来因为李家大妹对判决结果有异议，便想再次上诉，但二哥此时却有点拖不起。为了儿子结婚的现实问题，二哥急需将老房变现，因此他便和大妹商量，想采取一个更省时省力的解决方法。
3: 后来你说你跟小妹一人出10万给这
8: 老三，那件事就是说在最早卖房子的时候啊，跟一个中介呀说签过你一次合同，然后呢中介跟我们说想让你们每个人呢出点补偿，说每个人出10万，他有那个基数，所以这次呢我就想把这事儿平息了。
3: 二哥，那我问你啊，你同意给这个老三补偿是因为想尽快的继承遗产，还是说就承认他付出的多呢？
8: 两种都有。
5: 我这个是比我这大妹呢付出的可能没有大妹付出的多，打搬迁到装修到住都是我妹呢，我们从来没管过。还有我哥的那个全是我大妹弄的。我哥是办那个什么残疾证啊，老年证啊，那一趟一趟的跑单位多老远啊。
2: 一方面想尽快继承遗产，一方面又确实认同大妹对整个家庭的付出，二哥略一考虑便应下了大妹的要求。
5: 那时候我想着小妹她肯定不给，我跟你说，我如果小妹要不给的话，我这10万我出，我给你20万。他说行，这不是他是撤诉吗？我跟他一块儿去哪儿撤诉，我心里踏实了。然后我跟小妹打电话，我把这事情跟他说了，他就跟我急了，凭什么给他一分钱也不给他？那时候我特别生气。
2: 抱着尽快解决问题的想法，二哥擅自做主答应大妹，自己和小妹会每人补偿她10万元。但在小妹这里，大哥却遭到了拒绝。二哥表示，多年来大妹对整个家庭的付出他看在眼里，也记在心上，这10万元的补偿自己给的心甘情愿。
9: 为什么您愿意给大妹妹补偿？ 为什么还要拉着小妹妹呀？
8: 因为这件事儿不是说我们俩的事儿，父母这个遗产房是咱们三个人的事儿，咱们都受益了，对吧？作为他老是上诉上诉，我要把这人压出来，你是不是你小妹配合我一下，对吧？咱也给他点补偿，主要你认不认可大妹付出的多。
9: 那您为什么没有考虑到大妹妹已经拿走一套房子了呀？
8: 我跟我的小妹都有房子住了，只不过老太太那个时候拆迁的时候啊，就给他要了一套房子，
9: 所以
8: 等于他都有房子。老太太这个房子呢，是属于遗产房，大家平分的。
9: 所以您认为老太太其实也是基于您的这个大妹妹她个人原因愿意照顾她，那个跟遗产没关系，是吧？所以您才想说，那既然大妹妹又照顾得多，我和你就都拿出来点表示一下，是吧？
10: 二哥，我跟你说两句啊，就是我们每个人在家里面应该有一个边界意识，我们要允许自己，允许别人跟我有不同的认识，因为他在他看来，因为姐姐已经得了一套房了，在他看来，啊，还有就是那个父母的那个存款，他也是有一些质疑的，所以他有他自己的一个判断，他就觉得，我就不想再多给了。但您不一样，您有您的诉求，您的诉求是很讨厌打官司，你耗不起。但人小妹没觉得，您付不起这个心理成本，也付不起这个时间成本，那是您个人的问题。
3: 就是老三，母亲这个遗嘱已经表明了他的态度。你刚才说他生前老说你贡献多，跟那小妹老吵架，但是他在临终之前留的这份遗嘱表明了他的一种态度。他的态度是什么呢？虽然你贡献大，但是我这份你们要均分。这不是怕谁的问题，这不是母亲怕你们谁，要均分，这表明了他的一种态度，明白吗？
4: 我妈那会儿变更不了，因为这房子是我爸的，要变更到我妈，我大哥那个孩子他不同意。
9: 这个见证人是谁找的呀？
4: 都是我。
9: 对呀，都是你找的。母亲在你的面前表示了他的那部分要均分，而且没留给大哥的儿子，对不对？
4: 对
8: 对。
9: 所以这是母亲的真实意思。
8: 因为那个时候
3: 你们两位的诉求是什么呢？老三，你先说你的诉求。
4: 诉求就是希望他们俩好呗。
3: 老二，你有什么诉求？
8: 我的诉求也就是，你要认可那你就拿出出这点钱，你要是不认可那你就别出，我这出那也没写你名字。
3: 就是不出能不能还保持原来那种关系啊？
8: 我出那么多钱把这事摆平，到了这都皆大欢喜了，我还跟你有什么来往啊？
2: 都说解铃还需系铃人，在了解完李家的故事后，调解团队随即做出决定，让三兄妹同台交流。但此时现场的气氛突然变得尴尬起来。
3: 今天那个小妹也来了，把她请上来，你们三个人当面沟通一下，好吧？有请小妹上场。
4: 我不跟她沟通。
2: 得知要和小妹同台沟通，大妹立即从座位上起身，坐到了二哥身边。在这对亲姐妹之间，此时已拉开了不小的距离。
3: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李家兄妹三人已经坐到一起了。我们想先问一下小妹啊，你说你不认可这个姐姐对父母的这个贡献大，是吧？但是呢，你们家这个二哥，他呢，还是比较认可这个大妹妹的付出的。你愿意让我们相信你二哥吗？
11: 他付出的肯定多，因为他一直跟我父母住啊。可是我就说他得到的比付出的多。
3: 那您刚才可跟刚才有点变化了，刚才是不承认他付出多。而且还他可能占了父母便宜了，你觉得？
11: 对对对。
3: 那现在为什么又改了呢？是听了他们说的一番话了吗？
11: 对。
3: 实际上跟父母近的那个人，他付出的确实要比你们远处的或者偶尔来的人付出的要多。这也是我们的体会，至少认可了姐姐的付出，这不是钱的问题。
11: 对，
3: 这不是钱。
11: 没错。
2: 或许是被哥哥姐姐的言语打动，小妹终于表现出对姐姐付出的认可，调解现场的气氛也逐渐变得温暖起来。
3: 对姐姐认可，这从情感上来说，我比拿10万块钱可能心里还痛快。但是如果你要不认可，始终不认可她，那姐妹的这个关系就很难弥合。现在跟哥哥姐姐已经坐到一块儿了，刚才老二也说了，他愿意出这个钱，你可以不出，也可以解决家里这事儿。你跟二哥先沟通一下，是不是你还坚持你的想法？
11: 不想让他拿这么多，你知道吧？我不想让他付出这么多。
3: 你得考虑你哥哥的感受和想法呀。他想尽快的变现，因为这个岁数了，时不我待。
11: 他可以给他那份儿啊，他没必要出我这份儿啊。
8: 现在是我给他那一份儿，他达不到今天的效果，是吗？完不了事儿。你我给他份儿，他也不同意。

0: 他还接着上诉，一下给人银给十万，完了解决了，这踏踏实实现在多好。你非得说让我给，我给完了以后，他我给他了，我给他了，他不认可，他说太少，你又不给，那你们俩又打官司，是不是也跟着牵扯我呀？又得打官司。
1: 那他告我一个，
0: 是他告你，我不说了吗？他告你又得很长时间呀，
2: 告你
0: 一年两年。
1: 你有什么关系让他告
2: 你？那不就我房子变不了钱
0: 呀？我变不了现呀，这房子卖不了啊，我不也牵扯进去了吗？不，咱不差这十万块钱。你说他确实对这家付出了，照付咱就不说了，都应该的。就这房子，是吧？咱们这谁想啊？从办件事你不认可，那我没办法。
2: 在我看来，二哥愿意给大妹十万元是顾念亲情，但小妹呢不愿意给，这也是她的权利。二哥不应该因为这一点就断绝与小妹的来往啊。因为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这是不公平的。现在看，小妹无论从法律角度还是道德角度，都没有什么明显的瑕疵。即便要说服她，也最好是以理服人，以情动人。而且小妹啊，刚才我们在跟你们这个哥哥姐姐聊的时候，也说到一个事儿，就是如果赡养方面付出的多的，法律上也是有界定有规定的，可以多拿。但是你觉得姐姐已经从家里多拿了，你得有充分的证据。如果你没有充分的证据，你不能随便就说姐姐从家里已经多拿了，明白吧？
1: 所以他就钻这空子呗。
3: 所以姐姐这么多年陪伴了这么长时间，这种陪伴的生活，她这是24小时啊，可能有4个月不需要你在那儿的时候，但是绝大多数她确实是，她心累，你知道吗？除了体力累，心也是累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啊，我的建议是，你真的可以考虑，就是别说十万了，如果当初人家给你十万，让你天天陪着，去像大姐那样去陪着父母过那么几十年的生活，你未准能做得像大姐那么好，未准啊。
4: 也就是说，您和姐姐和哥哥们的这份情值十万，您出不出？
1: 这个说的有点太客观了。
5: 在短暂的缓和过后，现场的气氛再度紧张起来。为了打破目前的僵局，调解团队决定前往第三现场开会，为李家三兄妹制定具体的解决方案。
6: 哥哥认为，那你要不出这钱，我可就跟你关系不好了。所以我觉得，能不能让那个大姐适当少要一点呢？
7: 您觉得大姐要这个钱有道理吗？或有依据吗？
6: 从法律上来说，肯定是没有任何依据的，无非是大哥耗不起这个时间了。所以他心里受备受煎熬，他就只能是拿钱来去买心里的这种安慰和平衡。
5: 制定出了详细方案后，专家们分头行动，按照计划开始分别劝说。调解员徐伟平首先找到了李家大妹，看他能否在补偿金额上有所让步。
8: 这个钱呢，我们觉得象征性的啊，既然是象征性的，您能不能往下少要点？
1: 因为我们那个合同已经都写上了，
8: 售房合同上面写了给你们三个人各多少钱是吗？
0: 对，然后是我是少20万，他多20万。
8: 行，那没关系，这可以操作，只要是你们在我们这儿达成了一致以后，你们自己可以找平。我们也希望就是小妹参与到您这件事里来，但是呢这个她自愿，说实话你们俩争这个事儿确实是在为难您哥哥。
9: 我说了，他给我这20万，将来我有钱我会补偿他的。
8: 我们这儿
9: 你知道吗？
8: 我们这儿不说这种空话啊。
9: 我知道不说，但是我对他什么样，你知道他对他什么样吗？以前我妈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儿子买车，他儿子买那个，那会儿我有钱，我给他添多少钱。
5: 调解专家从法理角度、亲情角度都进行了诠释，但大妹依然不肯让步，还是坚持20万元的补偿诉求。此时小妹这边又是什么情况呢？
10: 拿钱呀、啊、我现在还是站在我的角度上，还是不太，就是想让他少要10万，要不想给他我那10万块钱。
6: 你不愿意拿出10万块钱，那你能不能少拿一点？
10: 少拿一点那也可以，反正就是让一点吧。
6: 那您说个数额。
10: 我觉得要是用钱买亲情啊，咱这么说啊，主要是看他们。
6: 我觉得二哥他还有什么考虑呢？就是说， 房价一直在变动，对不对？
10: 2万块钱行吗？
6: 可以，我觉得您至少是一个态度。您来干嘛来了？您不是替自己来了，您是为了替你们三个人，或者说你们这个家庭来了。
5: 小妹一直强调自己今天的目的就是挽回亲情，这个态度得到了调解专家的肯定。虽然小妹还有很多其他考量，但在刘冬梅律师的劝说下，她还是做出了让步。这样的诚意，哥哥姐姐能否接受呢？
4: 她愿意出2万块钱，然后呢，我觉得她是一个态度。刚才她后来也表示，其实对姐姐还是认可的。所以我觉得，您看，您能不能做出一点让步？哥哥说愿意给10万块钱，妹妹给2万块钱，您拿12万，可不可以？
1: 不可以。
4: 嗯，
1: 不可以。
4: 那您怎么想的呀？
1: 我也没说跟他要，对吧？他出不出钱跟我也没关系。
4: 你是没跟他要？
1: 我就是啊，对，我反正我不同意，我不认可。反正我跟你说啊，那个什么合同已经都写上了，
0: 对，是，
1: 对吧？已经签了，这个是板上钉钉的，都不可以。
4: 我跟您说，您这个合同不见得是板上钉钉的。
1: 不是我们俩签的合同，是我们买房的那合同。
4: 啊，
1: 那已经给我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4: 您听我跟您说啊，买房的合同签了，但是你们四个人的财产分配没有签。
1: 四个人
4: 的
1: 签了，
4: 你们四个人的财产分配也签了。
1: 对，
4: 我现在想问您啊，就是首先你们家庭团结这个事儿肯定是没有问题。如果你们家庭不团结，有一个人不去配合办这个事儿，那你们这个就有可能。
0: 我们又私下又有这么一个问题，私下谁要是不配合办过户，一切损失都由本人承担。
5: 尽管小妹表态自己为了亲情可以做出让步，但姐姐还是以买房合同已经签订为由，拒绝了小妹伸出的橄榄枝。
0: 我早就跟她说过，您就认可了，您就替我想想，您给10万。
4: 您先听我跟您说啊，首先，她今天确实替您着想，她才来，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您应该跟您的大妹妹也说一点。我们都认可你，我们也都愿意出点钱，但是你不要让我们出这么多。所以我觉得你也应该
1: 多吗？一点都不多。
4: 适当的劝
1: 我给他多少钱，对不对？我给我大妹多少钱，我付出了多少钱？
0: 那你说现在给1万2万，
4: 所以您听我跟您说啊，您认可大妹妹，然后大妹妹也确实为家里付出了，那是您自己心甘情愿的，您不要绑架小妹妹。
1: 没绑架，
0: 我没绑架，我你要愿意给就给，不愿意给跟你没关系。
4: 他现在不愿意给，但是他想维护你们之间的亲情。
0: 那你说你不，
4: 所以他想表态，拿出一部分钱。
0: 常理上你不出钱就拿着这么多，你还想跟我们和好可能？
2: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刚才几位专家进行了分头调解，不知道结果如何。这样，我们先请冬梅律师在法律上给我们解读一下。
4: 他们李家的这个事儿呢，首先源于最开始是拆迁，因为拆迁之前是父亲单位的宿舍，也就是公租房，那么这种房子称为自管公租房，这个房子的承租人是父亲。拆迁之后安置的时候呢，并不是按照人口给的，至少我今天没有看到这拆迁政策，也没有办法证实拆迁后的这个房子和大姐有关系。即便是有关系，也只是大姐对于这房子有居住权，而不是有产权。因为后续拆迁之后的这个房子是折合了父母的工龄，也就是我们说的房改房的形式购买的。那么房改房形式购买的情况下，大姐作为被安置人，她仅有居住权而没有产权。而产权的问题上，父亲去世以后没有留遗嘱，所以父亲那部分发生继承。那么后续大哥去世了，大哥去世的时候母亲还在世，所以大哥从这个房子里继承的份额母亲要分走一部分。这个也就是他们家为什么大哥的儿子分了3%，因为这里边发生了一个继承，还发生了一个代位继承和转继承这几个问题。后续我们出了一个建议，小妹表示愿意自己出2万块钱，但是大哥二哥呢认为如果你要出就出10万块钱，那咱俩一人出10万。那作为姐姐呢，大姐呢虽然在家里贡献确实多，但是因为母亲有遗嘱，所以只能按遗产来进行分配。那么大姐现在也是不愿意让步，所以最终他们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5: 律师为在场的各方进行了详细的法律解读，同时调解团队也在为缓和三兄妹的关系做着最后的努力。
2: 二哥愿意给20万， 那为二哥点赞，法律上没有规定小

0: 我们必须出钱，必须出多少？他愿意出20000，我觉得表明了他的一种态度，想跟你们寻找回以往的那种兄妹之情。
1: 我想跟大姐说一句，你做的这份孝心，情出自愿，事过无悔，不谈亏欠。我们不要因为这份孝心，我今天就要得什么。
2: 这二哥，我想给您提个醒，您这边你看就剩为两位妹妹，您在这个感情上的选择，现在天平是非常倾斜的啊，对大妹妹各种体恤，各种理解，是吧？甚至呢都愿意就是为她出这10万，而且呢小妹出20000给您减轻点负担，您都不乐意，还要100%的10万的出，所以我觉得您对大妹妹是情深意切的，但是小妹妹现在也很孤单，您是不是也对她多一份体恤？
3: 法律上的账啊，有时候好算，就这个亲情的账有时候不好算，但是呢我想跟小妹说一下啊，过几年哥哥还是有可能跟您恢复啊原来那种情感的，您不要急于一时，非要说在眼前这个时段说哥哥你必须要跟我打电话，必须得跟我像往常一样啊，不要提这个要求了，因为这件事儿啊对于你们大家来说啊，它都是一辈子只赶上一次的事儿，这个事儿过去之后你们的亲情我相信是有可能修复的，所以不要着急啊，耐心等待。
4: 当天的调解在遗憾中结束，几天后小妹主动联系记者，希望能够转达给哥哥几句话。
5: 那我都让步了对吧，他们为什么就不能让点呢？能不能再缓缓缓啊，别这么对我这么狠，能不能再聊聊。
4: 之后记者又拨通了大妹和二哥的电话，希望能促成三人的和解。
6: 那您觉得就是您这边还能再退一步吗？
5: 我绝对不会退。你想跟二哥好，你不拿出钱了？
6: 就是向您转达一下，说就是确实也是一直说想就是按他说的就是找回亲情，因为也想让您就是心里有他这个妹妹。
5: 他也想找回亲情，再一个就把那个10万块钱该出，
7: 微信都给删了，
5: 微信都删了。我要不出这点钱，走不到这一步吧。啊，现在钱都打个人的账户上了，都已经拿到走钱了。
6: 你们现在是已经变现了，那个拿到钱了是吗？
5: 对，我们都拿到钱了都。
6: 嗯，那20万也已经给您大妹妹了吗？
5: 对，都给了。这是感谢这专家给分析，给调解。
0: 按照律师的解读，其实大妹要求补偿并没有法律依据，哥哥愿意给这是情分，小妹不愿意给这是本分，希望大家都能互相体谅，也希望哥哥姐姐能慢慢转变想法，在未来的日子里重新修复与小妹的姐妹情谊。
8: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9: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10: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9: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11: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12: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13: 三亿人参与
8: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4: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5: 那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9: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与朋友真心实意，
16: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8: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7: 国际知识家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8: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9: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20: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8: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21: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22: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21: 欢迎收看记忆，
8: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23: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8: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24: 七象万千，岁月四季。
25: 七象万千，岁月四季。
24: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26: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8: 七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

0: 那说到吃饺子呢，有这么两种说法。第一，说咱过年的饺子，这个新年旧年交与子时，这饺子跟交子它是谐音，所以过年吃饺子。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说这饺子呀最能代表平等，因为呢说到中国过年呢讲究普天同庆啊，大家最讲平等，正所谓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嘛。那饺子怎么代表平等呢？因为饺子包出来这外形都是一样的，但里边馅儿不一样，根据各家条件，您有钱的吃一个肉丸的，您没钱的吃白菜帮子的，这各种滋味只有自己能感受到。再比如上车饺子下车面，因为过去说呀，这饺子是短食，面条是长食，上车呢代表的是分离，吃饺子希望分离短一些，下车呢代表迎接相聚，吃面条下车呢相聚的时间希望长一些。您看咱中国呢地大物博，各地民俗不一样，这美食习惯也不一样。就拿水饺来说吧，您说在北京这水饺就指的是啊水煮的饺子，煮熟之后捞出来蹬干了水给您端上桌。但是啊这武汉的水饺呢，那真是连汤带水一大碗给您端上来。所以下边呢咱要探访的是一家武汉的非遗水饺。
1: 徐梅姐搞快点，
2: 大家好啊，马上就好，不走不走，
1: 搞快点搞快点，不然的话那学不到好的了。
3: 熊丽娟和熊慧在北京共同经营着一家武汉原汤水饺店。
1: 所谓的原汤啊，就是猪骨汤的意思。这个原料对于我们来讲是命脉，不同马虎的，一定是选好的。
4: 我们是去年九月份开的，
1: 开之前的话，咱们北京的大型的批发市场都去看过，最后还是选择承德土著这家。
5: 一口鸭26一只。
1: 就是这家，瘦肉的地方红白分明，对吧？肥膘很厚。
6: 这么忙，
7: 天天这样，天天这样。
1: 尾骨、臀骨、扇骨、后肘骨，猪的不同的部位的骨头，你熬出来汤香味是不同的。臀骨它出油，它的汤头它会浓厚一些。你像扇骨，它的油脂少，你熬出来的汤它骨汤味比较浓郁，
8: 你摸起来黏手，
9: 对，一点水分没有，纯干肉，这是一套，
1: 那个配合起来它就是一锅好汤。
4: 来，你们先进吧。来，
3: 姐妹俩的店叫熊太婆武汉非遗水饺，这里原汤水饺的制作技艺在2023年被评为武汉市武昌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熊丽娟是这项技艺的第四代传承人。
1: 武汉人为什么叫水饺呢？汤里头有饺子，所以这样叫水饺。那会儿还是民国的时候啊，太爷挑担子到武汉来了，沿街叫卖，走了，哎呀，水饺来了，吃不吃啊？然后太爷爷就把手艺传给了我的爷爷和我的奶奶。
10: 乔阿姨，这个现在不用吧？
11: 现在不用。
10: 那我现在煮骨头也可以用它哈。啊，
1: 我是从小被我奶奶带大的，小时候就在摊子上跑，写作业恨不得摊子上写的，就这样子。
3: 熊丽娟今年41岁，大学学的是经济专业，毕业之后在一家外企做培训师。2013年，熊丽娟的爷爷去世，处理完后事，奶奶向全家人提起说这份手艺不能丢。
1: 当年我就很热血，我说我来做，然后我马上就离职。
12: 那奶奶就开始知道

0: 下来之后是什么？
1: 反对，他说你多大说的卖个么水饺的？因为当时那会这种小生意是养家糊口，我说我就要卖。其实他嘴巴上说，哎呀，别做这个。

0: 生意红火的背后是爷爷奶奶制作水饺的辛苦和严谨。
1: 把这个骨头泡个两个小时，把那个血腥味给泡一下，泡了给我们换水，然后再清洗，要洗得很干净。
0: 一碗好吃的原汤水饺，汤头是灵魂，猪棒骨中的骨髓与肘骨上的骨胶原增加汤底浓郁的口感与油脂香，尾骨和扇子骨上的贴骨肉则为汤底带来肉香。这是熊丽娟家历经三代人摸索出来的配方。
1: 中途吧，一边出沫一边要打沫，你不可以等到它那个沫结成一坨了之后再去打，你把那个腥味又回到骨头里去了。
0: 熬汤的过程中，熊丽娟只加生姜取腥，并不加其他调料，最大限度地保留骨汤的原味。加姜之后，大火鼎沸两个小时，汤变成乳白色。之后关火，等到营业的时候再次开火，让汤一直保持沸腾的状态。
1: 这个汤不能凉，不能温，就你有一定的温度，这个鲜味才能激发。
0: 原汤水饺的面皮儿十分讲究，既要薄能透光，还要筋道不易破，而且表面丝滑如绸缎。所有的面皮儿都是在店里现做。北京与武汉的气候温度都不一样，根据环境调整比例这件事儿，在开店初期给熊丽娟带来了不少的麻烦。
1: 对，温度可以啊，这个温度可以不烫。我们在前期成百上千次的去做实验，从这一步开始就得手工了，均匀的把它卷起来。这个手部咱们的力量还得均匀，不然那皮儿厚薄不一。咱们这一步也是人力最吃力的地方，要手揉，把这个面皮变得更薄，而且更加的舒展柔软。在以前，我爷爷在后面擀面皮，然后我奶奶在前面卖水饺，而且以前是和面那一步都开始全程的一个手工，凌晨一点钟就开始起来擀。所以当时我们家在武汉做这个生意的话，一条街七八家在做那个水饺店，做的最后就我奶奶是生意好，绝活在做这个面皮。行，这样的皮就可以了，浓透，手感也很柔软。
0: 熊丽娟调馅只加盐和姜水，追求的依旧是食材的本味，只是姜水要少量多次，一点一点地打进馅里，一斤馅得打半斤姜水，为的是水饺能有一口爆汁的效果。
1: 我们所有东西都是调味简单，但是费工，没有秘密，一碗水饺就是你每一个环节做到位。包水饺是最难的，第一步叫卷皮，上手把皮儿翻下来，下签子，然后合脚。刚刚开始学不会要求速度，是要求这个形四四方方的，像一个小灯笼。我爷爷包这个水饺特别好看，后来就很多食客说他们的水饺是灯笼水饺，灯笼样子的，里头是空空的，肉跟皮之间它是很空放的，有空气在里头，你吃起来口感好呀。鲜肉的汤汁储存在这个皮里头，在这个空间里头，你咬它就会爆汁。这个手就是一个灯笼水饺的一个模具，这一块我会凹下去，我们水饺的那个肉这一块是放在这个里头的，然后外面四角的皮子封口。如果咱客人多的时候，但水饺包不出来，客人就等好久，我们尽可能让我们的速度快。这个东西就是熟能生巧，你天天来天天来你就高手。汤是没有盐的，小虾皮儿、榨菜、胡椒、猪油、葱花，就这么一点佐料，它冲下去，它受到热力之后，各种味道会激发出来。
0: 经过了近一年的准备，熊丽娟、熊慧姐妹俩的店在2024年9月正式开业了。熊慧负责前厅招待，熊丽娟负责出品。一开始俩人还担心南方的小吃在北京会水土不服，不曾想两个月不到，这里便被好吃的网友推上了周边小吃热门榜的第一名。 越来越多的湖北老乡和北京本地的美食爱好者

0: 慕名而来。
1: 哦，湖北宜昌的老乡，老乡，
2: 那你们家面窝来？
0: 炸面窝在武汉是与原汤水饺搭配的主食，将大米和黄豆磨成浓度适中的浆，加入香葱，用这种中间凸起两边凹陷造型独特的勺子炸制。
2: 这个勺都是老师傅手工打锻打的，你看这会儿手你就得稳，你不然炸出来面窝一边薄一边厚，你再炸这个的，你其他的油温也要控一控了。那这个就要添，这个就要起锅，这个就要翻面。什么时候翻面？我用这个钳子一夹就知道这背面脆了没有。这个基本定型了，我们就下，然后换手。
1: 其实我们都算第四代传承吧。
3: 这个是我，这个我姐。
1: 对，这是我
4: 爷爷奶奶。
3: 老奶奶，爸爸呢？
4: 这是我爸爸。
3: 你爸爸。
4: 然后我们这个叔叔这是军人，然后现在也在熊太婆工作。
3: 对，我们家这些娘娘全部会包水饺。
5: 相当于这是一个全家人。
3: 全家都会，对。
4: 我们家族应该很强，团结，就是有一点什么事情我们是一起努力的。
1: 你先拿着。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熊太婆武汉非遗水饺热干面，味道掌门熊慧、熊丽娟。
6: 私房菜炸肉丸。
2: 大家好，我是熊太婆非遗水饺的味道掌门人小熊。今天来到这里，我想跟大家做一道武汉的炸肉丸。虽然说叫炸肉丸，但是武汉的肉丸它里头会放入一定的鱼肉，因为我们要吃到更鲜更泡的口感。然后首先我们把这个鱼肉要把它变成鱼红，看小生这样很绵密的状态，一捏鱼骨头都没有，很细。这是一斤的鱼红，我们大概放5克的盐，我们先把盐给它吃上劲，分次加入适当的水。那么这个是一斤的鱼，我大概可能会放到100克左右的水，中途可以自己摔打它，让它起胶上劲。鱼肉打得差不多之后，我们加入一定比例的生粉。那这一斤鱼我可能大概加入40克生粉，加入的玉米淀粉能够让咱的鱼泥更好的定型，也使咱们的鱼肉吃起来更加的鲜嫩。咱们做肉丸，鱼肉跟猪肉它是有一定比例的，我是3斤猪肉配1斤鱼肉，猪肉里头的盐我这个是搁的25克，然后再放少许我们的胡椒味精盐。这个里头胡椒我放了白胡椒跟黑胡椒，我们先把调料和匀，加入我们的姜水，同样少量多次，加入姜粒。这个姜粒它是可以多加一点，是增加口感的。然后这个时候咱的肉馅已经上浆了，我们开始加入淀粉，同样的玉米淀粉，这3斤肉大概给了180克，我们同样的加入一些姜水，鱼肉泥打好了，猪肉泥打好了，那现在我们来做一个2合1，同样的手法，搅到鱼泥跟肉泥完全的一个融合，加入香葱。炸东西油不可以倒得太少，我们倒到7分满就好。下完的时候我们保证是小火，这会儿丸子下完了，里头丸子也差不多定型了，我们就需要把火力调到最大，表面炸到金黄就可以了。到这会儿咱们的丸子就可以出锅了，这道武汉炸肉丸就制作好了。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10: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

0: 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带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带，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向远进，向前干，报数
1: 一二三
2: 四五
3: 六
2: 七八
4: 九，报数完毕。
0: 指挥员说向前看，呱头就过来了。
5: 站姿端正，声音洪亮。54岁的陈石田是这家陈记老馅饺子的味道掌门人。
0: 头往右甩，向右看。这指挥员没说向前看呀，小碎步向前看。
5: 每天早上8:30，饺子馆开门之前，陈石田都会给员工们做一个简单的军事化训练。他希望大家可以用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新一天的工作。
0: 我是军人出身，当兵的第一天起，那对自己就要求非常严格，做什么事情呢都要做到极致，做到最好。
5: 陈石田是大连庄河市人，从部队转业回来之后投身了家具行业。虽然收入不错，但是常年在外奔波，很少能有时间陪伴家人。直到2014年，女儿考上了北京的大学，陈石田突然意识到自己这些年错过了女儿的成长，于是他做了个重大决定，陪女儿去北京，到北京重新发展自己的事业。初来北京，陈石田并没有明确的创业方向。有一次，他无意间走进了一家东北饺子馆，圆滚滚、胖嘟嘟、皮儿薄馅儿大的东北饺子，让他找回了儿时的回忆。
0: 从小，这个母亲比较疼我，那呢，每次包饺子，这个肉馅儿啊都比较实实，而且全是油。从小，母亲包这个饺子就是最好吃的。
5: 而母亲包的是一种肉粒饱满、鲜味十足、一咬流汁儿、类似汤包的独特饺子，
0: 我们也叫老馅儿饺子。
5: 于是陈石田决定开一家老馅儿饺子馆。
0: 前尖挑块好的，这些都是前尖，这块是最好的。它这肉啊，你看特别干，它没水分。
5: 当兵的时候，陈石田是一名对自己要求严格的战士，如今他是一名对自己要求严格的老板。每天的采买工作，陈石田都要亲自上阵。商贩们不仅和他熟络，也都知道他是个极其挑剔的买家。
2: 你这个买肉都是买最好的，就你最挑剔。
0: 来一个活油菜鸡，这个是你给我留的啊？
2: 对对对，
0: 这行，这也挺好。它这个有油啊，是黄的啊，而且它肥嫩。
2: 来您看啊，
0: 行。
2: 都不讲价了吗？
0: 比较熟悉。
2: 我们这都是多年的关系了，就
6: 直接拿走就行了。

0: 新鲜的前尖肉要切成6毫米的肉丁儿。陈石田对这个数值把控得非常严谨。
1: 我感觉切大了，你看这个。
2: 好的好的，
1: 这正好。
2: 这个你标准呗。
1: 哎，对对，你看，切成6毫米的方丁，太小，口感就不好了，而且再大就是块儿。反复试验，就像说，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重复做。咱们这个老馅儿啊，都是搁咱们自制料油来做，香料加上蔬菜，香料咱们选取花椒、大料、桂皮、香叶，这个蒜呢一定要带皮的。放这个香菜，而且带根儿，更能把这个香味儿啊给它激发出来。包括芹菜，要把这些香料啊，我们要都给它靠干喽，把里边的香味儿、菜味儿、蒜、葱、姜这些味道全都激发出来。
0: 陈石田制作老馅饺子的步骤要比一般的饺子复杂很多。
1: 这是我们要吊这个高汤用的，那我们选取呢猪的这个棒骨、猪龙骨，还有黄油菜鸡，而且还有比例，基本呢3斤棒骨、4斤龙骨、6斤菜鸡。猪棒骨呢增加浓度，龙骨呢和这个鸡呢增加高汤的鲜味。
0: 经过4个小时，精华都已经全部融到高汤当中。陈石田便要开始制作老馅儿了。取熬好的料油，先加入肥肉丁，翻炒至微微焦黄，再加入瘦肉丁，继续翻炒。
1: 2斤，
3: 两个肉加起来。
1: 对。
0: 之后加酱油提味上色，最后加入熬好的高汤，小火慢炖。2个小时以后，汤汁被肉丁充分的吸收，并在肉丁表面形成了一层油膜，这便是老馅儿的最初形态。陈石田还会将做好的老馅儿冷冻8小时，将油脂与鲜香封存其中，最后再与各种蔬菜结合，现包现煮，通过高温，老馅儿中的油脂充分渗出。咬上一口，汤汁鲜香四溢。
1: 馅大皮薄，晶莹剔透，形式圆饱，美观漂亮。汁一浓啊，它这个肉啊就嫩，吃第一口是鲜香，然后才是咸。

0: 阿姨
1: 好吃，然后吃起来就是口感特别好。
2: 当年决定开饺子馆的时候，陈石田并没有餐饮的经验，他凭借着退伍军人不怕吃苦的精神，一点点摸索，不断地去调整味道。
3: 晚上那年就改这个叫库房里头睡，当时也是买一个简易的床，有时候睡半夜床塌了，一天就睡两三个小时。
2: 如今十多年过去了，陈石田的饺子馆在大兴黄村一带可以说是小有名气了。
0: 大家饺子提提意见，叫他们继续加强。
4: 真的很香，
5: 挺好，
4: 这
6: 蒜
4: 也大，
6: 也实在，量也大，
4: 对，
6: 都挺好的。
0: 谢谢啊，谢谢大家支持。
7: 这空气更满，没事，没事，来不了。
0: 好了，慢点啊！谢谢大家啊！
8: 谢谢
0: 大家，谢谢大家支持，我和陈小子啊，谢谢，
8: 谢谢，
0: 谢
8: 谢，
0: 谢
8: 谢，
0: 好了，好了，再见。
9: 因为咱们这个店属于社区店嘛，然后就有很多老人呢过来吃饺子，有的时候在吃的过程中我会问问这些老人饺子怎么样，家里有没有什么困难，有的儿女不在身边，有的自己身体又不好，就是看见这些老人的处境啊，有的时候就想说老人们确实艰难。
2: 尽管退伍多年，但陈石田一直用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随着对周边社区老人们的了解，他开始带领员工为老人上门送水饺，为行动不便的空巢老人做家务、修电器，尽可能多的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10: 我老头不刚过世吗？那几天我就真是过不了这关。
11: 哎呀，是我理解。
10: 经常不短的有。

0: 有人来看看你，是吧？起码是心灵的一种慰藉。
1: 然后这些都不用你整，
0: 我能干。
1: 不是，我告诉你不用你整就不用你整。再见，阿姨啊！哎，抽着烟我再来看你。
0: 再见。
1: 哎哎哎哎。看他们就是心很难受，这些老人的不容易。
0: 那你
2: 身体变了。
3: 这些年，陈石田不光把家乡的老馅饺子带到了这里，他也了解并复原出了一些大兴本地早年间饺子的吃法。比如这状元饺子，相传明朝的天启年间，有位住在这里的书生叫寇瑞，进京赶考之前吃了包有白菜和花生馅的饺子，一举考取了状元，自此便有了状元饺子的说法。陈石田反复琢磨，用白菜花生调配出了适合的口味，包进了饺子里。
2: 你看它这个色儿逐渐的在加深，你不能说我炸正好熟了我捞出来就糊了。现在虽然都是机械化，但是还是要坚持传统。
3: 剁好的白菜搭配花生碎，用制作老馅时熬制的料油调味，包出的状元饺子，白菜的清脆中还夹着花生碎的颗粒感，好似儿时吃过的某种零食，适合下酒，越吃越香。
2: 道不通啊，想闺女，她工作特别忙，事情特别多，她又不能去陪伴我，这可能也就是人生吧，也就是生活吧。
3: 女儿毕业后留在了北京发展，但是工作原因经常出差，陈石田和女儿聚少离多，以前是他忙顾不上女儿，现在是女儿忙顾不上他，人生好似一个轮回，但是陈石田依然觉得很欣慰，因为家已经安在了这里，他会煮好热气腾腾的饺子，随时等着女儿回来。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陈记老馅饺子，味道掌门陈石田。
4: 掌门私房菜，陈记烤鱼。
2: 我是陈记老馅饺子掌门人陈石田，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道掌门私房菜陈记烤鱼。下面我们把洗好的整条鲤鱼啊改一字滑刀，大概间隔2公分左右，千万别改断，改到刺就行了。改好刀的鱼加入料酒去腥，加点精盐有底味，大概在5克左右，再加点胡椒粉，大概在1/3勺吧。最后我们加入我们原酿酱油10克左右。现在我们用双手给鱼呢洗个澡，下面我们就腌制大概10分钟左右。把圆葱啊切成丝儿铺在烤鱼盘底儿上，现在我们把黄豆芽啊烫熟了铺在烤鱼盘下边，油温我们要烧到7成8成，然后下烟稍慢点，暂时我们先不要翻的，一翻可能鱼就碎了，在家里边我们这么浇就行，外边定型了，色儿也上来了，鱼现在基本是熟了，捞出来放在烤鱼盘上，我们先兑个汁炒料，放入葱姜蒜，加入火锅底料大概30克左右，再加点郫县豆瓣酱先进行炒制啊，加入我们盐酱酱油啊，然后浇在鱼身上，我们把干辣椒段撒在鱼身上，少放点花椒和麻椒啊，我们把油来浇到这个辣椒和麻椒上，把这个辣味和麻味给它激发出来，这道掌门私房菜陈记烤鱼就做好了。
5: 近期热播剧《低智商犯罪》中，王骁用松弛自然的表演勾勒出奋斗者的生动侧影，他的演艺之路可谓艰辛。
6: 你们都能演戏，你们全家都能演戏，不让我演戏。
5: 他曾为角色暴瘦几十斤，执着的近乎痴狂。
7: 咔
6: 看见我瘦了，你哭什么呀？我妈就一句话，是我害了你。
5: 他只想做一个纯粹的演员。
6: 我没想当明星，我没想干嘛去，我不是说要去那样光鲜亮丽地出现在众人面前，我说我只想当一演员。
5: 向阳而生，拼搏奋进，带您走进演员王潇，马上播出。
7: 有些事一生一遇，
8: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7: 有些事一遇一生，
9: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7: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0: 掘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观众朋友您好，近期的热播剧《低智商犯罪》频频登上热搜，引发广泛的关注。在剧中，王骁呢饰演男主角张一昂，一位被称作吟诗神探的佛系警官。他办案全凭运气，思维不拘一格，却总是能用出人意料的方式侦破案件。那份松弛自然、举重若轻的表演功底，让这个角色深入人心。
2: 因为我不忍与死亡共舞，他便亲自前来寻我。他带来了青楼的马车，在这马车上我们只有我们仨。
3: 哪儿他妈三个人啊，你不识数啊。
2: 这是艾米丽·狄金森的诗，因为我不忍与死亡共舞。兄弟你看哈，诗歌现在在挽留你，小雨挽留你，晚霞、晨曦都在挽留你，我肯定也是。
3: 我不用你挽留，我现在就跳。
2: 死很容易啊，那都不用下多大决心。你比如说像咱们俩之间这个距离，我要是不小心推你一下。
4: 也不知道是谁总给他灌迷魂汤，什么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5: 画面中这位奔跑的跑者就是原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郭婷。所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4: 什么他是厅里的领头人，没他不行。
5: 郭婷啊，您曾经在位的时候就是我厅的领头人，那今天咱也不能告退啊。
3: 不会。
6: 哎，好好，
4: 我让他悠着点跑吧。你猜他说什么？他说又拿出当年追毒贩的劲儿来。
6: 您就拿出当年追毒贩的那个劲儿，好不好？
7: 好啊。
6: 哎，好。
7: 你看啊，
6: 前方就是终点线，咱们冲线的时候，哎呦，您就像
7: 匪敌地底四一样大喊一声我们射了一个，
6: 来我们起。
2: 您放心，我已经让郭婷住进最好的医院了。
6: 医生怎么说？
2: 好消息是生命体征现在是平稳的。
6: 那还有坏消息啊？
2: 也不算坏吧，就是因为人现在还没醒过来。
6: 你这，我关门前是哪根筋搭错了？我受你这么个，你和站着干嘛？守医院处理问题去。
2: 哎，
6: 去啊！
2: 是去。
1: 看完了《低智商犯罪》里王骁的表演，您可能会好奇，这个把佛系神探演绎得如此出彩的演员到底是什么来头？说出来您可能不信，他的母亲呢是演员王富丽，父亲是知名导演王群。但是他呢从来不靠父母，27岁才入行的他，体重曾经一度高达187斤。为了当演员，他硬是减掉了60多斤，就连他自己的亲生父亲都没能认出他来。从龙套小配角演起，他凭借着对一个又一个小人物的深刻刻画，让观众彻底记住了这张巨抛脸。他是《狂飙》里那个亦正亦邪的电力公司的

0: 领导，是三大队里坚毅的警察，也是《凡人歌》当中那个令人扼腕的那伟。凭借着一个又一个鲜活的角色，王骁终于迎来了自己事业的巅峰。2024年，王骁终于站上了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的领奖台。
1: 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王骁。
2: 这事儿要是不知道也就算了，我是答应我老婆要把从前这些事儿都给忘了，我怎么忘啊？每回只要我听见那些客人里头有说四川话，就我这根弦，我就这根弦，啪，我就崩下来了，我手他妈都是抖的。每次做梦梦见咱哥几个把网友给抓住，给我乐的呀！我一醒过来，那谁都不在。我骨子里也是一警察，不是厨子。
3: 30多年前，我触碰过这个奖杯，当时拿在手里都觉得特别沉。但是今天自己拿到它的时候，才发现好像更沉了，特别特别沉。我首先要感谢曾经和现在一直敢启用我去拍戏的那些人们，谢谢你们，因为我不是一个特别自信的人，感谢你们能让我在镜头面前自信地享受创作的过程，特别特别过瘾，谢谢你们。最后我还是要感谢一下我家里的那几位对我这些年的忍让、包容、理解，谢谢我爸我妈，谢谢你们一直对我说真话，才能让我在这条道路上疯跑成长。
0: 在金鸡奖的颁奖典礼中，王骁呢特别感谢了自己的父母。细心的观众可能会发现，他的母亲呢正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最著名的女演员之一王富丽。王富丽呢，每次面对公众的时候，她都表现得大方得体、温文尔雅。我本人也曾经面对面地采访过王富丽老师，但是在她这些完美形象的背后，她自己啊始终有一个秘密武器。这个秘密武器到底是什么呢？
4: 这身打扮漂亮。
5: 漂亮吗？
4: 漂亮，自己挑的啊。
5: 我经常，其实我做节目啊，还有什么有活动走红毯，其实经常把潇潇叫来，我让潇潇看一看，我挺相信他的品味的，有时候我们俩挺一致的感觉，所以他经常跟我一起买衣服啊，或者是穿什么，在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听听他的建议。
6: 这个挺难得的啊，
7: 对，
6: 一般男孩子也很少这个，陪着母亲啊，或者陪着女同胞出去逛街，尤其是买衣服啊。
7: 对，
6: 潇潇怎么是经常？
7: 我是从上中学第一次陪我爸，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上中学，就陪他出去，挑一些衣服啊，或者看一些视频啊什么的。慢慢的呢，觉着这个信任度可能比我爸要高一些吧，然后就开始选我去了。包括演出服啊，有时候他要做一些演出服，什么面料啊，或者是什么色颜色的搭配什么的，他也是，我们互相商量着吧，他听我一些建议啊。
5: 因为年轻人有时候，他的这个时尚感觉比我们要跟的，就是
8: 时尚敏锐度更高。哎，
5: 所以有时候我听听他的建议挺好的。有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他给我拎着，跟我一起挑，完了以后再给我拎着。
8: 上一次我们的编导在约采访的时候，正好是碰上妈妈过生日，是吧？
7: 对，
8: 正好是在车里是摆了好几盆花。
7: 是那天我是我们临时约了一下，说聊一下今天这个采访内容什么的。我正好当时是在一个花卉市场啊，那天是我妈过生日，我就想买什么呢？ 我临时的，我说那我就去买点花吧，我就进去挑了点花，后来也发到微博上了，像什么那个跳舞兰啊、兰花啊，还有一些什么几种，因为我妈特别喜欢花，特别喜欢花，我又觉着如果是买鲜花呢，买回去插在盆里头、瓶子里头，没两天也就败了，
6: 顶多一个星期哈。
7: 对，后来我就想，那买点她喜欢养的啊，然后那个有时候她不常在家，一个礼拜。

0: 或者几天不管他也不一定能死的。
1: 这孩子还挺会过日子啊。
2: 对，比如说什么样的花比较好养活？
0: 那天我拿一盆，有好几盆，有一盆叫蟹爪兰，哎，很好看
2: 啊。
0: 结果我妈一进去一看，哟，这我认识，我这是什么呀？这老不死。我说，哎，我今儿咱是过生日，我说我送这叫蟹爪兰。
3: 我曾经买过这种花，人家那个卖花的给我介绍，买这个好，这个老不死，你它特别容易活。
1: 俗称是吗？哎，
3: 对，俗称，
0: 人家
3: 俗称，所以我一说有，他说别这样说。
1: 在您这个过往的岁月当中，您最难忘的这个过生日是给谁过？
3: 有，你不知道吗？
0: 我知道，我知道，我
3: 记得，
0: 记得。
2: 那是哪次过生日？
3: 是在上影厂，拍了广西电影制片厂的一部电影，叫《男人的世界》。在上影厂去配音。去配音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说5月4号，因为他的生日是5月4号，我说5月4号这天你们一定能录完吗？说一定配完。我说好。那么去之前呢，我就考虑好了，因为他特别喜欢吃上海的这个蛋糕，每次从上影厂到火车站，肯定要路过上海第一食品店，他那儿做的那个巧克力奶油蛋糕特别好吃啊。这每次我回去都想着给他带着点心回去，这次答应他的要带这个巧克力蛋糕。然后那个当时呢，制片主任是个，我记得特清楚，是位女的制片主任，她答应我的，没问题，一定是路过那个店的时候停下来让你买蛋糕。那么谁知道等到快开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个司机师傅说这个地方不好停车了，不给停了。我一听，我说不行啊，你们答应我的，我要给孩子说好的在这儿买生日蛋糕。哎呀，那个制片主任那个阿姨就说了，哎呀，小孩子们好骗，你到了南京买一个就等于是上海带来的。哎呦，我这个心里头特别不舒服，我说孩子可是不能骗他，说好了是在上海买就上海买，而且你们答应我的。后来我这个心里头特别别扭，等到那个车也绝了，开到那个他在一个十字路口，刚好红灯，这车一停，我根本不加思索的开了门就跳下去了，直奔那个第一食品店。
1: 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这样讲哈，就是说儿子是妈妈的情人，女儿是爸爸的情人，两位在生活当中是关系是非常好，不知道这称呼会是怎么样的？
0: 我管我妈叫娘，然后这个
1: 有别的称呼吗？啊、听说好像不单单只是
0: 我管我妈叫娘，我管我爸叫王导，
1: 王导，
0: 我有我爸是导演嘛？
3: 你还叫过你爸哥们？
0: 不是王哥，叫我爸叫王哥，
1: 叫王哥，因为这辈儿不就乱了啊？
3: 他爸还叫他肖哥，
0: 我爸也叫我肖哥，我
1: 那就更乱了，
0: 你家全乱。
4: 因为妈妈常惹关注，否认身份，不搞特殊。
3: 他说我们同学说了是沾妈妈的光，我不沾，我不沾。
4: 青春叛逆，年少轻狂，
3: 那时候叫家长到学校对于王潇来说是常事儿，
0: 留大胡子，然后戴着耳环，然后这个身上大链子叮叮当当的。
4: 宽松教育，包容理解，
3: 从小到大我都说过，惹了祸不怕，多大的祸都不怕，讲实话，别骗着爸妈。
4: 儿时与父母聚少离多，只能默默伤心流泪。
3: 他已经认识这个箱子了，我只要一拿出这个箱子来，他就知道妈妈又要走了。
4: 听王富礼、王潇母子为您讲述儿子青春期的成长故事。
0: 因为她是我妈妈，这一下就让我成为了一个关注点。比如在班上，
2: 对啊，
0: 当有一群孩子犯错误的时候，我就应该是那个出头鸟了。就是典型了。然后出去跟朋友们，在小朋友们跟外面玩惹祸了，那被其他大人或者家长被逮着的时候，我也就是典型了。那我就突然觉得这东西给我带来的生活阻碍太大了，
3: 压力
0: 给我找这么多麻烦，就因为她是我妈妈。这个小孩不懂得去分析，但这很直观的就觉得，这东西别让人知道她是我妈，慢慢的就成了一种根深蒂固了，就觉得
1: 这是一种负担，
0: 是一种负担。
1: 后来回去有跟妈妈说吗？
3: 这些事儿不说的，我不知道。我知道了，他，是到了初中了。初中的时候，因为小时候人家到我们南京家里给我们做家访啊，包括北京电视台，他们来拍节目什么，他还很开心的给我们一起录节目。

0: 节目。到了初中的时候，他就不跟就拒绝和我们一起录节目。人家一录节目说全家儿子也要来，他就躲，开始是躲，找各种这个借口躲开。后来他就直说了，我不做，我不录，我真的不录，妈妈。我说为什么？我为什么孩子？我这不是挺好的事吗？咱们三个人一口一家口都一家人，为什么要缺你呢？他说我们同学说了，是沾妈妈的光，我不沾，我不沾，他就不沾。
1: 妈妈经常都出差，那段时间你会怎么样？
2: 我像别的孩子一样正常的生活，但是唯一缺少的就是父母那种在我身边直接的爱。
0: 我记着两岁多的时候，他已经知道我一收拾那个箱子，他已经认识那个箱子了。我只要一拿出这个箱子来，他就知道妈妈又要走了。他从小不会大哭大闹，从来没有说像有的孩子躺在地下给你撒泼，没有过。
2: 抱着大腿不让走。
0: 他就抱着我的大腿，噼里啪啦掉眼泪。他也不是那种嚎啕大哭、哇哇的叫，没有。我不让你走，他没有，他就掉眼泪。
2: 搂着你的腿
0: 掉眼泪。我呀就不知道这个箱子，我就不能收拾了，我就也在那儿站着，噼里啪啦掉眼泪。
2: 传家室那时候一来电话，就是我妈从偏远的地方或者说很远的外地打来了，告诉传家室的那个奶奶啊，说谁家的啊，说我们马上就去，就跑到我们家那楼底下，我们家住那个院井里头，喊啊，你们来电话了。我姥姥就领着我的，我就开始疯跑，跑到传家室那等等等等等等等，5分钟10分钟，有时候噔电话铃就响了。那时候有时候线路也不好
3: 听，断断续续
2: 说有时候断了再打，然后再听，聊完了挂上电话回家了。哎呦，特高兴。
0: 因为有时候是在我在山里头或者是在农村，
4: 信号不是
0: 很偏远的地方，那时候我还记着有时候打电话还需要这个它要摇的那种总机转完以后再转到哪儿，要经过好几个地方。
3: 把那电摇足了是吧？
2: 对，很多生活不是说能你完全去选择的，就像我的父母，他就是我的父母，不是我来选择谁是我的父母。那我父母的职业，他们本身就是存在的，在我没有出生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是干了这个行业了。那我只能是，就像我刚才说，真的是作为一个演员的家属。我只能配合这东西。
4: 听说那段时间你特别好一件事儿，特别愿意生病。
2: 是，我特别是喜欢在什么时候生病呢？特别喜欢在我妈妈能回来看我的那几天，能让我大病一场，那是最好了。我就可以不去学校了，我就可以陪我妈多待几天。大家说实话，那时候有时候装病，也有生活病。
0: 那时候叫家长到学校，对于王潇来说是常事儿。开始是姥姥去，后来老师说了，别老叫姥姥来了，叫你爸爸妈妈来。后来他爸，我因为那时候拍戏比较多，经常他爸去。另外呢，他爸爸也觉着别让福利去了，是吧？去了以后人都认识他，怪丢人的。他去，硬个头皮去。后来老师有一次就说，告诉你妈妈，他要不来这次就不行，必须你妈妈来。他就回家把原话告诉我了。我心想去呗，儿子惹了祸，妈妈担待点，这有什么呀？去了就挨骂吧，啥都不说就听着吧。家长不都这样吗？去了，
4: 反正一去就低头认错。
0: 对，但我没想到的是，在那个老师的那个整个好几位老师的这个办公室里，还有别的老师，还有别的家长，就开始了。叨叨不断的说，开始我还笑着，后来笑不出来了，开始僵，再接着就啪啦啪啦啪啦啪啦。我再一看他在旁边站着那个腰啊，我就知道他心里比我还难受，他为我难受。他因为是很疼妈的一个孩子，所以我这心里就一阵的酸，哗哗那个眼泪噼里啪啦掉，控制不住的掉。后来老师啊都不好意思，老师说王老师您别哭了，我们没见过你，所以呢今天让你来主要是想见见你。
2: 我深知自己的那个时候的错误，但是呢这个我觉得少年就是少年，深知错误并不代表他就马上能纠正。也可能是我的确实在那段时间我的自制力差，我这个对正确道路的认识也比较差，但是呢就是
4: 这是一个过程，
2: 这是一个过程。
4: 这不是有一句话说，是人不轻狂枉少年，
2: 枉少年，
4: 对不对？
2: 对，我父母对我的教育这个方式方法就是在于哪儿呢？
4: 是引导，
2: 他是想做什么你就做，但是有什么后果？ 有什么丑话，我都跟你说前头。有一个底线是什么？在于底线之上。那比如说像我出去玩，我父母就是你晚上想出去玩你就去，底线是不可以夜不归宿。所以到我20多岁我还没有夜不归宿啊。你底线是不可以夜不归宿，你就是鸡要打鸣了你也得回家。
0: 还有一个就是我跟他从小到大我都说过，惹了祸不怕，多大的祸都不怕，讲实话，别骗着爸妈，
4: 非常重要。
0: 三个人扛着总比你一个人扛着要轻一点。所以他犯大再大的错，包括早恋，包括什么，你只要一问他，他都讲实话，他不给你撒谎。所以这个我心里有底，到底发展到哪一步，到底他是怎么样了，我知道就行了，咱们再慢慢处理。
2: 那是上小中学、
0: 初中
2: 高中了，然后再往后就是剃大光头。上大学了嘛，没人管了，更自由，自由鸟了。留着大胡子，然后戴着耳环，然后这个身上全是大链子，叮叮当当的。夏天也是一个大短裤，一个短裤，然后底下还穿一特大一大靴子。我妈说不热呀，这
0: 你热不热呀？不热，
2: 不热，不热，不热，不热。
4: 到处都是链子，
2: 到处都是东西。我爸就说你老跟小狗似的出去，叮叮当当的。
0: 我就觉着它有一个过程。他有个过程，所以我没有强迫你，越强迫他越逆反心理，我非得这样。对，
2: 反正谁热谁知道。
0: 他有一天他到我来看我，我送他上电梯，他已经上了电梯，他又回过头来搂着我说，妈妈谢谢你和爸爸。我说谢什么？谢谢你们，我现在回想起来，谢谢你们一直给我一个非常快乐的童年。夏夏，你今天你给大家表演什么节目啊？
5: 我给你们唱个气功的歌。
0: 好，欢迎。
5: 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你笑我，

0: 不烦不恼不用愁，吃开眼两解看脱，走啊走，乐啊乐，哪里有不平哪有我，哪里不平哪有我。
1: 刚才大家看到的画面已经是我们能够找到的最清晰的画面了，里面那个胖小子就是演员王骁。四岁那年，话都说不利索的王骁对表演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起初呢，王富利只当儿子多才多艺，甚至呢兴致勃勃地会教他朗诵啊、排话剧等等等等。然而没过多久，他便察觉不对劲了，儿子彻底陷了进去，学业被他抛在脑后，眼里只剩下表演。但是作为一位深谙演艺圈辛酸的资深演员，王富利心中呢又多了一重忧虑。以自己儿子的外形想在电影界脱颖而出，谈何容易。为了守护这颗火热的初心，又不至于太打击他的自信，王富利心中呢开始酝酿一套特别的说辞。
2: 王骁是一直是想当演员嘛？
3: 对，
2: 妈妈一直不同意，因为这个事情闹过很多矛盾。
3: 对，对，
2: 有这事没有？
3: 有，小时候就特别想演戏。嗯，我就记得有一次，我看完了人家海上什么军舰什么这那的，看了半天，啪，电视关了。我一看姥爷姥姥也不在家，没人了，
4: 自己演上了
3: 。我一人把一舰队全给演了，从船长、大副什么二副什么这望远镜什么，我还以为我还以为那个军舰也是跟火车似的，还拉这个呢，就个人就把这台词自己编吧，基本上都是演英雄形象。就跟我妈，我也商量，我说我也想演戏啊。嗯。但那个时候他不会说直接拒绝我的，哦，他只是说哎，好好学习啊。先把你这个功课弄好了，是吧？你要干什么？他你看，
5: 也得有文化。
3: 父母就特别会说话。你干什么？他就需要有文化，就是立马把这个演员这事儿就给岔开了，
2: 转移了，
3: 变成了干什么都行，但是你必须得有文化了。哦，行，我就是觉得为什么你，因为我没有，并不没有入过这个圈，我不知道工作环境啊什么影响这些事情。我只是觉得你能演戏。我爸爸能演，那时候我爸爸还是演员。你们都能演戏，你们全家都能演戏，不是让我演戏。
2: 你太过分了，
3: 太过分了。真的，
5: 他想不通，
3: 我想不通。
6: 即使叛逆，即使偶尔不得老师的欢心，但王富利一直对儿子宽容有加，他更愿意让王骁快乐的成长。可唯有一件事情，王富利却坚决反对20多年。用王富利的话说，360行，你想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许当演员。为了断掉王骁的念想，王富利甚至忍痛送儿子到千里之外留学，这一走便是8年。
3: 是一个挺痛苦的经历。我到了加拿大当天，我下了飞机。从我到了加拿大那一刻起，48个小时我没有和我父母联系上。其实那个想起来是很后怕的。对于父母来说，那根本不知道你到哪儿了。我不知道怎么打电话，我也没有手机的，刚去嘛，我也不知道往哪儿打电话。24个小时以后，我实在忍不住了。当时这里头有一个我的同，后来成为我的同学了，叫 Steven， 是一个东北人，唯一的一个中国人。我说哥们儿，我有一事儿。啥？我说我得跟我父母报个平安，我还没打电话呢。干啥玩意儿不早说呢？走，拿走
2: 东北的哈，
3: 啊，东北的，然后走了，到那儿一小店里头，你赶紧吧，掏吧，掏了，换了是18块钱加币还是多少钱我忘了，拿着一堆钢镚去一个公用电话，他说这你投币你就能拨号打到中国去，我说这公用电话能打国际长途啊？说能，我就当当当当当这一堆钱给全投进去了。他说你拨你们家号码吧，我就拨了，可能这当时挺紧张的，我估计是拨错了一位数，差了这么一数，呜呜响了，我说通了通了通了通了，好，通了通通，快塞钱，啪塞钱，通了。好，说话那边咔一接起来，一女的，喂，我一听坏了，不是我妈，我说喂，那边你找谁？还特冲，哎呀，我一想可不是嘛，那个时候北京是夜里，我还特傻乎问人家，我妈在吗？然后
2: 这你就谁到我们家来？
3: 对，这谁到？我说我妈在吗？你谁啊？我说王骁。 不认识，打错了，啪，给我挂了。
4: 人对方肯定说王少，你找笑吧你。
3: 后面这个盲音呢、啊，嘟，就那个长音、啊，哎呀，那叫一个凉啊，那声音听的，哎、我就咵把电话就给撂那儿了，撂那儿我就站着不动了。我那哥们说，咋不说话呢？哎错了，然后我哥们哎呀妈，笨死了。
5: 初到国外的王潇茫然而无助，他默默忍受相思之苦，尽一切努力让自己更加坚强和成熟。但是一次妈妈的探望却让正在蜕变的他再一次承受了离别之苦。记忆正在讲述。
3: 其实最后一天晚上我们俩也没哭啊，嗯，做了一个小小的沟通，哦，我就是跟我妈说那个，就特开心来看我，嗯、我挺开心的，但是，如果就是别，我说你别那个误解我，我说我希望以后就别来看我了，你一来看我之后，这七天我开心了，可这你们一你这一走，你一回北京，我完了。我没办法了，那我前面那几个月我想家也好，或者是这种思乡之情，我做的所有的努力全部破功，我得重新来一遍，那太可怕了。最后第二天早晨我们俩在这个他们这个酒店门口分别了，我们俩做了一个非常长久的拥抱，俩人面对面的时候谁也没掉眼泪，我一转身其实俩人都冲着一个方向都掉眼泪了，啊，都是忍不住了，我就再也没回头，我就走了。走了好远，就是走他看不见我了。您想记得那天刮风，他看不见我了，就是看不见我。我觉得他看不见我的面目表情了。嗯，我才回头咧着嘴，傻乐着。其实我脸上全是眼泪，就傻乐着，冲上一个劲儿招手。那车来我就上去了，上车我就崩溃了。坐着那个车上，我找了一坐就坐那儿，然后那个就低着头，眼泪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就掉。其实我没那么脆弱，我事后想起来可以理解，因为。这个前途一片茫然，这个生活也是一片茫然，环境很陌生，这个亲人刚刚来到我身边又得回家乡，这个东西太难受了，可能压抑很久的东西吧就全部释放出来了。
7: 觉着送他出去还是对的，他的整个成长得很快，小时候调皮捣蛋的惹这些祸啊，怎么把他到了国外以后，他虽然压力很大，他得耐着住这个寂寞，他得学习很紧张，另外他得到了很大的锻炼，我觉得对他一生都是一个很好的经历。他出去以后他要打工，那么他干过餐馆给人打工，打扫卫生，打扫那个旧宅子呢，打扫卫生，在玻璃厂扛过玻璃，但是呢像这种我也没有说哎呀孩子你回来吧，受不了这苦就回来，我总是鼓励他，哎，还是要继续努力。
3: 说实在的，不管你生活条件优越不优越，心理上的很多障碍和遇到的很多突发事件，你只能靠自己去解决，自己承受，说白点就那种死扛，你只能自己扛啊。我觉得那种东西在你这个成长道路上都经历过之后，真正到你发展事业的时候一定会有辅助的作用，
2: 是一笔财富，
3: 绝对是一笔财富，而且无价值。
1: 大家看到的这张照片定格了王潇出国之前他的妈妈王福利去机场送他的那么一个瞬间。照片当中王潇的脸圆圆的，稚气未脱，但是让王福利完全没有想到的是，正是因为自己的一句话，让自己的儿子在远涉重洋之后竟然瘦了60斤。
3: 我最后一次从加拿大回来放假，我回来的时候我妈那阵忙，我说你忙什么呢，说我在拍这个一个电视剧叫孙中山，沈好放导演的。我说你看看我这放假也回来了，闲着没事干，您能不能给我找个小角色啊，就反正每年我都为这种事儿，给我弄一个角色吧，有词没词无所谓，占个位置就行，能露着脸也行，对，正脸侧脸的反正你让我去呗。后来我妈一看这孩子真是这也没搭理我这茬，过了几天呢就跟我说你啊给这个打一电话给剧组，人家让你去一趟，可能有个小角色， 一句词吧，还是两句词？你去不去？去去去！我说我去。
2: 第一次。
3: 第一次，我说我去，我去，我去，去了。到那儿，哎呀，导演好，哎您好，哎，各种打招呼，人家说，哎，孩子，这富丽孩子哈，来了什么的，那咔给我两页纸，一看，我那角色，这个叫什么？袁世凯的贴身卫士。
4: 那还行，主角边上能露一脸、啊、
3: 太行了。我一看还有一句词儿呢，
2: 词哇，
3: 这太高级了。楼下有一服装车，找服装去，要你穿的衣服，你就说你演那个贴身卫士的。我说哎，去了。我一过，哎大姐，我说这有衣服吗？这有。有您演什么呢？我说演贴身卫士的，从车上咵扔了一套衣服下来，穿下来，夏天穿，裤子烫，一看，我说大姐有大点的吗？说没了，这是最大的，这怎么办？我系不上啊。后来用绳和别针全都给我勒上了。
2: 哦，给勒上。
3: 其实那个衣服如果不盖着的话，是那个扣是开的。后来这个角色演完了，拿了300块钱片酬，回去把这300块钱压在玻璃板底下，平平的压那儿，待了一个礼拜。有一天俩哥们找我玩，拿了300块钱，走喝酒去。我说片酬，
4: 得意哈，
3: 哎得意。完了事儿，过了大概一个月吧，我妈找我谈话，嘱咐一些事儿吧。后来就跟我说，剧组对你反应不错，但是呢，我得给你提个醒，人家说胖了，胖了。要想干这行，不能这么胖。说你看这个特型演员也不差你这一个，是吧？你说你才20多岁，你要是想入这行干这一行，你要这么胖，你怎么演戏啊？到了30多，你这么发展下去，你还怎么办啊？
4: 对，裤子穿不下，
3: 裤子你就没你这么大的戏服了。
4: 是，
3: 说就算是你为你自己身体着想，你能不能减个10-20斤，原话是吧？10-20斤，这是给我的标准啊。10-20斤，我一听来劲了，要松口，10-20斤减下来就能入行了，是这意思吗？
4: 我当时年的愿望，
3: 当时我就琢磨回加拿大减肥。我先说后面的事儿，后话是若干年后，我妈跟我聊起这段往事，我妈当时是想给我泼盆冷水，她认为呢我是从小就胖，其实
4: 减不了，
3: 减不下来，别说10-20斤，你就是5-6斤你也难。
4: 这属于妈妈的缓兵之计，
3: 本来是一缓兵之计，
4: 你就将计就计，
3: 将计就计。一到了加拿大，这还没开学呢，我就开始减肥，减，我减到4个月的时候，不到5个月的时候，我一个哥们儿要回北京。正好呢，我另外一个朋友呢爱玩摄影，噼啪5-6给我拍几张照片，打印出来，哎，挺好，�瘦了吗？因为那个时候已经瘦了30多斤了。哎呦，给了我这哥们儿，我说把这照片啊给我带回家，给我爸妈。有一天我手机响了，我一看我爸妈打来的，我说这是北京夜里头啊，我就接了，拿着电话我妈就哭了。哦，心疼了。
4: 这是作为爸妈，这
3: 看见照片了，心疼了。但是我当时我一下就傻了，我没想到，我说怎么哭了呢？为什么看见我瘦了你哭什么呀？我妈就一句话，是我害了你，就这5个字，是我害了你。
7: 我心疼啊。

0: 头一个月我还是每天吃一顿饭，啊，哦，
1: 头一个月每天吃一顿饭，
0: 对，然后就出去走路去，哦，走一个多小时吧。
1: 然后呢？
0: 从第二个月开始，我六个月就吃那个苏打饼干，
2: 苏打饼干，哦，
0: 嗯，喝白开水，矿泉水，
1: 矿泉水，白水，
3: 就不吃任何的饭，
0: 然后有啊，每天还有一把花生，因为我特别我酷爱吃花生，哦，我随时准备花生，我吃一把花生，嗯，就这三样东西没了。
4: 毕业之后呢，王潇听从了母亲的建议，从事了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但这份安稳的工作让他自己感觉更像一个牢笼。每当王潇撑不下去的时候，他总是回忆起自己在加拿大时候的一个瞬间。有一天，王潇像往常一样，从自己打工的餐厅后门往垃圾站走。一个不经意，他抬头看见了满天的繁星。那一刻，他仿佛和整个宇宙对望，手里是沉重的现实，眼前却是最璀璨的梦想。无数个这样的瞬间让他意识到自己对表演的热爱从未熄灭，反而在长达20年的南辕北辙当中愈发的炙热。终于，王潇做出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决定，辞职转行。
0: 我有点事儿跟你们谈，我说什么事儿说吧，我说辞职了。啊，辞职了，很淡定。辞职你是要跳槽啊？去哪公司啊？没有，我搞表演去，我要当演员了。
5: 这父母就崩溃了吧？
0: 当时我就觉得那个气场整个
2: 傻了，
0: 傻了，
1: 也没想到他会。
0: 我也是跟我父母谈了一下，我说，如果年迈之际，我坐在摇椅上，跟我的子孙们说，爷爷年轻时有一梦想，可是我没去。
1: 为什么？
0: 我很遗憾，这是我一辈子的遗憾。我哈哈一乐，我这人生就完了。我说，但是还有一种现象，我说我坐在摇椅上跟我的子孙们说，爷爷年轻有一梦想，当演员，我去了。然后孙子问我，后来呢？后来我演得挺惨的，我才干了这小卖部，但是我不后悔，我觉得我的人生很精彩。我说您希望我的年迈之际是哪种，我是以哪种心情来过我的人生呢？肯定是后者。我说以我对您的了解，对吧，你肯定希望你的儿子是能快乐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嗯，我最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你放心，我没想当明星，我没想干嘛去，我不是说要去那样光鲜亮丽地出现在众人面前，我说我只想当一演员，就当一个演员，我想以此为我的职业。一开始的时候不顺利，因为我记得当时我父母跟我3年之约定了之后，我真是豪言啊，真是口出狂言，甭管我，别给我走关系，找什么朋友上戏，不需要，
1: 我说我
0: 自己来，就这点事儿有什么的。
5: 平汤，
0: 哎，汤，平汤演艺圈。后来才发现，完全是自己的一种想象。我也跟我父母说了，我说我已经做好了强烈的思想准备，各种困难、各种阻碍、各种想象不到的一些情况。但是说实话，当你真是踏入这个圈，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任何心理准备都是没用的。我入行这几年，就唯一是那一次。被导演给骂了，
1: 骂过一次，
0: 骂过这一次，但是那一次骂的我明白点道理，我想这骂不能白挨啊，是吧？他这个机位来了，我错过了，再来一遍，机位来了还没到呢，我早了，再来一遍，那你反复的这么弄，导演肯定急，我这事后想能理解人家，但是从那时候我才明白一个道理，就是说我没有受过专业训练。首先我就比专业的演员缺少了一个学习的环节，那专业知识我就差了，我不知道机位、镜头、光，这就只能从我去实践的过程当中，在我拍摄当中去记住。但记住靠什么？这就是让我明白的第二个道理，就是要专注，一定要专注。走点神儿，或者说你们在片场玩笑开大了，这个情绪完全不在了，这都是不专注，
1: 也不行啊。
0: 每一个演员入行的时候，都抱着一个特别大的梦想，啊，都想做到一个位置，达到一个程度，都有，包括我自己都有。这么多的演员，最后能达到位置的只有几个人， 也就是说命运之神只能眷顾那几个人，那命运之神已

0: 已经眷顾过我妈他们这一辈人了，凭什么就非得眷顾我呢？不一定。
1: 你不介意自己是配角
0: 啊？我从来不介意我是配角。入行的时候跟我父母说，我想做，我不是想过来当明星的，我是要过来当演员的。我既然说了这话呢，我就得为这话负责。那这个问题我就自己就必须把它给分析完了。那其实我的人生就是这样的，很有可能到我年迈之际，那个坐在轮椅上的坐在那个上面摇椅上的时候，我就是一个演过不少戏的一个小配角的这么一个没有几乎没有出过名的演员啊。没关系，那个没关系，并不重要了。那个我觉着我的梦想已经完成了。
2: 我大部分的角色都是所谓小人物的多一些。嗯，我觉得那个有，首先是有生活气息的，有生活气息，可是那种生活气息是可以跟观众瞬间拉近距离的，不会觉得那么遥远。小人物才有意思，因为他有很多挣扎的东西，有很多边缘化的东西。
3: 那总演小人物，会让你觉得在一个舒适圈里吗？
2: 会，有过，对，有过。但是你克制不住，还是想演这一类的角色，因为这一类的角色。编剧本身，现在的编剧们本身写这一类角色也容易出彩，因为他有对比，强烈的对比，或者说他有一些成长经历，人物他是有一个成长过程的，所以怎么突破舒适圈，不仅仅是在表演上的事儿，可能对选择题材、选择剧本，就会比以前要更严谨一些。但是没办法，因为就是演员一定会带进去自身的东西，所以我们一定会有某些瞬间让观众觉得重复了，但那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就过了这么几十年人生，要扮演这么多人物，有困难的。
4: 有记者问王骁：“你怎么理解‘向阳而生’这四个字？”他说。逆境就像土壤里的沙粒，只有不断的挣扎向上，才能触碰到阳光。这句回答说的不就是他自己吗？他用一个又一个的小角色演绎出的人生百态得到了观众的认可，从被人嘲笑的小胖子到金鸡奖领奖台上的实力派，不靠父母，只靠汗水，用一场彻头彻尾的人生逆袭证明了什么叫向阳而生。这一次王骁完成了属于自己的光芒万丈的蜕变，这一次人们记住了演员王骁。
5: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6: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5: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6: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0: 5月8日，五月天在北京鸟巢举办演唱会时，恰逢柳絮高发期，现场灯光照射下，大量柳絮飘散在舞台周围，形成如雪似雾的浪漫景象。许多粉丝起初误以为是精心设计的舞美效果，这种浑然天成的自然特效，意外成为演唱会的独特氛围亮点。
1: 我需要明白，我需要感觉。会被柳絮影响。
2: 今天柳絮真的很多哎。
0: 演出结束后，粉丝们以画毛膏玩梗，建议五月天成员清清肺，下班必须全员安排画毛膏。
3: 眼下北京正处在杨柳飞絮的第三个高发期，整个飞絮期要持续到五月下旬，差不多50来天。很多朋友一到这个季节就喷嚏打不停，眼睛痒得难受，防护做了一堆却完全没用。那么面对每年都如期而至的杨柳飞絮，我们真的就束手无策了吗？不对杨柳树一砍了之，就没办法解决问题吗？北京的园林绿化部门到底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呢？
4: 在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的实验室，科研人员正在用新型的生物制剂一花一号对制针剂，而这种针剂是要注射到杨柳树的雌株树干上。
5: 这个树呢，我们连续十几年都在做实验，每年都进行这个树干注射防治飞絮，我们的防治效果是90%以上。您看今年的话，这棵树注射了，别的树现在已经开始飞絮了，这棵树没有。我们这个既不是避孕，也不是绝育，它是一种是植物生长调节，来控制它这个花芽分化，从而达到控制飞絮的效果。
6: 研发出来这样一款比较成熟的这样的一款产品，然后减少这个在春季杨树和柳树的这种飞絮，对这个市民造成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困扰，同时呢，减少一些这种火灾的这种安全的隐患。
4: 目前北京园林绿化部门给城六区居住区周边和热点公园内的杨柳树雌株提前一年打了杨柳飞絮抑制剂，这种针剂前一年打，第二年生效，朝阳区太阳宫公园中今年的飞絮情况减轻了很多。
7: 我们从去年在牡丹盛开的时候就已经对今年的这个杨柳飞絮进行了一定的拔药处理，同时在今年的3、4月份又进行了一部分的这个剪枝跟湿化，所以目前看杨柳飞絮在我们这儿还是非常少的。
8: 这里的杨柳树加一块都有1000多株，在去年这里是漫天遍野的，就是睁不开眼睛，全是这个小毛毛。我们在每棵树上呢，这个像这种粗的要打7、8针，打完之后咱抹点这个碘伏啊，消消毒，或者拿这个棉签儿喷一喷，它就封上了，也怕这个树呢再招病菌。
4: 秉持要绿荫不要飞絮的治理理念，近年来市园林绿化局联合高校和科研院所持续开展杨柳树种2种科研攻关与引种实验，现已繁育优良种苗10万株，为全市杨柳树品种更新换代。
9: 目前五环内杨柳雌株有20余万株，目前我们选育出近20个不飞絮少花粉的杨柳品种，将应用于北京市园林绿化和平原造林当中。
4: 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柳荫公园等公园杨柳絮成片飞散的区域，园林绿化部门除了每天3次给杨柳树雌株喷水降飞絮，还在重点地区采用了凝絮剂来抑制飞絮的发生。
10: 这是我们专门从很多原材料里筛选出来的一种具有成膜特性的高粘度的高分子化合物，喷施到树冠上以后能够对这个飞絮进行一个物理的包裹，相当于是一键锁住。这个效果基本上我们说一个飞絮剂喷一次就可以了。
4: 凝絮剂是对现有飞絮防治技术的补充，通常作为精准应急的防控措施。
10: 哪棵树要飞絮了，一看就是飞得很严重了，那我们赶紧去给它喷一下，哪儿飞就打哪儿。
4: 全市各区聚焦精准控絮，重点通过整形修剪、高压喷水、地面湿化、喷洒凝絮剂、及时清扫等5项措施，快速降低飞絮飘飞影响。在全国范围内，杨柳飞絮治理都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程。除了飞絮发生期的及时防治，北京也用了10几年的时间致力于长效治理，标本兼治，通过源头控制、抚育疏伐、更新改造、植被 备阻滞、生物防治等五项措施，稳步从根源上破解飞絮治理难题。今年北京的飞絮治理目标非常明确，有序不成灾。虽然不能在一夜之间让飞絮消失，但通过科学治理和各部门的组合拳，大多市民都相信北京的春天也会越来越清爽。
11: 我觉得是减少了很多，不像原来是那个什么，现在就是这个阶段吧。
12: 还是期望在不损害树的情况下，有些其他的方法能治理一下这个飞絮，能更少一点。
13: 今年呢，我们通过与气象啊、城管呀、等部门的联动啊，加大防治的力度，还有科技手段的使用啊，最大限度的降低飞絮对市民出行和生活的影响。
3: 其实飞絮本身并不是过敏源，但在飘飞的过程当中会裹挟大量的花粉。

0: 苯、尘螨等致敏物质。数据显示，我国近50%的人正在或者是曾经受过过敏的困扰，而面对飞絮，过敏人群又该如何科学的防护呢？
1: 花粉过敏怎么办呢？第一个，我们出外出要戴口罩。如果说有花粉眼镜，我们最好戴上花粉眼镜，避免局部的刺激。第二个，外出回来之后，要这个把衣服要好好处理一下。在家里呢，我们要关上门窗，用空气净化器或者用新风系统。第三个呢，我们要远离过敏的植物。
2: 防护是第一道防线，但飞絮剂对眼睛的攻击同样不容忽视。眼科医生介绍，每年3-4月份空气中的花粉浓度最高，过敏性结膜炎患者会出现眼睛红肿、剧烈瘙痒、流泪等症状，严重者甚至诱发哮喘。
3: 那么一旦患者呢出现这些症状啊，我觉着首先呢就是要及时的就诊，用一些抗过敏的药。我觉着呢，就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患者，不要轻易的自己给自己用药，那就是到这个药店里边，根据网上查到的一些结果啊，用 AI 啊等等这些工具啊，就去这个随意的用药，一定要到医院就诊，由专业的医生给你提供一个好的建议。
2: 说到用药，不少患者对激素二字闻之色变，甚至拒绝使用。耳鼻喉科医生特别提醒，鼻喷激素是国内外指南一致推荐的一线安全用药，它的剂量极低，且主要用于鼻腔局部，几乎不进入血液，全身副作用微乎其微，大可不必谈激素色变。
4: 因为激素分特别多的种类，我们常用的这个鼻喷激素是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最安全也是效果最好的抗过敏的药物。我们这种鼻喷的大概剂量是那个的大概的1%-1000%。
2: 飞絮期预计将持续到5月下旬，过敏人群需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科学防护，规范用药，才能在与飞絮的较量中占据主动。
5: 感谢网友救我狗命啊！
6: 每次我发视频都有网友劝我去看一看心脏去啊，说我嘴唇发黑啊。这次我真听劝了，我真去带那个动态心电去了。本来想给大家报平安啥，结果天塌了，24小时，然后就停播了2次，最长那次3.1秒，属于随时都有可能过去那会儿。这回好像是离不开人了啊，大夫是这么说的。
7: 这种情况很危险。
8: 没感觉。
7: 等你有感觉时就过去的人啥也不知道了，要猝死了，知道吧？这种情况就很危险。这是停泊之后又启动了，它要不启动，一直直线了，啥意思明白了吧？只是个表面现象的，是你所有它能带来的副作用当中最轻的一个。严重的人有的是晃荡倒地啥不知道了，有的眼前黢黑啥也不知道了。
6: 再次感谢所有提醒过我的网友啊，你们真是赛博华佗。没有你们，可能我这辈子都不会挂那个动态心电的，我也永远不知道，我可能一下我就吐那儿。
5: 感谢网友救我狗命，
6: 真心感谢啊！
0: 全网都在盯着别人的嘴唇看，最近一段时间，相信不少朋友都刷到了关于嘴唇发紫的健康话题。从网红博主到知名艺人，不少人都因为唇色偏紫被网友们在线催体检。有人听劝去检查，真的查出了心脏方面的健康隐患，直言是网友救了自己一命。也有陆毅、黄子韬这样的公众人物，专门为了网友的提醒去做了全套体检，好在最终结果有惊无险，身体并无大碍。但这事儿也让很多人心里泛起了嘀咕，这嘴唇发紫到底是不是心肺给我们提的醒？什么样的唇色是正常个体差异？什么样的情况必须赶紧去医院呢？
9: 健康人唇色红润是气血充盈、血脉通畅的表现。《黄帝内经》记载，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心脏推动全身血液运行，气血状态会直接反映在面部。嘴唇皮肤薄，毛细血管丰富，血氧充足的时候呢，唇色红润。那么如果一旦缺氧或血流变慢，嘴唇就会变暗发紫，医学上称为发干。那么有些人呢，天生唇色偏深，属于一个正常的体质差异。那么如果唇色突然变紫，而且持续不退，或者是伴随了其他的不适，就一定要提高警惕。那么接下来呢，教大家四个简单的判断方法。第一呢，是看是否与寒冷有关。天冷，吹风后嘴唇发紫，那么保暖10到15

0: 分钟内呢，颜色能够恢复，那么多为寒凝气血，暂时的循环不畅。那么如果保暖后依旧是青紫不退，就要格外当心了。第二呢，我们看发紫的范围，只看嘴唇表面呢并不准确，我们还要观察甲床、舌下、口腔黏膜。那么如果只有唇色偏暗，其余部分都红润，那么多为局部循环的问题。如果嘴唇、舌下、口腔黏膜、甲床也同步的青紫，而且和冷热无关，那么往往就提示我们心肺失司、血脉瘀阻，要警惕器质性的病变。第三呢，要看活动后会不会有加重的情况的发生。安静时还好，一走路、爬楼或者稍微用力，那么唇紫就会更加明显，同时还伴有胸闷、气短、心慌，这就说明是心气不足、运血无力的一个表现，也就提示我们心肺负荷已经出现异常了。第四呢，就是看看有没有伴随危险信号。唇紫同时出现胸闷、胸痛、心慌、气短、头晕、黑蒙、双下肢水肿，或者是夜间睡觉突然憋醒，这往往提示心脏或者肺部的一个紧急的预警，必须立即就医。最后呢，再给大家梳理五个最容易被忽略的心脏隐蔽预警信号。第一呢，是左侧肩膀、胳膊或者后背出现酸、胀、麻痛，没有外伤也没有关节炎，一活动就出现，休息后就能缓解，这是很常见的不典型心绞痛。第二呢，是活动后左侧的牙痛、下颌痛，出现嗓子发紧，那么休息几分钟就能缓解。走路、干活后呢又开始出现，这常常是心肌缺血的放射痛，不是牙齿和咽喉本身的问题。第三呢，是往往会感觉到胃痛或者上腹痛，那么按到胃病治疗又没有效果，而且疼痛与活动劳累有关的时候，也应该警惕急性心肌梗死的可能。第四呢，是突然出一身的冷汗，浑身乏力但没有胸痛，这往往是老年人和糖尿病患者最容易出现的无痛性心肌梗死。第五呢，是双脚或者是脚踝出现了水肿，一按一个坑，那么白天劳累后呢会加重，晨起呢会稍有缓解，也很可能是心脏功能衰退的一个信号。这些细微的表现比剧烈胸痛更隐蔽也更高发，那么如果一旦出现，千万不要硬扛，及时到医院做一次心脏检查才是最稳妥最安全的选择。
1: 5月21号，我们将迎来小满节气。为什么叫做小满而不是大满？因为这时我国北方地区麦类等夏熟作物的籽粒开始灌浆饱满，但还没有完全成熟，所以叫小满。农作物的这种生长状态赋予小满节气与众不同的哲理意味，那就是浆满未满，满而不盈，满而不溢。那么回到大家关注的健康养生也是同理。接下来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的刘娟大夫和您聊一聊小满节气如何养生防病。
2: 小满之美在于浆满未满，此时节阳气渐盛，雨水增多，形成湿热交争的气候特点。中医专家给您支招，帮助您顺应小满节气，调身体，守健康。
3: 小满节气的气候特征对我们人体健康有着直接的影响。夏季呢是属阳，对应五脏是属心，此时呢人体心阳最旺，而外界的环境是暑热出现，非常容易出现湿邪困脾、暑热扰心的情况。常见的表现是心烦易怒、口舌干燥、身体困重、饮食不振、大便黏腻，甚至呢会出现口腔溃疡、失眠多梦的情况。这就是小满节气给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因此呢，在小满养生要注意从祛湿、养心、健脾入手。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一款很好喝的代茶饮，帮大家轻松应对小满的湿热困扰，守住夏日健康。这款代茶饮就是霍佩陈灵祛湿茶。
2: 霍佩陈灵祛湿茶适用范围较广，适合大多数人群饮用。这款祛湿茶是由四味中药组成，分别是藿香3克、佩兰3克、陈皮3克、茯苓5克。这四味药材的功效是什么呢？
3: 这款茶的主要功效是祛湿健脾、清心宁心。藿香呢有解暑化湿、和中止呕，可以帮咱们化解体内的湿邪。 佩兰和藿香搭配，可以增强化湿的效果，还能行脾开胃，改善小满节气没有胃口的问题。陈皮可以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缓解腹胀痰多的情况。茯苓呢，能利水胜湿，健脾宁心，还能祛湿，又能安抚心神，改善心烦失眠的情况。这款茶饮非常适合小满湿热的天气里，身体困重、大便黏腻、心烦口干的人群。
2: 藿配陈苓祛湿茶的做法非常简单，准备好藿香三克、佩兰三克、陈皮三克、茯苓五克，将四味中药材洗净，放进养生壶或者保温杯里，倒入适量沸水，盖上盖子闷泡10到15分钟，就可以代茶饮用了。每天喝3到5杯就可以。饮用藿配陈苓祛湿茶需要注意什么呢？
3: 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藿配陈苓祛湿茶偏温性，平时体质属于阴虚火旺，经常上火便秘的朋友，建议适当的减少藿香佩兰的用量。孕妇、哺乳期的女性还有儿童，也请在医师的指导下使用，毕竟养生也是因人而异的。另外呢，茶饮不能代替药物，身体如果有明显的不适，我们一定要及时就医。最后，愿大家在小满时节身体健康，小德盈满。
1: 那咱们该怎么养生锻炼才贴合这个时节呢？接下来咱们就跟着西苑医院康复医学科肖晶大夫一起来学学。
4: 小满节气的特点是湿热渐增，大家需要疏通下肢经络，健脾祛湿，这样可以改善身重，下肢沉困。
5: 小满这个季节呢，天气逐渐的炎热起来啊，并且呢雨水也逐渐增多了，那么这个季节呢暑湿的这个情况会逐渐增加了，那么往往容易出现湿疹，并且出现碍胃的情况，就是说胃胀的情况。给大家推荐这个节令的养生动作叫做单臂推按式。那么我们是一个站立的动作哈，左脚向左迈步哈，保持呢这个两脚间距与肩同宽，然后脚尖向前，然后膝关节微微的屈一点哈，先推右掌哈，右掌呢向上推，眼睛随着右掌推到极限哈，推到天花板，另外一个手左手向下按，在我们髋关节侧向下按，右掌向上推到极限的时候，左掌也向下按到极限，停留2秒钟，然后右掌下落，左掌上抬，停留在小腹这个位置啊，然后双手交替，左掌向上推，右掌向下按，眼睛看左手的手背，向上推，推到极限，右掌向下压，两手呢上下对拉，在我们这个肚子这里形成一个合力，拉伸的一个合力，然后左掌回落，右掌向上推，在小腹前合并啊，然后交替，右掌上推，左掌下按啊，对拉着一个合力，在胸前形成一个合力。这两个手的动作呢，交替左右各做，可以做到9遍，也可以做到12遍。
4: 单臂推按式功效是疏通三焦，升清降浊，帮助脾运化水湿。
1: 很多人觉得冬天才是心脑血管病的魔鬼季节，夏天血管扩张，血压自然就低了，可以松口气，这种观点科学吗？初夏时节到底隐藏着哪些风险呢？
6: 有一些患者一进入到夏天以后，确实出现了血压突然之间就是进入到一个平稳的状态了，那么其实这种停药能不能停药呢，也是专业医生进行评估。如果说确实患者拿来一个他已经监测了1到2周，他的血压确实是每天都非常平稳，在一个达标的状态内，那么我有可能会让他们停药，当然我有可能会先从减药开始，就是让他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我们本身其实并不是为了吃药而去吃药，所以如果这个时候我不吃药其实就能够平稳且达标，那么我们认为这个药也是可以停的，但是这个一定要让专业的医生去评估，而不要自己去做。从症状 能上讲呢还是略有不同的。像中暑的话呢，它的这个症状呢大概率还是体现在像这个头晕、乏力、恶心、心肌梗死吧，它还是有一个很非常明显的一个剧烈的一个心前区的疼痛，虽然它的部位可以表示在不同的部位，但是它还是很剧烈的。而且这一类患者他大概率可能之前都有像冠心病啊、高血压呀、高脂血症啊这一类慢性病这样的存在。另外呢，这两种疾病呢很明显他们的缓解因素是不一样的。像中暑的患者呢，我们可以通过比如像补液然后降温，他可能这个症状就能相对缓解，但是急性心梗的患者你做这些肯定是缓解不了的，他的本质上还是因为血管出现了狭窄或者说是血栓形成把这一个血管彻底堵死而形成的，所以他的原理肯定是得把血管通了才能缓解相关的症状，可能含服硝酸甘油都达不到缓解症状的表现。但是如果说在夏天一旦认为自己没有办法去判断这两者的区别的话，那么我们肯定还是说一切以就是最可怕的事情去想，就是说一切我们以及心肌梗死去处理，先去急诊去给自己查一个心电图，查一个心脏的这个心肌酶，看一下自己到底这个有没有出现急性心梗，不是的话当然是更好一点。当然现在中暑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疾病，很多人像这个得热射病啊之类的都是很危险的，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呢不要自己在家里面硬扛，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就诊，然后去判断是自己是哪一种病情，然后进行相应的治疗。硝酸甘油的使用呢，很多时候我们说当你出现了一个心前区的不适，胸闷胸痛的时候，舌下含服硝酸甘油，不是咽下去，是要在舌下含服。而且呢它在含服以后我们可以观察，比如5分钟之内没有起效，那么很有可能你就含服硝酸甘油没有用。当然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再次含服，但是含服硝酸甘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进行血压的监测，因为本身它是一个血管的扩张剂，它不仅扩张冠脉，它扩张全身的这个动脉，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血压就有可能下降。并且呢如果你含服了2粒都没有改善呢，不再建议含服第3粒，就建议赶紧去医院就诊看是不是急性心肌梗死。因为心绞痛的话含服硝酸甘油是可以缓解相关的症状的，因为它只需要血管扩张就能缓解当时的这个相关的症状，但是心肌梗死的话含服硝酸甘油是不能缓解它的相关症状的。当然它还有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就是早些年硝酸甘油是作为瓶片出现，当然现在很多的硝酸甘油还是作为就是那个小药瓶里的瓶片出现，它呢可以观察一下，它那个盒子呢是要避光的，一旦打开了这个硝酸甘油的瓶子，哪怕没有用过或者说看上去还在瓶子写的保质期内，但是由于它打开以后它有可能已经见光失效了，所以硝酸甘油一定要注意它的保质期，不仅仅是瓶子上写的保质期，还有自己打开是哪一天，很有可能很短的时间它就失效了，那么这一瓶硝酸甘油后面再用就很难起到效果了。这是硝酸甘油一个比较重要的点。老年人在夏天呢血压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因为夏天的这个温度升高使得机体的这个代谢实际是增强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加快心脏的跳动，那么整个呢全身机体的这个代谢增强以后有可能会增加心脏的负荷，那么对于本身心功能不好的患者呢他也有可能会出现相关的这样一个症状，就是说心衰加重的症状。所以对于这个心功能不好的患者呢夏天的时候要更监测一下，比如说看一下自己近期的体重有没有一个明显的上升，自己夜间能不能躺平，有没有出现喘憋等等这一系列心功能有没有受损的这么一个情况，如果发现有的话要及时去医院就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夏天呢如果说长时间待在户外或者是在这个闷热的环境中有可能会出大量的汗，那么这个体内的这个失水呢也有可能是血液浓缩，然后这样呢血脂也会增加引起一些相关的不适。另外呢如果出大量的汗会使得这个电解质中像一些离子的一个丢失，那么有可能这种电解质的这个紊乱也会引起像一些心律失常的表现。
1: 每年的5月18号是全国血管健康日，今年我们把目光聚焦在脑血管上，因为脑血管问题啊不仅涉及的人群多而且危害极大。本周的健康播报我们就请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学中心的焦玉明医生带您了解一下现如今在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评估以及治疗上都有哪些创新的技术和方法。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年5月18日是全国血管健康日， 旨在呼吁人们重视血管健康，警惕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从评估血管年龄、检测胆固醇开始，让血管更年轻。心脑血管疾病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常见病、多发病，具有高发病率、高死亡率、高致残率和高复发率等特点，给患者、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脑血管病分为缺血性脑血管病和出血性脑血管病，按不同的血管病变，主要包括动脉粥样硬化性脑血管病、脑动脉瘤、脑血管畸形、脑小血管病、脑血管炎和脑静脉窦血栓形成等类型。早期预防和综合干预是降低脑血管疾病负担的有效措施。容易患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我们常说的中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往往伴随着动脉粥样硬化等情况的出现，很容易诱发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第二类是自身存在很多高危因素的人，比如患有高血压的人群，长期的血压高会导致颅内动脉发生玻璃样改变，更容易出现破裂出血。同时，患有糖尿病、运动量较少、长期饮酒、吸烟、熬夜、肥胖等人群患脑血管疾病的几率比正常人要高很多。此外，脑血管畸形为青年人脑出血最重要的原因，虽无三高也可能出现，应加以重视。目前针对脑血管疾病的手术治疗，我们创建基于人工智能的脑血管疾病术前外科治疗风险评估和技术，通过研发运动语言障碍手术风险类脑智能评估系统，自动识别病变，定量追踪锥体数、弓状数，自动计算锥体数、弓状数受侵袭程度，较传统方法该系统评估预测手术风险更准确，并可结合术中皮层直接电刺激识别运动网络关键节点，用于术中指导切除病变。应用脑血管疾病精准外科治疗体系，术后脑功能优良率由88.4%提升至95.7%，术后永久运动功能障碍率由32.5%降低至5.5%，术后语言永久功能障碍率由12.5%降低至4.8%。研究成果已在全国20多个省、自治区、120多家各级别医疗机构推广使用。我们研发创建了以血管内介入联合开颅手术为核心的神经外科复合手术平台，大幅降低副血供病变的致残率、致死率。针对巨大功能区动静脉畸形，提出了术前栓塞降级配合显微切除等复合手术新技术，致残率由38.0%降至23.7%，死亡率由2.7%降至1.0%。针对极为重的出血性脑血管病，建立了一站式复合手术急诊救治新模式，快速诊疗，挽救生命。复合手术平台建立10年，开展复合手术救治复杂脑血管病患者1000余例。在脑血管病发病机制研究方面，团队率先发现了脑动脉畸形和海绵状血管瘤中的新发突变，为脑血管畸形药物治疗提供了崭新思路。在此特别提示广大市民朋友，遗传因素也会影响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概率，一些有家族病史或者危险因素的年轻人更应该重视脑血管病的预防，随时关注自身的各类健康指标，及时发现一些早期因素进行干预和治疗。与此同时，由于脑卒中的急诊救治有时间窗，如怀疑脑卒中发生时，应第一时间送到医院进行急救诊疗。
8: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9: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8: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0: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1: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2: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3: 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8: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 山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注天下事。

0: 别忽视耳鸣，它可能是多种潜在疾病的预警信号。
1: 因为耳鸣一定是她脏腑啊、气血呀、功能失调，它在耳朵这儿只是一个表现。
0: 耳鸣治疗添新招，股市助药，一针显奇效。
2: 第二天他来复查的时候，哎呀，他说大夫，你这个针太神奇了，一针就是见效了。
0: 抓住治疗黄金期，耳鸣不是不治之症。
3: 现在就是耳鸣的已经没有了。
2: 哦，
3: 晚上睡觉呢，也能睡个踏实觉。
0: 职场健康说，敬请期待。
4: 凡间四色报与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5: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其渔具，勤看预警，警惕遇事升级。
6: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7: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4: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8: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9: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0: 这里是法治中国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1: 蔚蓝客户剑走偏锋，私拆精装房设计师获刑。
12: 有几个这个陌生的装修团队的人员在进行精装修拆除，
11: 改装炸街遇交警，车主当场被处罚。
13: 那很明显的一种爆炸声音了。
11: 以为老鼠上了床，竟是家中进了贼。
14: 太疼，都把我脚抠了。
11: 货车高速抛了锚，招来黄牛修车工。
15: 不是，现在大家要处理他这点货噻。
11: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10: 如今装修行业竞争激烈，不少从业者想尽办法招揽客户，拓展业务。江苏扬州90后装修设计师朱某，为了展示所谓的改造实力，博取客户关注，竟然动起了歪心思，在未经任何许可的情况下，私自进入新楼盘，擅自拆除改造4套没有销售的精装修房源。正是这番荒唐的操作，将他送进了牢房。
12: 巡查的时候，发现在一户尚未出售的精装修房内，有几个这个陌生的装修团队的人员在进行精装修拆除。
11: 事情发生在去年5月，江苏扬州东区某楼盘工作人员在小区例行巡查的过程中，发现4套尚未出售的精装修房源，内部装修设施遭到了大面积损毁，现场还有施工人员正在进行拆除作业。察觉到事有蹊跷，工作人员上前制止并报警。民警赶到现场，让设计师朱某及施工人员前往派出所配合调查。面对询问，朱某的荒唐说辞让人大跌眼镜。经查，90后男子朱某从事室内装修设计，一直想承接该楼盘的精装修改造业务，却始终没有进展。为了打响个人名气，招揽客户，他突发奇想，私自伪造开工证明，在未取得开发商、物业公司任何许可的前提下，擅自组织施工团队进场，先后对小区4套未售精装商品房实施破坏性拆除，将房屋原有墙面装饰、地板、厨卫配套等全套精装设施损毁，把成品精装房拆成了毛坯状态，企图展示空间改造效果和施工能力，吸引开发商下单合作。
12: 其他人证明自己，展现自己这个设计。

0: 己的才华，找到一些客户资源。
1: 前不久，江苏扬州广陵区检察院依法对朱某提起了公诉。庭审过程中，朱某对于自己私自拆除精装房源、故意毁坏他人财物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他坦言，自己急于拓展装修业务，心存侥幸，肆意妄为，最终酿成严重后果。法院审理认为，朱某为了谋取个人私利，故意损毁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了故意损坏财物罪。最终，法院依法判处朱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在法院审理阶段，朱某与被害单位达成调解协议，分期赔偿经济损失30万元。
2: 前段时间，辽宁大连周水子边检站查处一起偷越边境案件，一名男旅客在与民警对视时神色异常慌张，民警秒懂这是身上有事儿啊。我们一起来看。
1: 当天，这名男旅客持中国普通护照来到了辽宁大连周水子空港口岸，想要通过快捷通道出境，边警站民警上前进行了前置引导。这名旅客看见民警后，神色突然变得慌张，
3: 发现他眼神躲闪，言辞矛盾，行程与证件信息也存在多处疑点，无法说清自己的住宿安排。我便第一时间将相关情况报告给值班队领导，对他开展后续核查。
1: 旅客狄某是辽宁省朝阳市人，当天准备去往香港，在香港中转停留7日后，再乘坐航班免签飞往泰国。经查，去年9月至今，狄某持往来港澳通行证往返香港20多次，但他说不出合理事由。在办案民警的询问下，狄某最终供述了对其违法犯罪的事实。
4: 狄某承认其受到在香港居住的大连籍人员指示，在香港从事组织卖淫活动。狄某通过骗取证件的方式多次非法出入境，其行为已涉嫌构成偷越国边境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27条、国务院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等法律法规，我站已将犯罪嫌疑人依法移交大连市公安局甘井子分局立案侦查。
2: 杨梅怕水，本该避水保险，然而近日福建漳州部分产区却被爆出收购商在发货前将杨梅浸泡在添加了违禁防腐剂和三无甜味剂的液体中，以延长保质期，增加甜度。那么问题，杨梅有没有流入广州市场？来看记者的调查。
1: 据媒体报道，记者走访福建省漳州龙海白水镇、福公镇两大产区，发现多家收购点在发货前将本该避水的杨梅浸泡在含添加剂的液体中。
5: 这里竟然用药水来浸泡杨梅，而且还是用了三无的添加剂和防腐剂。
6: 现在都有泡沫，
7: 前面是有的。
8: 这里有甜吗？
7: 有甜吗？
8: 但是防腐一定要用啊。
7: 对呀，更高的别
1: 减。经核实，液体中添加了违禁防腐剂脱氢乙酸钠，以及一款号称8000倍甜度的三无复合甜味剂。部分商贩还使用成分不明的散装防腐剂，添加全凭经验，无剂量管控。
9: 基本上每一家多多少少都在违规添加，而且用的也都是防腐剂或者是甜味剂。
1: 医生表示，脱氢乙酸钠是一种常见的防腐剂，但需要符合国家安全标准下使用。这些违规添加剂可能损伤神经、肝肾，对青少年神经系统发育影响尤为显著，甚至还会严重干扰人体内分泌。
10: 品里的这个杨梅的这个脱氢乙酸钠的这个使用呢，应该是超量的，所以它是存在一个超量使用防腐剂的这一个风险在。第一，你摄入了大量的甜味剂，但是它们并不是通过常规途径去代谢的，这样子你的内分泌系统就会被欺骗，你的胰岛功能就是分泌的胰岛素分泌的这个节律就会被打乱。
1: 针对此事件，当地政府已成立了专项整治工作专班，目前已启动整治行动，查处了多个涉嫌非法添加的收购点。那么广州这边是否存在问题杨梅流入？5月17日上午，记者随机走访了市内江南水果批发市场，了解到市场开办方每一批次入场前均第一时间取样登记，依托自由检测中心开展多项目快速筛查，做到车车检批批查，经检验合格后方能进场交易。有档主介绍，近期杨梅大量上市， 产地大部分来自福建地区。
5: 这你想要先打开
7: 打开吗？打开吗？我有
6: 四块
5: 四块一斤。
6: 对，
11: 是福建的，但是也有煤炮的。
5: 这个是煤炮的。
1: 面对记者的询问，档主坦言他这里的杨梅是分了两批次拿货，尾货和新鲜货虽然都摆在货架上，但如果是个人使用，建议拿新鲜批次的杨梅。
5: 这是哪些新鲜？这个新鲜的啊。啊，这种是没这么新鲜吗？
7: 对，拿去吃的拿最好吃的。那个不泡水，那太时间太长了。
12: 我一个人消费者的话，他都不建议我买。他建议我买对面那个蓝色集装箱下面的一些新鲜杨梅，这些的话他们就说是存货旧货，确实是有点杨梅发酵的那种混合味道。
1: 记者将情况反映至了白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松州市场监管所立即派出了两名执法人员到达现场处理。
5: 这是新货，
11: 那这是三天前剩下来的，这是今天来的新货。
1: 经常在涉事档口发现档主存在销售福建产杨梅的情况，档主可以提供部分杨梅五月十七日购进的检验合格报告，对其余部分杨梅五月十五日购进，数量约五十五件，十一到十一盒每件，六到七斤每件，无法提供检验合格报告。
11: 我看到前段时间不是有新闻吗？但是因为前几天到了，我就肯定是不卖的嘛。然后今天到了新的，我就来就卖新的嘛。
13: 你那个是要怎么处理呢？要退货还是？
11: 我不知道，我要最后问他产地那个货主，问他该怎么，要是倒掉还是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因为他放了三天了嘛。
1: 根据档主提供的台账信息，执法人员核查发现，现场尾货杨梅数量与账单数目有一定出入。
11: 中午他们卖了三件，这个十一盒卖了三件。
1: 档主现场无法提供进货单和供货商的营业执照，仅能提供微信聊天记录。说明其实为福建某货主代卖杨梅，对杨梅是否泡药水的情况不知情。执法人员联合广州检验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对上述无法提供检测合格报告的杨梅进行监督抽检，并对剩余杨梅采取先行登记保存措施，等待检验结果出具后再依法处理。
2: 无良的商贩呢，为了这个延长保鲜美化卖相，所以说呢竟然把国家明令禁止的这些化学药品用来浸泡杨梅，并且呢把这些违禁的杨梅呢投入到了市场当中，不仅的是严重的威胁到了我们消费者的身心健康，那同时呢也是给整个的杨梅产业造成了很大的打击。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李强律师。你好李律师。
14: 你好主持人。
2: 我看他们泡杨梅的这些药品呢，一个是国家明令禁止的防腐剂，那么另外呢还有增加这个甜味的三无的甜味剂等等哈。据有一些医生说呢，泡了这些药品之后，如果人吃了可能会干扰你的肝肾啊、内分泌啊等等。那么商贩的这些行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法律责任呢？
14: 这些泡杨梅的商家呢，他不单单是缺德，而是实打实的违法，乃至构成犯罪。从行政角度上来讲，他违反了食品安全法，面临的可能是罚款、没收货物乃至吊销营业执照。形式上呢，这个犯罪就更严重了。如果只是单纯的使用超量合规的这个防腐剂，可能构成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的这个犯罪，最高可以判处无期徒刑。如果是使用这个三无添加剂乃至不合规的化学产品，可能构成这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的食品罪，这个最高可以判死刑。
2: 那么他们的这种说法就是我不知情帮别人代卖的，能不能成为自己免责的一个借口呢？还有就是我们这个销售者对自己所售的这个商品到底有没有明确的查验的义务呀？
14: 这个不构成他们的这个免责义务啊，因为我国相关法律明确规定，食品商品的这个销售者，他对于食品的这个来源，他有明确的查验义务。如果销售者没有履行这个义务，后续一旦发生侵权，肯定是要自身承担这个责任的啊。如果涉嫌到刑事犯罪，也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
2: 那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有点像劣币驱逐 出良币，毕竟还有很多正规的商家，但是因为这些不法商家的操作呢，现在导致很多正规的商家也是损失惨重，比如说杨梅滞销等等啊。那么这样的话，这个受损的商家可以向那些不法的商家来追究民事赔偿的责任吗？
14: 嗯，这个是可以的。由于这些不法商家的行为导致了这些合法商家这个杨梅产品的滞销乃至后续的这个利润的一个亏损，按照相关侵权法的规定啊，我们这些受害的这些商户可以进行这个集体诉讼，对于

0: 导致整个行业现在都遭受到了信任危机。所以说呢，守好食品安全的底线不仅仅是我们商家的法律义务，那更是整个行业持久发展的一个所在的基础。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1: 改装炸监狱交警，车主当场被处罚。
2: 那很明显的一种爆炸声音了。
1: 以为老鼠上了床，竟是家中进了贼。
3: 派头都把我酒哭了。
1: 货车高速抛了锚，招来黄牛修车工。
4: 不是给了大家要图利，他是给货的。
1: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0: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以为改装炸街很拉风，没想到下一秒就遇上了交警。近日，浙江宁波奉化交管部门查处一起机动车非法改装案件，车主既被处罚，还得花大价钱把车改回来，这拉风的代价着实不低。
1: 近日，奉化上田交管中队警力在路面巡查时，一辆白色轿车发出了刺耳的嘶吼，疾驰而过，巨大的声浪引起了交警的高度警觉。
2: 他这个车声音很明显，它是一种爆炸声和轰鸣声，超过了其他正常车辆的那个尾气的声音。
1: 交警立即掉头追赶，在下一路口将其拦下。经核查，该车排气管的外观结构与登记信息中的原始出厂配置存在明显差异，私自改装痕迹清晰，违法事实确凿。
2: 那很明显的一种爆炸声音了。尤其是在夜深人静的地方，居民区周边的话，这种因为炸街车声音然后引起的扰民声，这种声音特别明显。
1: 随后，交警对车主王某进行了交通安全宣传，责令其立即拆除非法改装的部件，恢复车辆原状，并依法处以罚款500元。
5: 也了解到了改装的危害，然后对周边居民的一些噪声污染，以后就改正，然后恢复原状，接受处罚。
0: 重庆的刘阿姨平时喜欢刷抖音，原本以为找抖音直播间的装修主播来装修会很省事儿，哪知最后竟然遭遇了各种拖延，现在想维权也陷入了困境。具体是什么情况，我们一起来看。
1: 刘阿姨在大学城龙湖优城有一套40多平米的小户型，因为孙女儿今年9月就要上小学，于是她决定装修出来准备入住。去年10月中旬，刘阿姨在抖音上刷到了一个装修博主，重庆创和全屋定制的峰哥。
6: 我主要是考虑就是在抖音上看到他的一些设计的理念，还有就是在抖音里面反映出来的那些一些质量呀什么呀，我觉得符合我的需求。
1: 于是刘阿姨私信了该博主，并在线下和对方签订了装修合同，包括基础改造、定制柜子、软装家具，总价33117元。工期从去年11月1号开始，但钱交了以后，对方的施工进度却非常不理想。
6: 我们的工期约定是2个月60天的时间，12月31号交付使用，但是呢，在12月27号才完成了墙面的粉刷。过年前哈说答应我要安装的，过年前的话什么东西都没有见到。
7: 啊，过年以后呢？
6: 是过完年，就是正月15以后，一天一天的追。追到3月15号完成了柜体，到后面的话我是盯得很紧的时候，他说他资金不够，然后呢就下不了单，然后到安柜门的时候3月17号的时候，因为我家里面人也来了哈，跟他谈了以后，他可能迫于家里的那种有点压力吧，他现场在这跟工厂联系，3月17号付的定金，这个我有凭证的。
1: 根据合同约定，刘阿姨交了80%装修款，但装修的进度一拖再拖，直至目前装修逾期5个多月了，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完成，甚至都达不到勉强能用的程度。
6: 现在的话就是柜子呢有3个门的话呢有缺门的，有尺寸不对的，还有就是做那个方向反的需要返工的，有3个门板，还有电工，还有这些电工还没有完成。 还有就是

0: 整体的一个综合床没有完成，还有就是桌子上的岩板也没有完成。
1: 五月十号我约他过来，就是看一下他目前存在的问题嘛。结果他进来看一看这些，对于缺的东西还有没做好的东西，他是认可的。他人家量完以后就转身就要走了。我说你着急什么？他说他有事。
2: 在这之后，刘阿姨又再三催促峰哥，还发去了催促函，但峰哥似乎一点也不着急。孙女儿9月就要开学入住，这半拉子工程什么时候才能完，成了刘阿姨的心病。为核实情况，记者电话联系了峰哥。在对话中，峰哥首先将没完工的地方艺术性的改称为售后服务。
3: 现在还在售后在干吗？
4: 就是浪费语气那么久啊。
3: 这个跟他有沟通嘛，我跟业主沟通嘛。
4: 是沟通啊，但是沟通了那就也一直没给别个完工啊。你说的2个月完工，现在都逾期5个月了。
3: 马上完工了，马上完工了，还差点时候，差点东西已经跟他沟通了再弄啊。
4: 这都是没谈好的嘛，5月10号那天。
3: 谈好的，谈好的。
0: 没有。
3: 你看他怎么弄嘛哈。
4: 啥子意？什么意思嘛？你现在就是。
3: 不是该我做的售后，我做的售后我肯定在做，好不好？这是第一。第二，他说要赔偿，他想我们已经有沟通过哈。
0: 就是逾期交工的话，赔偿多少那个是有规定的。
4: 你是不是找他要这种赔偿吗？
0: 我现在还没要。
4: 但是5月10号那天呢？
0: 5月10号那天我也没要。
2: 最后，峰哥在电话里承诺，将会在5月底之前完成刘阿姨家的售后工程。不过刘阿姨对此仍然持怀疑态度。
3: 今天比如说今天是19号，那就是月底之前吧。
4: 月底之前都只有11天了哟，大哥。
3: 弄得好，弄得好，弄得好。
0: 我根本就不相信他，现在他反复的那个老是说了说了就不做，说了就不做，我哪能想再相信他？不相信。
4: 那不相信你还有其他办法没吗？
0: 有啊，我可以通过市场监管局，以至于乃至到最后进行法律诉讼都可以。
4: 哦，反正你是退休了是吧？
0: 对。
4: 有时间
0: 有，我主要是不想让太多的人在遭受我这种踩这么一个坑。
4: 嗯，
5: 换了新车牌，停车优惠就归零。前不久，广州徐女士的女儿换车后回小区探亲，停车费一夜从21.5元暴涨到105元。物业称，临停优惠已经停办多年，然而住了28年的业主对此却毫不知情，这合理吗？
6: 做干嘛上班瞓唔到？成晚纠结都不行嘛，咁我点解？如果佢原先如果系通知我哋叫即系话你如果系话以后唔可以换更换嗰个牌照嘅话，我哋唔会换。
2: 广东的徐阿姨住在广州市某小区，她的女儿每逢周末就会回来住2天陪她。前段时间，徐阿姨的女儿开着新车回来，原本是一件开心的事，谁知道第二天开车离开时就吓了他们一跳。
7: 一开车出到去收费嗰度，平时我哋系21.5噶嘛，次次到第二日出去就21.5嘅，点知90几蚊就去物管嗰度问啦，佢就话依家系咁噶，依家你换咗车牌，换咗车牌就唔可以用翻以前嗰、那个优惠啊，乜乜乜啊咁样。
8: 我哋原先业主嗰个旧嗰个咧就系5蚊一个钟，然之后20蚊封顶一日，跟住如果佢系用。变咗系新车牌，佢就变咗系冇封顶。
2: 跟物业沟通无果后，徐阿姨最终交了105元停车费，但她心里很不舒服。她在这里住了28年了，停车一直都是享受业主临停优惠的，现在换了新车就没得用了，她觉得很不合理。
8: 佢就话之前旧物业嗰阵个系统系定咗唔俾改。他们已经换了新的物业，跟着就说从2022年发了通知，就说不给再改，但是他又没有通知到每个业主，每个车主。
7: 他说以后都没有这些优惠的，他说停了几年了，他说停了几年间，但是我们做业主的一点都不知道的，你们又没有通知我们，如果你通知我们，我们就不会换个车牌的嘛。
2: 那么为什么换了车牌就不能享受业主临停优惠呢？随后记者便联系了小区的物业工作人员梁先生。
9: 因为是我们现在基本我们的业主如果住这里的有车的都是办月保，基本你看我们的车场差不多办满晒的了，办满晒月保的了，业主回来都是自己找位停。我们这个小区不是说1:1的比例配月保位的，没有那么多车位的，那些旧小区的。

0: 即係我哋一個星期只係停四次，即係你嗌我哋辦月保啊，咁樣就冇可能噶嘛。
1: 再加上我一個老人家，就靠我個女細個女翻嚟睇我，好似依家跌親一腳都係靠個女翻嚟睇我。如果佢翻唔到嚟睇我，我點辦？下下要搭車翻嚟又麻煩，買一台車就等於係板個。
2: 梁先生解釋，由於小區車位有限，現在基本都是月保車輛。业主临停优惠已经四年没有增加过新的车牌，
3: 剩低个之前话业主优惠嗰种呢，都登记咗业主登记咗百几部，依家呢就我哋因为办晒月保啦，基本所以就冇新增嗰啲，又冇修改，暂时咁。我往上边反映呢、這个，我哋会收集意见往上边，我冇呢个权限话依家就即刻同你新增啊。依谂谂啦，我哋到时咩啦？呢两日慢慢就翻嚟啫。
2: 目前梁先生表示，公司已经在和产权方沟通争取，有消息会通知徐阿姨。
4: 薛先生将自家私家车停放在楼下，车辆被高空坠落的西瓜砸到，车顶与车窗受损。事后调取监控，发现是一位90岁独居老人所为。经了解，老人患有精神疾病，但他有一女儿在外地居住生活。薛先生咨询，这种情况该找谁要赔偿呢？
5: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6: 应当由老人的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我国法律啊，明令禁止高空抛物，即使患有精神疾病，也不是侵权责任的免责事由。本案中，老人患有精神疾病，属于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根据民法典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老人的女儿作为其法定监护人，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如果老人自身有财产，可以从老人的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补充赔偿。
4: 刘先生网购生鲜水果，收到后以变质有异味为由申请仅退款不退货，平台自动退款成功，商家为证清白，花高额费用跨省取证，调取开箱监控，证实商品完好是买家虚构事实。商家咨询，网购恶意仅退款是否构成违法，自己能否要求刘先生支付调查取证的所有花销并赔偿合理损失。
5: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6: 刘先生虚构商品存在问题，恶意申请退款，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获得退款后继续占有商品，不仅构成根本违约，还属于恶意侵占商家财产的违法行为。如果涉案金额较大或者情节严重，可能构成诈骗罪。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刘先生的侵权行为导致商家为了维权产生了合理的调查取证费用，该部分损失与刘先生的违法行为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应当由刘先生承担赔偿责任。所以商家可以向刘先生主张包含取证费用在内的合理损失。
4: 李先生驾车路边停靠，副驾陈先生开门时未观察后方，撞到骑行电动车的刘女士，致其实其伤残。交警认定李先生、陈先生同责，刘女士无责。刘女士要求赔偿，保险公司以陈先生非被保险人为由，直认赔付李先生的50%份额。陈先生咨询，开门杀中，乘客责任是否属机动车一方责任？保险应该全额赔付吗？
5: 有请任占明律师。
6: 保险公司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驾驶人李先生对车辆行驶以及停车地点具有实际控制权，负有确保车辆停靠安全、提醒乘车人开门时观察路况的义务。乘车人陈先生开门时负有观察后方来车、选择合适时机开门的义务。两人呢，因为没有尽到各自义务，共同导致损害结果发生，构成共同侵权。由于商业三者险与交强险的保险标的都是被保险机动车对第三者的赔偿责任，而不是仅限于驾驶人对第三者的赔偿责任， 机动车在使用过程中造成的损害都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范畴，因此保险公司应当在承保范围内对机动车一方这一整体造成的损害进行赔付。
2: 以为老鼠上了床，竟是家中进了贼，
7: 派头都把我酒哭了。
2: 货车高速抛了锚，招来黄牛修车工。
8: 不是给了大家要图利，他是理货的。
2: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5: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前几天重庆的任女士还在家中早睡，就听见耳边有窸窸窣窣的声音，起初她还以为是老鼠爬上了床，结果翻身一看，竟然看见了一个陌生人的脑袋。
7: 我是给老鼠爬床噻，我得惊他，我的意思他要爬弄了，我得把那个铺盖那个弄到我那个右手的那个一哈子那个弄起来，我一看，哇，一个人脑壳子也得把我吓一跳。
2: 任女士租住在渝中区临江之路的一栋老式居民楼，事发前爱人早早的去上班，结果忘记关上大门，给了盗贼入室行窃的机会。
7: 我翻身都翻下来，想下来都把抱到海头都把我脚哭了。
2: 任女士担心家里的金银首饰被盗，不顾疼痛赶紧追了出去。
7: 好，然后他就跑出去就跑了，我那时候穿了个内裤噻，我都沿着那个门槛没得人。
2: 因发现及时，任女士家中财物并没有丢失。随后任女士向渝中区大洋沟派出所报警，民警接警后迅速调取了周边路面监控，追查嫌疑人踪迹，
9: 然后都锁定了嫌疑人，我们锁定他的身份，然后通过那个身份比对的那个人脸信息，我们将该人的人像给那个报警人做辨认。
7: 还是在两块，我把人指定了过后，他们都很迅速的都把他抓到了。
2: 案发三小时后，民警在渝中区五四路将盗窃嫌疑人王某抓获。经查，王某存在盗窃前科，专门瞄准老小区下手。
9: 报警人并没有锁门，律师的门也没有反锁，直接都进去了。
2: 目前盗窃嫌疑人王某已被渝中警方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办理之中。
5: 网传考驾照更难了，科目二增至八项，记者核实发现这是误读。目前驾考内容和评判标准均未改变，从五月一日起实施的是驾培行业两项新国标，主要要求驾校训练场增设模拟城市道路设施，让训练更贴近真实路况。我们一起来看。
10: 考摩托车和考科二都听说了吗？现在驾考的规定改变的太大了，如果网传的新政策变为现实，全国统一执行，谁也改变不了。
2: 近日考驾照更难了的消息在网上流传，引发热议，而当中科目二增加至八项的说法让一些正在学车的人压力倍增，也有人选择坦然接受。
11: 就是增强吧，我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感觉他不会很难，反正都是那样练嘛。
12: 现在网上有刷说新规可能要出来了，有听到说加三到四项。
13: 3项？
12: 对。
13: 哪一科？
12: 就是科二、科三都会，因为我刚考完科一嘛，然后的话也会怕就难度太高了，然后就考不过。
2: 对此，记者走访了广州白云区某驾校，相关工作人员介绍。目前驾考内容与评判标准均未改变。
14: 科二呢，自动挡呢边呢系考四个项目嘅，一个咧就系倒车入库、侧方停车、曲线同埋一个直角转弯，就呢四个项目。咁手动挡咧就多咗一个斜坡起步，项目变更暂时未有嘅。
2: 据悉，从五月一日起实施了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两项驾培行业新国标，当中要求驾校需增设直线倒车、停靠站台、路口掉头等模拟城市道路的设施。网传科目二增至八项、难度翻倍等说法，是将新国标中要求驾校训练场增设实景设施误读成了考试项目增加。
14: 项目设施呢，是应该是有更高的要求，即係一個包括一個場地嘅面積啦， 車輛咧就基本上都係按翻以往暫時不變嘅，即係項目增加咗啊，咁對學員嘅一個技術性肯定有提高嘅。
2: 除了要求訓練場景更貼近真實路況之外，新國標還要求駕校引入新能源教練車，教學電門控制與充。

0: 练安全，并且严禁隐形收费，要求教练员持证上岗。有已经获得驾照的街坊表示，驾培行业的新国标落地，对学员长期驾驶安全来说其实是好事儿。
1: 有必要的，是有必要的。因为可能像我们最早的时候，我们考驾照，可能我们就算上路的话，我们对有些规则其实它了解的并不是很透彻。因为像书面上的东西，可能我们记住了，它无法运用到实操中。
2: 也相当于给驾驶员提供了更多，就是平时在道路驾驶的那种场景吧。因为过往的那种驾驶场景感觉有点过于单一了，然后很多的路面情况都不一定能及时的，就是真正在开车时都会发现见不到嘛。我自己感觉就还好，但是肯定也会有很多人就是不一定有做那么多的功课或者那么多准备，所以提前在考驾照的时候有见到，我觉得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3: 中国销量第一，榜单 number one， 热销冠军。你在网上购物时是不是经常被这些头衔吸引？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些第一可能只是商家为自己量身定做的一个坑？对于这种先射箭再画靶子的宣传方式来误导消费者的企业，北京市场监管部门出手了。
0: 某电商平台上搜索牙膏关键词，结果显示有4个品牌5款产品同时宣称自己是第一，有的标榜榜单 number one， 有的自封销量冠军。但仔细拆解，这些第一的背后均有着各自的限定条件。比如第一款是烟酰胺美白牙膏去黄去牙渍这个细分分类里的热销第一，第二款是12到18岁成人防蛀金榜第一，第三款则是抑菌清新口气成人榜第一名，第四款是清新口气品牌金榜第一。只要把修饰词加得足够多，谁都能给自己定制一个冠军奖杯。这种先射箭再画靶子的引证方式被监管部门称为萝卜坑式引证。换句话说，这类萝卜坑式引证的热销榜单就是通过多重限定词将范围缩至最小，甚至可能是为商家销售的某一款产品量身定制的。除此之外，其他同类商品均不适用。
4: 他们挑选了一些看起来很亮眼的数据或类似 top one 等绝对化表述，但将适用条件、数据前提等关键信息藏在小字隐藏位置中，影响了消费者的判断，扰乱了市场秩序。对萝卜坑式证明的 top one 等宣传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9条第3项的关于绝对化用语的禁止性规定。
0: 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管部门在日常巡查中还发现，一家经营中国窑鸡的餐饮连锁企业在外卖平台页面上赫然标注着中国销量第一的字样，字体醒目突出。然而支撑这一荣誉的证据却玩起了躲猫猫，执法人员在页面最边缘处经过反复放大才看清一行小字。这行小字显示，该第一引用的是某咨询公司基于2023年的统计数据。在瞬息万变的外卖市场，这份数据的真实性与时效性早已大打折扣。
3: 我们第一时间向商家送达了行政建议书，明确了2个核心的征战要求，把销量第一的主宣传语和支撑它的统计范围、数据来源、统计周期等关键信息调整成醒目的字体，让消费者一眼就能够看全所有的信息。第二呢，如果商家拿不出充分有效的数据证明这个销量第一，删除这个夸大宣传语。
0: 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自开展专项清理整治以来，已指导约2000家市场主体纠正可能存在的宣传违规问题，
5: 集中清理整治误导性大小字宣传、萝卜坑式绝对化用语广告、未规范标注广告中提示用语、违规使用广告引证内容等5方面突出问题，明确广告内容应当真实、准确、合法，不得引用虚构、伪造或者无法验证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
0: 近年来，利用大字吸睛、小字免责进行营销，也引发了不少消费维权案件。日前，北京互联网法院就披露了一起典型案件。
6: 这起案件的原告李某在网上购买了一款品牌的音箱，花费了4434元，在商品的宣传页面和商品的标题里面都标注这款商品是具有360智能穹顶功能的，但是当消费者收到商品之后发现

0: 这个功能的设置是灰色的，没有办法打开。
1: 这就是涉案商品的网页宣传。记者注意到，在商品主图标题和详情页多处显著位置，商家均用大字标注有360智能穹顶生产字样。下拉页面很久后，在下方不起眼位置有一行小字显示，搭配可选购的后环绕音箱，实现 360SM 功能。也就是说，想要实现商家宣称的360智能穹顶生产效果，消费者需要再额外花钱买两个后环绕音箱。
0: 商家采用大字宣传、小字提醒的方式销售商品，这既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也有可能导致消费者购买到的商品或者是接受的服务与其预期不符，进而产生财产损失或者是其他权益的损害。这也与市场经营中的诚信原则相违背。
1: 最终，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后认定，商家未尽到全面、真实、准确披露信息的义务，最终判决撤销合同，商家退还李先生货款4434元，并承担退货运费。在黑猫投诉平台，记者注意到，涉及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的投诉量正快速上涨，2024年为2726件。而到了2025年，这一数字激增至了5272件，环比增长93.4%。其中，电商平台、旅游平台和金融产品领域涉足问题较为突出。专家强调，互联网广告涉及主体多元、产业链条长，平台企业应当切实强化内容审核与日常巡查机制。
2: 压实互联网平台、户外广告运营单位、广告设计制作单位以及市场调研服务机构的责任，督促各方在广告发布、设计、数据支撑等环节主动摒弃容易误导消费者的呈现方式，提升广告信息的透明度与合规性。
1: 针对短视频领域存在的内容来源不明、真实性存疑、信息混淆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平台必须提供6类标准化标注选项，包括虚构演绎内容、 AI 生成内容、营销推广信息、转载内容、个人观点陈述及无需标注。
3: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天天用的蓝牙耳机、无线键盘居然能被人悄悄的窃听，真实的案例已经发生了，一定要当心。国家安全部呢，近期专门发布安全提醒，近半年蓝牙窃密案件大幅上升，就有真实的案例。深圳呢，有一名企业的高管，他是在咖啡厅里用这个蓝牙耳机聊商业机密，全程也没有察觉到任何的异常，结果呢就被竞争对手利用蓝牙漏洞静默监听，核心招标方案泄露，直接损失了300多万元。还有的普通上班族呢，蓝牙处于长期不关闭的状态，办公对话、客户信息被不法分子窃取，订单被抢。很多朋友觉得呢，这个事儿啊，其实离自己挺远的，但实际上呢，风险就在身边。只要蓝牙长期开启，不法分子呢就能利用蓝牙配对、信号传输漏洞，不用你同意，没有弹窗提醒，10米的范围之内就能够强制连接，远程开启麦克风窃听，窃取定位和个人的信息，手段非常的隐蔽。从法律角度分析呢，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通话、位置、聊天记录这些呢都是属于受保护的个人隐私，非法监听、窃取他人的信息属于严重的侵权。依据网络安全法，利用技术漏洞入侵蓝牙设备窃取数据属于网络违法行为。如果说呢，你窃听的商业秘密、国家秘密，还会触犯刑法的相关规定，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侵犯商业秘密罪，面临刑事处罚，坐牢留案底。最后呢，给大家3个非常实用的提醒。你不用蓝牙的时候呢，最好立刻关闭，不要随意连接陌生的设备，定期检查配对记录，敏感的通话呢尽量不用蓝牙设备来接听。科技给我们带来便利，安全意识呢可不能掉队，保护好蓝牙设备，守住个人的隐私，既是守护自身的权益，也是守住了网络安全的防线。
1: 货车高速抛了锚，招来黄牛修车工。
4: 不是，现在大家要处理他这的货噻。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5: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提镜，竟让无数饱受

0: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5: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6: 还是很专业的。
3: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7: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8: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备镜子了。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9: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易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3: 欢迎回来。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货车司机刘师傅在成都一家物流公司已经工作了1年多，前不久他遭遇工伤，正当刘师傅准备找单位协商赔偿时，竟被告知与物流公司没有劳动关系，自己的东家竟然藏在层层外包的背后。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刘师傅一纸诉状将物流公司告上了法庭。
14: 刘师傅在一家大型物流企业担任货车司机，工作1年多后遭遇交通事故，当他申请工伤认定时，公司却告知双方并无劳动关系。
15: 那么有一天，他在高速路上和同伴一起在进行快递运输的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但是当他想进行工伤认定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原来和已经工作了1年多的这家快递运输公司之间居然不存在劳动关系。于是刘师傅就向仲裁机构申请了仲裁，申请确认与快递运输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14: 快递运输公司在法庭上出示了多份外包协议，声称业务已层层转包，刘师傅系个体户雇佣，与公司没有直接劳动关系。
15: 快递运输公司就提交了与案外人厦门某帮忙运输公帮忙服务部之间的一份外包协议，快递运输公司把所有的快递运输业务全部分包给了厦门帮忙服务公司，厦门帮忙服务公司又与一些司机个人设立的快递运输服务部之间签订了外包协议。这个而且呢，这个快递运输公司还提交了司机刘师傅与一位个体工商户也是一个某另外一位司机建立的快递运输服务部之间签订的雇佣协议。那么运输公司就说，刘师傅，你是这家快递服务部个体工商户雇佣的员工，与我们公司之间没有直接的劳动关系。
14: 但刘师傅陈述，自己的车辆由公司提供，每日运输任务通过公司 APP 下发，工资、维修费、过路费等也全由公司员工对接结算，他从未与任何外包方有过接触。
15: 那么刘师傅每天他跑车跑快递运输快递所使用的车辆也是由快递运输公司提供的大货车，他每天的运输路线、运输任务都是通过快递运输公司提供的 APP 来下发任务，他的工资结算都是快递运输公司的员工向其每个月与其工资进行结算并且发放。
14: 法院审理认为，认定劳动关系不能只看合同名称，必须实质审查人身、经济和组织的从属性。 本案中刘师傅受公司支配性管理，从事主营业务，应认定

0: 为劳动关系。
1: 那么通过我们刚才所说的司机刘师傅，他的所从事的汽车运输行业、快递运输行业，它是属于本案被告快递运输公司之间的主营业务，也刘师傅在工作的过程中一直受到快递运输公司的员工的管理，由快递运输公司向其发放工资，他的汽车维修费用、报销费用等等的结算、申报、报销流程也是通过快递运输公司的 APP 来进行，而且快递公司还会通过 APP 向司机刘师傅进行一些知识的学习、规章制度的一些讲解等等。所以我们综合认为，快递运输公司与司机刘师傅之间建立实际上的劳动关系。
0: 法官提醒，新业态用工中企业以外包、承揽等名义规避责任的行为，司法机关将穿透形式予以认定，劳动者也应注意保存派单、工资流水等证据，切实维护自身权益。
1: 对确实存在用工事实构成支配性劳动管理的，应当穿透外包协议的面纱，来认定劳动者与用工单位之间存在真实的劳动关系。我们也要提醒劳动者，在用工过程中注意留存用工记录、派单记录、工资流水、考勤记录、打卡记录等等各种证据，在权益受到损失的时候，切实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 我们看到刘师傅呢，在这家大型的物流公司已经工作了一年多的时间了。他这个工资呢，平时是由公司的员工代发的，下单的这些 APP 是公司的，车也是公司的。但是最后呢，受了工伤的时候呢，这个公司呢，拿出了一大摞的这个转包的协议，说你跟我没有劳动关系。我想呢，任何的劳动者啊，经历这种事儿之后呢，反应都是会非常的心寒。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呢，还是要跟特约评论员李强律师好好的探讨一下。你好，李律师。
3: 你好，主持人。
2: 我想问一下哈，法院呢最后呢穿透了这层层的这个转包的协议之后，认定构成劳动关系的一个事实在哪？那比如说我们这个劳动者，假如确实跟其中的一个分包商签了非常明确的一些劳动的合同，结果又会是什么样的呢？
3: 这个法院进行这个身份的一个穿透，它实际上是根据我们劳动合同法里边相关这对于这个劳动关系认定的这个实质标准的，与实质重于形式的一个侧重考量。比如说我们这个人身依附性啊、经济从属性啊，还有这个组织的这个从属性，法院通过这三方面认定，就是我们本案的这个受害人啊，他实际上是公司的员工，他们存在实实在在的劳动关系，而不是单纯的挂靠关系，也不是第三方进行劳务派遣的一个关系。
2: 现在很多的实际的用人方呢，都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哈、来转嫁自己的责任。那作为劳动者来讲，到底要一般准备什么样的一个证据呢，才能够被司法实践认定形成事实上的劳动关系？
3: 因为劳动合同它的这个形式啊，一般是第三方劳务派遣公司与劳动者签这个相应的委托合同也好，或者这个合作协议也好，这都是用工方惯用的一个套路。但是对于我们劳动方来讲的话，首先是我在哪个公司实实在在的这个工作，包括这个工牌也好、工服或者乃至我们用的这个办公软件、公司上班的这个地点，啊，还有员工的一个佐证，公司代发工资是由这个，实际的这个控制公司来发工资，还是由第三方劳务派遣公司来发工资？对于员工来讲的话，这些都是平时需要保留的一个证据。比如说我这个加班啊，后续的这个加班费用是由哪方来支付？然后平时我去跟领导去汇报工作啊，或者去做一些业务交流的时候，是跟哪个公司的人来主要对接？这个都是可能影响后续确认劳动关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考量标准。
2: 它要形成整个的一个链条。
3: 对对
2: 啊，那我们看到刘师傅呢，最后是被认定了工伤。那么这个工伤理赔的这些费用，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呢？
3: 根据相关的这个司法判例，都是这样来认定双方的这个劳动关系。首先是他本身是如果是一个空壳公司，他没有这个实际的这个赔付的能力啊。如果给这个我们这个李师傅，他上了这个工伤保险的话，是由公司跟这个工伤保险一块儿来赔偿；如果没有上工伤保险的话，是由他的上级公司作为这个连带赔付责任的这个义务主体。
2: 谢谢李律师的点评。我们说呢，这个用工责任呢，你是不能拿一张协议来进行甩锅的。劳动者的工伤待遇的保障是一个基本的权利，咱们不能忽视。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车辆在高速公路上遭遇故障或者事故，应第一时间拨打96777官方客服电话，寻求正规的救援。前几天在京沪高速扬州江都段，有大货车司机就轻信了路边小广告，找来没有资质的黄牛维修员，对方草草放置警告标志后就原地开工了。如此二把刀的做法极易引发事故，后果不堪设想。
0: 前不久，高速公路三大队民警在执行日常巡逻时，接到了指挥室紧急通知，京沪高速发现一辆大货车停在应急车道，有人正在对车辆进行违规检修。民警随即赶到了现场，涉事大货车司机解释，车辆突发故障，急切之下就没有走正规救援渠道，而是拨打了路边贴的快速修车的小广告电话。
4: 我等幺二啊，
5: 幺二，他跟你说找这边的，
4: 打不通啊，刚好下来在这看这个。
0: 黄牛接到生意后，从真武收费站上高速，到现场后临时放置了几个锥桶，就就地维修了。民警发现，黄牛不仅技术无保障，警告标志设置也极不规范，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5: 江苏跟浙江都是免费的啊，你找他，你该给钱给钱啊，反正
4: 肯定给钱的
5: 啊，我们对他要处罚的啊，你这个，反正以后就是96777。
0: 民警立即与京沪高速道路救援单位联系，对货车司机进行交安教育的同时，依法对黄牛维修人员进行了处罚。
6: 我晓得呢，我是在他大家要偷的，他是的货的，我把那是在他盯下来，他好偷的，是吧？反样的，我拿我要了，给你吧，我要是回来，我不要是这里。
0: 高速交警提醒，切勿轻信路边小广告、陌生电话推荐的快速服务，若遇黄牛纠缠，应保留证据并及时报警。
2: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7: 奶茶店的生意好转啊，然后跟女朋友复合，还有他的小汽车摇号成功，一共骗了小王是6.4万余元。
8: 2025年5月，北京大兴警方接到小王报警，有人以做法事改运势为名收了他不少钱，可自己期盼的事儿全部落空。随着调查的深入，民警锁定了嫌疑人李某。令人震惊的是，这名被受害人奉为大师的人，竟是一名年仅20岁、休学在家的年轻人。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女孩，却在网络上拥有另一重身份，精通茅山道法、祖传风水、东北出马仙，能测八字、看风水、做法事改运。
7: 据吕某他自己说，他家里是有一些传承的，像他奶奶就是老家的这种风水先生，他从小在这种环境下有熏陶，然后之后他自己就是长大之后也学习了相关知识，另外他还拜了一个道观的这个道士为师，取得了一个皈依证，他自称自己有茅山道士的传承，另外还有这个东北本土的出马仙的这样一个技能。
8: 据检察官介绍，李某在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平台发布所谓成功案例、客户好评、灵魂感悟，精心打造大师人设，吸引年轻人主动私信。引流成功后，李某引导受害人添加私人微信进行一对一的沟通，精准拿捏受害人的心理诉求。办案人员梳理案件发现，本案的6名受害人均为年轻人，大都深陷焦虑，极易被迷信话术误导。
7: 在本案当中一共是6名被害人，他们都是95后、00后，他们都是在校大学生或者职场新人，然后普遍面临着这种情感的焦虑或者是求职的压力，其中有5个都是女性，然后还有1个是男性。
8: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6名受害人普遍学历较高，高学历并没有让他们规避迷信的骗局。只要受害人提出诉求，李某便谎称可以通过做法事化解。从摇号购车、商铺增收、情感复合，到升学考试、招财转运，任何不合理的要求他都全盘承接，层层诱导受害人转账缴费。
7: 比如说在北京他没有小汽车的号牌，他想取得一个小汽车的号牌，就让李某给他做法事获得小汽车的号牌，然后支付了是1888元。
8: 谎言终究经不起推敲，所有受害人诉求无一兑现，当他们退款被拒，被李某拉黑时才幡然醒悟，而此时李某早已将骗来的钱财肆意

0: 亿挥霍了。
1: 本案一共的诈骗金额是18.3万余元，其中大部分都是通过这种风水迷信诈骗获取的，还有一部分是借款型诈骗。这个李某把钱都用于自己的挥霍消费，然后其中有去 KTV 去唱歌的费用，还有去温泉洗浴中心的费用，还有自己私下去点男模的这个费用。
2: 检察机关审查认定，犯罪嫌疑人李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玄学大师身份，隐瞒事实真相，骗取多名受害人钱款，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1: 我们认为这个李某他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钱款，数额巨大，达到了18.3万余元，以诈骗罪提起公诉。大庆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3万元。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寻去一座僻静的山，一条遥远的河，也许我们还能再见旧时故乡。顺着炊烟飘来的方向回家，与伙伴嬉闹，在田野上纵歌。吴乡是每个人心中烟火气息堆积的地方，它初初教会我们人间五味，并将它的滋味烙印。烙印之深，让我们直至今日也想再去试探。跟随川味第四季，五味乡愁藏在那群山之后。

0: 上读书的哥哥姐姐都会回来，一家人的晚饭将由他负责。
1: 妈妈好久回来了。
2: 刚刚回来。
1: 今晚上弄好的菜呀？
2: 吃便宜。
1: 哦。
0: 对厨房中的一切早早投入兴趣的向思林，已经与山中的各类食材相熟，与家里的小小厨房相知。
3: 因为我爸爸他们每天都得前头干活，不是的话就急活产没产，每天都回来很晚。我看到爸爸他们太辛苦了，所以我想把他分担一下，所以我就跟他们烧洗澡水还有弄饭。
0: 农人的孩子早当家，向思林很快从母亲那里学会了家常烹饪。爱好做饭的孩子对烹饪的理解是朴素的。那一套手法里没有复杂的烹饪技巧，更接近将自己认识的食物烹熟以求温饱的生存技能。家常风味从烹饪到上桌都看似平平无奇，但好像就是暗藏着一种力量，能让一家人在辛劳之后尝到最好的抚慰和满满的幸福。家庭烹饪其实并不困难，但每一餐日常都记录了一次真

0: 父母归家，今天捕到的鳝鱼由母亲烹调，与女儿刚摘回来的竹笋简单会炒，就是一道属于周末的特别加餐。哥哥姐姐们从镇上回来，向思林心中有团聚的喜悦，也一定怀有即将去镇上念书的激动与期待。饮食之间，家人们相互慰劳，期许未来。被温热的食物和浓情的爱包围，正是最朴素也最真挚的快乐。挥别川南小山村，北部的沃野千里正在等待。时节指向了插秧热潮，秧苗吐翠，随风摇摆。此刻，大地最秀美生动的面容在田园显露。每年此时，雷祖成总会带着家人往田里投放一些鱼苗。新一批小鸭子也将进驻这个生态家园。
1: 来，
0: 等到稻花香时，为饱收稻谷和鸭蛋，已然壮硕的鸭群将转为圈养。稻与鸭的羁绊，只有赶鸭人才能真正洞悉。用盐水浸泡，鸭蛋将蜕变成咸鸭蛋。鸭蛋再以香料秘制的泥浆里翻个身，裹上泥袄，再披上糠皮外套。这是咸鸭蛋更隆重的版本，但鸭蛋在美食史上最华丽的一次转身，是被制成了皮蛋。一些地区的命名中直接透露了制作方法，称灰包蛋。唐宇是一名电焊工人，十年前从母亲手中接下专做灰包蛋的小店。这家店已在这老街上屹立37年，每年端午都将制作上10万枚。灰包蛋的灰需要父母和妻子在乡下老家长期供应，灰内有乾坤，稻草烧制成草木灰，再加石灰、玉米杆灰混合拌匀，最后加盐以及茶汤制成泥，能赋予鸭蛋错综复杂的风味，让一些人认为它是初代分子料理。皮蛋被称为混沌子，打开皮蛋的混沌世界，蛋清嫩脆，蛋黄糯香，配上湖香鲜辣的烧辣椒，淋上秘制红油，是当地常见的吃法。皮蛋对川人来讲还是一种端阳美食，当与人相伴的食物滋味足够强烈，自然会更难割舍。芒种时节，一种白色的野果爬遍山坡，黄毛草莓在西南山林中常见其踪， 果实小巧，口感酸甜，果香味浓郁。这种野生草莓是山民李翠英的法宝。采摘这种野果的初衷是为了给外孙制作果味零食，但一位顾客随口的建议让他决定将零食改进为店里的时令特色，清洗沥干后做糖渍处理，加面粉和匀。在锅上烙成松软可口、带有微酸果香的小甜饼，既富野趣，也有童趣。夏至，长江支流的秀水河中，一种神奇的鱼儿正在洄游。试图寻找产卵的最佳水域，桃花斑纹理仿若光影折射所作，因似桃花色彩的斑纹得名。
1: 十三位
2: 马克。
0: 于敏是一名护河人，他每年都会跟随当地水务部门拜访这个种群，对他们开展详细的普查统计。这种鱼群数量小，是稀贵品种，肉质极其鲜嫩，但今天被捕捞的鱼儿们命运却不是被呈上餐桌，十年禁渔，休养生息，生态需要得到修复。90年代初，城市餐饮开始兴盛，河鱼数量锐减，靠捕鱼为生的渔民只好外出务工。10年前回乡，成为了维护河道环境的河长，当初捕捞的记忆可以用来保护鱼群和水系。去年承包了小鱼塘后，渔民盘算起了养老生活。渔民今天要烹制一道菜，叫大肉黄辣丁，这是一道罗江传统菜。前些天渔民刚在一次聚餐上尝到专业厨师所做。五花肉与黄辣丁同烩一锅，猪肉释放的油润同酸菜酸香，将鲜美的鱼肉烹得恰到好处，演绎出和谐的香鲜滋美。一荤一素，足以在一餐中表达浓烈香辣与清爽甜淡。那些稀松平常，从不是将就，而或是将精彩藏在平淡中，好让它细水长流。白露至，秋收忙。9月的成都平原，万亩良田中的稻谷等待人们采收。而遗落在田地里的稻穗颗粒，则为鸭子们备好了一出户外野餐。春日里的小鸭在稻花香后圈养了近2个月，秋收后雷祖成会让他们重新回归田野，让他们以田中剩余的稻穗为食，享用着秋收盛宴并长大。他们的粪便又成为了稻田的养分。在推行环保的今天，不再在田间焚烧秸秆，农家烟囱里升起的炊烟也愈来愈淡，但稻草与鸭子的不解之缘仍在继续。 九尺镇，早在上世纪就被誉为板鸭之乡。经过香料浸渍的鸭肉香味饱满，

0: 微火烟熏中慢慢嵌入，熏好的鸭需要再次经过挂晾风干。老姜、花椒、辣椒等多种香料熬出的老卤汁加入，能在板鸭的风干本色、烟熏渲染之上，再添一重馥郁鲜香。九尺板鸭还不能少了最后一道工序——卤香。卤汁赋予其红亮姿色和香甜嫩绵的风味。汁美肉嫩的卤鸭如今方便携走，让故乡滋味能多陪伴远行的人们一程。农家最常用蒸的方法来加热熏鸭，油脂溢出，香气弥漫，咸咸中带着卤香，其间若隐若现的稻香刻入了那如画田园的呼吸。从小满到中秋，垒组成的稻香鸭已经长至成熟壮硕。在团圆之际，犒劳一家的餐食中自然也少不了自家肥美的鸭子。熏鸭原本是方便除毛，燃烧稻草的熏香却成了农家鸭肉独特的风味印记。今天孙儿上灶做饭，硬菜是一道家常烧鸭，鸭肉以菜籽油爆香，加葱姜大料去腥，小火慢煨，让肉质渐紧实，汤汁渐馥郁。泡椒鸭杂、泡椒、泡姜、酸萝卜是标配，爆得嫩脆兼备，酸辣入味。这些农家风味依然在灶台上延续，吐露着人间烟火。一份乡间的家常稻香鸭，似乎能勾起太多的去年今日。回忆遥远些，或许能去到赶鸭人还活跃的那个年代。秋高气爽，四公里外娘家的田地是李翠英造位的大后方。春夏是山中来客的旺季，深秋和初冬便会利用空闲时间进行试菜。他心知山外人慕名而来，是为尝到最地道的农家风味。顺应时节，李翠英还是用她最熟悉的三餐四季来装点新家园。对李翠英来说，全心全意将农家乐经营妥善，才是眼前最好的出路。要以烹饪技艺安身立命，非专业出身的李翠英不甘桎梏于农家灶台上的经验。灶位十数年，他总是在田间灶头往返，换新盘中美味，变着花样诠释这一季的乡野食鲜。
1: 那你自己做的东西，我尽量自己做，采集我当地的蔬菜、当地的食材，用我传统的手艺，这么多年的那种经验，给顾客呈现他们最喜欢的东西。
0: 豆渣是值得一试的美食材料，贫苦时

0: 代诞生的豆渣饼，随着饮食条件的改善，渐渐被遗忘。李翠英希望以特色农家风味的标签，让它重回大众视线。油煎后香软在心，表面酥香，带着淡雅的豆味。板栗炒制后更易剥壳去衣，板栗烧鸡是席卷城市的热门美食。李翠英决定用山里的土鸡来烧制，鸡肉爆香调味后，再以柴火慢煨，鲜板栗最后加入，一同焖煮，香甜渗入，鸡肉软嫩多汁。鲜核桃仁配合韭菜、小米辣和蒜凉拌，配料的辛辣更加突出了核桃仁的脆嫩鲜甜。怪味是川菜中极难把握的味型，李翠英只从口耳和书本中了解过这一味型。酸甜麻辣香是怪味，也是绝味。这个冬季，女儿和女婿决定回来，充当母亲的左膀右臂。
1: 因为我女儿零一年，比我还更胜一筹。她创新嘛，就是我用古老的弥补她，给她一些传统的一些东西，充分融合，我们就是一个很完美的。
0: 有了家人的相助，他有了更多时间感受自己期盼已久的天伦之乐。今天他要做一道外孙最爱的腊猪蹄，火腿腊肉用柴火炙烤，外皮能瞬间释放腊味甘香，沸水冲洗，肉质舒展。炖猪蹄搭配上腌萝卜卷和冻豆腐，满满当当的幸福暖意，老少皆宜。有时候维持平凡，在平淡中抓住稳稳的幸福，已经是一种旅程。

走过漫漫长冬，春天如期而至。文旅创城，于敏的家乡也将掀开新篇。从捕鱼为生到如今的护河人，于敏目睹了这幅山河画卷的幻变。环保治理一点点还与河道最天然动人的面貌。身在大美田园的巨幅之中，于敏深知生态和谐来之不易，而许多走出乡村的农家人半生拼搏，有喜有悲，回首时都难掩对故乡的眷恋。老家的厨房有着他最熟悉的灶头和案板，似乎在这里才能烹出一家人最惦念的味道。烟火风味在瓦舍中弥漫，满屋飘香。家常菜式或咸鲜味浓，或酸辣爽口，做法一直烂熟在脑海，滋味也一直印刻在心。锅中沸腾的总是人们最熟悉的家常美食，对许多家庭来说，似乎不管生活怎么前进，备好丰盛的菜肴才是最美满的象征。趁着家乡的油菜花节在周末举办，城里的孙儿也能回来。

一家围坐时，团圆的欣喜就已成为了这一餐最重要的滋味。中国人用数十年的时间就改变了过去数千年的农耕格局。回首望去，每一个时代似乎都在为未来种下新的乡愁。或许乡愁是时代向前不可避免的产物，或许乡愁在这个时代最好的回音是青山不改，绿水长流。

0: 2024年9月27号，刚刚结束产假的赵女士重返工作岗位，几天后她突然感觉办公室里似乎不太对劲儿。
1: 过完国庆节了，我突然发现我办公室的天花板上有两个形状像烟杆报警器的东西，中间的那一个我是原来就是，窗口的位置还有一个。
0: 办公室也就20平米左右，有必要安装两个烟杆报警器吗？赵女士本能的感觉不太合理，顿时产生了一探究竟的想法。
1: 大家都知道，一个房间就是小的范围内的这个烟杆报警器只有一个就够了。我当时特别奇怪，为什么办公室突然出现了两个？然后我就有推柜嘛，因为够不着，我踩着推柜上去，我就仔细一看。
0: 这是新安装在办公室天花板上的烟杆报警器，白色的外壳上有一个个正方形的格栅。赵女士爬上柜子仔细观察，令她头皮发麻的一幕出现了。
1: 然后我就踩着那个推柜，我上去看了一下，我就发现有一个角度正对着我的那个角度是一个针孔摄像头，所以我当时挺慌的。
0: 这个看似烟杆报警器的装置中藏着一个黑色圆形小孔，这不就是针孔摄像头吗？
1: 我是每天背着吸奶器上班的，然后是，对，是办公室吸奶，那办公室只有我一个人，我另外一个同事他也休产假了，然后还有一个司机，他平时基本上是跟着老板跑的，那我们给老板开车呀。
0: 赵女士既气愤又恐惧，作为刚刚返回职场的哺乳期女性，每天都会在办公室吸奶，竟然遇到这样的事儿，那么这个伪装成烟杆报警器的摄像头是谁让安装的？都拍到了什么？画面又在哪儿呢？哺乳期女职工重返职场，却发现办公室的烟杆报警器里暗藏针孔摄像头。
1: 我一个哺乳期妇女，你想录什么呢？
2: 我在那儿吸个奶什么的，怎么弄啊？
3: 这个所谓什么针孔摄像头，这不是这个概念，没有针孔这个说法。
0: 赵女士向公司询问，得到的答复却是正常的管理需要。
1: 我在公司工作10年了，很恶心，我可以这样说吗？非常恶心。
3: 为了加强对于公司的这个针孔的覆盖，装了摄像头。
0: 公司管理权、员工隐私权，这二者之间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4: 在公共场所安装的各种监控摄像头啊，是为了确保公共安全。很多单位企业因为自身的管理需要，也会在内部的公共区域安装监控设备，对此大家都能理解和接受。但是如果摄像头被伪装成了烟杆报警器，悄悄地装在您工位的上方盯着您，而您却毫不知情，这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呢？一起走进今天的庭审纪实。
0: 原告赵女士，北京某建筑装饰公司的员工。
5: 第一项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立即销毁因私自安装针孔摄像头所拍摄到涉及到原告的全部。

0: 公布视频资料。第二项，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精神损失费人民币2万元。
1: 被告北京某建筑装饰公司。
2: 综合管理部办公室有4个工位，有包含2名男性员工的多人同时办公，并非任何人的私密空间。监控的区域是整个办公环境，并没有针对任何个人。
1: 赵女士认为，公司私自安装隐蔽摄像头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她的隐私权，所以将公司诉至法院。
3: 然后这个事儿，你说我在公司工作10年了，很恶心，我可以这样说吗？非常的恶心，这个时间比较久了，我觉得是拍到的。
1: 几天后，赵女士和另外一位同样发现自己办公室被安装此类摄像头的女同事一起找到公司老板讨要说法。
4: 那个摄像头是伪装的摄像头，它是一个烟感式的，那是伪装的一个摄像头，针孔式的。然后就那样挂在那儿了。然后你安装摄像头的时候不提前告知我们。
5: 我给你解释一下啊，第一个，这个所谓的什么针孔摄像头，这不是真概念。没有针孔这个说法。
4: 刚生完小孩回来，你也知道，你说我往那儿一坐，你说我真的不知道公司咋想的。你说我要是我在那儿吸个奶什么的，怎么弄啊？这我不是说那个说别的了，是你说是这个公司这叫啥行为啊？我就挺不能理解的，你知道吗？
5: 第二个呢，就是公共空间，公共空间我们为了加强对于公司的这个监控的覆盖，装了摄像头。你说你哺乳期吸奶，你不可能在公共空间吸奶。
3: 我问了，然后呢，他说出于公司管理。我说你管理大的方方装其他摄像头，然后你通知我，我一个哺乳期妇女，你想录什么呢？
1: 为什么要安装摄像头？公司老板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5: 公司来了，对账的、要账的、这样那样的人挺多的，尤其是像我们公司现在账目被查完以后，有好多项目的人都过来公司要钱，人员比较杂。
4: 你搞一个烟杆是那样伪装在那儿，那是伪装的。
5: 你说伪装的，不是伪装，我不清楚。
4: 那就让派出所来看，那是不是伪装的？
5: 你不用说那么激动。
4: 你换作是你一个女的这样的，你觉得你会不激动吗？
1: 2026年3月19号，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第一次开庭审理。
6: 为了安全起见，2024年10月8日，也就是在上班的第一天，公司在综合管理部和市场部以及两位副总经理办公室补充安装了监控设备。
1: 如果公司安装摄像头的目的是为安全考虑，那么为什么不安装一个普通摄像头，而是伪造成烟感报警器呢？
6: 两个原因，一个是免费安装，就是没花钱。这个烟感式的还有两种功能，一个是就是安全监控，还有一个火灾报警。我了解的就是这两个原因，
3: 不是一回事儿。那些都是求机，就是大家都对这个摄像头是有一个基本认知的。如果你就是说出于公司管理，正式通知我，或者是没有书面通知，大大方方来安装，让我们知道这个事情。我不管愿意不愿意，我心理上有知道这个事情。
7: 就我不会在这个区
3: 对去进行一些私密的这个行为。
1: 赵女士说，2024年9月27号结束产假恢复上班之时，迎接她的不只是一个隐蔽摄像头，还有一份岗位调整通知书。公司将她调去昌平的项目部，工资从原来的每月16000降到了5700元。
0: 因为这个劳资纠纷，我们用单位通过这个员工的办公室或者是安装一些这个监控设备，去获取一些相关的，比如说在劳资纠纷当中对员工不利的一些证据，这种事情已经是非常非常多了。
1: 公司给出的理由是，赵女士的丈夫与公司存在纠纷，公司怀疑她泄露商业秘密。赵女士认为调岗无效，拒绝离开，并申请劳动仲裁。2025年6月，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 认定公司无证据证明赵女士损害了公司利益，未经其同意调岗属于无效，公司应当补足其工资及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公司不服，向法院提起劳动争议诉讼。
0: 在这个监控安装这个范围，那么运用单位不应该把这些监控的设备安装在针对某一个劳动者，尤其是这些探头啊，对准员工的这个隐私部位、私人物品、手机、电脑，这些都是有超出这个合法边界的这种嫌疑。
1: 赵女士认为，就是这样的背景下，她的办公室内安装了一个看起来很像烟感器的隐蔽摄像头。
6: 在安装监控设备之前，公司已向原告发送岗位调整通知，安装监控设备的综合管理部不是他的工作地点，他没有权利在该办公场所进行工作以及从事其他任何活动。
3: 这个事情我当时哺乳期我是很抑郁的，我都整夜整夜睡不着的。
1: 和赵女士有类似遭遇的还有公司的另外一名女同事，她曾经和赵女士一起找到公司老板讨要说法。
5: 您说这样给我整的恶心坏了，我摇柱嚷嚷，私装针孔摄像头、伪装摄像头偷窥女员工，以后你这就是还活不活了？但是这事弄得我真的很恶心，我觉得您是在逼着我自己走。我说您职场霸凌我都不过分，这事弄的。 第一个就是这个摄像头的事，如果是不合适的，咱们现在立刻马上通知拆换啊，删掉这个事情，不再说了。
1: 在对峙中，公司老板同意拆除涉案摄像头。
5: 拆不拆就是您随意，因为这公司是您的，拆不拆无所谓。我要求的就是里边的东西你必须给我删了，必须删了，因为我不知道你里边录的什么东西。
0: 被告他拒绝提供相关的监控视频，我们是希望能够调取到这个原始的这个视频记录，第一是要把它删除，第二个就是通过访问这个视频的访问日志，看这个相关的隐私视频有没有被非法处置，包括进行传播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非法的处理吧。
1: 2024年10月23号，公司拆除了伪装摄像头，换上了普通的半球形摄像头。被告公司向法庭提交了一份由科技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声称烟感报警器摄像头是该公司免费安装的，数据已经被覆盖，没有留存任何影像，
6: 任何数据也并未留存备份，更没有传播。
1: 赵女士当庭表示，她认识这家科技公司的负责人陈某，她曾经给陈某打了电话。
4: 我问他，我说这个摄像头是不是你装的？我说什么情况？他跟我说的是我的那个办公室，我所在的办公室安装一个这种针孔摄像头。他说，当时他就提出来跟这个说了，说这个不合法，劝他不要安。但是呢，表示执意要安。然后呢，他也说，他说我本人现在腿骨折了，不方便，我在老家养伤呢。所以他没有那个什么，他没有去给安装。
1: 既然如此，科技公司出具的这份情况说明又是怎么回事呢？庭前，本案审判长专门致电了该科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某进行核实。
8: 上述情况说明的内容是由被告公司撰写好以后，找这个公司盖章，考虑到公司与被告公司有合作关系，是其的甲方，所以说他们就配合盖了章。但是烟感摄像头实际并非公司安装。
1: 庭审调查表明，被告公司为了证明自己没有保存录像，竟然找到案外的第三方公司伪造了这份情况说明，
0: 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歉意，更是在几次庭审中多次提交虚假证据干扰审判。那么希望法庭能够根据民诉法第117条对被告作出相应的处罚。
6: 被告在本案中从未提交过任何所谓的虚假证据，若有提交也是甘愿承担法律责任。
9: 广受欢迎的经验好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日北京出发，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拉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每天前20位报名的朋友可享200元现金优惠。我们来看详细内容。
10: 由法治进行时栏目特别为您推荐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日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全列4人包厢，一铺到底，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路线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品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泛木式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9: 前不久，安徽一名男子遭遇了骗局，准备花342万买黄金投资。民警和家人一起苦劝了他4个多小时啊，终于让他清醒了过来。第二天，民警陪同办理了回购，342万全额追回，300多万元差点打了水漂。多亏民警比骗子还能熬，4个小时拉回的不只是一笔巨款，更是打破了稳赚不赔的幻想。请大家记住，任何让您快买、多买、偷着买的投资，可能都是骗局，小心谨慎才能守住自己的血汗钱。近日，在北京市海淀区，几位民警下班过马路，在斑马线上与一名男子擦肩而过，民警瞬间就认出此人就是3周前偷走电动车上耳机和蛋糕的嫌疑人。大家默契跟踪，果断出手将该名嫌疑人抓获。3周前的监控画面，一副耳机、一块蛋糕，民警啊全都记在心里。群众再小的损失，都是民警该追的账。这次的偶遇其实是日积月累的用心，为民警的火眼金睛点赞。近日，在江苏盐城，凌晨10分，一辆车突然侧翻，司机被困，正在休假的消防员和妻子啊恰好路过，他们立即排查险情，合力抬车，成功救出了被困人员。休假不休责任心，路见危难伸出援手。这位消防员和妻子抬起的不仅是车身，更是两个肩膀上的责任和温情，这才是神仙爱情的最硬核的样子。浪漫不止在花前月下，夫妻合力救人比任何誓言都触动人心。随着气温不断升高，北京的蛇类啊进入了活跃期。近一周，门头沟消防已经处置了蛇类扰民的警情12起，其中一处鸡舍惊现1米的长蛇，消防员迅速抓捕后放归山林，全程没有伤及人畜。1周12起蛇出没，不是蛇变大胆了，而是城市与自然的边界啊变模糊了。在这儿还是要提醒各位，蛇一般不会主动的攻击人，乱打反而会惹祸。你怕蛇，蛇更怕你，保持距离，交给专业的人，这才是夏夜里最安心的防蛇攻略。 近日河南郑州吕某开车啊被其他车辆追尾后，他竟然一溜烟跑进了路边的小卖部，买了一大瓶啤酒当场干了。他这么做啊是想掩盖自己中午喝酒的事实。酒精检测他已经达到了酒后驾车的标准，而且他是二次酒驾了，最终他被罚1500元，行政拘留10天，吊销驾照。撞车后马上买酒喝，这波操作啊是自欺欺人，法律面前没有临时抱佛脚，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提醒各位驾驶员，不仅要做到开车不喝酒，还要注意避免隔夜酒危害行车安全，时刻把生命健康放在首位，别因为一时嘴馋做出违法犯罪的糊涂事儿。
3: 这个事情我当时哺乳期我是很抑郁的，我都整夜睡不着了。
0: 被告他拒绝提供相关的证监控视频，
6: 任何数据也并未留存备份，更没有传播。
11: 案件的核心还是在于企业管理的边界与这个当事人人格权益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判决如下。
12: 那肯定是不合理啊，很生气啊。就是本身上班就是你装摄像头这件事儿，我觉得就怎么说呢，就是侵犯隐私了嘛。
13: 我觉得这种事情可能还是侵犯了员工的个人隐私吧。
14: 要是真事儿，我觉得我肯定是从心里边看不惯。嗯，不应该啊，按隐私的这个摄像头照，
15: 应该告的。
16: 应该告的，
17: 侵犯人隐私权嘛。
13: 入职一家公司，然后肯定是对这家公司是信任的，那公司也应该去信任这个员工，
12: 尤其是又是女性，她很多肯定跟男性她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她不方便嘛。
1: 那么作为企业是否有权安装监控，作为员工隐私权是否应该获得保护，在法律上企业监控权与员工隐私权的边界又如何界定呢？
11: 这个企业基于这个安全防范以及管理的需要，它是可以设置摄像头的。如果用隐蔽的方式或者是说这种伪装的方式超过必要的限度定向来拍摄职工的这个图片和视频，没有经过他们的同意的话，可能会超出这个必要的限度，然后构成对他人人格权益的侵犯。
1: 据法官介绍，办公场所虽然不像住宅那样绝对私密，但法律并没有把职场排除在隐私权保护之外。在长期固定使用的工位上，员工享有合理的隐私权。
11: 但是当事人在这个办公场所办公的时候依然是享有隐私权的。这个隐私权不是说企业不能管理，也不是说完全不能装摄像头，就是咱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法律的限度，然后提示企业在管理的时候要注意到这一点。
1: 法官进一步指出，很多用人单位安装监控时往往忽视了一个关键细节，提前告知。
11: 我个人认为就是提前告知是底线，这是一定要做到的，但是仅仅是提前告知是否就一定不构成侵权，也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吧。但我觉得提前告知这个是最底线，是无论如何都必须做到的。
1: 民法典第1032条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
11: 案件的核心还是在于企业管理的边界与这个当事人人格权益的边界到底在哪里。
1: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公司安装的并非普通监控，而是伪装成烟感器的隐蔽摄像头，安装前没有告知原告，更没有取得原告同意，用隐蔽方式对他人固定办公区域进行定向拍摄，足以使人处于持续的不安、紧张和被窥视感之中，对其私人生活安宁造成侵扰。因此，法院认定，被告公司安装隐蔽拍摄设备的行为已构成对原告隐私权的侵害。
11: 判决如下：被告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销毁按设隐蔽摄像设备拍摄的所有涉及原告视频资料，不得留存、备份和传播。
1: 此外，法院还判决被告公司向原告出具书面道歉信，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
3: 但是我觉得大家要勇敢一点，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不要心里憋着。事情有了判决以后是心情会不一样的，对自己也是一种压力的排解。要不然可能这 后面几十年你都会永远去不断的去自己脑子里去过这个事情。
1: 判决后，法官还特别解释了判决第一项中关于销毁视频资料的深意，
11: 就是防止这个被告在陈述的时候出现虚假陈述的这个情况。他虽然说他已经不掌握这个视频了，但是并没有充分的证据。那么假如他手里其实还留着一个备份，那咱们的判决第一项已经明确的表示他不可以就是保留，必须要删除备份，就杜绝了他以后再产生这种行为的可能性。
1: 法官提醒，如果日后发现视频被传播或者并未彻底删除，原告仍可继续维权。
9: 法律规定了隐私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即便监控画面没有传播出去，即便摄像头被拆除了，但是这被人暗中窥视的不安与恐惧本身就是一种伤害。企业管理不能突破法治的边界，希望这起案件能够警示用人单位增强法律意识，尊重员工隐私，依法保障劳动者的人格尊严。
1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5: 超视力？
16: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7: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16: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18: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就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9: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21: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是一家酒店的经理，近期有一位消费者虚构酒店有卫生问题，用发布差评来威胁让我们提供免费住宿，我拒绝后对方就恶意差评，严重影响酒店正常经营，我该怎么维权呢？
22: 根据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消费者有权基于真实体验发表主观评价，但不得捏造事实，滥用投诉评价权利，恶意损害经营者的声誉。该酒店应当及时固定聊天记录、威胁信息、虚假差评截图、消费记录等相关证据，向网络平台投诉举报，要求删除不实评价。也可以呢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方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如果对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反复威胁勒索财物，就涉嫌敲诈勒索，该酒店呢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9: 观众郑先生啊，多年前买了重疾险，保险期限呢是终身。两年前他因为突发疾病住院治疗，手术治疗出院之后啊，郑先生向保险公司申请重疾险理赔，结果保险公司呢却以郑先生选择了合同以外的手术治疗方法为由拒绝赔偿。郑先生想咨询一下自己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22: 民法典明确规定，保险合同中限定特定手术方式才赔付的搁置条款，不合理地免除了保险人责任，排除了被保险人合理医疗的选择权，应当认定无效。被保险人按照临床规范选择更安全、微创的治疗方案，符合医疗原则与保险目的，保险公司不得拒绝赔偿。本案中，郑先生可以收集保单、病历、手术记录、拒赔通知书等相关证据，先与保险公司协商赔付。如果协商不成，可以呢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该格式条款无效，并判令赔付保险金。
9: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好，我们是 Hey Dream
5: 九十天纯水照，北京五月拿地下交接期间，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域巡游，空间旅行接风神，
7: 没错，我小花九宫格。
5: 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7: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23: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至24日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4: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2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5: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26: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27: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26: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你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28: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29: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28: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30: 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26: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键天下事。
31: 别忽视耳鸣，它可能是多种潜在疾病的预警信号。
32: 因为耳鸣一定是它脏腑啊、气血呀、功能失调，它在耳朵这儿只是一个表现。
31: 耳鸣治疗添新招，股市注药，一针显奇效。
33: 第二天他来复查，他说：“哎呀，他说大夫，你这个针太神奇了，一针就是见效了。”
31: 抓住治疗黄金期，耳鸣不是不治之症。
34: 现在呢，就是耳鸣，耳鸣的已经没有了。
33: 哦，
34: 晚上睡觉呢，只能睡个踏实觉。
31: 职场健康说，敬请期待。
35: 爱人都去世了，我本和小叔子就是孙子把一些的房产给卖了。
0: 作部的工资也被抵押了。
1: 丈夫离世，丧偶儿媳惨遭婆家算计。
0: 婆婆和小孙子过来找我聊的时候，把我们住的这套婚房给抵押了。
1: 房产被私自变卖，婚房被恶意抵押，继承份额被侵占，居住权遭到迫害，他该如何夺回应得的遗产？律师门诊室与婆家的遗产纷争马上播出。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律师门诊室，我是子叶。老公去世之后呢，原本居住的好好的婆家的房子，现在呢面临风雨飘摇居无定所的局面。2011年陈女士的公公去世之后呢，留下了五套